0: 是啊，讲到左岸出版社啊，那个最近，他们读书共和国的创办人啊，郭崇新先生啊，过世，引起大家很多的一个感怀啊，那个怀念啊。那我想这是另外一回事啊。那这部《干部国家》哦、啊，是由惠约翰啊，那个 John 啊，Fitzgerald 啊，这样他所写的书啊。然后这个书很有趣。啊，它的副标叫做中国如何变成中国共产党。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啊，因为它里面其实有一章节叫做党史及家史，哦，就是把整个中国共产党哦变成说就是作为整个中国的哦管理者哦，然后所有领域哦都有共产党。就有点像微血，从主干、哦、不管说从动脉、静脉、哦、到微血管，无处不红、哦、这个就是整个这部书的一个焦点、啊、那我想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李志德啊，志德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德。
0: 我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从事新闻工作30年，曾经担任联合报、苹果日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公共电视新闻部经理跟香港端传媒、总编辑、然后他对于整个中国、有相当的研究、分析中国的政治宣传、目前的身份是、自由记者。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这部书、那个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焦点，他就是说那个这个干部有两，主要是有两类，一类就是由革命元勋、跟他的家属、所组成的这个所谓的红二代三代，就红恩代、另外一个就是从民间、拔擢起来，没有什么背景但是非常有才干、有专业的、这样一群人。然后这应该说其实是中共百年来其实是这里面这 两群人、互相合作又互相斗争、然后讲到这一点，其实我又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就是1976年9月9号、是毛泽东过世，到今年刚好、100年、然后在这之前就是那个半年前、1976年的1月8号中共总理、周恩来过世。所以这两个人其实在那个中共建国以后的那个历史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刚好可以拿来用干部国家里面的那样一个架构来讨论。那志德你怎么看？
1: 谢谢主持人哦，就是说，主持人其实刚刚提了两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是这个干部国家哈、就是说，在这个书的这个本身，就干部国家这个书的本身哈、我觉得这个书名其实非常有趣，就是它非常非常提纲挈领的用一个书名，中文字就是四个字啊、就四个字去涵盖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关键的结构，好，那这个结构他把它称为这个干部。那干部当然这个词就现代的汉语来讲，它其实来自，我如果没有理解错，应该是来自日文。好，那我们现在今天讲干部这个词，这个讲得很用得很普遍，就小学班上就有干部，班长、副班长这个东西都是干部。好，所以就一般的这个理解上面来讲的话，他就是这个负责掌握权力节点的人，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那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这样的人啊、这个市长，然后处长、厅长，然后区长，然后甚至里长，还有里干事。好，那这样的人在一般的民主国家怎么产生呢？两个方法产生，一个是这个选举，好，另外一个是这个考试，就是我们宪法讲的，就是人民有应考服公职的自由嘛。好，那我们就去考试，我参加这个国家考试，或者是我参加某一个机关的考试，那我就能够掌握这个权力节点，那我当然也要这个，我有权力，当然我也被赋予责任。但是对中国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之后，谁掌握了这个国家大大小小的权力节点， 他是什么原因能够掌握唯一

0: 的原因就是来自共产党的认可。就你不见得是共产党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但你不见得是共产党员，但是你必须得到共产党的这个受命及认可，你才能够掌握从大到小的各种权力节点。那这个权力节点在我们的民主国家一般来讲，我们把它放在这个行政事务里面。好，也就是说今天譬如说我要到这个哪一个公司去，这个是个民间的公司，那老板赏识我，我一去这个25岁我变总经理了，那也没人可以讲话，因为这是个私人企业，老板认可我嘛。好，但是你要想象的就是说在中国这样的体制里面，即使民间部门，即使教育部门，即使这个军警，当然这更不要讲这个强力部门，任何一个社会组成的部门，在那个部门掌握权力节点，哪怕是你是个私人企业，你都必须要获得共产党的认可。那这个是这个1949年以来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本书里面其实非常提纲挈领的讲了这件事情，这是这个回答主持人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人从哪里来？刚刚主持人非常准确的讲，两个来源，一个是这个，我们就叫做，我们用这个很封建的讲法，一个是血统世袭啊，就你是这个高干的儿子，然后你是高干的孙子，因为你爸爸曾经这个参与这个打倒国民党的这个革命，因此你享有了这个各种权利。那所以我们叫做这个红二代、红三代，甚至我们将来可以看到红四代。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在这个中国，这个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比较正常的一个教育系统建立了之后，那大家循着这个教育系统，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想象的就是像大家这个拼命的考明星高中，拼命的考这个顶大，然后考完之后呢，我就能够这个进到这个国家机关去掌有权力。好，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一般来讲叫做团派，这个团指的是共青团啊。那这个跟那个吃喝玩乐唱唱跳跳救国团性质接近，但是是不是应该这么说，理念接近，创设的理念接近，那也就是这个吸收青年入党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啊。但是在中国的话，当然这个团它远远的就更加的严肃，它是这个干部的这个摇篮，它是培训这个新干部的这个。那循着这个体系上来的，我们把它叫做共青团。好，那这个是两个这个中国干部的这个重要的来源。那从过去到现在，或者这个过去其实也没有很过去，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开始回到这个正常的教育体系里面来。那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会看到一部分的权力由这个共青团的人来掌握，那一部分的权力就世袭给了红二代、红三代。那大概这两大权力集团的分合是我们观察中国政治的一个比较过去比较重要的一个模型。
1: 对，刚刚那个志德已经很简要的分析，就是这个所谓的红二代、红三代这样一个血统世袭的这样一个成分，以及由文革之后循着那个一般的教育体制然后循序渐进上去的这样一个团派。但是你看，就是其实从那个我刚刚已经提到过，就是今年刚好是毛泽东过世50年同样也是那个周恩来过世50年。然后文革之所以产生，其实就某种程度上变成是毛泽东想要把第一批人，他也当然不是说赶尽杀绝，但基本上就是要严厉的一个镇压你看包括不管说是刘少奇邓小平然后彭真是不是一大堆所有的革命元勋几乎无一不受到一个，然后变成说在这里面周恩来扮演一个扶持的一个角色变成说毛泽东胡搞瞎搞，然后在背后替他擦屁股了就是那个周恩来。我们如果再看看那个这两个人的背景，毛泽东基本上出生一个农村家庭，好像也没有很特殊了
0: 是，
1: 但是周恩来他我们常常讲说是所谓的绍兴师爷他就是绍兴人然后

0: 家庭也算是书香门第，所以他跟这种传统哦氏族的那种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你当然可以理解说，在文革的时候，他要保护这些读书人，这些干部啊，然后毛泽东有一点想要有人很浪漫的解释说，他是要那个颠覆既有的这样一个官僚体系，然后赋予一个新的生命啊，但是事实上当然不是那么简单了啊，对，所以那个在这里面我们。就以这两个人，哦，那我想等一下就是那个志德你可以好好谈一下这两个人在从那个1920年代开始
1: 是，
0: 然后一直到1976年，两个人先后过世，很多人可能不晓得，在20年代一直到1936年之前，当时周恩来的地位其实还高于毛泽东哦。
1: 是，
0: 对对对，所以那个，但是后来等到遵义会议之后，哦，那个整个周恩来就突然之间好毕恭毕敬的，从此退居到老三，不是老二哦，是老三哦，对，所以这个部分哦，是的，你跟听众朋友好好讲一下，用这个干部国家的这样一种架构来谈这两个人的互动。
1: 好，我觉得这。哇，这题目好大，但是在这个毛泽东这个过世纪念日来谈，其实特别有意思哈。那再加上这个主持人其实提到了这个周恩来，那我觉得周恩来其实非常的复杂。那我这边业配一下，就是那个香港中文大学最近出了一套这个关于周恩来的书，上下两本，就写得非常好。那有人觉得说这一本书的这个水准直追当年这个高文谦的这个晚年周恩来哈。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毛泽东跟周恩来，他确实是这个中国干部或者是这个高层政治的这个两种典型哈。那毛泽东当然代表的就是这个人很复杂，但是你如果把他这个总结为这个譬如说浪漫的这个极端共产主义啊的这个极端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实践者，这是可以的。好，或者是说他就是一个这个抓取权力然后这个不择手段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也可以。好，整个中国高层政治从1949年以来到现在哈，如果我们要很粗略的总结的话，也就是在毛泽东是一侧，我们想象这个中国高层是一个天平，毛泽东在一侧，其他的这个我姑且把它叫做理性的官僚集团，譬如说陈云，譬如说刘少奇，譬如说这个提到的比如说周恩来，好，他如果在另外一侧，大概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说两边的权力较为平衡的时候，中国的发展是比较好的。好的意思就是说，我以1949年之后建国来讲，1949年建国之后，其实中国经过了一段非常动荡，这个动荡讲的是这个政治整肃的这个动荡，包括以各种为名，以反贪腐为名，习近平现在也反贪腐了，以反贪腐为名，以抓国民党特务为名，好，然后或者是在这个韩战的时候，为了做战争动员，好，然后或者是要去整肃这个政敌，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他们叫做打右派的这种政治整肃。这个时候其实权力极端的倒向毛泽东，于是就导致了整个然后再来就是大跃进，然后这个大饥荒。那在大跃进跟大饥荒的时候，其他的在我们想象在天平另外一边的这些这个形势比较理性的干部，知道毛泽东闯了大祸，于是在这中间有一个过程，设计了一个制度去架空他，让毛泽东退出第一线，然后以邓小平、刘少奇这些比较务实派的干部，由他们来掌权。那后来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其有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把权力从这些务实派干部手上拿回来。然后就接下来讲到这个主持人刚才谈到的文化大革命里面那个极其惨烈的斗争，表现在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上头。好，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还有点好玩，就是可以讲到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个斗争多么的惨烈哈。文化大革命期间

0: 刘少奇被毛泽东这个整肃，那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然后当时要把他抓去关起来，刘少奇的太太这个刘少奇当然就很不高兴，就是要反抗。那他太太王光美就曾经就劝他说：“你就算了，就是忍一忍这样子。那他就说，我们当年，因为大家知道刘少奇当年在这个国民党统治的时代，他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就是白区，就所谓的白区。那王光美就跟刘少奇说：你看，我们当年在上海，我们也坐过牢啊。”那这个坐牢的话，你看你在里面念书，我们还在牢里把孩子养大了，然后那你就忍一忍，我们就去坐这个牢，我们不是没坐过牢这样。然后刘少奇就非常生气的跟太太讲说：“你搞不清楚状况，那个是国民党的牢，就坐国民党的牢，我们才有这么好康的事情这样。那你坐共产党的牢，就远远不是这样。那当然，刘少奇对于共产党的了解。”当然比他太太要深，所以刘少奇后来整个人其实就是死在这个斗争当中的。好，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斗争的惨烈。那毛泽东在好多时候，在这个如果你从这个瑞金时代开始算的话，那他经常不是这个党内这个最大的。好，譬如说早年这个放逐了张国焘啊，那张国焘后来到投了国民党，后来在这个香港终老，就其中里面好多人其实都曾经在毛泽东之上，那毛泽东就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斗争他。我觉得这个是这一段历史很复杂，但是我觉得到今天去读它其实都有意义，因为它非常深刻的帮助我们了解共产党确确实实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下的政党，而它是一个是我有点词穷了，它是一个怪异的权力组织。
1: 对，嗯，对，但是这里面其实老实说，就是我们再回到干部国家这样一个主题，它一方面是这个干部也不同于过去中国传统的那种文官体系，哦，那种官僚组织，它是比较属于列宁主义的一个产物，
0: 是，
1: 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慢慢慢慢随着，尤其是经过这样一个文革之后，他的确也慢慢慢慢也变成是跟过去，哦，传统的这样一个文官体系也慢慢慢慢，类似。但是这样一种类似的确就是那个在毛泽东当然不喜欢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习近平似乎也不是很喜欢，但是他能够再搞一次文革吗？很多人当然也很怀疑，可是他似乎习近平又很想要，哦，再做一次的大整顿
0: 大的变革。
1: 对对对，嗯，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在中国历史上来讲，比较类似的反而是比较像明朝，
0: 是，
1: 哦，大明帝国，哦，对，所以我不晓得智德你怎么看，嗯，
0: 我觉得这里头其实主持人讲的是我觉得主持人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政治继承，就是最高政治权力的这个继承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这个治国人才的这个产生的问题，就是我们讲这个干部从哪里来，
1: 嗯，
0: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干部两个来源，那一个来源是这个红二代、红三代、红恩代啊，另外一个来源是这个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这个知识分子，那他因为知道这个进入这个权力集团之后有经济利益，有各种利益，所以我就努力的寻入党的这个管道，让党来认可我，然后我能够在这个权力节点里面去掌权。好，那这件事情其实可不可永续？就最高权力继承来讲，我觉得以共产党国家在集权国家里面，其实永远都是变数。譬如说更清楚的，或者是我们觉得更极端的一个例子，譬如说北韩，那他就传给他女儿，然后这个女儿这个十多岁大，然后他就发布一张照片，让这个女儿在那开坦克车，然后说他是这个武器高手，然后或者武器天才。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好，那但是在中国的话，其实曾经有过比较开明的干部，试图为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这个干部的这个体系。那这里面我们刚刚讲这个团派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创办人哈，或者我们在中国叫做这个青年导师，类似这样的地位，他叫做这个胡耀邦。
1: 嗯，
0: 那这个在这个1989年过世，那他过世了，引发了这个天安门民主运动。

0: 那胡耀邦当时其实他当时就受命做过一件事情，他们把它叫做第三梯队，也就是说在1980年代胡耀邦受命在全国差不多挑出1000人。好，那这1000人里面他有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了譬如说你要50岁以下，然后你当时是大概是这个国家三级干部，三级的意思就是说今天譬如说我是省，哦，省往下一级省有譬如说什么河南省什么农业局或者河南省农业厅，那这个省以下的这个厅局级干部50岁以下，原则上受过大学教育。还有一点很好玩，在文革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比较消极抵制的，就你没有疯狂的参加文革的，像这样的人不管你是红二代还是你是团派，你是这个一般这个我们讲布衣平民出身的，他们挑了差不多1000个人叫做第三梯队，然后预备从省一级开始让他们接班。也就是说当时确实做过这件事情，你后来看到这个台面上的人物从十八大到现在主要的领导干部大概都在这1000人里面，包括习近平在内。但是这毕竟这样讲，就是说当时这1000个人如果包括习近平的话，你也可以想象这1000个人大概就用完了。对，那用完了之后接下来的人怎么样产生，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中国未来的这个权力继承里面变数最大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只认习近平一派，因为在这个李克强过世，我们这个过世打引号，就是目前大家都对他的过世有很多的怀疑，在他这个过世之后大家认为这个团派大概没有办法成体系的在里头运作。那中国的这个接班，这里的接班包括最高权力的接班以及这个官员产生的这个机制其实都没有被稳定下来。那我觉得这个恐怕会是中国将来在谈政治里面一个最大的变数，甚至可能是隐忧。
1: 对，我想就是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说1989年啊，天安门事件某种程度上是这两种干部，就是你看那个包以陈云为主的这样一个比较保守派的这样一个家族哦，跟以胡耀邦，虽然说那时候胡耀邦已经死了但是赵紫阳承继了他的风格，以及当时的那些新兴的那些年轻，不管说是学生或是那个年轻干部基本上都是比较希望能够做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八九天安门事件如果说你把它放在一个干部国家的这样一个架构里面呢，刚好是这两个集团的一个斗争。当然它不像说像那个文革的时候那种激烈那种完全是灭门式的那种斗争方式。对，所以变成说我们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谈然后再把它延伸到现在，我不晓得说智德你怎么看。
0: 我觉得谈这件事情其实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八九里面这个所谓两派的斗争，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陈云这个人，其实陈云这个人其实还蛮有趣的，他的孩子叫陈元，那现在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商界这个也是个这个掌握极大资源的人。陈云我们刚刚讲这个红二代红三代，陈云恰恰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江山还是交在自己的后代手上牢靠一点。好，那当然就体现在这个陈元的这个执政或者是红二代的这个掌握资源上面能够看到。好，那我觉得其实他们真正害怕的事情是这一个权力慢慢的，他们原来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上的权力慢慢的被分散，然后慢慢的落到别人的手上去。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看中国政治，你会被那个是个像迷雾一样的这个各种名词啊，托派啦，然后你是走资派，你是修正派，你是什么东西。那有一个比较简单理解的方法，但这有点粗暴了，就是说比较简单理解的方法就是其实就是在动用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斗争政敌的借口，让权力牢牢的掌握在我自己的身上。那我觉得先把握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看这个中国政治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或者至少不会被他那些名词搞得这个头头头。

0: 脑障。好，那我觉得当时在八九年就是主持人讲的，我认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国家的这个干部，国家的这个文官或者是干部，在培育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权力应该散给谁？是继续小范围的只散在共产党内部，让别人所有的人都来投靠共产党，都必须得到共产党的认可，还是我有机会有可能把一部分的权力至少散给国家来掌握，就是党政分离，至少散给国家来掌握。但是这样的后果就是这个国家掌握的这一部分权力，培育起来的一部分人很可能会慢慢的掏空共产党的权力基础。那我觉得这个是后来的这个斗争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
1: 对，我想你看从历来啊，一开始当然那个不管说是文革还算是真的就是原心级的啊，那些那个共产党人啊，他们之间的那个，那基本上血统问题基本上不是真正的关键啊，反正就是自己斗自己啊。那到了八九可能才稍稍有一点，哎，就刚刚讲的你看胡耀邦啊，这种属于啊那个
0: 开明派，
1: 对，属于开明派啊。然后那个，但是病人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被斗下来啊。但是你看，到了90年之后，邓小平态度还是很鲜明，就是改革开放啊，尤其是经改，还是要继续。那既然要继续啊，必然会产生啊这样一个经理人才的一个。必然还是会产生，所以当然就会影响到整个你看从1990到现在你看也经过30几年了，
0: 是，
1: 所以当然也面临到习近平变成说要处理这个问题，你就刚刚那个志德所说的那个到底是要走哪一个方向，是要可是按照共产党
0: 就经理人把我家家产霸占了，
1: 对对对，这个东西基本上可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那个血脉里面基本上不可能允许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想有关这个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接下来时间那个剩下两，你就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我想就是从毛泽东跟周恩来这两个人的一个既联合又斗争的这样一个角度来做，先做本集的一个总结。
0: 好，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毛泽东不只是毛泽东，他代表了比较集权的一面。那周恩来这个，如果你把它放大来看的话，也可以代表这个国家，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较这个理性这个执政的一面。好，那这两派你要说斗争或者是竞争，或者是这两派之间的这个竞合关系，好，相当程度决定了1949年建立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今天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样貌。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非常感谢志德。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3: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呢，在最近整个这个伊朗战事呢这样持续，那整个美国市场这个殖利率，美债的殖利率也都持续的在飙高。那虽然美国政府呢特别是美国财政部长 Bessent， 那他也一直出来告诉我们说，他可能会采取哪一些这个方式来让这个美债殖利率下降，但是似乎我想从上礼拜你可以看到，就整体的这个油价它还是持续的在往上涨。那在中东这个战事没有停歇的情况之下呢，其实美债殖利率会怎么走，我想市场还是有很多的顾虑。那特别是在明天，在接下来美国联准会呢又会召开

0: 一些分析。我先欢迎邱老师。
1: 谢谢蔡教授，也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谢谢。
0: 好，谢谢邱老师。我想我们直接进入这个美债的议题哦。我想美债其实过去，特别是我们中央银行在过去去年也多次出来去谈这个美债，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如果你是持有到到期日的话，那其实美债是相对比较稳定。那特别是发债的国家就是美国，那所以大家对于其实美债的信心，即便在过去这种很多人在散布一些以美论啊，或对美国有一些不信任，那其实我想美债仍然是市场上非常重要的大家很多金融市场在定价的一个基准。那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那整个这个伊朗战事的冲突，它其实就使得整个美债殖利率它就开始在往上。那往上原因大概有很多种，那是不是可以先请邱老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怎么看美债这个问题？
1: 好，谢谢蔡教授。首先呢，我们就讲说，任何的债券它的殖利率其实是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当然包括对未来的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对它的所谓的违约风险的贴水，还有它到期日风险贴水等等哈。那这次美殖利率的上涨，也就是美债价值的下跌哈，主要是来自对未来通货膨胀率预期的上涨。因为我们知道说，发生了这战争之后，当然你这个各种物价哈都一定会随之上升嘛哈。那另外它还有也牵涉到它所谓的 default risk， 它的违约风险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战争是烧钱的，那当这个战争支出增加的时候，就会增加美国政府的赤字，也就是让它的违约风险会随之上升。所以到今年八月中旬啊，那我们看到美债已经正式冲破了40兆美元的大关。那这个数字当然不会说因为冲破哪一个数字哈，就会造成这个一定违约了哈。但是这是一个心理的关卡，
0: 嗯，
1: 特别是还有美国最近的这个有关于关税政策呢，因为这最高法院他也纷纷的就是否决了川普的政策，让这个美国政府哈，那就这个从关税获得税收的这个机会啊，减少哈，那也就加深了这个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这些疑虑，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在这段期间之内，我们看到美债，特别是长债的部分来讲，它的利率有急速上升的情况。
0: 所以其实就是主要来自于。我想还是通膨的预期其实影响还是最大的。
1: 是的，
0: 那因为整个物价往上涨，大家就会对于美国联准会它的升息的预期就会相对比较强烈。那但是对美国来讲，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他也多次出来认为应该要降息，那甚至说如果不降息的话，他又会去对全世界许多的国家可能课征200%关税。那当然对美国总统川普来讲，他一直认为关税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可是这个有效的工具最后的结果，如果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实行，你就变成没有办法砍命的门。那你一旦实施了关税，其实这个物价的效果其实就会起来。
1: 是的，
0: 对。那所以像这种物价的一个影响，是不是说可以聊一下，就是说现在美国财政部部长Bessent 他其实已经在十号的时候，他已经上礼拜十号他已经有出来宣布，他要买回这个60亿美元的10年到20年期的这个公债嘛。
1: 对，
0: 那要买回这个公债，是不是可以先请邱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跟我们说明说，为什么他这个买回这种公债，那他其实对于美债殖利率啊，或者是稳定大家对于美债的信心会很大的帮助。
1: 哦，因为买回这长天期的公债的话，等于说它的市场上的供给就减少，供给减少的话，美债的价格，长天期的价格就会随之上涨，那就会把殖利率压下来。因为我们知道哈，这个殖利率的走势跟这债券的价格是呈反方向的这样的做法。好，但是他这个这次的贝森特他所做的这些政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是借着发行短债 然后把长天

0: 期的债券的殖利率给压下来。
1: 对，
0: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债务重整哈，债务置换的、嗯、它的 duration
1: 哈，
0: 它的到期日的一个置换，但是并不是代表说美国的整体的政府负债哈、嗯、它有下降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政府如果说它的负债，中央政府的负债与它的GDP 也是国民生产毛额的比例已经高达130%，那给各位一个参考数字哈、嗯，我们台湾目前来讲是22%，而且是从2016年蔡英文执政之后，那时候是40%左右的水准，下降到目前在22%，所以在台湾的人会不会觉得说哦，台湾的政府好像财务有发生什么样重要的问题，
1: 是
0: 但是美国因为它这个长期来讲联邦政府的负债的情况越来越赤字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它就变成是债台高筑、
1: 嗯、
0: 那这个债台高筑的情况之下当然就会形成它的美债市场上可能大家就会开始有所疑虑。
1: 嗯嗯嗯，我想刚邱老师也有提到，就是说他是用把长债买回来，然后再发新的短债嘛，哈，短期的这个债券。所以以前我们在经济学课本里面会常讲说，如果央行用这种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去买回债券，那它有可能就会释出这个货币嘛。
0: 对。
1: 但是如果它是用这样子对冲的话，其实它是不会改变的。那只不过说你债券期间的这个期限，你会被转换而已。
0: 是的。
1: 所以理论上这样看起来就是说它可能对于整体市场的影响似乎是不是非常非常有限。
0: 是的，因为它这个情况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长债和短债哈、
1: 嗯、
0: 他们的其实还有一定的市场区隔，因为你会买短债的人投资人可能就是有短期的资金、嗯、但是他没有长期的这个资金的供给。那你买短债的话哈，美国政府其实有面临到一个困难，就是说你短债发行之后，它未来还是可能要重新这个重新再借款。
1: 对，
0: 好、哦，那你在债务更新的时候，没有保证说第一个你一定借到款，第二个你借到的利率是比较低的利率，嗯、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是同一个债信等级的这个发行人，短债的利率通常来讲在正常的情况下会
1: 比较低，
0: 会低于长债、嗯、没有错，我们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
1: 嗯、
0: 但是也有可能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短债利率一下冲高，像什么时候
1: 倒挂、
0: 嗯哦、2008年这个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嗯、短债的利率一下子冲到20%，因为为什么？因为在短期之内发生所谓的 credit stress、
1: 嗯
0: 啊、没有人愿意借款短期的资金、嗯、但是长期来讲当然大家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
1: 嗯、哼哼，
0: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美国政府其实作为尊严来讲哈，那、嗯、还是应该要解决他长期的政府赤字的这个问题。
1: 是，那其实我想美国政府这个所谓的财政赤字，我想其实由来已久，特别是在这几年美国国会也因为这个赤字的问题，那也让美国政府可能有这种关门这种风险。所以我们以我们在就是美国以外的国家居住，那大家会不太清楚，就是说到底美国政府或美国人他们怎么看这个美国，不要讲债务危机，应该是说美国的债务这样持续的增加。那其实债务的增加其实也不见得说它一定是一个负面的事情。
0: 是的，没错。
1: 假设你未来它真的可以有这些新的基础建设或者是 mega 的政策真的成功了，那其实它未来就有很大一笔资金可以来偿还这些美债。那对美国来讲，其实如果现在多花一些钱可能是好事。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美国真的普遍大家现在有比较多这样的预期吗？还是说大家其实对于美债这样持续升高还是比较悲观一点？
0: 在美国民间来讲，其实对债务高升的情况是比较有一些疑虑的问题、嗯、因为在美国政府来讲，最近这10年左右哈，它大幅的这种政府带动投资项目是比较少的。那我们知道说你要促进经济成长的话，不是从民间刺激投资，就是政府来带动投资哈。那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剖开这个美国

0: 这个目前政府预算来讲哈，现在债务的利息支出已经是高居第一名，那第二是国防支出嘛，那当国防支出它可能会有一些刺激经济的发展的效果哈，但是就是整体来讲哈，那美国这个目前来讲它的政府支出来讲偏向于这个投资的比例还是比较少了，所以这个而且债务支出已经偏高哈，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总统他一直希望联总会能够引导利率下降，原因就是说当这个市场利率下降的时候呢，那美债的这个殖利率也有可能会为之下跌，所以这个问题又变牵涉到美国联总会的中央银行体系的一个货币政策，因为联总会它最重要的两个目标，一个是控制整体物价水准，另外一个是促进充分就业
1: 是是。
0: 那目前来讲，美国的就业市场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通货膨胀率还是高于它的目标，对目标值。所以联总会他当然不会希望在这个时候去降息，就算不升息，他也不会希望在这个时候降息，那这个就变成说，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好像已经发生了一个干戈，
1: 是
0: 互相抵消的一个情况。
1: 因为确实我想美国它在以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公布了这个物价指数的这些数据，确实它的物价指数 CPI 的年增率，或者是像这些核心 CPI 的年增率，都超过原来一般就过去鲍威一直在强调的2%这样的一个目标区间。
0: 对，
1: 那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大家还是会很担心，就是虽然美国自己有产油，但它毕竟是一个国际市场，油价还是会随着国际市场上上下下的波动，所以当这个价格一直往上的时候，物价就压不下来。那物价如果压不下来，你如果为了要降息而去降息的结果，你有可能会使得通膨也有可能就反而是失控了，那这时候对整个美国国内社会稳定可能就会带来更大的冲击。
0: 没错，
1: 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看接下来联储会要不要升息，其实大家就会有很多的疑虑。那我想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请邱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美债跟日元之间的一些关系，因为这个也是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啦。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英芳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在前半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这个跟美国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邱安军邱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聊到有关于这个美债的问题齁。那其实除了美债的问题以外，其实大家更关心的其实就是说到底美国政府会不会升息嘛，那美国政府它到底会升息嘛，那大家也会去关注说美国的 CPI 到底会怎么样升降，那这些我想都要等明天联准会公布以后真正的开箱可以决定。我想对许多经济学者或刚刚我们前半段节目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说如果就这些客观数据来看的话，其实美国政府它现在当然会有升息的一个筹码，但是这个筹码有没有那么强，这个就牵涉到美国政府本身齁，就是在美国市场里面这些一般的人民的生活齁对它的影响到底会不会很大。比如说我们会最常讲就是说，诶，你升息要压抑物价，那假设这个大家的房贷很多的时候，那许多人就会说那升息就会加重他们的负担，或者是对这些中小企业来讲啊，会不会对他的这个整个经营的营运成本有带来更大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先接下来请邱老师先跟我们聊聊，就是说我刚提到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升息，那大家会关注到美国的民生现在到底是怎么样。那美国的民生就会牵涉到第一个大家最敏感的就是我有房屋贷款嘛，那有房屋贷款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现在大概美国房贷的规模大概有多少，那利率大概多高，那是不是真的这个会是一般像你在美国生活

0: 的时候，大家会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
1: 好，谢谢。那我们想房贷整个规模来讲，我们特别是讲到所谓的住宅的房贷哈，但目前房贷总余额大概是13兆美元哈，那比起美债的规模当然是相对比较低了哈，而且
0: 大概40嘛哈，
1: 对，美债大差不多40兆美元哈，那。另外就是利率来讲哈，现在美国的房贷利率，一般房贷利率平均来讲是差不多6.7到6.8左右的水准，所以算是非常高啊哈。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房贷利率哈，特别是长天期房贷利率，像三十年的房贷利率，它一定是用美国政府这个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来当做一个指标，然后再往上加码哈，加贴加风险贴税哈，所以它的利率当然就是说现在是属于比较高档的一个情况哈。那对于美国一般人的影响，当然就是说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物价水准非常高的一个。
0: 你可不可以举一个大家最常会遇到的例子，比如说？在台湾我们会常讲麦当劳啊，或者是你在美国，你过去可能买一个比较一般大家都常会购买的东西，或一杯咖啡，那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大概上涨了多少？
1: 我比较没有在外食哈，不过我可以跟各位讲，因为像美国的汽油哈，它是一个没有政府补贴，因为台湾是有政府补贴嘛，所以它相对来讲能源价格是比较稳定的。那像这个在美国和伊朗冲突发生之前啊，在2026年2月的时候，那时候大概一加仑的油价差不多是2.5到2.6之间哈。那现在来讲，在美国的这个油价和一加仑可以到超过4美元哈。各位可以算哈，这上涨的幅度是相当的惊人。
0: 对，
1: 那我们知道说，能源的价格它其实会影响到百工百业的成本。好，譬如运输啊，譬如食物、农业哈，各方面的成本。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哈，这个大家对这个物价上涨的情况。同时呢，蔡教授刚才讲到一个问题很好，就是说这个价格上涨，可是我们也知道说，厂商他是穷则变，变则通，他可能不会在价格上给你反映出来，
0: 减量，
1: 他会减量。所以这个地方哈，消费者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的感受到哈，但是可以发现你喝的汽水怎么好像变少了，你的冰淇淋好像变小吃了哈，像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我们看到物价上涨确实对美国人民的生活已经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也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的这个民调的支持率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都已经来到比较历史的低点哈，那主要就是说，因为他所承诺带着人民的这个比较好的生活哈，好像并没有真正的落实到。
0: 我想，我们在台湾每次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在发言，其实一方面会捏一把冷汗，那二方面也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会这样做？那可能是他不可行，还是说，大家会觉得说这个违反一般的常理，比如说。像川普总统他在前阵子大家都在担心这个物价上涨的时候，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物价上涨他从来就不担心，而且他觉得那是一件好事。那所以刚刚邱老师有稍微提到，就是说这个物价上涨看起来是不是真的对这个共和党他的影响真的是蛮大的。那我不知道你在美国社会生活，那是不是可以也跟我们聊聊，就是说一般大家现在真的对共和党是对共和党这样的做法有点就是说物价上涨会反映在它上面，还是说只针对川普？
1: 我想这的两者一定都有了哈，因为我首先要先声明哈，我没有不是任何政党哈，但是就是我们公平的来讲哈，因为现在目前川普所领导的共和党其实是跟传统的共和党他的所执政的基调其实是完全违背的，因为在2015年之前的共和党，他主张的是自由贸易啊，主张的是这个美国要多参与国际事务。那现在川普他主张的比较偏向于孤立主义，然后 高关税，然后进行这国际的贸易战。
0: 对，
1: 所以他的想法是跟传统共和党不一样。
0: 嗯哼哼，
1: 那所以选民来讲，他所认定的就是这个川普的共和党。
0: 嗯哼哼，
1: 那再一点就是说，因为共和党内也有很多人是跟川普本来意见是

0: 不一致的，
1: 是
0: 那纷纷都被川普给这个用各种方法哈、给排除掉哈、或者是被收编哈、但是我们知道哈、民主社会啊、民主只要有民主的机制来讲，最终人民就是会做最后的裁决。
1: 是、
0: 那当物价水准比较高升的时候，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确实就是会让人民有所反弹。那川普总统他只有讲对一半，他说物价上涨对是一件好事，没有错，物价上涨有可能是一个好事，就是当一般人没有感觉到这个物价上涨的时候，所谓的这个货币幻觉哈、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物价上涨如果太快哈、太大。而且甚至形成物价上涨的预期，那这个对整个经济的情况就不好了。
1: 对，我想谈到物价上涨，有一个国家，我想这个人民也是感受非常深哦，就是日本。我们知道日本以前它都是面对通货紧缩，那在特别是这个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之后，那日本也逐渐的面对所谓通膨的问题。那日本在现在其实他面对更大的困境，虽然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特别是美国跟日本有协议要进去干预日元以后，那日元有一些反弹了、就是不是在继续往160再继续往上升，而是有慢慢回来。可是当他一直贬值的时候，那他也对日本民众会产生所谓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0: 是的，
1: 那是不是可以接下来请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看这个日本日元跟美债之间的一个关系？
0: 好，因为现在日本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最大的一个持有国吧。那当这个日本要保卫这日元的价值的时候，他就会大量的抛售美债，然后换美元，然后来保卫这个日元的这个价值哈、那其实这是一个联动的一个情况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日本在过去的一个经济药方，就是说，当我经济不好的时候，我用这个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可是日本现在来讲，可能并不能再用这种老的方法哈、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人口老化，还有这个生产力比较下降的情况、所以他要做的其实是一个新的使用自动化哈、科技创新，同时呢在所谓的老年经济哈、他肯定要在对日本做一些新的这个经济的复兴的一个计划哈、那所以每一个国家他当中会有他各自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从这个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互动来讲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全世界的经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1: 我想确实是因为过去日本的利率其实它非常的低，甚至是负利率，所以很多人借了日元然后去投资美国，那他就赚取了很明显的这个所谓的利差。那其实在对日本来讲哈，其实我在节目之中也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过去我们会常常你也可以说呢，有一些政治人物来讲，他有可能也会把它当信仰，就是说好像贬值就可以带动出口。可是问题是现在日本面对一个困境齁，我想也是我们在接下来下礼拜我们也会来谈的，就是说当面对这个日元贬值的时候，没有错，它可以帮助你的出口。但是现在大家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这个低价的怪兽，就是中国。所以当你的这个货币再怎么贬值齁，你出去齁你一样卖不出去。
0: 是的。
1: 那你卖不出去的结果，贬值就没有取舍的，贬值都一直在舍。就是变成说你进口的产品它的成本就会越来越高。
0: 是的。
1: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它自然就会对日本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刚邱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日本持有很多的美债，那在这些美债，他如果为了要救日元的话，他有可能就必须要去处理美债。那处理美债也有可能是把美债拿去抵押，那抵押以后再回来买日元。那这些都是日本政府有可能会采取的手段。但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美国当然Besant 他是财政部部长，他会说美债是他们一个考量。可是我觉得如果我是美国人的话，就是站在现在大家在谈所谓的印太架构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 其实美国也不能让日本这个日元

0: 一直不断的贬下去。为什么？因为一直不断的贬下去，它一定会，我又回到我们刚刚在讲美国的国内例子也是一样，假设你这个通膨一直上来的话，那日本的民心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即便现在高市早苗首相他希望借由所谓的取消消费税这件事情来让物价降低，但是这个东西就跟上帝祈祷一样，因为你不知道会降多少，
1: 是
0: 因为这个东西会牵涉到我们经济学常讲的转嫁。
1: 对，
0: 所以比较直接的方式还是可以让这个进口成本不要这样一直不断的高涨，然后也对日本国内有一些帮助。那在短期之内，因为日元是在贬得非常深，绝对不是靠日本政府单方面的这个政策就可以把它救起来。那特别是刚邱老师其实有提到，就是其实全世界几乎是绑在一起的，那美国又是很大的经济体，所以在对美国要帮助他的盟友，除了他自己的美债以外，我觉得让日本的这个政府他的执政基础可以稳固，或许也有可能是美国政府本身的一个策略性考量了哈。这个是我想我自己对日本的一点点的这个观察。那今天非常谢谢邱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析有关于美债殖利率以及美国财政政策它的一些做法的这些有效性。那我们最后也聊聊在美国市场本身它面对的这个物价，那对美国政府本身产生压力。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邱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
1: 谢谢蔡教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0: 好，谢谢大家。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再见。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
1: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回台中的路上，阿木不断回想与丽社一同作战的往事，转眼已经十年了。一阵奔波后，回到了井仔头庄，那是他出生的地方，最后也在这里落脚成家。
1: 我回来了。
0: 他打开了熟悉的家门，饭菜的香味扑鼻，身穿杏花红大襟衫，抱着锅子摆上餐桌的寥寥笑盈盈地看着阿木。
2: 啊，怎么那么晚？不是说今天就休假了吗？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
1: 哎，是啊，回到家真好，尤其看到漂亮的老婆煮那么香的菜等着我。嗯，以前哪敢想象这种美好家庭啊。
2: 有那么夸张吗？这不就是寻常家庭的样子，而且比起以前在林家吃的可简单多了。
1: 我本来真的不敢想象，尤其那时你曾经……
0: 阿木上前牵起寥寥的手，抚摸他的脸庞，回想自己曾经以为失去了他。
3: 阿爸！
0: 6岁的小男孩冲了出来，开心抱住阿木。

0: 母的叫。
1: 阿旺，哎呦，在家里有没有乖乖听妈妈的话啊？我一个月不在家变得那么重了。很好，有好好吃饭。
0: 他可皮的嘞，还把阿果拿来当玩具玩。
1: 嗯，不可以哦，那可是小玄武神明哎。
2: 虽然阿木还把阿果当作子弹过。
3: 阿爸，明天带我去山上玩，你说过要教我用弹弓打猎的哦，你看。
2: 阿旺挥舞手中老旧的立木弹弓，皮绳是新系上的。
1: 哇，好啊。
0: 哎，不要乱教危险的事情了，现在山上哪有什么可以猎的，能摘点野菜回来就很不错了。
2: 了了一面放下盘起的长发，拿断了数尺的老木梳整理着。
1: 哎，好了好了，我们呢就去山上探险，看看能找到什么。
2: 放下孩子后，他走到神桌前点了香，桌上有着父亲的牌位以及四圣兽神像，玄武像前面就放着阿果石龟。
0: 嗯，这些拿来拜阿果吧。
2: 聊聊装了一碗热腾腾的蚵仔汤，还有一盘水果。阿木把汤放在石龟之前合掌。
1: 哇，仙蚵哎，他总算如愿吃到了。
0: 赶快换个衣服洗把脸，准备开动吧。
1: 嗯，
2: 一家三口上桌开动以后，阿木接着开口。
1: 下次把阿果再做成护身符带上好了，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
0: 为什么突然这么想？
1: 嗯，我今天啊看到特高引颈了，虽然还很弱小，但监视着御医机。
0: 啊，这样很危险吧？有看守就不要买什么历石了。
1: 哎呦，不会啦，我很强哎。贺廷社长给的铲子是林文茶配刀打的，还注入了文灵力，这种程度的引颈只是稻草人。
0: 哎，都当罢了，要是有个万一，孩子怎么办？
1: 嗯，好了好了，我以后会小心一点。嗯，也得赶紧传消息给佑春他们。
0: 啊，我差点忘了，昨天浪明有送信来给你。
1: 啊，佑春的消息吗？
0: 我还没开。喏，
2: 了了从抽屉将卷起的信纸递给阿木。
1: 好一阵子没有立社的消息了，不知道他们好不好。啊，
0: 怎么了？他说了什么？
1: 他被抓去关了。我要去监狱找他。
0: 啊，怎么会？哎，你去也没有用啊，不会放你进去的。
1: 哎呀，就算这样我也要去。
0: 啊，我知道我拦不了你，但是要注意安全哦，不要跟日本人起冲突。
1: 我知道我知道。对不起啊，饭都还没吃多少。
0: 没关系，多晚回来我都会等着你。
3: 阿爸，早点回来哦。
1: 嗯，一定。

0: 拥抱妻儿以后，阿木收拾东西匆匆来到台中监狱，但如预期的没有人让他进去。阿木沿着监狱外面走着，忽然觉得右眼隐隐发热，耳畔宛如隐约听见呼唤声，
1: 这里，这里。
0: 阿木跟着声音走了过去，在围墙边看见一个东西飞了过来，白耳画眉鸟飞到了阿木眼前。
1: 啊，是浪鸣。
0: 鸟喙叼着的信纸一打开，文字发出光芒，投射在监狱的高墙上，墙上出现了幼春的影像，声音则来自浪鸣张开的口中。
1: 阿木，很抱歉只能用这样的法术跟你交谈。
2: 老板，不，应该叫您林先生了，现在在监狱里面吗？
1: 都是共用一双眼的好友了，叫我幼春就好，更适合叫我老秋。

0: 你别担心，一切都很好，狱警很关照，还能够拿笔写诗。
1: 幼春不时咳嗽，脸颊更为消瘦，透露出几分沧桑憔悴。
2: 哎，您的肺病已经很严重，这样入狱更不好吧？既然您能用法术，那应该有办法逃出来吧？
0: 是啊，想要的话我当然做得到。但是逃跑以后呢，除了引起骚动与日本人宣战，我在台湾人眼中也成了逃犯。其实这是难得的机会，可以借由自己的牺牲，让台湾人看清我们争取议会与自治的决心。
2: 可是总比病死在监狱里好吧？
0: 不，如果我真的死在监狱，那就更是被日本人迫害而死的英雄。不过你别担心，虽然我不怕死亡，但我更想活下去。
2: 幼春，想到您曾经跟我说，不想死跟想活下去不一样，是生与死的差别。那个时候我听不懂，不过现在过了这些日子，好像渐渐明白了。不想死是对于死亡的恐惧与不甘，想活下去是对生命以及未来有盼望。
0: 说得很好，我没看错，果然你是个热爱生命，能够开创未来的活人。而对未来充满期盼的本人，也不忍轻易死去，还有很多想做的事。
2: 哎呀，您务必要坚强保重啊，现在特高营警又出现了，之后随时需要你们以法术对抗。
0: 嗯，我知道，这次治警事件背后也是黑流的力量操控，但我们不会退缩，借着机会反而能够唤醒更多台湾人。只要越多人觉醒和支持自治，伪神的力量就会减弱，战斗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会继续努力。总之你自己多加小心，不要冒险
2: 啊。我知道，现在彰化神社的工程还有纪念碑我都有埋下历史，不知道是否能赶上他们对法阵的加强。
0: 即使我们看不到，但所有努力都会在某一天，在我们难以想象的未来开花结果。台湾人终究有一天能够自己当家做主，人民能平安自由地活着。这就是吃书以生命教会我的精神，虽然不知道那是否如你的测字，需要等待那么久啊。
2: 比起你们的牺牲，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怎么还能厚着脸皮看你们受苦，自己享受着美好家庭生活呢？哎呀，我怎么有资格拥有这一些？
0: 那是你应得的，我并没有替你做什么。啊，对了，了了和你孩子都安好吗？
2: 嗯，他们很好。啊，
0: 那就好。我也很想早点回去看妻儿，所以会撑下去的。喏，你看，这是我这段时间写的诗。历劫上当甘坠落，几声修得道方飞，阴风寄谢枝头鸟，几口催归何处归。
2: 幼春，请保重，请加油，还有真的很谢谢您。
1: 阿木深深鞠躬道谢。他回想起10年前那一场测字比试，

0: 幼春放下了笔，文字在纸上散发金光，这个字是自己的字。
1: 我想知道台湾人究竟要多久才能自己掌权做主。
0: 阿木写下自己找回的名字，这个字是翁源的源。
2: 我能够与心爱的人组一个家庭吗？
0: 两人相视，意识到彼此的心愿虽然一大一小，但都如此困难又无法不可求。
2: 我先来吧。以师父教的，字里面最不协调的笔画是解字的关键，像这上面一横特别的长，如果把这个一字往上移的话，就出现一个数字了。
1: 百？难道说要等到100年后台湾人才能出头？
2: 这我实在也不敢说，不过看起来就像这样。
1: 我知道了，其一向上才有希望完成100年大计，是吧？
2: 哇，还是老板比较会说话。
1: 测得好。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很荣幸为您邀请到 CJ Mate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嗨，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恭喜你入围今年第37届金曲奖四项大奖。
2: 虽然才过了一个月，但是觉得好像过了很久了。
1: 还有，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过了2个月了。
2: 哇，好的。
1: 但是这个喜悦跟光环是不会褪去的。
2: 就像很多人跟我讲过，就是入围之后就很像被一个金钟罩罩着一样。对，
1: 可以罩很久。
2: 对，可以罩很久。
1: 好，我们现在介绍你的名字。当初在看颁奖典礼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这位入围者的名字到底该怎么念呢？然后那位司仪就帮我解惑，他念 CJ MIT， 就 MIT。
2: 对，
1: 哎，我就觉得很有亲切感，
2: 因为你们也叫 MIT。
1: 对，我的节目就叫音乐 MIT， 就一直很想要找你来接受访问，然后就刚好，哎，那天看到你来接受那一刻的访问嘛。
2: 嗯，对，
1: 所以。今天很高兴再次的邀请你来我们电台。
2: 然后在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是英文节目的访问。
1: 对，还有英语节目。
2: 对，
1: 多种语言。

0: 对啊，我那光是那个礼，哎、欸，那个那两个礼拜就讲了很多不同的语言上节目。
1: 是，那课它是全台语，
0: 对，
1: 然后英语节目就英语，
0: 对，
1: 我们就是用华语。
0: 对，终于讲到一个就是不用想很久的，
1: 比较轻松一点。那
0: 個、英文也算还 OK， 但是台语真的太难了。
1: 其实你台语用的机会应该比较少一点哦。嗯，虽然说你是在台中，在家里面应该是说台语。
0: 在家里也蛮少的，但会一直听到台语。
1: 哦，你在家里也不常说台语、哦？
0: 不常。
1: 你是台中沙鹿那边出生吗？
0: 对对对，应该说爸妈不会强迫我讲台语，但他们基本上沟通都会国台掺杂这样。
1: 那这张台语专辑有两首，一首是华语，一首是英语
0: 对
1: 歌曲，总共九首歌曲，有七首台语。
0: 嗯，没错。
1: 这张专辑叫做《我说》。
0: 对。
1: 我讲吗？
0: 对，那时候就讲我讲，听起来跟我说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1: 是，不是听我讲，是我讲。
0: 对，就是那时候其实只是想要表达一个、欸，每一种的曲风，每一种的创作，每一种风格，都可以希望用我自己可以表达的方式去诉说，所以才会叫我说这样。
1: 如果听众朋友搜寻一下 CJ 的一些资料的话，你会发现 CJ 的学历真的非常惊人。
0: 是吗？我在那我回台湾之后发现台湾的硕士也是满街跑的。
1: 哦，是。
0: 对 对,
1: 對。的确是啦，但是现在歌手拥有这样学位的也不算多啦。
0: 哦真的吗？
1: 对，歌手来讲，
0: 嗯，因为以古典乐来说的话，其实读到比较高好像蛮多的，嗯，对 对, 对。
1: 但是你流行音乐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0: 对，我觉得那也跟近期流行音乐的发展有不太一样啦，因为是近期大家才开始听到哦，有流行音乐系，嗯，然后有跟比较更多戏剧系以外再延伸的一些不同的科系，对，嗯，所以我才想，嗯，原来其实有蛮多科系是没有根本没有硕士。也根本没有博士，嗯，就像流行音乐应该要念到博士好像有点难。
1: 所以我应该称你谢老师吗？
0: 啊，也不用，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以这个称呼出来工作。
1: 是，你在美国跟加拿大拿到硕士学位，也在那边当过助教的。
0: 对对对，虽然他们都是叫 professor。
1: 那 CJ 就是来自你的中文名字。
0: 对, 对, 对，中文名字的英文拼音
1: 金融，
0: 对，
1: 好好的名字哦，
0: 好像很多
1: 钱
0: 这样，对，每次大家听到我的名字就好像哇，好像很有钱这样，
1: 的确很有钱哦，嗯，我就要去美国念书，家里环境应该还不错啦。
0: 其实家里环境从小并没有很好，
1: 哦，那这样子啊，
0: 对，所以学音乐这件事对我来讲，其实对家里来讲压力蛮大的，
1: 哦，是哦，
0: 对，所以中间是舅舅资助。对，舅舅就
1: 舅舅比较有钱這樣，
0: 对，舅舅花了蛮多钱赞助我去念书，这样。
1: 哇，真是好舅舅。
0: 对啊，舅舅很棒。
1: 那怎么会家里培养你学古典音乐？在这样环境之下，
0: 嗯，应该说小时候我好像没有其他方面的才能。对我来讲，我其实小时候功课很不好，哦，然后我是那种在念幼稚园是连那个 burp murp 都有困难。嗯，然后一直到国小学术上就是在上课啊什么，其实对我来讲都是蛮困难的。我后来才发现，长大之后我去学音乐教育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有阅读的障碍。但是我小时候不知道这件事，哦，就是原来我在念东西或看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障碍的。但这件事在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好像不会被特别拿出来，只会觉得这个小孩不用功哦。
1: 那反而在音乐的世界里你完全没有障碍。
0: 对，反而是小时候在学音乐的时候我速度很快。
1: 你有绝对音感吗？
0: 小时候有，但是自从开始学别的乐器之后就开始渐渐消失了。
1: 有这种事啊？
0: 因为我学了移调乐器。
1: 那什么叫移调乐器？
0: 就是比如说它，比如说一般的音乐嘛，就是钢琴嘛，我们都知道它是以，好，我们讲 C 大调为主好了，那 C 就会是它的哆嘛。
1: 对，
0: 那你换了另外一个乐器，比如说竖笛，那竖笛它的哆就是会在降 B，
1: 哦，
0: 它不在 C，
1: 哦，不同的乐器会有不同的
0: 哆，
1: 哆，
0: 对，不同的哆，对，比如说像 saxophone 的，有时候就会有降 E 是它的哆，有时候会有降 B 是它的哆。
1: 哦，原来如此。
0: 对，所以你对，
1: 谢谢老师。
0: 所以你换了一个乐器之后，如果那个乐器本身的手调就是它的哆，
1: 哦，
0: 不一定是钢琴的 C。
1: 所以流行音乐里面的概念都完全以钢琴为思考的主轴，是这样。

0: 当然我们大部分会以这个为主轴啦，因为相对容易，
1: 吉他好像也是、欸、
0: 对啊，因为比较容易，
1: 对不对？所以钢琴跟吉他变成是流行音乐一个主要的乐器，
0: 对，最常出现的，
1: 所以思考模式都是 C 就是 Do。
0: 对，
1: 在古典音乐的世界并不是这样，
0: 对，并不是所有乐器都是这样。
1: 哦，
0: 对，
1: 谢谢老师。
0: 对啊，所以有些比如说像有些的 Do 是发是 F，但你就没有，他只要吹出他的哆，跟钢琴就不会是在同一个哆啊。
1: 什么乐器的哆是发？
0: 这法国号。
1: 哇，我最喜欢这个乐器
0: 哦，真的
1: 非常非常喜欢。
0: 他声音超漂亮，可是吹不好就非常的不 OK。
1: 灾难。
0: 对。
1: 哇，感觉在你的课堂上可以学到很多的。
0: 对啊，但是我只是觉得说小时候能够接触到不同乐器，我觉得很棒。但是他的确影响了我在音感上。嗯，就不会这么的绝对。
1: 嗯，那后来因为一些意外啦，发生了手受伤这样子的意外，
0: 对，所以
1: 中断了古典音乐的发展。
0: 那时候其实也没有直接中断啦，我后来还是有继续，像我硕士我就开始读跟音乐教育学有关系，我就没有这么钻研在古典表演。嗯，那后来手比较好了之后，我去念博士的时候，我就是又回去钢琴表演这样。
1: 嗯，但是唱歌呢？你从小就喜欢唱歌吗？
0: 完全不会，而且我对唱歌一点兴趣都没有。
1: 现在却成了一位歌手，
0: 对，
1: 是怎么一回事？
0: 应该是说我到念大学最后年大五的时候吧。我大学念了五年，因为我觉得最后一年要多一点时间来准备考试。
1: 那时候在美国，
0: 对，我那时候在美国。然后那时候其实在美国大学读五年的人算多。就是因为大家会想要多一点时间准备考好一点的学校。嗯，那在美国是一所一所去考，你要飞过去那所学校考试，它不像台湾是集中考试。当时在我记得在最后一年有一场比赛，然后那时候我就为了那场比赛练得非常多，就是每天都在练，然后都弹那种非常超级超级的曲子，然后非常难的东西。我就发现我的右手的手指就是食指开始出现问题，出现一点障碍，就是我想要往下按的时候它会往内弯。对，然后我就发现，糟糕，我弹不了了，就是我弹不了我可以弹的东西，
1: 原因不明。
0: 对，我那时候找不到原因，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当天去比赛的时候，在舞台上弹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状况，但我还是硬把整场表演弹完，但是一结束之后，我就发现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然后我就去学校琴房稍微试了一下，哎，真的耶，我的食指会往内弯。然后那时候我就吓到，我觉得我的人生要崩盘了。对，然后我那之后我就疯狂去找美国的医院，那他美国医院又很贵，又没有医疗保险，我们那时候只有学生保险，然后但是学生保险又不会保这个，因为他认为他不是一个这么严重的问题，对，他不是一个疾病，他不是一个感冒，他不是一个什么，所以他也不会保险。然后我印象中我那时候就赶快去照了 MRI， 然后去照了那个神经学还什么的，他就会夹一堆东西在你手上，那个
1: 是
0: 他们就说你的手很正常，只是局部发炎。然后我就说不对啊，可是为什么如果是局部发炎的话我会没有办法控制我的食指？然后他就说那这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花了一大堆钱去检查，然后没有结果。对，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就赶快跟我的老师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我的手。他的另外一个老师刚好他有认识一个就是专门在研究手的专家，然后我就赶快冲了，我记得那时候开车一个多小时，然后去找那个医生。他一看我的手，他就说：“哦，那你弹给我看，因为他们家刚好有琴嘛。”我就去弹，然后我就弹给他看，我说：“这是我的问题。”然后他就看了一下那个 MRI 的那个照片啊，然后就说：“嗯，你这个应该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
1: 这么严重？
0: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这个有可能是一种疾病，叫 focal dystonia， 就是它是一个常常会在鼓手发生，因为他们不是一直都这样嘛，
1: 那
0: 所以他会反向，
1: 是，
0: 对，他想要往下的时候，他的手腕可能会往上，那这在网球，就是网球选手也会出现，或者是你长期做一模一样的动作太多太多次，你的身体会突然反应不过来。那他说这个是要靠一定的时间，可是那时候我怎么可能 我都要去考学校了，我怎么可能有时间？
1: 要靠物理治疗之类的吗？
0: 对，但是他跟我讲说这一类型的就是研究并没有很多，嗯，所以他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告诉我什么有效的方法。他说你只能多休息。哦，可是对我来讲，我那时候我觉得我人生都要崩塌了，就是，我都要考试了，我怎么可能多休息？嗯，所以我就带着这个受伤的手。

0: 去考了8所学校吧，
1: 前2所都还不错，后面都很糟糕，后面基本上是连动都动不起来。对，所以我只有进前面我去考的2所学校。
2: 进了学校之后又是另外一个煎熬了。
1: 对，可是进去学校之后我手就慢慢好了。
2: 欸，对，哦，可能压力也有关系。
1: 对，
2: 心理压力，
1: 对，我觉得心理压力也是有点关系啦。嗯，然后我记得在那个之前有上过一场大师班，然后那个老师是茱莉亚的学院的教授。嗯，然后他也出过车祸，他是粉碎性骨折。
2: Oh my god，
1: 双手。
2: 哇，是。
1: 对，然后他那时候严重到他根本连手指都动不起来。可是他那时候有慢慢让自己恢复到有办法弹钢琴，然后还回去学校教课，
2: 还能教课。
1: 对，还能回去教课。欸，然后那时候他看到我的手状况，他就说：“哦，这个就是怎么处理。”他就教我怎么慢慢再练回去。
2: 哦，所以后来有解决了，对不对？
1: 后来有解决，
2: 你现在也是 OK 的，
1: 现在还是可以弹了，现在可以回去弹了。
2: 哦，但是你反而投入了流行音乐这个世界。
1: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契机，让我发觉我人生不能只会弹钢琴。就是我那时候想到我应该要做点别的，所以我那时候思考说我要不要去学别的乐器，我要不要去尝试看看。嗯，就是尝试看看不同的管道啦，其他可能我去编曲或什么的。嗯，那我后来发现好像我那时候觉得很好笑，我那时候我非常看不起流行音乐非常，尤其是那种古典音乐学到很高深的人。嗯，你知道都已经学到这么
2: 这很常见。
1: 对，那我非常讨厌流行音乐。嗯，然后那时候想说唱歌应该蛮简单的吧，那我就唱歌啊，反正那有什么难的，就把音唱准就好。嗯，我那时候对，嗯，流行音乐就只有这个概念。嗯，然后好啊，没关系啊，那我就唱歌，我就选了一首我觉得很难的歌。
2: 什么歌？
1: 我那时候选的是 Jessie J 的一首歌，他的早期一首歌叫 Who You Are。 嗯，然后我就说嗯，可以吧，我就把音唱准就好啦。然后我就调了一个我觉得嗯，这听起来很高的 key， 然后我就去比赛，然后就大破音。
2: 是什么样的比赛？
1: 我那时候住在犹他州，然后那是一个州立性的比赛。哦，它算是蛮大的，因为现场大概有70-80人在比。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啊，那不难吧，我就自弹自唱啊，我那时候还自弹自唱。
2: 那是一种选秀吗？
1: 不算，它就只是一个歌唱比赛而已。
2: 哦，在美国也有这种歌唱比赛。
1: 有，美国也是有那种小区域
2: 是娱乐性质的。
1: 对，娱乐性质，但是台下，哦，他们就弄得很认真，因为台下的评审大概有8-9个吧。
2: 哇，
1: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唱的时候，哇，好可怕！我那时候唱的糟糕到我一结束之后鞠躬，然后我走出去，我完全笑不出来。然后一直到我回家，他们还把整个比赛的过程 po 在 YouTube 上。然后我觉得丢脸到我打电话去给他们主办单位，叫他把影片拿下来。
2: 现在还看得到吗？
1: 现在看不到，我现在要回去找也找不到，因为我跟他讲，我那时候打电话跟他讲说，请他拿掉。
2: 哦，
1: 所以他就
2: 所以他们尊重，
1: 对，他们尊重我的选择，就把我那个 part 剪掉，
2: 否则就变成人生的污点。
1: 对，但我现在蛮想留着的，因为我蛮想让大家知道我原本唱歌有多难听。
2: 哎，欸，是啊，
1: 对啊，
2: 不过应该找得到啊，如果你。
1: 我还有
2: 问的话，
1: 我有 email 回去问，啊，但是他们这家主办单位已经没了。
2: 哦，
1: 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哇，怎么第一次比赛就这么糟？然后原来流行歌这么难。
2: 那后来呢？我想你没有放弃唱歌吧？
1: 没有，因为自从那次唱的这么难听，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去唱课。
2: 嗯，
1: 所以然后刚好那一场比赛比完之后，就下面有个黑人的老师，他就问我说：“那你有没有兴趣上课？”他就问我说：“他觉得我有办法自弹自唱，他觉得我很有天分，但他不知道我主修钢琴，所以他就说：‘那你要不要来，就是试试看，就是上个课？’”啊，我就说：“哦，好。”然后我那时候去才知道，他是在 LA 里面，在 LA Hollywood 里面，他也有这样教师。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只是他住在 Utah 这样。
2: 哦，
1: 对，然后我就去找他上课，然后他们全家都是歌手。
2: 哇，
1: 但我当时去找他上课，我只是觉得紧张到不行，因为我竟然哇，第一个老师就是黑人这样。
2: 嗯，
1: 对，然后他就有教我一些什么基本发声啊，然后如何练习啊，然后他就给我一张 CD， 还要自己花钱买。嗯，我记得那张 CD 要100块美金，超贵的。
2: 是什么样的 CD？
1: 他那个 CD 里面就是各种不同的声音练习。
2: 哦，嗯，那你就可以跟着 CD 里面教的唱。
1: 对，我那时候好认真的，我那时候开车，只要我在车上，我都在练。
2: 听起来非常有趣耶。
1: 你知道那个发射练习吗？
2: 对对对对对。

0: 非常有兴趣。
1: 对啊，就蛮有趣的啦。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很认真，每天练，然后去找他上课这样。
0: 嗯，这样说来，你学唱歌学很久啊。你从二十几岁那场比赛之后，你现在三十几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
1: 对啊，所以我才会说，从这张专辑酝酿应该有十年的时间，就我从开始唱歌到现在。
0: 那是什么动机让你回到

0: 我不懂什么叫录音，所以我那时候就随便去就是去那种音乐教室，然后买了一个非常不怎么样的麦克风，是那种很 USB 那种接了就可以录的那种，然后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软体什么界面我都不懂。
1: 照道理讲应该很多这个比如说在录音室工作的朋友
0: 是，但是那时候对自己没有信心哦，所以我不敢
1: 去问他们，
0: 对，我不敢去问、哦、是一直到我记得我开始学唱歌的时候，那时候我一个朋友，嗯，学校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哦，那我家刚好有，我买了几个设备啊，你要不要来玩？所以我那时候就在学的过程中，我就去他家，然后去他家录音。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他的橱柜里面，
1: 那是在台湾还是美国？
0: 在美国的时候，
1: 美国。
0: 然后我就在他的橱柜里面录音，嗯，然后他就接了线出去到他的房间，这样。
1: 听说在橱柜的录音的效果非常好，
0: 对，很安静，就是那个吸音非常好。嗯、但是我那时候唱的很烂，哦、而且那时候我刚开始学而已，所以我唱的都是英文歌这样。然后毕竟他是美国人嘛，所以他就会一直讲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不听我在唱什么，我就是你那个发音不对。然后我们有时候，我记得我第一首歌，我记得是翻唱某一个人的歌，然后他就没两句就停下，他就没两句就停，没两句就停，没两句就停。然后我就心想说，哇，
1: 好严格，
0: 怎么录音这么难，然后唱歌这么难？但是也是因为他啦，也是因为他，然后也是因为他教我英文唱歌的发音什么的，让我又越来越好这样。
1: 那你在台湾在串流平台上发行的第一首歌曲其实是
0: 第一首发行的其实是一首英文歌、oh. 只是因为那首歌他的作词者他人生低潮期，所以他写了这个歌词给我，然后叫我帮他编曲这样，然后我就 OK 啊，然后就编曲，我就帮他唱，我就帮他发了、嗯、过没多久他就跟我讲说他交到对象了，他交女朋友了，我就说所以呢，他说我希望你可以把这首歌下架所以我就下架了，因为他说他现在过得很幸福，他不想让女朋友听到这首歌。我说哦，好，没关系，我就下架了。所以后来你看到的歌都是这首歌之后来发的。
1: 哦，原来还有一首已经被下架了。
0: 对，因为这样作词者他想要下架。哦，对。
1: 好，我们会来介绍这些你在串流平台上可以听到最早期的一些歌。嗯，像《Sing for the Voice》这首歌，嗯，表现出一种你。悲天悯人的个性是这样吗？你是为弱势族群，或者是为一些比较没有机会发出声音的人，
0: 对，
1: 来唱这首歌？
0: 我记得在做这首歌的时候，我那时候好像是某一个国家在战争吧。哦，然后我那时候只是替了这个，就是他们那个影片，我觉得很难过，嗯、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我知道，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让大家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
1: 是，
0: 对，我只是想说那好，那我就用我的声音来就是塑造一下这个情感这样。

0: 那我们回到这张专辑《我说》，我说，那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是《春天也会》，
1: 对，
0: 春天的花，这首歌好像是在讲就是等不到花开的春天那种。
1: 对，就是这首歌其实会放在第一首原因也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全制作，就是第一次作词作曲，然后自己编曲、自己后制、自己录音，然后自己整首自己完成，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好，反正这首歌它主要是在讲说要珍惜身边的人，就是可能你现在身边觉得一直都在的人可能不会永远都在哦，可能你离开一阵子之后你再回来，你才会发现原来春天的花永远不是外面的那些花花草草们，就是你的春天的花可能就是陪在你身边的那些人。
0: 那是什么让你这样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歌？
1: 我觉得人生中总是会有一些人来来去去，可能你从小陪伴的朋友们，或者是你从小跟你在一起的家人也好，或者是你爱的对象也好，我觉得这些人永远都不会是永远的。当时我只是有个感触，就是觉得要懂得珍惜身边的人，不管你现在有多讨厌他，或有多不想面对一些事情，但有时候想一想，一些你现在觉得很大的事，说不定过了10年之后也是个芝麻小事，所以不要为了这些去让你不懂得珍惜这些人。
2: 那是早就知道我就不会将你的爱当作隐患，无用一生换一条空，让你每晚睡不着，心肝无地空，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0: 我感觉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每首歌曲都是来自于你亲身的经验，人生的经验。
1: 有些是，有些不是，
0: 有些是朋友，
1: 对，有些是为了朋友发生，或者是有些是因为一些感受上，对而写的。
0: 感觉就是比较哀伤的歌，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刚开始在写歌的时候，我写出来的东西都蛮哀伤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念硕士的时候，

0: 然后我那时候有个 我跟房东一起住嘛，他就住在对面这样，房东常常会来听我写的东西，然后他就说啊，又来了，又是这种又是这种难过的东西。
1: 这房东他也是喜欢音乐的啊？
0: 没有，因为他跟我是同个学校啦，就是我们都是读音乐系，只是我当时在读硕士的时候他在念博士。
1: 哦，他算是二房东这样吗？
0: 他是房东啦，因为房子是他买的。哦，只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学校认识嘛，然后那时候他就说哎呀，你在外面租房，那你干脆来租我家房间好了。哦，所以我就租他的房间这样。嗯，对，我只是觉得很有趣，
1: 因为他也是很专业，就是
0: 对，因为他毕竟也是古典的老师嘛。嗯，他现在在他现在在休斯顿大学当教授了。
1: 那他看到你在做流行音乐，他会不会觉得怎么这么堕落？
0: 不会不会，因为他是喜欢流行音乐的，他是喜欢结合的。哦，
1: 他没有偏见。
0: 对，他没有那么多偏见，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他就说你早就该走了吧，还念完干嘛？就是他很常跟我讲这种话，就是那，哦啊，你喜欢流行音乐，因为那时候的硕士的我已经没有百分之百专注在学校了。哦，就是在念硕士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大概一半的心都在流行音乐上了。
1: 那时候就有很多创作吗？
0: 对，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写东西，但是其实都没有写得很好，就是这里一点点，那里一点点，然后有的还不完整，然后甚至有的，但是那时候我不会编曲。嗯，我是到这一两年回台湾我才开始学编曲的。
1: 这样子哦。嗯，那像 Sing for the Voice
0: 这个是我后期去念博士的时候在加拿大的时候，这首歌其实在美国创作的没错。哦，但是然后我拖了五年之后我去了加拿大，我那时候才想说好吧，那我找别人做，所以这首歌的伴奏跟编曲跟后制都是加拿大人帮我做的。
1: 哇，
0: 对，哇，一个加拿大制作人
1: 蛮厉害的。嗯，那我们回到这张专辑，接下来介绍的是《嗯甘》这首歌。
0: 哦，哇，《嗯甘》
1: 这首歌算是这张专辑里面很受到瞩目的一首歌。
0: 对，
1: 对不对？它的点阅率非常的高。
0: 嗯嗯，应该说这首歌在也是因为原创的关系啦，原创音乐比赛。当时在做这个时候是我刚回台湾的时候，然后在这首歌之前我在加拿大我其实已经很想要回台湾了。那时候其实跟家里有一些小小的争执。
1: 你那时候是去念博士啊？
0: 对，我是去念博士。
1: 有拿到学位吗？
0: 就是因为我后来不想念了，所以我就跟学校讲说，那你给我一个硕士。
1: 哦，okay,
0: 对，就不要说我前面的学分都白费嘛。嗯，然后我就跟学校讲说，那你再给我一个硕士，所以我才有双硕士这样。
1: 了解。
0: 对。嗯，那我当时刚回台湾的时候，我认识一个老师，就是阿提老师，他也是做音乐的音乐人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欸，那要不要有兴趣我们再做一首歌？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什么？我说，那我们来写一首台语。然后他就说，嗯，那我台语也没写过，所以那时候也是他第一次写台语词，应该是吧，不知道是第一次还是第几次。哦，也是很前
1: 面。哦，原来是这样开始的。
0: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你想要写什么？我就说我想要写我在以前在学校念书想家的心路历程的。嗯，我就告诉了他我的故事，就是我很想家，我很想怎么样，然后常常会偷偷哭啊什么什么的。嗯，然后他就说好，那他来写这样。
1: 嗯，甘就是心疼舍不得。
0: 对，
1: 所以在心疼自己这样吗？
0: 其实是在心疼，其实都有。欸，我觉得是不希望家里为我感到难过。
1: 哦，对，的确在异乡求学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扛的。
0: 对，就是其实这十二年来，我在国外待了十二年，这十二年来发生的各个大大小小事，其实有很多都要自己解决。嗯，因为爸妈都不在身边，所以其实这一整个路程其实有蛮多时间是希望说，哇，我好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帮我怎么样，好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怎么样。可是我觉得这也 后期造成我什么都想要自己来。嗯，因为我就会开始觉得啊，没关系，我就自己来就好。可是有些事情就会忘记，哦，原来有家人可以帮忙。嗯，对
1: 对啊，像你刚刚说你回来的时候录音都没有找朋友帮忙这件事情，我也觉得蛮意外的。
0: 嗯，因为那时候回来也不认识任何人啊。
1: 也许就是你的习惯就是自己解决问题。
0: 对, 對、嗯，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尤其是在国外的时候，不管后来我都会解决朋友们的问题。
1: 不错不错。
0: 对。

0: 听到这首，我们刚这样一路听下来，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 CJ 的声线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觉得有一种沧桑感，
1: 沧桑感，
0: 对对对，有点像我们说的那种烟酒嗓的那种感觉。
1: 对，可是讲话听不出来。
0: 对对，其实你应该没有。
1: 没有，因为 我也不烟不酒啦，只是
0: 对对对，
1: 听起来好像喝很多。
0: 对 对, 对，你唱歌的时候却有一种沧桑的那种感觉。
1: 嗯，对耶。其实我后来也发现这件事好像是一个天生的声音，因为我如果回到我，比如说以前十七十八岁唱歌的声音，就已经有一点这个样子。
0: 所以我很好奇，你说你那时候去参加那个犹他州的那个比赛，那时候就是用这种唱腔在唱歌吗？
1: 声音音质上是，可是技术很烂，就是技巧不好。
0: 所以你喜欢这样子声音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在形塑自己声音是经过一种调整的。
1: 对，因为你有办法发出不同的音色嘛。
0: 对对对。
1: 但我其实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0: 嗯，
1: 这个是近期这一两年才发现，哦，原来我觉得这样唱可以表达出我要的东西。
0: 对对，这种特质是可以表现出你个人的个性的。
1: 嗯，对，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自己天生的特质。
0: 我自己是觉得每个人声音都有他独特的特质。
1: 嗯嗯，
0: 但有些人找不到，因为很多人唱歌一开始都是模仿别人。
1: 对对对，
0: 久而久之就变成是别人的影子，而找不到自己声音的特质在哪里。
1: 我以前也找不到。
0: 嗯，对，
1: 我找了好久，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唱跟别人唱好像差不多，就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不一样。然后因为那时候还在研究唱歌的技巧嘛，那我印象蛮深刻的，那时候的老师都跟我讲说，你先把技巧练好再说。就是你这些特质不会因为你技巧不好它就会自己出来。
0: 对，
1: 他这些特质，他说这些特质会一直到你慢慢学，你学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他自然而然会塑造一个型让你去挑选。
0: 嗯，
1: 那你在挑选的过程中你喜欢什么，那渐渐就会变成一个固定的模式。
0: 没错，就是做了再说。
1: 对，他就说你不要想太多，你不要特别去模仿，因为他说有时候你硬要做出某一个特质反而会变成身体的另外一个负担。
0: 嗯，
1: 对，它会变成形成一个新的坏习惯。
0: 对
1: 对，那时候老师
0: 会伤了自己。
1: 对，所以那时候老师其实蛮严格规定说，把音发好，把 support 做好，把就是那个 projection 什么都弄好之后，你再去关心你其他你想要干嘛。
0: 嗯，基本功最重要。
1: 对，所以那时候老师其实蛮严格的。对，
0: 嗯。那接下来介绍的是最后一班车，最要去帮掐。你不是写班哦，是写帮。
1: 对，因为是台语的关系，最要去帮掐，
0: 直接念就可以了。
1: 对，那时候的那个台语发音其实也研究很多，就是一直上网看，大家都是怎么讲话，大家都是怎么发音的。
0: 嗯，
1: 最要去帮掐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陪一个人陪到他人生的最后。
0: 嗯，
1: 不管他是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的家人都好。
0: 嗯、
1: 那这首歌。

0: 我在创作的，其实我只是想要把台语歌跟西部牛仔啊，就是我在美国听到的乡村音乐，我想要把它做个结合。
1: 是，
0: 那没有想到这首歌是一直到我爸爸离开之后，我才知道哦，什么叫做陪一个人陪到人生最后。哦，对，因为尤其是在后期，我爸爸在医院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一直到他最后在医院离开，的那一刹那，我才知道哦，什么叫做。陪一个人到
1: 最后，
0: 对，你要一直坚信的告诉他说，我们都在你身边。
1: 是，
0: 对。
1: 不过这首歌是最后，我觉得有一种辽阔的感觉。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像这样子的音乐，有点像公路电影或者公路电影配乐，它是一种在行进的，走到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0: 对。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很适合听，
1: 对对对 road trip 的时候，
0: 对，
1: 听你这样讲我知道，哦，原来是陪爸爸最后的这段时间，但是有一种释然，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种释然的感觉，
0: 就是这件事我不想要把它想的是太难过的一件事情，
1: 没错，
0: 我觉得有时候一种陪伴不一定要很难过的离开，对，
1: 是的，

0: 出歌曲哦，我们赶快把握时间。
1: 好的，
0: 最后这首是《Pagina》，我觉得这张专辑当中最跳的一首，好忙哦，这首歌。
1: 哦，真的吗？
0: 就是从头忙到尾的感觉。
1: 这首歌其实当时在做，我就是觉得很好玩。
0: 对，很好玩，很跳，就是从一开始就有那种。Siren 那个叫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救护车的警笛声啊，
0: 对对对 对, 对，好多音效哦。
1: 对，我那时候只是在玩，就是我在尝试放一些很有趣的东西进去， uh-huh. 连他的歌词我都觉得很好笑。
0: 嗯哼，
1: 对我来讲啦，就是一个乖小孩故意要装坏，
0: uh-huh. 听得出来。
1: 对，然后就会讲出一些很任性的话，但是其实好像也没有很杀伤力这样。对，
0: 嗯、很孩子气的一首歌。
1: 对对对，很孩子气，
0: 很可爱。嗯，最后还有这个子弹上膛的声音。
1: 对，我那时候好多电影画面哦，就是我在弄这首歌的时候。
0: 有什么电影可以讲吗？
1: 没有，就是我就觉得很像是一些什么枪战的电影啊，
0: 动作片，
1: 对，不然就是一些鬼片的一些什么仪式啊，中间还有一个仪式，对，中间有一个听到一个那个就是很仪式，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的脑中
0: 很多恐怖片会有这样的，
1: 对，但我脑中就是可能一个什么子弹穿过去的慢动作啊之类的这种，
0: 是，哇。感觉 CJ 还有很多故事还没有讲，我们下礼拜还要再邀请 CJ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介绍这张专辑跟音乐。那今天非常谢谢 CJ Meet，
1: 好，
0: 谢谢你，
1: 没错，是 CJ Meet 没错，
0: 好，谢谢你，拜拜，
1: 好，拜拜。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将访问两位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多年的朋友，一个是陈宗仁，另外一位是戴雅君。陈宗仁在学校学的是政治相关的专业，而戴雅君学的就是社会服务的工作了。他们是伴侣，也是孩子的爸爸跟妈妈，他们更是助人工作这条道路上的战友。陈宗仁、戴雅君，他们走进了街友跟精神障碍者的世界。他们从年轻到现在中年，长时间可以说在第一线耕耘助人的工作。尤其是过去他们在体制内当社工，到现在自营精神复健的机构，再到台东的鹿野，他们成为了穿梭体制内外的非典型的社工。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坚持？其实陈宗仁跟戴雅君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要离开，也不是准备好了才移居到台东的鹿野，只是两个人有一天发现，在城市跟体制里头，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越来越远，所以两个人毅然决然带着孩子离开熟悉的工作跟生活，走进从未预期的人生的现场。那里有街头生活的重量，也有精神疾病的日常。陈宗仁、戴雅君，他们在助人的过程里，他们没有变得更稳定，反而更感到焦虑、不安跟不确定。为什么呢？今天邀请到两位现身说法，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陈宗仁、戴雅君透过他们共同的创作《物理仍有路》，分享他们的坚持以及热情。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陈中仁，我是《物理人有路》的作者之一。那我自己本身过去从事街友的社会工作，那一直到现在大概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这样。那目前我们在鹿野啊，继续在协助身心有状况的一些无家者啦，或者是家属这样子。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新朋友，一位是陈松仁，松仁你好
1: 啊，主持人好，
0: 是
1: 听众朋友，
0: 另外一位是戴雅君，雅君你好，
2: 是朱玉姐好。
0: 是，我觉得在阅读了你们的这个作品当中，我觉得这是二十多年来哈，透过你们的努力，物理仍有路，你们花了很多时间做了社会公益的活动。哎，我突然想起来，这个编辑有跟我说到，这本书等了你们等了好几年，就是两位吗？应该就是，
2: 对，应该就是，对，编辑等了我们十年，
1: 差点。

0: 对，
1: 我记得编辑带了另外一位作者上节目的时候，特别跟我说到，有两个很有意思的人呢，在台东的乡下，在关怀一些弱势的族群，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挤出时间来创作，但在今年终于看到了《物理仍有路》，由陈宗仁、戴雅君所带来的分享的故事哦。好，我一开始看到宗仁，我就说呢，你算是交友不慎嘛，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您的另一半。也是你工作当中的伙伴，
0: 对，
1: 然后就一头栽进去。
0: 对，
1: 其实母亲当初给你的讯息就是把书念好，找份好工作。你年少的第一目标是当博士，
0: 是，对，因
1: 为距离很远呢，跟你设定的目
0: 标跟现在的距离嘛，哈，好像有点远哈，
1: 是很远，不是有点远，
0: 很远。一开始走歪了之后，发现哎，怎么差那么远？这样
1: 真的，
0: 对我小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对于读书觉得不是一个很困难的感觉。从国小哈那时候好像也没有我印象中不太有那种 K 书啊或者觉得读书是很困难。但是好像考试或者是我就是可能就是当班长这样。然后那时候国小很单纯啊，就跟妈妈有一次聊天嘛，因为我的功课她都不用担心。然后有一次聊天我就问她说，那读书读到最后是什么？他就跟我说，就是当博士啊。我说哦，那我心里想说，那我要读到博士。就读书这件事，读到最后的终点就是成为博士。
1: OK，
0: 就这样而已。对，
1: 好，母亲那时候没有跟你说要当总统，
0: 没有哎，
1: 没有设定那么高远的目标，
0: 没有。
1: 那至少在这个部分呢，让你自己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可以这样解读吗？还蛮顺遂的。
0: 顺遂到
1: 还 OK 啦，
0: 我自己的设定哈，在
1: 你不满意吗？
0: 不满意，在那个小时聊聊，大卫毕加的这个，
1: 你是不满意你的高中就读的学校吗？
0: 对，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国中，因为我们还联考的时代哈，那时候要考高中，是一个压力还蛮大的哈。那时候高中并不多，我不像现在这么多社区高中，
1: 是，
0: 所以我自己设定的是那个前三志愿嘛，
1: 是，
0: 好，那前三志愿就是台北市的前三志愿，对。那时候念了板桥，我考上在书上有写嘛哈，念了板中，嘿，好像也是不错嘛哈，公立的学校啊，
1: 是啊，
0: 对，而且在当年的排名是算第六志愿，其实应该是满足了啦齁，但就是跟我自己设定的前三志愿，就是我觉得是蛮挫败的。
1: 因为当初你在从小学一路这样到中学的学业成绩都非常好，但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高中的联考呢可能失常了，所以没有考上你比较满意的前三志愿。
0: 对，
1: 因为我老公就跟我讲，他是失常，他也是你板中的学长，奇怪，念板中的怎么都这个德行，
0: 板中都是
1: 不好意思，
0: 对，板中都是那个有志男生的这个才会落入板中，
1: 哦、
0: 对，
1: 哪一天开个那个校友会，你们好好的聊一聊好吗？好的。好，那当然后来在东吴大学念的是政经相关的一些专业嘛，对，政治系。
0: 对，
1: 但是好像在你这个书里头你也写到你并没有打算走政治这一条路嘛，但是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大学毕业之后对于找寻什么样的工作没有很明确的目标？
0: 不止，对，没有，完全没有。
1: 就觉得毕业找份工作，什么样的工作好像不那么重要。还是怎样？
0: 毕业之后其实就是马上就要当兵了嘛。那其实当兵很焦虑，很焦虑退伍的那一天。
1: 是。
0: 对，退伍那一天就要开始找工作嘛。我们自己的想象是人生就这样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所以那退伍的那一天我到底要开始找哪一类的工作这个行业其实一片空白。因为我觉得回到自己的个性就是好像对什么都有兴趣，但好像对什么也都没有特别有兴趣。
1: OK，
0: 所以我觉得，相对于待会可能雅君会说哈，他对于他的学业或者是投入的行业，他有一个很早就有一个很清楚。但我自己本身就不是这样的个性。
1: 你是一个学东西很快的人吗？
0: 好像有点快。
1: 你是双子座吗？
0: 处女座哎、
1: 欸啊，处女座。
0: 但是很多人说处女座的时候，我好像不是典型的处女座。
1: 真的，我本来以为你双子，因为双子学东西非常的快，而且什么都有兴趣，什么都涉猎。
0: 哦，可能我是靠近 天平吗？

0: 我是九月初啦。
1: 九月初
0: 是靠近，对，可能就不是很典型的处女座。
1: 真的。
0: 对，所以我其实对各种领域的知识或资讯其实都有兴趣，然后好像那个理解力也快速。
1: 嗯哼。
0: 就如果以现在来说，大概应该是很适合自学啦。
1: 没错。
0: 就是自己去找啊，然后对知识的好奇跟探究。好，现在又这么多工具网络可以、嗯、其实是很适合自学。好、嗯哦、那我自己对于这么广泛的兴趣其实没有办法找出我特别对哪一个行业想要投入。嗯、对，所以那时候
1: 一开始并没有设定。
0: 没有设定。
1: 不过说真的，就我认识的处女座的朋友来讲的话呢，第一个他非常理性，他也很喜欢学习，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人。
0: 嗯，
1: 就是说你做每一件事情其实都会有一些规划跟安排嘛。
0: 一定要规划。
1: 对。但问题是我觉得现在走到你目前所做的工作来讲，你完全脱出你的常轨了耶。
0: 对对、嗯。
1: 所以另一半很重要，对不对？
0: 另一半才是问题的根源。
1: 对。
2: 还有
1: 魔法
2: 让你成为非典型的根源，是不是？
1: 真的。其实戴雅君来讲的话、嗯、我觉得从书上我的拜读你们的分享过程当中，我感觉到你是一个目标非常明显的人，决定想做这件事情、嗯、就下定决心做。那会不会跟你的家庭的影响也有关呢？
2: 嗯，对，也有关系，因为小时候就是我是外省第二代，嗯、对，然后我爸在那个年代就是他后来就是娶到我妈妈是用相亲的啊、嗯，对，相亲的方式，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比较是在社会位置上面比较边缘的两个人、
1: 嗯、比较弱势的，
2: 对，比较弱势的、嗯、然后他们成家，所以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的常常可能会有一种担心跟害怕，会觉得那个对于生存的焦虑感吧、
1: 嗯、
2: 对，就会怕说哎、欸、会被淘汰好、嗯、或者是所以自己就会比较积极，然后也会就是对于很多不清不楚的东西我就会有一个动能，就是会有一种动能就想要把它搞清楚。
1: 嗯哼，
2: 对，那其实小时候也不晓得什么是社会工作。
1: 嗯哼，
2: 对，然后是自己在求学的过程里面，然后在面对那时候的联考的压力，然后很害怕失败，然后那时候就逃避，然后就、嗯、对，然后自己就进入到一种情绪的低谷，就是人生的那种身心状态的低谷这样子。也因为自己有一段生命比较就是比较难受的时光，所以那时候我就后来选择应届毕业的时候没有去考试、
1: 嗯、
2: 然后就联考失败，然后后来我就再回去重考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去选择跟辅导啦或者是那种心理社工相关的行业、嗯、因为当时就觉得自己在生命陷落的时候我有被自己的外婆给接住，
1: 嗯，
2: 对，我觉得那个外婆接住我的那个经验让我觉得诶，其实人是很需要被理解的，
1: 是，
2: 对，也很需要有一个涵容他，让他知道说诶，其实失败了这一次错过了没有关系，对，你还可以，就是我们都永远都还有机会这样子。
1: 嗯，
2: 所以那时候就对于一些心理相关的就会很好奇，所以后来大学就选读了社会工作，而且对于有精神疾病相关经验的人就会特别吸引我。
1: OK，
2: 对。

0: 我想请教这个雅君，雅君你也跟这个宗仁一样都是家里头都会念书的孩子吗？
1: 我算是中等。对，
0: 中等对， OK、那你的求学阶段父亲对于你念大学这件事情是赞同的吗？
1: 我父亲作为外省第二代，我觉得他那时候就会采取比较开放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念得上去，那如果我还有一点能力能够支持你的话，那我就支持你这样。

0: 对，
1: 所以他并没有认为说呢，家里头可能有孩子要养，那再来的话，您的母亲是比较体弱多病嘛，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会希望你帮衬家里，他并没有这样特别的想法。
0: 对，没有，对。
1: OK， 那我觉得你父亲基本上来讲也蛮伟大的，哎，
0: 是是是，
1: 因为跟随国民政府来到台湾这些所谓的外省的第一代这些老兵呢，在台湾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人孤家寡人了，那能在台湾呢安身立命，可以成家，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难得的事情哦。周边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其实我看到了雅君你的家里呢，其实父亲对于你求学这件事情，那么或许跟我的爸爸妈妈的观念也一样透过求学其实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啊，这一点是您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乡情嘛啊，
0: 对对对。
1: 不过你那一年的时间你到底都在做什么呢？
0: 联考当天，
1: 好，
0: 然后我就
1: 没跑掉啊，
0: 我没有办法去考场。我那时候整个人都就是在家的门口就僵住了，僵住了很久很久，然后我就知道说，那时候其实就是踏不出去。对，那个为什么是也是我后来想说，我要去念社会工作，我要去了解当时的自己到底怎么了。
2: 那个我可以补充哦，那个叫做现在讲叫做裸考啊，就是你没有准备，但是就要进考场，这那种担心，就是去了也是白去。对吧？哈，
0: 去了啊。
2: 对，因为他那时候高三已经有一段时间
0: 就是开始拒学，
2: 对
0: 对，就是就是在家里，然后不断的请假，
2: 对，所以毫无准备的这种心情，其实很难面对考试这件事。
1: 那他真的不够勇敢呢、欸嗯。我也是裸考哎、欸
2: 哦，
1: 我也没有准备，我也知道我考不上，
2: 哇，
1: 我还是去考了。
0: 对，我那时候
1: 那当然就没考好。
2: 所以白去了，
1: 比较勇敢面对。
0: 对对，我觉得那时候自己就是没有那个勇气，然后就好害怕失败这件事。对，很害怕失败了之后，后面的人就没有人生了。对，因为那时候高中比较那个老师们都比较高压，就会是比较是用威胁恐吓的方式。
1: 是是，
0: 对他们不是用鼓励，他们是用威胁恐吓，是如果你考不上了，你就一无是处，然后你就对。对，那时候对，所以我是真的被恐吓到了，所以那时候就很害怕失败。
1: 了解，
0: 所以
1: 那一年的时间你做什么了？
0: 我后来就跑到部落外婆家，我就跑去打工。对，我就跑去一个木工厂，就是亲戚家开的木工厂。然后打工之后，那时候第一个月就觉得哇，好新鲜哦！然后而且拿到钱了，我就先去买了，帮自己买了一套衣服。然后那时候就重新感觉说，哦，我没有那么没用。对，我还是可以就是你看我现在还可以工作赚钱，然后把自己照顾好这样子。就是那时候就有一点就没有那么的忧郁。对，可是后来过了第一个月之后，你知道那个工厂就是每天都会播放当时的流行歌曲，而且在那段时间就不断的轮播。然后我在工厂做的工作也不断的重复做一个锯木头的动作。
1: 是。
0: 对，其实那个一个月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天哪，我在干嘛。对，我在这里干嘛？我要这样子锯木头锯一辈子吗？我要听同一首歌这样子轮播，就是要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听下去吗？所以那时候就是你就是那时候才17、18岁，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就是看不到未来的感觉也很可怕。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锯木头的时候，突然就是被一个那个插出来的木屑刺伤了脚，然后那时候就是哇，血流如注，然后就。跟我爸爸说，这个不是我要的生活。对，然后我爸爸那时候就说，好吧，那你就还是回来面对考试。好，
1: 是
0: 是，对，如果你还是想要念大学的话，那你就回来重考准备。
1: 了解，这一点我觉得父亲是蛮伟大的，至少他看到你在那个彷徨的阶段当中，也算是给了你一个方向，对不对？如果您觉得念书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有帮忙的、
0: 哦、对，
1: 不过我很好奇的又想对两位开玩笑、
0: 嗯、
1: 因为在高中毕业之后没有马上升学，没有念大学那一段一年的时间，你曾经有短暂的一两个月去打工嘛，在木工厂，对不对？
0: 3、4个月。
1: 哦，有3、4个月。好，那也因为如此，后来你嫁给木工之子吗？
0: 这个非常的
1: 这个
0: 缘
1: 分
2: 太
1: 有意思了，
2: 是因果报应吗？
1: 是不是，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有谈过这个共同的话题吗？
0: 没有、欸、
1: 因为你有经验、
0: 啊、那时候只是我去到他家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工厂的熟悉的木屑的味道、对，
1: 所以你马上适应那个环境吗？
0: 对对对啊，是啊，就觉得啊，
1: 是
0: 这个木头香就是似曾相似这样子。
1: 好，
0: 对。

0: 这个啊，上帝啊，老天爷冥冥当中一定会有安排、哦、既然你不肯从事这样的行业这样的专业，其实也结交了另外一半、嗯、他父亲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手艺非常好的木工嘛、哦嗯、那我觉得两位很有趣，就是说呢，亚军是一个一开始就设定目标很清楚的人，
1: 对、
0: 哦、念书的时候念的是社工系，
1: 对，
0: 然后也决定未来就是毕业之后就想做这样的一份工作，
1: 是，
0: 但你做就好，你干嘛把城中人给拉下来呢？
1: 对，这个就是比较恋爱脑的地方。
0: 你会觉得两个一起共事有共通的话题。
1: 对对对，因为我经常在工作上面就会遇到一些那个学校没有教的东西、嗯、都在实务上发现了这样，然后发现就是其实如果用单一的视角去看的时候，有时候也常常很容易撞墙、
0: 嗯、
1: 然后这时候中人他就是可能因为男性视角还有就
0: 是
1: 政治
0: 理性分析，
1: 对对、嗯、理性分析的，在他的那个视角上面往往给我的一些建言、哦、或者是分析、嗯、我就是让我就是也觉得有所突破跟帮忙、嗯、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哦，那我们生活上面在一起，那如果连工作也在一起，那这样子好像对我来讲就会觉得是不是中人就一直在旁边，这样也蛮美好的。当时
0: 是你
1: 是
0: 浪漫的双鱼吗？
1: 这种私心没有，我是水瓶，
0: 水瓶哎，差不多了，因为你们基本上就是蛮浪漫的，想的都很美好，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然后你这个充满浪漫情怀的人碰到一个理性的处女
1: 的，
0: 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他给你很大的帮忙，对不对？因为他可以用很理性的角度上去分析你工作上的一些瓶颈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觉得他成为工作伙伴是一个蛮好
1: 的
0: 选择，
1: 对
0: 对,
1: 对。
0: 而且当然一开始你们关怀的对象不一样，你是、嗯、针对在精神方面有障碍的朋友，
1: 对，
0: 那城中人是一开始就做了皆有的关怀的工作嘛、嗯、哦、嗯，但是呢在你们的这个物理仍有路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两个因为工作因为对家庭的付出甚至吵到要离婚，其实在一路上跌跌撞撞有很多的冲突、欸、是不是中人跟大家聊聊、嗯、一开始你好像觉得亚军对于家庭的关注不够多，对于你还有对于孩子来讲是吗？
2: 当时就是我们其实在一起蛮多年，
0: 你们谈了几年的？
2: 谈了
1: 八年
2: ，怎么会多一年？
0: 哦，也不输给我了，我只多了你们几年而已。
2: 对、啊、对，那时候因为刚毕业，其实两个人都在工作的状态里、
0: 嗯，
2: 所以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然后一路到工作，然后当工作稍微稳定一点点的感觉的时候，就想结婚啦，很自然嘛，
0: 嗯，
2: 然后我自己心里的小剧场就是结了婚就准备生小孩，
0: 嗯、
2: 然后就
0: 马上即刻，
2: 对啊，不然为什么要结婚？
0: 没有、啊，就是、谁跟你讲结婚一定要马上生小孩？
2: 对，
0: 都还没有共同生活过、啊，多恐怖的事。
2: 我有，因为我们是已经有同居、
0: 哦、okay,
2: 一起生活。其实我退伍之后，其实我们同居蛮多年了。
0: 嗯，可是那张婚约有跟没有其实差很多、欸，
2: 差很多。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该结婚啦。
0: 啊、哦，哎，
2: 我觉得
0: 可以就对了。
2: 一个是年纪好像也到啦、嗯、然后人生阶段也该往前啦。
0: 嗯、
2: 大概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0: 嗯，
2: 所以我们也很自然的结婚。结果发现结了婚之后，先不要讲生小孩，就怎么老婆不见了。就是、
0: 而且经常加班不回家睡觉是吧？
2: 怎么晚上都没有回来睡觉，为什么他会忙成这样？
0: 嗯、
2: 我以为结了婚之后不是晚上回来会一起煮晚餐啊、嗯、一起就是家庭生活嘛、
0: 嗯、
2: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假设、
0: 嗯、
2: 就发现不是这一回事。
0: 等一下我打岔、哦
2: 嗯、
0: 中人在你跟这一个亚军其实过去有共同生活过嘛，
2: 对，
0: 就是结婚之前有共同生活过，他不也就是这样过吗？
2: 对、
0: 那你为什么结完婚之后就要求他过不一样的生活呢？
2: 因为我觉得年纪到了
0: 哦，
2: 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对于年纪的岁数有一种也不是焦虑，就是有一种假定是几岁的时候大概人生成就、
1: 啊、就理所当然要
2: 走到哪，
1: 这样。
2: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结了婚之后就应该要有家庭生活，包含要准备生小孩、
0: 嗯、哼哼，
2: 做父母、
0: 嗯
2: 啊、在人生进阶、啊、我是这样子的一个
0: 公私要分明就对了，某些
2: 要取舍，要取舍，就是因为有成立了家庭啦、孩子啦、嗯、这些就要做调整啦、
0: 是，
2: 这是我很自然的假设。不过这些都没有跟他太多的讨论，
0: 嗯哼，
2: 我那时候就自己有这样的
0: 事，就心里自己想而已、啊。
2: 对，结果发现结婚之后怎么 不是

0: 朝着我发展的这个剧情怎么没有这样发展？
1: 嘿，
0: 很狐疑，很纳闷。然后来发现，他都因为投入工作哈，就连加班到有时候都没有办法回家休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开始觉得很没有办法接受，然后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提，然后就一直忍耐，一直忍耐。
1: 你为什么要忍耐呢？你们其实谈恋爱那么久的一段时间，也共同生活过，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
0: 其实我自己本身在个性上，处女座嘛，刚刚说的，其实我不
1: 是，你
0: 是
1: I 人吗？
0: 应该是 I 人，
1: 是哈，
0: 应该是 I 人，就是天生的。本性应该是 I 人，但现在好像不是了。
1: 现在对，我看照片看起来你其实蛮像 E 人。
0: 现在年过半百好像不是了。就是本性好像应该是 I 人，所以那时候我在跟亚军的这个相处上，他我的表达其实是比较弱的，比较少的。那
2: 就很少。我觉得不晓得是不是就是
0: 很多想法，
2: 男性还是他就是很比较不会说自己的感受跟想法，
1: 他比较像传统的那个就是台湾的家庭，
0: 对，
1: 成长的孩子，
2: 就是他们家其实是不太聊天的。
1: 哦，是哦，
2: 对，就是，
1: 所以跟爸爸之间其实没什么互动，
2: 也没有无话可说。对，
1: 那现在还是这样子吗？
2: 对，现在还是无话可说。
0: 对啊，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家我有姐姐跟妹妹哈，我们那时候我印象中我们家里非常安静，大家不需要聊天，就是。好像看个十个眼色就知道对方要进房间了，要休息了，或者是大家该吃饭了。
2: 你们一家人都在演个默剧这样子。
0: 对对，就是大量聊天的这个东西是跟亚军在一起才开始有这种。
2: 对，我那时候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就是我想要听你的想法，我想要听你的感觉，我想要听你的感受。
1: 标准的社工人员的那种态度，
2: 对对对，
3: 沟通
2: 就觉得我想要理解你，要不然就觉得其实就是。感觉不到你的存在，他就会觉得哈，就是
0: 我
1: 你怎么可以不懂我的意思吗？
2: 我就
0: 是、
2: 是
0: 我就回答他说哦，我现在没有感觉啊，我现在
2: 没有在想什么，
0: 我现在没有想什么啊，这个答案不对吗？我真的没有在想什么。
1: 可是我讲真的，中人我们是第一次碰面，对不对？跟你们两个聊天，感觉上好像认识很久。但是中人如果不说话的话呢，他就坐在那个地方，我会觉得他心里头的小剧场，脑里头可能有很多想法想表达的感觉。如果你不笑不说话的时候，其实有点那种feel，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亚军会觉得你换你为什么不说？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对，我那时候对啊，就觉得。那怎么可能都没有什么想法这样子，
1: 而且又是做这样的社会服务的工作，
2: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刚开始就会他常常就被我逼的就是要讲要讲，然后不能不讲这样子。

0: 好的，继续下来，我想请教陈宗仁跟戴雅君你们两位，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说从一开始一起生活，然后你把陈宗仁拉进了社会服务的工作，社服的工作，对不对？当然服务的对象不一样，但毕竟都是关怀别人的一个相关。我觉得他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是相当专业，相似的工作，所以你其实我可以这样解释吗？你想跟他交流沟通的过程当中，某些程度上也想听他的意见，但是也想从他那边去学习到一些你觉得可以去调整的脚步，
1: 是，啊，
0: 是这样子吗？
1: 是是是，
0: 但他死都不肯说，他觉得没问题。
1: 没有，我有逼他。嗯，对对对，后来就是逼他的时候，就是他就会越来越能说。所以我们原本其实工作价值观，就是因为当然就是来自于不同家庭的两个人，虽然就是有彼此互相欣赏，但是就是也有很多的不同。
0: 嗯，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就是要需要常常说这些不同，才会有更认识。要不然我们中间一度很多的争执跟争吵，都其实来自于很容易错想对方。
0: 嗯，
1: 对，然后所以那个冲突就会很多。
0: 这段时间有。

0: 发现哇，原来我们对于助人工作
1: 的，不是在一起八年了，还没有感受到彼此不同的价值观啊，工作的态度啊。
0: 就是那时候其实我在有一段时间是在主持一个机构
1: 啊、oh, ,OK,
0: 对那时候、就是、
1: 你说庇护工厂吗
0: 对在关怀中心的时候、
1: oh, okay,
0: 对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前面在庇护工厂或医院就是工作上觉得在助人工作上有很多的挫折
1: 是
0: 然后后来到了慈方关怀中心的这个机构这个单位的时候因为就是自己做了一个主管、是中心的主任
1: 是
0: 觉得自己有一些主导权所以我自己就会很珍惜就是说啊这现在这个社会工作是我喜欢我想要的所以我那时候的投入感就非常的强烈
1: OK,
0: 对
1: 你觉得可以发挥吗
0: 对可以发挥然后就是要做得很深。
1: 是。
0: 对我觉得在工作在助人工作的观念上面众人就会觉得其实我们能做的有限然后做到位做到点就好了。但是我说没有我要的是他的处境他的这个疾病是不是他的那个困难的处境是真的能够翻身跟改变。
1: 你想扭转。
0: 对对对对对他就会觉得我、
2: 就
0: 是。
2: 你
0: 就
2: 会问他说这样有加薪吗有奖金吗？
1: 我跟你讲，处女座的就处女座，那个脑筋非常清楚。
2: 他没有升，没有升官加薪奖金，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么多？
1: 对，而且你看，他生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呢，在坐月子，还赶快写 paper 写企划，结果还被打包票，
0: 就是、
1: 打回票嘛，
0: 写报告，写报告说，哎、你不要增加我的服务量，这样子。哦，对他脑袋很清楚，对，
1: 真的，
0: 对，所以那时候，可是那时候
2: 现在觉得很清楚，当时他觉得我很讨厌，
0: 好生气，好生气，
2: 我觉得，我觉得
0: ，对，我觉得你没有社工助人精神，对我就是对于他就会去批评他，就是怎么会这么的。肤浅啊，
1: 然后觉得在自我没有太多的热情，
0: 对 对, 对，
1: 没有太多的爱心。
0: 很冷漠，对我那时候就好气他，好冷漠这样子。
1: 是，我觉得呢，其实陈松仁在后面稍微的拉你一下，拉你一下，不要让你冲得太快。
0: 是是是，
1: 因为最近刚好看到一个电视媒体的广告，讲到医护人员嘛，我相信或许你们都有机会看到。然后那个老师护理长就说到，以前我们总觉得要助人为快乐之本，然后这些病患非常的需要我们的照顾，所以医护人员都是舍弃自己的休假，甚至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娱乐，全心照顾病人。但是我看到这个医护老师跟这个医护长呢，他就说到了，他现在告诉这些孩子，做你们可以做到的。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我蛮赞同这个说法。
0: 是是，
1: 对我当然可以感受到呢。亚军其实想要有更多的突破，
0: 对对，
1: 然后想把过去我们对于像精神方面有障碍的朋友的一些困境，你想去扭转它，不只是改变一般人对他们的观点，甚至让他们有更多机会，
0: 对
1: 对，可以重新走入社会，走进原生家庭当中。但事实上他不是靠一个机构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
0: 没错。
1: 我觉得中人一个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社工，也是一个旁观者，甚至他是一个开导你的人来说的话，我觉得他做得很好。
0: 是是。
1: 中人我给你按赞。
2: 真的吗？
1: 有时候拉他一下拉他一下是应该要的。
0: 是是是，对。
2: 不过对我后来因为我们这样的差异齁，在初期很明显的。
1: 那个磨合很久齁。
2: 对对对。不过我觉得走到现在哈，我又好像又越来越能够同意亚军的这个路线。
1: 为什么呢？
2: 对，
1: 你的改变是因为什么样的特殊的事件，或者是你从亚军身上看到了什么？
2: 是那时候在书里面有带到的，我那时候在做街友的单位，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做的也都有符合机构的要求啊，都能够达标啊，然后升任啊。可是亚军就觉得我做的还不够，为什么？
1: 他觉得你还可以做更多。
2: 对，因为他说，那我们你服务的街友们为什么还是一直露宿？一直没有翻身，一直没有真正的翻转他的贫穷处境。这个时候，我觉得蛮纳闷的，好像没有人这样问。就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是供餐食啦，或者一些物资啦，让他有就医的协助啊，
1: 是，
2: 对不对？甚至有，如果你愿意工作，我们做介绍的这个转介工作啊，好像都能够达成机构的要求或者服务的设定。可是他的处境的真正翻转，好像只有亚军这么问我，这样子的挑战我。那你做了这些，好像都能够做得好之余，你还能不能够？ 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处境的翻转上还没有办法看见，
1: 还是成为无家者。

0: 对，还是一样继续睡街头，还是没有办法稳定的储蓄，或者是有这个租屋的这个转换。那这个提问，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讲，我有静下心想这件事，对。然后后来也经过我们的讨论之后，我们也开始做一些合作，就是说协助一些部分的个案，有一些能够更深入的陪他。好，我觉得那个历程让我看见，哎，好像我们的投入，让他的处境的一个改变，他更有可能性发生了。好，
1: OK，
0: 对，
1: 其实讲到无家者来讲的话，很多人会离开他的原生家庭，除了家人的遗弃之外，蛮多人就是因为精神方面有障碍，
0: 对，
1: 所以他选择离开他的家，或者说远离这个社会的环境，甚至不找工作等等哦。那当然呢，我觉得以现在来讲，不管是城中人或者其他的一些公益团体来讲，有越来越多人对于这些无家者有更多的关怀。

0: 宗人，在你改变这个观念之后，你也觉得或许我们提供给无家者不只是一个及时的援助，基本跟及时的援助之外，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
1: 对，
0: 那两位的合作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1: 那时候我们在亚军那边在社区的复健机构，然后我在服务街友的据点，我们有做这样的一个
2: 合作。
1: 嗯，对，那专门针对露宿的同时又有身心问题的这样的一个
0: 针对精神方面有
1: 障碍的人吗？有状况的，而且他又是露宿没有家属，这样子的个案他是双重的很复杂的情况，
0: 他想回家也回不了哦，没有地方可以去。
1: 家属大概已经受够他了，
2: 有家归不得，
0: 也是
1: 可能家属已经放弃了，或者很无奈，各种情况，他总之没有办法返家了，他就露宿了。那同时他的就医问题又没有人协助，所以他的治疗又不稳定，
0: 是，
1: 所以你看又贫穷又就是又病又穷。对，那这样的一个个案，其实那时候是我们锁定跟专注的对象。我们希望这样的个案，他因为他在资源的这个协助上，他是最缺乏的。对，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投入这一块族群看看。
0: OK，
1: 对，
0: 好。
1: 那我觉得这个投入让我们从里面看见了，要翻转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很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资本。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的心理资本，他在面对他的人生，他的生活的困境，
2: 还相信自己能够
1: 对、
2: 就是、自己的努力，还相信是能够有所改变的。因为很多就是在中人那边就会看到说，其实很多街友们会觉得，做这些就是那个能改变什么就那个心态上面就变得相对非常的消极。
0: 了解，所以你们是。我可以这样解释吗？从心理方面去帮忙他们，去关怀他们，甚至透过这个方式去改变他们的想法。
2: 我们其实做的最重要一步是先认识，先去理解他们到底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对，我们其实在前面那一个，不管是书中就是像老钱或者是东达的这样的经验，我们都花了很大的力去认识他为什么会走到有家归不得，然后那个不断的在街头路倒，
0: 是，
2: 然后他要去酗酒，或者是他要去自残，他这些激烈或者是这些脱序的行为到底怎么，就是他是在干什么。对，我觉得这个理解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不是急着去问题解决它，就是我们不会去急着说，那我们是不是介入之后你就不要再自我伤害，你是不是就不能再喝酒？没有，我们就不去设定那样的目标，因为那样的目标就是不现实。对，如果我们设定那样的目标，我们就会常

0: 常常跟他们进入到一种拔河的过程，
1: 了
0: 自己就
1: 解。
0: 会非常的挫折。
1: 我觉得对于帮忙的人，你们两位或者你们的机构来讲，或者是对这些无家者来说，都是一种压力耶。因为你一设定目标，你一定要做到，而且你甚至把时间都定得非常清楚的话，
0: 对，
1: 你会有挫败感，对不
0: 是，他们会有压力，然后他们会有压力，就是我就会那个做不到，或者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先理解他们为什么走到现在这一步，
1: 了
0: 然
1: 解。
0: 后理解的过程，你更认识他之后，有很多的方法就在那个过程中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对，
1: 哎，可是听起来你们两个，后来因为透过从无家者在精神方面比较有障碍的朋友，投入了关怀跟治愈的相关的工作之后呢，听起来你们两个是蛮能沟通的嘛。那宗仁其实也改变他的过去的一些比较固定的想法吧，哦，
0: 比较
1: 但
0: 松动一些，对对对，
2: 比较
0: 比较
2: 有弹性一
0: 有弹
2: 些，
0: 性一
1: 对对
0: 些，
1: 对，
0: 对，比较没那么否定我或看我的投入这么讨厌，对。
1: 可是你们两个既然已经有这么好的沟通的方式了，而且透过一些应该有一些还蛮不错的成效，对不对？那为什么一直走到现在，你们还是那么样的焦虑跟忐忑呢？亚军，
0: 是说对我们现在这样的
1: 你们的工
0: 我
1: 作，
0: 们的工作哦，因为我们后来就是知道体制里面它有很多的服务绩效的管理，然后这些管理对于自己想要发挥的一些受限，所以后来我们选择就是那我们不要在体制内的社会工作的位置，我们出来，我们去做其他赚钱的方式，来让就是我们有一个自主的助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个忐忑不安就会变成是，那你过去都是稳定有薪水的。然后现在就是这些赚钱的不稳定，收入的不稳定，就是自己要去承受。对，那个忐忑不安，就是会对于很多的不确定性，有很多的焦虑。
1: 到
0: 在
1: 现
0: 一
1: 在
0: 刚
1: 还
0: 开
1: 是
0: 始，
1: 啊。
0: 哦，那是一刚开始。其实后来，因为我们这一条路也走了10年，对，就是
1: 搬
0: 在
1: 到
0: 过
1: 台
0: 程
1: 东路
0: 中，
1: 也之后
0: 对，
1: 有
0: 搬
1: 十
0: 到，
1: 年
0: 对，
1: 了。
0: 十年。我们这10年其实常常就是每踏一步都是，看一段时间是这一步我们踩得稳不稳。就是那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刚搬到桃园，我们就没有立刻要把桃园的机构收起来，因为就像宗仁说的，宗仁一刚开始是觉得我们去等你看到这条路不可行，我们就会回
1: 还
0: 到
1: 有
0: 城
1: 退路
0: 市了，
1: 就
0: 对，
1: 对
0: 还有
1: 了，
0: 退路，对，所以那时候他那时候的心态就会是，我想去，对，所以他那时候就说，你去啊，你去撞墙之后，我们就回到城市去了，这样子，对，后来发现这一步好像可行才稳。后来我们就把桃园的机构就结束，
1: 是。
0: 对，然后那时候就进入到一个在头4年，就是我们那时候走一个体制外的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花了4年去面对那个不确定跟不安。然后后来在过程中，我们就是走的每一步跟下的每一个决策，觉得好像还可行，好像不会失败，好，我们再来去踏下一步。然后这样子踏下来之后就开始在不确定之中开始找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规律性，所以当然现在就是没有那么害怕失败，但是其实焦虑感还是在。可是我
1: 了解。
0: 们比较能够处在不确定性里面，就是知道说人生本来就没有一个画好的地图，没有人会告诉你未来就是一定会是如何。对，然后我们就觉得，那我们其实学会了就是猜。安在自己当下，就是踩好自己脚下的每一步，发现说，这个可以踩稳，然后我们就会有一步一步踩稳的经验，这样子。
1: 了解，听到了两位跟大家分享你们的过程，就诚如陈宗仁跟戴亚军你们特别说到的，只要还有人愿意说出梦想，身为助人工作者的陈宗仁跟戴亚军，你们始终愿意支持，尽管圆梦的路从来不轻松，会有突发的状况，也会有风险跟责任的承担。但是，只要有人愿意一起并肩分工承担，那些看似不可能的愿望就有机会成真了。就好像两位目前在台东的鹿野蹲点，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这是进行式，也是你们努力的方向。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留到这里，下回再透过节目邀请陈宗仁、戴雅君和大家一起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了两位在体制外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朋友，陈宗仁以及戴雅君。他们两个人在教育孩子、斜杠人生、助人跟生活的拉扯当中，也一点一滴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有感受到他们的投入跟热情吗？其实两个人从体制内的社工到体制外独立社工，从说好要一起成长到差点可能会离婚呢，他们可以说走在充满不确定的路途上，两个人不断的争吵，也不断走向对方，但是这都是他们为了探索助人工作展开的冒险旅程，目前走到了应该算是一半了。我相信他们两个人会协力共同走下去，就好像后来他们移居在台东的路野，从事体制外的服务的工作，这又是什么样的决心跟毅力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留待在下回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两位和大家来分享分担。听完今天他们两个人的故事之后，如果你想表达你个人的想法，也欢迎你用 email 方式来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b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位含金量很高的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教授。郑老师是历史学者，也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在很多个大学教台湾历史跟宗教文化，也担任过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同时是八角塔男生合唱团的创办人。今天节目我把他请来，我们要谈一下除了 AI 的技术发展，全球文化弥漫一股历史复活的风潮，也出现很多用大语言模式打造出来多语言跟这个观众实时对话的 AI 虚拟历史人物。那这股 AI 复活风潮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 B 站或是抖音小红书也烧得这个网民热血沸腾，但也很焦虑。那从 AI 复活苏轼、鲁迅做短视频说书到用 AI 拧针的技术去复活一些亲人名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脉络，我们今天要谈一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绛时间，我是杨绛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很斜杠的一位历史学者，同时也是在大学教台湾史，歌也唱得非常好，八角塔男生合唱团的创办人郑慕群教授。郑老师你好。
1: 先锋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之前啊，李登辉基金会也曾经跟资策会合作哦，像李登辉前总统用 AI 技术重现，但技术上大语言模型啊，是基于概率去猜测历史人会说什么。身为历史学者，把关这个 AI 的转译历史的时候，怎么界定这个学术考据跟科技想象之间这个边界？
1: 是我们最早会希望做 AI 李登辉，是因为我到基金会去当执行长之后，那我就加强了基金会学术研究的能力。

0: 量，每年举办固定的学术研讨会，所以那个时候是已经办了三四年了，累积大概有100多篇李登辉的研究的论文，啊，都是很好的学者跟很棒的文章。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就是这个社会上最没有人想要看的东西，就叫做学术论文。
1: 嗯，是。
0: 所以我们很担心，就是那这个在年轻世代会不会有点传递不出去？所以我们同仁就开始思考说，如何开发一种新的方法，是让年轻的世代能够进入李登辉世界最快的敲门砖。因为你说你要叫他们看书，原则上不可能，看论文的话又更不可能，然后再加上当时黄仁勋所带来的 AI 热潮，就让我们去思考说，是不是能够催生那个数位李登辉 AI 李登辉，让他可以跟年轻人直接对话之后，让这个媒介可以变成是他进入李登辉世界的一个敲门砖。那我们就开始跟资策会密切讨论，那资策会表示技术上他们是可行的，但是一个重点就是，那我们到底要给这个数位李登辉 AI 李登辉什么样子的资料库？如果你直接把它放到大语言模型的话，它有可能会被带歪，因为它参考的东西就会是网络上所有的事情。所以经过讨论跟缜密的规划之后，我们就决定它的资料库原则上是低端的，也就是它不会轻易的去搜寻网络上的资料，所以它会使用的资料一个是它自己的著作，然后国史馆编的李登辉的大师长编，跟那些他人研究李登辉比较关键的作品，像是最近有一个学者叫林孝廷，他写了一本《意外国度的重塑》，所以那个东西我们看过之后，诶，非常适合成为 AI 李登辉的 database。 所以就基于严谨的伦理框架，还有资料的厚实度，然后再加上他还是要更新一些时事嘛，所以我们就思考说，如果是李登辉的话，他比较有可能会回应是哪一个网站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还网络搜寻的话，我们是以中央社为主，然后再搭配可能自由时报，但绝对不会连到比如说中国时报或者是联合报之类的，那就能够比较接近那个大家对李登辉的想象，所以我们是有参考过相关的范例。
1: 第一次那个影像出来是在民生东路嘛，对不对？
0: 哦，对，没有错。
1: 那我去了
0: 啊，是，就是在那个资策会的那栋，
1: 是
0: 那个会议室里面嘛、嗯？
1: 对，我去了，我看了，就那时候还比很粗心，
0: 对，比较 rough， 对，
1: 啊，但是已经很有趣味了，
0: 嗯哼，
1: 就是趣味会非常好、
0: 嗯，
1: 我相信现在已经改善了更好，
0: 现在有在加强他的资料库，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是加强李登辉他的数位李登辉他的人际关系网络的理解，也就是把一些他生平很重要的人也放到他的资料库里面。因为去年那个安倍昭惠夫人有来了，然后他问他一些问题，你问国际时事都没有问题，因为网络上有，然后他的书里面可能也会有，但你如果问他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就破功了。比如说昭惠夫人用日文跟他讲说，诶，我是安倍夫人你好吗，然后数位李登辉的回答是，对不起，你不是安倍夫人。然后他说我真的是安倍夫人，李登辉就说你真的不是安倍夫人，日本人的价值就是要诚实，所以你不是安倍夫人。原因是因为对李登辉来讲，他的安倍夫人的印象是安倍养子，就是安倍的妈妈，而不是安倍的太太。那我们就发现说，那这一点必须要改善，因为如果有重要的人来跟他聊天的话，他可能会问一些国际时事问题，但是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最大的温度是数位李登辉记得我，那这个感动就会在心中不断的发酵出去、所以我们今年的重点工作就是要加强他自己的人际关系的网络。
1: 哦，应该要把他家他养那一只狗
0: 也放进去，
1: 八吉要放进去。我跟李总统之间的交往很深，大概每一个圣诞节
0: 是
1: 都在他家过，那我们是全家去，狗还在的时候，我们家小孩每天追着那个狗跑，
0: 真的。
1: 然后那个狗到最后都会跳到李登辉身上。
0: 嗯哼，
1: 我们留了很多照片，非常有趣啊、我觉得很赞成。
0: 对，所以就像谢宏大哥，如果你去跟数位李登辉讲话的话，其实你可能也会更希望，哎，这个虽然不是真的李登辉，但他会记得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1: 那其实是要把一些史实啦、照片啦这些东西，啊，现在 AI 更厉害了，如果我们重建那个大客厅，就是他在那个翠山庄的那个大客厅的会客的地方，更有亲切感。
0: 对，所以有一个掏夹波的方法，目前啦，就是有重要的人去看李登辉，我们都会事先知道嘛。我就跟同仁讲说，如果这个人要去看李登辉，我们赶快搜寻他的资料，然后呢，赶快喂给他一个急救章的方法。
1: OK， 但他的这种宏大历史人物被装到 AI 模式去啊，观众可以就什么问题都会问啊，晚餐是什么，怎么应对职场内卷啊，或者很多极端生活碎片化的互动，好玩哈。但是会不会反而削弱历史人物原本应该有这个历史的厚度哈？这个应该如何避免？
0: 它其实可以并存了，也就是你可以以趣味当成是你接触它的动机，但是你总不可能一直问它很碎片的东西，你可能会从有趣的东西开始，接着会去问一些比较跟时事接近的事情。去年大罢免后来没有成功嘛，真的有人去问李登辉说，那你对于大罢免失败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然后他有在回答当中他得到安慰，他说结果虽然可能不尽大家的预期，但是他执行的过程他本身就是民主的真谛。
1: 哦，不错，这就是李登辉的思想。
0: 对，确实他并没有说大罢免是对的还是错的，但他就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他民主的价值，然后最后再鼓励民众，虽然结果不尽人意，但是希望你们能够守住这个初衷，因为日子还是要过，你一定还会遇到类似的状况。
1: 我如果来猜李登辉 会怎么回答的话，我会说公大失败太早了，要不要
0: 还没走完，
1: 还没走完，
0: 对对对对，
1: 他也说还没刷的，这还没刷，能够看耐心够淡一下，他会这样说。
0: 确实
1: 他是这个思考，他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了，
0: 同志仍需努力。
1: 对对对，他 always 是这样，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中国互联网上也有很多博主利用 AI 来复活历史人物，甚至刚过世的公众人物也来做短视频来带货了，或是就引起非常大的伦理争议啊。身为同时跨界文化产业跟学术操盘哈，你认为利用 AI 复活历史人物进行情感的消费或是商业变现，应该还是有个道德底线跟法律红线，要怎么画？
0: 它法律可以分成两块，那第一块是比如说有点类似人格权著作权，但是那个人已经过世了，你实时没有办法去跟他要求一些什么，所以只能够去诉诸就是他讲的东西资讯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但又它又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他如果讲的历史是错误的，你其实也没有办法，但他如果讲的东西跟现实的法律相抵触的话，我觉得公部门可以再更加的积极去做这一块。
1: 我知道哈，本来有一个 AI 哈，叫 Sora， Sora 后来关掉。Sora 关掉的原因当然有两个啦，第一个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有百万的人去买了 Sora， 变成他的用户，大家用了以后都觉得有那个惊奇虚，但是用起来千篇一律，都觉得越用越不好用，所以大概50万人就退了，这使得他很伤。他一开始想说能够往200万、300万走，结果不是，他退潮。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有人利用他的 Sora 去做历史人物故事，而且并不是乱做的哦。比如说，崇祯只有一个人是去做马丁路德金的历史。那我不认为他坏意，但是他没有征得马丁路德金家属的同意去做这个东西，就被告。那被告人那个律师很聪明，没有去告那个做的人，去告收了。所以你提供这个平台让人家为恶，所以要求收了赔。就变成这样，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所以收了后来收掉，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法律诉讼太多，都告到他身上。那也许台湾这些东西做了以后，即便是用 Sora 或马拉拉做，他们不会被告了。但是就如同你说的，但是看起来有时候会觉得粗制滥造也不行啊。好，那脚本没写好也是很糟。所以这个就忽然好像有一种把这个枪炮直接交给一般人，他们就开始把它当鞭炮一样放，这也不对。所以这个部分，从历史学的观点，应该怎么样去让这个，这是一个 literacy， 这是一种文明标准的素养，这是一种素养，这个素养培养不易吧？
0: 确实很难，而且我非常同意您刚刚说的，就是把武器交到一般的民众手上，因为以前你要让这些东西在平台上流通，你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或者一定程度的财力口袋够深才可以。但现在几乎几个指令东西就产生了。那我觉得分成几个层面，第一个 如果这个人他不具备相关的历史知识跟素养跟好的诉说故事逻辑的话，他会

0: 自然被市场淘汰。也就是大家看了一下之后，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了。但更要防范的是，他可能历史知识没有，但是叙事的逻辑很好，他就能够透过好的叙事逻辑去累积他的听众，那他就能够透过这些听众去达到带风向的工作。陈如之前也有跟大哥讨论，就是怎么样去对付这些带风向的人，就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就是打群架嘛，就是我们要号召更多立场跟手法跟我们相近的人，你用什么样子的方法传递错的资讯，那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传递正确的资讯，就是跟他对局就对了。
1: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文化部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思维，
0: 而且他们要操作的要很小心，一旦让社会知道说，哎，这个是文化部之后再弄的，就会被贴上一个大内宣的标签。那虽然说台湾 Plus 确实没有太好的效益，但是它确实是一个能够让世界知道台湾状况的频道，特别是全英文。但是当它被贴上大外宣标签的时候，诶，它的功能就会往下降。所以我觉得政府可以帮忙，但是操作的方法要非常的细腻。
1: 不过我还是觉得内容是王 ，Content is king。
0: 嗯哼，
1: 就是只要那个内容做得好哈，唔惊球尾做红台了。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历史的这个球桃哈，故事说得好看，
0: 嗯，
1: 好听，然后又遵照史实，然后又是真人出来，
0: 嗯，
1: 不要是那一种躲在后面黑函式的这种搞法，
0: 嗯哼，
1: 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有一点尊敬的地方，就是说敢攻这瓜者，
0: 嗯，
1: 愿意接受挑战，
0: 嗯哼，
1: 这反而反对他的声音，反而是一种宣传，
0: 嗯哼。
1: 因为你不怕你的历史被检验嘛？
0: 对，同意。
1: 所以我是觉得有很多人觉得说啊，这作者的后啊卖挂名啦、嗯，其实不好。有名有姓，堂堂正正，
0: 嗯、
1: 顶天立地、嗯、站出来。
0: 对。
1: 啊，这个时候，但是这个气势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啊，面对那些笑小所为，他一定不敢挂自己的名字。
0: 嗯哼哼哼。
1: 我的意思是说，做这种东西不可以搞黑函。
0: 嗯。
1: 黑函文化绝对是一个在程序正义上不通过的东西了、
0: 嗯嗯。
1: 他说只要这个对方是搞黑函、
0: 嗯、
1: 无名无姓、
0: 嗯、
1: 胡扯八道，我们顶天立地，我们说得清清楚楚、
0: 嗯、
1: 有凭有据。如果说看完这个戏以后你要知道我们是根据什么，我网站上面有一头拉苦的
0: 参考书目
1: 就让你知道说、嗯，我不必在这里告诉你、
0: 嗯、
1: 我在那里可以告诉你、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手段还是有的啦，
0: 是，
1: 所以我也是希望现在执政者要非常勇敢地站出来、
0: 嗯、
1: 说我支持这个事情、
0: 嗯、哼，
1: 就是他做的、
0: 嗯、
1: 就是我部长、
0: 嗯、
1: 怎样、
0: 嗯、哼，
1: 我觉得我们就少了这个怕去立法院接受质询啊什么，这个其实那些立法委员都是设立内任，他讲的怎么会讲得过你呢？
0: 嗯哼，
1: 对不对？就我觉得，像那一天我看到有一些那个监察员的审查，陈永新先呢、就是义正辞严，
0: 嗯，
1: 跟这个质询他的一些蓝营的立委啊，
0: 嗯，
1: 直接对话，对决，
0: 嗯，
1: 我就觉得总是我们还是有这些很少见的风骨的
0: 理解。理解，
1: 我觉得这个历史会留下。
0: 嗯哼，
1: 那些来攻击他的这些人，
0: 嗯，
1: 历史上他留下的名声是很坏的。
0: 嗯，
1: 如果你愿意在那个地方让历史践踏你，我们也没有很反对的。
0: 对，而且那个画面会永远留下，
1: 永远留下。今天老实说，有很多那种稀奇古怪的人的画面都已经留下了。
0: 嗯。
1: 其实他们自己的子孙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会觉得很羞耻，
0: 很丢脸吧，
1: 很丢脸。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嗯、你没有照着义理来的时候、
0: 嗯、
1: 谁都可以批评你、
0: 嗯
1: 哦、我是觉得这个也劝诫的蓝白营的这些人、啊、不要每天胡说八道、
0: 嗯、
1: 你胡说八道的结果都有影像、
0: 啊、所以嚣张没有落魄的酒、
1: 啊、是啊，
0: 真的
1: 就是这个
0: 的、
1: 哦、台语讲得真好，这台语嘛，
0: 嘿，小白我都别顾。
1: 好，这个应该要台语说一遍了比较好。那当然，中国现在哈发展自己的 AI， 嗯，好像是文心一言啊，或者通义千问啊，这都在发了。台湾也基于自己的语境，要开始想说要做 LLM 哈，一个大语言模式。中国大陆的这个 AI 复活出来的历史人物跟台湾 AI 复活同一个历史人物可能、哦、核心数据差异啊， 讲出来的历史观点完全不一样，受到政治性的演算法。那身为历史学者跟基金会的这个负责人，那你怎么看这个历史主权，就是 cyber 的历史主权之争？
0: 不可讳言，我们跟对岸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
1: yeah.
0: 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然后就人口上来讲，我们是悬殊的落后于对方。所以假设我们直接把我们的素材诉诸到网络抓下来的时候，我们认为的蒋介石可能就会成为是他们那边要呈现 的样貌了。所以在回归我们的数位李登辉，其实我们最重视的是有没有把最坚实的资料放在一些最重要的资料库里面。人家问我们的数位李登辉的时候，他不会被对方给带歪过去。这个也牵涉到就是刚刚所说语言的问题。现在台湾的繁体字的语言资料库，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加的充实，然后政府的角色我觉得要更加的努力才是，因为对方其实公营跟私营原则上是一体的，
1: 对，一体的，
0: 对，一体的。但是在台湾来讲，公就是公，私就是私，所以这个也在我们在建构数位李登辉的时候造成一些不能说困扰，但应该说是困境。因为政府着力的点其实远不如企业，但企业绝对是着眼于商业，它不会着眼于学术。所以我觉得台湾公部门的角色可以再更加的强一点点，就回应刚刚大哥所说的，政府应该要站出来，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
1: 一般来说全世界都已经越来越了解 PPP 啊，才是一个国家真正重要的 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嗯、
0: 对，
1: 老实说这是人才在民间、啊
0: 嗯、
1: 这是不可讳言、啊
0: 嗯、
1: 但是钱财在国家、啊
0: 嗯、
1: 那这些公部门的钱本来就应该用在这个最大的福祉的利益嘛。那这个就是作为一个部长、
0: 嗯
1: 啊、这个政务任命的人应该有一个，因为选举的时候都说要服务大家嘛、
0: 嗯、
1: 这个很空啊，这句话说要这个服务大家，请大家选票投给他、
0: 嗯、
1: 这很空、啊
0: 嗯、
1: 那很实际的就是你还是要走在行公益这个路上。总统好像就职520的时候有说嘛、
0: 嗯、
1: 他说他的就职就是要行公益，好黎明，存谦卑的心嘛。不过他好像那时候漏了与神同行我有特别提出来说，不讲与神同行不好吧、
0: 嗯、
1: 因为你这句话就是弥迦书6章8节啊、嗯、那你就要讲满了、
0: 嗯、
1: 但我还是很赞成啊，总统说行公益好黎明，存谦卑心、
0: 嗯、
1: 这是基本盘、啊
0: 嗯、
1: 只是希望他未来再补一句与神同行、嗯、我觉得这个重要、
0: 啊、好，你这样讲我就很怀念他那时候不是元旦都会发表谈话吗、
1: 是啊，
0: 好怀念他的打给平安，
1: 对，
0: 因为这真的是基督徒的时候才会讲的，
1: 是是是，才会讲的话、嗯、这句话、哦、但我觉得、我们在谈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历史的讲究孤证不立，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哦、但 AI 就具有无法根除的一种 hallucination 一个幻觉。我们怎么去看一个完美而且即使可以互动历史 AI 人物的对话、哦嗯、这个是一个我认为在技术上还有相当程度的困难、哦、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什么是真实历史集体记忆、哦、会有一点受到挑战。一种令人感动的说故事的方式不离开史实本身，
0: 是
1: 对我们的一种道德也好或是说伦理也好的规范。那说出好的故事这也不是没有了、哦、过去有多少不是 AI 的时代，好多电影脍炙人口，即便是有点戏剧化，比如说摩西的电影、
0: 哦
1: 嗯、比如说十诫的电影、嗯、比如说出埃及记、
0: 嗯、
1: 出埃及的电影，我当然看了以后会跟我读圣经会有不太一样的感觉，但是我是可以、嗯、有一句话有趣，英文的叫做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就是我即使有一点点不太同意、
0: 嗯、
1: 但是我看这个电影好看、
0: 嗯、
1: 我就 suspend 我自己说先跟干嘛一下也不会轻易出口说这一句、
0: 嗯、
1: 因为你觉得哎，说不定我要回去再读一下圣经、嗯、说不定他对、哦、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小心，说不定我们觉得那里头的演出即便是戏剧化了，可是他可能离开历史没有太远、
0: 嗯哼
1: 啊、所以不同见解的时候你会 suspend、
0: 嗯、哼，
1: 你会把它悬在那个地方、嗯、你不会轻易表达不相信、
0: 嗯哼
1: 啊、那个也不就戏剧里头非常重要，面对一个讲历史故事的人我们相信他真心诚意、
0: 嗯、
1: 他没有要骗我们， 我想这是重要。
0: 是，
1: 你怎么看？
0: 两个层面了。其实我自己在大学教通识课，那些

0: 学生其实对历史都不是真的感兴趣，是因为学校的学责要求，他们才会坐在这个教室里面。那我都鼓励他们说，你们过去觉得学历史不好玩，那是因为媒介出了问题。因为你的媒介可能是老师，可能是教科书，你为了要跟分数妥协，你还是得学。那现在其实你学历史已经不是为了要升学跟就业了，应该是把趣味走在前面。让你对某个东西感兴趣之后，你再进入到它真实的大门。所以我都跟学生讲说，你们现在最适合学历史的方法就是看电影，跟着导演的视角，你可以从第一分钟走到最后一分钟。那假设我们先撇开那些就是恶意的导演，像是今年年初那个林宅血案，那个根本就是在乱搞的
1: 嘛。不过他也没活很久
0: 啊。对，他后来被批判之后就再见了，
1: 对对对，
0: 反而促成了一股台湾史大补课的热潮。
1: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这个上帝啊，神做事很奇妙。
0: 呀呀呀！所以你因为影片有趣之后，你就会进入到那个世界当中，你再去找资料来看，那就会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效率的学习的方法。然后另外是关于 AI 的历史人物的使用，其实我觉得现在教育部要开始思考，如果当学生问 AI 已经是常态的时候，我们要训练的是他用更正确的方法去问 AI。 就像早期 Google 刚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用 Google， 但是我输入的关键字跟他的关键字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能够找到的资料是完全不同的。就如同当时我刚刚所说的 Google， 现在应该要训练学生，如果你要问 AI 事情的话，你如何设定一个 SOP， 一个框架，让学生能够问得更准确，他就能够回答得更准确。
1: 也就是说，对那个历史的脉络的 keywords，
0: 呀、yeah, ，没有错，
1: 那些关键词、啊，
0: 对对对，
1: 老师在教导的过程里头要画三条线，
0: 嗯哼。
1: 重要重要重要，说三遍，
0: 对对对，
1: 讲讲记。
0: 因为我就是受害者啊，像我考学生考试是申论题嘛，我都会直接把题目告诉他们，然后告诉他们哪一些书跟哪一些人是可以看的，那就会发现有些学生认真，有些学生就很混。那你很混的学生就会透过 AI 去问到一些很莫名其妙的答案。
1: 八卦。
0: 对。然后但是认真的学生他就会用 AI 去找到能够处理我考试题目的答案。所以与其去抗拒说啊，它有很多的不真实性，那倒不如反过来从教育这端告诉学生你们怎么去问。
1: 所以你现在历史学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0: 我课程有告诉学生，如果你要问 AI，
1: 我的建议哈，你学生多不多？
0: 学生
1: 一般
0: 大概五六十个吧。
1: 五六十个，我告诉你，它分成大概12组吧，一组大概5个人或是4个人，打群架，会互相制衡，因为你大家都可以用 AI 啊，
0: yeah.
1: 你用 AI 讲了，我觉得我不同意。
0: OK，
1: 这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说用 War Room 的方法处理。
0: 嗯，
1: 你的分数是共同的。
0: 嗯哼，
1: 所以你们要为你们的这个说故事，
0: 嗯哼，
1: 要一起努力。
0: 嗯，
1: 那有人去找了八卦的东西来，不是不可以用哦。
0: 嗯哼，
1: 可以用，可是其他3个人可能有意见，
0: okay.
1: 觉得说，那如果我用的话。你既然找来嘛、那我们就有另外一种说故事的方法。
0: 嗯，
1: 那也我相信郑老师也不是不能接受。
0: 嗯哼，
1: 就说啊，历史是这样，那野史有人这样说，那我们就去比较这个东西里头，我们发现了什么嘛。
0: 嗯哼，
1: 那我们觉得故事也许那个拜官野史不尽然可信。
0: 嗯，
1: 可是他总是还是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这样子嘛。
0: 嗯，
1: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
0: 嗯嗯。
1: 所以那种东西都是一定是打群架
0: ，OK，
1: 就一定可以做到
0: ，OK，
1: 因为互相之间
0: 理解
1: 会熟。那即便是为了学校的分数嘛，那也是逼死他们必须好好讨论一下，对不对？
0: 对，
1: 因为你就不能就这样子四五十个学生就这样自我践踏的把这样子随随便便的交出去，这不跟自己开玩笑吗？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AI 时代可以这样做。
0: 嗯哼嗯哼，
1: 那每一个学生哦，你都很难预测他的 AI 的能力，
0: 对，
1: 都不一样。
0: 嗯哼，
1: 所以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这个是我最近因为都是在通识教育课演讲，讲演讲 AI， 那所有老师都问我说，学生这样怎么办？我都告诉他们打群架。每一个人一听打群架都觉得，哎，这可行哎、
0: 嗯，
1: 就不要变成是一个人写一篇嘛，
0: 对，
1: 5个人写一篇，好好写。那一样哦，可以 citation 哦，
0: 嗯哼，
1: 谁挂领衔哦？
0: 嗯哼，
1: 分数不一样，
0: 他们要自己负责，
1: 他们要自己负责，谁领衔？

0: 谁是 captain，
1: 嗯，
0: 或者每一段谁是主写，当然就会有不一样的分数嘛。
1: 嗯嗯，
0: 同一个答卷
1: 是
0: 有不一样的分数。
1: 嗯嗯，
0: 对，有人写的特别好，
1: 嗯哼，
0: 有人写的马虎一点，
1: 嗯哼，
0: 老师一定分辨得出来啊。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好，今天访问的是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老师，非常非常谢谢郑慕群老师。
1: 好，谢谢大家。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在今天会谈一个比较热的，来谈这个手机的话题哦。苹果公司呢在10号发表最新的手机，是可以折叠的哦。那有 AI 的功能，这考验果粉的喜爱程度，要不要买呢？或者说想要尝试来拿 iPhone 的手机，那两岸的果粉是不是要抢购了呢？好，另外呢，这阵子呢，我自己明显感觉到在台湾是早晚变凉了，应该是入秋一段时间了，那距离中秋节脚步也近了哦，将近一个月来走进超市或上这个传统市场呢，都会看到这个柚子哦，那自己忍不住也就买了两个摆着，大概也摆放了半个多月吧，哎，还没吃，因为听说放越久也别怕这个皮有些皱，那个吃起来会更甜呢。那台湾的柚子，中国大陆的民众吃过吗？哎，好，同样谈吃的，早餐呢，两岸都有吃蛋饼吗？台湾是蛮多人会喜欢吃蛋饼的哦。那相信口味不太一样，中国大陆有蛋饼吗？或者是我印象中以前到北京去采访好像有什么煎饼的、哦、等一下、我们都要请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佳荣来给我们分享。那今天谈的大概有三个都是非常软性的议题，要么特别请佳荣来告诉我们你的第一手采访观察。欢迎佳荣，你好。
2: 丽姐姐好，然后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我们现在谈这个科技的产品，这个折叠手机啊，其实韩国三星应该是在各家手机当中第一个推出，大概六年前就上市。不过中国大陆好像，像小米是不是也有推出这个折叠手机啊？有哈，
2: 小米有，然后华为也有，
1: 所以 iPhone 就不是第一个，但是比较晚推出。其实，反正果粉嘛，或是外界都非常的关注这个、iPhone 的手机，最近才推出开卖哦。那台湾市场也真的早就预告了，有不少人就引颈期盼。当然，它的功能究竟比前一代有好多少？那还有卖多贵或多便宜都是话题哦。那相信有果粉早就等着抢购。那么在台湾，这通路商呢也预告了先预购，那慢慢的就会让你手机到手、哦。但一般民众或许没有那么渴望更换手机。我自己在想啦，可能售价也是决定因素。举个例子，我自己因为刚好最近也想要换手机，然后就有关注了一些状况，考虑再三，还是没有拿最新的哈。不过那像这个17啦、17E系列的，就在台湾反而是水涨船高，因为大家抢着买。但是

我想最新的手机有些人还是会再等待一段时间。那中国大陆的情况怎么样？因为像在台湾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大家聊了一下，大概比较便宜要台币7万块，那比较高阶得到十几万吧，因为它有很多的功能，大家会看看，比如说它看起来是像一个护照这么的大小，那折叠，那颜色很多可以选啦，

0: 那在中国大陆对这样的消息，也是很热的一个热搜讨论的话题嘛，嘉荣，在北京感受。
1: 我想就是 iPhone 每年秋天出一个产品的发布嘛，其实我观察到，就中国这边对 iPhone 的喜爱是很多。今年比较特别，就是 Apple 出了 iPhone 5嘛，就那个折叠机，因为之前呢，像华为折叠手机已经都有出了，所以我觉得很多中国的民众他们更为关注这个折叠机使用的感受啦。那在中国大陆的话，iPhone 5这只手机售价是15,999元人民币，那换算成新台币大概是75,200元，这是最低版本的。再更好版本可能就是要破10万。就是我看到比如说一些商业背景媒体好了，他们也有去做一些市场上的报道啦，然后还有折叠手机，就反而一般的，比如说 iPhone 十八、iPhone 十八 Pro Max，可是那个都讨论度还好，大家比较看到还是 iPhone 5。然后很多呢，微博上就已经有开箱的影片了，因为那个其实价格起步价很高嘛，所以有很多中国民众就说啊，买不起。那的确，像我的话，我也会去思考，就是说我到底需不需要一个会折叠的手机，然后打开来，其实跟一个再缩小一点的 iPad 差不多。这个大家会去思考。那这边也有发生一件事，就是 iPhone 18发布之后，iPhone 17的价格也有点调涨，就是有上涨这个情况，跟台湾还蛮像
0: 像
1: 的。
0: 的，
1: 那主要是我看到消费者，就是还有中国媒体这边报道，他们都很在乎，就是那个对折之后会不会有一条线，那个叫铰链，是不是在
0: 对对，铰链在台湾其实
1: 对。
0: 探讨比较多的角度，就消费者使用是为看这个啦。那台湾看的角度是说，这个产业供应链是到底哪个厂商在做这个的，这个就很
1: 是
0: 有
1: 是，
0: 意思的。
1: 因为他们这边已经出了，比如说华为二，我记得是2024年就出那个三折叠，什么非凡大师啊，然后陆续又出了一个可以折一次就折一折的这种手机。我有时候经那个华为的商店，我会去碰一下。那的确我自己看，我是觉得他们的那个触控啊，其实都还不错。但我个人还是使用，我应该算是苹果粉啊，因为我的手机几乎是买苹果。那我刚好也是在十八之前买的十七，就我
0: 你
1: 是
0: 买
1: 在
0: 了
1: 今
0: 十
1: 年就
0: 七，
1: 换。对，我就想说应该，因为记忆体会上涨，我觉得它预估
0: 对，
1: 之后又会涨价，所以我
0: 没
1: 就是
0: 错。
1: 比较精打细算。我觉得很多这边的民众对他们来讲，就折叠机的市场已经通行了几年了，因为华为这边有一些人也喜欢用，小米也是嘛，所以他们很在乎打开之后那个折痕有没有一条线，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一条线，因为折叠机的市场已经2、3年，他们想看苹果可不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就是打开之后不会有
0: 不
1: 线
0: 会有
1: 的
0: 线。
1: 状况。就他们观察这件事情很多，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消费者，有些消费者心态也蛮健康的，因为苹果可能带来的是一种比较，我觉得会使用苹果的人在这边，我觉得可能是
0: 个
1: 比
0: 性
1: 较
0: 吗？
1: 开放
0: 开
1: 的，
0: 放了
1: 开放的，然后会希望，我看到有人就说哦，就说这个市场进来迟到不可怕，然后如果晚来的就可能指苹果嘛，晚来的把体验感拉高，这是消费者才想看到良性竞争。因为这个如果做得好，相对来讲，华为啊或小米啊或是这边 vivo 啊，也会想把他们的这个供应链做好嘛。因为其实我有一些在这边的朋友，他们有些人以前是用苹果，那有时候近年他们陆续会转换使用中国大陆这边品牌的手机，那原因的话，我听到是他们觉得那个镜头比较好啦。有些中国品牌，他们的手机镜头可能是配徕卡什么的，那可能苹果的那个镜头，其实我已经觉得很好，但他们可能会觉得在拍照上面需要更好的一些效果，他们就会转换。原本是苹果，那就可能就转。那我觉得，如果就是说 Apple 这边，如果比如说这折叠机做得好的话，就消费者其实是聪明的，会去选择好用的机型啊。但只是说，现在记忆体价格真的是挺贵，然后起步价真的很高。那这个可能是哦，那种商业人
0: 没
1: 士
0: 错。
1: 啊。对对，
0: 我们也这么想，就是说，他一定是瞄准了这些商业人士吧，否则我们在办公室有时候聊说，谁会买那么贵的手机？可是我在想，有些人他觉得 OK 啊，这些是很实用的。不过，就是中国大陆华为跟小米都已经推出折叠手机，所以他们会在意的是说，这些设计会不会更好？就是 iPhone 虽然晚到了这个折叠手机，但是呢，是不是可以更好？所以就看个人的一个需求。在台湾，其实我有时候会大约看哦，就是在苹果推出这折叠手机之前，我觉得台湾拿折叠手机并不多。

0: 为在中国大陆观察呢，这折叠手机
1: 我觉得还是不多，我觉得这还算是比较小众产品的。像比如说台湾的消费者，我自己观察，我们家几乎每个人都有一台苹果手机，然后我爸妈除了苹果手机，他们都会有 iPad。那这样子搭配的话，其实你要不要一个折叠机，好像就没有那么需要啦。那另外是就是提供个数据，就是说这个 iPhone 度嘛，这个手机其实在我看一些报道，他也说在中国已经引发一个抢购热潮，因为可能很多人想新鲜嘛。那我看那个 Apple 京东自营旗舰店有超过63万人预约这台机型的手机，然后 iPhone 18 Pro 的预约人数也超过了120万，然后二手平台上这个折叠机的黄牛价格也被炒作到 9.9 万元人民币。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会，因为 Apple 是很强的一个美国科技的巨头，像我就是苹果粉的话，我真的像我上次拿是 iPhone 11嘛，我觉得我这次拿 iPhone 17那个使用感就一个大跃进啊。
0: 对对 对，
1: 所以
0: 你从11跳到17啊，哇，真的是
1: 对对对，就是意思是一台手机真的可以用很久，
0: 可以用很久，很耐用。其实我最近刚换，我也觉得有点舍不得，因为觉得还蛮好用的。但是后来
1: 你是几啊？
0: 53啊。
1: 哦，那13好像也还可以继续用。
0: 对，所以我最近心里头有点舍不得。台湾目前还没有看到这个数据，多少预约什么的。那之后有机会的话再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在台湾到底有多少人愿意买 iPhone 度，就是折叠手机。好，我想苹果他们那么晚才推出这个折叠手机，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信心吧，就还能够抢攻这个市场，不管在台湾、中国大陆或其他国家。好，这是在节目的第一个阶段，我们先谈到 iPhone 新机，那么在两岸的一些相关的反应跟话题。那等一下呢，我们要把这样的话题拉到另外一个产品的一个展售会，等一下我们会重点来探讨刚才我所提到的这台湾的柚子。我想这个话题还不少，等一下请嘉荣来告诉我们。
2: 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探索两岸间的焦点时事，尽在两岸 ING 节目。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NG》，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嘉荣。那么紧接着要跟嘉荣来谈的是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那么这是在北京从9号到13号举行的一场交易会。我想首先请嘉荣来告诉我们，这个是有很多的产品或商品展售交流，我想也是行之多年了，是不是？
1: 我记得好像这个已经是2020年开始嘛，就是其实它好像是国际服务交易是2012年主办，就是开始啦，首度举办是2012年，那好像改名之后好像是2020年就改成叫服贸会，它原本的名称叫做中国挂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叫金交会，然后现在简称是服贸会，是
0: 服
1: 二
0: 贸
1: 零二零
0: 会，
1: 年改的。
0: 你刚刚提到这几个名称，我有点印象。如果长期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应该也会有这个模糊的印象。好，重点来到今年这几天在北京所举行的这个贸易会哦。应该有不少一些产品，那我们特别谈也是因为跟台湾也是有点相关的哈，就是说有特别针对台湾的产品，我们有一个摊位或是一个馆是吗？在这边展售。
1: 对，就是他们其实是有分类别，比如
0: 哦，
1: 说科技的展馆啊，
0: 嗯，
1: 或是文创的展馆啊，然后
0: 嗯
1: 他们还有分各省市跟港澳台的展馆。其实台湾就是在他们的定义里面，就是反正就是设一个展区，那比较多的都是在大陆有投资的台资企业会参展啊，最多的是这种，比如说像捷安特啊。我记得天府名茶也有，然后有些会来参展啊，然后推广台湾的一些产品啊，
0: 产
1: 然后
0: 品，
1: 还有大成集团的，我记得也有看到。然后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台北北。

0: 然后他们也有过来参展，
1: 台北
0: 这
1: 农
0: 比较
1: 场，
0: 特别，因为他们没有在这边落地嘛，就是说做商业的行为，他们是来这边参展的。
1: 蛮特别的。刚
0: 对，
1: 听府名茶，真是台湾的天人名茶吧？是吧？
0: 哎，对对对，应该是这两个应该是有关系的啦，
1: 应该是吧？好，那就谈这个。那一刚开始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听众朋友，都谈到柚子，在这样的场合，柚子。也亮相了哈，这个还蛮特别的，因为刚刚你有提到这个分不同的类别的产品来展售嘛哈，可能也有一些科技方面的服务啦，也许是金融方面等等。那这柚子的话呢，谈到这个，或许大家也会有一些印象吧，应该不会忘记我们的柚子。其实，多年前就已经可以销往中国大陆，但是就在2022年的时候嘛。中国大陆就说，哎，我们的柚子呢，有一些害虫嘛，不符合他们的标准呢，就说，哎，不准进了。但是呢，大概在2年前，是不是就有部分的我们的柚子哦，又可以到中国大陆来销售哦？所以，如果从这样子来看的话，哎，当天，我们所看到的柚子呢，就是通路已经慢慢打通了，所以这边有柚子。那特别去看了一下。应该不是乏人问津，应该是不少人来看吧。
0: 还蛮多的消费者的，因为这个柚子的问题，中国大陆这边就是开开关关，台湾的农渔产品嘛。那今年的中秋节前夕呢，国台办他们就有公布这边的海关总署呢新增注册大概70多家的台湾的文旦柚果园跟包装厂，可以再次输入到大陆市场。但是那时候公布的时候，查询的话基本上都是位于花莲啊，之所以这可能有一些政治的一些因素啦。那九月初的时候又有一些云林厂的果园跟包装厂也可以到大陆，那我记得只有个位数，就云林的
1: 比较
0: 包装厂
1: 少。
0: 跟果园厂比较少，所以这次你农他们来参展，他们携带柚子过来，那个柚子都是来自花莲的文旦
1: 比较
0: 柚啦。
1: 多。
0: 我们去看的时候，就有发现还蛮多大陆民众对台湾的这个农产品也蛮有兴趣的，因为这一次他们服贸会他们带了250箱的花莲文旦柚，就北农。他们有特别说，这个是在白露之前采收的，然后又是空运到大陆，所以成本有点高。所以一箱文旦柚大约是6公斤，然后里面大概是10克到15克不等，然后定价一箱是人民币200元，然后你可以单买一颗是20块人民币。所以一般的中国民众只要花20元就可以尝到花莲的文旦柚啦，所以还蛮多人想试着尝鲜。有些人就是第一次来买嘛，他们就说啊，买一颗，因为20块也还好，就是说不贵。他们就是很期待就晚上可以吃。然后有一些回头客，就是好像是9号的时候来的时候就买了一颗，回去吃觉得很不错，然后又特别回到台湾馆做采购，因为觉得还
1: 觉得
0: 对
1: 不
0: 有回
1: 错，
0: 头客，对对，
1: 哎，
0: 回头
1: 真的，
0: 客，
1: 听到这里，我觉得我想分享一点点哈，因为嘉荣提到说政治因素，我真的是在过去几年也有这个机会，我想说，哎呀，就是这个柚子真的卖不出去吗？我就访问了在花莲跟云林的这个果农，他们种柚子的。那我印象中，分别有两个，他们都跟我讲说，其实种这个还蛮辛苦的。那中国大陆现在不跟我买，那我不可能把果树马上就砍掉。我种了好多年，我也不可能转做或转行啊。那他们就觉得有满腹的心酸，不过他们就一直坚持下去，也是蛮有抱怨。他说，因为这个害虫的确是很难防治，我们的专家都告诉他们怎么做好。那另外他们有些果农还很认真呢，他们用一种比较友善土壤的方式，用熏蒸的方式什么的，这样来把它害虫给驱赶。他说我们都一直这样做啊，但是后来为什么不行呢？哎呀，他们也是投入政治考量啦，他们就很无奈啊。不过他们对他们的柚子都很有自信，像去年我印象很深刻，我访问云林的一位果农啊，就跟我说我的柚子真的很好吃啊。他说原本要送我一箱来尝尝，我说哦不用不用，你那么辛苦，我给你买一箱。后来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你就寄过来。然后我尝了一下，哇，果真是很好吃，所以等级还是有差别的。那我在想，台湾的果农最近其实各县市都有办这个柚子的这个比赛，看谁种的柚子品质比较好。我们都是往上提升我们的品质，跟怎么样照顾。现在还好了，花莲跟云林一些幼农的柚子又可以卖到中国大陆。不过老实说，这几年也因为中国大陆政策反反复复、开开又关关，所以其实果农也把这个销售通路

0: 做了一些调整哦。其实以前是把品质好的就卖给了中国大陆，那现在有时候因为这样，他说其实卖给台湾民众吃，他们也蛮开心的。有些台湾民众跟他反映说：“啊、这么好吃的，为什么以前都没吃过呢？”好，我想也在这边分享一下了哈。所以他们来买，那反应也都还不错了哈。就是文旦柚，那我们希望像这种，不管是两岸的交流，或者说原本谈好的，就尽量不要有变卦。政治的考量会让很多人感受不太好，那也对于两岸彼此的互动交流会有一些影响。我们在这边趁着这个机会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感受了哈。好，那我想如果有吃到台湾柚子的话呢，也可以上我们节目来留言哈，能让我们知道。OK， 好，谢谢嘉荣来分享。好，等一下我们要谈另外一个是煎饼果子节，我感到好奇。等一下也请嘉荣来告诉我们，因为前几天你要特别去采访，非常有意思的，好不好？
1: 嗯
0: okay,
1: 好
0: 好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NG节目。
3: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4: Sorry Konde, saya kecewa
5: sama
6: dia. Sonsa, saya tanya nasto,
5: kenapa ya? Mana motif?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节目持续连线人在北京的中央社特派记者吕嘉荣。嘉荣，我们现在来谈这个煎饼果子节哦。我先谈一下，像台湾你也知道我们都有一些美食交流的机会啦，比如说台北有这个牛肉面节，对不对？台北市。
2: 对。
1: 当然跟我们等一下要谈这个北京的煎饼果子节应该形式不太一样，是不是？它是一个类似煎饼的或什么饼类的这个料理都可以一起来参加，大家来交流嘛，是这样子吗？在台湾我们比较不熟悉像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安排。
2: 其实这个煎饼果子它在天津很有名，是当地特色的早餐。那最近几年就是有一间北京的一个精酿的啤酒叫做北平机器，它几乎近年都会举办煎饼果子节，因为他们家的特色就是你喝他们的精酿，然后配他们的北平机器出的煎饼果子的，然后里面包烤鸭，就是做一个地域的融合。所以他们就广招大陆各省市啊，还有在北京的一些异国美食，然后来参展，以天津煎饼果子为一个载体做一个美食的交流。比如说有一些美式餐厅，他们可能会把美式餐厅的烤肉夹在煎饼果子里面，那就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交流。然后它就是很多摊位来参展，然后你要去的话你要先购买一个门票。很多年轻人会去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其实好像办了五六年了，这次我是我第一次去，然后我就看到很多北京的年轻人，就是他从早上11点开始到晚上9点嘛，傍晚的时候他们就更多人来，然后年轻的男男女女啊，就是来公园野餐啊，喝啤酒啊，然后吃煎饼果子，是来自各省市或是比如说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煎饼果子，我觉得还蛮好的。
1: 你提到北京的这个煎饼，这煎饼是就用面粉，然后呢是咸的还甜的呢？
2: 煎饼果子这个食物，一般人认为好像是在山东，前山东，可是它是在天津发扬光大。那传统的那个天津的煎饼果子，它是用那个绿豆面糊为主要食材，它就把面糊摊在那个铁板上，然后打入鸡蛋，撒上葱花。它其实那个做法很简单，就是在刷酱，然后对折卷起，就是一个很大份的一个。其实吃起来就是有点像台湾的比较接近的食物，还是台湾的蛋饼没错啦。我有时候也会在北京买煎饼果子当早餐啊。
1: 我记得那是很早年的时候啦，到北京出差，然后跟同业他们吃这个饭店的早餐，就说哎，那个楼下有人在卖煎饼，可是我还是没有试过哈。这个蛋饼，你刚刚提到台湾的蛋饼嘛，台湾的蛋饼就是很多早餐店卖的，有些就是饼皮都是固定，好像感觉是中央厨房那边做好的拿来，然后再加上一些配料，像我们住家附近就有一些蛋饼

0: 你是做的还不赖，不过他后来会加一些自己的料啦，比如说多点的胡萝卜啦，或是里头多一些什么，诶，吃起来甜度还挺高，就是很爽口，这样还不错。那有一些里面还会有馅，比如说玉米啦，或是肉松等等，这台湾的这个蛋饼嘛。
1: 对对，
0: 那像这样的场合，我们台湾的蛋饼也有机会跟他们交流是吗？
1: 对，就我其实觉得这个概念还蛮大，因为我看到有意大利的餐厅就来这边卖披萨，又有可丽饼，就是有关饼的好像都可以在这个煎饼果子节呈现啊。那台湾的话就是一家在北京的台式餐厅，它是去年还是今年开店，就很台味。然后我就知道说这是第一次有台湾的元素参加这个展览，所以才去这个展看看啊。那这家餐厅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据我的了解，它里面的一些创办人啊，他们有些人有顾问是台湾人，我知道，但是有一些是华裔，就是美国的华裔。他们有些人是比如说在纽约念书啊，然后很喜欢吃那边的台湾的餐厅，因为在纽约可能在海外有一些台湾人开的餐厅嘛。他们可能比如爸妈移民的时候，他们是从中国大陆过去，可是他们就在国，就是他们已经是个华裔美籍，对，华裔美籍，可是他们很喜欢台湾的东西。喜欢台湾的口味，然后我自己那时候知道之后，我就觉得，其实，但我有蛮冲，就是我觉得，世界真的很大，就是说，他们，比如说华人，我们常常会觉得，两岸就是两岸嘛，可是其实这个事情是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华人，然后他们居然可以在台湾做这个美食，然后他们在这个摊位就推广台湾的粉浆蛋饼。我就觉得很特别，然后我自己也有买一个来试，我觉得还
0: 不错吃，
1: 因为我是北部的小孩，我对粉浆蛋饼我概念没有，比较少吃
0: 啊。对，
1: 我就吃蒸方的，就是台北有一家卖吐司，他的那个粉浆蛋饼，就我就是第一次吃粉浆蛋饼，就吃他们家，所以我就是以他们家来
0: 来做
1: 比较。来做比较，我觉得口味也不错，这样子。
0: 对，提到这个粉浆蛋饼，跟我刚刚提到，就是说一般的蛋饼，早餐店好像就一片一片，我自己去一般的超市也可以买到，回家自己做，打上蛋，然后加上葱花，你可以加一些料理。但粉浆蛋饼做法比较特别一点，在我选择蛋饼的时候，也会选择这家它特别标榜是粉浆蛋饼，我们就会去尝一尝了哈。当然，我也喜欢换口味，就是一家一家找。没有像嘉荣这样已经固定在台北某家找到了，我在新竹这边就会慢慢找慢慢找，有些还做得不错啊，有时候还会怀念长辈做的自己做的粉浆蛋饼，就觉得在哪一家跟家里的长辈做的哇很像好好吃这样子，所以这个早餐市场是挺大的。不过我想你在北京能够有机会尝到各地方的这个煎饼，还有这个台湾的蛋饼，我想那感受一定非常的复杂，但是相信是很不错的啦齁。所以年轻人居多去尝这样子的新鲜，你说还喝啤酒，哇，我真的要好好想象北京的假日的时候这样子的一个休闲。画面应该很不错，假日的活动还挺多的。
1: 对，我觉得现在他们年轻人，我觉得他们很注重生活的品质，也会享受，会想过一个比较趣的生活。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会觉得说，他们很多是可能，有去外面的事情再回来看看，他们其实可以带回来很多东西，可以做一些改变。然后，我特别就是比较感动，就是说在这个煎饼果子节还可以感动，还不容易哦。就是说，我看到就是有陆生啊，以前是陆生在台湾念书念四年，他们就特别来吃这个台湾的粉浆蛋饼，因为想念那个味道啊。对，我就觉得感觉蛮好的，
0: 希望能够有机会常来啦齁，所以两岸还是要多交流嘛，旅游赶快开放吧，这样子就不用让一些人只是在那边怀念啊，那个味道什么时候可以尝到，就是一年一次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才可以尝到啊。好，总之有蛮多的感慨的哈，那多多交流是好事哈。OK， 好，非常谢谢嘉荣今天带给我们这三个议题哦。那谈到的 iPhone 的这个新手机开卖，那中国大陆嘉荣所看到的数据告诉我们，好像这个预购或是未来的市场应该还是蛮热卖的。那台湾方面还要再观察。那两岸的关注话题，台湾的柚子在北京展售，还有台湾的蛋饼，也有在北京有机会来让在当地的民众呢可以再尝尝。非常谢谢我们中央社驻北京记者吕嘉荣今天带给我们 这些话题的第一手采访观察。谢谢嘉荣，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NG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我是张炫翔。首先关注的是美国联准会宣布升息一码。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16号宣布升息一码，符合市场普遍的预期。联准会会后发布简短的声明，表示经济活动持续的稳健扩张，但是通膨仍然是处在偏高水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12票对0票一致通过以下声明，为支持联邦准备理事会的双重使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调高 0.25 个百分点到 3.75% 到 4%。 委员会将会持续维持银行体系充裕的准备金的政策。在联准会宣布自2023年以来的首度升息之后，华尔街股市走跌，美元则是走升。美股三大指数16号收跌，标普500指数下滑 0.5%。 不过美国总统川普闻讯之后则是呼吁降低利率，但他避免直接批评联准会的主席华许。川普是在自家的真实社群发文说，美国几乎正在承担世界每个国家，这种情况不能够再继续。川普表示调降美国的利率，而且要快。而在台北股市表现方面，今天是开高走高，加权指数盘中最高是46874点，一度大涨1025点，而且站回到月线，大概是46166点，不过随后涨势收敛。全网台积电上涨新台币50元，来到2430元。盘面上是以塑化、光通讯族群表现比较强劲。而现在是台湾时间中午12:02，过了18秒。台北股市目前是上涨680点，46529点，成交金额暂时是6049亿元。劳动部今天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劳工的婚假将从8天增加到14天，新制预计在10月1号上路。其中新增的6天婚假工资将由政府补贴。新制上路之前，已经完成结婚登记的劳工，只要还在婚假可以请休的期间，也同样适用新制，涵盖本国跟外国籍劳工。请您有记者蔡鹏敏报道。
2: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规划将劳工婚假延长至14日。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其雅指出，劳工婚假将比照军公教人员由8天延长至14天。草案自17日起预告7天，期间将搜集各界意见，完成相关法制作业之后，预计在10月1日上路。新制施行时，也将同步公告新增婚假工资补贴相关规定。针对新旧制衔接，黄其雅表示，婚假可以自结婚登记日前10天起请休，原则上应该在3个月内休毕。新制上路之前已经完成结婚登记的劳工，若仍在婚假可请休期间，并且原有8天婚假尚未休完，或是经过雇主同意延长至1年者，也可以适用新制。他说，

0: 就规定的衔接过渡期，我们这一次婚假延长14日，不单单只有10月1号以后登记结婚的新人可以婚假14日，如果你在10月1号以前，你是处于请假期间，也就是那3个月是跨过10月1号，而且你的婚假8日还没有请完的，它会自动从8天延伸到14天。
1: 他说明婚假期间工资依法照给，其中新增的9至14天婚假由雇主先行给付工资之后再向政府申请补贴，由政府负担新增婚假的工资成本。14天婚假均以工作日计算，且不包含国定假日及例假日，劳工请假规则以劳动基准法为母法，因此所有适用劳基法的劳工均适用新制，包含本国籍劳工、在台工作的外籍白领人事以及产业移工等。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在国际智库最新全球民主现况的报告当中，台湾的司法独立评比下滑。对此，国民党团今天表示，司法不能够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更不能够成为整肃异己的工具。民进党团则认为，需严肃面对，各宪政机关都应该把自身的责任做好，让人民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能够得到公平而有效的司法救济。记者赵婉纯报道。
3: 国际智库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研究所 IDEA 近日公布2026全球民主现况报告，指台湾去年在公民参与方面名列全球第7，排名与去年相同，在国会监督效能指标则出现进步，司法独立下滑。对此，国民党团书记长徐宇珍表示，司法必须落实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能因为政治立场不同而有不同待遇，但如今的司法对在野党异己者雷厉风行，对权贵轻轻放下。国民党立委李彦秀也批评司法成为少数人的政治工具，使得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度每况愈下。
4: 民进党长期把司法改革作为政治诉求，但是根据最新的民调也显示，民众对司法跟犯罪的防治满意调查的结果支持度仅剩下 32.9%， 较前一年是大幅下滑了12个百分点。而 IDEA 调查，台湾也是少数司法独立退步的名单之一，司法成为少数个人的政治工具，民众的信任度是每况愈下。
3: 徐宇珍另指出，台湾的国会监督效能成为亚太地区少数逆势进步的亮点，展现国民党作为国会最大党，在立法院严格把关法案与预算的努力。民进党团副干事长陈培瑜则表示，过去2年半在立法院发生诸多乱象，所谓国会监督是否实质造成行政团队施政困难，相信国人自有评断。至于司法独立评比下滑，他指出大法官等人事案审查仍在立法院卡关，他呼吁在党尽速让这些宪政机关正常运作。
5: 目前我们的大法官还有我们的宪法法庭相关的人事同意权其实都还是卡在立法院，那当然立法院有可以对于其他宪政机关的一些看法跟意见，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让它正常运作，其实受到最大影响的还是一般人民。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在野党团未来在新的会期开议之后，我们如何让各个宪政机关都可以正常的运作，应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3: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也说，台湾司法独立指标从高表现降为中等表现，当然必须严肃面对，政府该检讨的不能回避，国会该负责的也应该面对，各行政机关都把自身责任做好，让人民权利受到侵害时都能够得到公平而有效的司法救济。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2: 行政院启动新一轮的关键原物料税负减征措施到明年的3月底，学者今天分析，当前的经济表现好，台湾有能力透过财政手段压抑进口原物料成本，可以说是将 AI 红利分享给全民。不过，台湾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2%的通膨警戒线，单靠此举要将全年的通膨控制在2%之内，仍然是有难度。若能够搭配货币政策，效果会更好。请听谢嘉欣报道。
6: 行政院16号拍板启动第18波关键原物料税负减征措施，至明年3月底，内容包括免征进口黄豆、小麦、玉米营业税，免征小麦进口关税，以及奶油、烘焙用奶粉、牛肉关税。

0: 税率减半，汽油货物税每公升调降新台币 3.415 元，柴油货物税每公升调降 1.995 元，以及水泥货物税减半、液化石油气货物税减半等。亚太商工总会执行长、东海大学经济系兼任教授邱大生指出，行政院降低原物料税负，并让中油继续吸收油价成本，为典型有效的财政措施。尤其台湾经济相当亮眼，高科技发展带动的税收可观，让政府有本钱祭出财政手段平抑物价。当企业端因此有效控管生产成本，将成本转嫁消费者的动机便会大幅降低，这形同将 AI 红利外溢分享给所有产业及民众。不过邱大生认为，单靠降税手段仍嫌不足，若能进一步搭配央行货币政策，防堵输入性通膨的效果会更好。他说，
1: 比如说像联准会，他昨天晚上升息了一码，升息一码一定会让亚币走弱，等于说资金会往美国跑了，因为他那个利率已经达到 4%， 我们央行看怎么样来稳定台币的汇价，这个会让这些源头的这些什么输入性通膨啊、进口原物料啊，更能够有抑制效果了，也就是你台币不要一直走弱下去。
0: 美伊战事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又有极端气候及台风冲击影响国内蔬果价格及外食费。台湾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已连续四个月超过 2% 通膨警戒线。主计总处预估九月也可能进一步扩大涨幅。针对行政院此次税负减征能否将全年通膨控制在 2% 以内，邱达生坦言相当具挑战性，因为全球通膨源头来自中东战事，导致国际油价重回高档，这难以单靠财政手段就能压制。目前国内外主要机构仍普遍预期台湾今年通膨在 2% 以上。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2: 49岁的黑人陈建州日前经传急性心肌梗塞，紧急就医接受手术治疗。亚东医院的心脏科医师吴彦文今天表示，心肌梗塞有年轻化的趋势，一旦发生心梗，便会有部分的心肌坏死，无法再生。他提醒，胸闷、胸痛、易喘都是警示的症状，高风险对象应该提高警觉。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3: 亚东医院心脏内科医师吴彦文17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急性心肌梗塞是指血管突然阻塞导致心脏功能受伤，或是发生急性心律不整。许多民众都以为这是老年人才会发生的疾病，但临床上发现有年轻化趋势，主要是因为生活形态西方化以及三高病患年轻化。吴彦文指出，三高、肥胖、吸烟、熬夜、缺乏运动都是心肌梗塞的风险因子，女性怀孕及停经后的风险也大增。此外，如果有相关疾病家族史也是高风险对象。他并特别提醒，曾置入心导管或曾发生心肌梗塞等心血管疾病的病患，并非治疗后即没有风险，这些人终身都是高风险对象，必须维持危险因子控制。吴彦文说，在发生心肌梗塞前，常会先出现一些警示症状。他提醒民众，一旦发生相关症状，应该提高警觉。
4: 很多人在正式发生一次急性心肌梗塞之前，他前面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警示症状，比如说他可能走路就会比较容易喘，或者是在做比较激烈的运动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胸闷、胸痛，然后休息一下就会改善。这些其实就是一些蛛丝马迹。那甚至有些人在体检的时候有注意到自己的心电图或者是这个抽血数字的不正常，这个也是要提高警觉的部分。
3: 吴彦文表示，如果出现胸闷、胸痛且休息后没有改善，甚至合并冒冷汗、心悸，此时很可能是急性心肌梗塞，应立即到急诊就医。至于预防慢性心肌梗塞，平时应控制相关危险因子，如有三高的民众或出现初期症状，便应及早就医进一步检查，及早检查、及早诊断、及早介入，是避免发生心肌梗塞最重要的方式。吴彦文强调，一旦血管塞住发生心肌梗塞，3到5分钟后心脏肌肉便会受伤坏死，无法更新再生。即便心肌受伤范围小，治疗后没有明显感受到心脏收缩力变差，但不代表心脏没有受伤，仍会留下病根。如果受伤范围大或是延迟送医，则可能大片心肌坏死，终身都会处于心脏衰竭状态。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3。

6.7580兑一美元，较前一个交易日中间价6.7628升值48个基点，中间价已经连续第七个交易日升值。人民币汇率近一年呈现的是缓步升值。国际投行高盛预期，在未来数年内，人民币每年可以升值3%到5%，而中国出口强劲是推高汇价的原因之一。此外，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总裁余伟文今天表示，正在建议外汇基金投资组合加大增持黄金，以支持香港发展黄金的市场。日本共同社16号引述消息人士表示，日本防卫省考虑要设定目标，将从2027年的财政年度5年之内采购大概5.2万架的无人机。以上新闻由张炫翔编辑播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欧洲议会欧洲民主之盾特别委员会去年来台访问，实地了解我国在应处复合式威胁及境外势力渗透干预所累积的专业能力与经验，进一步促成欧洲议会日前通过的由我决议案。外交部表示，台湾在相关议题已累积丰富经验，愿与欧盟及其他理念相近伙伴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抵御威权国家的资讯操弄跟混合威胁。请听央广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欧洲议会全会15号通过欧洲民主之盾特别委员会调查结果与建议决议案，肯定台湾是情势感知领域的重要伙伴，定期举办大规模民防与韧性演习，以提升因应中国日益加剧的灰色地带攻势。台湾全社会韧性的实践经验，有助欧盟发展准备概念，协助提升欧洲民主之盾的整体效能。决议案还注意到台湾在高科技产业的领先地位，以及长期因应中国混合式攻击与资讯操弄的丰富经验，并呼吁欧盟与台湾、日本、韩国等东亚理念相近伙伴，就反制外来资讯操弄与干预，以及海底电缆安全等议题，进行定期交流与深化合作。外交部表示，台湾将持续与欧盟及其他理念相近伙伴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抵御威权国家的资讯操弄与混合威胁，为印太及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更多贡献。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
3: 台湾长期的面对灰色地带的行动以及资讯操弄还有经济胁迫，我们已经累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并且可以为其他的民主国家提升整体韧性方面呢提供重要的借鉴。
2: 欧洲民主之盾特别委员会是欧洲议会为了强化欧洲民主韧性而成立的特别委员会，目的在于检视欧盟现有政策工具，并依权责向行政部门提出政策建议，以有效防范境外势力干预民主制度。该委员会于去年七月组团访问台湾，在台期间觐见赖清德总统，拜会外交部长林佳龙及相关部会，针对假讯息应处、提升全社会韧性、拓展台欧实质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民防团体黑熊学院今天17号在台北召开记者会，表示台湾面对各类新形态灰带袭扰与复合式威胁，地方政府应该要打破传统防灾思维，纳入战灾等人祸应处，并建构韧性社区等概念。黑熊学院也呼吁各县市长参选人提出具体的韧性政见。记者杨仁祥的报道。
4: 年底地方大选将近，各县市长参选人卯足全力冲刺，纷纷提出各项政见争取选民支持。民防团体黑熊学院认为，各地方首长参选人应将战灾灰带侵扰纳入地方防护的一环，并提出具体的韧性政见。黑熊学院执行长朱福明表示，九月是我国的国家防灾月，重点关注在如地震、风灾、天灾等自然灾害的防范与应处，但所有先进国家往往会更重视另一个新形态的威胁，就是所谓的灰色地带侵扰，因此呼吁所有县市长参选人提出明确的战灾应对与韧性政见，接受选民。

0: 民的检视。黑熊民防教育协会理事长刘文则表示，过往面对战争等人祸，民众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国军，是中央政府，但真正的城镇韧性对策必须来自于地方。因此国人要问的不是县市首长支不支持民防，而是有没有提出相对应的准备政策。刘文也建议地方政府建立所谓的模范韧性社区概念，给予地方社区资源，从收容避难、通讯连结、能源备援、资源盘点等面向建构韧性能力。刘文说，
1: 发生尤其是像这灰色地带侵扰的战争的灾害，我们不能够依赖中央政府，我们不能够依赖国军，每一个社区必须要有自己的备案。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我们的县市首长能够提出一个模范韧性社区的概念，甚至去奖励这些在横向连结、在通讯、在备援上做得非常好的这些社区。
0: 出席的经济民主联合智库召集人赖中强则指出，随着财划法的实施，地方政府财政显著增加后，更应将资源投注于建构社会韧性。年底新任县市长就职后，应立即全面盘点相关民防预算，实际提升民防力量。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在2026台北市长选战，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今天17号发布竞选歌曲《台北顺其来》，并启动市长我给你听好的共创歌单募集计划，邀请市民投稿为自己的选情加温。面对北市各大夜市近来掀起洋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尊重每个参选人的选战规划与策略，他仍会专注市政，以具体成果争取支持。请听央广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3: 2026首都之战选情持续升温，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继推出市长你给我听好了线上市民心声平台后，17号再公布竞选歌曲台北顺其来，由金曲制作人柯志豪操刀，金曲歌手吴贝雅、周自从与沈柏阳共同演唱。
4: 用真心的洋流让台北顺起来。
3: 沈柏阳表示，从他参选至今，网络上出现不少支持者为他以及台北创作的歌曲，因此团队不只推出竞选歌曲，也启动市长我给你听好的共创歌单募集计划，邀请市民投稿写出自己眼中的台北，再由卢建章、柯志豪、龚头坚、萧克硕以及陈绿荣等古人组成的共创导师团，从投稿作品中选出鼓手，进一步制作录制以及展演，
5: 把这一个我们所谓大家共同创这个网友所上传的歌曲，然后跟我们专业的音乐人啊、导演啊等等之类的，把它全部合在一起，变成一个集体的创作。所以这次我们讲的1+5，一就是指我们今天公布的这首歌，五指的就是在大家所这个报名的歌曲里面呢，我们这个五首有力量的歌曲大家一起来共同创作。
3: 对于沈柏阳近来走访夜市，涌现大批支持者跟随，团队也规划将与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等人合体造势，洋流怪异效应引发关注。日本学者小笠原新信也分析指出，若沈柏阳得票率突破45%，就是实质胜利。沈柏阳则表示，小笠原新信的分析对他是很大的鼓励，距离投票日剩下70多天，如何突破目前的壁垒确实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事。面对沈柏阳近来持续跑基层甚至掀起洋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17号接连出席多个市政行程，他在受访时表示，关于竞选歌曲、竞选办公室等选举规划，待有进度后会对外说明。媒体追问国民党是否应小心洋流怪异，蒋万安表示，他尊重每个参选人的选举规划与策略，也呼吁所有市民11月28号要坚定行使民主权利，出门投票。至于对他而言，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仍是市政，
6: 当然还是必须好好的来推动持续推动施政，拿出具体的施政成果以及各项的政绩，包括国内外对于台北市过去这几年治理的成果来争取民众的支持跟认同。我想我来讲就是专注在各项施政，那相关的调查数据我们都会来参考。
3: 至于外界关注沈

0: 扶阳近来主攻交通、住宅、育儿等生活政策，蒋官如何应战？蒋官说，各界对市政提出的建议，只要是能照顾市民，都可以参考采纳，但政策需考量规划、预算、人力、成效以及可行性。他会持续推动交通、居住、捷运以及减轻育儿家庭负担等政策，并以审慎务实的方式往前推进。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蔡家福今天17号一早率领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八项比赛的选手代表团从桃园机场出发，准备参加后天举行的开幕式。运动部政务次长黄启煌前往送行，强调会做选手们最好的后盾。请听央广记者吴丽君的采访报道。
2: 2026年第20届爱知名古屋亚运即将于19号正式开幕。中华奥会主席蔡家福17号清早率领桌球、体操、空手道、武术、综合格斗、冲浪、自由车与铁人三项等八项比赛的选手代表团，包括台湾桌球一哥林云如、郑怡静与体操鞍马王子李志凯、台湾猫王唐家宏等人，从桃园机场出发。担任团长的蔡家福笑称，他在上一届杭州亚运是担任总领队，这次升格为团长，相信台湾代表队在本届名古屋亚运的成绩也会超越上一届。他说，
3: 这一次的亚运比赛强度非常的强，可是我们中华队所有的项目的选手都做好了准备，一定会自我挑战，创造最好的成绩。所以我相信这一届我们在亚奥运正式竞赛项目的比赛项目里面，应该成绩会比上一届杭州亚运的成绩更好。
2: 运动部政务次长黄启煌也到机场为即将出征的选手壮行，他强调运动部一定会做大家最好的后盾。他说，
4: 运动部能够做的就是做好大家最好的后盾，请大家带着我们全体国人的祝福到日本去尽情发挥，只要你们努力去做到你们自己的，一切的后援交给我们运动部。
2: 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中华队代表团总计派出482名运动员报名34个项目，加上教练团、后勤团队，总人数多达740人，部分团员已自九月初陆续前往日本，17号出发的则是由96人组成的最大团。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根据玻利维亚外交部的声明，玻利维亚与巴拉圭在爆发领土战争并经历了近90年的谈判后，16号在拉巴斯完成了划定共有边界的进程。声明指出，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已完成双边全部国际边界的划定，这项历时超过88年的程序是由两国的技术委员会共同进行。来自玻利维亚和巴拉圭联合边界划定委员会的代表们，过去3天在拉巴斯的协商期间，以高精密的无人机沿着边境收集的地理资料和既有资料进行交叉比对。这项工作随着两国就最后一段未解决的边界敲定协议而告终。这段长约3.5公里的争议边界，沿着发源于玻利维亚的里奥内格罗河延伸。玻利维亚和巴拉圭在1932年到1935年间，因为干旱的北查科地区爆发冲突，造成8万到10万人丧命。玻利维亚因此失去了相当于巴拉圭目前领土过半的土地。在这场查科战争之后，这两国在1938年签署了一项和平与边界保约，并针对双方约755公里长的共同边境展开了一段漫长的界定进程。法新社报道，巴西总统鲁拉16号表示，他将在下个礼拜的联合国大会期间告诉美国总统川普不要干预巴西的选举。这位左翼的巴西总统计划22号在纽约的年度全球领袖会议发表谈话，到时候他可能在会中和川普相遇。鲁拉在巴西10月总统大选的对手右翼候选人弗拉维欧·波索纳若正是川普的盟友。 巴西外

外交部官员柯森戴16号表示，卢拉和川普之间并未安排特定的双边会谈，但他们可能在大会中相遇，就像去年那样。美国七月对巴西产品寄出两波新的关税，卢拉谴责此举是意图透过经济影响选举。巴西与川普政府的紧张关系自2025年开始，当时华盛顿对巴西寄出首轮关税制裁，借此报复针对川普盟友波索纳洛的审判。波索纳洛是佛拉维欧·波索纳洛的父亲，他因为企图发动政变遭到定罪。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台湾人来说是真的是很直接很严重的一个威胁，但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对其实对中共了解其实非常有限哦。那虽然说数十年来有关谈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党组织或是人或是事物的书其实还不少但是其实真正关心的人其实不多，但是我想其实了解他，越了解他你才能够真正能够为台湾的未来找出一个真正好的一个方向。那最近有一本书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它叫做干部国家那是左岸出版社讲到左岸出版社那个最近他们读书共和国的创办人郭崇新先生过世，引起大家很多的一个感怀那个怀念那我想这是另外一回事那这部干部国家是由惠约翰那个 John Fitzgard 这样他所写的书然后这个书很有趣他的副标叫做中国如何变成中国共产党。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其实有一章节叫做党史及家史就是把整个中国共产党变成说就是作为整个中国的管理者然后所有领域都有共产党，就有点像微血，从主干不管说从动脉静脉到微血管无处不红这个就是整个这部书的一个焦点那我想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李志德志德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德。
2: 我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从事新闻工作30年，曾经担任联合报、苹果日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公共电视新闻部经理，跟香港端传媒总编辑然后他对于整个中国有相当的研究分析中国的政治宣传目前的身份是自由记者。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这部书那个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焦点，它就是说那个这个干部有两，主要是有两类，一类就是由革命元勋跟他的家属所组成的这个所谓的红二代三代，就红 N 代另外一个就是从民间拔擢起来，没有什么背景但是非常有才干有专业的这样一群人。然后这应该说其实是中共百年来其实是这里面这 两群人互相合作又互相斗争然后讲到这一点，其实我又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

0: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哦，那刚好可以拿来用干部国家里面的那样一个架构来讨论。那志德你怎么看？
1: 谢谢主持人哦，就是说，主持人其实刚刚提了两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是这个干部国家哈，就是说，在这个书的这个本身，就干部国家这个书的本身哈，我觉得这个书名其实非常有趣，就是它非常非常提纲挈领的用一个书名，中文字就是四个字啊，就四个字去涵盖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关键的结构，好，那这个结构他把它称为这个干部。那干部当然这个词就现代的汉语来讲，它其实来自，我如果没有理解错，应该是来自日文。好，那我们今天讲干部这个词，这个讲得很用得很普遍，就小学班上就有干部，班长、副班长这个东西都是干部。好，所以就一般的这个理解上面来讲的话，他就是这个负责掌握权力节点的人，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那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这样的人啊，这个市长，然后处长、厅长，然后区长，然后甚至里长，还有里干事。好，那这样的人在一般的民主国家怎么产生呢？两个方法产生，一个是这个选举啊，另外一个是这个考试，就是我们宪法讲的，就是人民有应考服公职的自由嘛。好，那我们就去考试，我参加这个国家考试，或者是我参加某一个机关的考试，那我就能够掌握这个权力节点，那我当然也要这个，我有权力，当然我也被赋予责任。但是对中国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之后，谁掌握了这个国家大大小小的权力节点？他是什么原因能够掌握？唯一的原因就是来自共产党的认可。就你不见得是共产党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但你不见得是共产党员，但是你必须得到共产党的这个授命及认可，你才能够掌握从大到小的各种权力节点。那这个权力节点在我们的民主国家一般来讲，我们把它放在这个行政事务里面。好，也就是说，今天譬如说我要到这个哪一个公司去，这个是个民间的公司，那老板赏识我，我一去，这个25岁我变总经理了，那也没人可以讲话，因为这是个私人企业，老板认可我嘛。好，但是你要想象的就是说，在中国这样的体制里面，即使民间部门，即使教育部门，即使这个军警，当然这更不要讲这个强力部门，任何一个社会组成的部门，在那个部门掌握权力节点，哪怕是你是个私人企业，你都必须要获得共产党的认可。那这个是这个1949年以来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本书里面其实非常提纲挈领的讲了这件事情，这是这个回答主持人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人从哪里来？刚主持人非常准确的讲，两个来源，一个是这个，我们就叫做，我们用这个很封建的讲法，一个是血统世袭啊，就你是这个高干的儿子，然后你是高干的孙子，因为你爸爸曾经这个参与这个打倒国民党的这个革命，因此你享有了这个各种权利。那所以我们叫做这个红二代、红三代，甚至我们将来可以看到红四代。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在这个中国，这个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比较正常的一个教育系统建立了之后，那大家循着这个教育系统，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想象的就是像大家这个拼命的考明星高中，拼命的考这个顶大，然后考完之后呢，我就能够这个进到这个国家机关去掌有权力。好，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一般来讲叫做团派，这个团指的是共青团啊。那这个跟那个吃喝玩乐唱唱跳跳救国团性质接近，但是是不是应该这么说，理念接近，创设的理念接近，那也就是这个吸收青年入党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啊。但是在中国的话，当然这个团它远远的就更加的严肃，它是这个干部的这个摇篮，它是培训这个新干部的这个。那循着这个体系上来的，我们把它叫做共青团。好，那这个是两个这个中国干部的这个重要的来源。那从过去到现在，或者这个过去其实也没有很过去，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开始回到这个正常的教育体系里面来。那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会看到一部分的权力

0: 由这个共青团的人来掌握，那一部分的权力就世袭给了红二代、红三代。那大概这两大权力集团的分合，是我们观察中国政治的一个比较过去比较重要的一个模型。
1: 对，刚刚那个志德已经很简要的分析，就是这个所谓的红二代、红三代这样一个血统世袭的这样一个成分，以及由文革之后循着那个一般的教育体制然后循序渐进上去的这样一个团派。但是你看，就是其实从那个我刚已经提到过，就是今年刚好是毛泽东过世50年同样也是那个周恩来过世50年。然后文革之所以产生，其实就某种程度上变成是毛泽东想要把第一批人，他也当然不是说赶尽杀绝，但基本上就是要严厉的一个镇压你看包括不管说是刘少奇邓小平然后彭真是不是一大堆所有的革命元勋几乎无一不受到一个，然后变成说在这里面周恩来扮演一个扶持的一个角色变成说毛泽东胡搞瞎搞，然后在背后替他擦屁股了就是那个周恩来。我们如果再看看那个这两个人的背景，毛泽东基本上出生一个农村家庭，好像也没有很特殊了但是周恩来他我们常常讲说是所谓的绍兴师爷他就是绍兴人然后那个家庭也算是书香门第，所以他跟这种传统士族的那种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你当然可以理解说在文革的时候他要保护这些读书人这些干部然后毛泽东有点想要，有人很浪漫的解释说他是要那个颠覆既有的这样一个官僚体系，然后赋予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事实上当然不是那么简单了对，所以那个在这里面我们就以这两个人那我想等一下就是那个志德你可以好好谈一下这两个人在从那个1920年代开始
0: 是
1: 然后一直到1976年两个人先后过世，很多人可能不晓得在20年代一直到1936年之前，当时周恩来的地位其实还高于毛泽东
0: 是
1: 对对对，所以那个但是后来等到遵义会议之后那个整个周恩来就突然之间好毕恭毕敬的从此退居到老三，不是老二是老三对，所以这个部分是的，你跟听众朋友好好讲一下，用这个干部国家的这样一种架构来谈这两个人的互动。
0: 好，我觉得这题目好大，但是在这个毛泽东这个过世纪念日来谈，其实特别有意思哈。那再加上这个主持人其实提到了这个周恩来，那我觉得周恩来其实非常的复杂。那我这边业配一下，就是那个香港中文大学最近出了一套这个关于周恩来的书，上下两本，就写得非常好。那有人觉得说这一本书的这个水准直追当年这个高文谦的这个晚年周恩来哈。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毛泽东跟周恩来，他确实是这个中国干部或者是这个高层政治的这个两种典型哈。那毛泽东当然代表的就是这个人很复杂，但是你如果把他这个总结为这个譬如说浪漫的这个极端共产主义这个极端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实践者，这是可以的。好，或者是说他就是一个这个抓取权力然后这个不择手段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也可以。好，整个中国高层政治从1949年以来到现在哈，如果我们要很粗略的总结的话，也就是在毛泽东是一侧，我们想象这个中国高层是一个天平，毛泽东在一侧，其他的这个姑且把它叫做理性的官僚集团，譬如说陈云。

0: 譬如说刘少奇，譬如说这个周，提到的比如周恩来，好，他如果在另外一侧，大概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说两边的权力较为平衡的时候，中国的发展是比较好的。好的意思就是说，我以1949年之后建国来讲，1949年建国之后，其实中国经过了一段非常动荡，这个动荡讲的是这个政治整肃的这个动荡，包括以各种为名，以反贪腐为名，习近平现在也反贪腐了，以反贪腐为名，以抓国民党特务为名，好，然后或者是在这个韩战的时候，为了做战争动员，好，然后或者是要去整肃这个政敌，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他们叫做打右派的这种政治整肃。这个时候其实权力极端的倒向毛泽东，于是就导致了整个，然后再来就是大跃进，然后这个大饥荒。那在大跃进跟大饥荒的时候，其他的在我们想象在天平另外一边的这些这个形势比较理性的干部，知道毛泽东闯了大祸，于是在这中间有一个过程，设计了一个制度去架空他，让毛泽东退出第一线，然后以邓小平、刘少奇这些比较务实派的干部，由他们来掌权。那后来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其有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把权力从这些务实派干部手上拿回来。然后就接下来讲到这个主持人刚才谈到的文化大革命里面那个极其惨烈的斗争，表现在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上头。好，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还有点好玩，就是可以讲到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个斗争多么的惨烈。好，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被毛泽东这个整肃，那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然后当时要把他抓去关起来，刘少奇的太太刘少奇当然就很不高兴，就是要反抗。那他太太王光美就曾经就劝他说：“你就算了，就是忍一忍这样子。那他就说，我们当年，因为大家知道刘少奇当年在这个国民党统治的时代，他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就是白区，就所谓的白区。那王光美就跟刘少奇说，你看我们当年在上海，我们也坐过牢啊。那这个坐牢的话，你看你在里面念书，我们还在牢里把孩子养大了，然后那你就忍一忍，我们就去坐这个牢，我们不是没坐过牢这样。然后刘少奇就非常生气的跟太太讲说，你搞不清楚状况，那个是国民党的牢。就做国民党的牢，我们才有这么好康的事情这样。那你做共产党的牢就远远不是这样。那当然刘少奇对于共产党的了解当然比他太太要深，所以刘少奇后来整个人其实就是死在这个斗争当中的。好，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斗争的惨烈。那毛泽东在好多时候在这个，如果你从这个瑞金时代开始算的话，那他经常不是这个党内这个最大的，好，譬如说早年这个放逐了张国焘啊，那张国焘后来到投了国民党，后来在这个香港终老，就其中里面好多人其实都曾经在毛泽东之上，那毛泽东就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斗争他。我觉得这个是这一段历史很复杂，但是我觉得到今天去读它其实都有意义，因为它非常深刻的帮助我们了解共产党确确实实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下的政党，而它是一个，是我有点词穷了，它是一个怪异的权力组织。
1: 对，但是这里面其实老实说，就是我们再回到干部国家这样一个主题，它一方面是这个干部也不同于过去中国传统的那种文官体系，那种官僚组织，它是比较属于列宁主义的一个产物。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慢慢慢慢随着，尤其是经过这样一个文革之后，它的确也慢慢慢慢也变成是跟过去传统的这样一个文官体系也慢慢慢慢类似。但是这样一种类似的确就是那个，在毛泽东当然不喜欢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习近平似乎也不是很喜欢，但是他能够再搞一次文革吗？很多人当然也很怀疑，可是他似乎习近平又很想要再做一次的大整顿，
0: 大的变革。
1: 对对对，所以这个

0: 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在中国历史上来讲，比较类似的反而是比较像明朝，大明帝国，对，所以我不晓得智德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里头其实主持人讲的是我觉得主持人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政治继承，就是最高政治权力的这个继承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这个治国人才的这个产生的问题，就是我们讲这个干部从哪里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干部两个来源，那一个来源是这个红二代、红三代、红 N 代啊，另外一个来源是这个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这个知识分子，那他因为知道这个进入这个权力集团之后有经济利益，有各种利益，所以我就努力的寻入党的这个管道，让党来认可我，然后我能够在这个权力节点里面去掌权。好，那这件事情其实可不可永续？就最高权力继承来讲，我觉得以共产党国家在集权国家里面，其实永远都是变数。譬如说更清楚的，或者是我们觉得更极端的一个例子，譬如说北韩，那他就传给他女儿，然后这个女儿这个十多岁大，然后他就发布一张照片，让这个女儿在那开坦克车，然后说他是这个武器高手，然后或者武器天才。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好，那但是在中国的话，其实曾经有过比较开明的干部，试图为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干部的这个体系。那这里面我们刚刚讲这个团派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创办人哈，或者我们在中国叫做这个青年导师，类似这样的地位，他叫做这个胡耀邦。那这个在这个1989年过世，那他过世了，引发了这个天安门民主运动。那胡耀邦当时，其实他当时就受命做过一件事情，他们把它叫做第三梯队，也就是说在1980年代，胡耀邦受命在全国差不多挑出1000人。好，那这1000人里面他有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了譬如说你要50岁以下，然后你当时是大概是这个国家三级干部。三级的意思就是说，今天譬如说我是省，省往下一级，省有，比如说什么河南省什么农业局，或者河南省农业厅，那这个省以下的这个厅局级干部，50岁以下，原则上受过大学教育。还有一点很好玩，在文革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比较消极抵制的，就你没有疯狂的参加文革的。像这样的人，不管你是红二代，还是你是团派，你是这个一般这个我们讲布衣平民出身的，他们挑了差不多1000个人，叫做第三梯队，然后预备从省一级开始让他们接班。也就是说，当时确实做过这件事情。你后来看到这个台面上的人物，从18大到现在，主要的领导干部大概都在这1000人里面，包括习近平在内。但是这毕竟这样讲，就是说当时这1000个人，如果包括习近平的话，你也可以想象这1000个人大概就用完了。对，那用完了之后，接下来的人怎么样产生？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中国未来的这个权力继承里面变数最大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只认习近平一派，因为在这个李克强过世，我们这个过世打引号，就是目前大家都对他的过世有很多的怀疑哈。在他这个过世之后，大家认为这个团派大概没有办法成体系的这个。成体系的在里头运作。那中国的这个接班，这里的接班包括最高权力的接班，以及这个官员产生的这个机制，其实都没有被稳定下来。那我觉得这个恐怕会是中国将来在谈政治里面一个最大的变数，甚至可能是隐忧。
0: 对，我想就是，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说，1989年天安门事件，某种程度上是这两种干部，就是你看那个包以陈云为主的这样一个比较保守派的这样一个家族跟以胡耀邦，虽然说那时候胡耀邦已经死了但是赵紫阳承继了他的风格，以及当时的那些新兴的那些年轻，不管说是学生或是那个年轻干部基本上都是比较希望能够做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八九天安门事件，如果说你把它放在一个干部国家的这样一个架构里面呢，刚好是这两个集团的 一个

0: 斗争。当然，它不像说像那个文革的时候那一种激烈哦，那种完全是灭门式的哦，那种那个斗争方式。对，所以变成说，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谈啊，然后再把它延伸到现在，我不晓得说智的
1: 是，
0: 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谈这件事情哈，其实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八九里面这个所谓两派的斗争哈，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陈云这个人，其实陈云这个人其实还蛮有趣的，他的孩子叫陈元，那现在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商界，这个也是个这个掌握极大资源的人哈。陈云，我们刚刚讲这个红二代、红三代哈，陈云恰恰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江山还是交在自己的后代手上牢靠一点哈，
0: 对，
1: 那当然就体现在这个陈元的这个执政，或者是红二代的这个掌握资源上面能够看到哈。那我觉得其实他们真正害怕的事情是这一个权力慢慢的，他们原来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上的权力慢慢的被分散，然后慢慢的落到别人的手上去。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看中国政治，你会被那个是个像迷雾一样的这个各种名词啊，托派啦，然后你是走资派，你是修正派，你是什么东西？那有一个比较简单理解的方法，但这有点粗暴了，好，就是说比较简单理解的方法，就是其实就是在动用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斗争政敌的借口，让权力牢牢的掌握在我自己的身上。那我觉得，先把握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看这个中国政治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或者至少不会被他那些名词搞得这个头昏脑胀。好，那我觉得当时在八九年，就是主持人讲的，我认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国家的这个干部、国家的这个文官或者是干部在培育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权力应该散给谁？是继续小范围的，只散在共产党内部，让别人所有的人都来投靠共产党，都必须得到共产党的认可，还是我有机会，有可能把一部分的权力至少散给国家来掌握，就是党政分离，至少散给国家来掌握。但是这样的后果就是，这个国家掌握的这一部分权力，培育起来的一部分人，很可能会慢慢的掏空共产党的权力基础。那我觉得这个是后来的这个斗争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
0: 对，我想你看，从历来啊，一开始当然那个不管说是文革还算是真的，就是元勋级的啊那些那个共产党人啊，他们之间的那个，那基本上血统问题基本上不是真正的关键啊，反正就是自己斗自己啊。那到了八九，可能
1: 是。
0: 才稍稍有一点，哎，就刚刚讲的，你看胡耀邦啊，这种属于啊那个
1: 开明派，
0: 对，属于开明派啊，然后。那个，但是变成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被斗下来啊，但是你看，到了90年之后，邓小平态度还是很鲜明，就是改革开放哦，尤其是经改，还是要继续。那既然要继续哦，必然会产生哦这样一个经理人才的一个必然还是会产生，所以。当然就会影响到整个你看从1990到现在，你看也经过30几年了，
1: 是，
0: 所以当然也面临到习近平变成说要处理这个问题，的确就刚刚那个智德所说的那个到底是要走哪一个方向，是要可是按照共产党，
1: 就经理人把我家家产霸占了。
0: 对，这个东西基本上可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那个。血脉里面基本上不可能允许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想有关这个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接下来时间那个剩下的你就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我想就是从毛泽东跟周恩来这两个人的一个既联合又斗争的这样一个角度。来做，先做本集的一个总结。
1: 好，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毛泽东不只是毛泽东，他代表了比较集权的一面。那周恩来这个，如果你把它放大来看的话，也可以代表这个国家，就中华人。

0: 民共和国比较这个理性这个执政的一面哈。那这两派你要说斗争或者是竞争或者是这两派之间的这个竞合关系哈，相当程度决定了1949年建立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今天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样貌。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非常感谢志德。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位在台南的独立书店，在2025年的差不多八月份的时候开幕哦，所以在现在2026年的9月份刚好满一整年了。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盈月书店的主理人陈正金，要跟我们来聊一聊身为独立书店店主人的心情是如何呢。好，今天我们就请正金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盈月书店负责人，我是正金，也可以叫 JC。
0: 好，这是正金的第四间独立书店了。其实在还没有认识你以前，看到这样的头衔就会觉得这个女生也太有勇气了，怎么敢开到第四间独立书店啊？而且对书店有着一种什么样的热爱跟执着呢？
1: 这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我其实都不太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确实从我第一家辅光开始已经第九年，2017年到现在，我每一年我都不太知道说，哎，我的下一年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我会不会有再去开一家新的门市、新的书店，因为在台湾这样的处境，我觉得实体书店是一直在收。那大家都知道，尤其是台南的正大书城也才刚结束营业，都是在很多的读者未留，希望他留下来，希望他们继续努力看看，但大家也努力过了，都有种种的原因就会结束营业，所以实体书店确实是越来越少。但我也不讳言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这个产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事情，就是年轻人他比较有勇气，他会想说，哎，没有关系，我开一年也好，我开两年也好，因为我后来开了独立书店之后，我才发现我在帮很多人完成梦想。就大家跟我说谢谢你圆了我的梦，我说天哪，原来你也想开书店吗？不会吧，因为这是一个很辛苦的产业。那当然它里面有非常多让人向往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些事情是真正的进入这个产业之后有非常多的甘跟苦，就不是一个表面上的一个华丽的状态、浪漫的状态，但我承认我喜欢开书店，所以我才会继续开下去。
0: 2017年在台北开了福光书店之后呢，又在隔一条街开了春秋书店，再之后的第三间书店呢，也许很多的朋友都去过了，就是在国家戏剧院的风景书店。前三家都在台北，第四间书店到了台南。我们先来聊一下啊，到了台南，又有看盈月书店的脸书上啊，又有分享到台南开书店，很多人都觉得台南人的习惯跟台北差很多。
1: 没错，
0: 在台南开书店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尤其这个脸书上有提到啊，有人说在台南开店二楼是一个结界，
1: 是，
0: 但是你都符合了这些条件。
1: 对，我都犯了这些大忌。对，其实

0: 我自己怎么说？我私人的脸书我比较常发文，我在官网上的书店的账号我不太发文。那我们也没有所谓的小编，小编就是我。
1: 就是你，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其实其他的店务很忙。那我觉得那个在脸书的发文这件事情，我没有把它看得很重要。对，但是确实会带来一些效益。对，那个每开一家新的店，我一定要发文嘛，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点感怀。就是我有一次滑脆，我突然发现有人在点出这件事实，在台南二楼就是姐姐。我说哇，天哪，原来如此，难怪我们很困难，因为我们前半年经历了3个月的蜜月期之后，就哗就下来了，就整个营业的业绩、营业额就人潮整个都下滑。那我不太明白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当然前3个月一定就是。很多人分享，很多的台南人来捧场，哦，然后来踩点，还有一楼的Le Labo 的香氛品牌，他们自己的活动的带动都有，所以我觉得我们站到了一个很好的开始，就是说哦，有被关注，然后也有一些像台南市这样的网站，他们就是在宣传说五福商店重启了，二楼也打开了，那3楼是这半年才开始打开的，所以其实我们是一层一层的打开，这是一个百年的建筑。那我们站在二楼，我原本没有觉得特别的困难，因为浮光也在二楼。对，那我觉得二楼就是说，你必须先让人认识、知道之后，你的常客就会开始聚集，慢慢的就开始持续下去。好像这是一件不太困难的事，就是常客会一直来，一直来。就台南不是耶，台南这个人口数是比较少的一个城市，所以他们会分配自己该去哪里。一个新的开始的新的店，他们一定捧场。我觉得台南人很热情，是展现在这边。他们会全部在第一周、第二周、第三周把它去好去满，然后大家就开始一直打卡、一直贴文、一直分享、一直转 po。那我们经历了那前3个月，哇，真的觉得是蜜月期之后，就觉得说，哦，事实现实来了。那我就开始写一些短文，就说，我们在努力的突破这个结界啊，对，或者是说，我发现我们在台北，你不会去 tag 一个台北这2个字啦，你发文就发文了，可是，在台南或者在 IG 在 Tweet 上，你去 tag 台南是有意义的。台南是一个有召唤的、魔幻的一个名称，对，它会召唤一些人去向往。哎，我下次要去。然后我跟高雄的三余书店的老板也聊过，他就跟我说：“你去试试看，tag 高雄，没人理你。”我们就是在开玩笑。其实高雄现在也非常的、非常的厉害，我觉得我们很佩服高雄这几年的发展。那台南是一个步调很不一样的地方。那我到了台南，我才发现说，我真的不太认识真实的台南。我对台南也多半是一个梦幻词的想象。对，从我早期从美国回来的第一个想要工作的地方，其实是台南。我真的下去了，然后我是台北人嘛，应该说是新北人。我下去了之后，我大概3、5天就回台北了，非常的容易被挫折。这样，就是那时候想要去一个艺文的场所的工作，然后我还发现说，其实不如我想象中的状态啦。我觉得那真的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文化处境，我必须这样说。那我就像是一个误闯丛林的一个新生。那时候才刚回来，所以我其实还没有真正的在一个就业市场上去闯荡过，所以我太多的想象。后来我就乖乖回台北，我想说，我还是去做编辑好了，就这样。
1: 我觉得台南那个慢活的生活态度是第一个会吸引我们的，
0: 是。
1: 但是那个慢是不是我们能够去适应的？这倒需要时间呢。
0: 我觉得"慢"这个字确实骗了大部分的人。我这样说，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就是一半台南人。我其实是一个从外面走到台南，那我仍然觉得我很像，我像是一个异地来的台北人，在台南开了一家店。那我也从来不会演。那我那时候也贴了一篇脸书文讲到这件事，然后我有朋友跟我说："你又冒了大不讳，这不行，这不可以讲说你是外地人来，然后你不是台南人。"哦，那个在地性的连结，他们说非常非常重要。对，那我其实不是觉得说大家都知道我前面就是在台北开店，我们确实是第一次来到台南，那我们努力的认识台南，在这边驻扎

0: 啦，应该是说我们希望可以留久一点，但我们其实不太知道可以留多久。对，那个慢这个字，像我在台北，我在赤峰商圈，我其实是可以散步，虽然现在人越来越多，
1: 现在有点难，
0: 这几年真的是人潮急剧增长，店也急剧的密度越来越高，
1: 对，
0: 但是我还能走路啦，就是我习惯性是搭捷运，到一个点我下车可以逛街，可以走路去吃东西，买东西，逛一些商店。在台南我后来真的置身其境，我才发现他们其实需要开车，他们需要骑车，他们非常依赖车子。对，就是车子无法抵达的地方或不能好好停车的地方，他们很困难去，他们会减低欲望。所以每一个人来问我说营业在哪里，在哪里停车，我就开始哦到处找附近的停车场，假日特别难停。然后我就问我的在地的同事，因为我们同事几乎都是在地的，他们就说啊挺国小啊，美术馆啊，哪里啊，就是一些可能假日会开放的地方，平常不一定有，但是假日他可能会打开。我就说哦好好好。所以我后来发现原来骑车在台南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所以那个慢的感受跟我们以为的走路的慢，他们是要骑车或开车到一个定点然后下车，然后开始才能慢慢的去逛，去了解，去享受，去吃美食。那个慢活的一部分先要用交通工具抵达，也就是先快再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生活步调。对，
1: 这点的确是你必须要真正的到了当地之后才会考虑到的。
0: 没错，
1: 实际的状况。但是营业书店呢是位在台南的中正路。
0: 对，
1: 中正路算是蛮热闹的一条街了吧。
0: 它是早期的旧城区，中西区嘛，那它附近有林百货。
1: 对，
0: 所以大家都认为应该是一个热闹繁华的地方，那附近还有文学馆、美术馆，其实都在哦。对，所以我那时候下去以前，我真的是用 Google Map 然后去搜寻了一下附近周边，我说没有问题，这绝对做起来，非常勇敢。
1: 但是
0: 现实啊，没有，大家会聚集的地方其实是市场啊、小巷弄啊、国华街啊、西门路啊，然后不然就是去东区、去北区、去什么区，他们会一个区块的移动。如果这一区有开了一个大型的商场，星光三月即使是到处都有，他只要开了一个新的门市点，他们还是会去，因为里面会有新的专柜。所以这件事情是吸引人的。我觉得现在在台南这个旧城区、中西区这里啊、中正路上，我的感受是人潮真的少很多很多。这旧时的繁华那绝对是在那里，就是所谓的银座通这个地方。对，它是有名声的百货啊，然后外来的舶来品啊，这样子的外商百货确实在那一区是早期非常先锋的。但现在年轻人我觉得很少逛这一区。
1: 但是提到林百货，林百货当时重新的整修然后开幕之后，其实引起了蛮大的一阵轰动。
0: 对，就是我们去台南就是去林百货。
1: 对啊，
0: 也就是它不像现代的现代式百货公司、百货商场这么的大规模。因为我觉得在台南非常重要一点就是把旧的建筑物维持下来，所以它维持了那个五层楼的建筑，然后它的每一个在走在中正路上，我们讲这个街区的街屋，每一栋都非常精彩。然后这我相信五福商店就是营业所在地，其实也是一个历史建筑。其实我们的屋主正在申请古迹当中，对，那我们也许有机会会申请到，但是呢，因为他前面的五六年是台南市市政府有补助，文化部有补助才修复完成，他历经很漫长的一个修复期，所以他打开的时候其实市长有来剪彩，然后有很多的文史研究人员都很关注，觉得说哦，他没有被商业产业给牺牲掉就直接转售就结束了，他被保存下来。那因为他有得到公家补助，所以其实他必然要去彰显一些比较公共的功能。所以虽然他仍然是民宅，他出租给我们的一楼的商家就是 The Labo 这个品牌，是一个纽约的国际品牌。他虽然是就是出租给他整栋出租，可是他有列一些条件，三楼要做什么使用，二楼希望是做什么使用。所以在签约的之后是

0: 一楼先打开哦，他们先开始营业了，大概半年之后才来找我们进驻，因为他说屋主希望二楼可能是有咖啡有书，他们就觉得台北我们的经营这个模式还蛮好，所以他们就来试试看有没有合作的可能。
1: 嗯，是，
0: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下去台南做了一个考察，然后我觉得绝对是空间吸引了我。
1: 嗯，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难抵挡，
1: 是
0: 一个老建筑的原本的那些光泽，嗯，然后那个地板，嗯，虽然它修复有很多东西不是原始的，可是它都是仿照原始的建材尽可能的接近，哦，然后有一些是维持原始的原状，所以它是一个混合式的一个修复，但是它保留了非常多的建筑的样式，然后我觉得那进去那是一个气场完全会让人觉得招架不住，然后我就觉得说怎么可能不来呢？
1: 对啊，
0: 对，所以就是这样子下去了，嗯，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林百货他成功的重新打响了他的名称，那五福商店的这个名称其实荣光还在，大家还记得在我们打开的时候很多客人说哇他终于要打开了吗，太好了，嗯，因为他说一楼的店家他们很会犹豫走进去，觉得有一点中高单价的品牌是不是可以推门进去呢？
1: 是，
0: 哦，那我们其实不止在二楼，我们还要通过它呢，
1: 嗯，
0: 这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结界，有一些二楼是独立门上去，
1: 哦，
0: 像在福光就是，可是哇在这边我们真的要鼓励读者朋友就说勇敢的进来吧把门打开，然后我们的招牌啊亮灯啊灯箱啊或者现在门口有一个小书架的暗示的示意，嗯，示意的说楼上有书店，二楼有店家，嗯，
1: 是
0: 这件事情都一步一步在努力，然后直到三楼再打开，他做了一档一个目前是常态展，
1: 是
0: 就是屋主他们的过去的祖辈的摄影展，
1: 嗯，
0: 还有一些收藏品，
1: 嗯，
0: 所以叫时间七所是他们的第一档的常态展，那目前只有六日会开放，
1: 这个展览呢是从4月18号，哦，就开始了，叫时间七所台南五福商店，
0: 是
1: 啊，这五福商店呢是创立于1914年，现存的这个建筑呢是新建于1930年。那五福商店的这个杨氏家族啊，这个后代也非常有心的，希望能够来进行这个修复的工作，所以整个主要的修复工程是在2024年底完成的。
0: 是。是

0: 那刚刚正经也提到一点，建筑是最吸引你会开书店的原因。
1: 是。
0: 那我们就回到你自己本身的背景，还有你2017年之所以会选择在赤峰街来开这个第一家的浮光书店，当时也是赤峰街这里的建筑特色，那个氛围吸引了你吗？
1: 确实，因为我觉得，我觉得这起心动念之间，我有时候在想说，人说命运这件事到底有没有？觉得绝对是有的，就你很难去用一个完全科学理性的方式说，我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就在2017之前的2年左右，我那时候开始感觉我的人生要走到一个第二阶段。对，因为我其实前面教书、编辑工作都做了很久，然后我觉得差不多可以结束我的第一阶段的工作的形式，而且我没有太需求一定要每个月去有一份薪水支撑我的生活，因为那时候我爸过世，我回家陪妈妈住，然后我就开始了我接案的生活，我就是把很多的案子接到家里做，我就可以做一个非常，应该严格说还是简居族了，我就养猫养狗陪妈妈，然后我其实这样的生活过了大概快10年呢。非常非常漫长的10年，然后我都不觉得那时间过得这么快，然后那中间就偶尔兼课，偶尔接案，然后就维持了很平淡的一个生活养猫。那我自己很爱猫爱狗，我那时候大概有养了十几只的猫跟狗，我很像个小型收容所，所以我很忙。对，然后我觉得生命周期到了一个时间点，我突然觉得我不可以再继续封闭在一个家的这个家屋里面了，那尤其跟亲人关系越近，越容易摩擦，所以我决定走出去，然后我重新把自己归零，我就去上课，我上了非常多的课。

0: 程，包含什么塔罗牌啊、紫微啊这些易经啊，然后或者是说，其实这些东西我在以前就有兴趣，但我不会去想要真的去上课。然后我去上了咖啡课，我去上了烘焙课，我去考了证照。我每一种证照我可以考都考，我有丙级证照的，然后我有咖啡师证照。在那一整整一年的时间，我在预备一个我下一个阶段的预备动作。那我不是很自觉，我为什么要做这些预备？我只是觉得这些是我以前没有时间去学。我终于到了一个时间点，我不用考虑什么功名啊、利益啊，然后我只是纯粹依着自己很感兴趣的事情，我就开始把自己当做一个小学生。我忘记我的高知识分子的背景，我忘记我曾经拿过硕士、教过书、是个老师，没有，我就重新当学生。那我觉得非常开心。所以我走到那个阶段之后，我突然有一天有机会约了我一个在出版产业的老同事叙旧，那是叙旧。那我说好久不见，你还在出版？很多朋友都不在出版了，因为我大学毕业第一份工作就出版社做编辑。所以我说，那我想跟你聊一聊目前的出版业还好吗？还能继续吗？然后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讲到书店两个字哦，我只是在谈出版、谈书这件事。哦，那是一个很意外的一个见面，然后他刚好他也是从小出版社到一个中型规模出版社，就越来越大，然后他的办公室一直搬迁搬迁，从以前早期的台北车站东区一路搬到了赤峰街，那是他的小学从小就住的地方，他的家，也就是他回到他原生家庭的居住地，竟然再把办公室移回。那他说这件事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外，我们都没有想到台北的变化。这十几二十年来最繁荣的地方变成没落，像现在的东区，最高单价的房租租金已经租不起，大家都搬走的。就是我觉得那个地方要再起来，不知道要再多久。所以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他回到了南西。南西这个商圈、中山双连这两个捷运站，他说：“哇，他搬回来的时候，他自己都吓一跳，因为他每天就是出门去办公室，然后回家，对不对？他从来不看他周边。就当有一天说有一个契机说，那要不要搬回这去？他说他的同事们全部举手同意，他吓到了，他才知道这个城市产生很大的变化。那他回来之后也算是重新认识他自己的小时候的邻里，哎，亲戚朋友还在耶，他还可以到处打招呼，你知道这种吗？那因为是他算是我的地陪，他就约在我们约在赤峰街来聊关于出版跟书，我吓到了，我也吓到，我大部分熟悉就是中山北路、南京东西，我们就走大马路的人，我们不根本
1: 很
0: 很
1: 少走
0: 少
1: 进
0: 机
1: 巷
0: 会转
1: 子，
0: 到。我说赤峰街是哪里呀？哦，这个字眼第一次冒进我的脑袋哦，然后我就爱上他了，就很神奇。我就说，我那天跟他聊完，喝完咖啡，我就说，可以拜托你一件事。他说什么？我说你帮我注意这附近有没有房子要租，二楼就好，一楼我一定租不起。我就说二楼，我还指明二楼，二楼就好了。因为我想开店，他说：“哦，原来你找我是这个用意，就是我们这个很漫长的姻缘。你看，在2016年左右发生，距今10年前，我跟赤峰街的缘分就是这样连起来的。否则，我大概只会去台北光点啊，我去老爷饭店吃下午茶、金华，对不对？这些就是一个很大的地标。然后我们会到这边来从事的一些消费活动。但我走进赤峰街，我就觉得说，哇，这是一个上一个世代的台北嘛，它保留非常多的老房子，然后巷弄的那个氛围，你很像，就是真的当时步调就慢下来了，它可以慢慢走，不太担心车子一直闯入，一直闯入，因为大马路上车流很多。所以我就兴起了这个念头，我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召唤哦。所以在当时，他就真的在不久时就帮我找到了一个二楼的空间，跟我说有诶。然后我就这样非常神奇的就进来了，而且我来的时候47巷只有三个店，只有三个店，然后其他是什么？其他就是一些公司行号或者是机车修理行、汽机车材料行，那个机油味仍然非常浓厚的。对，如果你曾经在那一区待过，你大概就知道说，哇， 这跟现在我们今年2026此时此刻走过赤峰街时，其实那整个是完全不同的场景。对，我第一次走到赤峰街，我也是感觉怎么会有那么多铁花窗、
1: 对对对，
0: 都还保留，而家家户户还长得不

0: 一样，
1: 是，
0: 那漆的颜色也不一样，然后还有女儿墙。对，在二楼的话你就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女儿墙，像浮光也有女儿墙，女儿墙也都有一点危险，就是会剥落啊，所以我们要稍微给它维护住，所以我们其实浮光算是我们自行去做的维护工程，因为它也是一个接近还没有百年，但是应该也接近百年的历史，我那时候进去的时候至少有记载是七八十年了，所以再加上十年我都觉得它也是接近百年的建筑，然后还维持着。那我进来的时候，因为我跟屋主讨论过，就是修缮，就修缮的部分由我负责，所以我们的房租又压得很低，对，然后原则就是能保留的东西尽量保留，我们是采取这个原则。那可是其实我进去的时候大部分的门窗都不见了啊，就是空空的，很像是一个可能那是一个投资客买下来的地方，所以他其实他闲置了非常久然后才转手的，所以我进去的时候没有后门，没有前阳台门，然后只有一个一楼的进去的铁门，所以那铁门我们努力的把它留下来，你知道那铁门没有什么防护功能
1: 这种建筑的二楼都没有什么防盗功能
0: 没有没有，所以我为了不去换那个东西我只能就是加装了一些保全，对，因为连锁的安装都非常困难，你要找到吻合的样式跟它的那个结构，所以我们就尽量。那我觉得说没有关系，书店本来就没有什么需要去担心失窃的，就是书嘛，最多是书。我说如果是雅贼我也认了真的我们遇过雅贼，但我们真的觉得说遇到雅贼我们都比较宽容比较宽容。
1: 嗯，所以刚刚正经跟大家分享了当时你看到浮光书店还没有整修前的样貌，但是你依然愿意在这里实现你创业的第一个梦想，可见得这个建筑是深深的吸引了你，所以这个跟你自己从事艺术的背景是很有关系的。哦，
0: 我确实我大学念中文系，研究所念美术，其实美术里面我当然要修艺术史，可是我的专修其实是影像，我是摄影跟录像，所以我是摄影跟录像这个主修毕业的，但是我确实是在艺术系里面，然后艺术系相关的当然我们对于建筑就会非常感兴趣，对，我们在阅读整个艺术史的过程，我们一定从古希腊的神殿而开始读，所以这一切的艺术风格转变，当我受西方的美术影响比较深，但东方美术史当我也略读过的，所以其实台湾的一些闽式建筑其实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也都会去参观，像是三峡祖师庙啊等等，对，很多的一些特色的民宅或者是庙宇，其实这是闽式风格里面非常常看到的，对，所以我个人对于走进一个空间的那个空间感，你有时候是哇庞大崇高到敬畏，然后有的时候就是哇它好神秘，或者是说某种程度它在每一个小角落都吸引你去探看，它有一点像在挖宝，诶怎么会有这个东西，我像走到浮光的第一次走到后阳台，那里有个水缸啊，已经没有功能的水缸，然后呢我们就做了一个板子把它盖上，我们没有把它去不算是把它，我们在结构上完全的不想动，所以它没有功能，那我要怎么去处理那个空洞呢，我又不可能去放水，哦，就把它盖上像是一个小仓储，那个秘密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所以我们只看到一个层板在那边，想说为什么有一个外凸阻挡了行路的一个动线，不知道那东西在干嘛，其实它就在厕所的隔壁，对，是一个水缸，然后其实他在前面一点点是他们的神龛，哦，就是他们那个也是一个家庭，然后他们起初阁楼是作为卧室使用，因为浮光也是有阁楼的这个结构，而且这个结构是日式建筑，那时候日式建筑在日本其实他们这种叫日式轻建筑，不是很重要的历史建筑，可是它就是在某一个时期留下来了这个样式，而它竟然只留在台湾。在日本有一个日本的建筑师过来看到浮光，他吓一跳，他说哦，这个就是我们日本的某一个时期的建筑，但是在日本已经不太存在了，所以他特别为台湾的建筑与日本建筑有关联的建筑，他做了一个整个全台湾考察，出了一本书，然后有选择台北有选择台南，竟然都是同样的一个 一个作者、哦、一个建筑师特别闲，然后我竟然就在这两个城市里开了书店然后其实是一个很奇妙的因缘、嗯、所以我

0: 开福光的时候，那是一个民宅，那就是一个家屋，对不对？可是因为他在那个时期成为一个建筑的典范，他大概走在那个时期，像你去注意啊，都有阁楼，
1: 嗯，
0: 可是有些阁楼不见了，
1: 嗯，
0: 那就是拆除了，因为拆了就无法恢复，
1: 嗯，
0: 就建筑法规上说，你不可以去增加一个阁楼，可是你可以维护住一个阁楼，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把它留下来。对，所以这个部分确实是吸引我到每一个书店开始的那个起始点，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诱因，我必须这样说。
1: 福光书店呢，也获得过2017年的老屋新生大奖的优选奖。
0: 主持人做功课好多。没错没错，
1: 是
0: 那次是一个意外，因为我们开始这整个建筑的修复，我们讲说应该是说内部的修复啦，我们没有再做外部的修复，那算是一个民间自己的一个老屋更新。那我们在进去之前，当然看到很多的现成的条件已经不堪使用，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更新，但是还堪使用的部分我们都尽量留，像是磨石子地啊、砖墙啊这一类的。那窗框它既然已经是这个结构这个尺幅的窗框，我们就维持住这个尺幅。那我们去参考隔壁，因为我们的门窗不见了，就是在二楼的部分，那我们就参考隔壁的样式，我们后来参考说那是不是有可能是采取上开式，那门就采取外推式。所以像这个东西就是我跟设计师一起讨论出来，那我们去完成了之后，开启书店的2017年大概是7月还6月，我都已经忘记6月底还7月底，总之我们就开了。之后没有多久，老屋新生的比赛就要开始进行，是应该是都发局台北市某个单位吧，去承办这个活动的，他们主动来邀约我们参赛，那我们才知道有这个比赛。他说因为你们这个是民间自主的更新，那就是希望在今年度完成的都可以来参与，有符合资格，然后你们也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就拿了一个应该算是一个佳作还优选之类，
1: 优选
0: 对，他没有奖金，他就是一个非常鼓励性质，对，就鼓励民间自主的更新。那像首奖那种才有一个比较，都是比较大规模的更新，对。

0: 不过提到这个在47巷的这个福光书店哦，跟后来在41巷的春秋书店，目前都是在周末的时候一位难求的书店，已经是在当地年轻朋友们周末会去的地方咯。
1: 好像是这样哦，对，其实我也很意外会变成这样，但我觉得很感谢说我们周边整个商圈的行程是缓慢的，虽然我也看到了这十年的变化，我觉得到这一两年变化特别快，但我们是经历了前期比较缓慢的变化，所以我们的租金的反应不会那么的快速。对，然后我的房东对我都很好，我们可以维持住缓慢的调整，然后或者先前面多少年不调整，因为我们有做维修等等。对，然后就像你说一位难求，大家想，哎，你去书店干嘛要位置啊？那因为我们都一直是靠复合式来维持一家书店，我们就称自己为复合书店，那就是以咖啡来做一半的所谓的营业额的收入，来养我们的书籍的成本的陈列。对，因为要压书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这一家书店至少要5000到8000本书，然后你这成本压下去大概就是100到200万的成本在那边不可以动。你虽然会卖掉，但你一定要补书，你不可能说，哦，卖掉我就赚，没有，那赚的利润只有30%。就是有一个同事刚进来的时候吓到说，他本来只是在纯咖啡产业工作，他以为我们的获利会有50%，我说，哦，no no no，30%，书只有30%。他说他吓到，他不知道利润这么低，我说，所以我们一直希望图书定价制可以去推哦，可以让它有一天有机会让大家可以在新书上市的时候是可以不打折，比较公平的起始点来卖书，而不是说像现在一出来新书一出来就7-9折、8折，然后还有促销，然后网络书店、实体书店连锁型的都远胜过我们的不能打折的销售，所以书店就独立书店来讲。

0: 尤其困难。
1: 嗯，
0: 那尤其现在是在疫情之后 COVID-19 之后，网络购书的习惯几乎已经取代了实体书店，那它占了90%以上的书籍销售的通路。那实体 书店怎么办呢？现在尤其像我们这种不打折的独立书店，所以我们就靠卖咖啡。我们咖啡不错，真的欢迎大家来喝。我们的上游的

0: 的结合。
1: 嗯嗯，
0: 就是我们的结盟，其实我们都希望说，大家鼓励某一些非常困难留下来的产业可以继续留着，非常难经营的小型店家可以用他的方式继续在台湾，在台北或在台南可以维持下去。我觉得这是我们独立书店的外溢的精神，也就是我们核心精神是希望说实体书不要在人们的眼前消失，也就是它必须存在嘛。它存在就是它要有一个销售点，它要有门市，它不管是在一楼还是二楼，它就是要你可以实际走进去看到书的本体。然后你走进书店，其实我一直强调，你走进书店就是走进一个书的空间，
1: 是
0: 它仍然是用空间在召唤读者。
1: 不过我们今天介绍位在台南的这个音乐书店哦，是一间不限时的咖啡厅书店。不限时之外呢，所有在书店里面所进的新书啦，或是杂志吗，都可以拿到你的座位上慢慢的阅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大家就赖着一整天不走啦怎么赚钱啊？
0: 对，这个点在台北开始我们经营的时候，其实非常多人在提醒我们，你们不限时，那你就会变成很多人来当 K 书中心哦，或者就来自由业的工作哦，我就在这边做，我自己带一个笔电，我们还备了很多的插座，我们还有网络，就是非常的
1: 贴心，
0: 非常贴心，真的真的，我们是友善店家。但我一直没有走到完全的限时，我们现在唯一有限时只有浮光在周末，因为浮光的座位数比较少，我们希望它翻桌率高一点，也让多一点的客人有机会入座，所以只有浮光在六日是限三小时，但我觉得三小时也都算宽，
1: 对，
0: 就是有充裕的时间，你可以喝一个咖啡，跟朋友聊个天等等的。那如果你要继续做，你就是再点一杯，就是续杯就好了，其实我们标准很低。那其他店家，我们春秋啊、风景或者是台南的音乐，我们都不限时的原因是我们有足够的空间。对，我觉得这是我之所以可以大方的一个理由。我觉得在我没有被压缩到说一味难求的时候，我们还暂时不要，因为客人是来来去去的。那台南的话，我觉得音乐其实它的空间虽然是大概是60平，好，开放出来的有两个区块，那我们有一些是比较好坐的可以工作的圆桌藤椅，然后我们也有沙发座，然后其他比较矮的沙发椅，那个就是感受上不太一样，就是你可以坐着聊天还是你要去工作都可以，我们也有长桌，有两人坐、四人坐、八人坐都有。我觉得这就是符合现代人的不同的功能需求，我们去设计的整个空间的座椅的座位区的规划。我还是希望到书店来工作或到书店来喝咖啡的人，他是有一个必然的理由，因为你可以去纯粹的咖啡馆喝咖啡，你也可以去另外的其他的空间去聊天。那你为什么选择到一个有书的、有咖啡的空间来做一个你日常就在从事的活动？我觉得他有一个理由，就是他看到书会有一个感受，就是我家里可能没有那么多书，
1: 是
0: 我觉得书店是一个文化场址，我会把它这样认定。那即使是有咖啡，它仍然是文化场址，因为其实咖啡馆是在早期我们看到存在主义时期的欧洲咖啡馆，它根本就是哲学的发源地，它就是很多的讨论思想是在那里产生的，哲学家与哲学家的对话，像沙特跟西蒙波娃，然后不只有爱情，他们还有很多的文学哲学的论述，这些部分其实很多我觉得是精彩的文化的时段，其实跟咖啡馆都有关系，或者跟书店有关系，跟书有关系。那我想要总和这样的一个文化空间、文化场址，这是我在不管是台北还是台南，我开每一家书店的时候，我心目中最理想的书店的氛围就是这个样子。
1: 我看过一个报道啊，里面提到你自己其实是一个靠读书、靠逛书店长大的小孩，
0: 是是
1: 所以读实体书、开实体书店对你来讲那个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真的觉得很幸运，因为小时候你就是读书嘛，念书，然后你上课很忍耐嘛，就是很想离开教室。我喜欢读的书都不是教科书，那怎么办？所以我就大量阅读课外书籍。所以我的父母从小对我最好的

0: 俚语就是说他们不限制我买书的预算。
1: 嗯，
0: 当然当然家境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们就是会规定，譬如说他们爸爸妈妈周末会去台北逛街吃饭，不带我。
1: 嗯，
0: 我为什么可以不带你回来帮我买一本故事书，我就接受你们不用带我，不然我就要跟所以他们一定想把我丢在家里嘛，齁，所以我就觉得我就这样慢慢累积了非常多的童书故事书，然后我就这样看着故事书长大之后，我到了国中之后，我开始会自己去找书来读。对，你开始有了一点点自己去选书的能力，然后还没有太多能力去逛书店，但是我会去文具行啊，文具店看有没有些相关的读物是就是文字书写的东西，我就会去翻，不管是什么类的东西。好，然后甚至有时候你觉得日记本手札其实手账都很好读，它会有短语
1: 对对对，
0: 或者它有节气啊，它会有一些节气的解释，我就觉得这些都是文字，文字对我有一种魅力。
1: 你连这种都爱读哦。
0: 很妙，对不对？
1: 是要当作家的人
0: 呢。然后呢，然后后来到了我后来念五专，我没有去念普通高中，也是叛逆嘛，然后但是就是开始会去逛书店了。那时候最有名就重庆南路一条街，你只要去了你就可以流连忘返。
1: 是，
0: 然后之后我开始接触到有成品。成品是我们心目中，我们这一代的文青心目中认为第一个达到标准世界级的书店品质，我们觉得是台湾的骄傲。我现在当然仍然认为就成品是台湾之光。那我后来出国的读书的阶段，哇，那简直就是跟书店密不可分了啦。我除了不在教室里上课的时候，我就是在书店，那尤其是书店里面有咖啡。我不是去书店就是去咖啡馆，我不是在咖啡馆就在书店。好，然后呢我最后找到有咖啡的书店，我就觉得那根本就是天堂。对，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奠定了我回台北回台湾有机会自己创业的时候，我心目中的那个原型
1: 是
0: 书店的原型，就是有咖啡有书。然后至于怎么去配置，我觉得那就慢慢的摸索，因为我毕竟我只是看过，我去经验过，去逛过，然后我非常喜欢这样子的书店类型，或者这样子的咖啡馆的氛围，我就把他们一加一等于一了。
1: 是，
0: 对，然后成为了浮光的第一间。然后到了春秋，因为那个建筑结构的不一样，它是四层楼的建筑，然后它的样式又跟浮光的样式不同了，虽然那也是一个老房子，它大概也至少有60到70年，那我就觉得哦，又是一个新的空间的挑战。然后我就在想，那在这个空间我要怎么配置书跟其他咖啡的比例跟人的比例的配置，然后再来到风景。进风景我觉得那像是一次愿望实现，梦想实现。那是我早期很大的一个向往，就是去念剧场念戏剧。竟然戏剧院来邀约问我们有没有兴趣进驻的时候，我在想说天哪，这是从哪里掉下来的机会。我没有想过第三家，其实完全没有想过，直到是戏剧院来找我们。然后我说怎么可能不接。对，我觉得那里面剧场空间，剧院空间尤其是一个国家级的殿堂哦，我有太多的想法去实现了。所以我就慢慢的开始，因为没有资本，大家知道我每开一家店我都贷款，我开一家就大概是贷款大概300万左右，然后就一直累积，因为你的前面的贷款不一定能还完，就开了第二家，因为距离第二家只有3年，在距离第二家好像也是3年还是2年。我觉得那个3年时间是不足以回本的，书跟咖啡都不足以回本，所以我就一直增加我的贷款。我贷过所有的贷款，个人信贷、契贷，然后房贷，对，我都贷了。然后我觉得说没有关系，我认为我还能够支撑，那个支撑就是说我还有工作能力，那我的店的营运还算平稳，我就可以靠着我只要能持续稳定的经营这个事业，我就有机会还贷款的这样的想法，我就去做贷款。当然我还是有一些风险评估啦。
1: 因为我看到一个资料说这些书店都是你独资，没有合伙人，
0: 是，
1: 然后呢也没有股东，
0: 是，
1: 我当时想哇，你的财力还真雄厚啊。
0: 大家都这样想。
1: 对啊，大家都这样想，对吧？
0: 我开第一家店浮光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我父亲过世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他有留一些遗产给我，然后他有留房子给我，所以我没有 房贷的负担，没有压力，我有地方住。然后他留的遗产不多，但是现金三五百万是有的，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我要用这笔钱。我的家人都反对，他们觉得我会血本无归，我就想把钱丢到那个水里面海里啊，应该海里就不见了，直接不见了、哦、那我就想说我爸爸在他不会同意，他会觉得我好高骛远，我痴人妄想，因为我以前念中文系就被他极力阻挡，然后一直骂，骂到就我觉得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小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有一种羞耻感，就是说念文学院念中文系是个没有用的人，是一个出来不知道要做什么事的人，然后没有保障，然后我那时候都很不服气，但我现在会同意啦。在念中文系，哎，我店里找工作说你选中文系，你那时候都不担心你出来没有工作做吗？我现在会这样对年轻人说，然后我都会想说我可以理解我爸爸那时候担心，说将来吃不饱怎么办，然后我又单身，我没有结婚，哇，就会觉得我一切都非常的可怕未明，你知道吗？就担忧非常多，可是我觉得这就是老人家的担忧。当他离开了之后，我就像海阔天空，哎、欸，我有时候觉得这里面是一个很难去说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在某一个世代结束之后我们才下一个世代的生命才可以展开，这很现实，但他就必然如此。那我也很谢谢我爸爸有留下一些我第一笔可以去投资在书店经营上的现金给我，所以我可以去修缮那个老房子，然后我可以去跟屋主谈一个比较便宜的租金，因为我负担第一笔修缮。那也因为我期望他照着我比较喜欢的样式去完成它，所以我就希望屋主不要插手，所以我才用了这样的一个协议的条件。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Sorry Kondel, saya kira saya satu juga. Ini adalah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Kombayan mana macam?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那最后我们当然就要来谈到，在你的书店当中有台湾文学翻译成应该是英文版或者其他语言版的书。
2: 这件事情我们实验或者说实践了大概几年，是从风景书店开始的时候，我很刻意的去做了，有意识到这件事的必要性。也就是我们台湾有中文的书店，对不对？我们所谓的繁体书店，然后我们有，当然诚品是一个很规模很大的连锁书店，所以它里面有外文书区，然后有艺术书区，有什么书区，它有分类，然后它分得很细，然后是很完整的。那个时候我就一直觉得说，那是合乎我标准的一个好的书店。那我觉得在我自己有能力开到戏剧院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想，我们要做一个台湾的第一个门面的书店，就是观光客会去戏剧院，会去两厅院那边，譬如说中正纪念堂啊，拍照啊，参访啊，都有的，所以有非常大量的外籍客人。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有一天我要把外文书引入，但是是哪一类的外文书，我心里面还没有很大的设定，但我希望有个比例的外文书。那后来我们风景之后，风景开了，旁边有个很小的小单位叫小风景，那个是我们的第三店的三又二分之一，它其实就是风景书店的一部分，它在整个区块的右转的一个小角落，那是我们最小的一个单位，那里我们把外文书的比例拉高到大概有二分之一。然后从那个时期开始，台湾的书应该说在世界被认识的比率增高了，譬如说吴明义老师的书，好，他其实很多有法文的译本，然后像是杨双子的书，然后他有得翻译奖，然后还有得自己的布克奖，就是所谓的在外文的重要的图书奖项里面他开始被看到。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当然要做，我们就是在杨双子还没有得奖之前我们就开始卖他的书了。所以我们卖了很长的时间，然后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要把台湾当代作家推到国际市场的一个通道。所以我们有一个书区。

0: 就是台湾作家的外译作品，那他本来是占某一个位置，他只在某一个门市，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把他拉到赤峰街、嗯、我们是从风景开始做这件事、嗯、然后我觉得不止风景有观光客，其实赤峰街观光客也很多、
1: 对，
0: 甚至台湾的读者也开始想要读他们这些重要台湾作家的英文的作品或日文的作品等等，有机会，其实我觉得台湾读者是很用功的。当他发现说，其实我可以参照了几种语言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跨文化的一个乐趣，你会看到这个不同的语言在诠释同一个文字叙述的时候，他会用不同的方式去描述这个场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读书的快乐，或者是一种研究精神。我们已经不是把说阅读当做一件纯粹的消遣，我们其实是把它看作一个有知识高度的一个重要的文字作品，然后我们也尊重来台湾的所有的游客旅客认识台湾的机会。所以我们不要只卖观光书啊，我们不要只卖景点的书啊、或者美食的书，我们要卖文学作品，销售率非常好。然后现在他在我们各店很常常都占据在海景第一排、就是你一推门入店、你就会看到有一个桌台是台湾作家的外文书外译作品、那在不同的门市用不同的方式展示它。那我觉得这事情是这我五年来做的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对、他现在显然是我们每一个门市里面选书的核心。
1: 那从第一家福光书店刚开始的时候，你是一个人校长兼壮中
0: 没错，
1: 一个人在店里，到现在呢第四家书店也已经满一年了。那四家书店的店员啊，大概有30个人左右，所以现在到了第四间书店，你对于台南的这个书店未来有什么期望呢？
0: 我觉得真的在一年的时间点，我做了非常多的我认为是营运上的调整。对，因为我觉得第一年我给一个我们是极力的，我们想要稳定，想要让他可以好好的驻扎下来的这样的想法。那一年后我觉得营运调整就是我们要做一些成本的止损，我觉得这件事是必然的。我本来的设定就是一年的时间，因为我们还要再经营一年至少，对不对？因为我的租约是签两年、我有一次写了一个说我们会给我们自己两年的时间，就被骂、就说哈，你没有要在这边久居，然后你也没有要在这边久留，你干嘛来台南开一家店，然后要走就走了，开不下去就算了，都没有努力就说你只开两年。我想说天哪、
1: 我看到这一篇，但我刚刚不敢讲，
0: 脆上面好凶的。但我跟你讲，我的方式就是我都不去看留言，对，我没有去看那些转发，也没有看留言，我知道被骂，但我在想说，这不是我原始的用意，因为我们的合约只签两年，他不租我是没有辙的，我是被动的进去，我也是必须在被动的要求下，有可能被迫离开。
1: 那你所有的心血像是
0: 是的、就有可能要送给下一个进来的商家、其实他说我可以全部拆走，但你怎么可能？
1: 对啊，
0: 你书架不会拆走、你冷气袋也很难拆走、什么东西就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没有说两年后不会存在，不是的，其实是说两年后我们要续约、他要不要续给我，他有主动权、他说优先续约啦、房东是这样讲，因为我们的房东不是屋主，我们房东是楼下的商家。所以其实我们是隔了两层、我们跟这个屋子的关联，当然屋主我都认识、屋主后来知道是我们要进驻，他很开心，那他也来台北来跟我碰面，然后跟我聊他的想法，因为他们家族里面有一位摄影师、对，一个日治时期有登陆的写真家、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摄影师，那个位置很高的、所以那他就来问我说会不会有摄影书，我说会，因为我个人也是学摄影的、我说我对摄影是看得很重的、然后我觉得摄影书不容易卖，也不容易进非常大量，但是我们会尽量的进，然后我会选我认为好的摄影书，所以我们后来其实摄影杂志是进的很齐的，然后我们应该是说我认为好的摄影杂志像摄影之声、那我觉得台南的这一年我们未来会再稳稳的经营第二年，一定的，因为我们就是签了两年的约、如果他跟我续约他只会先续一年，所以我们会有第三年， 你知道这非常紧绷，你看我其实非常被动，大家在我发那篇文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理解到后面的脉络，就开始骂我

0: 我就想，哇，有点伤心，但我觉得没
1: 对，
0: 有关系。我觉得其实人就是有一些时候，你就是会被推到浪头上，然后你会挨骂。我觉得还好啦，我现在都很聪明，我都会把眼睛关起来，我没有去滑那些留言。我觉得我经营那么多年之后，我就知道说，其实产业要维持下来是最实际的，也就是一家店能够生存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其他都是次要。所以我很希望音乐可以好好的、稳定的，有机会跟我们的房东或屋主续约，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比较理想的，至少走完一个3年的期程，再看后面他们对于我们的经营满不满意。因为这是我必须讲，我们是 Le Labo 这个品牌唯一一个在他们的世界的其他的国家，因为他们是纽约的本地的品牌，第一次尝试跟书店合作。所以我们自己也觉得说，哦，蛮乐意说去试试看。那它会带动它的客源，算是一个异业结合啦。我觉得这个异业结合也是我开始慢慢在尝试，所以他也会要求我们，诶，哪一类的书籍可以配合他们的香氛产品，可不可以帮他们做一点选书？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在合作的范畴内。那我跟屋主的协议是，我会帮他做一些摄影书的选书，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基于我对于摄影的这个领域的重视，我当然是无条件的会去做。我也很愿意帮他们引荐，说跟不同的摄影的出版社，或者将来也许有机会搭配做更深度的摄影的讲座或课程。我觉得这是我们第二年下一个阶段，我们要去进入到一个比较主动的发球位置。第一年是一个被动的位置，我们第二年我们希望主动的发球做什么呢？譬如说，我们想要去更多的去参与文化市集，走出店里。好，只要在南部的，在台南或高雄，我都会鼓励我的同事们说，我们尽量去参与，往外推。好，然后我们也主动的愿意跟国家文学馆，然后跟美术馆去做任何的可能的合作。我觉得早期第一年，我们都会先守好本业，我们就在书店内，我们先希望有稳定的客流，然后我们希望可以营收打平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先做第一关。然后等到第二关，我觉得我已经在成本控管了，我做了营运的调整之后，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做我们真正更想做的事。像我们也有跟图书馆合作拍了这个影片，这个是他们来邀请，我觉得是他们很主动找我们，但是我们也很主动积极的回应，就是我们要参与，而且我们愿意借由这个导览的方式，然后把书店推出去。对，就是景元星这个跟我们合作的书店的逛书店的单元，我觉得很谢谢图书馆南市图，他们甚至跟我们采购了非常多书籍。
1: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独立书店的主理人陈正金。那也借由正金的分享呢，我们认识了这4家独立书店。当然，也希望借此让更多的朋友可以走进实体书店，然后接触实体书。啊，虽
0: 是
1: 然说
0: 的，
1: 现在电子书是一个潮流啊，但是实体书有不同的温度，
0: 没
1: 阅
0: 错，
1: 读起来有不同的感受。
0: 是我非常鼓励年轻人或者资深的读者都一样的，可以透过一家书店去认识现在正在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它可以是文史，它也可以是文学的创作，然后文学创作无非就是关乎人的生活。那我觉得透过阅读是理解世界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我觉得那是一扇很大的窗。那这个窗，我们书店就像是一个窗口，打开给所有的人看到外面的风景。那我们欢迎所有人走进来，不管我们在1楼还是在2楼，不管是不是有一条楼梯是让你看得到，或有一个门你可能会犹豫要推进去，我都因为浮光的门也非常小，有的时候大家也会犹豫要不要推门啊。我觉得就是勇敢的走进来吧。我觉得我们会在这里就是为读者而开的，希望有更多的读者有机会认识独立书店，认识台湾的每一个仍然存在的可以值得珍惜的书店。
1: 好，非常谢谢正经的分享，
0: 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很高兴邀请到我们央广的优秀的主持人怡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他有一个任务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与台湾有约台湾十大电影票选还有征文活动。怡乐你好。
2: 志毅姐好，大家好。
1: 好，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次会选台湾十大电影的这个活动呢？
2: 因为我想说这些电影大家应该都看过吧，但刚刚志毅姐讲说还蛮多大家都还没有接触过。
1: 对对对、嗯、对，因为有些他可能没有在大陆上映。
2: 对对 对，
1: 所以我们在阳光鲤鱼潭的节目当中，其实就每个礼拜我们会介绍一部啊，听众朋友可以听听看。那有一些呢，因为它本身是很有具知名度的，像不能说的秘密，像这样的话可能大家看过的几率就比较高一点。
2: 那这十部志毅姐都有看过吗？
1: 我也没有全部都看过、欸、我比较印象最深刻最喜欢的应该就是不能说的秘密
2: 啊，跟我一样。
1: 对、啊、
2: 因为有钢琴。
1: 是啊是啊是啊，我喜欢音乐关联的电影。对，然后我又觉得这部周杰伦拍摄的整个过程当中，他怎么这么厉害，除了音乐之外呢还是一个导演天才。
2: 哦，而且算是会演耶、欸、
1: 是是是、哦哦哦、对，所以这部电影之前呢也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介绍过了啊、哦。最主要我觉得电影本来就是一个娱乐产业啦，所以大家可能会比较想要去接触它，因为一般来讲就像是我们要约会啦，交朋友，可能走我们去看电影。
2: 哦，对，通常第一次约会就会选在电影院。
1: 是啊是啊，所以我想电影跟大家的连结是蛮深的啦啊。那因为台湾的电影其实蛮多的，为什么会选这十部呢？先跟大家来介绍，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不能说的秘密之外，还有哪九部电影可以让大家来票选？
2: 还有蓝色大门、我的少女时代、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青春爱情的系列。
1: 是，
2: 另外还有海角七号、练习曲、悲情城市、蒙甲跟卡弄、
1: 哦、
2: 最后我留了一部是跟吃有关的，是总铺师。
1: 对，就总铺师啦，也就是大厨的意思啊。总共有十部，其实每一部有些是比较接近，像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跟我的少女时代是比较相关联的啊。那有一些呢其实就是完全是不同风格的，像蒙甲我们之前也介绍过，讲这个兄弟义气的江湖的味道比较重的。
2: 对
1: 对,
2: 对。
1: 好，那另外呢像悲情绅士呢就比较早一点的电影了哦，就是蛮久了吧。
2: 对，我不晓得我出生了没但之前有复刻版
1: 哦、嗯、是，但是呢这部电影确实也带动了就是整个九份的观光、哦、所以也是蛮厉害的一部电影。其实这十部电影呢我们在网站上也有做一些介绍嘛，对不对？
2: 对，
1: 那我的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做介绍，所以其实你只要听过我们的介绍之后你觉得不错，就动动你的手指头去投票就可以了，这个很简单、哦。
2: 对, 对，有一个票选活动跟一个征文活动。
1: 嗯，那票选我们刚刚来讲就是你喜欢你就可以去点它，只能选一个吗？
2: 对。
1: 好，那选完之后呢就可以参加抽奖吗？
2: 对。
1: 哦，这么简单。
2: 是不是很简单？
1: 是，那这次如果就是动动手指头抽到的奖是什么呢？
2: 这次的幸运奖是零钱包。
1: 哦，
2: 台湾风格的零钱包。
1: 哦，那一定很漂亮。
2: 哦，
1: 好，接下来要介绍的呢就是征文活动了。
2: 对，
1: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可能会受到青睐，拿到第一名或者是第二名？因为这个奖品很棒，所以大家希望都能够争取一下。
2: 要真的是发自内心写，不是透过 AI 啊
1: 那怎么判断是不是 AI 啊？
2: 但AI 有一些特定的用字用词、
1: 哦、
2: 所以其实看多看久就嗯，这应该是 AI。
1: 对，其实现在还有一种就是用 AI 来帮你筛选它是不是 AI 写的软体、
2: 欸、
1: 因为通常学校老师看学生的报告都会透过这个软体去查说到底有占百分之、
2: 欸、
1: 你在大学教书你不
2: 知道，我都鼓励学生说你们可以多用 不要被我发现就好。
1: 对，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软体，其实是可以判读的出来，大概这个比例会多少。
2: 哦，是准确的吗？
1: 差不多好像是可以用的啦。对，
2: 那这一节等一下结束之后跟我讲一下。
1: 我并没有用，但是我知道这套系统，因为我是听那个教学老师说的。他们现在就是看论文的时候会去做这样的一个筛选。
2: 有论文我知道它有一个百分百的一个对比对照。
1: 对对对对对对，你那个对照可能是别人的文章，

0: 可是现在 AI 可以就是判读的出来是不是
1: 用 AI 写的、
0: 对啊，对，所以
1: 哇，那我毕业论文遥遥无期。
0: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你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交给 AI 来认识，那应该就是你自己的个人的东西、
1: 这个、
0: 不是说你丢个东西给他要从头写到尾，那我觉得应该就很容易被判读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同样的，我们这个参加征文比赛，我们也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发自自己的内心，
1: 就是口语化也没有关系。
0: 对对 对，而且50到100个字，老实说我觉得这次因为要写看电影的心得感想，这个字数要
1: 浓缩，可以再多一点吗？
0: 对，要浓缩在100个字，我觉得好像没有说几句就说完了、对不对？
1: 所以是简单还是难？
0: 我觉得如果是参加征文比赛的话，我有很多话想说，我就觉得浓缩在100个字是难的。对对对。然后当然我想这是鼓励听众朋友，就说啊，你不用写太多你就可以来参加了。对，但我觉得哇，这个感想要浓缩，
1: 要精简，
0: 对，干脆写诗好了。
1: 可以耶，如果之后调整成这样，大家愿意这样吗？
0: 但写诗很难呢、对不对？
1: 考验大家的功力，
0: 那可能就没有人要参加，大概只有一两个，不然就是通通要丢给 AI 了。
1: 还是写歌词？
0: 哦，那也很难哦。好，
1: 现在 AI 有没有？
0: 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啦，就是如果你有看过其中的一部电影啊，或者是说你觉得台湾的这些电影你曾经有的印象啦，或者是跟你的结合或跟你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性，我觉得都是可以发挥，你就不要把它想得太难。
1: 对，
0: 对不对？
1: 甚至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小故事
0: 哦，就看电影以后的小故事嘛。
1: 对啊，或者是连接到之前校园时代的一些初恋，纯纯的爱。
0: 像我的少女时代啦，还有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其实讲的都是这种校园的淡淡的爱情故事。
1: 青涩，差点只讲色，有没有青涩？
0: 是是是，对，其实这些电影近几年就是推出的时候，票房成绩都非常好。
1: 就是求学时代大家这种年轻青春的回忆。
0: 所以你也会很喜欢这种电影吗？
1: 但我看过就忘了。哎、
0: 是哦。那这10部应该你自己都看过咯？
1: 大部分应该都是有，但我必须很诚实的说，这是我一个 bug， 就是我看完以后我会不记得结局。
0: 哦，是哦。
1: 嗯，这是我一个蛮大的障碍。
0: 蛮好的，那你再看一次、你都不会觉得我曾经看过这部电影。
1: 我会觉得过程似曾相识，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结局发生什么事。
0: 是哦。
1: 即使我看过。
0: 啊，因为有一些我看过很多次，比方说不能说的秘密或者是海角七号，因为以前电视上都会常常不断的重播重播再重播、有时候转到我就觉得啊，看看那种就是沙滩啦，看看这个阳光啦，我都觉得还蛮舒服的，因为他在垦丁拍摄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这个风景是非常好的、所以最主要用这些电影的原因是因为也希望呢透过这些电影的场景去认识台湾的一些特殊的
1: 风景。
0: 对对对，比方说不能说的秘密就是周杰伦的母校嘛，
1: 对，
0: 淡江，
1: 对，
0: 淡江高中嘛，啊、那在这里呢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拍照打卡的景点了、很多人就是去这里拍照，所以这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它的这个景点的部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呢是在彰化的街头拍摄的比较多，是不是？
1: 因为有些其实会跟导演或是编剧有关。对，
0: 那这部电影呢就是因为当年就是这个网络的小说作家九把刀非常的红啊、所以呢他就也把这个他的文章呢改成了电影的剧本，然后拍摄之后呢哇大受欢迎啊，所以这部电影的票房成绩也是很好的。那另外呢还有一部是我的少女时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看到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说啊哪个歌手又在小巨蛋开演唱会了，就是这里，对不对？
1: 对，但我觉得还蛮可惜的，他最后找的不是夏雨乔。我不知道志毅姐会不会觉得宋芸桦跟夏雨乔其实还蛮难分辨谁是谁的。
0: 哦，对，可是因为他们两个年纪可能太接近了、所以他为了要做一个年纪比较长的、就是反差吧。对啊。
1: 哦，我没有想过
0: 应该是这样，不然的话他们两个都差不多年纪就比较难显现出谁比较老。是我刚才了哈，对，就是因为他们是回忆少女时代的一种情况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比较特别。那蓝色大门呢，它其实是讲就是学校的一个游泳队，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它拍摄的地点是师大附中，
1: 对，
0: 那这个学校其实在台湾也是非常有名的高中，就学生都很活泼，
1: 对对对，
0: 对，也算是很知名的高中，就是排前几名的。所以这部电影呢讲的就是这个游泳校队，所以讲的也是这个高中生的
1: 青涩
0: 的感情，对，都是，
1: 其实真的都是高中。
0: 好，那海角七号就是刚刚志毅提到咯。

0: 其实他的这个拍摄地点呢是在屏东的恒春，也就是垦丁这个地方啊、哦。哇，那个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又有这个五星级的饭店啦，然后沙滩啦、海浪啦，然后有音乐会啦，所以整个感觉呢就是热闹非凡。尤其《阿嘎》里面的男主角，他的这个家好像现在也变成了要收门票的观光景点
1: 啊！我不知道哎、欸。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就是进到那个房间里面去看。
1: 哦，进去可能拍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本来只是租给他们拍摄，后来因为电影太红之后呢，就整个连这个
1: 布景都没拆。
0: 对对对，好，那再来呢就是《练习曲》啊，《练习曲》是彭于晏主演的吧？啊，讲的就是骑单车，那这个单车呢有这种环岛的感觉，但是它主要的拍摄地点呢就是这个花东的海岸啊，这个花东海岸风景非常非常的漂亮，
1: 都在东。半部
0: 对，一面就是山，一面就是太平洋。哦、
1: 对，
0: 那个颜色啦，或者是整个效果呢，都是很棒、很赞的啊、哦。那再来是《Kano》，就是讲棒球的一个故事啊、哦。那因为这是在嘉义的棒球队，所以呢，他们就在嘉义的棒球场来拍摄的。
1: 是。
0: 对，那其实这里面呢也会介绍到有一些就是嘉义其他的一些景点啦，我觉得喜欢认识台湾的朋友们看这部电影也是很不错的。那再来呢讲到吃，就是中埔塞。那其实在台湾中埔塞我是很喜欢啦、啊、我不晓得怡乐你会不会很喜欢吃板豆。
1: 这是我唯一有进电影院看的、
0: 哦、
1: 就是因为我很爱板豆，但现在很难吃到板豆。
0: 还是有啦，现在有一些板豆他们是会就是你可以直接报名，那一桌里面可能只有你不认识其他的人的那一种、
1: 哦、对，现在网友很流行
0: 对，就是揪揪来去吃板豆，因为有板豆他一次叫十个人，
1: 对，
0: 那你可能招不到十个人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吃嘛、嗯、所以现在就会有那种网络上会有招一招啦，一起去吃
1: 就各吃各的、啊、但我们是吃板豆
0: 对对对，那种感觉也是不错的，因为在中埔塞这部电影当中真的是你看到会流口水
1: 哦。我知道南部有一些喜宴，它最后一道的那个冰淇淋是整桶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这种
0: 吃不完，你还可以打包外带。
1: 而且隔壁桌如果大家走的话，还有剩，也是可以打包带回家。
0: 因为中埔塞做的这些料理，它的分量都很大很多、嗯，不像五星级饭店，就是可能一个人吃一口，
1: 对对对，
0: 就没了。可是那个都是量很大，所以一定会有剩。那剩的部分呢，大家就可以看谁的动作比较快，就可以把它打包走。
1: 我刚刚已经在吞口水了。
0: 好，再来就是Manga， 就是蒙甲，也就是万华这个地方的一个旧名了哈。那这个万华的街头在西门町这个地方了。Manga 应该就是台北最早发展的地方，所以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有点回忆到就是当年那个时候的台北旧城的那种感觉。
1: 对。而且离捷运站很近
0: 哦，是没错，
1: 就是西门站出来其实就可以去走走看，现在那边好多好吃的。
0: 对，除了吃之外，这部电影用了很多就是庙宇的拍摄场景，那这些庙都是真实的庙在那里的，不是说为了要搭布景拍电影，不是，它是真实的庙。
1: 对，
0: 好，那再来呢就是悲情城市。那悲情城市呢就是讲这个九份的山城、哦、这部电影就像我们刚刚聊到，搞不好怡乐之前都还没有出生就已经上映了。
1: 我等一下搜寻一下我出生了没，没有要告诉大家年纪。
0: 是啊是啊，其实这十部电影对大家来讲，也许有些人有看过有些人没看过都没关系，我们刚刚把这个征文的范围拉得很广，甚或是你只要写下说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的时候一些心情感想，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接受啦，
1: 对
0: 不对
1: 哈？
0: 那50个字到100个字就可以，所以你也不用写太多，你当然是可以超过了，但是在字数的这个部分呢，你可能分数就没有办法拿到满分，因为我们的规定是50到100嘛，尽量还是照规矩来啊，因为我觉得100个字跟3000个字，你说哪一个会写得比较好呢？因为也许有人写了3000个字，他就内容丰富啊、哦但是就超过了这个比赛的规格。
1: 对对、哦，
0: 那我想评审也懒得看这么多。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照规矩来啊。
1: 我还蛮好奇3000字会写什么内容。
0: 好，那活动呢已经正式开始很久咯、嗯、那时间就到10月10号截止，所以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就是不要错过的时间，到时候你就会拿不到这个奖品的机会。看起来好像时间并不多咯，还没有参加的赶快来把握，希望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能够拿到大奖咯。今天非常的谢谢怡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做介绍，
1: 谢谢志怡姐，
0: 谢谢，拜拜。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回台中的路上，阿木不断回想与丽社一同作战的往事，转眼已经十年了。一阵奔波后，回到了井仔头庄，那是他出生的地方，最后也在这里落脚成家。
1: 我回来了。
0: 他打开了熟悉的家门，饭菜的香味扑鼻。身穿杏花红大襟衫，抱着锅子摆上餐桌的寥寥笑盈盈地看着阿木。
2: 啊，怎么那么晚？不是说今天就休假了吗？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
1: 哎，是啊，回到家真好，尤其看到漂亮的老婆煮那么香的菜等着我。以前哪敢想象这种美好家庭啊。
2: 有那么夸张吗？这不就是寻常家庭的样子，而且比起以前在林家吃的可简单多了。
1: 我本来真的不敢想象，尤其那时你曾经……
0: 阿木上前牵起了了的手，抚摸他的脸庞，回想自己曾经以为失去了他。
3: 爸爸！
0: 6岁的小男孩冲了出来，开心抱住阿木的脚。
1: 阿旺，哎呦，在家里有没有乖乖听妈妈的话啊？我一个月不在家变得那么重了。很好，要好好吃饭。
2: 他可皮的嘞，还把阿果拿来当玩具玩。
1: 不可以哦，那可是小玄武神明哎。
0: 虽然阿木还把阿果当作子弹过。
3: 阿爸，明天带我去山上玩，你说过要教我用弹弓打猎的哦。你看，
0: 阿旺挥舞手中老旧的立木弹弓，皮绳是新系上的。
1: 哇，好啊！
2: 哎，不要乱教危险的事情了。现在山上哪有什么可以猎的？能摘点野菜回来就很不错了。
0: 寥寥一面放下盘起的长发，拿断了数尺的老木梳整理着。
1: 哎，好了好了，我们呢就去山上探险，看看能找到什么。
0: 放下孩子后，他走到神桌前点了香，桌上有着父亲的牌位以及四圣兽神像，玄武像前面就放着阿果石龟。
2: 这些拿来拜阿果吧。
0: 寥寥装了一碗热腾腾的蚵仔汤，还有一盘水果。阿木把汤放在石龟之前合掌。
1: 哇，仙蚵哎，他总算如愿吃到了。
2: 赶快换个衣服洗把脸，准备开动吧。
0: 一家三口上桌开动以后，阿木接着开口。
1: 下次把阿果再做成护身符带上好了，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
2: 为什么突然这么想？
1: 我今天啊看到特高营警了，虽然还很弱小，但监视着御医机。
2: 啊，这样很危险吧？有看守就不要买什么历史了。
1: 哎呦，不会啦，我很强哎。贺廷社长给的铲子是林文茶配刀打的，还注入了文灵力，这种程度的营警只是稻草人。
2: 哎，都当罢了，要是有个万一，孩子怎么办？
1: 好了好了，我以后会小心一点。也得赶紧传消息给佑春他们。
2: 啊，我差点忘了，昨天浪明有送信来给你。
1: 啊，佑春的消息吗？
2: 我还没开。喏，
0: 寥寥从抽屉将卷起的信纸递给阿木。
1: 好一阵子没有立社的消息了，不知道他们好不好。啊，
2: 怎么了？他说了什么？
1: 他被抓去关了。我要去监狱找他。
2: 啊，怎么会？哎，你去也没有用啊，不会放你进去的。
1: 哎呀，就算这样我也要去。

0: 啊，我知道我拦不了你，但是要注意安全哦，不要跟日本人起冲突。
1: 我知道，我知道。对不起啊，饭都还没吃多少。
0: 没关系，多晚回来我都会等着你。
2: 爸爸，早点回来哦。
1: 嗯，一定。

0: 拥抱妻儿以后，阿木收拾东西匆匆来到台中监狱，但如预期的，没有人让他进去。阿木沿着监狱外面走着，忽然觉得右眼隐隐发热，耳畔宛如隐约听见呼唤声，
1: 这里，这里。
0: 阿木跟着声音走了过去，在围墙边看见一个东西飞了过来，白耳画眉鸟飞到了阿木眼前。
1: 啊，是浪民。
0: 鸟喙叼着的信纸一打开，文字发出光芒，投射在监狱的高墙上，墙上出现了幼春的影像，声音则来自浪民张开的口中。
1: 阿木，很抱歉只能用这样的法术跟你交谈。
2: 老板，不，应该叫您林先生了，现在在监狱里面吗？
1: 都是共用一双眼的好友了，叫我幼春就好，更适合叫我老秋。你别担心，一切都很好，狱警很关照，还能够拿笔写诗。
0: 幼春不时咳嗽，脸颊更为消瘦，透露出几分沧桑憔悴。
2: 您的肺病已经很严重，这样入狱更不好吧？既然您能用法术，那应该有办法逃出来吧？
1: 是啊，想要的话我当然做得到。但是逃跑以后呢，除了引起骚动与日本人宣战，我在台湾人眼中也成了逃犯。其实这是难得的机会，可以借由自己的牺牲，让台湾人看清我们争取议会与自治的决心。
2: 可是总比病死在监狱里好吧？
1: 不，如果我真的死在监狱，那就更是被日本人迫害而死的英雄。不过你别担心，虽然我不怕死亡，但我更想活下去。
2: 幼春，想到您曾经跟我说，不想死跟想活下去不一样，是生与死的差别。那个时候我听不懂，不过现在过了这些日子，好像渐渐明白了。不想死是对于死亡的恐惧与不甘，想活下去是对生命以及未来有盼望。
1: 说得很好，我没看错，果然你是个热爱生命能够开创未来的活人。而对未来充满期盼的本人也不忍轻易死去，还有很多想做的事。
2: 哎呀，您务必要坚强保重啊，现在特高引颈又出现了，之后随时需要你们以法术对抗。
1: 我知道这次治警事件背后也是黑流的力量操控，但我们不会退缩，借着机会反而能够唤醒更多台湾人。只要越多人觉醒和支持自治，伪神的力量就会减弱，战斗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会继续努力。总之你自己多加小心，不要冒险。
2: 啊，我知道，现在彰化神社的工程还有纪念碑我都有埋下历史，不知道是否能赶上他们对法阵的加强。
1: 即使我们看不到，但所有努力都会在某一天

0: 在我们难以想象的未来开花结果。台湾人终究有一天能够自己当家作主，人民能平安自由地活着。这就是蚩叔以生命教会我的精神，虽然不知道那是否如你的测字需要等待那么久啊。
1: 比起你们的牺牲，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怎么还能厚着脸皮看你们受苦，自己享受着美好家庭生活呢？哎呀，我怎么有资格拥有这些？
0: 那是你应得的，我并没有替你做什么。啊，对了，聊聊和你孩子都安好吗？
1: 他们很好。啊，
0: 那就好。我也很想早点回去看妻儿，所以会撑下去的。喏，你看，这是我这段时间写的诗。历劫上当甘坠落，几生修得道方飞。阴风寄谢枝头鸟，几口催归何处归。
1: 幼春，请保重，请加油。还有，真的很谢谢您。
2: 阿木深深鞠躬道谢。他回想起十年前那一场测字笔试。幼春放下了笔，文字在纸上散发金光，这个字是自己的字。
0: 我想知道台湾人究竟要多久才能自己掌权做主。
2: 阿木写下自己找回的名字，这个字是翁源的源。
1: 我能够与心爱的人组一个家庭吗？
2: 两人相视，意识到彼此的心愿虽然一大一小，但都如此困难又无法不可求。
1: 我先来吧。以师父教的，字里面最不协调的笔画是解字的关键，像这上面一横特别的长，如果把这个一字往上移的话，就出现一个数字了。
0: 百？难道说要等到100年后台湾人才能出头？
1: 这我实在也不敢说，不过看起来就像这样。哦，
0: 我知道了。其一向上，才有希望完成百年大计，是吧？
1: 哦，哇，还是老板比较会说话。
0: 测得好。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帆。来自澳门的年轻诗人陈嘉朗，2024年以《植物寓言》在玛丽医院拿下第45届时报文学奖新诗首奖。作品从医院里的植物、病老的人们，看见生命脆弱与流动。除此之外，他还曾获得澳门文学奖新诗奖、2023年台北文学奖现代诗首奖，以及2022年金车新诗奖特优奖。毕业于台大中文系的他，首本诗集《金木寓言》收录了44首诗，穿梭澳门与台湾，也穿梭古典与当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诗人陈嘉朗谈谈他如何从古典文学汲取养分，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诗。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呢，一位呢年轻的诗人是远道而来的澳门年轻诗人陈家郎。
1: 是啊，家郎你好。
2: 你好。
1: 对，欢迎你来到我们节目中齁。
0: 对，欢迎。
1: 会邀请家郎是因为他刚刚在台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积木寓言》齁、对，我觉得非常难得。但其实家郎跟台湾颇有渊源，因为你自己就是念台大中文系。你要不要谈谈你自己的写作渊源还有你的文学历程跟台湾的关系？
2: 好啊，谢谢。因为我是大学的时候来台大念书的，以前因为我们就是很多同学都会选择来台湾升学，那时候我们会分外国跟台湾，外国就去欧洲比较多、然后中文的地方就去台湾。其实我之前很想来台湾念书的、然后念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不习惯，因为我来的时候才学国语这样子、对，尤其在分组报告啊就会非常痛苦、但是后来慢慢学会，我觉得这个跟写作也有一些关系。比如说我们看香港的诗啊跟台湾的诗，当然虽然我的养分其实是台湾的诗比较多、对，是杨牧啊夏雨啊洛夫啊、他们的诗是我首先的养分。到香港的诗对我们来说，这个台湾的书面语啊其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因为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台湾诗会有口语诗，但其实对一个粤语为母语的人来说那个口语诗我们就觉得哎、有差吗？不就是都是书面语这样子。所以这一本诗集的书面语如果整本看，其实会有人觉得怪怪的，不太像台湾的书面语。对，来台湾中文系我觉得吸收了很多古典的养分，对这一本诗集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就是在台湾中文系一些学到，尤其是跟很传统的唐宋古文的一些、结构啊章法还有八股文的一些做法有关的，然后就把尝试把比如说这一本诗集有把、八股文生成的一个方式丢进去现代诗里面写这样子、就觉得没有人做过的，
1: 这个蛮新奇的。
2: 对，就产生了意外的神奇的效果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尝试。
1: 那我有点好奇，就你刚讲你写作用的是书面语嘛、那那个在你心里的声音它是粤语还是中文？就是国语
2: 会是粤语的，因为对我来说那一个是先有粤语的构思，然后使用一个书面的语言来表达。因为 我老婆是结婚以后我老婆跟着一起来澳门就是工作，有一些尤其粤语的构思跟书面语会蛮不一样的。对，比如说这个我的诗集的第一首诗啊，这个序诗里面有一个积木寓言、比如说我们会讲我来这边旅行，我来旅行旅行，但是好像在国语里面比较不会说我来旅行就去旅行嘛，就不会说我来旅行这样、会有一些这样的差异。
0: 粤语是讲来的意思吗？是讲来吗？
2: 它会是来旅行，但是那个来跟

0: 旅行中间有一个我来这边，那个这边被省略掉
1: 的
0: 那个语法，对对对，就是我来这边旅行，我会说我来这边旅行，
1: 多一点解释这样子，
0: 对对对，里面都充满的有一小部分会这样子。
1: 那你学诗是从你中学的时候就有兴趣吗？你是大学来台大念的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你在念中学的时候对诗就有兴趣了吗？
0: 中学其实我们接触

0: 字为政的学校、
1: 哦、
0: 比如说我们没有课纲，学校喜欢教什么就教什么，
1: 哇，
0: 就课本要学什么就学什么，对对啊，也不一定要读什么十几篇古文、嗯、也没有这种东西、
2: 哦、没有这种规定，
0: 对，连那个联考都没有，
1: 哇，像实验学校一样，
0: 对对对，什么都没有，然后所以
2: 就是一个国家管控力很弱的地方让他们可以很自由、
1: 哦、
2: 反而他有一种自由有点像是化外之民的那种自由嘛，
0: 也蛮神奇的，因为99年以后就是、哦、中国不太管，然后99年以前葡萄牙也不想管这样，因为他们以前看过以前的那些他们的居住区啊，就是以前在葡萄牙在的时候，他们有葡萄牙居住区跟华人居住区分开的、
1: 嗯，
0: 然后都是他搞他的，
2: 对、
0: 哦，我们搞我们的这样子，就是他不会管。
1: 那你喜欢诗是来台湾以后欣赏的吗？
0: 对对，
1: 在、哦、来台湾以后，
0: 对，在台湾以后就是先接触古典的，然后因为台湾中文系是一个非常少。现代课程的一个中文系、
1: 嗯、
0: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那时候接触都是自己去阅读比较少，是从课堂上读到现代诗这样子，
1: 所以来台湾反而开启了你对于诗的启发，
0: 对，一开始都读不太懂，然后就拿了，我一开始读是拿雅牧诗集三来读、嗯、然后不太知道里面在讲什么但是觉得很神奇，有一种感动的。
2: 其实我们平常对澳门诗人对澳门文学认识大概有姚峰嘛，袁绍善，袁绍善我们也介绍、哦、也访问过，
1: 对，
2: 对， 对， 对，那其实蛮高兴有一个新生代哈，年轻人陈家朗，让我们看看他写作的诗作，我们来分享你的诗吧，这本积木寓言里头的、嗯、你要先分享哪一首？
0: 那我先看这个第一首好了，涌入天空的、嗯、这一首，这一首其实蛮神奇的，这一首是我诗集定稿之前好像一个月才收进去、嗯、其实它是一个模仿这个老残游记的结构的一首诗，因为老残游记他第一回是讲好像老残去喝酒然后回房间，那突然之间他朋友就邀请他去看船、
2: 嗯、
0: 那个船就有各种争执啊，然后他们就搭船去阻止他们船上的争执、
2: 嗯、
0: 然后最后也参与在争执当中，然后掉进水里面、
2: 嗯、
0: 然后发现他做梦了、嗯、原来是梦，然后所以他那个梦的机关是在他喝了酒就在启动这样、
2: 嗯、
0: 他是不动声色的在铺排做梦的线这样、
1: 哦、
0: 这一首也是在做这个尝试，所以是把那个梦跟现实的界限非常模糊的写出来、嗯、所以这个是一个做这样实验的一首诗这样，这一本诗集的诗都比较长，因为需要铺排啊，然后要角色啊，需要有对照啊，然后会用到一些古文词章法的一些比如说虚写啊、
2: 嗯、
0: 什么实写啊，然后写写写就变很长对对对，然后都没办法在各种刊物发表，有时候有一些澳门的香港的邀稿的时候，比如说台湾的报刊呢、啊、也会说那太长了，这个看不出来这样子对对对对，
2: 所以只好通通收进诗集
0: 对对对对对，很有趣的一个
2: 我们节目也不够长哦，可以请你这首融入天空可以选段念给我们听，
0: 好，那我就选中间的，因为我用国语念会有点不顺，那我选
2: 就用粤语
0: 啊，我谢谢老师，那我就用粤语念、嗯、当我们拥有了自己的灵魂，我们就注定难以成为我们，我记得他在读医的时候却常常分享着人类学书籍，原始的人类学会了结成月亮浅浅的蓝融入天空，结成和成子都是成子，但是成结已经叫做成结，原始的人类看月亮融入天空，我大概记得他说过这样的关键字句，跟我在码头望着海一个人哭，而我最记得的却是他有一则贴文就自打了那样一句，在他的 Facebook 的废弃账号里，我望着海的那边竟看见那只南极东张开他湛蓝的翅膀，只有他自己面对着四周空旷的风景，但我宁愿相信他是在融入天空。
2: 对，这首诗这里面的这个他是指，因为这个诗前半段有提到一个朋友传讯息给你嘛、
0: 嗯嗯嗯、
2: 所以是那个朋友嘛，
0: 嗯嗯，对，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我就从小认识的朋友，然后他就是我一开始就觉得他蛮开朗的，他各种都做得很好，算是一个人生成功组，
1: 人生胜利组，
0: 对对对，胜利组。但我就工作开始几年，有一年突然听到他说他自杀了，然后我们都蛮
1: 讶异的，
0: 对啊，对。

0: 蛮压抑，就是觉得他应该是不会这样做的人，因为他那时候是去了中国念那个医生的，对，然后好像压力非常大，然后他有一些忧郁的状况，加上他那边就一个人，没有人在他旁边，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他走之前，他的 Facebook 会发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就是他本来讲话也怪怪的，就从小，但他蛮开心的，就觉得蛮正常的，没有想到是有一个病症，
1: 当然是蛮感伤的哈，
0: 对。悼念他的时间
2: 哦，因为你后面有写要说他失足掉进海里，然后太太拍醒你，就发现其实是在做梦。对，所以就是回到你刚刚讲老残游记那个机构里，但是为什么会想要一直用梦来谈死亡这件事情？
0: 因为其实那时候想说，就是梦有一种就是蛮突然的感觉，因为我们对那个朋友啊，我们就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的正常的人，就他的死亡我们是没有预想过。完全没有想到，不可能，就觉得就算是谁会自杀，也不可能是他。
1: 所以他是平常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0: 对，跟那个梦的突然有一种连结，这样，所以想把这个老残的部分用下去，表达这个感觉。
1: 不错哈、哦，用这种来做一个譬喻哦。
3: 好，
1: 融入天空，这名字也取得蛮好的哦。
0: 谢谢。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嘉郎为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你这首是《活化时雨》，对不对？啊，你果真都很长哎哈，每一段都很长哎哈，所以总共《活化时雨》是有分成几段的。
0: 四节，我就念第四节。
1: 好。
0: 后来我们几个大人在餐厅用粤语聊着天，外面的海浪声和海鸥的叫声一直传进来。我们聊到全球暖化下有些南欧国家已经渐渐要装冷气了，聊到现在澳门的小朋友已经很常讲普通话，会叫冷气做空调，粤语就来绝种的了。 A 感叹到后来我们还聊到些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我最记得的只是餐厅外面的海浪声和海鸥的叫声一直传进来。那些沙下的尸骸，得色敲绿蜡牌，我们谈话时吐出骨头，骨头跌落盘子上的声音。总之，我将这些记得的都先写进来了，为了让那些被摧毁的可以越见美丽，
2: 被摧毁的可以遇见美丽哈、所以这首诗是在写这些即将消逝的事物嘛？
0: 对，因为最后一句其实是那个萧宇翔的，在 Facebook 他第二本诗集出版的时候，他发的一篇文，其中一句，然后我就挪来用这样子，借来用这样。然后这一首诗是因为在写一个，因为澳门是一个现在非常多移出人口的地方，因为其实里面很多人是持有这欧盟的护照，对对。然后他们移民了非常多，这一首诗是我跟我太太去年去荷兰的时候住在朋友家，那个朋友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女儿是在澳门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再去，那小女儿就真的是一两个月就去了，他们女儿都讲荷兰语、对对对，然后爸爸也跟着他们要学荷兰语。我们发现别的地方粤语在澳门慢慢消失了，然后在欧洲好像也用不太着，就是他女儿就不会讲，他小女儿就不太会讲粤语了，这样子，所以有这样一个感慨，而且就用了一些其他的声音啊，比如说海浪啊，海浪的声音，海鸥的声音，然后还有鹿的骨头吐到那个盘子上的声音，然后就几种声音混在一起，就觉得哎，粤语比起在餐厅我们使用粤语的那个声音，就粤语是一个慢慢消失的语言。
1: 可是在台湾很常听到粤语，
0: 现在比较变多了，
1: 对，
2: 所以这是一首充满声音也讨论声音的诗。

0: 那么下一首呢是与友人论作诗，这是一首论诗诗、嗯、对不对？
1: 对对，这一首诗是致敬杨牧，有一首它叫做与人论作诗，它是收在长短歌行的一首诗、嗯、然后这一首诗是那时候在用一个就是莫言的一个写作的方法、嗯、就是莫言

0: 他有一个在故乡原型的写作方法，就是他把一些陌生的角色，就是比如说他没有写过的角色，然后把故乡的一些他很熟悉的人的性格丢进这个陌生的角色里写，然后他就写一个陌生的角色就能够写到非常的熟悉。这个跟我论事的对象虽然是他某程度虚构的，但是他内核其实是我一个朋友，他也写小说写诗，然后我就把他偷偷用进去这样子来对话，这样子
1: 就是用一种小说家的设想来写诗。
0: 对对对
1: 对, 对啊，这个很有意思。那我们也来听你选他的最后，
0: 对，最后的
2: 一段，
0: 这一首是特别长，那我念最后一段。如果诗的分行一层层组成地层活动着，而诗行正是那些过去的东西在他者的心里活动着，如果他们能够安慰你，如果一层层心跳能够叠上你的，诗是运用过去来书写同情的技艺，住在哪里呢？即便是在你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你一动也不想动，刀羹还要好久好久。如果你同意，诗是同情怀着地核的温热，一颗心的温热，为此动用所有的过往，那么要走楼梯吗？还是如果我的诗能够成为你的腿，
1: 如果我的诗能够成为你的腿，你是要帮他走，对不对？
0: 这个是其实前面的一个伏笔，就是说有一个护理师推一个病人出来，然后他根本就没办法动。然后这个是我在照这个心脏的那个超声波的时候，看到几组病人，然后把它写进来。
2: 所以诗人的想象力很丰富哈、哦，连在身体检查都可以想到诗作来书写哦。
1: 还是诗就是这个一种
2: 生活，
1: 一种病，还是？是一种药，
2: 跟我们节目一样，生活给我的诗，我真是蛮有趣的。
1: 所以放在医院这个场景里来论诗，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创意哦。
2: 对，没错没错。像你自己本身有这么多的创意，你认为是你在台湾上了中文系的课程？那我们知道，其实台大的中文系它是比较文学性比较强的哈。那有些学校可能是现代的放的比较多，但台大都是文学性比较多一点，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开始开启了你不同的想象空间吗？
0: 如果想象，我就我小时候是一个很皮的学生，然后我是在幼儿园的时候是一个修女的学校，修女都看到我就很害怕这样，因为小时候就这样捣乱啊，然后用很有创意的方法来捣乱，觉得小时候就是已经蛮有创意的。但中文系，我觉得中文系给我的是一个是一些技术，比如说古人杜甫啊，他怎么规划一首诗啊，第一句跟第三句有什么呼应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些东西让我有一个基础，中文系给到我的，然后刚好这本诗集就是这两样合起来。
1: 那嘉朗带来的最后一首诗呢，其实也是跟音乐有关，叫做植物寓言在玛丽医院。那这首诗算是他比较有名的一首诗，因为他得到了2024年的时报文学奖的新诗手奖、所以很多人算是读过跟讨论过这首诗。那嘉朗，你要不要先谈一下这首诗的写作的背景？
0: 这个是在其实玛丽医院是我小时候经常去的医院，因为我家人是一个难民，就是算中日战争的时候的难民这样，所以他们香港澳门的证件都有，因为他们两边逃过。玛丽医院是一个公立医院，所以他在香港，
2: 在香港，
0: 对，所以他的那时候的那个医疗费又比较便宜、然后我小时候动手术在那边动，所以小时候也蛮长的时间就是来回港澳之间、然后主要都在玛丽医院，因为它是一个学习医院，就是医生带学生的一个公立医院这样子，所以他费用啊等等的是算是比较便宜的一间医院，也是我非常熟悉的一间医院。这一首诗其实它是一个，一方面是写生死的一个主题，一方面是我把从中文系学到的几乎所有的技术跟从外国诗学到的所有的技巧都用在里面的一首诗。我甚至可以把它切成几份，跟他说就这一个是 A part， 那一个是 B part， 然后 ABAB 这样放进去的一首诗这样。但可能组合起来的时候未必看得出来，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分出来，比如说这一首诗其实很多是得力于纪伯特的诗、对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在想纪伯特的诗很特别，就是他叙事非常的自然、然后我就想着为什么我们中文是叙事跟说道理的时候那么僵硬，但是纪伯特那么多说道理，
1: 他比较放松，
0: 对对，很

0: 放松哎，就觉得他在说话一样。
1: 是，
0: 然后我暗暗发现呢，他有一个方法，就是他用叙述跟景色夹杂在一起，
1: 对，
0: 来做一个调和这样子。不过其实这个杨牧也用过，所以我后来把这个方法叫做 A B A B， 就 A 就是叙述或者是说道理、哦、，B 就是景色，哦、然后 A B A B 混的比较好的、嗯、的时候，会让他很顺。
2: 所以这首诗是混的比较好的，
0: 对，混的算比较好。然后有一些布局啊，比如说埋伏笔，然后等等的一个写法，比如点字的，就是以前古典的文学它会点字、嗯，然后比如说。说点一个什么疑字，点一个什么难字这样子、嗯、所以这个技术都有用到。
1: 好啊，我们来听听看，然后大家能不能听出其中的机关、
0: 嗯、我先念。在寝室外等着无事，可做而定眼看着墙上的人体血管透视图，大量的血管扎根体内，人看起来便像是长着根须的植物，但人怎么会是不动的植物。而我慢慢地走到走廊尽头，一扇窗之外，接铺满山坡的坟墓，墓间重生的长草，身上吸满了日光，随风摇摆着。走廊内走路一跛一跛的人摇摆着。接着我又回到了寝室，门内种着一棵大仙人掌，我便想起家里的仙人掌是从阿婆家接枝过来的。他站立时头像是低垂着，全身刺满废弃的时针，而接之后的仙人掌长大，与原来那棵的站枝竟又是那样的相似，仿佛保有的是同一个灵魂。仙人掌是从阿婆家走到了我家，走到了这里。这时隔座的病人，一个老伯伯，坐在轮椅上一动不能动，他低着头跟身后的义工姐姐说着自己的往事，声线是何等的温柔，有时是一根长草被风吹动的声音，有时是那仙人掌低垂的头脑带给人的眷顾般的宁静。老伯伯身穿绿色病人服，露出病人服外的他已变得稀疏的手毛以及头发，仙人掌曙光的毛刺，老伯伯是一颗在时间流中行走的仙人掌。一段一段记忆是接枝，犹如仙人掌待过阿婆家是一段记忆，等到接枝后转来待在我家又是一段，或者有人是那些窗外的长草枯萎后坐在别处长出，即是我们的移动。而再过一阵子，突然就阴沉下来的天色，沙沙的雨声使那自全身连系自脑部的根茎长成的发的长草，同于那些窗外重生无语上波的扫墓者，可见他们极其缓慢的走动，将时间变慢滞留的悲伤。而相对于仙人掌和草，我们便是走得比较快的植物。当在寝室门内的仙人掌与后寝中的我说着这些，而再不久，在我与他的对话再次回到了寂静之后，我回过头来看向老伯伯那个方向，我看见他已被移动到了另一边窗下的角落，他身后的义工姐姐走开了，可能是去买些什么了吧。而在老伯伯身后，一株散尾葵垂落在他背上，窗外雨过后的阳光也渗漏进来，他背上的散尾葵在轻微风的气流里竟成为一双阵战的时针，也是一双微战的手，或者是为了去帮忙推推伯伯的轮椅到窗外的山坡去放风一下，遇在那里一整排的椅子，
1: 用一颗仙人掌、哦、当主角、
2: 对
1: 这很意外，因为 一开始其实从第一段清真档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个意象，然后你可能主要要写这个老伯伯这个义工姐姐，但后来发现哎，仙人掌是主角。
2: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2: 而且那个仙人掌是从你那个

0: 阿婆家
1: 是你外婆吗？嗯，
2: 对对对，在这一首诗里面的那个植物的那个意象，其实它是一开始埋进去的，它是那个人体血管透视图那边埋进去。那这一首诗的大概的目的，在技术上其实要把人跟植物合在一起，
0: 嗯，
2: 然后中间就把人跟植物分开谈，
0: 嗯，
2: 然后最后把它汇流这样子。
0: 嗯，
2: 其实这个是刘中原的一个游记，叫做《古武潭的西小秋游记》。
0: 嗯。
2: 然后他是在讲一个永州的一个地方，
0: 嗯，
2: 说那边风景很好啊，但是地价卖那么便宜这样子。但其实他不是讲那个地啊，他是要讲他自己，
0: 是
2: 他个人就是那一个非常好却卖很便宜的，没有他没有卖很便宜的，
0: 就是怡情于情啊。
2: 对对对对对，但他从头到尾没有讲自己。
1: 哦，
2: 对对对对，所以
0: 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脉络哈，嗯。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家朗的现代诗里面，他居然是这样的化用古典这样。这样子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
1: 对， 对，很厉害很厉害。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是来自于澳门的年轻诗人陈家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新的诗集《积木预言》。谢谢家朗来，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有丰富想象力以及创作力的诗人陈嘉朗与我们分享他第一本的诗集，尤其最后一首诗《植物寓言》在玛丽医院相当的精彩，难怪拿到新诗首奖。谢谢他从澳门来与我们访谈，同时也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9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2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专辑。

0: 在之前十一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孙耀威、吕方跟许志安。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更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即使有些被称为影帝，算不上是专业歌手，但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依然也都是天王级的人物。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杜德伟，他跟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郭富城一样，都是1990年代华语歌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两大实力派跳唱歌手。两个人哦，都以精湛的舞艺跟动感快歌闻名。杜德伟被誉为灵魂音乐先锋，也是台湾早期推动节奏蓝调的关键人物。另外呢，这两个人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虽然出生在香港，但真正演艺事业能够发展起来的却都靠台湾。这集的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杜德伟是怎么样出道的。
1: 1962年呢，生于香港一个音乐世家的杜德伟，他是菲律宾与西班牙混血的父亲呢，杜奥利是乐队领班兼这个拉丁爵士鼓手，那母亲呢为华语歌手张璐，所以啊，杜德伟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那杜德伟童年的时候啊，家境富裕，但是读到中四的时候，父亲因为投资失利，家境转差。那暑假期间呢、啊，必须打工送快递。那杜德伟啊，在校成绩啊并不好，但是啊，已经显现了遗传的这个音乐天赋。不仅啊，自主乐队啊代表学校出赛，还在1978年赢得校际音乐节民歌二重唱的冠军。那杜德伟啊，在1980年中五毕业之后啊，就跟家人哦移民加拿大的渥太华，并且啊进入了当地一个以黑人学生为主的高中啊 ，Beer High School 啊。那毕业之后啊，又到多伦多啊去读一所科技学院，就是汉博学院，他去修读这个广告设计。那1985年啊，杜德伟回到香港之后，参加这个无线电视与华星唱片合办的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夺得金奖后啊，就签约了华星唱片，为期八年。杜德伟刚出道的时候啊，演唱多以这种动感跟火辣的快歌舞曲为主，并在1990年啊，成为走红两岸三地的动感歌手。
0: 杜德伟出身音乐世家，他的母亲张璐是中国流行歌曲的代表人物。大家常听到的《迎春花》跟《小小羊儿要回家》都是张璐的代表作。但大家对张璐印象最深的歌曲可能应该还是给我一个吻。
1: 杜德伟的母亲张璐、啊、她本名张秀英，生于1932年的苏州、啊、四岁的时候就随家人移居上海。父亲去世的时候因为家境清贫，1940年、啊、张璐在哄这个年幼的弟弟睡觉时哼了一曲小调，被任职于电台的邻居听到惊为天人，于是引荐张璐、啊、到上海电台去客串唱歌。后来啊，转为正职歌手，还取了一个艺名啊，叫做张璐。那至于为什么叫张璐呢？因为啊，他是瞒着母亲的情况下来电台打工，所以他一开始要求电台以张大小姐来介绍他。那上海话的大哦、啊，发音跟那个璐字是相近的，所以啊，他在电台越唱越红之后，干脆就以张璐作为艺名。那张璐啊，在1941年啊，推出首张个人唱片《小巷村》，还有《关不住》。1948年首次在电影这个《流浪文音》里面演出啊，并且啊演唱《熟女窈窕》一曲啊。那同年呢、啊，他因为这个歌曲《你真美丽》而红遍上海。那1952年呢、啊，张璐到香港定居，立刻就被各大夜总会争相邀请献唱。张璐并以这个百变奔放的形象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啊。
0: 1957年张璐跟自己在新加坡演出时候认识的西班牙裔乐队领班以及鼓手杜奥利结婚，育有杜德志跟杜德伟两子，后来都成为香港歌手。但张璐除了两个儿子都是歌手以外，连他的两个妹妹也都是歌手，算是音乐世家。
1: 或是说没有错啊，张璐除了两个儿子杜德志跟杜德伟是歌手以外，他的两个妹妹也是啊。他的大妹妹小璐、哦、是1931年生于苏州，2010年去世。那1940年代末期、啊、他跟随姐姐张璐出道、哦、那1953年、啊、与张璐一起来到香港，为百代灌录唱片。

0: 代表作有这个《同心结》还有《舞台上的小丑》等歌曲。那1956年他返回上海生子，并且淡出歌坛。那至于这个小妹妹这个露露哦，她的生平资料就比较难考察。我们因为知道1940年代后期哦，中国因为这个国共内战，很多文献啊都毁于战乱，现在要查考就比较难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0年5月由余光中作词，陈伟跟宋念宇作曲，陈伟跟黄文轩编曲，杜德伟第七张录音室专辑，也是杜德伟第一张国语专辑《谈情说爱》第一首歌，杜德伟演唱的《谈情说爱》。

0: 香港的 TVB 新秀歌唱大赛历年来挖掘出不少的歌坛传奇，像是第一届的冠军梅艳芳，第三届的冠军张卫健，而杜德伟就是新秀歌唱大赛第四届的冠军。当年的参赛者还有获得亚军的苏永康，其他呢像是周慧敏、李克勤、曹蜢等歌手也都是这一届的参赛者。但得到冠军后的杜德伟在香港发展的并不顺利，反而是在台湾有了新的出路。
1: 杜德伟啊，在比赛夺得冠军后，他立刻就跟华星签了八年的长约哦，在香港正式出道，甚至啊还跟这个米高基逊啊一起拍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纪录片哦。但是杜德伟的发展啊，不要说比不上四大天王，他连四小天王也排不上名了、啊。如果、哦、他没有跟母亲张璐在一起、啊、他连上新闻的机会都很少。

0: 那幸好、啊、杜德伟、啊、在这个时候就当机立断转往台湾、啊、以打扮前卫野性不羁的形象、啊、迅速攻占许多年轻人的心。那杜德伟的国语歌曲、啊、全都是以动感火辣的快歌舞曲、啊、为主，让他、啊、在台湾成为首屈一指的唱跳舞王、啊、迅速在台湾的音乐圈打开市场。那考虑到当时的这个粉丝市场、啊、跟华星唱片解约之后、啊、这个杜德伟、啊、就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台湾，那与台湾的这个滚石唱片签约。
1: 这张《谈情说爱》是杜德伟的国语专辑处女作，在1990年5月同时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发行。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专辑同名主打曲《谈情说爱》是由张洪亮作曲，杜德伟采用传统唱法演绎爱情主题，其余的歌曲像是《自由的风》、《在雨的城市》都是杜德伟的粤语作品，重新填上国语歌词的版本。啊，这样的专辑要大卖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0: 哎，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多次提到过，这个粤语歌的声调跟旋律啊，它有很高的契合度，因为啊，这个粤语有这个九声六调，作曲跟填词的时候它必须要严格的对应这个音阶的起伏，一旦换成了只有四声的国语，它原来的韵味情绪还有这个字音准确度便会走样，导致这个国语翻唱版啊，听起来啊，总是显得生硬跟格格不入。那另外啊，由于这个粤语字音跟这个音高啊是密不可分，那改填国语歌词的时候常会发生这个音调倒转的状况啊，破坏了原本流畅的旋律线条。那还有就是啊，这个粤语的原曲的编曲跟旋律，它是为了粤语的语感而量身打造，我们强行填入这个国语歌词会失去它原有那种沧桑啊、浪漫或是感伤的那种氛围。那当然啦，先入为主的这个市场效应、哦、也会影响这个粤语歌翻唱为国语歌词这个销量，因为、啊、听众大部分都是先入为主嘛，那原版粤语歌在记忆里已经形塑了一个独特的地位，国语翻唱版常拿来跟粤语比较，那标准就会变得更高。那还有就是许多这个粤语歌词用字啊，极具广东话的那种地道口味跟这种哲学、啊、你直译或是改写成国语之后，往往就变成平淡，甚至变成娇柔做作。
1: 经典粤语歌的歌词往往非常有画面感或文学性，如果国语填词水准不足，会破坏原曲在歌迷心中的美感。加上很多原版粤语歌的听众对原版有深厚情感，如果改编的国语版本品质不好，很容易遭到原唱粉丝的负评。那么1990年代初期，那么多香港歌手来台湾发展，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成功，甚至在台湾比在香港的时候更红呢？
0: 应该是说，如果这首歌本来的就是那种现象级的大热门，那推出国语版的时候就不仅能够吸引不懂粤语的这种庞大华语市场，另外就是在填写这个国语歌词时你必须要这个重新的量身打造。其实优秀的作词人他不仅是会去微调那个旋律，甚至还会用高超的技巧让国语歌词变得比较顺口，甚至写出完全不同但一样动人的这个国语故事。那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杜德伟决定在台湾市场专心发展，因为他认为台湾的市场比香港大，对新曲风的包容度也比香港大。1995年他签约台湾的滚石唱片公司，全新在台湾发展，反而很少在香港露面。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2004年7月由廖莹如作词，李汉儿跟蒲海文作曲，陈伟编曲，杜德伟第48张录音室专辑脱掉第三首歌，杜德伟演唱的脱掉。

0: 出道多年的杜德伟，在香港跟台湾都发行过多个专辑，但真正让大家对杜德伟这个名字有印象，还是必须等到2004年这张专辑脱掉上市之后吧。
1: 2004年、杜德伟参加这个偶像剧《眉飞色舞》的演出时，开进记者会，他就穿着一身这个芭蕾舞装，带来了一段舞蹈，让大家直盯着他的重要部位看，令人这个脸红心跳。同年呢、他又推出了这个脱掉的专辑，更是攀上事业的高峰、让他成为港台的男神了。那2014年杜德伟就以这首脱掉、走红于港台两地，那只要前奏音乐一出来，就立即可以炒热现场气氛，不但成为各大 KTV 热播的这种歌曲啊，同时啊，更是各排行榜上的这个热门歌曲。那当时啊，他在表演时啊，大秀六块肌的好身材，性感与狂热的野性啊，让许多这个熟男熟女为之疯狂，成为当时红遍港台的男人。但是啊，脱掉这首歌也不是杜德伟一开始就唱红的，原曲的旋律啊，是1976年德国的团体 Bunny and 的这个 Debbie Cool 啊。其实啊，我学生时代还真的买过这张唱片的台湾翻版。至于啊，这首歌的第二次爆红，只要等到这个2000年韩国团体这个 DJ DOC 啊翻唱了这个韩文的 Run to You 啊。那混音翻唱啊，则是在2001年陈冠希翻唱的这个超速游戏。那杜德伟啊，在2004年啊的翻唱爆红，应该说是这首歌第四次的流行了。
0: 2004年杜德伟以这首脱掉走红港台两地，尤其是在台湾，因为脱掉这两个字的谐音就跟脱掉违规车辆的脱掉一模一样，台北市交通大队甚至还想将杜德伟的这首代表作脱掉当成脱掉车的主题曲，这在当年也曾经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1: 对啊，因为这个杜德伟演唱的脱掉在台湾大受欢迎，2004年8月台北市交通大队就想把杜德伟这首代表作脱掉当成是脱掉车的主题曲。那杜德伟所属的这个唱片公司也乐观其成，主唱者杜德伟更是乐于这个动口不动手啊，不脱衣服就可以提醒大家脱车来了。于是啊，这个热心的网友就把这个杜德伟这个外套脱掉脱掉，上衣脱掉脱掉，改成了这个违规停车脱掉，行驶路肩脱掉。那杜德伟听到之后也对来访的记者表示，台湾的网友真的很有创意啊。
0: 在歌坛上获得巨大成就，杜德伟决定尝试新的领域。2003年参与由小说改编的魔幻剧《第八号当铺》，在剧中饰演当铺老板韩诺。该剧一上映便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让杜德伟知名度推向更新的高峰。
1: 《第八号当铺》这部电视剧是改编自香港作家申雪的同名作品。这个全剧总共116集。2003年由这个台湾的映画传播制作，卫视中文台首播，由杜德伟、天心、李志熙、江祖平、郑嘉伦、林伟君等人主演。这个故事剧情横跨清朝末年到现代。那这部魔幻剧《第八号当铺》，男主角也就是这个当铺老板韩诺，是由这个港星杜德伟来饰演。他是描述这个清末民初的商人之子韩诺，就他很开心的娶了妻子郑嘉瑜。并且生了一个儿子韩磊，但是有一天他的这个儿子韩磊就忽然变成了魔鬼就威胁他的爸爸韩诺，讲说要帮他管理当铺，不答应的话就要伤害其他的家人。那韩诺在无可奈何之下就只好答应了，开始了他为魔鬼做事的日子。那这间第八号当铺，他接受任何典当物，不仅包括钱财还包括你的器官感情甚至你的灵魂。那人类的贪婪就成为第八号当铺这个生意历久不衰的最主要原因。那许多故事主人翁也因此付出了这个惨痛代价。那当铺里的一桩一桩交易象征着人类欲望的总会让人重新检视被欲望蒙蔽的这个生命本质，颇为发人深省。那善

0: 恶之间的对立、哦、也让戏剧、哦、变得更有张力。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2005年5月由刘思明作词，严喜轩改编，李汉儿跟蒲海文作曲，陈伟编曲，杜德伟第48张录音室专辑《独领风骚》第一首歌，杜德伟演唱的《独领风骚》。

0: 杜德伟在香港跟台湾的歌坛上奋斗多年后，终于获得了该有的回报。但杜德伟却在这个时候尝试跨越新领域，在台湾用国语演出香港小说改编的魔幻剧《第八号当铺》，而且还是扮演剧中唯一的男主角当铺老板韩诺。过去台湾电视剧用香港小说改编，大多只限于武侠小说、魔幻小说《第八号当铺》，在台湾能够获得改编成电视剧，收视率还高到能够连演超过100集。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后来根据媒体报道，小说作者跟戏剧制作单位哦，最后却闹得要对簿公堂。
1: 因为魔幻小说《第八号当铺》改编的电视剧哦，当时是由这个台湾的映画公司郭建宏制作，蔡阳明导演。那剧情描述就是在一间当铺里啊，他不但可以典当金银珠宝，甚至可以典当人的这个际遇啊、灵魂啊、爱情啊，甚至身体的任何部位。那杜德伟就饰演了这个魔力哦，有长生不老的这个当铺老板，而郑嘉瑜就饰演杜德伟的这个娴熟老婆，一路从20岁演到70岁哦，很有挑战性了。那天心就饰演了非常时髦的这个当铺伙计。那除了这三位是固定演员之外哦，每一系列他都安插不同的男女演员来扮演上门典当的顾客。那因为收视率太好哦，这个续集就一直拍哦，结果拍来拍去就拍出问题来了。因为哦，当时其实有很多畅销小说都在台湾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例如这个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还有王文华的这个《蛋白质女孩》。但是《第八号当铺》的原作者申雪却沉痛指出哦，卫视哦，因为这个电视剧的收视率太好，制作单位就擅自去制作续集，人物跟内容都跟原著相差太多哦，而且啊没有取得版权，因此啊他要提出抗议。但是后来新闻就没有继续再追踪报道了，应该是双方已经取得了谅解吧。
0: 从港星郑少秋主演的《楚留香》在台湾的老三台播出后，台湾的老三台就一直邀请港星来台湾拍戏。1990年初期，卫星电视跟有线电视开放之后，港星大举进攻台湾戏剧市场的趋势更为明显。继叶童、吴孟达以优渥的酬劳来台湾演偶像剧之后，歌手杜德伟来台湾主演卫视中文台第一部自制的八点档大戏

0: 第八号当铺，身旁还有美女天心跟郑嘉瑜相伴，让杜德伟跟相恋五年的模特儿女友周文琪因为距离而传出感情危机。杜德伟自己是怎么解释的呢？
1: 杜德伟在受访的时候说，我们的感情很好，不过他很忙，我也很忙，加上双方都没有家长的压力，目前还没有计划要结婚。那由于之前媒体传出上海有位富商对周文琪也是展开追求，杜德伟说，我们的感情很好，他现在忙于走秀，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存一点钱，未来能够在北京上海开服饰店跟这个舞蹈学校。那记者就问杜德伟讲说，你在戏里面扮演这个当铺老板，现实生活里你会想典当什么呢？杜德伟说，我希望拿寿命来换健康，希望身体更健康有精神，每天不要睡觉，冲冲冲。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香港歌手如果演电视剧，大多是在香港以粤语演出，杜德伟却是在台湾以国语演电视剧，这个对香港歌手来说呢，也算是个特例了。
1: 其实在那个年代的这个香港艺人很多都是这种1949年国共内战之后才逃往香港，或者他们就是这个所谓的外省第二代。那如果他们的父母是北方人，家里说国语，这些艺人就像台湾的那种眷村子弟一样，他国语反而是他的这个母语，因此他们的国语往往比我们同年纪的台湾人甚至说的还要标准。你看嘛，这个姜大卫、狄龙、成龙、洪金宝、刘雪华、潘迎紫，你看这些演员他们在台湾拍戏都是直接用国语说对白的。但是1990年代来台湾发展的香港歌手，他们的国语就不是在家里学的，他们都是成年后为了工作才在职场上慢慢摸索学来的。那他们这样的国语程度要来演戏就很难，通常都还是需要事后配音。那我们知道这个杜德伟其实他国语说的还算是这个流利了，但是制作单位担心讲说这个拍摄进度还有播出后这个整体效果，还是找了台湾资深的配音员郭如顺重新配音呢。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杜德伟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0: 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凤阳光临文创实习，
2: 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从电子工程背景踏入创业，郭明贤一路经营画廊，更打造出宛如饭店规模的 KTV， 到成为有机农场看天田的负责人。

汪贤的人生转弯竟然是从一岁孙女的饮食开始，为了让家人吃得安心，他一路追着食材到产地，最后干脆自己种田，自己做蛋糕。从两甲地的想法到意外找到22公顷的看天田，更把迈向不完美的格外品变成美味与收入，一个为孙女做的选择，最后走出一条循环的新路。

0: 的米那时候也是过剩，台湾的米竟然有这么多，为什么他不爱用台湾的米来做一个甜点？我都没有做其他的考量，我是觉得在想老天有要我们做什么事的那种感觉，就不知不觉从一个原来以为当农夫把土地标下来叫人落井我们当面看到可以收钱的那种很天真的想法，下去之后困难重重出现了开始慢慢的去做学习，到现在13年。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看天田的负责人郭明显，其实他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哦。我看到他的上网找一下他个人资料，其实有很多的媒体，尤其电视媒体都访问过他，微笑天下啊等等这些的杂志也都访问过他。才这样呢，他自己本身呢学的原先是电子工程的背景，可是呢他没有一天从事这个工作，他从事都是公共艺术，开画廊，同时呢他还经营 KTV。 那为什么呢会成现在呢走这个看天田，而且是以地方创生为主，最新农产品呢他是为他的孙女，故事要从这边开始哦。哇，讲了这么久，我们赶快呢请郭明显看天田的负责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打声招呼了。你好，董事长。
0: 是希望好，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没有那前后
0: 哦，因都叫我小郭。
1: 小郭在节目讲小郭好吗？
0: 欸，是这样，我感觉我真少年不好吗？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您自己本身原先呢是经营 KTV 还有画廊嘛，人生看起来呢跟这个农业呢是完全两回事。是什么样的缘起你开始会走这个农业这方面的，这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0: 哦，这个故事说起来很长，我简单说一下。
1: 好，
0: 大概在2011年的时候，我的祖孙那个时候出世还有一岁左右，因为我和孩子是住同一栋大楼，所以在晚上要吃饭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我那里吃，去到吃的时候我就常常看我新妇会去零食给我孙女吃。那个时阵有一个饮料的三聚氰胺的食安风暴，啊，就看到真济物件，咱拢总会将伊的成分啊，还是说其他的添加物做一寡较严格的检验嘛。咱会去看，我就甲阮新妇讲，这唔好，那唔好。但是当底甲讲这唔好，那唔好的时，我心内咪想讲，哎，我应该是爱甲讲啥会是好的才对啦。但是我阁讲袂出来，讲倒不如我家己来做。
1: 可是你都没有从事过农业，你怎么敢做？
0: 哦，无，我先要做鸡卵糕啊。
1: 哦，
0: 鸡卵糕是一个引子，是那个
1: 蛋糕。
0: 啊，我就请我公司的师傅教教，我甲问讲，什么种的零食甜点上好做？伊甲讲蛋糕，轻乳酪蛋糕。
1: 哦，轻乳酪蛋糕，
0: 啊，对对对，它的配方很简单，配方很简单。我买想讲，迄内底颜料，我买请师傅给他写写，我佫可以请教读食品的朋友。因为我惊我客队那内底有甚物唔好的，阮新妇甲我讲，哎，这唔对哦，爸爸，这个好像不好哦。那这样子我们不是打脸了吗？那所以朋友跟我讲说，那些东西都很单纯。真的严格要讲的话，有问题不敢说有问题，就是说会比较有问题的可能性就是面粉。
1: 哦，
0: 面粉一般我们是把麦小麦进口进来，
1: 对对，
0: 啊，有研磨嘛，
1: 嗯，
0: 啊，研磨的，而且进口的那个过程里头并没有任何防护的，亲像甲咱的米放伫一个封闭性的储存仓，啊，经过一个严苛的气候。

0: 对，
1: 所以我就用米。那米我做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做了之后，我那个炉子是小型的，但是一次也有五颗蛋糕、啊。
0: 哦，小小的那个小蛋糕。
1: 哎，不大的。
0: 我大的、哦，
1: 我们是办营业用的那种
0: 蛋，哦，就是您 KTV 的厨房，
1: 那個嗯、对，一次有五个啊，五个的拢上人，啊，大家拢讲好食，用米做的，给人割的一种、嗯、啊，都
0: 纯米做的，
1: 纯米100%的糙米，那时候
0: 糙、欸、米哦，
1: 糙米
0: 营养，
1: 糙米。那后来就是主妇联盟哈、哦，就讲我的物件进入艺术，因为第一食物里程很短嘛，台湾本身的糙米
0: 是
1: 他们那时候。在富裕台湾的农粮，再来就是说为了孙啊，做的鸡卵糕哈，仅次于一两五万我卖。
0: 嗯，
1: 等我想要卖那时，我阵就真紧张啦。哈、哦，你讲我家己家还好啊，哈、哦，上平还好，但是要卖人，你也要负起一定的责任嘛。
0: 对、
1: 哦、啊，为了要负责任，我一定要设法找到我会当安心的米嘛。真不幸的是有一边我去在你附近找一个农友嘛、嗯、是好朋友、
0: 嗯
1: 哦
0: 嗯
1: 啊、我去的时候在剁花椰菜，我想说要把客几类花椰菜都还顺吃，他也说不好来长大洗油啊、
0: 嗯、
1: 所以今天要出的花菜昨天刚洗药，我心里听得很难过，然后原来觉得是很棒很棒，让我们敬重的朋友一个农民那怎么会这样子。其实台湾对农药残留有了这种管制，那时候让我心里产生很大的。
0: 在归档已经，
1: 嗯，是，今我无认为我哪改我这啦。像花菜我自己种过，我就觉得心里很难过。我回城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如果买到的米也是有问题的话，我今天因为我的无知骗了别人，别人受害了我有罪啊，所以我想说我要自己种。那时候当然我用的东西很少，量很少，我就经过了从西螺那边回高雄路上，经过了嘉义，我就想到一个好朋友蔡一宏，就是石家农场的蔡一宏，因为他是做五谷杂粮，五谷杂粮一些次级品格外品都是养鸡嘛，他养鸡生的蛋就卖给我做蛋糕，
0: 哦，挺健康的。
1: 我就打电话给他说，一宏你看也当给他找一块地大概两家左右，我就认为两甲地扣掉隔离带这样来种有机的话就可以，我大概真的需要了大概，
0: 你要种稻米吗？
1: 稻米，对，
0: 嗯，
1: 五六分地就够，
0: 嗯，
1: 那我大概用两甲地来隔离绝对够。他找了很久，台湾的土地都破碎化，就是阿祖给阿公、哦、阿公给阿爸，就大家分了，剩下都零零散散嘛，
0: 对对，没办法整块，
1: 没有办法整块，那你没有办法整块没有意义、
0: 嗯、
1: 因为你隔壁只要一盆农药就把你、
0: 哦、
1: 对，一直找不到两甲地。那有一天蔡一宏打电话问我，敖古湿地下午20几家要招标，我有兴趣不？
0: 可以种东西吗？
1: 是，那时候是可以种，只不好种而已、嗯、我听到敖古湿地我感觉真有兴趣、啊
0: 嗯、
1: 我来敖古湿地有一个真特别的其他的故事，那是和环保有关、啊、因为六轻第一个选择的所在是在立泽，被砍了之后、嗯、有人选在敖古湿地，那时候有很多很多环保界的朋友，那环保联盟现在包括现在还在的李根正，他们都去抗议保留下来，我把它称为西部平原最后一块净土。在西部平原里头你可以看得到1331公顷的森林吗？看不到，
0: 看不到，
1: 对，那边就是。我听到这个真有兴趣、啊、所以就拜托我的好朋友蔡一宏他去把它标下来，啊、就是那时候开始，你较想啊，我差不多五六分地哈、哦，来种地我都有够啊，那有20几家，
0: 所以你是20几甲地全标下来？
1: 对对，22点多，将近我都号称23呐、啊、哈，标下来之后就开始当农夫，因为土地小大嘛，啊，你开始来种、
0: 嗯。哇，你好有勇气哦！标注下来的话，这么大片哎、欸，23公顷的地。
1: 对对，22点。
0: 那哇，很大呢、欸。那你当农夫这样的来得及吗？
1: 那时候我大概58、9岁，我都没有做其他的考量。我是觉得哈，在想老天有要我们做什么事的那种感觉，就不知不觉从一个原来以为当农夫啊，个土地标下来啊，叫人落种啊，咱当面看到。当修金哈的那种很天真的想法，到下去之后，马上困难重重出现了，啊，开始。

0: 慢慢的去做学习，到现在13年。
1: 那你还记得那时候困难重重，最让你困扰的是什么？
0: 每个时期都不一样。你像清开始也是不知道要种啥，你种出来的东西要卖啥？
1: 你是要种米吗？
0: 对啊，种米当然种米没有问题。种米是所有有机耕种的，其实应该是说
1: 基本，
0: 对，那个是都是入门槛。
1: 米很多种有什么糙米、糯米，有我们的白米，对不对？
0: 是那时候完全种的只用叫71盒了，
1: 71盒5-6分地种米。你没有学过那你要去农会学吗？
0: 不是因为台湾的农会现在应该有一点点了，以前大部分都是惯性农法，我那时候是想要种有机，就是自然农法。
1: 自然农法不是有一定的规定，譬如说它那个土地要有3年的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吗？
0: 对对对，要有一个过程。我们那时候就在验证的过程哈，并不是一定要验证，我不一定要有那些 license， 我自己要用的东西，我自己知道我不懂。你看像一块土地在1331公顷的森林包围着的一块农地，它那一种包覆性足够，所以说我就想怎么样种有机的都不用怕林田污染，
1: 天然的屏障
0: 啊，没有错，我不需要有隔离带。
1: 太棒了。
0: 是我就底下开始在种，在那个地方方种着会真安心啦。遇到的困难
1: 是虾米困难？在那个时候最
0: 先开始是虫嘛，
1: 虫。
0: 虫这个问题永远是没有办法去
1: 解决吗？
0: 我觉得如果真的把虫的问题解决的人也可能会有问题。但是我们刚介入到这个行业，你会很舍不得那些作物被吃掉啊。
1: 对，搞不好都吃光了，对不对？就没办法收成。
0: 那不是吃光，是它刚生长还没有长大就把它干掉了，就是芽的时候就被吃掉了，常有的事了。
1: 研究了多久才开始把那个稻米长成的呢？要花多久的时间？
0: 稻米比较简单，稻米是因为进水。其实稻米我刚讲的是一个门槛，入门款。
1: 稻米种的还不错。
0: 不是不错，如果说一般的话，每一公顷人家说的16挂，每一分地它可以说大概1000公斤的话，我们可能每一分地可以说个大概300-400公斤这样子。400公斤，
1: 哇，那你5-6分地就不少呢，就1-2千公斤了。
0: 对，那2000公斤跟如果5-6分地跟8000公斤就差很多，跟正常的产量
1: 差很多。它真的差很多呢，
0: 差很多。
1: 所以你就开始跟主妇联盟合作，用米做成的蛋糕，
0: 是
1: 你自己种的米。
0: 是，
1: 那可是你的那么大的坪数，光种米就没活呀。
0: 对。
1: 后来你又开始又想要种什么呢？种米其实只要5-6分地就可以了，但是占地22公顷，除了米之外，看天田负责人郭明贤还种了哪些的农作物，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城市里的企业家变成农夫，郭明贤一开始也碰到土地技术与经营的各种难题，但他始终用乐观的态度一关一关的找答案。位于鳌鼓湿地旁的看天田依然是海埔新生地，土地带着一点咸味，没想到反而成了农产品独特的风味。透过有机耕作守护土壤、水质与生态，再结合加工与系统化的管理，让看天田从亏损走向新生，也为台湾农业找到一条兼顾生产与生态的路。他说，
1: 大概11年前开始在推的前食物利用的概念，我认为不应该把扰动土地环境之后产生出来的粮食会因为各种因素而浪费。总是要面对的事我都很快乐的面对。刚开始的时候种米下去遇到的问题是虫嘛，恶化敏那、啊、就会怕看、嗯啊、但是你要把它种多呢，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卖给谁。

0: 卖什么东西，
1: 卖给谁，也是个问题。
0: 事实上台湾的农产品都一直在通路里头会比较有困难，那时候我就很认真嘛，像竹联盟因为蛋糕有往来了，我就跟他推介的生鲜的产品嘛，但是竹联盟也有很多很多的农友啊。
1: 对啊，他有签契约、
0: 欸、其实竹联盟没什么契约
1: 哦，真的哦，
0: 相互之间的那种信任感都是一句话
1: 哦，真的、哦、
0: 真的跟他们在一起就我觉得哎，真奇怪，我感觉无生生理人了、啊、但是他也照顾很多农民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我种出来的东西到底要种什么东西会能去满足他们的需求，
1: 对，
0: 当然就是要去问他们到底
1: 需要
0: 有哪一些会比较需求也比较大，
1: 那问了结果、嗯、
0: 结果他跟我讲哎，欠蚵啊，
1: 蚵啊，芋头啊、
0: 哎、对，
1: 芋头会缺吗？
0: 早期很缺，
1: 他们都是看季节，
0: 对对，蚵啊一年头一几年嘛、嗯、我已经很久哦，
1: 他种很久吗？
0: 对，八九个月哦，
1: 所以芋头好像都是过年那个时候嘛，
0: 过年后过年前都会有啦，要看哪一个地方啦、
1: 哦、不同的地方
0: 是
1: 成长的不一样，
0: 对，我种下去过没有多久长得还不错
1: 哦，哦，那很好啊，
0: 对，台风就来了
1: 哇，可是芋头没关系吧，芋头不是长在土里面吗？
0: 对啊，但是前面的叶子全部撒掉了
1: 哇，
0: 那在又没有经验，所以芋头的那个根腐
1: 也
0: 烂去了，黑腐病哦，那个无多人治啦，我无经验嘛，几万颗前金覆没。欸、你敢知做趣味哦？竹联盟的人马上打电话问我，伊问讲风台湾遐有问题无？我讲无啦，人拢平安。
1: 嗯、
0: 啊，土地要低，哎呦，伊个问讲蚵仔嘞，讲蚵仔拢无看啊。那他说他跟我们去做的，伊叫我种诶，所以伊要陪我遐栽啊。
1: 我知道，
0: 真的是很可爱的，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这样子磨合。后来又有一个叫福业，又理人的系统，有去跟他推介。他们那边就是根茎类很有需求，嗯、就是胡萝卜啦、
1: 嗯，
0: 还有马铃薯啊，我得种，种起了后哈，胡萝卜长出来。人家是一条很漂亮，我们都是
1: 小小的，
0: 其实还是不小，就是会有时候两株脚啦，还是说有一些变形的种种点点，长得并不是很好看啦、嗯、胡萝卜假设有一种叫线虫叮到哈，那它就会一个疙瘩一个疙瘩这样长得不好看，那时候就是交给胡业，他们是一箱一箱嘛，那就是好的打包了啊，不好的丢在田里头哈，大概有60%。
1: 60%哎，这么多？
0: 对，那时候我想60%，我不知道怎么办了。60%是几十吨，
1: 那 KTV 也用不了那么多啊。
0: 啊，不会，我有榨汁
1: 哦。
0: 那后来才研究的，那时候就是因为我送到各个寺庙啦，还是像博大尼这种单位哈、嗯欸，只有一点点呢，整个田里一大堆，我一个老人要扛，哎、欸，一袋大概30公斤呢、啊，一天都要扛200袋，用3吨半开出去送，哦，那有点辛苦，
1: 这样不行，对、欸，
0: 我想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那所以也是因为你想想看嘛，我们在土地的扰动，其实我们进入耕种就是在对环境对生态的扰动，那既然扰动了你又长出来的东西，那些食物有 60% 丢弃在有机里头、嗯、这个有机的行业还有谁会做？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就成本不符合啊，
0: 对啊、
1: 嗯、
0: 只有逼迫着有机农民改弦易辙，就是种其他嘛，哈。
1: 嗯，
0: 那我想这样子
1: 也不行，
0: 对，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就把胡萝卜跟马铃薯不好的地方把它挖掉，把皮削一削，切成一丁一丁冷冻起来，再跟薏米跟毛豆放在一起，叫做三色丁。
1: 啊，那不错哦。
0: 对，啊，再把胡萝卜拿去榨汁，胡萝卜汁纯的胡萝卜汁，好喝的不得了，
1: 这甜味很好，
0: 很好。那就是小一点的去做胡萝卜的脆片。零嘴的那种脆片，
1: 像太空食物这样子。
0: 哎、欸，是是，
1: 你好有智慧哦！脆片也是用一卖相不好的胡萝卜去把它做成这种。
0: 对啊，你比较小一点的把它切片，没有人看得到。
1: 哎、欸，这样不错哎，这样完全全食物都用到了。
0: 这个就是我在大概11年前开始在推的全食物利用的概念。我认为不应该把扰动土地环境之后产生出来的粮食会因为各种因素而浪费。
1: 其实现在小郭董事长呢讲的好像很容易哦，其实我相信。

0: 当时在刚开始做的时候，应该困难比现在心酸的更多哈、哦。
1: 困难一定会有了，其实我觉得心酸倒不至于啦，因为
0: 也辛苦，
1: 对，因为总是要面对的事，我都很快乐的面对。
0: 哦，真的吗？
1: 是是，
0: 这是您以前不管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或者是做什么样的事业的时候，你都会用这种方式来面对你的人生，面对你这些事情吗？
1: 譬如说我种了胡萝卜发芽的第五天，发芽出来的第五天，忽然叫邪文夜到，我那讲叫乌豆汤，两个晚上加加一加八分地，我那很恐怖，一加八分地是上百吨的产能，
0: 哇，
1: 就吃掉
0: 了。没有，
1: 不，你看到那个问题，你那是心情坏了，你钱已经了去了，对吧？啊、你心情又坏，你坏两行对不？了两行，所以我一刚底下看了，我一直笑的是，我的同事阿公哎，你头发派，我说不是啊，我说心情这时候要学习好。我是觉得面对事情，你让自己陷入另外一种情境哈、哦，解决不了。
0: 看天田，小郭董事长告诉我们，为什么叫看天田？就是看天田吃饭吗？
1: 恭喜喂，我没有那么憋情呐、啊，我是干嘛跨天哈、哦？看天，事实上我们不是常在讲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不是？
0: 对，
1: 那举头是在看天嘛，就是说你当你看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哦、有一个冥冥中有一个，我们把它称为神明，或是任何一个灵也好、就是在我们看着我们就不要做亏心事、上面有人在看，跨听这代际，凭着良心不要欺暗示、
0: 这很有意义。
1: 我那时候是在这样想，吃到这老要做这个代际，我觉得最起码对得起我自己，我清楚我要干什么嘛。另外想说这样要跨听、跨听不是五芒天落雨、也热主人也热
0: 哦，原来是这种意思、
1: 是
0: 刚才呢小郭董事长有提到说呢，因为那个窝头糖吃了那么多，那怎么办？后来你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呢？
1: 没有办法解决，那要重新再种一次嘛。啊，重新再种的时候你，你
0: 又来吃怎么办？
1: 啊，没有没有，那这个问题是这样，每一种虫都有它不同的习性，因为我们种的时候对那个的习性哈、没有先做
0: 功课。
1: 对，而且我讲的是第一遍种的时候、应该不是讲第一遍种的，是讲我那时候之前是种了立回叫田青嘛，啊，田青是那个叫做邪文夜道很喜欢。吃，其实他什么都喜欢吃啊，见到绿色他就吃，就是他有粮食、啊、你想想看整片几二三十公顷、二十几公顷、都是他喜欢吃的绿色的嫩叶、
0: 哇，
1: 当然在那边长得很好，把它耕除了之后没泡水啊，也群主还一直在还原嘛，啊、所以伫头前迄个无做，啊、所以伫尾啊，我都都甲耕除掉，啊，佮佮浸水，啊，这个过十几工，这个
0: 开始种植，
1: 这个种，啊，都迄个问题刚较低啊。
0: 所以现在看天田，除了有毛豆、有胡萝卜、马铃薯，还有什么农作物？
1: 哦，农作物哈、哦，我还没，我有先来种。洋葱
0: 哦，洋葱、
1: 萝卜、白萝卜、
0: 白萝卜、
1: 白萝卜，诶，做菜包迄个
0: 哦，所以你还是以根茎类为主。
1: 根茎类也不全然啦、大概等于讲咱遐的胡萝卜哈，真的是好吃啦。像马铃薯，我的失败率就很高。
0: 为什么？
1: 土地啊，其实我们那边就是所谓的不利耕种的盐碱地，那个所在是不是好的土地？土地里底盐分真高。你那热天吼，我遐落雨了，个曝打去，顶完拢一点盐呢。
0: 嘿，
1: 是
0: 这么酷？那可以把它变成晒盐吗？
1: 那是一点点嘛，就会当和作物吼、无好生长啊。根吼、这个土地吼、土壤的团粒结构改变，会和一寡作物的根较袂烂。
0: 作物吃起来会不会咸咸的？
1: 会哦。
0: 那怎么办？胡萝卜变成有点咸的胡萝卜，
1: 就是因为咸有一点点的咸，
0: 有点
1: 才是特别的风味。这种风味是外面没有的
0: 哦，是反而。缺点变成优点，
1: 是的，绝对的优点，而且无可取代。你吃了我的毛豆、胡萝卜、
0: 还有白萝卜，
1: 白萝卜是还好。
0: 为什么呢？白萝卜因为它本来就比较辣，所以它有综合吗？
1: 也不是，因为白萝卜我们一般都会把它煮成汤啊之类的。

0: 嘛哈，还是加凯龙
1: 吃不出来。
0: 你可以感觉它有一点鲜甜啊，但是那种对比没有那么强烈。
1: 原来刚才呢，小郭董事长说呢，你们的胡萝卜非常的好，就是因为它有带一点点咸味，
0: 是
1: 别的地方是无可取代的。
0: 薏米还有毛豆都是这样子，绝对的无可取代。
1: 哦、所以呢，本来是一个缺点，然后变成了优点。可是您刚才有讲说，那个薄薄的一层盐，那怎么办呢？它会慢慢的渗入到土地里面吗？
0: 是，其实我们那里本来就是海埔新生地。
1: 哦，
0: 海埔新生地呢，它本来就有很多很多问题，所以在早期的台糖哈，它就一直在洗盐，对，啊都就要洗盐啊，种甘蔗是要洗啊。洗盐井，
1: 哦哦，
0: 用洗盐井洗盐，我们当然就靠天嘛哈。你像现在八月的时候，大雨一直来，啊，弄个水井起来，我们把水门都关起来，让它可以养鱼。对，整个作物都是潜水，事实上也是在可以利用天上的淡水下来洗一下。我们还有跟台南农改场。对，有一个黄瑞章老师，他一直在帮我们做土地改良，而且也蛮成功的。
1: 他怎么土地改良呢？把土地给养回来。
0: 是，他现在就有教我们的方式，有一些化学性，有一些物理性的。像物理性的，他要我们去种绿肥啊。
1: 绿肥
0: 对，万里进产车啊，田青的去凹嘛。在之前他会要我们利用硫磺来平衡酸碱值。
1: 是吗？小郭董事长已经变成农业专家了。
0: 哦，不，我年纪是很大啊，但是我真正的算起来，我现在了不起也只是练到高中。
1: 哦，真的哦，十多年的功力走到高中。
0: 十多年，对，十多年。我跟你讲哦，任何一个农夫要讲专家的话，哇，太多了，他们都几十年，看少年人都做几十年呢。
1: 哇
0: 啊！有哦，你来看四五十岁的人哈、哦，他可能小时候跟家里就在一起了。
1: 哇，
0: 对，
1: 所以农业是一大学问哎。
0: 非常，他每一个地方的气候条件不一样，种植的东西不一样，那种条件，大行的条件不同款哈，那种把的，那种非常非常专业的。

就如看天田负责人郭明贤所说，看天田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不做亏心事，更要保持着一份珍惜的心，做事严谨的他，加上经营画廊培养出的美学的眼光，让农产品不只是好吃，更多了一份质感与不同的价值。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郭明贤与土地的故事，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想呢，在最近整个这个伊朗战事呢这样持续，那整个美国市场这个殖利率，美债的殖利率也都持续的在飙高。那虽然美国政府呢特别是美国财政部长 Bessent， 那他也一直出来告诉我们说，他可能会采取哪一些这个方式来让这个美债殖利率下降。但是似乎我想从上礼拜你可以看到，就整体的这个油价它还是持续的在往上涨。那在中东这个战事没有停歇的情况之下呢，其实美债殖利率会怎么走，我想市场还是有很多的顾虑。那特别是在明天，在接下来美国联准会呢又会召

0: 召开这个利率决策委员会，他们会决定利率的走向是往哪个方向走，我想都是全世界齁，包括我们台湾在内，大家非常关注的。就这个议题来讲呢，我今天也特别邀请到美国波士顿齁，这个东北大学财务金融学系邱万军邱教授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齁，特别是他在美国常住，那他也对于美国的这些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都非常了解，请他来第一线来跟我们进行一些分析。我先欢迎邱老师。
1: 谢谢蔡教授，也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谢谢。
0: 好，谢谢邱老师。我想我们直接进入这个美债的议题哦。我想美债其实过去，特别是我们中央银行在过去去年也多次出来去谈这个美债，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特别是如果你是持有到到期日的话，
1: 是
0: 那其实美债是相对比较稳定。那特别是发债的国家就是美国，那所以大家对于其实美债的信心，即便在过去这种很多人在散布一些以美论啊，或对美国有一些不信任，那其实我想美债仍然是市场上非常重要的大家很多金融市场在定价的一个基准。那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说，从今年2月28号到现在，那整个这个伊朗战事的冲突，它其实就使得整个美债殖利率它就开始在往上。那往上原因大概有很多种，那是不是可以先请邱老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怎么看美债这个问题？
1: 好，谢谢蔡教授。首先呢，我们就讲说任何的债券它的殖利率其实是受到几个因素的影响，当然包括对未来的通货膨胀率的预期，对它的所谓的违约风险的贴水，还有它到期日风险贴水等等哈。那这次美殖利率的上涨，也就是美债价值的下跌哈，主要是来自对未来通货膨胀率预期的上涨。因为我们知道说，发生了这战争之后，当然你这个各种物价哈都一定会随之上升嘛哈。那另外，它还有也牵涉到它所谓的 default risk， 它的违约风险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战争是烧钱的，那当这个战争支出增加的时候，会增加美国政府的赤字，也就是让它的违约风险会随之上升。所以到今年八月中旬啊，那我们看到美债已经正式冲破了40兆美元的大关。那这个数字当然不会说因为冲破哪个数字哈，就会造成这个一定违约了哈。但是这是一个心理的关卡，
0: 嗯，
1: 特别是还有美国最近的这个有关于关税政策呢，因为这最高法院他也纷纷的就是否决了川普的政策，让这个美国政府哈，那就这个从关税获得税收的这个机会啊，下减少哈，那也就加深了这个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这些疑虑，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说，在这段期间之内，我们看到美债，特别是长债的部分来讲，它的利率有急速上升的情况。
0: 所以其实就是主要来自于，我想还是通膨的预期其实影响还是最大的。
1: 是的，
0: 那因为整个物价往上涨，大家就会对于美国联准会它的升息的预期就会相对比较强烈。那但是对美国来讲，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他也多次出来认为应该要降息，那甚至说如果不降息的话，他又会去对全世界许多的国家可能课征200%关税。那当然对美国总统川普来讲，他一直认为关税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可是这个有效的工具最后的结果，如果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实行，你就变成没有办法砍命的门。那你一旦实施了关税，其实这个物价的效果其实就会起来。
1: 是的，
0: 对。那所以像这种物价的一个影响，是不是说可以聊一下，就是说现在美国财政部部长Bessent 他其实已经在十号的时候，他已经上礼拜十号他已经有出来宣布，他要买回这个60亿美元的10年到20年期的这个公债嘛，
1: 对。
0: 那要买回这个公债， 是不是可以先请邱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跟我们说明说，为什么他这个买回这种公债，那他其实对于美债殖利率啊，或者是稳定大家对于美债的信心会很大的帮助？
1: 哦，因为买回这长天期的公债的话，等于说它的市场上的供给就减少，供给减。

0: 减少的话，美债的价格，长天期的价格就会随之上涨，那就会把殖利率压下来。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殖利率的走势跟这债券的价格是呈反方向的这样的做法。好，但是他这个这次的贝森特他所做的这些政策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是借着发行短债，然后把长天期的债券的殖利率给压下来。
1: 对，
0: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债务重整哈，债务置换的、它的 duration 哈，它的到期日的一个置换，但是并不是代表说美国的整体的政府负债哦，它有下降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政府如果说它的负债，中央政府的负债与它的 GDP 也是国民生产毛额的比例已经高达130%，那给各位一个参考数字哈、我们台湾目前来讲是22%，
1: 对，
0: 而且是从2016年蔡英文执政之后，那时候是40%左右的水准，下降到目前在22%，所以在台湾的人会不会觉得说哦，台湾的政府好像财务有发生什么样重要的问题？但是美国因为它这个长期来讲，联邦政府的负债的情况越来越赤字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所以它就变成是债台高筑哈。那这个债台高筑的情况之下，当然就会形成它的美债市场上可能大家就会开始有所疑虑。
1: 我想刚邱老师也有提到，就是说他是用把长债买回来，然后再发新的短债嘛，哈，短期的这个债券。所以以前我们在经济学课本里面会常讲说，如果央行用这种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去买回债券，那它有可能就会释出这个货币嘛。
0: 对。
1: 但是如果它是用这样子对冲的话，其实它是不会改变的。那只不过说你债券期间的这个期限，你会被转换而已。
0: 是的。
1: 所以理论上这样看起来就是说它可能对于整体市场的影响似乎是不是非常非常有限。
0: 是的，因为它这个情况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知道长债和短债哈，他们的其实还有一定的市场区隔，因为你会买短债的人，投资人可能就是有短期的资金，但是他没有长期的这个资金的供给。那你买短债的话哈，美国政府其实有面临到一个困难，就是说你短债发行之后，它未来还是可能要重新再借款。
1: 对、
0: 那你在债务更新的时候没有保证说，第一个你一定借到款，第二个你借到的利率是比较低的利率。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是从一个债信等级的这个发行人，短债的利率通常来讲在正常的情况下会
1: 比较低，
0: 会低于长债，没有错。我们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但是也有可能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短债利率一下冲高，像什么时候？
1: 倒挂
0: 啊！2008年这个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短债的利率一下子冲到20%，因为什么？因为在短期之内发生所谓的 credit stress 啊，没有人愿意借款短期的资金，但是长期来讲哈，当然大家还是有一定的信心的、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美国政府其实作为尊严来讲哈，那还是应该要解决他长期的政府赤字的这个问题。
1: 是，那其实我想美国政府这个所谓的财政赤字，我想其实由来已久，特别是在这几年美国国会也因为这个赤字的问题，那也让美国政府可能有这种关门这种风险。所以我们以我们在就是美国以外的国家居住，那大家会不太清楚，就是说到底美国政府或美国人他们怎么看这个美国，不要讲债务危机，应该是说美国的债务这样持续的增加。那其实债务的增加其实也不见得说它一定是一个负面的事情。
0: 是的，没错。
1: 假设你未来它真的可以有这些新的基础建设或者是 mega 的政策真的成功了，那其实它未来就有很大一笔资金可以来偿还这些美债。那对美国来讲，其实如果现在多花一些钱可能是好事。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在美国真的 普遍大家现在有比较多这样的预期吗？还是说大家其实对于美债这样持续升高还是比较悲观一点？
0: 在美国民间来讲，其实对债务高升的情况是比较有一些疑虑的问题，因为在美国政府来讲，最近这十年左右哈，它大幅的这种政府带动投资项目是比较少的。那我们知道说，你要促进经济成长的话，不是从民间啊刺激投资，就是政府来带动投资哈。那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剖开这美国这个目前政府预算来讲哈，现在债务的利息支出已经是高居第一名，那第二是国防支出嘛。那当国防支出它可能会有一些刺激经济的发展的效果哈，但是就是整体来讲哈，那美国这个目前来讲，它的政府支出来讲偏向于这个投资的比例还是比较少了，所以这个而且债务支出已经偏高哈，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总统他一直希望联总会能够引导利率下降，原因就是说当这个市场利率下降的时候呢，那美债的这个殖利率也有可能会为之下跌，所以这个问题又变牵涉到美国联总会的中央银行体系的一个货币政策，因为联总会它最重要的两个目标，一个是控制整体物价水准，另外一个是促进充分就业。
1: 是是。
0: 那目前来讲，美国的就业市场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通货膨胀率还是高于它的目标，对目标值。所以联总会他当然不会希望在这个时候去降息。就算不升息，他也不会希望在这个时候降息。那这个就变成说，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好像已经发生了一个干戈，
1: 是
0: 互相抵消的一个情况。
1: 因为确实我想美国它在以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公布了这个物价指数的这些数据，确实它的物价指数 CPI 的年增率，或者是像这些核心 CPI 的年增率，都超过原来一般就过去鲍威一直在强调的2%这样的一个目标区间。
0: 对，
1: 那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其实大家还是会很担心，就是虽然美国自己有产油，但它毕竟是一个国际市场，油价还是会随着国际市场上上下下的波动，所以当这个价格一直往上的时候，物价就压不下来。那物价如果压不下来，你如果为了要降息而去降息的结果，你有可能会使得通膨也有可能就反而是失控了，那这时候对整个美国国内社会稳定可能就会带来更大的冲击。
0: 没错，
1: 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看接下来联储会要不要升息，其实大家就会有很多的疑虑。那我想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请邱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美债跟日元之间的一些关系，因为这个也是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议题啦。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蔡英文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刚刚在前半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这个跟美国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邱安军邱教授跟各位听众朋友聊到有关于这个美债的问题齁。那其实除了美债的问题以外，其实大家更关心的其实就是说到底美国政府会不会升息嘛，那美国政府它到底会升息嘛，那大家也会去关注说美国的 CPI 到底会怎么样升降，那这些我想都要等明天联准会公布以后真正的开项可以决定。我想对许多经济学者或刚我们前半段节目大家可以听得出来，就是说如果就这些客观数据来看的话，其实美国政府它现在当然会有升息的一个筹码，但是这个筹码有没有那么强，这个就牵涉到美国政府本身齁，就是在美国市场里面这些一般的人民的生活齁对它的影响到底会不会很大。比如说我们会最常讲就是说诶，你升息要压抑物价，那假设这个大家的房贷很多的时候，那许多人就会说那升息就会加重他们的负担，或者是对这些中小企业来讲啊，会不会对他的

0: 这个整个经营的营运成本有带来更大的影响，是不是可以先接下来请邱老师先跟我们聊聊，就是说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升息，那大家会关注到美国的民生现在到底是怎么样，那美国的民生就会牵涉到第一个大家最敏感的就是我有房屋贷款嘛，那有房屋贷款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就是现在大概美国房贷的规模大概有多少，那利率大概多高，那是不是真的这个会是一般像你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大家会非常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
1: 好，谢谢。那我们想房贷整个规模来讲，我们特别是讲到所谓住宅的房贷哈，但目前房贷总余额大概是13兆美元哈，那比起美债的规模当然是相对比较低了哈，而且
0: 大概40嘛哈，
1: 对，美债大差不多40兆美元哈，那。另外就是利率来讲哈，现在美国的房贷利率，一般房贷利率平均来讲是差不多6.7%到6.8%左右的水准，所以算是非常高啊哈。因为这个，因为我们知道房贷利率哈，特别是长天期房贷利率，像三十年的房贷利率，它一定是用美国政府这个3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来当做一个指标，然后再往上加码哈，加贴加风险贴税哈，所以它的利率当然就是说现在是属于比较高档的一个情况哈。那对于美国一般人的影响，当然就是说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物价水准非常高的一个。
0: 你可不可以举一个大家最常会遇到的例子，比如说在台湾我们会常讲麦当劳啊，或者是你在美国你过去可能买一个比较一般大家都常会购买的东西或一杯咖啡，那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大概上涨了多少。
1: 我比较没有在外食哈，不过我可以跟各位讲，因为像美国的汽油哈，它是一个没有政府补贴，因为台湾是有政府补贴嘛，所以它相对来讲能源价格是比较稳定的。那像这个在美国和伊朗冲突发生之前啊，在2026年2月的时候，那时候大概一加仑的油价差不多是2.5到2.6之间哈。那现在来讲，在美国的这个油价和一加仑可以到超过4美元哈。各位可以算哈，这上涨的幅度是相当的惊人。
0: 对，
1: 那我们知道说，能源的价格它其实会影响到百工百业的成本，好，譬如运输啊，譬如食物、农业哈，各方面的成本。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哈，这个大家对这个物价上涨的情况。同时呢，蔡教授刚才讲到一个问题很好，就是说这个价格上涨，可是我们也知道说，厂商他是穷则变，变则通。他可能不会在价格上给你反映出来，
0: 减量，
1: 他会减量。所以这个地方哈，消费者可能就不会那么明显的感受到哈，但是可以发现你喝的汽水怎么好像变少了，你的冰淇淋好像变小吃了哈，像这种情况。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我们看到物价上涨确实对美国人民的生活已经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也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的这个民调的支持率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都已经来到比较历史的低点哈。那主要就是说，因为他所承诺带给人民的这个比较好的生活哈，好像并没有真正的落实到。
0: 我想我们在台湾每次看到美国总统川普在发言，其实一方面会捏一把冷汗，那二方面也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会这样做？那可能是他不可行，还是说，大家会觉得说这个违反一般的常理？比如说，像川普总统他在前阵子，大家都在担心这个物价上涨的时候，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物价上涨他从来就不担心，而且他觉得那是一件好事。那所以刚刚邱老师有稍微提到，就是说，这个物价上涨看起来是不是真的对这个共和党它的影响真的是蛮大的？那我不知道你在美国社会生活，那是不是可以也跟我们聊聊，就是说一般大家现在真的对共和党是对共和党这样的做法有点就是说物价上涨会反映在它上面，还是说只针对川普？
1: 我想这的两者一定都有了哈，因为我首先要先声明哈，我没有不是任何政党哈，但是就是我们公平的来讲哈，因为现在目前川普所领导的共和党其实是跟传统的共和党他的所执政的基调其实是完全违背的，因为在2015年之前的共和党，他主张的

0: 是自由贸易啊，主张的是这个美国要多参与国际事务。那现在川普他主张的比较偏向于孤立主义，然后科高关税，然后进行这国际的贸易战，
1: 对，
0: 所以他想法是跟传统的共和党不一样哈。那所以选民来讲，他所认定的就是这个川普的共和党。那再一点就是说，因为共和党内也有很多人是跟川普本来意见是不一致的，
1: 是
0: 那纷纷都被川普给这个用各种方法哈给排除掉哈。
1: 对。
0: 或者是被收编啊，但是我们知道哈，民主社会啊，民主只要有民主的机制来讲，最终人民就是会做最后的裁决。
1: 是，
0: 那当物价水准比较高升的时候，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哈，确实就是会让人民有所反弹。
1: 是，
0: 那川普总统他只有讲对一半，他说物价上涨对是一件好事，没有错，物价上涨有可能是一个好事，就是当一般人没有感觉到这个物价上涨的时候，所谓的这个货币幻觉哈。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物价上涨如果太快哈、太大啊，而且甚至形成物价上涨的预期，那这个对整个经济的情况就不好了。
1: 对，我想谈到物价上涨，有一个国家，我想这个人民也是感受非常深哈，就是日本。我们知道日本以前它都是面对通货紧缩。那在特别是这个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之后，那日本也逐渐的面对所谓通膨的问题。那日本在现在其实他面对更大的困境，虽然在最近这一两个礼拜，特别是美国跟日本有协议要进去干预日元以后，那日元有一些反弹了，就是不是在继续往160再继续往上升，而是有慢慢回来。可是当他一直贬值的时候，那它也对日本民众会产生所谓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0: 是的，
1: 那是不是可以接下来请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看这个日本日元跟美债之间的一个关系？
0: 好，那因为现在日本哈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哈最大的一个持有国吧哈。那当这个日本要保卫这日元的价值的时候，它就会大量的抛售美债，然后换美元，然后来保卫这个日元的这个价值哈。那其实这是一个联动的一个情况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日本在过去的一个经济药方，就是说，当我经济不好的时候，我用这个货币贬值来刺激出口。可是日本现在来讲，可能并不能再用这种老的方法哈，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人口老化，还有这个生产力比较下降的情况，所以他要做的其实是一个新的使用自动化哈，科技创新，同时呢，在所谓的老年经济哈，他肯定要在对日本做一些新的这个经济的复兴的一个计划哈。那所以每一个国家它当中会有它各自的问题啊，但是我们从这个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互动来讲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全世界的经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1: 我想确实是因为过去日本的利率其实它非常的低，甚至是负利率，所以很多人借了日元然后去投资美国，然后他就赚取了很明显的这个所谓的利差。那其实在对日本来讲哈，其实我在节目之中也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过去我们会常常你也可以说呢，有一些政治人物来讲，他有可能也会把它当信仰，就是说好像贬值就可以带动出口。可是问题是现在日本面对一个困境齁，我想也是我们在接下来下礼拜我们也会来谈的，就是说当面对这个日元贬值的时候，没有错，它可以帮助你的出口。但是现在大家在全球都面临一个这个低价的怪兽，就是中国。所以当你的这个货币再怎么贬值齁，你出去齁你一样卖不出去。
0: 是的。
1: 那你卖不出去的结果，贬值就没有取舍了，贬值都一直在舍。就是变成说你进口的产品它的成本就会越来越高。
0: 是的。
1: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它自然就会对日本政府带来很大的压力。
0: 是。
1: 但是刚邱老师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日本持有很多的美债。 那在这些美债，他如果为了要救日元的话，他有可能就必须要去处理美债。那处理美债也有可能。

0: 是把美债拿去抵押，那抵押以后再回来买日元，那这些都是日本政府有可能会采取的手段。但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美国当然Besant 他是财政部部长，他会说美债是他们一个考量，可是我觉得如果我是美国人的话，就是站在现在大家在谈所谓的印太架构这样的一个框架之下，其实美国也不能让日本这个日元一直不断的贬下去。为什么？因为一直不断的贬下去，它一定会，我又回到我们刚刚在讲美国的国内例子也是一样，假设你这个通膨一直上来的话，那日本的民心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即便现在高市早苗首相他希望借由所谓的取消消费税这件事情来让物价降低，但是这个东西就跟上帝祈祷一样，因为你不知道会降多少，
1: 是
0: 因为这个东西会牵涉到我们经济学常讲的转价，
1: 对，
0: 所以比较直接的方式还是可以让这个进口成本不要这样一直不断的高涨，然后也对日本国内有一些帮助。那在短期之内，因为日元是在贬得非常深，绝对不是靠日本政府单方面的这个政策就可以把它救起来。那特别是刚邱老师其实有提到，就是其实全世界几乎是绑在一起的，那美国又是很大的经济体，所以在对美国要帮助他的盟友，除了他自己的美债以外，我觉得让日本的这个政府他的执政基础可以稳固，或许也有可能是美国政府本身的一个策略性考量了哈。这个是我想我自己对日本的一点点的这个观察。那今天非常谢谢邱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析有关于美债殖利率以及美国财政部政策它的一些做法的这些有效性。那我们最后也聊聊在美国市场本身它面对的这个物价，那对美国政府本身产生压力。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邱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
1: 谢谢蔡教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0: 好，谢谢大家。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再见。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2: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 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位含金量很高的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教授。郑老师是历史学者，也是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在很多个大学教台湾历史跟宗教文化，也担任过李登辉基金会的执行长，同时是八角塔男生合唱团的创办人。今天节目我把他请来，我们要谈一下随着 AI 的技术发展，全球文化弥漫一股历史复活的风潮，也出现很多用大语言模式打

造出来哈，多语言跟这个观众实时对话的 AI 虚拟历史人物。那这股 AI 复活风潮哈，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 ，B 站啊，或是抖音、小红书，也烧的这个网民啊热血沸腾哈，但是也很焦虑。那从 AI 复活，苏轼、鲁迅做短视频说书啊，到用 AI 拟真的技术去复活一些亲人啊、名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脉络？我们今天要谈一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中央广播电台谭志毅，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向时间，我是杨向红。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很斜杠的一位历史学者，同时也是在大学教台湾史，歌也唱得非常好，八角塔男生合唱团的创办人郑慕群教授。郑老师你好。
1: 向红大哥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之前啊，李登辉基金会也曾经跟资策会合作哈，像李登辉前总统用 AI 技术重现，但技术上大语言模型啊，是基于概率去猜测历史人会说什么。身为历史学者，把关这个 AI 的转译历史的时候，怎么界定这个学术考据跟科技想象之间这个边界？
1: 是我们最早会希望做 AI 李登辉，是因为我到基金会去当执行长之后，那我就加强了基金会学术研究的能量，每年举办固定的学术研讨会，所以那个时候是已经办了三四年了，累积大概有100多篇李登辉的研究的论文，啊，都是很好的学者跟很棒的文章。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就是这个社会上最没有人想要看的东西，就叫做学术论文。所以我们很担心，就是那这个在年轻世代会不会有点传递不出去？所以我们同仁就开始思考说，如何开发一种新的方法，是让年轻的世代能够进入李登辉世界最快的敲门砖。因为你说你要叫他们看书，原则上不可能，看论文的话又更不可能，然后再加上当时黄仁勋所带来的 AI 热潮，就让我们去思考说，是不是能够催生那个数位李登辉 AI 李登辉，让他可以跟年轻人直接对话之后，让这个媒介可以变成是他进入李登辉世界的一个敲门砖。那我们就开始跟资策会密切讨论，那资策会表示技术上他们是可行的，但是一个重点就是，那我们到底要给这个数位李登辉 AI 李登辉什么样子的资料库？如果你直接把它放到大语言模型的话，它有可能会被带歪，因为它参考的东西就会是网络上所有的事情。所以经过讨论跟缜密的规划之后，我们就决定它的资料库原则上是低端的，也就是它不会轻易的去搜寻网络上的资料，所以它会使用的资料，一个是它自己的著作，然后国史馆编的李登辉的大师长编，跟那些他人研究李登辉比较关键的作品，像是最近有一个学者叫林孝廷，他写了一本《意外国度的重塑》，所以那个东西我们看过之后，非常适合成为 AI 李登辉的 database。 所以就基于严谨的伦理框架，还有资料的厚实度，然后再加上他还是要更新一些时事嘛，所以我们就思考说，如果是李登辉的话，他比较有可能会回应是哪一个网站的东西，所以我们就还网络搜寻的话，我们是以中央社为主，然后再搭配可能自由时报，但绝对不会连到比如说中国时报或者是联合报之类的，那就能够比较接近那个大家对李登辉的想象，所以我们是有参考过相关的范例。
0: 第一次那个影像出来是在民生东路嘛，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那我去了
1: 啊，是，就是在那个资策会的那一栋，
0: 是
1: 那个会议室里面嘛？
0: 对，我去了，我看了，就那时候还比很粗心，
1: 比较 rough， 对
0: 啊，但是已经很有趣味了，
1: 嗯哼，
0: 就是趣味会非常好、
1: 嗯，
0: 我相信现在已经改善了更好，
1: 现在有在加强他的资料库，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是加强李登辉他的。数位李登辉他的人际关系网络的理解，也就是把一些他生平很重要的人也放到他的资料库里面。因为去年那个安倍昭惠夫人有来了，然后他 问他一些问题，你问国际时事都没有问题，因为网络上有，然后他的书里面可能也会有，但你如果问他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就破功了。比如说昭惠夫人用日文跟他讲说，我是安倍夫人你好吗，然后数位李登辉的回答是对不起，你不是安倍夫人。然后他说我真的是安倍夫人，李登辉就说你真的不是安倍夫人，日本人的价值就是要诚实，所以你不是安倍夫人。原因是因为对李登辉来讲，他的安倍夫人的印象是安倍养子，就是安倍的妈妈，而不是安倍的太太。那我们就发现说，那这一点必须要改善，因为如果有重要的人来跟他聊天的话，他可能会问一些国际时事问题，但是让他们能够感受到最大的温度是

0: 发酵出去，所以我们今年的重点工作就是要加强他自己的人际关系的网络。
1: 哦，应该要把他家他养的那一只狗
0: 也放进去，
1: 八吉要放进去。我跟李总统之间的交往，很深，大概每一个圣诞节
0: 是
1: 都在他家过，那我们是全家去，狗还在的时候，我们家小孩每天追着那个狗跑，
0: 真的。
1: 那个狗到最后都会跳到李登辉身上。我们留了很多照片，非常有趣的哈，我觉得很赞成。
0: 对，所以就像谢宏大哥，如果你去跟说李登辉讲话的话，其实你可能也会更希望，哎，这个虽然不是真的李登辉，但他会记得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1: 那其实是要把一些史实啦、照片啦这些东西，那现在 AI 更厉害了，如果我们重建那个大客厅。就是他在那个翠山庄的那个大客厅的会客的地方，更有亲切感。
0: 对，所以有一个掏夹波的方法，目前啦，就是有重要的人去看李登辉，我们都会事先知道嘛。我就跟同仁讲说，如果这个人要去看李登辉，我们赶快搜寻他的资料，然后呢，赶快喂给他一个急救章的方法。
1: OK， 但他的这种宏大历史人物被装到 AI 模式去啊。观众可以就什么问题都会问啊，晚餐是什么，怎么应对职场内卷啊，或者很多极端生活碎片化的互动，好玩哈、哦。但是会不会反而削弱历史人物原本应该有这个历史的厚度哈、啊？这个应该如何避免？
0: 它其实可以并存了，也就是你可以以趣味当成是你接触它的动机。但是你总不可能一直问他很碎片的东西，你可能会从有趣的东西开始，接着会去问一些比较跟时事接近的事情。去年大罢免后来没有成功嘛，真的有人去问李登辉说，那你对于大罢免失败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然后他有在回答当中他得到安慰，他说结果虽然可能不尽大家的预期，但是他执行的过程他本身就是民主的真谛。
1: 哦，不错，这就是李登辉的思想。
0: 对，确实他并没有说大罢免是对的还是错的，但他就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他民主的价值，然后最后再鼓励民众，虽然结果不尽人意，但是希望你们能够守住这个初衷，因为日子还是要过，你一定还会遇到类似的状况。
1: 我如果来猜李登辉 会怎么回答的话，我会说公大失败太早了。要不要
0: 还没走完，
1: 还没走完。
0: 对
1: 也说还没刷的，这还没刷。能够看耐心够等一下。他会这样说，
0: 确实
1: 他是这个思考。他认为革命尚未成功了，
0: 同志仍需努力。
1: 对他 always 是这样。他是非常好的一个人。中国互联网上也有很多博主利用 AI 来复活历史人物，甚至刚过世的公众人物也来做短视频来带货了，或是就引起非常大的伦理争议啊。身为同时跨界文化产业跟学术操盘哈，你认为利用 AI 复活历史人物进行情感的消费或是商业变现，应该还是有个道德底线跟法律红线，要怎么画？
0: 它法律可以分成两块，那第一块是比如说有点类似人格权、著作权，但是那个人已经过世了，你实时没有办法去跟他要求一些什么，所以只能够去诉诸就是他讲的东西资讯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但是他又分成两个层面，第一个他如果讲的历史是错误的，你其实也没有办法，但他如果讲的东西跟现实的法律相抵触的话，我觉得公部门可以再更加的积极去做这一块。
1: 我知道哈，本来有一个 AI 哈，叫 Sora， Sora 后来关掉。Sora 关掉的原因当然有两个啦，第一个是因为他一开始就有百万的人去买的 Sora， 变成他用户，大家用了以后都觉得有那个惊奇虚，但是用起来千篇一律，都觉得越用越不好用，所以大概50万人就退了，这使得他很伤。他一开始想说能够往200万、300万走，结果不是，他退潮。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说，有人利用他的 Sora 去做历史人物故事，而且并不是乱做的哦。比如说，崇祯有一个人是去做马丁路德金的历史。那我不认为他坏意，但是他没有征得马丁路德金家属的同意去做这个东西，就被告。那被告人那个律师很聪明，没有去告那个做的人，去告收了。所以你提供这个平台让人家为恶，所以要求收了赔。 就变成这样。

0: 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所以收了后来收掉，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法律诉讼太多都告到他身上。那也许台湾这些东西做了以后，即便是用收了或马拉拉做，他们不会被告了。但是就如同你说的，但是看起来有时候会觉得粗制滥造也不行啊。好，那脚本没写好也是很糟。所以这个就忽然好像有一种把这个枪炮直接交给一般人，他们就开始把它当鞭炮一样放。也不对。所以这个部分从历史学的观点应该怎么样去让这个，这是一个 literacy， 这是一种文明标准的素养。这是一种素养，这个素养培养不易吧？
1: 确实很难。而且我非常同意您刚刚说的，就是把武器交到一般的民众手上。因为以前你要让这些东西在平台上流通，你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或者一定程度的财力口袋够深才可以。但现在几乎几个指令东西就产生了。那我觉得分成几个层面，第一个，如果这个人他不具备相关的历史知识跟素养跟好的诉说故事逻辑的话，他会自然被市场淘汰。也就是大家看了一下之后就会觉得这个东西没什么了。但更要防范的是，他可能历史知识没有，但是叙事的逻辑很好，他就能够透过好的叙事逻辑去累积他的听众，那他就能够透过这些听众去达到带风向的工作。陈如之前也有跟大哥讨论，就是怎么样去对付这些带风向的人，就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就是打群架嘛，就是我们要号召更多立场跟手法跟我们相近的人，你用什么样子的方法传递错的资讯，那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传递正确的资讯，就是跟他对局就对了。
0: 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文化部应该要有这样子的思维，
1: 而且他们要操作的要很小心，一旦让社会知道说，这个是文化部最后在弄的，就会被贴上一个大内宣的标签。那虽然说台湾 Plus 确实没有太好的效益，但是它确实是一个能够让世界知道台湾状况的频道，特别是全英文。但是当它被贴上大外宣标签的时候，它的功能就会往下降。所以我觉得政府可以帮忙，但是操作的方法要非常的细腻。
0: 不过我还是觉得内容是王 ，content is king。就是只要那个内容做得好哈，加球位做红台了。我觉得这个历史的这个球桃哈，故事说得好看，好听，然后又遵照史实，然后又是真人出来，不要是那一种躲在后面黑函式的这种搞法。我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有一点尊敬的地方，就是说敢攻这瓜者，愿意接受挑战。这反而反对他的声音反而是一种宣传。因为你不怕你的历史被检验嘛。
1: 对，同意。
0: 所以我是觉得有很多人觉得说，这作者的好啊，卖挂名啦，其实不好，有名有姓，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站出来。
1: 对
0: 啊，这个时候但是这个气势就不一样了。面对那些笑小所为，他一定不敢挂自己的名字。我的意思是说，做这种东西不可以搞黑函。黑函文化绝对是一个在程序正义上不通过的东西了。他说只要这个对方是搞黑函，无名无姓，胡扯八道，我们顶天立地，我们说得清清楚楚，有凭有据。如果说看完这个戏以后你要知道我们是根据什么，我网站上面有一头拉库的
1: 参考书目，
0: 就让你知道说我不必在这里告诉你，我在那里可以告诉你。我觉得这个手段还是有的啦，所以我也是希望现在执政者要非常勇敢地站出来，说我支持这个事情，就是他做的，就是我部长怎样，我们就少了这个怕去立法院接受质询啊什么。这个其实那些立法委员都是设立内政，他讲的怎么会讲得过你呢？对不对？就我觉得像那一天我看到有一些那个监察员的审查，陈永新先生就是义正辞严，跟这个质询他的一些蓝营的立委啊，直接对话
1: 对决。
0: 我就觉得总是我们还是有这些很少见的风骨的人。
1: 理解。
0: 我觉得这个历史会留下，那些来攻击他的这些人 历史上他留下的名声是很坏的。如果你

0: 愿意在那个地方让历史践踏你，我们也没有很反对的。
1: 对，而且那个画面会永远留下来，
0: 永远留下。今天老实说，有很多那种稀奇古怪的人的画面都已经留下。
1: 嗯，
0: 其实他们自己的子孙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会觉得很羞耻
1: 吧，
0: 很丢脸。
1: 丢脸，
0: 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嗯、你没有照着义理来的时候，嗯、谁都可以批评你。
1: 嗯
0: 哼，我是觉得这个也劝诫的蓝白银的这些人啊。不要每天胡说八道、
1: 嗯、
0: 你胡说八道的结果都有影像、
1: 啊、所以嚣张没有落魄的酒
0: 啊，是啊，
1: 真的
0: 就是这个
1: 的、
0: 哦、台语讲得真好、哦、所以台语嘛、哦、
1: 嘿，小白我的屁股
0: 好，这个应该要台语说一遍、哦、比较好。那当然中国现在、哦、发展自己的 AI、嗯、好像是文心言啊，或者通义千问啊，这都在发展。台湾也基于自己的语境要开始想说要做 LLM、哦、一个大语言模式。中国大陆的这个 AI 复活出来的历史人物跟台湾 AI 复活同一个历史人物，可能、哦、核心数据差异啊，讲出来的历史观点完全不一样、哦、受到政治性的演算法、哦、那身为历史学者跟基金会、哦、的这个负责，那你怎么看这个历史主权呢？就是 Cyber 的历史主权之争、
1: 嗯，不可讳言，我们跟对岸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
0: yeah.
1: 同一种文字，同一种语言，然后就人口上来讲，我们是悬殊的落后于对方。所以假设我们直接把我们的素材诉诸到网络抓下来的时候，我们认为的蒋介石可能就会成为是他们那边要呈现 的样貌了。所以在回归我们的数位李登辉，其实我们最重视的是有没有把最坚实的资料放在一些最重要的资料库里面。人家问我们的数位李登辉的时候，他不会被对方给带歪过去。这个也牵涉到就是刚刚所说语言的问题。现在台湾的繁体字的语言资料库，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加的充实，然后政府的角色我觉得要更加的努力才是。因为对方其实公营跟私营原则上是一体的、
0: 嗯、
1: 对，一体的。但是在台湾来讲，公就是公，私就是私，所以这个也在我们在建构数位李登辉的时候造成一些不能说困扰，但应该说是困境。因为政府着力的点其实远不如企业，但企业绝对是着眼于商业，它不会着眼于学术。所以我觉得台湾公部门的角色可以再更加的强一点点，就回应刚刚大哥所说的，政府应该要站出来，就是我们要面对这个问题。
0: 一般来说全世界都已经越来越了解 PPP 啊，才是一个国家真正重要的 Private Public Partnership、
1: 嗯、对，
0: 老实说这是人才在民间、啊
1: 嗯、
0: 这是不可讳言、啊
1: 嗯、
0: 但是钱财在国家、啊
1: 嗯、
0: 那这些公部门的钱本来就应该用在这个最大的福祉的利益嘛。那这个就是作为一个部长、
1: 嗯
0: 啊、这个政务任命的人应该有一个，因为选举的时候都说要服务大家嘛、
1: 嗯、
0: 这个很空啊，这句话说要就服务大家，请大家选票投给他、
1: 嗯、
0: 这很空、啊
1: 嗯、
0: 那很实际的就是你还是要走在行公益这个路上。总统好像就职520的时候有说嘛、
1: 嗯、
0: 他说他的就职就是要行公益，好黎明，存谦卑的心嘛。不过他好像那时候漏了与神同行我有特别提出来说，不讲与神同行不好吧、
1: 嗯、
0: 因为你这句话就是弥迦书6章8节啊、嗯、那你就要讲满了、
1: 嗯、
0: 但我还是很赞成啊，总统说行公益好黎民，存谦卑的心、
1: 嗯、
0: 这是基本盘、啊
1: 嗯、
0: 只是希望他未来再补一句与神同行、嗯、我觉得这个重要、
1: 啊、好，你这样讲我就很怀念他那时候不是元旦都会发表谈话吗、
0: 哎、是啊，
1: 好怀念他的打给平安，
0: 对，
1: 因为这真的是基督徒的时候才会讲，
0: 是是是，才会讲的话，这句话、哦、但我觉得我们在谈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历史的讲究孤证不立，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哦、但 AI 就具有无法根除的一种 hallucination 一个幻觉。我们怎么去看一个完美而且即使可以互动历史 AI 人物的对话、哦嗯、这个是一个我认为在技术上还有相当程度的困难、
1: 哦、
0: 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什么是真实历史集体记忆、哦、会有一点受到挑战。一种令人感动的说故事的方式不离开史实本身，
1: 是
0: 对我们的一种道德也好或是说伦理也好的规范、 那说出好的故事。

0: 这也不是没有了，过去有多少不是 AI 的时代，好多电影脍炙人口，即便是有点戏剧化，比如说摩西的电影，比如说十诫的电影，比如说出埃及记，出埃及的电影，我当然看了以后会跟我读圣经会有不太一样的感觉，但是我是可以，有一句话有趣，英文叫做 suspension of disbelief，就是我即使有一点点不太同意，但是我看这个电影好看嘛，我就 suspend 我自己说先跟干妈一下，你不会轻易出口说这一句，因为你觉得哎，说不定我要回去再读一下圣经，说不定他对，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小心，说不定我们觉得那里头的演出即便是戏剧化了，可是他可能离开历史没有太远，所以不同见解的时候你会 suspend、你会把它悬在那个地方、你不会轻易表达不相信、那个也不过就戏剧里头非常重要，面对一个讲历史故事的人，我们相信他真心诚意、他没有要骗我们，不然这是重要，
1: 是
0: 你怎么看
1: 两个层面了？其实我自己在大学教通识课、那些学生其实对历史都不是真的感兴趣，是因为学校的学则要求他们才会坐在这个教室里面、那我都鼓励他们说，你们过去觉得学历史不好玩，那是因为媒介出了问题、因为你的媒介可能是老师，可能是教科书，你为了要跟分数妥协你还是得学，那现在其实你学历史已经不是为了要升学跟就业了，应该是把趣味走在前面，让你对某个东西感兴趣之后，你再进入到它真实的大门。所以我都跟学生讲说，你们现在最适合学历史的方法就是看电影，跟着导演的视角，你可以从第一分钟走到最后一分钟、那假设我们先撇开那些就是恶意的导演，像是今年年初那个林宅血案，那个根本就是在乱搞的嘛。
0: 不过他也没活很久啊。
1: 对，他后来被批判之后就再见了，反而促成了一股台湾史大补课的热潮。
0: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上帝啊，神做事很奇妙。
1: 呀，所以你因为影片有趣之后，你就会进入到那个世界当中，你再去找资料来看，那就会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效率的学习的方法。然后另外是关于 AI 的历史人物的使用，其实我觉得现在教育部要开始思考，如果当学生问 AI 已经是常态的时候，我们要训练的是他用更正确的方法去问 AI。 就像早期 Google 刚出来的时候，我们都是用 Google， 但是我输入的关键字跟他的关键字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能够找到的资料是完全不同的。就如同当时我刚刚所说的 Google， 现在应该要训练学生，如果你要问 AI 事情的话，你如何设定一个 SOP 一个框架，让学生能够问得更准确，他就能够回答得更准确。
0: 也就是说对那个历史的脉络的 keywords
1: 呀、yeah， 没有错，
0: 那些关键词、
1: 对对对，
0: 老师在教导的过程里头要画三条线，
1: 嗯哼，
0: 重要重要重要，说三遍，
1: 对对对，
0: 加加记。
1: 因为我就是受害者啊，像我考学生考试是申论题嘛，我都会直接把题目告诉他们，然后告诉他们哪一些书跟哪一些人是可以看的，那就会发现有些学生认真，有些学生就很混。那你很混的学生就会透过 AI 去问到一些很莫名其妙的答案，
0: 八卦，
1: 对。然后但是认真的学生他就会用 AI 去找到能够处理我考试题目的答案。所以与其去抗拒说啊，它有很多的不真实性，那倒不如反过来从教育这端告诉学生你们怎么去问。
0: 所以你现在历史学有这样子的一个课程？
1: 我课程有告诉学生，如果你要问 AI，
0: 我的建议哈，
1: 嗨，
0: 你学生多不多？
1: 学生
0: 一般
1: 大概五六十个吧。
0: 五六十个，我告诉你，他分成大概十二组吧，一组大概五个人或是四个人，打群架，会互相制衡，因为你大家都可以用 AI 啊，
1: yeah.
0: 你用 AI 讲的，我觉得我不同意。
1: 哦、oh, ，OK，
0: 这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说用 War Room 的方法处理。
1: 嗯，
0: 你的分数是共同的，
1: 嗯哼，
0: 所以你们要为你们的这个说故事，
1: 嗯哼，
0: 要一起努力。
1: 嗯，
0: 那有人去找了八卦的东西来，不是不可以用哦，
1: 嗯哼，
0: 可以用，可是其他三个人可能有意见，
1: okay.
0: 觉得说，那如果我用的话。你既然找来嘛、那我们就有另外一种说故事的方法、 那也我相信郑老师也不是不能接受，
1: 嗯哼，
0: 就说啊，历史是这样，那野史有人这样说，那我们就去比较这个东西里头我们发现了什么嘛，
1: 嗯哼，
0: 那我们觉得故事也许这个

0: 拜官野史不尽然可信，
1: 嗯，
0: 可是他总是还是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这样子嘛，
1: 嗯嗯嗯，
0: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
1: 嗯嗯嗯，
0: 所以那种东西都是一定是打群架
1: OK
0: 就一定可以做到
1: OK，
0: 因为互相之间
1: 理解
0: 会熟，那即便是为了学校的分数嘛，那也是逼死他们必须好好好讨论一下对不 对，
1: 对，
0: 因为你就不能就这样子四五十个学生就这样自我践踏的，
1: 嗯，
0: 把这样子随随便便的交出去，这不跟自己开玩笑吗？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我觉得 AI 时代可以这样做，
1: 嗯哼嗯哼，
0: 那每一个学生哦，你都很难预测他的 AI 的能力，
1: 对，
0: 都不一样，
1: 嗯哼，
0: 所以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这个是我最近因为都在通识教育课演讲，讲演讲 AI， 那所有老师都问我说学生这样怎么办，我都告诉他们打群架，每一个人一听打群架都觉得哎，这可行，
1: 嗯哼，
0: 就不要变成是一个人写一篇嘛，
1: 对，
0: 五个人写一篇好好写，哦，那一样哦，可以 citation 哦，
1: 嗯哼，
0: 谁挂领衔哦？
1: 嗯哼，
0: 分数不一样，
1: 他们要自己负责，
0: 他们要自己负责。谁领衔？
1: 嗯，
0: 谁是 captain？
1: 嗯哼，
0: 或者每一段谁是主写，当然就会有不一样的分数嘛。
1: 嗯嗯，
0: 同一个答卷
1: 是
0: 有不一样的分数。
1: 嗯哼，
0: 对，有人写的特别好，
1: 嗯哼，
0: 有人写的马虎一点，
1: 嗯哼，
0: 老师一定分辨得出来啊。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好，今天访问的是斜杠历史学者郑慕群老师，非常非常谢谢郑慕群老师。
1: 好，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福利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将访问两位从事社会服务工作多年的朋友，一个是陈宗仁，另外一位是戴雅君。陈宗仁在学校学的是政治相关的专业，而戴雅君学的就是社会服务的工作了。他们是伴侣，也是孩子的爸爸跟妈妈，他们更是助人工作这条道路上的战友。陈宗仁、戴雅君他们走进了街友跟精神障碍者的世界，他们从年轻到现在中年，长时间可以说在第一线耕耘助人的工作。尤其是过去他们在体制内当社工，到现在自营精神复健的机构，再到台东的鹿野，他们成为了穿梭体制内外的非典型的社工。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坚持？其实陈宗仁跟戴雅君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要离开，也不是准备好了才移居到台

东的路演。只是两个人有一天发现，在城市跟体制里头，自己想要成为的人越来越远，所以两个人毅然决然带着孩子离开熟悉的工作跟生活，走进从未预期的人生的现场。那里有街头生活的重量，也有精神疾病的日常。陈宗仁、戴雅君他们在助人的过程里，他们没有变得更稳定，反而更感到焦虑、不安跟不确定。为什么呢？今天邀请到两位现身说法，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陈宗仁、戴雅君透过他们共同的创作《物理仍有路》，分享他们的坚持以及热情。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陈中仁，我是《物理人有路》的作者之一。那我自己本身过去从事街友的社会工作，那一直到现在大概有20多年的工作经验，这样。那目前我们在路野啊，继续在协助身心有状况的一些无家者啦，或者是家属这样子。

0: 为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新朋友，一位是陈宗仁，宗仁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
0: 另外一位是戴雅君，雅君你好。
2: 是，朱玉姐好。
0: 是，我觉得在阅读了你们的这个作品当中，我觉得这是20多年来哈，透过你们的努力，物理仍有路，你们花了很多时间做了社会公益的活动。诶，我突然想起来，这个编辑有跟我说到，这本书等了你们等了好几年，就是两位吗？应该就是，
2: 对，应该就是，对，编辑等了我们10年，
1: 差点被放弃。
0: 我记得编辑带了另外一位作者上节目的时候，特别跟我说到，有两个很有意思的人呢，在台东的乡下，在关怀一些弱势的族群，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办法挤出时间来创作，但在今年终于看到了《物理仍有路》，由陈宗仁、戴雅君所带来的分享的故事哦。好，我一开始看到宗仁，我就说呢，你算是交友不慎吗？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您的另一半，也是你工作当中的伙伴，
1: 对，
0: 然后就一头栽进去。
1: 对，
0: 其实母亲当初给你的讯息就是把书念好，找份好工作。你年少的第一目标是当博士，
1: 是
0: 是，
1: 对，因为
0: 距离很远呢，跟你设定的目标
1: 跟现在的距离嘛，哈，好像有点远哈。
0: 是很远，不是有点远，
1: 很远很远。一开始走歪了之后，发现怎么差那么远？这样
0: 真的。
1: 对，我小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对读书觉得不是一个很困难的感觉。从国小哈那时候好像也没有我印象中不太有那种 K 书啊，或者觉得读书是很困难，但是好像考试或者是我就是可能就是当班长这样。然后那时候国小很单纯啊，就跟妈妈有一次聊天嘛，因为我的功课她都不用担心，然后有一次聊天我就问她说，那读书读到最后是什么？她就跟我说，就是当博士啊。我说哦，那我心里想说，那我要读到博士，就读书这件事读到最后的终点就是成为博士。
0: OK，
1: 就这样而已。对，
0: 好，母亲那时候没有跟你说要当总统？
1: 没有哎，
0: 没有设定那么高远的目标。
1: 没有。
0: 那至少在这个部分呢，让你自己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可以这样解读吗？还蛮顺遂的。
1: 顺遂到
0: 还 OK 啦。
1: 我自己的设定哈，在
0: 你不满意吗？
1: 不满意，在那个小时聊聊，大卫毕加的这个。
0: 你是不满意你的高中就读的学校吗？
1: 对，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国中，因为我们还联考的时代哈，那时候要考高中，是一个压力还蛮大的哈。那时候高中并不多，我不像现在这么多社区高中，
0: 是，
1: 所以我自己设定的是那个前三志愿嘛，
0: 是是，
1: 好，那前三志愿就是台北市的前三志愿，对。那时候念了板桥，我考上在书上有写嘛哈，念了板中，好像也是不错嘛哈，公立的学校啊，
0: 是啊，
1: 对，而且在当年的排名是算第六志愿，其实应该是满足了啦哈，但就是跟我自己设定的前三志愿，就是我觉得是蛮挫败的。
0: 因为当初你在从小学一路这样到中学的学业成绩都非常好，但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高中的联考呢可能失常了，所以没有考上你比较满意的前三志愿。
1: 对，
0: 因为我老公就跟我讲，他是失常，他也是你板中的学长，奇怪，念板中的怎么都这个德行，
1: 板中都是
0: 不好意思，
1: 对，板中都是那个有志男生的这个才会落入板中，
0: 哦，
1: 对，
0: 哪一天开个那个校友会，你们好好的聊一聊。好吗？好的，好。那当然，后来在东吴大学念的是政经相关的一些专业嘛，对，政治系。但是好像在你这个书里头你也写到，你并没有打算走政治这一条路嘛，但是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大学毕业之后，对于找寻什么样的工作，没有很明确的目标。
1: 不止，对，没有，完全没有，
0: 就觉得毕业找份工作，什么样的工作好像不那么重要。还是怎样？
1: 毕业之后其实就是马上就要当兵了嘛。那其实当兵很焦虑，很焦虑退伍的那一天。
0: 是。
1: 对，退伍那一天就要开始找工作嘛。我们自己的想象是人生就这样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所以那退伍的那一天我到底要开始找哪一类的工作，这个行业其实一片空白。因为我觉得回到自己的个性就是 好像对什么都有兴趣，
0: 嗯哼，
1: 但好像对什么也都没有特别有兴趣。
0: 哦、OK，
1: 所以我觉得，相对于待会可能雅君会说哈，他对于他的学业或者是投入的行业，他有一个很早就有一个很清楚。但我自己本身就不是这样的个性。
0: 嗯、你是一个学东西很快的人吗？
1: 好像有点快。
0: 你是双子座吗？
1: 处女座、欸，
0: 哎、啊，处女座。
1: 但是很多人说处女座的时候，我好像不是典型的处女座。
0: 真的，我本来以为你双子，因为双子学东西非常的快，而且什么都有兴趣，什么都涉猎。
1: 哦，可能我是靠近天平吗？啊、我是九月初啦。
0: 哦，九月初。
1: 九月初是靠近，对，可能就不是很典型的处女座。
0: 真的。
1: 对，所以我其实对各种领域的知识或资讯其实都有兴趣、
0: 嗯、
1: 然后好像那个理解力也快速。
0: 嗯
1: 哼。哦、就如果以现在来说大概、应该是很适合自学啦。
0: 没错。
1: 就是自己去找啊，然后对知识的好奇跟探究。嗯，好，现在有这么多工具网络可以、嗯、其实是很适合自学。好、
0: 嗯
1: 哦、那我自己对于这么广泛的兴趣其实没有办法找出我特别对哪一个行业想要投入。
0: 嗯、
1: 对、就是那
0: 时候是。所以一开始并没有设定。
1: 没有设定。
0: 不过说真的，就我认识的处女座的朋友来讲的话呢，第一个他非常理性，他也很喜欢学习，而且他是一个非常有条理的人。
1: 嗯。
0: 就是说你做每一件事情其实都会有一些规划跟安排嘛。
1: 一定要规划。
0: 对。但问题是我觉得现在走到你目前所做的工作来讲，你完全脱出你的常轨了耶。
1: 对对、嗯。
0: 所以另一半很重要，对不对？
1: 另一半才是问题的根源。
0: 对。
2: 还有
0: 魔法
2: 让你成为非典型的根源，是不是？
0: 真的。其实戴雅君来讲的话、嗯、我觉得从书上我的拜读你们的分享过程当中，我感觉到你是一个目标非常明显的人，决定想做这件事情、嗯、就下定决心做。那会不会跟你的家庭的影响也有关呢？
2: 嗯，对，也有关系，因为小时候就是我是外省第二代、嗯、对，然后我爸在那个年代就是他后来就是娶到我妈妈是用相亲的、
0: 嗯、
2: 对，相亲的方式，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比较是在社会位置上面比较边缘的两个人、
0: 嗯、比较弱势的，
2: 对，比较弱势的、嗯、然后他们成家，所以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的常常可能会有一种担心跟害怕，会觉得那个对于生存的焦虑感吧、
0: 嗯、
2: 对，就会怕说哎、欸、会被淘汰好、嗯、或者是，所以自己就会比较积极，然后也会就是对于很多不清不楚的东西我就会有一个动能，就是会有一种动能，就想要把它搞清楚。
0: 嗯哼，
2: 对。那其实小时候也不晓得什么是社会工作。
0: 嗯哼，
2: 对。然后是自己在求学的过程里面，然后在面对那时候的联考的压力，然后很害怕失败，然后那时候就逃避，然后就、嗯、对，然后自己就进入到一种情绪的低谷，就是人生的那种身心状态的低谷这样子。也因为自己有一段生命比较就是比较难受的时光，所以那时候我就后来选择应届毕业的时候没有去考试、
0: 嗯、
2: 然后就联考失败，然后后来我就再回去重考的时候，我就特别想要去选择跟辅导啦或者是那种心理社工相关的行业、嗯、因为当时就觉得自己在生命陷落的时候我有被自己的外婆给接住，
0: 嗯，
2: 对，我觉得那个外婆接住我的那个经验让我觉得诶，其实人是很需要被理解的，
0: 是，
2: 对，也很需要有一个涵容他，让他知道说诶，其实失败了这一次错过了没有关系，对，你还可以，就是我们都永远都还有机会这样子。
0: 嗯，
2: 所以那时候就对于一些心理相关的就会很好奇，所以后来大学就选读了社会工作，而且对于有精神疾病相关经验的人就会特别吸引我。
0: OK，
2: 对。

0: 我想请教这个雅君，雅君你也跟这个宗仁一样都是家里头就会念书的孩子吗？
1: 嗯，我算是中等。对，
0: 中等哈。对 ，OK、嗯。那你的求学阶段，父亲对于你念大学这件事情是赞同的吗？
1: 我父亲作为外省第二代，我觉得他那时候就会采取比较开放的方式，就是说啊，如果你念得上去，那如果我还有一点能力能够支持你的话，那我就支持你这样子。对，
0: 所以他并没有认为说呢，家里头可能有孩子要养。那再来的话，您的母亲是比较体弱多病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会希望你帮衬家里，他并没有这样特别的想法。
1: 对，没有。对
0: ，OK。那我觉得你父亲基本上来讲也蛮伟大的，哎。
1: 是是是，
0: 因为跟随国民政府来到台湾这些所谓的外省的第一代这些老兵呢，在台湾其实他们就是一个人孤家寡人了。那能在台湾呢安身立命，可以成家，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难得的事情哦。
1: 嗯。
0: 周边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其实我看到了雅君你的家里呢，其实父亲对于你求学这件事情，那么或许跟我的爸爸妈妈的观念也一样透过求学其实让你有更多的机会啊、这一点是您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乡亲嘛啊，
1: 对对对。
0: 不过你那一年的时间你到底都在做什么呢？
1: 联考当天，
0: 好，
1: 然后我就
0: 没跑掉啊，
1: 我没有办法去考场。我那时候整个人都就是在家的门口就僵住了，僵住了很久很久，然后我就知道说，那时候其实就是踏不出去。对，那个为什么是也是我后来想说，我要去念社会工作，我要去了解当时的自己到底怎么了。
2: 那个我可以补充哦，那个叫做现在讲叫做裸考啊，就是你没有准备，但是就要进考场，这那种担心，就是去了也是白去。对吧？哈，
1: 去了啊、
2: 对，因为他那时候高三已经有一段时间
1: 就是功课的拒学，
2: 对、
1: 对，就是就是在家里，然后不断的请假，
2: 对，所以毫无准备的这种心情，其实很难面对考试这件事。
0: 那他真的不够勇敢呢、我也是裸考哎、我也没有准备，我也知道我考不上，
2: 哇，
0: 我还是去考了，
1: 对，我那时候
0: 那当然就没考好。
2: 所以白白去了，
0: 自己比较勇敢面对。
1: 对对，我觉得那时候自己就是没有那个勇气，然后就好害怕失败这件事。对，很害怕失败了之后，后面的人就没有人生了。对，因为那时候高中比较那个老师们都比较高压，就会是比较是用威胁恐吓的方式。
0: 是是，
1: 对，他们不是用鼓励，他们是用威胁恐吓，是如果你考不上了，你就一无是处，然后你就
0: 对。
1: 对，那时候对，所以我是真的被恐吓到了，所以那时候就很害怕失败。
0: 了解，
1: 所以
0: 那一年的时间你做什么了？
1: 我后来就跑到部落外婆家，我就跑去打工。对，我就跑去一个木工厂，就是亲戚家开的木工厂。然后打工之后，那时候第一个月就觉得哇，好新鲜哦！然后而且拿到钱了，我就先去买了，帮自己买了一套衣服。然后那时候就重新感觉说，哦，我没有那么没用。对，我还是可以啊、就是你看我现在还可以工作赚钱，然后把自己照顾好这样子，就是那时候就有一点就没有那么的忧郁。对，可是后来过了第一个月之后，你知道那个工厂就是每天都会播放当时的流行歌曲，而且在那段时间就不断的轮播。然后我在工厂做的工作也不断的重复做一个锯木头的动作。
0: 是，
1: 对，其实那个一个月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天哪，我在干嘛？对，我在这里干嘛？我要这样子锯木头锯一辈子吗？我要听同一首歌这样子轮播，就是要这样子一直这样子听下去吗？所以那时候就是你就是那时候才十七八岁，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就是看不到未来的感觉也很可怕。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在锯木头的时候，突然就是被一个那个插出来的木屑刺伤了脚，然后那时候就是哇血流如注，然后就。跟我爸爸说这个不是我要的生活。对，然后我爸爸那时候就说好吧，那你就还是回来面对考试。好，
0: 是
1: 面
0: 对，
1: 如果你还是想要念大学的话，那你就回来重考准备。
0: 了解，这一点我觉得父亲是蛮伟大的，至少他看到你在那个彷徨的阶段当中，也算是给了你一个方向，对不对？如果您觉得念书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有帮忙的，
1: 对，
0: 不过我很好奇的又想对两位开玩笑，
1: 啊啊啊，
0: 因为在高中毕业之后。

0: 之后没有马上升学，没有念大学，那一段一年的时间，你曾经有短暂的一两个月去打工嘛，在木工厂，对不对？
1: 三四个月，
0: 哦，有三四个月哈。那也因为如此，后来你嫁给木工之子吗？
1: 这个非常的。
0: 这个
1: 缘
0: 分
2: 太
0: 有意思，
2: 真的是因果报应吗？
0: 是不是，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有谈过这个共同的话题吗？
1: 没
0: 有，因为你有经验
1: 啊。那时候只是我去到他家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工厂的熟悉的木屑的味道。对，
0: 所以你马上适应那个环境吗？
1: 对对对啊，是啊，就觉得啊，
0: 是
1: 哦、这个木头香就是似曾相识这样子。
0: 好，
1: 对，
0: 这个上帝啊，老天爷冥冥当中一定会有安排哦。既然你不肯从事这样的行业、这样的专业，其实也结交了另外一半。他父亲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手艺非常好的木工嘛，哦。
1: 对。
0: 那我觉得两位很有趣，就是说呢。亚军是一个一开始就设定目标很清楚的人，
1: 对，
0: 念书的时候念的是社工系，
1: 对，
0: 然后也决定未来就是毕业之后就想做这样的一份工作，
1: 是，
0: 但你做就好，你干嘛把城中人给拉下来呢？
1: 这个就是比较恋爱脑的地方，
0: 你会觉得两个一起共事有共通的话题。
1: 对对对，因为我经常在工作上面就会遇到一些那个学校没有教的东西啊，都在实务上发现了这样，然后发现就是其实如果用单一的视角去看的时候，有时候也常常很容易撞墙。然后这时候中人他就是可能因为男性视角，还有就是政治
0: 是理性分析，
1: 对是对理性分析的，在他的那个视角上面，往往给我的一些建言啊，或者是分析，我就是让我就是也觉得有所突破跟帮忙，所以那时候就是觉得那我们生活上面在一起，那如果连工作也在一起，那这样子好像对我来讲就会觉得是不是中人就一直在旁边，这样也蛮美好的。当时
0: 你是浪漫的双鱼吗？
1: 私心没有，我是水瓶，
0: 水瓶哎，差不多了，因为你们基本上就是蛮浪漫的，想的都很美好，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然后你这个充满浪漫情怀的人碰到一个理性的处女
1: 的，
0: 我觉得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他给你很大的帮忙，对不对？因为他可以用很理性的角度上去分析你工作上的一些瓶颈嘛，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就觉得他成为工作伙伴是一个蛮好
1: 的
0: 选择，
1: 对
0: 对,
1: 对。
0: 而且当然一开始你们关怀的对象不一样，你是针对在精神方面有障碍的朋友，
1: 对，
0: 那城中人是一开始就做了皆有的关怀的工作嘛，但是呢，在你们的这个物理仍有路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了两个因为工作，因为对家庭的付出，甚至吵到要离婚。其实在一路上跌跌撞撞，有很多的冲突，是不是中人跟大家聊聊一开始你好像觉得亚军对于家庭的关注不够多，对于你还有对于孩子来讲是吗？
2: 当时就是我们其实在一起蛮多年。
0: 你们谈了几年的？
2: 谈了
1: 八年
2: ，怎么会多一年？
0: 那也不输给我了，我只多了你们几年而已。
2: 对，对，那时候因为刚毕业，其实两个人都在工作的状态里，所以我们是在大学的时候就认识，然后一路到工作，然后当工作稍微稳定一点点的感觉的时候，就想结婚啦，很自然嘛，然后我自己心里的小剧场就是结了婚。就准备生小孩，然后就
0: 马上即刻，
2: 对啊，不然为什么要结婚？
0: 没有、
2: 就是、
0: 谁跟你讲结婚一定要马上生小孩？
2: 对，
0: 都还没有共同生活过、啊，多恐怖的事。
2: 我有，因为我们是已经有同居啊、
0: okay,
2: 一起生活。其实我退伍之后，其实我们同居蛮多年了。
0: 可是那张婚约有跟没有其实差很多、欸。
2: 差很多，对，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该结婚啦。我觉得
0: 可以就对了。
2: 一个是年纪好像也到啦然后人生阶段也该往前啦。大概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也很自然的结婚。结果发现结了婚之后，先不要讲生小孩，就是怎么老婆不见了。就是、
0: 而且经常加班不回家睡觉是吧？
2: 怎么晚上都没有回来睡觉，为什么他会忙成这样？我以为结了婚之后不是晚上回来会一起 煮晚餐啊，一起哈、嗯，就是家庭生活嘛。
0: 嗯嗯，
2: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假设。
0: 嗯，
2: 就发现不是这一回事。
0: 哎，等一下，我打岔啊、哦。宗、嗯、仁，在你跟这一个雅君，其实过去有共同生活过嘛？
2: 对，
0: 就是结婚之前有共同生活过。他不也就是这样过吗？
2: 对、
0: 那你为什么结完婚之后就要求他过不一样的生活呢？
2: 因为我觉得年纪到了。
0: 哦，
2: 我觉得那时候我自己对于年纪。

0: 纪的岁数有一种、欸、也不是焦虑，就是有一种假定是、欸、几岁的时候大概人生成就、
1: 啊、理所当然要
0: 走到哪，
1: 这样。
0: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结了婚之后就应该要有家庭生活，包含要准备生小孩、
2: 嗯、哼哼，
0: 做父母、
2: 嗯
0: 啊、在人生进阶、哦、我是这样子的一个
2: 公私要分明就对了，某些
0: 程度上来讲要取舍，就是因为有成立了家庭啦、孩子啦、嗯、这些就要做调整啦、
2: 是，
0: 这是我很自然的假设。不过这些都没有跟他太多的讨论，
2: 嗯哼，
0: 嘿，我那时候就、自己有这样的
2: 事，就心里自己想而已、啊、
0: 对，结果发现结婚之后怎么不是朝着我发展的这个剧情怎么没有这样发展，
2: 嘿，
0: 很狐疑很纳闷。然后后来发现他都因为投入工作、哦、就 连加班到有时候都没有办法 回家休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始觉得很没有办法接受，然后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提，
2: 嗯，
0: 嘿，然后就一直忍耐一直忍耐、嗯、
2: 你为什么要忍耐呢？你们其实谈恋爱那么久的一段时间也共同生活过，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呢？
0: 其实我自己本身在个性上、哦嗯、处女座嘛，刚刚说的、
2: 啊、
0: 其实我不
2: 是，你
0: 是
2: I 人吗？
0: 应该是 I 人，
2: 是哦，
0: 嘿嘿，应该是 I 人，就是天生的、
2: 嗯、
0: 本性应该是 I 人，但现在好像不是了，
2: 是
0: 嗯，现在
2: 对，我看照片看起来你其实蛮像依人，
0: 现在年过半百好像不是就是本性好像应该是I人，所以那时候我在、跟亚军的这个相处上，他我的表达其实是比较弱的，比较少的， 那
1: 就很少，你很我觉得不晓得是不是就是
0: 很多想法，
1: 男性还是他就是很比较不会说自己的感受跟想法，
2: 他比较像传统的那个就是台湾的家庭，
1: 对，
2: 成长的孩子，
1: 就是他们家其实是不太聊天的
2: 哦，是哦，
1: 对，就是、
2: 所以、跟爸爸之间其实
1: 没
2: 什么互动、啊、
1: 也
2: 没
1: 有无话可说，对对对，
2: 那现在还是这样子吗？
1: 对，现在还是无话可说。
0: 对、啊，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家、我有姐姐跟妹妹哈，我们那时候我印象中我们家里非常安静，大家不需要聊天，就是。好像看个十个眼色就知道对方要进房间了，要休息了、或者是大家该吃饭了，
1: 你们一家人都在演个默剧这样子。
0: 对对，就是大量聊天的这个东西是跟亚军在一起才开始有这种。
1: 对，我那时候刚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就是我想要听你的想法，我想要听你的感觉，我想要听你的感受。
2: 你就是标准的社工人员的那种态度，
1: 对对对，
3: 沟通
1: 就觉得我想要理解你，要不然就觉得其实就是。感觉不到你的存在，他就、他就会觉得哈，就是
0: 我
2: 你怎么可以不懂我的意思吗？
1: 我就
0: 是我就回答他说哦，我现在没有感觉啊，我现在
1: 没有在想什么，
0: 我现在没有想什么啊，这个答案不对吗？我真的没有在想什么、
2: 可是我讲真的，中人我们是第一次碰面、对不对、跟你们两个聊天感觉上好像认识很久、但是中人如果不说话的话呢，他就坐在那个地方，我会觉得他心里头的小剧场，脑里头可能有很多想法想表达的感觉、如果你不笑不说话的时候，其实有点那种feel、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亚军会觉得你话你为什么不说，
1: 对对对对，
2: 是吧？
1: 对 对，我那时候对啊，就觉得那怎么可能都没有什么想法这样子，
2: 而且又是做这样的社会服务的工作，
1: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刚开始就会他常常就被我逼的就是要讲要讲、然后不能不讲这样子。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陈宗仁跟戴雅君你们两位，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说从一开始一起生活，然后啊，你把陈宗仁拉进了社会服务的工作，社服的工作，对不对？当然服务的对象不一样，但毕竟都是关怀别人的一个相关，我觉得他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是相当专业，相似的工作。所以你其实我可以这样解释吗？你想跟他交流沟通的过程当中，某些程度上也想听他的意见，但是也想从他那边去学习到一些你觉得可以去调整的脚步，
1: 是，啊，
0: 是这样子吗？
1: 是是是。
0: 但他死都不肯说，他觉得没问题。
1: 没有，我有逼他。对对对，后来就是逼他的时候，就是他就会越来越能说。所以我们原本其实工作价值观，就是因为当然就是来自于不同家庭的两个人，虽然就是有彼此互相欣赏，但是就是也有很多的不同。对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就是要需要常常说这些不同才会有更认识，要不然我们中间一度很多的争执跟争吵都其实来自于很容易错认错想对方。对，然后所以那个冲突就会很多。
0: 这段时间有多长？没有沟通，然后不了解彼此的想法，然后甚至闹到要离婚，这个阶段有多长？
2: 我很有印象的是我们刚开始的刚开始在一起那时候，那个就是
0: 还没结婚就有冲突啦。
2: 对，刚，
1: 啊，
2: 开始相处的前四年是一个非常那个
0: 算是关键期，
2: 动荡期这样子。
1: 对，
2: 磨合很激烈的四年哦，前面的四年。那后来后四年我们总共在一起八年嘛，那后四年开始我觉得，哎，好像磨出了一个默契咯，好像
0: 可以
2: 考虑结
0: 婚
2: 啦。对，结果结了婚之后发现怎么又不一样了，
1: 工作价值观察很多，就是，才发现哇，原来我们对于助人工作的
0: 不是在一起八年了，还没有感受到彼此不同的价值观啊，工作的态度啊。
1: 就是那时候其实我在有一段时间是在主持一个机构
0: 啊，OK，
1: 对，那时候，就是，
0: 你说庇护工厂吗？
1: 对，在关怀中心的时候，
0: okay，
1: 对，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前面在庇护工厂或医院，就是工作上觉得在助人工作上有很多的挫折，
0: 是，
1: 然后来到了慈方关怀中心的这个机构这个单位的时候，因为就是自己做了一个主管，是中心的主任，
0: 是
1: 觉得自己有一些主导权，所以我自己就会很珍惜，就是说啊，这现在这个社会工作是我喜欢我想要的，所以我那时候的投入感就非常的强烈。
0: OK，
1: 对，
0: 你觉得可以发挥吗？
1: 对，可以发挥，然后就是要做得很深。
0: 是，
1: 对，我觉得在工作在助人工作的观念上面，众人就会觉得其实我们能做的有限，然后做到位做到点就好了。但是我说没有，我要的是他的处境，他的这个疾病是不是他的那个困难的处境是真的能够翻身跟改变，
0: 你想扭转。
1: 对对对对对，他就会觉得我，
2: 就
1: 是，就
2: 会问他说这样有加薪吗？有奖金吗？
0: 你讲处女座的就处女座，那个脑筋非常清楚。
2: 啊，没有升，没有升官加薪奖金，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么多？
0: 对，而且你看他生第二个女儿的时候呢，在坐月子还赶快写 paper 写企划，结果还被打包票，打回票嘛，
1: 写报告说，哎，你不要增加我的服务量这样子。哦，对，他脑袋很清楚，对，
0: 真的，
1: 对，所以那时候，可是那时候
2: 现在觉得很清楚，当时他觉得我很讨厌，
1: 好生气，好生气，
2: 都泼他冷水。
1: 我觉得对，我觉得你没有社工助人精神，对，我就是对于他就会去批评他，就是怎么会这么的肤浅呢，啊？
0: 然后觉得在自我没有太多的热情，
1: 对对，
0: 没有太多的爱
1: 心，很冷漠。对，我那时候就好气他，好冷漠这样子。
0: 是，我觉得呢，其实陈宗仁在后面稍微的拉你一下，拉你一下，不要让你冲得太快。
1: 是是是，
0: 因为最近刚好看到一个电视媒体的广告，讲到医护人员嘛，我相信或许你们都有机会看到。然后那个老师护理长就说到，以前我们总觉得要助人为快乐之本，然后这些病患非常的需要我们的照顾，所以医护人员都是舍弃自己的休假，甚至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娱乐，全心照顾病人。但是我看到这个医护老师跟这个医护长呢，他就说到了，他现在告诉这些孩子，做你们可以做到的。
3: 我觉得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我蛮赞同这个说法、欸。
1: 是是，
3: 对我当然可以感受到呢。亚军其实想要有更多的突破，
1: 对对。
3: 然后想把过去我们对于像精神方面有障碍的朋友的一些困境，你想去扭转它，不只是改变一般人对他们的观点，甚至让他们有更多机会，
1: 对
3: 对，可以重新走入社会，走进原生家庭当中。但事实上它不是靠一个机构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
1: 没错。
3: 我觉得中人一个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社工，也是一个旁观者，甚至他是一个开导你的人来说的话，我觉得要做得很好、欸。
1: 是是。
3: 中人我给你按赞。
2: 真的吗？
3: 有时候拉他一下拉他一下是应该要的、哦。
1: 是是是，对。
2: 不过对我后来因为我们这样的差异齁、在初期很明显的。
3: 那个磨合很久齁。
2: 对对对。不过我觉得走到现在我又好像又越来越能够

0: 同意亚军的这个路线。
1: 为什么呢？
0: 对，
1: 你的改变是因为什么样的特殊的事件，或者是你从亚军身上看到了什么？
0: 是那时候在书里面有带到的，我那时候在做街友的单位，那时候我就觉得，嗯，我好像做的也都有符合机构的要求啊，
1: 嗯，
0: 嘿，都能够达标啊，
1: 嗯，
0: 嘿，然后升任啊。

0: 哎、欸，这个时候，哎、欸，我觉得蛮纳闷的，
1: 嗯，
0: 好像没有人这样问，就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是供餐食啦，或者一些物资啦，然后让他有就医的协助啊，
1: 是、
0: 对不对？甚至有，如果你愿意工作，我们做介绍的这个转介工作啊，好像都能够达成机构的要求或者服务的设定，
1: 嗯、
0: 可是他的处境的真正翻转，好像只有亚军这么问我，这样子的挑战我。哎，那你做了这些、嗯、好像都能够做得好之余，你还能不能够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处境的翻转上还没有办法看见，
1: 还是成为无家者？
0: 对，还是一样继续睡街头，还是没有办法稳定的储蓄，或者是有这个租屋的这个转换。
1: 嗯，
0: 那这个提问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讲，我有静下心想这件事。对，然后后来也经过我们的讨论之后，我们也开始做一些合作，就是说协助一些部分的个案，有一些能够更深入的陪他。
1: 嗯，
0: 好，我觉得那个历程让我看见，哎，好像我们的投入让他的处境的一个改变，他更有可能性发生了。
1: OK，
0: 对，
1: 其实讲到无家者来讲的话，很多人会离开他的原生家庭，除了家人的遗弃之外，蛮多人就是因为精神方面有障碍，
0: 对，
1: 所以他选择离开他的家，或者说远离这个社会的环境，甚至不找工作等等哦。那当然呢，我觉得以现在来讲，不管是陈宗仁或者其他的一些公益团体来讲，有越来越多人对于这些无家者有更多的关怀。

0: 纵然在你改变这个观念之后，你也觉得或许我们提供给无家者不只是一个及时的援助，基本跟及时的援助之外，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
1: 对，
0: 那两位的合作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1: 那时候我们在亚军那边在社区的复健机构，然后我在服务街友的据点，我们有做这样的一个
2: 合作。
1: 对，那专门针对露宿的同时又有身心问题的这样的一个
0: 针对精神方面有
1: 障碍的人吗？有状况的，而且他又是露宿没有家属这样子的个案，他是双重的很复杂的情况，
0: 他想回家也回不了哦，没有地方可以去。
1: 家属大概已经受够他了，
2: 有家归不得，
0: 也是
1: 可能家属已经放弃了，或者很无奈，各种情况，他总之没有办法返家了，他就露宿了。那同时他的就医问题又没有人协助，所以他的治疗又不稳定，
0: 是，
1: 所以你看又贫穷又就是又病又穷。对，那这样的一个个案，其实那时候是我们锁定跟专注的对象。我们希望这样的个案他，因为他在资源的这个协助上他是最缺乏的。对，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投入这一块族群看看。
0: OK。
1: 对，
0: 好。
1: 那我觉得这个投入让我们从里面看见了，要翻转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很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资本。什么意思呢？一个人的心理资本，他在面对他的人生，他的生活的困境，
2: 还相信自己能够
1: 对、
2: 就是、自己的努力，还相信是能够有所改变的。因为很多就是在中人那边就会看到说，其实很多街友们会觉得，做这些就是那个能改变什么啊？就那个心态上面就变得相对非常的消极。
0: 了解，所以你们是。我可以这样解释吗？从心理方面去帮忙他们，去关怀他们，甚至透过这个方式去改变他们的想法。
2: 我们其实做的最重要一步是先认识，先去理解他们到底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对，我们其实在前面那一个，不管是书中就是像老钱或者是东达的这样的经验，我们都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认识

0: 他为什么会走到有家归不得，然后那个不断的在街头鹿岛，
1: 是，
0: 然后他要去酗酒。或者是他要去自残，他这些激烈或者是这些脱序的行为到底怎么，就是他是在干什么。
1: 嗯哼，
0: 对，我觉得这个理解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我们不是急着去问题解决他，就是我们不会去急着说，哎，那我们是不是介入之后你就不要再自我伤害，嗯，你是不是就不能再喝酒，没有，我们就不去设定那样的目标，
1: 嗯，
0: 因为那样的目标就是不现实。对，如果我们设定那样的目标，我们就会常常跟他们进入到一种拔河的过程，自己就会非常的挫折。
1: 我觉得对于，帮忙的人，你们两位或者你们的机构来讲，或者是对这些无家者来说，都是一种压力耶。因为你一设定目标，你一定要做到，而且你甚至把时间都定得非常清楚的话，
0: 对，
1: 你会有挫败感，对不对？
0: 是，他们会有压力，然后他们会有压力，就是我就会那个做不到，或者是没有那么容易的，
1: 嗯，
0: 对对，所以我们就是先理解他们为什么走到现在这一步，
1: 了解，
0: 然后理解的过程，你更认识他之后，有很多的方法就在那个过程中就会慢慢的浮现出来。
1: 嗯哼，
0: 对，
1: 可是听起来你们两个，后来因为透过从无家者在精神方面比较有障碍的朋友，投入了关怀跟治愈的相关的工作之后呢，听起来你们两个是蛮能沟通的嘛。那中人其实也改变他的过去的一些比较固定的想法吧，哦，
0: 比较松动一些，对对对，
2: 比较有弹性一些，
0: 比较有弹性，
1: 对
0: 对
1: 对，
0: 比较没那么否定我或看我的投入这么讨厌，对。
1: 可是你们两个既然已经有这么好的沟通的方式了，而且透过一些应该有一些还蛮不错的成效，对不对？那为什么一直走到现在，你们还是那么样的焦虑跟忐忑呢？雅君。
0: 是说对我们现在这样的
1: 你们的工作，
0: 我们的工作，哦，因为我们后来就是知道体制里面它有很多的服务绩效的管理，然后这些管理对于自己想要发挥的一些受限，所以后来我们选择就是那我们不要在体制内的社会工作的位置，我们出来，我们去做其他赚钱的方式，来让就是我们有一个自主的助人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1: 嗯，
0: 那个忐忑不安就会变成是，那你过去都是稳定有薪水的，然后现在就是这些赚钱的不稳定，收入的不稳定，就是自己要去承受，对，那个忐忑不安就是会对于很多的不确定性，哦，有很多的焦虑，在一刚开始，
1: 啊，
0: 哦，那是一刚开始，其实后来因为我们这一条路也走了10年，对，就是
1: 搬到台东路也之后
0: 有10年
1: 了，
0: 对，10年，我们这10年其实常常就是每踏一步都是看一段时间是这一步我们踩得稳不稳，
1: 嗯，
0: 就是那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刚搬到桃园，我们就没有立刻要把桃园的机构收起来，因为就像中人说的，中人一刚开始是觉得我们去等你看到这条路不可行，我们就会回到城市了，
1: 还有退路，
0: 对，还有退路，哦，对，哦，所以那时候的心态就会是我想去，对，所以他那时候就说，嗯，你去啊，你去撞墙之后我们就回到城市去了，这样子，对，后来发现这一步好像可行才稳，后来我们就把桃园的机构就结束，
1: 是，
0: 对，然后那时候就进入到一个在头4年，就是我们那时候走一个体制外的这样的方式，其实我们花了4年去面对那个不确定跟不安，然后后来在过程中我们就是走的每一步跟下的每一个决策，觉得，欸，好像还可行，
1: 嗯，
0: 好像不会失败，好，我们再来去踏下一步，然后这样子踏下来之后就开始在不确定之中开始找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规律性，所以当然现在就是没有那么害怕失败，但是其实焦虑感还是在，可是我们比较能够处在不确定性里面，就是知道说人生本来就没有一个画好的地图，没有人会告诉你未来就是一定会是如何，对，然后我们就觉得那我们其实学会了就是踩安在自己当下，就是踩好自己脚下的每一步，发现说，欸，这个可以踩稳，然后我们就会有一步一步踩稳的经验，这样子。
1: 了解，听到了两位跟大家分享你们的过程，就诚如陈宗仁跟戴雅君你们特别说到的，只要还有人愿意说出梦想，身为助人工作者的陈宗仁跟戴雅君

你们始终愿意支持，尽管圆梦的路从来不轻松，会有突发的状况，也会有风险跟责任的承担，但是只要有人愿意一起并肩分工承担，那些看似不可能的愿望就有机会成真了。就好像两位目前在台东的鹿野蹲点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这是进行式，也是你们努力的方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留到这里，下回再透过节目邀请陈宗仁、戴雅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在今天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我们访问了两位在体制外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朋友，陈宗仁以及戴雅君。他们两个人在教育孩子、斜杠人生、助人跟生活的拉扯当中，也一点一滴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有感受到他们的投入跟热情吗？其实两个人从体制内的社工到体制外独立社工，从说好要一起成长到差点可能会离婚哦，他们可以说走在充满不确定的路途上，两个人不断的争吵，也不断走向对方，但是这都是他们为了探索助人工作展开的冒险旅程，目前走到了应该算是一半了。我相信他们两个人会协力共同走下去，就好像后来他们移居在台东的路野，从事体制外的服务的工作，这又是什么样的决心跟毅力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留待在下回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两位和大家来分享分担。听完今天他们两个人的故事之后，如果你想表达你个人的想法，也欢迎你用 email 方式来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b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只是帮妈妈呢到厦门买一瓶酱油，明明距离不远，比来台湾要近很多，不过就这样两岸隔绝了50年。其实算算，虽然我们知道1987年政府开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探亲，那么直到2000年也才有这个小三通的开放政策，金门直通厦门，才真的又回来了哦。那其实看到这样的描述，我刚刚提到的哈，这心里真的很痛，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孩子的妈哦。那这么多年怎么熬过的？至于我到底在哪里看到这些字句的哦，我想应该只有在金门待得够久，或者说在金门出生长大的你们才知道吧。我手上这本《汤底要清，日子要滚》，一本从金门化慢火熬成的地方书，这本新书是不是熬夜赶出来的呢？因为呢，我在金门开火锅店的丁建刚老师呢，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剁肉切菜。书里头我是想象这样的哦。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丁老师在百忙当中愿意播出时间在空中跟我们聊聊，希望不会影响到店里头的生意，因为客人可能就是要您切的肉哦，那点菜也要问个详细哦。非常欢迎我们金门县政府前观光处处长丁建刚来跟我们共度。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蛮有缘分的哦，看到这个金门，你写金门，但是其实这本书的书名有点长，但是里面翻着翻着有好多都很想跟老师有机会来聊聊或者请教你，因为也就是在想要请教老师的时候，我还看到有一部电影哦，不如海边吹吹风，我就是一个很随缘的，哎，谈到金门我就特别看了一下，哎，老师书里头也有谈到，你看这样子跟金门结缘真的是很巧妙的。

0: 你有缘分哦。不过首先谈到这个中秋节了啊，我们说这个月到中秋分外明哦。那今年中秋再加上周休二日哦，还有接下来的教师节，一共有4天的连假。我想呢，在台湾是这样啦，回乡过中秋节的金门人是不是应该也比较多啊，不少？谈
1: 非
0: 到
1: 常多，
0: 很。
1: 中秋是非常重要的节日。
0: 对，那谈到中秋节怎么过？老师，其实你家是在台北啦，对不对？
1: 台北，
0: 所以我说
1: 对。
0: 这些，你不会太陌生。就是中秋节之前会送送礼啦，那送的礼，比如说中秋月饼啊，就是其中之
1: 是。
0: 一。那也有不少礼盒可以来选择。那至于像中秋节是拜拜啦，那中秋月饼、柚子都会拜，比较传统的家里都会这样。重头戏应该是烤肉吧。好，
1: 对，
0: 可是，在金门的中秋节，跟台湾会有一些差异吗？
1: 会哦。
0: 哦，
1: 金门，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哈。
0: 嗯，
1: 大家讲到中秋节，台湾大部分都是闻到烤肉香，但
0: 嗯，
1: 在金门呢，中秋前后呢，都是弥漫的一种极度亢奋的荷尔蒙。那这个是我们大家俗称说台湾唯一合法可以公开聚赌的一个场合，那就是我们的薄饼，薄饼。
0: 哇，变！台语叫做薄饼、薄饼哦，薄饼。一般人听到以为是可以吃的饼干之类，但并不是，可能是那个掷骰子的意思，是不是？我这么猜。
1: 他早期哈，早这
0: 嘿，
1: 个游戏历史很久，相传
0: 哦，
1: 是郑成功下面的大将洪绪发明的。因为
0: 嗯，
1: 那个时候其实很多训练的场合都在金门，那
0: 嗯。
1: 中秋节大家会思乡嘛，所以他就设计了一个6个骰子跟一个大碗公来去玩，那
0: 嗯，
1: 赢的人就可以把桌上的那块大饼拿回去。所以这也是刚刚主持人讲没有错，把饼就是把那个大奖，现在我们把它转移成大奖。但是以前早期是的确是博那个饼，
0: 哦，哦，很有意思哎，那个饼是可以吃的是吧？
1: 是，
0: 我觉得连接到这个中秋节，哎，在台湾，我们家是住在中部，就也没有，所以是金门是很特别的，把饼的丢了，哦。
1: 对，就是家家户户
0: 哦
1: 啊，
0: 吼，
1: 然后是聚餐，一定要博一下，那长辈都
0: 哦，
1: 会拿出一些彩头来给大家博，这样子。
0: 那在店里头会吗？也会有客人，会
1: 要
0: 这样子吗？
1: 啊，如
0: 哈
1: 果
0: 哈哈，
1: 有时候客人想要这种金门的特色，我们就留一个大碗公跟他
0: 嘿，
1: 们玩喽，赢得就多吃2盘肉喽。
0: 这是你特别限定的，就是在中秋节前
1: 是，
0: 后会这样子哈。哦，
1: 对，
0: 好，所以中秋节通常也是营业嘛。有时候在台湾，我们
1: 对
0: 会看
1: 啊，
0: 看说，哎，会不会中秋节就打烊了？好像也这
1: 其
0: 几
1: 实。
0: 年不会这样在台湾呢。
1: 对，这几年我觉得中秋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家人团聚啦，尤其是现在的脚步比较快，不见得说会拜拜，或者是一定要家里准备什么样子的事情。那但是家人聚在一起的这个动作一定要这样。
0: 好，这样很好的一种传统习俗，我们要继续保有它哈。虽然我知道这几年一有连假的话，也许一些朋友早就在1年前就预定去哪里旅游，不过或许到金门来也不一定啊。不过要到
1: 是，
0: 金门来的话，这个船班呐或飞机可能都还要提早来预定的哈，
1: 来预定，
0: 否
1: 对，
0: 则也不太容易的哈。这是谈到
1: 是，
0: 金门，老师开这个火锅店哦，突发奇想吗？还是其实是有一些缘由？
1: 其实是很因缘际会的哈。其实
0: 哦，
1: 那个时候，退任公职之后，一直在思考。能在地方再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餐饮这一块来讲，一直都很有兴趣，而且我们觉得火锅是一个非常直球就可以打动人的方式。
0: 哦，倒是说说
1: 对，
0: 看，为什么说是直球就可以打动呢？
1: 其实大家都觉得火锅好像很简单，
0: 是啊，
1: 事实上你
0: 不是
1: 要
0: 吗？
1: 取得好的材料，很新鲜的材料，或是让人家吃到就是会难忘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火锅的学问就会比我想象中当初。傻傻的跳进来的那时候，想的深太多了。对，
0: 所以有时候想象呢，好像比较容易一点哦。不过这提的比较严
1: 是，
0: 肃，有人说到底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哈、哦？就看其实态度是怎么样，怎么样来做面对你所要投入的这件事情或这个行业或这份工作吧，应该是
1: 是。
0: 这么说。所以老师，您退休之后，然后决定开火锅店，开了几年了？

0: 哦，现在转来这边的话，大概2年多了。嗯，
1: 店呢还是很新颖，所以之前都在台北比较多嘛。退休之后先待在台北，然后再决
0: 对
1: 定
0: 对对
1: 回
0: 对，
1: 到。
0: 再来改变这样子。
1: 你是金门的女婿吧？
0: 对，亚塞。
1: 哇塞，哎，闽南语讲得很好，所以我看了你的这本书，我想说，哎，我们处长老师台语应该爱真会通，才有法度写出这本册。
0: 是，
1: 嘿，
0: 常常被听被念呐、
1: 好，不过老实说，我们家也是都讲闽南语、台语，可是有些我还真是，哎，发不出来，有些啦。因为你用好多的字来介绍金门，这是蛮特别的一个角度。像我们刚刚
0: 是。
1: 说这个"瓦饼"就是其中之一了，那就是剧毒是合法的。然后在中秋节，几乎可能家家户户都会来个娱乐嘛。那
0: 对，
1: 可是没有放烟火吗？不好意思，突然想
0: 哦，
1: 到，
0: 没有没有
1: 啊，
0: 没有，
1: 真的
0: 中秋
1: 吗？
0: 节，
1: 啊，
0: 对，
1: 也，
0: 中秋节其实就是薄
1: 哦，
0: 饼，
1: 烤肉就可以到火锅店。
0: 烤肉就哈哈哈哈，吃
1: 是
0: 火锅
1: 吧？
0: 也可以，烤肉也可以，都可以。
1: 哦，这样子哈，好。那提到这里，其实我刚刚说，你有很多金门人常说的一些话来描述金门。金门，我其实我自己去的这个次数不多，手指头都可以数得出来，就比较没有机会跟金门人接触。心想说，他在这么前线哦，就跟中国大陆厦门是隔海相望的很近啊，如
0: 是，
1: 果视线好的话，这天气不错的话，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嘛，哈。
0: 非常清
1: 那
0: 楚。
1: 在这边的话，我想住在这里的人会觉得安全吗？讲这个好像太笼统了啦。就是说，我们提这个，如果对两岸稍微有了解的话，就会知道这个地方是曾经战地政务担纲的角色。是很重要了。当然，已经褪去这样子的外衣，现在是观光，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到金门来。那金门的像餐饮，老师提到这个也是很多人会投入来这边来服务我们的游客的哈。那金门人的不要说性格，我很好奇，就是说他们对于怎么过日子会不会显得紧张？在你的书中特别把它做一个描绘哈。你用一个 essay 会使，essay 呀，哎，得当啊，essay 呀，我说，哎，这种感觉好像不是说，一定要非得要怎么样不可，这种
0: 是。
1: 感觉是豁达、随和、是轻松的。这是你从哪里观察的？还是说你跟谁对话的时候发现，哎，essay 哦，
0: 其实我跟主持人报告吼，
1: 哼哼。
0: 那金门其实我们为什么要用金门话来讲这段历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常常用，比如说用大陆的角度来看这段时间，或是用台湾的角度在看这段时间，但是从来历史课本上面不会写说由金门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两岸的过程，所以我用金门话，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最深刻的一种。吞下苦难后，用黑色幽默来表达的和解与生命哲学。那我来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有一个 party，这个就
1: Party，
0: 是嘿 party。我们书里面有一个打铁，对，
1: 对，嘿
0: 一九
1: 嘿，
0: 五八年的时候，那时候有发了44万823炮弹，大家非常清楚嘛，47万的炮弹打到金门的土地。那通常我们在认为炮弹打到土地，这是有极致的杀意的毁灭。对不对？那别的地方可能就是哦，就是一个很严肃的纪念碑，那类似柏林围墙这样子的等等的记忆封存。但是金门人却用一种转移的方式，他把这个炮弹变成了孕育生命的菜刀，做菜给小孩吃。您有听过金门炮弹菜刀吗？
1: 没有，但是我知道金门的这个刀是好像还挺有名的，是
0: 很
1: 吧？
0: 有名，
1: 对对，所
0: 对。
1: 以台湾民众去旅游回来，有些还带回来呢，会买
0: 对
1: 呢。
0: 对，那个就是用那时候的炮弹打成的炮弹钢刀，所以我觉得金门人的在这种文创的转移上面非常的深刻。你给我这种杀人的武器，但是我却把它炼化变成过日子的工具。然后我觉得这就是金门人的个性及看待这段历史的方式。我们这个地方的人要往前走。我们不能一直叙述说你们在我们这边发生了战争，在我们在这边有了很多的苦难。那金门要往前走的一种方。

0: 方式，他要怎么办？他其实就
1: 嗯，
0: 要把那时候的苦难转换成一种往前走的这个力量。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要进，
1: 要进，
0: 会使。
1: 嘿，
0: 然后金门还有一个常讲说，哎，你是金门人吗？金门人会回你一句驾西，
1: 啊，这是什么？我刚没听清楚，什么假期？
0: 驾西正是。
1: 诶，
0: 他
1: 好
0: 是一
1: 像，
0: 个非常有底气的。通常我们说，哎，你是谁？然后说阿西，
1: 哦，是，
0: 对不对？
1: 嘿呀，嘿
0: 对，
1: 呀，
0: 那嘿
1: 嘿呀，
0: 呀、啊，那但是金门会用驾西，
1: 假期，
0: 对，正是有没有有点古
1: 对
0: 派
1: 对
0: 大
1: 对，
0: 侠的那种感
1: 真
0: 觉？
1: 的耶，
0: 对，驾西这个就是金门的事哦。所以
1: 哦，
0: 我就觉得这种转移在这样子的历史的角度上面，我如果不用金门话再去讲这段事情的时候，其实体验没有那么深刻。
1: 是非常谢谢丁老师告诉我们，我觉得听起来好亲切，因为，大部分我大概都听得懂，听不太懂会觉得这个文字这个语言发音真的是很有意思。那其实带到这里，因为特别问老师说，金门人的性格到底是怎么样呢？豁达吗？还是 宿命
0: 我
1: 吗？
0: 觉得
1: 认
0: 是一
1: 命
0: 种，
1: 吗？
0: 对，有一种随遇
1: 对不
0: 而
1: 对？
0: 安
1: 随遇
0: 的
1: 而
0: 坚
1: 安，
0: 韧，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样说好了啦。哦，我比较会有机会到山上去，叫山里大概1-2千公尺，然后沿路我就会看到，这个地方常常一下雨就会有一些土石流的威胁啊，有一些安全风险。我常常在想，他们为什么不到平地去住呢？那这样以我就在看老师的书的时候，我就想说，金门人不会想要移民吗？诶，不过好像有有少数移民是不是去打拼到南洋，对不对？啊，除了到
0: 对，
1: 台
0: 像
1: 湾
0: 那边
1: 之外，
0: 有欢。
1: 是啊，我有一次看到一些网红在介绍东南亚某些国家啊，金门人，我想说，我们开枝散叶，或者说，我们台湾人打拼的这个足迹已经远播到一些地方，这样子，所以这是一种坚韧的精神，我就把它想成是这样哦，
0: 没有错。
1: 所以跟金门人相处不会太有压力吧，就是。哎，袂讲足紧张的安尼啊，弄
0: 啊，
1: 较
0: 狗
1: 水。
0: 粮提出来都好啊，狗粮拿出来，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1: 安尼哦，大家都是一家人，真的是大家都是一家人，还是统
0: 是。
1: 称是这样，还是这边？
0: 我刚跟您讲的下南洋呢，我们这叫
1: 嘿，
0: 做裸欢。若帆其实早期就是一种对于生命的追求的一个态度。就我在这个地方是红土地，那我种不出太多的经济作物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想办法生活下去。所以这种务实感，就是让金门它一直有动力往前走。这种对于生命追求的这种渴望是很迫切的，它压力很大的。所以我们要裸欢。那我们书里面有讲到一个叫领，专的这个意思。领，那钻进去。那像我们金门有，大家一定有听过很多坑道，
1: 对。
0: 坑道就是领，你要想办法钻进去嘛。莲花岗岩我们都钻得穿，就没有死路这件事情啊。所以头过身就过，就是金门人的骨气这样子，
1: 这样子哦，
0: 它是一
1: 你
0: 种韧性。
1: 任性嘛？你讲领，其实我真的还不会念。我们家那边中部地区，台湾中部，跟他是讲冷入
0: 冷，
1: 去，对吧？
0: 冷，
1: 哎，台
0: 对。
1: 湾虽然小，可是有些地方发音也会有一点点小小差异。啊，你讲领，我会想说是砖的意思嘛，哈。
0: 对，
1: 哦，就这样子哈，哇！所以老师用金门人惯用的说话说什么来带出金门人的一个样貌，不管是他过去的担负的历史的一个任务角色啊，还有金门的那个风貌哦，其实是还蛮特别的。老师想很久才从这个角度来书写。金门吗？我想过去在当公务员的时候，应该也有更多机会，有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像我刚才有跟听众朋友说，不如这个海边吹吹风是一部电影，就蛮清新的，说的都是金门。但是现在用这种方式，老师应该有很多一些想要表达或沉淀，更容易让一些人对金门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可以了解的更为的深入吧。
0: 好啊，我分享一下，像不如海边吹吹风是那个时候人类的时候，一直希望可以把金门推到世界的角度上面，所以我们邀请了那个剧组，花了非常大的力气，那也希望透过他们的角度来拍拍看，哦，原来年轻人在看金门，或是不一样的地方的国际媒体在看金门的。

0: 时候它是怎么样子。
1: 嗯。
0: 那刚讲到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有一个东西想要分享，就是我们两岸的客人啊，来金门的时候啊，都会
1: 好，
0: 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态。
1: 哈
0: 我特别想要讲这个，像我们大陆的朋友来的时候啊，他们
1: 哈，哈，
0: 第一个角度是把小三通这件事情当成是一种日常。他们其实来金门呢，是来看我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一个过去。那他们的日常，他们不喜欢去看坑道，他们不喜欢看战地史迹，他们就喜欢这种闽南话，然后没有很商业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跟气息。他来找的是他的日常，
1: 他的日
0: 但是
1: 常，
0: 台湾，
1: 哈哈，
0: 台湾人来金门呢就不一样了。他们是想要看到跟他们生活不一样的，像这种
1: 对，
0: 战地史迹、坑
1: 对，
0: 道，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比较刺激型的一些地方。反而台湾人来金门比较像出国。
1: 没有错，我说我自己好了，大概是从学校毕业没多久，有机会到金门去旅游。我还有一张照片是跟这个战车合照呢，我
0: 战
1: 就
0: 车
1: 知
0: 合照，是，都要拍，都要。
1: 对，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下子没有找到了哈，那是很多年以前哈，就觉得哦，到金门就是一个外国的观光客来到这边来旅游的这样子的心态哦，就觉得凡事新鲜，但是凡事新鲜也是就像我们刚开始所讲的，我在金门那时候有过夜吧，然后第一天晚上就觉得很复杂的感受啊，就说过了那个桥之后呢，那边万家灯火，竟然就是中国大陆，就在那边。我想说，哦，两岸离得真的好近哦。那在金门这边生活的日常，刚刚你说厦门人现在，比如说福建啊，现在可以到金门来旅游，现在2024年又重启了，就是他们可以过来，当然过去也行啦，在疫情之后有一些变动哈，那他们过来，他就在寻找这个金门的日常。你指的是厦门当地的人，还是说其实这个是有些历史的因素？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当时就两岸隔绝了，所以就到了厦门，然后现在有机会回到金门来，心情上是不太一样啊。
0: 心情上不一样，尤其是他们来的客人，我真的觉得，刚除了讲日常的话，还有一种血脉，他们反而觉得说，他们在找一种熟悉感。
1: 熟悉感，
0: 哦，这种文化熟悉感，金门跟他们的文化熟悉感会很接近，这样子。那相对台湾来这边的话，是一种对于战地猎奇的一种心态。他们会觉得海边的这个反空降装、坑道这些东西会很酷，所以是角度是不一样的。
1: 好，那我刚刚有提到说2024年又重启就开放了，那游客多吗？应该还
0: 游客
1: 有。
0: 稳稳的，没有到疫情前的盛况，但是其实一直有稳定的、慢慢的成长这样子。
1: 哦，问老师一下，到这边来，哎，年轻人多吗？还是说，
0: 年轻人多，年轻人多，
1: 哦，这
0: 偏
1: 样
0: 年
1: 啊？
0: 轻。
1: 我在这边想请教老师您哦，在这边因为你转换你的身份了哈，就是从事你料理进厨房的这个工作。那来这边，老实说，您自己会怎么样来看待？因为你在书里头有提到比较严肃的这个地缘政治啦，哈，但是你后来从事的是这一份的工作，就觉得你把它当成金门是一个虽然是地缘政治很受瞩目的一个地方，关注的一个点，但是呢，你还是用一种比较平常心或什么样的心来跟金门人一起过日子，是这样子吗？
0: 对，那其实早期其实你要思考是一个很大的局。那你一直希望说，哎，我们希望台湾的观光客来，我们希望大陆的观光客来。但是其实，回归到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之后，我更觉得是说，从我们自己能做的小地方开始做起。不管是为什么我会开火锅店，其实我们就希望说，重新定义这个价值的重量。我觉得我们现在用这一碗汤，其实没有比以前我做观光政策或是写公文还要来得低阶。我觉得反而是用这一碗汤可以来传递这座岛的温柔。对，我们切着肉熬着汤的时候，比如说来找回忆的老兵，那或者是来找一些文化熟悉感的这种大陆观光客，其实都可以透过这种坐下来围炉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大家彼此敞开这种心胸，开始聊天， 其实我们

0: 店里面的气氛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国民观光外交，这样子。
1: 其实要说严肃，有很多严肃让大家紧
0: 是的。
1: 张的；那要轻松化日常，其实我们希望金门既然已经退下这个战地政务的这样一个外衣跟角色，就民众当然也希望是没有炮火的日子哦。在你的书中，我看到这个也是跟现在时事有点连结，就有蛮多感慨的。您提到1960年美国总统甘乃迪、尼克森，他们这个抢白宫大位之争，
0: 是，
1: 那又提到就是说，如果中共攻打这个金门或马祖，美国到底要不要出兵呢？会不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呢？那
0: 是，是。
1: 现在2026年啊，那是美国总统是川普嘛？那即便是前一任的美国总统布希总统吧，
0: 不惜总统，
1: 对，他们也常常被问到，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攻打台湾的话，会不会协防台湾呢？这一直都是我们身为 媒
0: 都
1: 体
0: 是
1: 工
0: 世
1: 作
0: 界
1: 者，
0: 的主，节目的焦点，最重要的一件
1: 最
0: 事。
1: 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金门就在这样子的关注角度当中，他还是继续民众呢在那边过他们的日子，希望是和平的日子了哈。所以
0: 对。
1: 在火锅店里头，我刚刚有问老师您啊，就说中国大陆过来的年轻人也应该也不少了哈。那这边还会谈政治吗？会不会让你觉得就尽量抽离政治比较好啊？否则这味道就不对了。
0: 哈哈哈！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来的这过程当中，不管有没有讲，其实我都觉得他们透露出一种对于这种自由的期待跟向往。我觉得我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深刻的感觉。那我也觉得说，其实我们台湾对于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包容跟期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而是在一起吃饭的场合里面遇到的话，会是很棒的。好，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这碗清汤到底是要怎么样？我们可以像我在书本上面有写一句话，叫"历史太沉重，我们芋头另外放
1: 对。哎，为什么特别提到芋头？
0: ”。第一个，金门特产是芋头。哦，一定要吃吃看小金门的芋头哦，传说中非常好吃，但我个人不敢吃芋头。
1: 但是你还是要推它，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特产，在金门种出来的芋头。对，在《不如海边吹吹风》这部电影里头，哎，我有印象，就有客人一直问，芋头有什么不一样？跟大甲芋头有什么不一样？有这样的对话，还一直介绍金门的芋头就卡桑嘛，对不？对不？
0: 对，卡桑卡桑
1: 嘿
0: 卡
1: 嘿嘿，
0: 米。
1: 卡米嘛，
0: 对，所以我是说，如果清汤加了芋头下去的话，是
1: 哈，
0: 变很浑浊了。
1: 对。
0: 那芋头也有很多含义啦，吼，我是觉得是说，用金门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芋头先不要加，那我们好好把在地人的对于这件事情的情感啊，表达给大家。你们了解台湾，了解大陆，其实也要了解金门。我觉得这三个地方的角度是应该被共同拿出来，在一个桌子上面聊的。
1: 太好了，老师。我想呢，这本书真的我看了蛮有感触，我要再强调哈。所以就是说，
0: 谢谢。
1: 像我吃火锅到最后我才会加芋头，我不一开始就加芋头，但是没有像老师您有这么深的含义，就提醒大家芋头好吃，但最后放。那其实是提醒大家，尽管地理位置。它就在这个地方，是改变不了的。那现在开放观光，样貌还是有点不一样。但金门人如何自处呢？我想在节目最后要借用老师在这本书里头所写的一些话，老师我要念哦。
0: 好，
1: 金
0: 我
1: 门
0: 在害
1: 这
0: 羞。
1: 座岛教会了我一件事：不管历史怎么变迁，不管你身上穿的是迷彩服。西装还是围裙，只要你心里那股把日子过好、把汤熬好的底气还在，你走到哪里都是堂堂正正的。当我能不犹豫地喊出这个词的时候，我知道我终于，不再靠这个头衔来证明自己了。我也真正把自己长进了这座岛屿的红土里头。 谢谢老师的分享，真的好喜欢您写的这些话。感谢您今天的分享，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好，这本《汤底要清，日子要滚》，一本从金门话慢火熬成的地方书，邀请您试着先翻阅，然后以这样的角度来看、来听、来认识现代的金门。谢谢老师哦，谢谢您。嗯，
0: 耶、yeah.。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On、Spotify 都可以。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共鸣，文创实习。
2: 共鸣，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从电子工程背景踏入创业，郭明贤一路经营画廊，更打造出宛如饭店规模的 KTV， 到成为有机农场看天田的负责人。郭明贤的人生转弯竟然是从一岁孙女的饮食开始，为了让家人吃得安心，他一路追着食材到产地，最后干脆自己种田，自己做蛋糕。从两甲地的想法，到意外找到22公顷的看天田，更把迈向不完美的格外品变成美味与收入，一个为孙女做的选择，最后走出一条循环的新路。

0: 湾的米那时候也是过剩，台湾的米竟然有这么多，为什么他不爱用台湾的米来做一个甜点？我都没有做其他的考量，我是觉得哈，在想老天有要我们做什么事的那种感觉，就不知不觉从一个原来以为当农夫啊，把土地标下来啊，叫人落井啊，咱当面看到会当收钱的那种很天真的想法，下去之后困难重重出现了啊，开始慢慢的去做学习，到现在13年。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看天田的负责人郭明显，其实他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哦。我看到他的上网找一下他个人资料，其实有很多的媒体，尤其电视媒体都访问过他，微笑天下啊等等这些的杂志也都有访问过他。才这样呢，他自己本身呢学的原先是电子工程的背景，可是呢他没有一天从事这个工作，他从事都是公共艺术、开画廊，同时呢

0: 他还经营 KTV， 那为什么呢？会成现在呢走这个看天田，而且是以地方创生为主，做一些农产品的。他是为他的孙女，故事要从这边开始。哇，讲了这么久，我们赶快呢请郭明贤看天田的负责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打声招呼了。你好，董事长。
1: 是，希望好，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没有那前后
1: 哦，因拢叫我小郭。
0: 小郭在节目讲小郭好吗？
1: 欸，是啊，我感觉我真少年，不好吗？
0: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您自己本身原先呢是经营 KTV 还有画廊嘛，人生看起来呢跟这个农业呢是完全两回事。欸，是什么样的缘起你开始会走这个农业这方面的？这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1: 哦，这个故事讲起来真长，啊，我简单讲一下。
0: 好，
1: 大概在2011年的时候，欸，我祖孙啊，迄个时阵出世，还有一岁左右。因为我和囡仔是住同一栋大楼，所以伫暗时啊要食饭的时候，因拢会去我遐食。啊，去咧食的时候，我就常常看阮新妇哈，会去零食给我孙女吃。迄个时阵有一个饮料的三聚氰胺的食安风暴哈，啊，就看到真济物件，咱拢总会将伊的成分呐，啊，还是说其他的添加物做一寡较严格的检验嘛。咱会去看，我就甲阮新妇讲这唔好，迄唔好。但是当底甲讲这唔好，迄唔好的时候，我心内嘛想讲，欸，我应该是爱甲讲啥会是好的才对啦。但是我个讲未出来，讲啊倒不如我家己来做。
0: 可是你都没有从事过农业，你怎么敢做？
1: 哦，无，我先要做鸡卵糕啊。
0: 哦，
1: 嘿，鸡卵糕是一个引子，是那个
0: 蛋糕。
1: 啊，我就请我公司的师傅教，我甲问讲，什么种的零食甜点上好做？伊甲讲蛋糕，轻乳酪蛋糕。
0: 哦，轻乳酪蛋糕，
1: 啊，对对对，它的配方很简单，配方很简单。我蛮想讲，内底原料我嘛请师傅给他写下来，我可以请教读食品的朋友，因为我惊我客队那内底有啥咪唔好诶，阮新妇甲我讲，诶，这唔对哦，爸爸这个好像不好哦，那这样子我们不是打脸了吗？那所以朋友跟我讲说，那些东西都很单纯，真的严格要讲的话，有问题不敢。说有问题，就是说会比较有问题的可能性，就是面粉。
0: 哦，
1: 面粉一般我们是把麦小麦进口进来，
0: 对对，
1: 啊，留研磨嘛，
0: 嗯，
1: 啊，研磨的，尤其进口的那个过程里头，并没有任何防护的，亲像噶咱的米坑里一个啊封闭性的诶储存仓啊，噶经过一个严苛的气候，那里头，我朋友问我说，啊，敢有可能会无问题？
0: 对，
1: 不是长虫就发霉，那，啊，为什么没有？那一定有东西嘛。
0: 对，
1: 那，啊，我听朋友这么讲，我说我被还俗那家，他也在有任何可能性的疑虑。
0: 没错，
1: 迄个时阵我蛮在想，台湾拄啊好是加入 WTO。过一段时间，台湾的米那时候也是过剩。台湾的米竟然有这么多，为什么他不爱用台湾的米来做一个甜点之类的替代品？
0: 是，
1: 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试，我要用台湾的米，我不要用面粉，因为面粉我朋友跟我讲有某一些疑虑嘛。
0: 对对，
1: 所以我就用米。那米我做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做了之后，我那个炉子是小型的，但是一次也有5颗啊，5颗蛋糕啊。
0: 哦，小小的那个小蛋糕。
1: 哎，不大的。
0: 我大的，哦，
1: 我们是办营业用的那种
0: 蛋，哦，就是你 KTV 的厨房，那
1: 個，对，欸，一次有5个啊，5个的拢上了，啊，大家拢讲好食，用米做的，给人割的一种啊，都
0: 纯米做的，
1: 纯米100%的糙米，那时候，
0: 欸，糙米哦，
1: 糙米
0: 营养，
1: 糙米。那后来就是植物联盟哈，就讲哎，欸，外面加进入艺术，因为第一食物里程很短嘛，台湾本身的糙米
0: 是
1: 他们那时候。在富裕台湾的农粮，再来就是说为了孙啊做的鸡卵糕哈，仅次于一两五万我卖。
0: 嗯，
1: 等我想要卖的时候，我阵就真紧张啦。哈，你讲我家己家还好啊，哈，上平还好，但是要卖人，你也要负起一定的责任嘛。
0: 对
1: 哦，啊，为了要负责任，我一。定爱设法找到我会当安心的米嘛，真不幸的是有一边我去。

0: 在你附近找一个农友嘛，是好朋友哈、嗯嗯。我去的是多咧剁花啊菜，我想讲要甲客几类啊花啊菜得还顺价。哎呀，讲唔好来长打西油啊呢。
1: 嗯，
0: 所以今天要出的花菜，昨天刚洗药，我心里听得很难过。那原来觉得是很棒很棒，让我们敬重的朋友，一个农民，那怎么会这样子？其实台湾对农药。

0: 一层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如果买到的米也是有问题的话，我今天因为我的无知骗了别人，别人受害了我有罪啊，所以我想说我要自己种。那时候当然我用的东西很少，量很少，我就经过了从西螺那边回高雄路上，经过了嘉义，我就想到一个好朋友蔡义宏，就是十甲农场的蔡义宏，因为他是做五谷杂粮，五谷杂粮一些次级品、格外品都是养鸡嘛，他养鸡生的蛋就卖给我做蛋糕，
1: 挺健康的。
0: 我就打电话给他说：“一龙，你看你当家吹一袋袋大概两家左右，我认为两甲地扣掉隔离带哈，将来种有机的话就可以。我大概真的需要了，大概
1: 你要种稻米吗？
0: 稻米对，五六分地就够。那我大概用两甲地来隔离绝对够。他找了很久，台湾的土地都破碎化，就是啊。”做给阿公，阿公给阿爸，就大家分了，剩下都是零零散散嘛，
1: 没办法整块，
0: 没有办法整块。那你没有办法整块，没有意义，因为你隔壁只要一喷农药，就把你对，一直找不到两甲地。那有一天，蔡英宏打电话问我，敖古湿地下午几十几家被招标，我有兴趣不？
1: 可以种东西吗？
0: 是，那时候是可以种，只是不好种而已。我听到敖古湿地，我感觉真有兴趣啊！我迄个敖古湿地有一个真特别的其他的故事，迄是和环保有关啦。因为六坑第一个选择的所在是伫立泽，被砍了之后，有来选在敖古湿地。那时候有很多环保界的朋友，那环保联盟，现在包括现在还在的李根正，他们都去抗议，保留下来。我把它称为西部平原最后一块净土。在西部平原里头，你可以看得到1331公顷的森林吗？看不到，
1: 看不到。
0: 对，那边就是。我听到这个真有兴趣啊，所以就拜托我的好朋友蔡义宏，伊去甲我标落来。啊、就是那时候开始，你甲想啊，我差不多五六分地哈、来种地，我都有够啊，有二十几甲，
1: 所以你是二十几甲地全标下来？
0: 对 对，22点多，将近我都号称23了哈，标下来之后就开始当农夫，因为土地小大嘛。开始来讲，
1: 哇，你好有勇气哦！标注下来的话，这么大片哎，23公顷的地，
0: 对，22点，
1: 那么话很大呢。那你当农夫这样的来得及吗？
0: 那时候我大概58、9岁，我都没有做其他的考量，我是觉得哈，在想老天有要我们做什么事的那种感觉，就不知不觉从一个原来以为当农夫啊，把土地标下来啊，叫人来种啊，咱当面看到。当修行哈的那种很天真的想法，到下去之后，马上困难重重出现了，啊，开始慢慢的去做学习，到现在13年。
1: 那你还记得那时候困难重重，最让你困扰的是什么？
0: 每个时期都不一样。你从清开始也是唔知道要种啥，你种出来物件要卖啥？
1: 那是要种米吗？
0: 对啊，种米当然种米没有问题，种米是所有有机耕种的，其实应该是说
1: 基本，
0: 对，这那个是都是入门槛。
1: 米很多种的，有什么糙米、糯米，有我们的白米，对不对？
0: 是，那时候完全种的只用叫71号啦，
1: 71号五六分地种米，你没有学过那你要去农会学吗？
0: 不是因为台湾的农会现在应该有一点点了，以前。大部分都是惯性农法，我那时候是想要种有机，就是自然农法。
1: 自然农法不是有一定的规定，譬如说它那个土地要有3年的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吗？
0: 对对对，要有一个过程。我们那时候就在验证的过程哈。并不是一定要验证，我不一定要有那些 license， 我自己要用的东西、我自己知道我不懂、你看像一块土地在1331公顷的森林包围着的一块农地，它那一种包覆性足够、所以说我就想怎么样种有机的都不用怕林田污染，
1: 天然的屏障
0: 啊，没有错，我不需要有隔离带
1: 太棒了。
0: 是、我就底下开始在种，在那个地方 方种植会真安心啦。
1: 嗯，
0: 遇到的困难
1: 是虾米困难？在那个时候最
0: 先开始是虫嘛，哈。
1: 哦，虫。
0: 虫这个问题永远是没有办法去
1: 解决吗？
0: 我觉得，如果真的把虫的问题解决的人，也可能会有问题。

0: 让他共生。
1: 但是我们刚介入到这个行业，你会很舍不得那些作物被吃掉啊。
0: 对，搞不好都吃光了呢，对不对？就没办法收成。
1: 那不是吃光，是它刚生长还没有长大就把它干掉了，就是芽的时候就被吃掉了，常有的事了。
0: 研究了多久才开始把那个稻米长成的呢？要花多久的时间？
1: 稻米比较简单，稻米是因为进水，其实稻米我刚讲的是一个门槛，入门款、啊、
0: 稻米种的还不错。
1: 不是不错，如果说一般的话，每一公顷人家说的十六瓜，每一分地它可以收大概一千公斤的话，我们可能每一分地可以收个大概三四百公斤这样子、哦、四百公斤。
0: 哇，那你五六分地就不少呢，就一两千公斤了。
1: 对，那两千公斤跟如果五六分地跟八千公斤就差很多、
0: 哦、
1: 跟正常的产量
0: 差很多。哦，它真的差很多呢。
1: 差很多。
0: 所以你就开始跟主妇联盟合作，用米做成的蛋糕，用你自己种的米。
1: 是。
0: 那可是你的那么大的坪数，光种米就没活呀。
1: 对。
0: 后来你又开始又想要种什么了呢？种米其实只要五六分地就可以了，但是占地二十二公顷，除了米之外，看天田负责人郭明贤还种了哪些的农作物，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城市里的企业家变成农夫，郭明贤一开始也碰到土地技术与经营的各种难题，但他始终用乐观的态度一关一关的找答案。位于鳌鼓湿地旁的看天田，因为是海埔新生地，土地带着一点咸味，没想到反而成了农产品独特的风味。透过有机耕作守护土壤、水质与生态，再结合加工与系统化的管理，让看天田从亏损走向新生，也为台湾农业找到一条兼顾生产与生态的路。他说，
1: 大概11年前开始在推的前食物利用的概念，我认为不应该把扰动土地环境之后产生出来的粮食会因为各种因素而浪费。总是要面对的事，我都很快乐的面对。刚开始的时候种米下去遇到的问题是虫嘛，恶化民那、啊、就会怕看、
0: 嗯
1: 啊、但是你要把它种多呢，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卖给谁，你要卖什么东西、嗯、卖给谁，
0: 通路这个问题。
1: 事实上台湾的农产品都一直在通路里头会比较有困难。那时候我就很认真嘛，像竹联盟因为蛋糕有往来了、
0: 哦、
1: 我就跟他推介的生鲜的产品、啊、但是竹联盟也有很多很多的农友啊，
0: 对啊，他有签契约、
1: 欸、其实竹联盟没什么契约
0: 哦，真的哦，
1: 相互之间的那种信任感都是一句话
0: 哦，真的、哦、
1: 真的跟他们在一起就我觉得经济乖我也觉得没生生理人、啊、但是他也照顾很多农民嘛、
0: 哦哦、对对对、
1: 啊、所以说我种出来的东西到底要种什么东西要怎去满足他们的需求，
0: 对，
1: 当然就是要去问他们到底
0: 需要
1: 有哪一些会比较需求比较大。
0: 那问了结果、嗯、
1: 结果他跟我讲哎，看鹅啊，
0: 鹅啊，芋头啊、
1: 哦、对，
0: 芋头会缺吗？
1: 早期很缺，
0: 他们都是看季节，
1: 对对，鹅啊一年头一几年嘛，我已经很久哦，
0: 他种很久吗？
1: 对，8-9个月哦，
0: 所以芋头好像都是过年那个时候嘛，
1: 过年后过年前都会有啦，要看哪一个地方啦、
0: 哦、不同的地方
1: 是
0: 成长的不一样。
1: 对，我种下去过没有多久长得还不错。
0: 哦那很好啊。
1: 对，台风就来了。
0: 哇，可是芋头没关系吧？芋头不是长在土里面吗？
1: 对啊，但是前面的叶子全部撒掉了。
0: 哇，
1: 那在又没有经验，所以芋头的那个根腐
0: 也
1: 烂去了，黑腐病哦，那个没大人治啦，我没经验嘛，几万颗前金覆没、欸、你感觉很趣味哦。竹联盟的人马上打电话问我，他问说风台湾那有问题吗？我说没啦，人都平安、
0: 嗯、
1: 啊，土地也有地，哎呦，他

0: 他们讲蚵仔嘞，讲蚵仔拢无看啊。那他说他跟我们气做的，伊叫我讲的，所以伊要陪我遐仔啊。
1: 我知道，
0: 真的是很可爱的，就是慢慢的这样子磨合。后来又有一个叫服务业，又理人的系统，有去跟他推介。他们那边就是根茎类很有需求，就是胡萝卜啦，还有马铃薯啊。我的讲讲开了哈，胡萝卜长出来，人家是一条很漂亮，我们都是。
1: 小小的，
0: 其实还是不小，就是会有时候两株脚啦，还是说有一些变形的种种点点，长得并不是很好看啦。胡萝卜假设有一种叫线虫叮到哈，那它就会一个疙瘩一个疙瘩，这样长得不好看。那时候就是交给服务业，他们是一箱一箱嘛，那就是好的打包了啊，不好的丢在田里头哈，大概有60%。
1: 60%哎，这么多。
0: 对，那时候我想60%，我不知道怎么办了。60%是几十吨，
1: 那 KTV 也用不了那么多啊。
0: 啊，不会，我有榨汁
1: 哦。
0: 那后来才研究的，那时候就是因为我送到各个寺庙啦，还是像博大尼这种单位哈，只有一点点呢，整个田里一大堆，我一个老人要扛，一袋大概30公斤啦，一天都要扛100-200。带用3吨半开出去送哦，那有点辛苦，
1: 这样不行。对，
0: 我想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那所以也是因为你想想看嘛，我们在土地的扰动，其实我们进入耕种就是在对环境、对生态的扰动。那既然扰动了你，又长出来的东西，那些食物有60%丢弃在有机里头。这个有机的行业还有谁会做？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就成本不符合啊。
0: 对啊，只有逼迫着有机农民改弦易辙，就是种其他嘛，哈。那我想这样子
1: 也不行，
0: 对，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就把胡萝卜跟马铃薯不好的地方把它挖掉，把皮削一削，切成一丁一丁冷冻起来，而再跟薏米跟毛豆放在一起，叫做三色丁。
1: 啊，那不错哦。
0: 对，再把胡萝卜拿去榨汁，胡萝卜汁，纯的胡萝卜汁，好喝的不得了。
1: 这甜味很好，
0: 很好。那就是小一点的去做胡萝卜的脆片。零嘴的那种脆片，
1: 像太空食物这样子。
0: 哎，是是，
1: 你好有智慧哦！脆片也是用一卖相不好的胡萝卜去把它做成这种。
0: 对啊，你比较小一点的把它切片，没有人看得到。
1: 哎，这样不错，这样完全全食物都用到了。
0: 这个就是我在大概11年前开始在推的全食物利用的概念。我认为不应该把扰动土地环境之后产生出来的粮食会因为各种因素而浪费。
1: 其实现在小郭董事长呢讲的好像很容易哦，其实我相信您当时在刚开始做的时候应该困难比现在辛酸的更多哦。
0: 困难一定会有啦，其实我觉得辛酸倒不至于啦，因为
1: 很辛苦。
0: 对，因为总是要面对的事我都很快乐的面对。
1: 真的吗？
0: 是是，
1: 这是您以前不管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或是做什么样的事业的时候，你都会用这种方式来面对你的人生，面对你这些事情吗？
0: 譬如说，我种了胡萝卜，发芽的第五天，发芽出来的第五天，忽然叫斜纹叶道，我那讲叫乌豆汤，两个晚上，嘎嘎就。加8分地，我那很恐怖啊！一加8分地是上100吨的产能，
1: 哇，
0: 就吃掉
1: 了。
0: 这样
1: 没有，
0: 没、你看到那个问题，你那是心情歹了，你钱已经了去了，对吧？啊，你心情都歹，你歹两行，对吧？了两行，所以我一刚底下看了，我一来一直笑的是，我同事阿公，你头发歹。我不是啊，我说心情这时候要学习好。我是觉得面对事情，你让自己陷入另外一种情境哈，解决不了。
1: 看天田，小郭董事长告诉我们为什么叫看天田，就是看天田吃饭嘛。
0: 恭喜我没有那么憋情啦、啊。我是干嘛跨天哈？看天，事实上我们不是常在讲说几头三尺有神明，是不是？那几头是在看天嘛，就是说你当你看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有一个冥冥中有一个，我们把它称为神明，或是任何一个灵也好，就是在我们看着我们就 不要做

0: 灰心事、欸、上面有人在看，话听这个代志，凭着良心不要欺暗示、
1: 欸、这很有意义。
0: 我那时候是在这样想，吃到这老啊，要做一个代志，我觉得最起码对得起我自己，我清楚我要干什么嘛。另外想说这样要看天、欸、看天不是五芒天落雨、嗯、也落主人也落
1: 哦，原来是这种意思哦。
0: 是
1: 刚才呢小郭董事长有提到说呢，因为那个窝头糖吃了那么多，那怎么办？后来你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呢？
0: 没有办法解决，那要重新再种一次嘛。啊，重新再种的时候你
1: 又来吃怎么办？
0: 啊，没有没有，那这个问题是这样，每一种虫都有它不同的习性，因为我们种的时候对那个的习性哈、哦，没有先做
1: 功课。
0: 对，而且我讲的是第一遍种的时候、哦哦哦，应该不是讲第一遍种的，是讲我那时候之前是种了立回叫田青嘛，啊，田青是那个叫做斜纹叶稻，很喜欢吃，其实它什么都喜欢吃啊，见到绿色它就吃，就是它有粮食。啊，你想想看，整片几二三十公顷哈、哦，嗯，二十几公顷了、啊，都是它喜欢吃的绿色的嫩叶哈、哦嗯。哇，啊、当然在那边长得很好，把它耕除了之后，没泡水啊，嗯，也群主还一直在还原嘛。啊、所以伫头前迄个无做，啊、所以伫尾啊，我都甲根除掉，啊，佮佮浸水，啊，再个过十几工，再个
1: 开始种植，再
0: 个种，啊，都迄个问题刚好个啊。
1: 所以现在看天田，除了有毛豆、有胡萝卜、马铃薯，还有什么农作物？
0: 哦，农作物哈、哦，我反买，我有先来种洋葱。
1: 哦，洋葱、
0: 萝卜、白萝卜、
1: 白萝卜、
0: 白萝卜，诶、欸，做菜脯迄、那个。
1: 哦，所以你还是以根茎类为主。
0: 根茎类也不全然、啊、大概等于讲咱遐的胡萝卜、哦嗯、真的是好吃、啊、像马铃薯，我的失败率就很高。
1: 为什么？
0: 土地啊，其实我们那边就是所谓的不利耕种的盐碱地，那个所在是不是好的土地？土地里底盐分真高，你那热天吼、哦，我遐落雨了，甲晒干去，顶完拢一层盐。
1: 哎、
0: 欸，是
1: 这么酷，那可以把它变成晒盐吗？变成盐吗？
0: 还是一点点嘛，就会当和作物哈、哦、无好成长啊。根哈、哦，这个土地哈、哦，土壤的团粒结构改变，会和一挂作物的根较袂烂。
1: 作物吃起来会不会咸咸的？
0: 会哦。
1: 那怎么办？胡萝卜变成有点咸的胡萝卜，
0: 就是因为咸有一点点的。咸才是特别的风味，这种风味是外面没有的、
1: 哦、没有的哦，是反而缺点变成优点。
0: 是的，绝对的优点，而且无可取代。你吃了我的毛豆胡萝卜、
1: 哦、还有白萝卜，
0: 白萝卜是还好。
1: 为什么呢？白萝卜因为它本来就比较辣，所以它有综合吗？
0: 也不是，因为白萝卜我们一般都会把它煮成汤啊之类的嘛，哈，而且加凯龙
1: 吃不出来。
0: 你可以感觉它有一点鲜甜啊，但是那一种对比没有那么强烈。
1: 原来刚才呢，小郭董事长说呢，你们的胡萝卜非常的好，就是因为它有带一点点咸味，
0: 是
1: 别的地方是无可取代的。
0: 薏米还有。毛豆都是这样子，绝对的无可取代、
1: 哦、所以呢本来是一个缺点然后变成了优点。可是您刚才有讲说那个薄薄的一层盐那怎么办呢？它会慢慢的渗入到土地里面吗？
0: 是，其实我们那里本来就是海埔新生地、哦、海埔新生地呢它本来就有很多很多问题，所以在早期的台塘它就一直在洗盐。对啊，都就要洗盐啊，种甘蔗是要洗啊，生盐井，用生盐井生盐，我们当然就靠天嘛，吼，你像现在八月的时候，大雨一直来。啊，弄个最紧的，我们把水门都关起来，让它可以养鱼。对，整个作物都是潜水，事实上也是在可以利用天上的淡水下来洗一下。我们还有跟台南农改场，对，有一个黄瑞章老师，他一直在帮我们做土地改良，而且也蛮成功的。
1: 他怎么土地改良呢？把土地给养回来。
0: 是，他现在就有教我们的方式，有一些化学性，有一些物理性的。嗯、像物理性的，他要我们去种绿肥啊。
1: 绿肥。
0: 绿肥，对，万里进产车啊，田青的去凹嘛、嗯。在之前，他会要我们利用硫磺来平衡酸碱值。
1: 希望啊。小郭董事长已经变成农业专家了、
0: 欸、哦，不不不不不，我年纪是很大、哦、啊，但是我真正的算起来，我现在了不起也只是练。

0: 到高中。
1: 哦，真的哦，十多年的功力走到高中哦。
0: 十多年，对，十多年。我跟你讲哦，任何一个农夫要讲专家的话，哇，太多了，他们都几十年。看少年人，拢做几十年呢。
1: 哇
0: 啊，有哦，你若看四五十岁的人哈、嗯，他可能小时候跟家里就在一起了。
1: 哇，
0: 对，
1: 所以农业是一大学问诶。
0: 非常，它每个地方的气候条件不一样，种植的东西不一样，那种条件，各行的条件不同款哈，哎、嗯，让把的，那种非常非常专业了。

就如看天田负责人郭明贤所说，看天田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不做亏心事，更要抱持着一份珍惜的心，做事严谨的他，加上经营画廊培养出的美学的眼光，让农产品不只是好吃，更多了一份质感与不同的价值。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郭明贤与土地的故事，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AI 模型近期不时出现异常或是未经授权的行为， AI 巨头 Anthropic 和 OpenAI 等公司也相继呼吁放慢尖端模型开发。不过行政院今天表示， AI 的发展和应用仍然是全球重要趋势，政府会持续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维持台湾在全球 AI 供应链的关键地位。经济部也强调，台湾 AI 技术基础建设客户需求仍然相当强劲。记者郑佑汉报道。
2: 人工智慧快速发展，不过 Anthropic 执行长阿戴默近日呼吁业界放慢最先进 AI 模型能力推进速度，并导入独立第三方安全评估机制。 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以及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也都公开表示支持，引发 AI 安全监管以及市场竞争的论战。面对国际 AI 产业降速声浪，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17号回应，行政院长卓荣泰多次强调算力即是国力，台湾在 AI 投资、创新与应用以及全球 AI 基础设施与晶片代工都扮演关键角色，政府同时也高度重视 AI 治理。他指出，台湾今年初已通过人工智慧基本法，并积极发展 AI 主权，也就是具备战略自主的国家 AI 能力。政府推动人工智慧应用与发展时，将遵循永续发展与扶持人类自主、隐私保护与资料治理、资安与安全、透明与可解释、公平与不歧视、问责等七大原则。该法在今年1月14号已公布施行。国科会副主委苏正刚表示，人工智慧基本法通过后，政府将以2年时间，透过各部会做法，针对 AI 模型发展以及未来在各行业的应用，建立相关风险管理与资料治理机制。苏正刚强调， AI 持续发展仍是产业趋势，台湾必须基于目前所拥有的优势持续延伸半导体以及 AI 产业竞争力，政府也会持续关注全球产业动态与国际政经发展，做出相对应的因应。对于国际 AI 业者若放慢尖端模型开发，是否可能冲击台湾半导体以及 AI 供应链，经济部产业发展署组长张哲伦回应，台湾在 AI 半导体领域位居全球关键供应链地位，目前各国客户端对于 AI 的需求依然强劲。他说，
3: 台湾在 AI 半导体是全世界的一个关键供应链地位啊，那确实我们现在跟各国一些客户，他们对基建的需求是非常旺盛，那台湾政府对于业者的重要业者的一些联系都非常的畅通，而业者目前表示相关的客户在需求端是依然旺盛的。那至于那个模型对于台湾获利的一些影响呢，我们都持续关注中。
2: 李慧芝强调， AI 发展与应用仍是全球重要趋势，政府将持续推动 AI 新时代。

0: 建设，结合台湾半导体以及通讯产业优势，维持台湾在全球 AI 供应链的关键地位。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耀汉台北采访报道。
1: 2026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今天盛大开幕，行政院政务委员、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致辞时表示，明年包含国防军工在内的科技发展预算编列新台币2292亿元，比今年成长 12.7%， 并且加码投入主权 AI 算力基础建设为重中之重。他并透露，赖清德总统将公布智慧国家 2.0 计划内容，由中央地方合作把 AI 科技转化为各行各业 AI 应用，迈向全民智慧生活圈。记者谢嘉欣报道。
2: 今年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由12个部会联合主办，以 AI 赋能创新，永续迈向未来为主轴，吸引来自18国436家参展商，展出超过1100项创新技术，涵盖 AI 应用、智慧制造、精准健康及永续科技等领域，展现台湾从研发创新到产业应用的科技实力。行政院政务委员、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当前全球科技与产业正快速重组，台湾虽有半导体 AI 硬体产业深厚实力，但面对剧烈竞争、强敌环伺，仍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持续提升科研实力、国际竞争力，并与国际连结互助，创造更高价值。吴成文认为，台湾未来竞争力不能只仰赖制造优势，还要从晶片设计、系统架构设计、 AI 模型开发做整合，发展能解决问题的创新应用系统，带动各行各业能够更加的繁荣。为此，政府明年科技发展预算包括国防军工在内，共编列新台币2292亿，较今年成长 12.7%， AI 将是重点项目。他说，
3: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码投入主权 AI 算力基础建设，除了 AI data center 设备，我们在基础的模型的开发、平台的建制、应用系统的发展都非常的重要。
2: 吴成文指出，赖清德总统、行政院长卓荣泰将整合各部会力量，推动智慧国家 2.0 计划，未来将公布计划细节，并由中央与地方政府通力合作，将 AI 科技转化为各行各业 AI 化应用，进一步让中小微企业蓬勃发展，迈向全民智慧生活圈，促进社会繁荣。吴成文也提到，除了继续支持基础科研，也针对高效能运算、量子科技、矽光子、光通讯、智慧机器人、主权 AI 等关键技术布局，且是要串联大学、法人、产业、全国应用场域、国际合作，将台湾在半导体、资通讯及精密制造既有优势，进一步转化为系统整合、软体服务与创新应用的竞争力。另外也透过大南方新矽谷方案，展开智慧机器人产业推动及区域创新布局，进而回应高龄、少子化、缺工、近邻转型与城乡发展等课题。吴成文强调，要透过 AI 应用协助传统制造业进入科技供应链，创造更高价值，不仅连结内需市场，也要推向国际舞台。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台美之间持续深化交流，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美国密西根州州长魏美贵访团。总统致辞时感谢魏美贵和密西根州议会长期支持台湾及深化台美经贸等领域交流合作。总统表示，台湾和密西根州产业高度互补，当前台湾正积极发展无人机产业，期待台美促成更多的产业合作，提升供应链韧性以及科技与产业安全。记者刘玉秋报道。
4: 赖清德总统17号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密西根州州长魏美贵访谈。总统致辞时表示，魏美贵三年内第三度率团访问台湾，充分展现对台湾的高度重视，也是台湾与密西根州不断深化友好情谊的最佳证明。尤其两年前，魏美贵专程来台主持密西根州驻台办事处的开幕典礼，感谢他这些年来持续推动密西根州与台湾在经贸、人才与技术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总统也感谢密西根州议会参众两院长期支持台湾，除了成立跨党派的友台连线，更连续五年通过友台决议，力挺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支持深化台美经贸合作。如今台湾与密西根州

0: 已经建立更深厚的伙伴关系。总统也进一步指出，密西根州是全球汽车产业重镇，在智慧交通、车用软体、资通讯以及工业自动化等领域，与台湾的半导体、电子零组件以及智慧制造等产业高度互补，期待台美持续深化合作。为美贵与访宾也能继续支持台湾，为台美经贸伙伴关系注入更多发展动能。
1: 因此有越来越多台湾企业前往密西根州投资发展，当前台湾正积极发展无人机产业，我也期待透过魏美贵州长这次来访，促成台美更多产业合作，一起提升供应链韧性，也强化彼此的科技以及产业安全。
0: 总统也表示，近年来台美的经贸与投资不断升温，去年台湾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美国则是台湾最大对外投资目的国以及出口市场，期待台湾与美国早日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为双方企业开创更有利的投资环境。魏美贵随后致辞时则表示，两年前宣布成立密西根州驻台贸易办事处后，双边便有更多投资、文化交流以及学术方面合作。密西根州很高兴能为强化台美关系贡献心力，也乐见台湾企业在密西根州推动多项新计划，包括汽车电子、晶片设计等产业。魏美贵并说，此次访台，他很高兴宣布台中市与密西根州奥克兰郡缔结姐妹市，他并代表密西根州人民感谢赖总统对双边伙伴关系的投入，并强调他对密西根州与台湾的未来发展充满期待与信心，期盼台湾安全繁荣，相信双方携手合作能创造更多成果。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2: 继续要关心的是，为了推广全民预防疾病和健康促进，政府发行健康币，鼓励民众从日常生活累积健康行为。行政院会今天宣布，健康币将在10月1号上路，18岁以上的民众登入健保快一通 APP 健康存折，填写生活形态问卷，就可以先获得300健康币，完成健检、筛、癌筛、疫苗接种等也能够累积，买1000币还可以兑换健康商品、医疗和运动服务。记者郑佑汉报道。
3: 从疾病预防到健康促进，政府将发行健康币，鼓励民众从日常生活累积健康行为。行政院会17号宣布，健康币将于10月1号上路。国民健康署署长沈进芬说明，为了鼓励民众加入，18岁以上民众只要登录健保快一通 APP 的健康存折，加入健康币专区并填写生活形态问卷，就可先获得300币，健康币最低兑换门槛为1000币，效期则为2年。沈进芬指出，健康币第一阶段将以政府既有的健康服务为主，包含成人预防保健、 BC 型肝炎检查、癌症筛检以及疫苗接种等，依照不同健康行为所带来的健康效益给予不同的诱因，每项可获得450至1000币不等。至于健康币能换什么，国健署目前串联五大健康资源，超商以及量贩通路可兑换符合健康元素的商品，医疗机构可兑换自费健检、疫苗等服务，运动场域可折抵运动服务费用，寿险业者可折抵外役保单，社区药局则可兑换医疗器材以及相关营养保健食品。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健康台湾是政府施政核心目标，除了精进各项疾病医疗，也更重视预防以及健康促进，希望透过健康币鼓励国人关心自身健康，养成健康习惯，降低慢性病以及癌症风险，同时减缓医疗以及健保支出成长的财政压力。他也要求卫福部在健康币上路前妥善规划政策宣导以及使用引导，并持续增加健康币累积以及使用范围选择。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请卫福部妥善规划政策宣导以及使用的引导，尤其要注意到高龄的长者还有社会落差民众的各种迫切需求，同时从学校的教育、运动、交通、职场、健康产业以及社区各个面向 协同相关的机关，扩大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累积健康币的项目，结合医疗院所、药局以及民间业者各项资源，增加健康币使用的范围以及选择。
3: 此外，中央台指示卫福部会同运动部研议健康币与运动币整合以及加值机制，并与地方政府讨论整合既有的健康促进措施。健康币上路后，也应该滚动检讨执行

0: 绩效以及国人参与程度，及早提出第二阶段规划，同时兼顾各自保护、资安维护以及资料治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永汉台北采访报道。
1: 在外电消息方面，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时隔三年首度调升基准利率， Fed 主席华许展现鹰派立场，加深官员将持续升息抗通膨的市场预期，雅股今天是大多收红。法新社报道，沙地阿拉伯重要输油管线因为也门无人机攻击受损关闭之后，近日持续恢复了部分输送能力，市场对油市供应重燃希望，国际油价应声下挫。Fed 今天在利率决策会议宣布升息一码，也就是 0.25 个百分点，为2023年以来首度调升基准利率。华许在会后记者会表示，美国通膨持续在高档太久，目前主要聚焦于维持物价稳定。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公布的利率预测点阵图显示，绝大多数的 Fed 官员认为今年底之前至少需要再升息一次。联准会宣布升息之后，华尔街股市昨天大多收黑，不过亚洲市场的反应正面。分析师认为 Fed 此举强化央行公信力，并且展现抗通膨的决心，使得市场稍微感到放心。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2026选战进入倒数，日本学者小笠原新信分析指出，年底选战的关键战场是新北市，并且认为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民调已经和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势均力敌。对此，苏巧慧阵营今天表示，任何分析都会认真参考，但从各项趋势来看，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市民认同苏巧慧的政见。李四川则说，新北市人口最多，他将持续走遍29区，倾听民意，提出更多政见，争取支持。记者刘玉秋报道。
2: 年底九合一选举倒数70多天，长期关注台湾政治动态的日本学者小笠原新信近来分析指出，年底选战关键战场是新北市，并认为新北市虽为国民党基本盘较占优势区域，但现任国民党籍市长侯友宜执政成绩能否转移到李四川身上，值得观察。他并指出，目前看似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小幅领先，但从趋势来看，李四川从去年的大幅领先转变为今年的小幅领先。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巧慧逐渐缩小距离，现阶段可视为势均力敌的情势。对此，苏巧慧近办发言人马亨亨一将回应指出，任何民调或分析，苏巧慧办公室都会认真参考，但从各项趋势来看，确实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市民认同苏巧慧的政见和愿景。
3: 很感谢这段期间有各行各业的好朋友站出来为苏巧慧成立后援会，而这段时间苏巧慧也持续举办各项年轻有创意的活动，吸引非常多年轻的朋友参加。苏巧慧会持续用正面阳光的态度争取更多市民朋友的支持。
2: 李四川17号一早则到板桥新埔市场扫街拜票，他在受访时表示感谢小笠原的指教，也强调自己会继续努力提出更好的政见，取得市民的支持。
4: 我已经前后提了20几件的政见，我想所有的民调我都会当作参考，我会好好的走遍29区，听听所有市民的声音，我也全力以赴。
2: 另外，针对李四川近来喊出要在三重忠孝码头到大道城新建景观桥，引发绿营批评是新瓶装旧酒，也有专家质疑相关构想早在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任内就已提出，且曾因防洪考量未能推动。李四川则说，他所提出的忠孝码头到大道城的景观桥，原则上提供自行车与人行使用，有关水流等技术状况都可以克服，且他提出意见后，双北市长侯友宜、蒋万安都同意新建，也欢迎对手苏巧慧跟进。李四川。

0: 并强调，年底若当选市长，一定会全力规划设计，对于技术上的困难也会与中央好好协调。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1: 继续关心的是，中科院于2026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公开多项最新技术，其中包括能够提高飞行员抗 G 力训练成效的 G 力昏迷预测平台，以及可以结合遥控炮塔大幅强化战甲车成员视野与作战效率的扩增实镜头戴显示系统，展现国防自主科研实力。记者杨仁祥报道。
2: 为展现国防自主科研成果，国家中山科学院于2026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期间首次展出多项最新技术，包括 G 力昏迷预测平台及扩增实镜头戴显示系统等，彰显其雄厚之研发与科技创新实力。其中 G 力昏迷预测平台用于飞行员进行离心机抗G训练时，以脑波生理监测系统结合 AI 演算法来及时侦测学员异常昏迷征兆，同步示警在场教官介入，有别于过去从面部表情或姿态来判别学员的状况。及时的预警不但可提升训练成效，也可成为训练安全上的科技防线。中科院也说明，若后续技术成功技转，也可运用于手术病患麻醉或是职能治疗等民用医疗领域。中科院飞弹所工程师陈年生说，
3: 其实脑波去监测可以去做很多事，包含我们现在可以去用在麻醉手术过程中的麻醉深度监测，麻醉深度控制得很好，不会让你突然清醒，也不会麻醉过头，也包含一些脑波专注力的监测，比如说小孩子或是一般成年人在做事情的专注程度，也都可以透过脑波来监测。
2: 另外，扩增实镜头戴显示系统则是用于战甲车成员的视觉辅助，借由车体外摄像装备将战场即时全景呈现在眼前，并将各项重要数据整合于其中，等于是让战甲车成员在厚重的防护装甲内也可及时掌握外界的状况，避免视觉死角，强化应变速度及战场存活能力。同时，扩增实镜头戴显示系统也可结合遥控炮塔进行观瞄测试，就如同空军 F-16 战机的联合头盔瞄准系统一般，达到看到哪打到哪的作战能力。中科院光电所工程师方荣贤说，
4: 飞行头盔是透过你去注视目标，警标就会在这个范围去找目标去做打击。那我们的枪械系统的作战逻辑是，我先找到目标，那测距之后它就会做弹道检算，就可以做打击。这东西就是在前期搜索的时候可以加快你的反应。
2: 中科院也说明，目前扩增实镜头戴显示系统仍在设计雏形阶段，后续目标是先运用在装甲部队的科技练兵上，再推进至实际作战使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今年的中秋节和教师节串联四天连假，交通部今天说明疏运措施，国道也将实施高承载、匝道封闭以及每日零到五点免收费。高铁和台铁分别加开176班和160班，并且因应节前的采买需求，农业部也将增加蔬果、禽畜和水产品供应。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掌握物价和食安，让民众安心过节。记者郑佑翰报道。
5: 今年中秋节适逢星期五，接续教师节，形成四天连假。行政院17号院会报告中秋连假各项疏运以及准备计划。交通部公共运输及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表示，连假期间部分路段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外，国道通行费采单一收费，并于每日零到五十全线暂停收费。此外，85条国道客运路线将提供六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常客优惠以及国道客运票价优惠暨公共运输转乘优惠相关措施，优惠可进一步叠加。铁道部分，胡迪奇指出，预估高铁连假期间运量可能突破179万人次，其中9月28号预估运量最高峰，单日可能达到34万人次。台铁平均每日运量预估约 70.7 万人次，全线加开160班次，并以东部干线为主要投入路线。 空运方面，国内航线规划开行1642架次，提供13.1万个座位，每日可运输约16.1万人次。海运离岛航线方面，金门小三通规划216航次，提供5.8

0: 万个座位。行政院长钟荣泰表示，交通部已进行整体疏运规划，包含加强运能准备、强化风险管制以及运具联防备援机制。他也要求相关机关协助重要交通枢纽维持车站秩序、旅客安全以及动线效率，并做好人流管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今年的中秋节跟教师节串联，共有4天连假，预期呢会有不少民众会返乡出游。那么交通部呢已经做了整体的疏运的规划，加强运能的准备，强化风险的管制，还有对策运用，并且备妥运具联防备援机制等等，让国人可以出入都平安。
0: 在民生物价方面，钟太也指示中秋节是重要的传统节庆，节前部分食材需求增加，价格容易出现波动。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在9月16号召开稳定物价小组会议，要求农业部持续掌握批发市场的价格变动，落实调配供应措施，消保处也应该掌握月饼以及相关食品市场状况。朱荣泰也要求农业部持续加强产销排程，满足中秋节市场需求，卫福部、农业部以及地方政府也应该加强食品安全稽查。他并提醒9月仍是台风容易生成的季节，近期多处出现短时强降雨，山区边坡土石含水量偏高，也要求交通部加强铁路沿线以及边坡巡检，确保民众廉价交通安全。中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关心健康议题，49岁的艺人黑人陈建州日前经传急性心肌梗塞，紧急就医接受手术治疗。亚东医院心脏科医师吴彦文今天表示，心肌梗塞有年轻化的趋势，一旦发生就会有部分的心肌坏死，无法再生。他提醒，胸闷、胸痛、易喘都是警示症状，高风险对象应该要提高警觉。记者刘品希报道。
3: 亚东医院心脏内科医师吴彦文17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急性心肌梗塞是指血管突然阻塞，导致心脏功能受伤，或是发生急性心律不整。许多民众都以为这是老年人才会发生的疾病，但临床上发现有年轻化趋势，主要是因为生活形态西方化以及三高病患年轻化。吴彦文指出，三高、肥胖、吸烟、熬夜、缺乏运动都是心肌梗塞的风险因子，女性怀孕及停经后的风险也大增。此外，如果有相关疾病家族史也是高风险对象。他并特别提醒，曾置入心导管或曾发生心肌梗塞等心血管疾病的病患，并非治疗后即没有风险，这些人终身都是高风险对象，必须维持危险因子控制。吴彦文说，在发生心肌梗塞前，常会先出现一些警示症状。他提醒民众，一旦发生相关症状，应该提高警觉。
4: 很多人在正式发生一次急性心肌梗塞之前，他前面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警示症状，比如说他可能走路就会比较容易喘，或者是在做比较激烈的运动的时候，可能会有点胸闷、胸痛，然后休息一下就会改善。这些其实就是一些蛛丝马迹。那甚至有些人在体检的时候有注意到自己的心电图或者是这个抽血数字的不正常，这个也是要提高警觉的部分。
3: 吴彦文表示，如果出现胸闷、胸痛且休息后没有改善，甚至合并冒冷汗、心悸，此时很可能是急性心肌梗塞，应立即到急诊就医。至于预防慢性心肌梗塞，平时应控制相关危险因子，如有三高的民众或出现初期症状，便应及早就医进一步检查。及早检查、及早诊断、及早介入，是避免发生心肌梗塞最重要的方式。吴彦文强调，一旦血管塞住发生心肌梗塞，3到5分钟后心脏肌肉便会受伤坏死，无法更新再生。即便心肌受伤范围小，治疗后没有明显感受到心脏收缩力变差，但不代表心脏没有受伤，仍会留下病根。如果受伤范围大或是延迟送医，则可能大片心肌坏死，终身都会处于心脏衰竭状态。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澳洲政府官员今天表示，澳洲将禁止外国学生在留学期间携带伴侣与子女陪读，并且收紧度假打工签证规定。同时，澳洲社会对移民政策的讨论也日益升温。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澳洲政府采取这些措施的时候，极右派政党异族党本周提议将在3年内削减75万名临时移民，让澳洲民众能够喘口气。澳洲内政部长伯克驳斥这些改革是受到异族党政治压力影响的说法。 这些改革预计将使澳洲年度净移民人数大致回到疫情前水准，从目前约

0: 30万人降到2028年的约22万5千人。根据新措施，寻求延长度假打工签证的背包客将采抽签制度，所有访客签证都将附带不得进一步停留条款，禁止持有人在申请像是配偶签等其他类别签证期间继续留在澳洲。国际学生如果要续办学生签证，必须升读更高学历层级的课程。部分来自太平洋岛国和东南亚的学生仍然可以携带伴侣和子女赴澳洲，但是大多数学生签证将不再允许家属随行。过去4年间，澳洲学生签证申请费上涨将近300%，达到2500澳元。此外，完成学业的国际学生申请毕业生工作签证时，英语能力和最低存款的门槛也已经收紧。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进行内阁改组，其中财政大臣片山高月及经济财政大臣城内时都确定留任。外界分析，此举有助维持日本汇率政策的延续性。日本经济新闻及路透社报道，日本金融市场正处于不安阶段，这次改组是为了要巩固政治支持，以推动高市力推的扩大支持计划。片山高月在7月底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协商，罕见促成美日联合干预日元汇市，凸显美日两国密切合作。此外，高市早苗也留任支持在通膨政策的盟友城内时担任经济财政大臣，显示他无意缩减大规模支出计划。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2: 时事放大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对台湾人来说是真的是很直接很严重的一个威胁，但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对其实对中共了解其实非常有限哦。那虽然说数十年来有关谈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党组织或是人或是事物的书其实还不少但是其实真正关心的人其实不多，但是我想其实了解他，越了解他你才能够真正能够为台湾的未来找出一个真正好的一个方向。那最近有一本书我觉得其实还蛮有趣的，它叫做干部国家那是左岸出版社讲到左岸出版社那个最近他们读书共和国的创办人郭崇新先生过世，引起大家很多的一个感怀那个怀念那我想这是另外一回事那这部干部国家是由惠约翰那个 John Fitzgard 这样他所写的书然后这个书很有趣他的副标叫做中国如何变成中国共产党。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其实有一章节叫做党史及家史就是把整个中国共产党变成说就是作为整个中国的管理者然后所有领域都有共产党，就有点像微血从主干不管说从动脉静脉到微血管无处不红这个就是整个这部书的一个焦点那我想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李志德志德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德
3: 我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从事新闻工作30年，曾经担任联合报、苹果日报、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公共电视新闻部经理跟香港端传媒总编辑然后他对于整个中国有相当的研究分析中国的政治宣传目前的身份是自由记者。所以我们刚刚提到那个这部书那个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焦点，它就是说

0: 那个这个干部有两，主要是有两类，一类就是由革命元勋哦跟他的家属哦所组成的这个所谓的红二代、三代，就红恩代哦。另外一个就是从民间啊拔擢起来，没有什么背景，但是非常有才干哦，有专业的哦，这样一群人。然后这应该说，其实是中共百年来，其实是这里面这两群人呢、哦，互相合作又互相斗争哦。然后讲到这一点，其实我又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就是1976年9月9号哦，是毛泽东过世。到今年刚好啊100年啊，然后在这之前，就是那个半年前啊，1976年的1月8号，中共总理哦周恩来过世，所以这两个人其实在那个中共建国以后的那个历史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哦，那刚好可以拿来用。干部国家里面的那样一个架构来讨论，那志德你怎么看？
1: 谢谢主持人哦，就是说，主持人其实刚刚提了两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是这个干部国家哈，就是说，在这个书的这个本身，就干部国家这个书的本身哈，我觉得这个书名其实非常有趣，就是它非常非常提纲挈领的用一个书名，中文字就是四个字啊，就四个字去涵盖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关键的结构，好，那这个结构他把它称为这个干部。那干部当然这个词就现代的汉语来讲，它其实来自，我如果没有理解错，应该是来自日文。好，那我们今天讲干部这个词，这个讲得很空，讲得很用得很普遍，就小学班上就有干部，班长、副班长这个东西都是干部哈。所以就一般的这个理解上面来讲的话，他就是这个负责掌握权力节点的人，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那每一个国家都需要这样的人啊，这个市长，然后处长、厅长，然后区长，然后甚至里长，还有里干事。好，那这样的人在一般的民主国家怎么产生呢？两个方法产生，一个是这个选举啊，另外一个是这个考试，就是我们宪法讲的，就是人民有应考服公职的自由嘛，好，那我们就去考试。我参加这个国家考试，或者是我参加某一个机关的考试，那我就能够掌握这个权力节点。那我当然也要这个，我有权利，当然我也被赋予责任。但是对中国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之后，谁掌握了这个国家大大小小的权力节点？他是什么原因能够掌握？唯一的原因就是来自共产党的认可。就你不见得是共产党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但你不见得是共产党员，但是你必须得到共产党的这个授命及认可，你才能够掌握从大到小的各种权力节点。那这个权力节点在我们的民主国家，一般来讲，我们把它放在这个行政事务里面。好，也就是说，今天譬如说，我要到这个哪一个公司去，这个是个民间的公司，那老板赏识我，我一去，这个25岁我变成总经理了，那也没人可以讲话，因为这是个私人企业，老板认可我嘛。好，但是你要想象的就是说，在中国这样的体制里面，即使民间部门，即使教育部门，即使这个军警，当然这更不要讲这个强力部门，任何一个社会组成的部门，在那个部门掌握权力节点，哪怕是你是个私人企业，你都必须要获得共产党的认可。那这个是这个1949年以来创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本书里面其实非常提纲挈领的讲了这件事情，这是这个回答主持人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样的人从哪里来？刚主持人非常准确的讲，两个来源，一个是这个，我们就叫做，我们用这个很封建的讲法，一个是血统世袭啊，就你是这个高干的儿子，然后你是高干的孙子，因为你爸爸曾经这个参与这个打倒国民党的这个革命，因此你享有了这个各种权利。那所以我们叫做这个红二代、红三代，甚至我们将来可以看到红四代。好，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在这个中国，这个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比较正常的一个教育系统建立。

立了之后，那大家循着这个教育系统，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想象的就是像大家这个拼命的考明星高中，拼命的考这个顶大，然后考完之后呢，我就能够这个进到这个国家机关去掌有权力。好，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一般来讲叫做团派，这个团指的是共青团啊。那这个跟那个吃喝玩乐唱唱跳跳救国团性质接近。

0: 更加的严肃，他是这个干部的这个摇篮，他是培训这个新干部的这个。那循着这个体系上来的，我们把它叫做共青团。好，那这个是两个这个中国干部的这个重要的来源。那从过去到现在，或者这个过去其实也没有很过去，因为我们刚刚讲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开始回到这个正常的教育体系里面来。那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会看到一部分的权力由这个共青团的人来掌握，那一部分的权力就世袭给了红二代、红三代。那大概这两大权力集团的分合，是我们观察中国政治的一个比较过去比较重要的一个模型。
1: 对，刚刚那个志德已经很简要的分析，就是这个所谓的红二代、红三代这样一个血统世袭的这样一个成分，以及由文革之后循着那个一般的教育体制然后循序渐进上去的这样一个团派。但是你看，就是其实从那个我刚刚已经提到过，就是今年刚好是毛泽东过世50年。同样也是那个周恩来过世50年。然后文革之所以产生，其实就某种程度上变成是毛泽东想要把第一批人，他也当然不是说赶尽杀绝，但基本上就是要严厉的一个镇压你看包括不管说是刘少奇邓小平然后彭真什么一大堆所有的革命元勋几乎无一不受到一个，然后变成说在这里面周恩来扮演一个扶持的一个角色变成说毛泽东胡搞瞎搞，然后在背后替他擦屁股了就是那个周恩来。我们如果再看看那个这两个人的背景，毛泽东基本上出生一个农村家庭，好像也没有很特殊了但是周恩来他我们常常讲说是所谓的绍兴师爷他就是绍兴人然后那个家庭也算是书香门第，所以他跟这种传统士族的那种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你当然可以理解说在文革的时候他要保护这些读书人这些干部然后毛泽东有点想要，有人很浪漫的解释说他是要那个颠覆既有的这样一个官僚体系，然后赋予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事实上当然不是那么简单了对，所以那个在这里面我们就以这两个人那我想等一下就是那个志德你可以好好谈一下这两个人在从那个1920年代开始
0: 是
1: 然后一直到1976年两个人先后过世，很多人可能不晓得在20年代一直到1936年之前，当时周恩来的地位其实还高于毛泽东
0: 是
1: 对对对，所以那个但是后来等到遵义会议之后那个整个周恩来就突然之间好毕恭毕敬的从此退居到老三，不是老二是老三对，所以这个部分是的，你跟听众朋友好好讲一下，用这个干部国家的这样一种架构来谈这两个人的互动。
0: 好，我觉得这题目好大，但是在这个毛泽东这个过世纪念日来谈，其实特别有意思那再加上这个主持人其实提到了这个周恩来，那我觉得周恩来其实非常的复杂。那我这边业配一下，就是那个香港中文大学最近出了一套这个关于周恩来的书，上下两本，就写得非常好。那有人觉得说这一本书的这个水准直追当年这个高文谦的这个晚年周恩来哈。那但是我觉得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毛泽东跟周恩来，他确实是这个中国干部或者是这个高层政治的这个两种典型哈。那毛泽东当然代表的就是这个人很复杂，但是你如果把他这个总结为这个譬如说浪漫的这个极端共产主义这个

0: 般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实践者，这是可以的。好，或者是说他就是一个这个抓取权力然后这个不择手段的这样的一个人，其实也可以。好，整个中国高层政治从1949年以来到现在，好，如果我们要很粗略的总结的话，也就是在毛泽东是一侧，我们想象这个中国高层是一个天平，毛泽东在一侧，其他的这个我姑且把它叫做理性的官僚集团，譬如说陈云，譬如说刘少奇，譬如说这个提到的，比如周恩来，好，他如果在另外一侧，大概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说两边的权力较为平衡的时候，中国的发展是比较好的。好的意思就是说，我以1949年之后建国来讲，1949年建国之后，其实中国经过了一段非常动荡，这个动荡讲的是这个政治整肃的这个动荡，包括以各种为名，以反贪腐为名，习近平现在也反贪腐了，以反贪腐为名，以抓国民党特务为名，好，然后或者是在这个韩战的时候，为了做战争动员，好，然后或者是要去整肃这个政敌，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他们叫做打右派的这种政治整肃。这个时候其实权力极端的倒向毛泽东，于是就导致了整个然后再来就是大跃进，然后这个大饥荒。那在大跃进跟大饥荒的时候，其他的在我们想象在天平另外一边的这些这个形势比较理性的干部，知道毛泽东闯了大祸，于是在这中间有一个过程，设计了一个制度去架空他，让毛泽东退出第一线，然后以邓小平、刘少奇这些比较务实派的干部，由他们来掌权。那后来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其有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要把权力从这些务实派干部手上拿回来。然后就接下来讲到这个主持人刚才谈到的文化大革命里面那个极其惨烈的斗争，表现在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上头。好，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其实还有点好玩，就是可以讲到这个中共高层的这个斗争多么的惨烈。好，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被毛泽东这个整肃，那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的。然后当时要把他抓去关起来，刘少奇的太太刘少奇当然就很不高兴，就是要反抗。那他太太王光美就曾经就劝他说：“你就算了，就是忍一忍这样子。那他就说，我们当年，因为大家知道刘少奇当年在这个国民党统治的时代，他是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就是白区，就所谓的白区。那王光美就跟刘少奇说：你看，我们当年在上海，我们也坐过牢啊。”那这个坐牢的话，你看你在里面念书，我们还在牢里把孩子养大了，然后那你就忍一忍，我们就去坐这个牢，我们不是没坐过牢这样。然后刘少奇就非常生气的跟太太讲说：“你搞不清楚状况，那个是国民党的牢，就坐国民党的牢，我们才有这么好康的事情这样。那你坐共产党的牢，就远远不是这样。”那当然，刘少奇对于共产党的了解，当然比他太太要深，所以刘少奇后来整个人其实就是死在这个斗争当中的。好，那你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个斗争的惨烈。那毛泽东在好多时候，在这个如果你从这个瑞金时代开始算的话，那他经常不是这个党内这个最大的。好，譬如说早年这个放逐了张国焘。好，那张国焘后来到投了国民党，后来在这个香港终老，就其中里面好多人其实都曾经在毛泽东之上，那毛泽东就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斗争他。我觉得这个是这一段历史很复杂，但是我觉得到今天去读它其实都有意义，因为它非常深刻的帮助我们了解共产党确确实实不是一个世俗意义下的政党，而它是一个我有点词穷了，它是一个怪异的权力组织。
1: 对，但是这里面其实老实说，就是我们再回到干部国家这样一个主题，它一方面是这个干部也不同于过去中国传统的那种文官体系，那种官僚组织，它是比较属于列宁主义的一个产物。但是另一方面，就是慢慢慢慢随着，尤其是经过这样一个文革之后，它的确也慢慢慢慢也变成是跟过去 传统的这样一个文官。

0: 体系也慢慢慢慢类似，但是这样一种类似，的确就是那个在毛泽东当然不喜欢这样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习近平似乎也不是很喜欢，但是他能够再搞一次文革吗？很多人当然也很怀疑，可是他似乎习近平又很想要再做一次的大整顿。
1: 大的变革，
0: 对
1: 对，
0: 对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把它放在中国历史上来讲，比较类似的反而是比较像明朝，大明帝国，对，所以我不晓得智者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里头其实主持人讲的是我觉得主持人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政治继承，就是最高政治权力的这个继承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这个治国人才的这个产生的问题，就是我们讲这个干部从哪里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干部两个来源，那一个来源是这个红二代、红三代、红 N 代啊，另外一个来源是这个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这个知识分子，那他因为知道这个进入这个权力集团之后有经济利益、有各种利益，所以我就努力的寻入党的这个管道。让党来认可我，然后我能够在这个权力节点里面去掌权。好，那这件事情其实可不可永续？就最高权力继承来讲，我觉得以共产党国家在集权国家里面，其实永远都是变数。譬如说更清楚的，或者是我们觉得更极端的一个例子，譬如说北韩，那他就传给他女儿，然后这个女儿这个十多岁大，然后他就发布一张照片，让这个女儿在那开坦克车，然后说她是这个武器高手，然后或者武器天才。那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一个例子。好，那但是在中国的话，其实曾经有过比较开明的干部，试图为中国建立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干部的这个体系。那这里面我们刚刚讲这个团派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创办人哈，或者我们在中国叫做这个青年导师，类似这样的地位，他叫做这个胡耀邦。那这个在这个1989年过世，那他过世了，引发了这个天安门民主运动。那胡耀邦当时。其实他当时就受命做过一件事情，他们把它叫做第三梯队，也就是说在1980年代，胡耀邦受命在全国差不多挑出1000人。好，那这1000人里面，他有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了，譬如说你要50岁以下，然后你当时是大概是这个国家三级干部，三级的意思就是说，今天譬如说我是省，省往下一级，省有，比如说什么河南省什么农业局或者河南省农业厅，那这个省以下的这个厅局级干部，50岁以下，原则上受过大学教育，还有一点很好玩，在文革的时候，你的态度是比较消极抵制的，就你没有疯狂的参加文革的，像这样的人，不管你是红二代还是你是团派。你是这个一般这个我们讲布衣平民出身的，他们挑了差不多1000个人，叫做第三梯队，然后预备从省一级开始让他们接班，也就是说当时确实做过这件事情。你后来看到这个台面上的人物，从18大到现在，主要的领导干部大概都在这1000人里面，包括习近平在内。但是这毕竟这样讲，就是说当时这1000个人。如果包括习近平的话，你也可以想象，这1000个人大概就用完了。对，那用完了之后，接下来的人怎么样产生？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中国未来的这个权力继承里面变数最大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只认习近平一派，因为在这个李克强过世，我们这个过世打引号，就是目前大家都对他的过世有很多的怀疑哈。在他这个过世之后，大家认为这个团派大概没有办法成体系的这个。成体系的在里头运作，那中国的这个接班，这里的接班包括最高权力的接班，以及这个官员产生的这个机制，其实都没有被稳定下来。那我觉得这个恐怕会是中国将来在谈政治里面一个最大的变数，甚至可能是隐忧。
0: 对，我想就是，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说，1989年天安门事件，某种程度上是这两种干部，就是你看那个包以陈云为主的这样一个比较保守派的 这样一个家族跟

0: 以胡耀邦，虽然说那时候胡耀邦已经死了啊，但是赵子阳啊，承继了他的风格，以及当时的那些新兴的啊，那些年轻，不管说是学生啊，或是那个年轻干部哦，基本上都是比较希望能够做一个全面的改革。所以八九天安门事件哦，如果说你把它放在一个干部国家的这样一个架构里面呢，哎，刚好是这两个集团的一个斗争，当然它不像说像那个文革的时候那一种激烈哦，那种完全是灭门式的哦，那种那个斗争方式，对，所以变成说我们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谈啊，然后再把它延伸到现在，我不晓得说智的
1: 是，
0: 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谈这件事情哈，其实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八九里面这个所谓两派的斗争哈，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陈云这个人，其实陈云这个人其实还蛮有趣的，他的孩子叫陈元，那现在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商界，这个也是个这个掌握极大资源的人哈。陈云，我们刚刚讲这个红二代、红三代哈，陈云恰恰讲过一句话，就是说江山还是交在自己的后代手上牢靠一点，好，
0: 对，
1: 那当然就体现在这个陈元的这个执政，或者是红二代的这个掌握资源上面能够看到，好，那我觉得其实他们真正害怕的事情是这一个权力慢慢的，他们原来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上的权力慢慢的被分散，然后慢慢的落到别人的手上去，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看中国政治，你会被那个是个像迷雾一样的这个各种名词啊，托派啦，然后你是走资派，你是修正派，你是什么东西？那有一个比较简单理解的方法，但这有点粗暴了，好，就是说比较简单理解的方法，就是其实就是在动用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斗争政敌的借口，让权力牢牢的掌握在我自己的身上。那我觉得。先把握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们看这个中国政治会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或者至少不会被他那些名词搞得这个头昏脑胀。好，那我觉得当时在八九年，就是主持人讲的，我认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国家的这个干部、国家的这个文官或者是干部在培育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权力应该散给谁？是继续小范围的。只散在共产党内部，让别人所有的人都来投靠共产党，都必须得到共产党的认可，还是我有机会，有可能把一部分的权力至少散给国家来掌握，就是党政分离，至少散给国家来掌握。但是这样的后果就是，这个国家掌握的这一部分权力，培育起来的一部分人，很可能会慢慢的掏空共产党的权力基础。那我觉得这个是。后来的这个斗争发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
0: 对，我想你看，从历来啊，一开始当然那个不管说是文革还算是真的，就是元勋级的啊那些那个共产党人啊，他们之间的那个，那基本上血统问题基本上不是真正的关键啊，反正就是自己斗自己啊。那到了八九，可能
1: 是。
0: 才稍稍有一点，哎，就刚讲的，你看胡耀邦啊，这种属于啊那个
1: 开明派，
0: 对，属于开明派啊，然后那个，但是病人说，在整个过程当中啊，被斗下来啊，但是你看，到了90年之后，邓小平态度还是很鲜明，就是改革开放啊，尤其是经改，还是要继续。那既然要继续啊，必然会产生啊这样一个经理人才的一个必然还是会产生，所以当然就会影响到整个你看，从1990到现在，你看已经过30几年了，
1: 是，
0: 所以当然也面临到习近平变成说要处理这个问题，的确就刚刚那个智德所说的那个到底是要走哪一个方向，是要可是按照共产党，
1: 就经理人把我家家产霸占了。
0: 对，这个东西基本上可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那个血脉里面基本上不可能允许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想有关这个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接下来时间那个剩下两。

0: 就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你我想就是从毛泽东跟周恩来这两个人的一个既联合又斗争的这样一个角度来做，先做本集的一个总结。
1: 好，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毛泽东不只是毛泽东，他代表了比较集权的一面。那周恩来这个，如果你把它放大来看的话，也可以代表这个国家，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较这个理性这个执政的一面。好，那这两派你要说斗争或者是竞争，或者是这两派之间的这个竞合关系，好，相当程度决定了1949年建立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今天这个政治上的这个样貌。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下星期可以做更多的一个讨论。非常感谢志德。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
3: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很高兴邀请到我们央广的优秀的主持人怡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他有一个任务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与台湾有约台湾十大电影票选还有征文活动。怡乐你好。
5: 志毅姐好，大家好。
4: 好，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次会选台湾十大电影的这个活动呢？
5: 因为我想说这些电影大家应该都看过吧，但刚刚志毅姐讲说还蛮多大家都还没有接触过。
4: 对对对、嗯、对，因为有些他可能没有在大陆上映。
5: 对
4: 对
5: 对, 对，
4: 所以我们在阳光鲤鱼潭的节目当中，其实就每个礼拜我们会介绍一部啊，听众朋友可以听听看。那有一些呢，因为它本身是很有具知名度的，像不能说的秘密，像这样的话可能大家看过的几率就比较高一点。
5: 那这十部志毅姐都有看过吗？
4: 我也没有全部都看过、欸、我比较印象最深刻最喜欢的应该就是不能说的秘密
5: 啊，跟我一样。
4: 对、啊、
5: 因为有钢琴。
4: 是啊是啊是啊，我喜欢音乐关联的电影。对，然后我又觉得这部周杰伦拍摄的整个过程当中，他怎么这么厉害，除了音乐之外呢还是一个导演天才。
5: 哦，而且算是会演耶、欸、
4: 是是是、哦哦哦、对，所以这部电影之前呢也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介绍过了啊、最主要我觉得电影本来就是一个娱乐产业啦，所以大家可能会比较想要去接触它。因为一般来讲就像是我们要约会啦，交朋友，可能走我们去看电影。
5: 哦，对，通常第一次约会就会选在电影院。
4: 是啊是啊，所以我想电影跟大家的连结是蛮深的啦啊。那因为台湾的电影其实蛮多的，为什么会选这十部呢？先跟大家来介绍，除了我们刚才讲的不能说的秘密之外，还有哪九部电影可以让大家来票选？
5: 还有蓝色大门、我的少女时代、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青春爱情的系列。
4: 是，
5: 另外还有海角七号、练习曲、悲情城市、蒙甲跟卡弄。
4: 哦，
5: 最后我留了一部是跟吃有关的，是总铺师。
4: 对，就总铺师啦，也就是大厨的意思啊。总共有十部，其实每一部有些是比较接近，像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跟我的少女时代是比较相关联的啊。那有一些呢其实就是完全是不同风格的，像蒙甲我们之前也介绍过，讲这个兄弟义气的江湖的味道比较重的。对
5: 对, 对。
4: 好，那另外呢像悲情绅士呢就比较早一点的电影了哦，就是蛮久了吧。
5: 对，我不晓得我出生了没但之前有复刻版
4: 哦、嗯、是，但是呢这部电影确实也带动了就是整个九份的观光、哦、所以也是蛮厉害的一部电影。其实这十部电影呢我们在网站上也有做一些介绍嘛，对不对？
5: 对，
4: 那我的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做介绍，所以其实你只要听过我们的介绍之后你觉得不错，就动动你的手指头去投票就可以了，这个很简单、哦。
5: 对, 对，有一个票选活动跟一个征文活动。
4: 嗯，那票选我们刚刚来讲就是你喜欢你就可以去点它，只能选一个吗？
5: 对。
4: 好，那选完之后呢就可以参加抽奖吗？
5: 对。
4: 哦，这么简单。
5: 是不是很简单？
4: 是，那这次如果就是动动手指头抽到的奖是什么呢？
5: 这次的幸运奖是零钱包
4: 哦，
5: 台湾风格的零钱包
4: 哦，那一定很漂亮
5: 哦。
4: 好，接下来要介绍的呢就是征文活动了。
5: 对，
4: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文章才是可能会受到青睐，拿到第一名或者是第二名？因为这个奖品很棒，所以大家希望都能够争取一下。
5: 要真的是发自内心写，不是透过 AI 啊。
4: 那怎么判断是不是 AI 啊？
5: 对，AI 有一些特定的用字用词、
4: 哦、
5: 所以其实看多看久就这应该是 AI。
4: 对，其实现在还有一种就是用 AI 来帮你筛选它是不是 AI 写的软体、
5: 欸、
4: 因为通常学校老师看学生的报告都会透过这个软体去查说到底有占百分之、
5: 欸、
4: 你在大学教书你不
5: 知道，我都鼓励学生说你们可以多用不要被我发现就好
4: 对，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软体，其实是可以判读得出来、大概这个比例会多少
5: 哦，是准确的吗？
4: 差不多好像是可以用的啦。对、
5: 那季姐等一下结束之后跟我讲一下。
4: 我并没有用，但是我知道这套系统、因为我是听那个教学老师说的、他们现在就是看论文的时候会去做这样的一个筛选。
5: 有论文我知道它有一个百分百的一个对比
4: 对
5: 照，
4: 对
5: 对
4: 对对 对，你那个对照可能是别人的文章，可是现在 AI 可以就是判读的出来是不是
5: 用 AI 写的、
4: 对、对，所以
5: 哇，那我毕业论文遥遥无期了
4: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你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交给 AI 来认识，那应该就是你自己的个人的东西、不是说你丢个东西给他要从头写到尾，那我觉得应该就很容易被判读出来了。
5: 对对对对对对。
4: 同样的，我们这个参加征文比赛，我们也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发自自己的内心，
5: 就是口语化也没有关系。
4: 对对
5: 对，
4: 而且50到100个字，老实说我觉得这次因为要写看电影的心得感想，这个字数要
5: 浓缩，可以再多一点吗？
4: 对，要浓缩在100个字，我觉得好像没有说几句就说完了、对不对？
5: 所以是简单还是难？
4: 我觉得如果是参加征文比赛的话，我有很多话想说，我就觉得浓缩在100个字是难的。
5: 哦，
4: 对对对。然后当然我想这是鼓励听众朋友就说啊，你不用写太多你就可以来参加了。对，但我觉得哇，这个感想要浓缩，
5: 要精简，
4: 对，干脆写诗好了。
5: 可以耶，如果之后调整成这样，大家愿意讲
4: 但写诗很难呢、对不对？
5: 考验大家的功力，
4: 那可能就没有人要参加，大概只有一两个，不然就是通通要丢给 AI 了。
5: 还是写歌词、
4: 那也很难哦。好，
5: 现在 AI 有没有？
4: 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啦，就是如果你有看过其中的一部电影啊，或者是说你觉得台湾的这些电影你曾经有的印象啦，或者是跟你的结合或跟你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性、我觉得都是可以发挥，你就不要把它想得太难。
5: 对，
4: 对不对？
5: 甚至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小故事
4: 哦，就看电影以后的小故事嘛。
5: 对啊，或者是连接到之前校园时代的一些初恋、纯纯的爱。
4: 像我的少女时代啦，还有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其实讲的都是这种校园的淡淡的爱情故事，
5: 青涩，差点只讲色，有没有青涩？
4: 是是是，对，其实这些电影近几年就是推出的时候，票房成绩都非常好。
5: 就是求学时代，大家这种年轻青春的回忆，
4: 所以你也会很喜欢这种电影吗？
5: 但我看过就忘了。
4: 是哦，那这十部应该你自己都看过咯。
5: 大部分应该都是有，但我必须很诚实的说，这是我一个 bug， 就是我看完以后我会不记得结局。
4: 哦，是哦。
5: 这是我一个蛮大的障碍。
4: 蛮好的，那你再看一次、你都不会觉得我曾经看过这部电影。
5: 我会觉得过程似曾相识，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结局发生什么事。
4: 是哦，
5: 即使我看过
4: 啊。因为有一些我看过很多次，比方说不能说的秘密或者是海角七号，因为以前电视上都会常常不断的重播重播再重播、有时候转到我就觉得啊，看看那种就是沙滩啦，看看这个阳光啦，我都觉得还蛮舒服的，因为他在垦丁拍摄嘛。
5: 对，
4: 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个这个风景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最主要用这些电影的原因是因为也希望呢透过这些电影的场景去认识台湾的一些特殊的
5: 风景。
4: 对对对，比方说不能说的秘密就是周杰伦的母校嘛，
5: 对，
4: 淡江，
5: 对，
4: 淡江高中嘛，那在这里呢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个拍照打卡的景点了，很多人就是去这里拍照，所以这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它的这个景点的部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呢是在彰化的街头拍摄的比较多，是不是？
5: 因为有些其实会跟导演或是编剧有关。 对，
4: 那这部电影呢，就是因为当年就是这个网络的小说作家九把刀非常的红啊，所以呢，他就也把这个他的文章呢改成了电影的剧本，然后拍摄之后呢，哇，大受欢迎啊，所以这部电影的票房成绩也是很好的。

0: 那另外呢，还有一部是《我的少女时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看到，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说啊，哪个歌手又在小巨蛋开演唱会了，就是这里，对不对？
1: 对，但我觉得还蛮可惜的，他最后找的不是夏雨乔。我不知道志毅姐会不会觉得宋芸桦跟夏雨乔其实还蛮难分辨谁是谁的。
0: 哦，对，可是因为他们两个年纪可能太接近了，所以他为了要做一个年纪比较长的、的就是反差吧。
1: 哦，
0: 对呀、
1: 啊。哦，我没有想过、欸，
0: 应该是这样，不然的话他们两个都差不多年纪，就比较难显现出谁比较老。
1: 好
0: 吧，是我刚猜了哈。对，就是因为他们是回忆少女时代的一种情况
1: 嘛，啊，
0: 所以比较特别。那蓝色大门呢，它其实是讲就是学校的一个游泳队，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它拍摄的地点是师大附中，
1: 对。
0: 那这个学校其实在台湾也是非常有名的高中，就学生都很活泼，
1: 对对对，
0: 对，也算是很知名的高中，就是排前几名的。所以这部电影呢讲的就是这个游泳校队，所以讲的也是这个高中生的青涩的感
1: 觉。其实真的都是高中。
0: 嗯，好，那海角七号就是刚刚志毅提到咯，其实它的这个拍摄地点呢是在屏东的恒春，也就是垦丁这个地方哦。哇，那个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又有这个五星级的饭店啦，然后沙滩啦，海浪啦，然后有音乐会啦，所以整个感觉呢就是热闹非凡。尤其阿嘎里面的男主角，他的这个家好像现在也变成了要收门票的观光景点
1: 啊。我不知道诶、欸、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大家可以就是进到那个房间里面去看
1: 哦，进去可能拍摄。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本来只是租给他们拍摄，后来因为电影太红之后呢，就整个连这个
1: 布景都没拆。
0: 对对对，好，那再来呢就是练习曲啊，练习曲是彭于晏主演的吧？啊，讲的就是骑单车。那这个单车呢有这种环岛的感觉，但是它主要的拍摄地点呢就是这个花东的海岸啊。这个花东海岸风景非常非常的漂亮，
1: 都在东。半部，
0: 对，一面就是山，一面就是太平洋，
1: 对、
0: 哦、那个颜色啦或者是整个效果呢都是很棒很赞的啊、哦。那再来是 Kano， 就是讲棒球的一个故事啊、哦。那因为这是在嘉义的棒球队，所以呢他们就在嘉义的棒球场来拍摄的，
1: 是，
0: 对。那其实这里面呢也会介绍到有一些就是嘉义其他的一些景点啦，我觉得喜欢认识台湾的朋友们看这部电影也是很不错的。那再来呢讲到吃，就是中埔塞。那其实在台湾中埔塞我是很喜欢啦、啊、我不晓得怡乐你会不会很喜欢吃板豆。
1: 这是我唯一有进电影院看的、
0: 哦、
1: 就是因为我很爱板豆，但现在很难吃到板豆。
0: 还是有啦，现在有一些板豆他们是会就是你可以直接报名，那一桌里面可能只有你不认识其他的人的那一种、
1: 哦、对，现在网友很流行，
0: 对，就是修就来去吃板豆。因为有板豆他一次叫十个人，
1: 对，
0: 那你可能招不到十个人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吃嘛、嗯、所以现在就会有那种网络上会有招一招啦，一起去吃
1: 就各吃各的啊，但我们是吃板豆。
0: 对对对，那种感觉也是不错的。因为在中埔塞这部电影当中真的是你看到会流口水
1: 哦。我知道南部有一些喜宴，它最后一道的那个冰淇淋是整桶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这种
0: 吃不完，你还可以打包外带。
1: 而且隔壁桌如果大家走的话，还有剩，也是可以打包带回家。
0: 因为中埔塞做的这些料理，它的分量都很大很多、嗯，不像五星级饭店，就是可能一个人吃一口，
1: 对对对，
0: 就没了。可是那个都是量很大，所以一定会有剩。那剩的部分呢，大家就可以看谁的动作比较快，就可以把它打包走。
1: 我刚刚已经在吞口水了。
0: 好，再来就是Manga， 就是蒙甲，也就是万华这个地方的一个旧名了哈。那这个万华的街头在西门町这个地方了。Manga 应该就是台北最早发展的地方，所以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诶、欸、好像有点回忆到就是当年那个时候的台北旧城的那种感觉。
1: 对。而且离捷运站很近
0: 哦，是没错，
1: 就是西门站出来其实就可以去走走看，因为那边好多好吃的。
0: 对，除了吃之外，这部电影用了很多就是庙宇的拍摄场景，那这些庙都是真实的庙在那里的，不是说为了要搭布景拍电影，不是，它是真实的庙。
1: 对，
0: 好，那再来呢就是悲情城市。那悲情城市呢就是讲这个九份的山城、哦、这部电影就像我们刚刚聊到，搞不好怡乐之前都还没有出生就已经上映了。
1: 我等一下 搜寻一下我出生了没，没有要告诉大家年纪。
0: 是啊是啊，其实这十部电影对大家来讲，也许有些人有看过，有些人没看过都没关系。我们刚刚把这个征文的范围拉得很广，甚或是你只要写下说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的时候一些心情感想，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接受啦，
1: 对
0: 不对？
1: 哈，
0: 那五十个

0: 字到一百个字就可以，所以你也不用写太多。你当然是可以超过了，但是在字数的这个部分呢，你可能分数就没有办法拿到满分，因为我们的规定是50到100嘛，尽量还是照规矩来啊。因为我觉得100个字跟3000个字，你说哪一个会写得比较好呢？因为也许有人写了3000个字，他就内容丰富啊、但是就超过了这个比赛的规格。
1: 对对对、
0: 啊。那我想评审也懒得看这么多。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照规矩来啊。
1: 我还蛮好奇3000字会写什么内容。
0: 好，那活动呢已经正式开始很久咯、那时间就到10月10号截止，所以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就是不要错过了时间，到时候你就会拿不到这个奖品的机会。看起来好像时间并不多咯，还没有参加的赶快来把握，希望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能够拿到大奖咯。今天非常的谢谢怡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做介绍，
1: 谢谢志怡姐，
0: 谢谢，拜拜。

0: Music in Taiwan。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 MIT， 我是刘冠佑。今天很荣幸为您邀请到 CJ Mate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嗨，你好。
2: Hello， 大家好。
1: 恭喜你入围今年第37届金曲奖4项大奖。
2: 虽然才过了一个月，但是觉得好像过了很久了。
1: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过了2个月了。
2: 哇，好的。
1: 但是这个喜悦跟光环是不会褪去的。
2: 就像很多人跟我讲过，就是入围之后就很像被一个金钟罩罩着一样。对，
1: 可以罩很久。
2: 对，可以罩很久。
1: 好，我们现在介绍你的名字。当初在看颁奖典礼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这位入围者的名字到底该怎么念呢？然后那位司仪就帮我解惑，他念 CJ MIT， 就 MIT。
2: 对，
1: 我就觉得很有亲切感，
2: 因为你们也叫 MIT。
1: 对，我的节目就叫音乐 MIT， 就一直很想要找你来接受访问，然后就刚好，那天看到你来接受那一刻的访问嘛。
2: 对，
1: 所以。今天很高兴再次的邀请你来我们电台。
2: 然后在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是英文节目的访问。
1: 对，还有英语节目。
2: 对，
1: 多种语言。
2: 对啊，我 那光是那个礼，那两个礼拜就讲了很多不同的语言上节目。
1: 是，那刻它是全台语。
2: 对，
1: 然后英语节目就英语。
2: 对，
1: 我们就是用华语。
2: 对，终于讲到一个就是不用想很久的，
1: 比较轻松一点。
2: 英文也算还 OK， 但是台语真的太难。
1: 其实你台语用的机会应该比较少一点哦。虽然说你是在台中，在家里面应该是说台语。
2: 在家里也蛮少的，但会一直听到台语。
1: 哦，你在家里也不常说台语？
2: 不常。
1: 你是台中沙鹿那边出生吗？
2: 对，应该说爸妈不会强迫我讲台语，但他们基本上沟通都会国台掺杂这样。
1: 那这张台语专辑有2首，一首是华语，一首是英语
2: 对
1: 歌曲，总共9首歌曲，有7首台语。
2: 没错，
1: 这张专辑叫做《我说》。
2: 对，
1: 我讲吗？
2: 对，那时候就讲我讲。听起来跟我说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1: 是，不是听我讲，是我讲。
2: 对，就是那时候其实只是想要表达一个，每一种的曲风、每一种的创作、每一种风格，都可以希望用我自己可以表达的方式去诉说，所以才会叫我说这样。
1: 如果听众朋友搜寻一下 CJ 的一些资料的话，你会发现 CJ 的学历真的非常惊人。
2: 是吗？我在那我回台湾之后发现台湾的硕士也是蛮接跑的。
1: 哦，是。
2: 对，
1: 的确是啦。但是现在歌手拥有这样学位的也不算多啦。
2: 哦，真的吗？
1: 对歌手来讲，
2: 因为 以古典乐来说的话，其实读到比较高好像蛮多的。对，
1: 但是流行音乐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2: 对，我觉得那也跟近期流行乐的发展有不太一样啦，因为是近期大家才开始听到，有流行音乐系。

0: 后有跟比较更多戏剧系以外再延伸的一些不同的科系，对，嗯、所以我才想，原来其实有蛮多科系是没有，根本没有硕士。也根本没有博士，就像流行音乐应该要念到博士好像有点难
1: 所以我应该称你谢老师吗？
0: 啊，也不用，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以这个称呼出来工作。
1: 是，你在美国跟加拿大拿到硕士学位，也在那边当过助教。
0: 对对对，虽然他们都是叫 professor。
1: 那 CJ 就是来自你的中文名字。
0: 对， 对，中文名字的英文拼音
1: 金融。
0: 对，
1: 好好的名字哦
0: 好像很多钱这样錢对，每次大家听到我的名字就好像哇好像很有钱这样
1: 的确很有钱哦。那我就要去美国念书，家里环境应该还不错啦。
0: 其实家里环境从小并没有很好。
1: 哦、那这样子、啊、
0: 对，所以学音乐这件事对我来讲，其实对家里来讲压力蛮大的。
1: 哦，是哦。
0: 对，所以中间是舅舅资助。嗯、对，舅舅就
1: 舅舅比较有钱，
0: 对，舅舅花了蛮多钱赞助我去念书，这样。
1: 哇，真是好舅舅。
0: 对啊，舅舅很棒。
1: 那怎么会家里培养你学古典音乐？在这样环境之下，
0: 应该说小时候我好像没有其他方面的才能。对我来讲，我其实小时候功课很不好，哦、然后我是那种在念幼稚园是连那个 burp murp 都有困难。然后一直到国小学术上就是在上课啊什么，其实对我来讲都是蛮困难的。我后来才发现，长大之后我去学音乐教育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有阅读的障碍，但是我小时候不知道这件事。就是原来我在念东西或看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点障碍的，但这件事在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好像不会被特别拿出来，只会觉得这个小孩不用功。哦，
1: 那反而在音乐的世界里你完全没有障碍。
0: 对，反而是小时候在学音乐的时候我速度很快。
1: 嘿，你有绝对音感吗？
0: 小时候有，但是自从开始学别的乐器之后就开始渐渐消失了。
1: 有这种事啊？
0: 因为我学了移调乐器。
1: 那什么叫移调乐器？
0: 就是比如说一般的音乐嘛，就是钢琴嘛，我们都知道它是以好，我们讲 C 大调为主好了，那 C 就会是它的哆嘛。
1: 对，
0: 那你换了另外一个乐器，比如说竖笛，那竖笛它的哆就是会在降 B， 它不在 C。
1: 哦，不同的乐器会有不同的
0: 哆，对，不同的哆，对，比如说像 saxophone 的，有时候就会有降 E 是它的哆，有时候会有降 B 是它的哆。
1: 哦，原来如此。
0: 对，所以你对
1: 谢谢老师，
0: 所以你换了一个乐器之后，如果那个乐器本身的手调就是它的哆，哦，不一定是钢琴的 C。
1: 所以流行音乐里面的概念都完全以钢琴为思考的主轴是什么？
0: 当然，我们大部分会以这个为主轴了，因为相对
1: 容易，吉他
0: 呢？
1: 吉他好像也是哎、欸。
0: 对啊，因为比较容易，
1: 对不对？所以钢琴跟吉他变成是流行音乐一个主要的乐器，
0: 对，最常出现的。
1: 所以思考模式都是 C 就是哆。
0: 对，
1: 在古典音乐的世界并不是这样。
0: 对。并不是所有乐器都是这样哦。对，
1: 谢谢老师。
0: 对啊，所以有些，比如说像有些的哆是发这 F，、但你就没有，他只要吹出他的哆，跟钢琴就不会是在同一个哆啊。
1: 什么乐器的哆是发？
0: 这法国号。
1: 哇、哦，我最喜欢这个乐器
0: 哦，真的
1: 非常非常喜欢。
0: 他声音超漂亮，可是吹不好就非常的。OK， 对，
1: 哇，感觉在你的课堂上可以学到很多的。
0: 对啊，但是我只是觉得说小时候能够接触到不同乐器，我觉得很棒。但是它的确影响我在音感上，就不会这么的绝对。
1: 那后来因为一些意外啦，发生了手受伤这样子的意外，
0: 对，所以
1: 中断了古典音乐的发展。
0: 那时候其实也没有直接中断了，我后来还是有继续，像我硕士我就开始读跟音乐教育学有关系，我就没有这么钻研在古典表演。那后来手比较好了之后，我去念博士的时候，我就是又回去钢琴表演这样。
1: 但是唱歌呢，你从小就喜欢唱歌吗？
0: 完全不会，而且我对唱歌一点兴趣都没有，
1: 现在却成了一位歌手，
0: 对，
1: 是怎么一回事？
0: 应该是说我到念大学最后一年大五的时候吧，我大学念了五年，因为我觉得最后一年要多一点时间来准备考试。
1: 那时候在美国，
0: 对，我那时候在美国，然后那时候其实在美国大学读五年的人算多。就是因为大家会想要多一点时间准备考好一点的学校。那在美国是一所一所去考，你要飞过去那所学校考试，它不像台湾是集中考试。

0: 当时在我记得在最后一年有一场比赛，然后那时候我就为了那场比赛练得非常多，就是每天都在练，然后都弹那种非常超级超级的曲子，然后非常难的东西。
1: 然后
0: 我就发现我的右手的手指，就是食指开始出现问题，出现一点障碍。就是我想要往下按的时候，它会往内弯。对，然后我就发现，糟糕，我弹不了了，就是我弹不了我可以弹的东西。
1: 原因不明。
0: 对，我那时候找不到原因。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当天去比赛的时候，在舞台上弹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这个状况。但我还是硬把整场表演弹完。但是一结束之后，我就发现觉得有一点点怪怪的。然后我就去学校琴房稍微试了一下，真的耶，我的食指会往内弯。然后那时候我就吓到，我觉得我的人生要崩盘了。对，然后我那之后我就疯狂去找美国的医院，那他美国医院又很贵，又没有医疗保险，我们那时候只有学生保险，然后但是学生保险又不会保这个，因为他认为他不是一个这么严重的问题，对，他不是一个疾病，他不是一个感冒，他不是一个什么，所以他也不会保险。然后我印象中我那时候就赶快去照了 MRI， 然后去照了那个神经学还什么东西，他就会夹一堆东西在你手上那个。
1: 是，
0: 他们就说你的手很正常，只是局部发炎。然后我就说不对啊，可是为什么如果是局部发炎的话，我会没有办法控制我的食指？然后他就说那这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花了一堆钱去检查，然后没有结果。对，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就赶快跟我的老师讲这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我的手。他的另外一个老师刚好他有认识一个就是专门在研究手的专家，然后我就赶快冲了，我记得那时候开车一个多小时，然后去找那个医生。他一看我的手，他就说：“哦，那你弹给我看，因为他们家刚好有琴嘛。”我就去弹，然后我就弹给他看，我说：“这是我的问题。”然后他就看了一下那个 MRI 的那个照片啊，然后就说：“你这个应该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
1: 这么严重、
0: 啊？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这个有可能是一种疾病，叫 focal dystonia， 就是它是一个常常会在鼓手发生，因为他们不是一直都这样嘛，
1: 那
0: 所以他会反向，
1: 是
0: 对他想要往下的时候，他的手腕可能会往上，那这在网球就是网球选手也会出现、哦，或者是你长期做一模一样的动作太多太多次，你的身体会突然反应不过来。那他说这个是要靠一定的时间，可是那时候我怎么可能？我都要去考学校了，我怎么可能有时间？
1: 要靠物理治疗之类的吗？
0: 对，但是他跟我讲说，这一类型的就是研究并没有很多，所以他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告诉我什么有效的方法。他说你只能多休息。可是对我来讲，我那时候我觉得我人生都要崩塌了，我都要考试了，我怎么可能多休息？所以我就带着这个受伤的手去考了八所学校吧，前两所都还不错，后面都很糟糕，后面基本上是连动都动不起来。对，所以我只有进前面我去考的两所学校。
1: 进了学校之后又是另外一个煎熬了。
0: 对，可是进去学校之后我手就慢慢好了。对、
1: 可能压力也有关系。
0: 对，
1: 心理压力。
0: 对，我觉得心理压力也是有点关系啦。然后我记得在那个之前有上过一场大师班，然后那个老师是茱莉亚的学院的教授。然后他也出过车祸，他是粉碎性骨折。
1: My God。
0: 双手。
1: 哇，是。
0: 对，然后他那时候严重到他根本连手指都动不起来，可是他那时候有慢慢让自己恢复到有办法弹钢琴，然后还回去学校教课，
1: 还能教课，
0: 对，还能回去教课。然后那时候他看到我的手状况，他就说：“哦，这个就是怎么处理。”他就教我怎么慢慢再练回去。
1: 哦，所以后来有解决了，对不对？
0: 后来有解决，
1: 你现在也是 OK 的，
0: 现在还是可以弹了，现在可以回去弹了。
1: 哦，但是你反而投入了流行音乐这个世界。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契机让我发觉我人生不能只会弹钢琴。就是我那时候想到我应该要做点别的，所以我那时候思考说我要不要去学别的乐器，我要不要去尝试看看，就是尝试看看不同的管道啦，其他可能我去编曲或什么的。那我后来发现好像我那时候觉得很好笑，我非常看不起流行音乐，非常，尤其是那种古典音乐学到很高深的人，你知道，都已经学到这么
1: 很常见。
0: 对，那我非常讨厌流行音乐。然后那时候想说，唱歌应该蛮简单的吧？那我就唱歌啊，反正那有什么难的，就把音唱准就好。我那时候对流行音乐就只有这个概念。然后好啊，没关系啊，那我就唱歌，我就选了一首我觉得很难的歌。
1: 什么歌？
0: 我那时候选的是 Jessie J 的一首歌，他的早期一首歌叫 Who You Are。

0: 然后我就说这可以吧，我就把音唱准就好了。然后我就调了一个我觉得这听起来很高的 key， 然后我就去比赛，然后就大破音。
1: 是什么样的比赛？
0: 我那时候住在犹他州，然后那是一个州立性的比赛，它算是蛮大的，因为现场大概有七八十人在比。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啊，不难吧，我就自弹自唱啊，我那时候还自弹自唱。
1: 那是一种选秀吗？
0: 不算，它就只是一个歌唱比赛而已。
1: 哦，在美国也有这种歌唱比赛？
0: 有，美国也是有那种小区域
1: 性的，是娱乐性质的。
0: 对，娱乐性质，但是台下，他们就弄得很认真，因为台下的评审大概有八九个吧。
1: 哇，
0: 对，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唱的时候，哇，好可怕！我那时候唱的糟糕到我一结束之后鞠躬，然后我走出去，我完全笑不出来。然后一直到我回家，他们还把整个比赛的过程 po 在 YouTube 上。然后我觉得丢脸到我打电话去给他们主办单位，叫他把影片拿下来。
1: 现在还看得到吗？
0: 现在看不到，我现在要回去找也找不到，因为我跟他讲，我那时候打电话跟他讲说，请他拿掉
1: 哦，
0: 所以他就
1: 很，所以他们尊重，
0: 对，他们尊重我的选择，就把我那个 part 剪掉，
1: 否则就变成人生的污点。
0: 对，但我现在蛮想留着的，因为我蛮想让大家知道我原本唱歌有多难听。
1: 哎、欸，是啊，
0: 对啊，
1: 不过应该找得到啊，如果你。
0: 我还有
1: 问的话，
0: 我有 email 回去问、啊，但是他们这家主办单位已经没了。
1: 哦，
0: 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哇，怎么第一次比赛就这么糟？然后原来流行歌这么难、
1: 啊。那后来呢？我想你没有放弃唱歌吧？
0: 没有，因为自从那次唱的这么难听，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去唱歌。所以然后刚好那一场比赛比完之后，就下面一个黑人的老师，他就问我说：“那你有没有兴趣上课？”他就问我说：“他觉得我有办法自弹自唱，他觉得我很有天分，但他不知道我主修钢琴，所以他就说：‘那你要不要来，就是试试看，就是上个课？’我就说：‘哦，好。’然后我那时候去才知道，他是在 L A 里面，在 L A Hollywood 里面，他也有这样教师。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只是他住在 Utah 这样。
1: 哦，
0: 对，然后我就去找他上课，然后他们全家都是歌手，
1: 哇！”
0: 但我当时去找他上课，我只是觉得紧张到不行，因为我进来哇，第一个老师就是黑人这样、
1: 啊，
0: 对，然后他就有教我一些什么基本发声啊，然后如何练习啊，然后他就给我一张 CD， 然后自己花钱买，我记得那张 CD 要$100，超贵的。
1: 是什么样的 CD？
0: 他那个 CD 里面就是各种不同的声音练习。
1: 哦、那你就可以跟着 CD 里面教的唱。
0: 对，我那时候好认真的，我那时候开车只要我在车上我都在练。
1: 听起来非常有趣耶。
0: 你说那个发声练习吗？
1: 对对对 对，非常有兴趣。
0: 对啊，就蛮有趣的啦。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很认真每天练，然后去找他上课这样。
1: 这样说来你学唱歌学很久啊，你从二十几岁那场比赛之后，你现在三十几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
0: 对啊，所以我才会说从这张专辑酝酿应该有十年的时间，就我从开始唱歌到现在。
1: 那是什么动机让你回到台湾来发行单曲，然后现在是专辑？
0: 其实我很早就在网络上 po 我唱歌的影片，只是那时候唱得非常的不好，所以一直没有起色。然后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录音、我不懂什么叫录音，所以我那时候就随便去就是去那种音乐教室，然后买了一个非常不怎么样的麦克风，是那种很 USB 那种接了就可以录的那种，然后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软体什么界面我都不懂。
1: 照道理讲应该很多这个比如说在录音室工作的朋友
0: 是，但是那时候对自己没有信心、所以我不敢
1: 去问他们，
0: 对，我不敢去问、是一直到我记得我开始学唱歌的时候，那时候我一个朋友，学校有一个朋友，他就说：“哦，那我家刚好有，我买了几个设备啊，你要不要来玩？”所以我那时候就在学的过程中，我就去他家，然后去他家录音。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在他的橱柜里面，
1: 那是在台湾还是美国？
0: 在美国的时候，
1: 美国。
0: 然后我就在他的橱柜里面录音，然后他就接了线出去到他的房间这样。
1: 听说在橱柜的录音的效果非常好，
0: 对，很安静，就是那个吸音非常好。但是我那时候唱得很烂，而且那时候我刚开始学而已，所以我唱的都是英文歌这样。然后毕竟他是美国人嘛，所以他就会一直讲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不听懂你在唱什么，就是你那个发音不对。然后我们有时候，我记得我第一首歌，我记得是翻唱某一个人的歌，然后他就没两句就停下来，

0: 他就每两句就停，每两句就停，每两句就停。然后我就心想说，哇，
1: 好严格，
0: 怎么录音这么难，然后唱歌这么难？但是也是因为他啦，也是因为他，然后也是因为他教我英文唱歌的发音什么的，让我又越来越好这样。
1: 那你在台湾在串流平台上发行的第一首歌曲其实是？
0: 第一首发行的其实是一首英文歌，只是因为那首歌他的作词者他人生低潮期，所以他写了这个歌词给我，然后叫我帮他编曲这样，然后我就 OK 啊，然后就编曲，我就帮他唱，我就帮他发了。过没多久他就跟我讲说他交到对象了，他交女朋友了。我就说所以呢，他说我希望你可以把这首歌下架所以我就下架了，因为他说他现在过得很幸福，他不想让女朋友听到这首歌。我说哦，好，没关系，我就下架。所以后来你看到的歌都是这首歌之后来发的。
1: 哦，原来还有一首已经被下架了。
0: 对，因为作词者他想要下架。哦，对。
1: 好，我们会来介绍这些你在串流平台上可以听到最早期的一些歌。
0: 嗯，
1: 像《Sing for the Voice》这首歌，表现出一种你悲天悯人的个性，是这样吗？你是为弱势族群，或是为一些比较没有机会发出声音的人，
0: 对，
1: 来唱这首歌。
0: 我记得在做这首歌的时候，我那时候好像是某一个国家在战争吧。
1: 哦，
0: 然后我那时候只是替了这个，就是他们那个影片，我觉得很难过，所以我就写了这首歌。我知道，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让大家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
1: 是。
0: 对，我只是想说，那好，那我就用我的声音来，就是塑造一下这个情感，这样。

0: 首。
1: 嗯，对，就是这首歌其实会放在第一首原因也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全制作，
0: 嗯，
1: 就是第一次作词作曲，然后自己编曲、自己后制、自己录音，然后自己整首自己完成，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好，反正这首歌，它主要是在讲说要珍惜身边的人，就是可能你现在身边觉得一直都在的人，可能不会永远都在。
0: 哦，
1: 可能你离开一阵子之后，你再回来，你才会发现原来春天的花永远不是外面的那些花花草草们，就是你的春天的花，可能就是陪在你身边的那些人。
0: 那是什么让你这样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歌？
1: 我觉得人生中总是会有一些人来来去去，可能你从小陪伴的朋友们，或者是你从小跟你在一起的家人也好，或者是你爱的对象也好，我觉得这些人永远都不会是永远的。当时我只是有个感触，就是觉得要懂得珍惜身边的人，不管你现在有多讨厌他，或有多不想面对一些事情，但有时候想一想，一些你现在觉得很大的事，说不定过了10年之后也是个芝麻小事，所以不要为了这些去让你不懂得珍惜这些人。
2: 那是早就知道我就不会将你的爱当作隐患，无用一生换一条空，让你每样困不起，心肝无地空，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0: 我感觉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每一首歌曲都是来自于你亲身的经验，人生的经验。
1: 有些是，有些不是。
0: 有些是朋友，
1: 对，有些是为了朋友发生，或者是有些是因为一些感受上，对，而写的。
0: 感觉就是比较哀伤的歌。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刚开始在写歌的时候，我写出来的东西都蛮哀伤的。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念硕士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有个我跟房东一起住嘛，他就住在对面这样。房东常常会来听我写的东西，然后他就说：“啊，又来了，又是这种，又是这种难过的东西。”
0: 这房东他也是喜欢音乐的、啊，
1: 没有，因为他跟我是同个学校啦，就是我们都是读音乐系，只是我当时在读硕士的时候，他在念博士。哦，
0: 他算是二房东这样吗？
1: 他是房东啦，因为房子是他买的。哦，只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学校认识嘛，然后那时候他就说：“哎呀，你在外面租房，那你干脆来租我家房间好了。”哦，所以我就租他的房间这样。对。我只是觉得很有趣，
0: 因为他也是很专业，就是
1: 对，因为他毕竟也是古典的老师嘛，他现在在他现在在休斯顿大学当教授了。
0: 那他看到你在做流行音乐，他会不会觉得怎么这么堕落？
1: 不会不会，因为他是喜欢流行音乐的，他是喜欢结合的人，
0: 他没有偏见，
1: 对，他没有那么多偏见，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他就说你早就该走了吧，念完干嘛？就是他很常跟我讲这种话，就是你喜欢流行音乐，因为那时候的硕士的我已经没有100%专注在学校了，就是在念硕士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有大概一半的心都在流行音乐上了。
0: 那时候就有很多创作吗？
1: 对，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写东西，但是其实都没有写得很好，就是这里一点点，那里一点点，然后有的还不完整，然后甚至有的，但是那时候我不会编曲，我是到这一两年回台湾我才开始学编曲。
0: 这样子哦，那像 Sing for the Voice，
1: 这个是我后期去念博士的时候在加拿大的时候，这首歌其实在美国创作的没错，但是然后我拖了5年之后我去了加拿大，我那时候才想说好吧，那我找别人做，所以这首歌的伴奏跟编曲跟后制都是加拿大人帮我做的。
0: 哇，
1: 对，哇，一个加拿大制作人
0: 蛮厉害的。那我们回到这张专辑，接下来介绍的是《嗯甘》这首歌。
1: 哦，哇，《嗯甘》
0: 这首歌算是这张专辑里面很

0: 受到瞩目的一首歌，
1: 对，
0: 对不对？它的点阅率非常的高。
1: 嗯嗯，应该说这首歌在也是因为原创的关系啦，原创音乐比赛。当时在做这个时候是我刚回台湾的时候，然后在这首歌之前，我在加拿大，我其实已经很想要回台湾了。那时候其实跟家里有一些小小的争执。
0: 你那时候是去念博士啊？
1: 对，我是去念博士。
0: 有拿到学位吗？
1: 就是因为我后来不想念了，所以我就跟学校讲说，那你给我一个硕士。
0: 哦、okay,
1: 对，就不要说我前面的学分都白费嘛。嗯，然后我就跟学校讲说，那你再给我一个硕士，所以我才有双硕士这样。
0: 了解。
1: 对，那我当时刚回台湾的时候，我认识一个老师，是阿提老师，他也是做音乐的音乐人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欸，那要不要有兴趣我们再做一首歌？然后他就说，那你要什么？我说，那我们来写一首台语。然后他就说，嗯，那我台语也没写过，所以那时候也是他第一次写台语词，应该是吧，不知道是第一次还是第几次，也是很前
0: 面。哦，原来是这样开始的。
1: 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那你想要写什么？我就说我想要写我在以前在学校念书想家的心路历程的。我就告诉了他我的故事，就是我很想家，我很想怎么样，然后常常会偷偷哭啊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说，好，那他来写这样。
0: 嗯，你刚就是心疼舍不得，
1: 对，
0: 所以在心疼自己这样吗？
1: 其实是在心疼，其实都有。哎，欸，我觉得是不希望家里为我感到难过
0: 啊。对，的确在异乡求学，很多事情都要自己扛的。
1: 对，就是其实这十二年来，我在国外待了十二年，这十二年来发生的各个大大小小事，其实有很多都要自己解决。因为爸妈都不在身边，所以其实这一整个路程其实有蛮多时间是希望说，哇，我好希望有一个人可以帮我怎么样，好希望有一个人可以怎么样。可是我觉得这也 后期造成我什么都想要自己来。
0: 嗯，
1: 因为 我就会开始觉得啊，没关系，我就自己来就好。可是有些事情就会忘记，哦，原来有家人可以帮忙。
0: 嗯，
1: 对
0: 对啊，像你刚刚说你回来的时候录音都没有找朋友帮忙这件事情，我也觉得蛮意外的。
1: 嗯，因为那时候回来也不认识任何人啊。
0: 也许就是你的习惯就是自己解决问题。
1: 对，嗯，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尤其是在国外的时候，不管后来我都会解决朋友们的问题。
0: 不错不错。
1: 对。

0: 听到这首《牡丹》，这样一路听下来，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 CJ 的声线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我觉得有一种沧桑感，
1: 沧桑感，
0: 对对对，有点像我们说的那种烟酒嗓的那种感觉。
1: 对，可是讲话听不出来。
0: 对对，其实你应该没有。
1: 没有，因为 我也不烟不酒啦，只是
0: 对对对，
1: 听起来好像喝很多。
0: 对 对, 对, 对，你唱歌的时候却有一种沧桑的那种感觉。
1: 嗯，对耶。其实我后来也发现这件事好像是一个天生的声音，因为我如果回到我，比如说以前十七十八岁唱歌的声音，就已经有一点这个样子。
0: 所以我很好奇，你说你那时候去参加那个犹他州的那个比赛，那时候就是用这种唱腔在唱歌吗？
1: 声音音质上是，可是技术很烂，就是技巧不好。
0: 所以你喜欢这样子声音的感觉，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在形塑自己声音是经过一种调整的。
1: 对，因为你有办法发出不同的音色嘛。
0: 对对对。
1: 但其实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里。这个是近期这一两年才发现，哦，原来我觉得这样唱可以表达出我要的东西。
0: 对对，这种特质是可以表现出你个人的个性的。
1: 对，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自己天生的特质。
0: 我自己是觉得每个人声音都有他独特的特质。但有些人找不到，因为很多人唱歌一开始都是模仿别人。
1: 对对对，
0: 久而久之就变成是别人的影子，而找不到自己声音的特质在哪里。
1: 我以前也找不到。
0: 对，
1: 我找了好久，因为我那时候觉得我唱跟别人唱好像差不多，就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不一样。然后因为那时候还在研究唱歌的技巧嘛，那我印象蛮深刻的，那时候的老师都跟我讲说，你先把技巧练好再说。就是你这些特质不会因为你技巧不好它就会自己出来。
0: 对，
1: 他这些特质，他说这些特质会一直到你慢慢学，你学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它自然而然会塑造一个型让你去挑选。那你在挑选的过程中你喜欢什么，那渐渐就会变成一个固定的模式。
0: 没错，就是做了再说。
1: 对，他就说你不要想太多，你不要特别去模仿，因为他说有时候你硬要做出某一个特质反而会变成身体的另外一个负担。对，它会变成形成一个新的坏习惯。
0: 对
1: 对，那时候老师
0: 会伤了自己。
1: 对，所以那时候老师其实蛮严格规定说，把音发好，把 support 做好，把就是那个 projection 什么都弄好之后，你再去关心你其他你想要干嘛。
0: 基本功最重要。
1: 对，所以那时候老师其实蛮严格的。对，
0: 那接下来介绍的是最后一班车，最要去帮掐。你不是写班哦，是写帮。
1: 对，因为是台语的关系，最要去帮掐，
0: 直接念就可以了。
1: 对，那时候的那个台语发音其实也研究很多，就是要一直上网看，大家都是怎么讲话，大家都怎么发音的。最要去帮掐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陪一个人陪到他人生的最后。不管他是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你的家人都好。那这首歌在创作的，其实我只是想要把台语歌跟西部牛仔啊，就是我在美国听到的乡村音乐，我想要把它做个结合。
0: 是，
1: 那没有想到这首歌是一直到我爸爸离开之后，我才知道哦，什么叫做陪一个人陪到人生最后。对，因为尤其是在后期，我爸爸在医院比较长的时间，然后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一直到他最后在医院离开，的那一刹那，我才知道哦，什么叫做陪一个人到
0: 最后。
1: 对，你要一直坚信的告诉他说，我们都在你身边。
0: 是，
1: 对。
0: 不过这首歌是最后，我觉得有一种辽阔的感觉。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像这样子的音乐，有点像公路电影或者公路电影配乐。那它是一种在行进的，走到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1: 对。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很适合听。
0: 对对对，road trip 的时候。
1: 对，
0: 听你这样讲，我知道哦，原来是陪爸爸最后的这段时间。但是有一种释然，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种释然的感觉。
1: 就是这件事，我不想要把它想的是太难过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1: 我觉得有时候一种陪伴不一定要很难过的离开。对，
0: 是的，

0: 出歌曲哦，我们赶快把握时间。
1: 好的，
0: 最后这首是《Pagina》，我觉得这张专辑当中最跳的一首，好忙哦，这首歌。
1: 哦，真的吗？
0: 就是从头忙到尾的感觉。
1: 这首歌其实当时在做，我就是觉得很好玩。
0: 对，很好玩，很跳，就是从一开始就有那种。Siren 那个叫什么？
1: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救护车在警笛声啊，
0: 对对对 对, 对，好多音效哦。
1: 对，我那时候只是在玩，就是我在尝试放一些很有趣的东西进去，连他的歌词我都觉得很好笑。
0: 嗯哼，
1: 对我来讲啦，就是一个乖小孩故意要装坏，
0: 听得出来。
1: 对，然后就会讲出一些很任性的话，但是其实好像也没有很杀伤力这样。对，
0: 嗯、很孩子气的一首歌。
1: 对对对，很孩子气，
0: 很可爱。嗯，最后还有这个子弹上膛的声音。
1: 对，我那时候好多电影画面哦，就是我在弄这首歌的时候。
0: 有什么电影可以讲吗？
1: 没有，就是我就觉得很像是一些什么枪战的电影啊，
0: 动作片，
1: 对，不然就是一些鬼片的一些什么仪式啊，中间还有一个仪式，对，中间有一个听到一个那个就是很仪式，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的脑中
0: 很多恐怖片会有这样的，
1: 对，但我脑中就是可能一个什么子弹穿过去的慢动作啊之类的这种，
0: 是，哇。感觉 CJ 还有很多故事还没有讲，我们下礼拜还要再邀请 CJ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介绍这张专辑跟音乐。那今天非常谢谢 CJ Meet，
1: 好，
0: 谢谢你，
1: 没错，是 CJ Meet 没错，
0: 好，谢谢你，拜拜，
1: 好，拜拜。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来自澳门的年轻诗人陈嘉朗，2024年以《植物寓言》在玛丽医院拿下第45届时报文学奖新诗首奖。作品从医院里的植物、病老的人们，看见生命脆弱与流动。除此之外，他还曾获得澳门文学奖新诗奖、2023年台北文学奖现代诗首奖，以及2022年金车新诗奖特优奖。毕业于台大中文系的他，首本诗集《金木寓言》收录了44首诗，穿梭澳门与台湾，也穿梭古典与当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聆听诗人陈嘉朗谈谈他如何从古典文学汲取养分，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诗。
2: 好，那我就选中间的，因为我用国语念会有点不顺，那我
3: 选就用粤语。
2: 好，我谢谢老师，那我就用粤语念。当我们拥有了自己的灵魂，我们就注定难以成为我们。我记得他在读医的时候，却常常分享着人类学书籍。原始的人类学会了结成月亮浅浅的蓝，融入天空，结成和成子都是成子，但是成结已经叫做成结。原始的人类看月亮融入天空，我大概记得他说过这样的关键字句：跟我在码头望着海，一个人哭。而我最记得的却是他有一则贴文就自大了，那样一句在他的 Facebook 的废弃账号里。我望着海的那边，竟看见那只南基东张开他湛蓝的翅膀，只有他自己面对着四周空旷的风景，但我宁愿相信他是在融入天空。
3: 对，这首诗这里面的这个他是指，因为这个诗前半段有提到一个朋友传讯息给你嘛，所以是那个朋友嘛。
2: 对，是的，是的，这个是一个我就从小认识的朋友，然后他就是我一开始就觉得他蛮开朗的，他各种都做得很好，算是一个人生成功组，
0: 人生胜利组，
2: 对对对，胜利组。但我就工作开始几年，有一年突然听到他说他自杀了，然后我们都蛮
0: 压抑的，
2: 对啊，对，蛮压抑，就是觉得他应该是不会这样做的人，因为他那时候是去了中国念那个医生的，对，然后好像压力非常大，然后他有一些忧郁的状况，加上他那边就一个人，没有人在他旁边，然后他就走了。然后他走之前，他的 Facebook 会发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就是他本来讲话也怪怪的，就从小，但他蛮开心的，就觉得蛮正常的，没有想到是有一个病症，
0: 当然是蛮感伤的哈。
3: 对，
2: 悼念他的诗这样。
3: 因为你后面有写到说他失足掉进海里，然后太太拍醒你，就发现其实是在做梦。对，所以就是回到你刚刚讲老残游记那个机构里，但是为什么会想要一直用梦来谈死亡这件事情？
2: 因为其实那时候想说，就是梦有一种就是蛮突然 的感觉，因为我们对那个朋友啊，我们就是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的正常的人，就他的死亡我们是没有预想过，完全没有想到，不可能，就觉得就算是谁会自杀，也不可能是他。
0: 所以他是平常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2: 对，跟那个梦的突然有一种连结，这样，所以想把这个老残的部分用下去，表达这个感觉。
0: 不错哈，还用这种来做一个譬喻哦。

0: 融入天空，这名字也取得蛮好的、哦、天空。
1: 谢谢。
0: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嘉郎为我们听众朋友来朗读。你这首是活化时语，对不对？
1: 啊，
0: 你果真都很长哎哈，每一段都很长哎哈，所以总共活化时语是有分成几段的？
1: 四节，我就念第四节。
2: 嗯，
0: 好。
1: 后来我们几个大人在餐厅用粤语聊着天，外面的海浪声和海鸥的叫声一直传进来。我们聊到全球暖化下有些南欧国家已经渐渐要装冷气了，聊到现在澳门的小朋友已经很常讲普通话，会叫冷气做空调，粤语就来绝种的了。 A 感叹道，后来后来我们还聊到些什么我已经不太记得了，我最记得的只是餐厅外面的海浪声和海鸥的叫声一直传进来。那些沙下的尸骸得色敲绿肋牌，我们谈话时吐出骨头，骨头跌落盘子上的声音。总之我将这些记得的都先写进来了，为了让那些被摧毁的可以越见美丽，
2: 被摧毁的可以遇见美丽、哦、所以这首诗是在写这些即将消逝的事物嘛？
1: 对，因为最后一句其实是那个萧宇翔的在 Facebook 他第二本诗集出版的时候他发的一篇文，其中一句然后我就挪来用，这样子借来用这样。然后这一首诗是因为在写一个，因为澳门是一个现在非常多移出人口的地方，因为其实里面很多人是持有这欧盟的护照，对对、然后他们移民非常多。这一首诗是我跟我太太去年去荷兰的时候住在朋友家，那个朋友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女儿是在澳门生活一段时间然后再去，那小女儿就真的是一两个月就去了，他们女儿都讲荷兰语、对对对，然后爸爸也跟着他们要学荷兰语。我们发现别的地方粤语在澳门慢慢消失了，然后在欧洲好像也用不太着、就是他女儿就不会讲，他小女儿就不太会讲粤语了、这样子，所以有这样一个感慨。而且就用了一些其他的声音啊，比如说海浪啊、海浪的声音，海鸥的声音，然后还有鹿的骨头吐到那个盘子上的声音，然后就几种声音混在一起，就觉得粤语比起在餐厅我们使用粤语的那个声音，就粤语是一个慢慢消失的语言。
0: 可是在台湾很常听到粤语、
1: 现在比较变多了
0: 对，
2: 所以这是一首充满声音也讨论声音的诗。

0: 那么下一首呢是与友人论作诗，这、就是一首论诗诗、嗯、对不对？
1: 对，这一首诗是致敬杨牧，有一首它叫做与人论作诗，它是收在长短歌行的一首诗、嗯、然后这一首诗是那时候在用一个就是莫言的一个写作的方法、嗯、就是莫言他有一个在故乡原型的写作方法，就是他把一些陌生的角色，就是比如说他没有写过的角色，嗯，然后把故乡的一些他很熟悉的人的性格丢进这个陌生的角色里写、嗯、然后他就写了一个陌生的角色，就能够写到非常的熟悉。这个跟我论诗的对象虽然是他某程度虚构的，但是他的内核其实是我一个朋友，他也写小说写诗，然后我就把他偷偷用进去这样子 来对话，这样子
0: 就是用一种小说家的设想来写诗、哦、
1: 对对对
0: 对啊，这个很有意思、嗯、那我们也来听你选他的最后，
1: 对，最后的
2: 一段、
0: 嗯、
1: 这一首诗特别长，那我念最后一段、嗯、如果诗的分行一层层组成地层活动着，而诗行正是那些过去的东西在他者的心里活动着，如果他们能够安慰你，如果一层层心跳能够叠上你的，诗是运用过去来书写同情的技艺，住在哪里呢？即便是在你人生最低潮的时候，你一动也不想动，刀根还要好久好久。如果你同意，诗是同情怀着地核的温热，一颗心的温热，为此动用所有的过往，那么要走楼梯吗？还是如果我的诗能够成为你的腿，
0: 如果我的诗能够成为你的腿，你是要帮他走，对不 对？
1: 这个是其实前面的一个伏笔，就是说有一个护理师推一个病人出来，然后他根本就没办法动。然后这个是我在照这个心脏的那个超声波的时候，看到几组病人，然后把它写进来。
2: 所以诗人的想象力很丰富哈、哦，连在身体检查都可以想到诗作来书写啊、哦。
0: 还是诗就是这个一种
2: 生活，
0: 一种病，还是是一种药？
2: 跟我们节目一样，生活给我的诗，我真是蛮有趣的。
0: 所以放在医院这个场景里来论诗，其实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创意哦。
2: 对，没错没错。像你自己本身有这么多的创意，你认为是你在台湾上了中文系的课程，那我们知道其实台大的中文系它是比较文学性比较强的哈、嗯。那有些学校可能是现代的放的比较多，但台大都是文学性比较多一点、嗯、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就开始开启了你不同的想象空间吗？
1: 如果想象，我就小时候是一个很皮的学生、嗯、然后我是在幼儿园的时候是一个修女的学校，修女都看到我就很害怕这样，因为小时候就这样捣乱啊，然后用很有创意的方法来捣乱，觉得小时候就是已经蛮有创意的。但中文系，我觉得中文系给我的是一个是一些技术，比如说古文杜甫啊，他怎么规划一首诗啊，第一句跟第三句有什么呼应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些东西让我有一个基础，中文系给到我的，然后刚好这本诗集就是这两样合起来。
0: 那嘉朗带来的最后一首诗呢，其实也是跟音乐有关，叫做植物预言在玛丽医院。那这首诗算是他比较有名的一首诗，因为他得到了2024年的时报文学奖的新诗首奖、哦、所以很多人算是读过跟讨论过这首诗。那嘉朗，你要不要先谈一下这首诗的写作的背景？
1: 这个是在其实是玛丽医院是我小时候经常去的医院，因为我家人是一个难民，就是算中日战争的时候的难民这样，所以他们香港澳门的证件都有，因为他们两边逃过。玛丽医院是一个公立医院，所以他在香港，
2: 在香港，
1: 对，所以他的那时候的那个医疗费会比较便宜、哦、然后我小时候动手术在那边动，所以小时候也蛮长的时间就是来回港澳之间、嗯、然后主要都在玛丽医院，因为他是一个学习医院，就是医生带学生的一个公立医院这样子，所以他费用啊等等的是算是比较便宜的一间医院，嗯嗯，也是我非常熟悉的一间医院。这一首诗其实它是一个一方面是写生死的一个主题，嗯，一方面是我把从中文系学到了几乎所有的技术跟从外国诗学到的所有的技巧都用在里面的一首 首诗，我甚至可以把它切成几份，跟他说就这一个是 A part 那一个是 B part， 然后 ABAB 这样放进去的一首诗这样但可能组合起来的时候未必看得出来，但是我可以很清楚的分出来，比如说这一首诗其实很多是得力于纪伯特的诗、对对，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在想纪伯特的诗很特别，就是他叙事非常的自然，然后我就想着为什么我们中文是叙事跟说道理的时候那么僵硬，但是纪伯特那么多说道理
0: 他比较放松，
1: 对对，很放松，就觉得他在说话一样，
0: 是。
1: 然后我暗暗发现呢，他有一个方法，就是他用叙述跟景色夹杂在一起来做一个调和这样子。不过其实这个杨牧也用过，所以我后来把这个方法叫做 ABAB， 就 A 就是叙述或者是说道理、B 就是景色，然后 ABAB 混得比较好的的时候会让它很顺，
2: 所以这首诗是混得比较好的，
1: 对，混得比算比较好的，然后有一些布局啊，比如说埋伏笔然后等等的一个写法，比如点字的，就是以前古典的文学它会点字、然后比如说点一个什么疑字，点一个什么难字这样子，所以这个技术都有用到。
0: 好啊，我们来听听看，然后大家能不能听出其中的机关。
1: 我先念，在寝室外等着，无事可做而定眼看着，墙上的人体血管透视图，大量的血管扎根体内，人看起来便像是长着根须的植物，但人怎么会是不动的植物？而我慢慢地走到走廊尽头，一扇窗之外接铺满山坡的坟墓，无间重生的长草，身上

0: 吸满了日光，随风摇摆着。走廊内走路一跛一跛的人摇摆着，接着我又回到了寝室，门内肿着一颗大仙人掌。我便想起家里的仙人掌是从阿婆家接枝过来的，她站立时头像是低垂着，全身刺满废弃的时针，而接枝后的仙人掌长大，与原来那颗的站枝竟又是那样的相似，仿佛保有的是同一个灵魂。仙人掌是从阿婆家走到了我家，走到了这里。这时隔座的病人一个老伯伯坐在轮椅上一动不能动，他低着头跟身后的义工姐姐说着自己的往事，声线是何等的温柔，有时是一根长草被风吹动的声音，有时是那仙人掌低垂的头颅带给人的眷顾般的宁静。老伯伯身穿绿色病人服，露出病人服外的他已变得稀疏的手毛以及头发，仙人掌曙光的毛刺。老伯伯是一颗在时间流中行走的仙人掌，一段一段记忆是接枝，犹如仙人掌代过阿婆家是一段记忆，等到接之后转来待在我家又是一段，或者有人是那些窗外的长草枯萎后再在别处长出，即是我们的儿童。而再过一阵子突然就阴沉下来的天色，沙沙的雨声使那自全身连系自老部的根茎长成的发的长草同于那些窗外重生无语上波的扫墓者，可见他们极其缓慢的走动，将时间变慢滞留的悲伤。而相对于仙人掌和草，我们便是走得比较快的植物。当在寝室门内的仙人掌与后寝中的我说着这些，而再不久在我与他的对话再次回到了寂静之后，我回过头来看向老伯伯那个方向，我看见他已被移动到了另一边窗下的角落，他身后的义工姐姐走开了，可能是去买些什么了吧。而在老伯伯身后一株散尾葵垂落在他背上，窗外雨过后的阳光也渗漏进来，他背上的散尾葵在轻微风的气流里竟成为一双震颤的时针，也是一双微颤的手，或者是为了去帮忙推推白白的轮椅到窗外的山坡去放风一下，遇在那里一整排的椅子
1: 用一颗仙人掌当主角。
2: 对
1: 对，这很意外，因为一开始其实从第一段仙人掌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我以为它是一个意象，然后你可能主要要写这个老伯伯这个义工姐姐，但后来发现哎，仙人掌是主角。
2: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对，
2: 而且那个仙人掌是从你那个阿婆家是你外婆吗？
0: 对对对，在这一首诗里面的那个植物的那个意象，其实它是一开始埋进去的，它是那个人体血管透视图那边埋进去。那这首诗的大概的目的，在技术上其实要把人跟植物合在一起，然后中间就把人跟植物分开谈，然后最后把它汇流这样子。其实这个是柳宗元的一个游记，叫做《古武潭的西小秋游记》然后他是在讲一个永州的一个地方，说那边风景很好啊，但是地价卖那么便宜这样子。但其实他不是讲那个地了，他是要讲他自己，
1: 是
0: 他个人就是那个非常好却卖很便宜的，没有他没有卖很便宜的，
1: 就是移情寓情的。
0: 对对对对对，但他从头到尾没有讲自己。
2: 哇，
0: 对对对，所以
1: 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脉络哈。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家朗的现代诗里面，他居然是这样的化用古典。这样真的非常出乎我们的意料。
2: 对，很厉害很厉害。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是来自于澳门的年轻诗 人陈嘉郎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新的诗集《积木预言》。谢谢嘉郎来，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拥有丰富想象力以及创作力的诗人陈嘉朗与我们分享他第一本的诗集，尤其最后一首诗《植物寓言》在玛丽医院相当的精彩，难怪拿到新诗首奖。谢谢他从澳门来与我们访谈，同时也祝福他以及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次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子立时间，我是主持人林子立。目前我在东海大学政治系任教，同时也是本校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本中心的工作许多，主要呢是推动青年学子对中国客观的认识与全面的理解，当然也包含了专家学者的座谈、国际研讨会等等。做这些事情原因无他，中国对于台湾的前途太过于重要，台湾已经在国际舞台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应该扮演何种角色非常重要，这也是鼓励青年学子走向世界舞台重要的机会。因此我利用主持节目的机会，也可以邀请到许多在研究中国不同领域的专家，跟听众朋友一起深入分析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上周我们邀请到学识渊博的蔡老师为我们分析印太战略与中国的回应，非常生动而立体，让我们可以了解到美中各自的意图。那由于印太地区的第一岛链是我们重要的防线，本周我们继续邀请蔡老师来解析我们常听到的第一岛链的作用。在节目开始前，我们请蔡老师向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主持人林子立教授，中央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政治系蔡荣祥老师。
1: 我相信听众

0: 朋友一定也跟我一样，常常听到第一岛链、第二岛链。那到底什么是第一岛链？那它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什么样的角色？它的重要性何在？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清楚，可能不清楚。那我们借由这个机会呢，请蔡老师来为我们解惑，到底什么是第一岛链？
1: 好，那第一岛链其实是指由日本齁，我们大家都常去日本玩嘛齁，
0: 是
1: 北海道齁最北边，但是在上去还有一个所谓的千岛群岛齁，那这个等于是一个地理上的一个岛链线齁，从千岛群岛，然后在北海道齁，那在日本，然后在琉球，然后在台湾，然后再往下面就是菲律宾，然后一直到马来西亚的婆罗洲，这样的一个，所以等于在地理上面就是一个弧形的天然的界限。那过去美国一直在所谓亚洲的时候利用这样子的岛链，甚至也包括他过去想要攻打日本，他也是依循的这样的一个岛链不断的跳岛。
0: 对
1: 啊，当然他有曾经一度考虑要经由台湾攻打台湾，然后再回去攻打到日本的本土，但是然后来发现台湾太难了，台湾太难攻了，
0: 是。
1: 那后来当然麦克阿瑟将军有提到台湾就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0: 是
1: 就是它在第一岛链里面刚好在中间，
0: 是，
1: 然后就非常非常的大，那就像是一艘航空母舰一样。所以这个岛链对于中国来讲，因为我们都知道第一岛链就在中国的这个近海外面延伸出来，它任何比较深海的一种所谓的不管是潜水艇或者是航空母舰，它要一定要先出第一岛链，
0: 对，
1: 否则在近海里面可能也是海水深度的问题。但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怎么去演练它整个这个所谓的Blue Navy 蓝色的这个海军那我想很重要，第一岛链就是它要突破的一个敌对的一个堡垒线那更重要的是这个台湾海峡其实除了台湾以外，包含日本、韩国有四分之以上的贸易都是经由台湾海峡那全世界的货柜船有50%是经由台湾海峡那我想这个很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一条必经之路那当然有人会说那可以走台湾东部海域啊事实上那个我们都知道海上的运输，如果你那个路线比较远的话，那个成本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台湾海峡我们都知道这一定是一个比较近的一个节点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更不用说台湾以我们目前半导体产业可以说是世界上，也就是说这个皇冠上的一个珠宝那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如果能够出了第一岛链也可以往下就是会跟东南亚连接那如果往东，那当然会一直到第二岛链，所以很清楚，台湾就位于这个所谓的很重要的东北亚跟东南亚的战区的这个中间
0: 是。
1: 所以如果假设如果台湾发生军事冲突，中国攻打台湾的话，那其实影响的不是只有台湾的民主生活，还包括所谓的晶片经济包括全球都会因此而受到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有学者在提到，其实战略位置只是美国要保护台湾的其中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在经济上面这个原因可能远大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或者是说要保护台湾的这个地理战略利益。因为这个经济可能会让美中之间，假设中国占有台湾，然后或者是它可以控制台湾海峡的这种所谓的贸易的时候，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损失。所以第一岛链的重要性不是只有地理位置，也不是只有战略防御线，而是它跟我们的经济，全球经济的这个所谓的核心有密切的关联。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考量，不是说台湾美国需要保护台湾是因为台湾关系法，我想以前是这样，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0: 是的，
1: 是
0: 我们从伊朗的例子可以清楚的看到，就是伊朗利用霍姆兹海峡，然后拖着不让战争结束，因为他虽然被美国摧毁了主要的战力，但是仍然有足够的飞弹跟无人机可以攻击霍姆兹海峡的船只，

0: 那台湾海峡的重要性就更加在刚刚蔡老师的说明下非常传神的点出我们的重要性。事实上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任何一个霸权国想要主导亚洲，他必然都会想要拥有台湾。过去日本在甲午战争取得胜利之后，立刻就跟清朝要了台湾。荷兰、西班牙想要统治整个东南亚，也想占领台湾。美国在二战之后也知道，面对共产主义的扩张，拥有台湾、控制台湾、主导台湾的安全事务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美国完完全全并不是爱台湾，而是维系着这个亚洲霸权、美国国家利益，而必须这个让台湾保有我们的自主。那但是我想请教蔡老师，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海峡的重要性，第一岛链的不可或缺，可是随着中国解放军海军的实力增长，我们知道他早就轻易的突破了台湾海峡，他甚至跑去澳洲，在塔斯马尼亚海峡把澳洲这个巡岛了一遍。所以整个东太平洋，我们也常常看到中国的船舰到台湾的东部太平洋去骚扰，所以似乎他好像已经穿透了第一岛链，这样的说法的迷失在哪里呢？
1: 对，我觉得就是说以他的实力哈，确实好像就是说，是不是第一岛链已经被他破掉了？
0: 是，
1: 那他可以啊延伸，可是这种基本上就是说，你可以突破第一岛链，然后在比如说在澳洲的塔斯马海峡是演习，
0: 对，
1: 但这个在国际法上不代表你可以控制这个地方，
0: 是
1: 因为你要有效控制的地方，我们知道嘛，这个一定是要好，我们举例齁，台湾海峡，那它就是整个把它所谓的海上封锁，
0: 是
1: 或者是它采取所谓的隔离，
0: 是
1: 那目前它的做法是透过所谓灰色地带战略好像在执行这件事情，
0: 是
1: 但是如果整个假设整个要海上封锁或者是隔离台湾，那个要多少的船只跟舰队？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型的，包括美国之所以为什么呢？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去看那个核武。

0: 但是也得到了一些反效果。
1: 是
0: 哦，你以前有看到这个菲律宾跟日本强化这种所谓的国防的合作吗？甚至日本的军队哦，日本的自卫队哈，他们称为自卫队，还派遣部分的自卫队到了菲律宾来参加所谓的肩并肩的演习。
1: 嗯，
0: 好、哦，那美国跟菲律宾的强化哦，包括他在北方的这些巴丹岛哦，然后跟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中国当他在突破第一岛链的时候，菲律宾跟美国在巴丹岛这个地方其实是个很清楚的观察他，
1: 是，
0: 而且可能就设了很多包括比较一流的这种所谓的防空飞弹哈、哦，或是相对的这种这种所谓的系统来防止中国。万一台湾有事的时候，那美国、菲律宾或者日本其实都在所谓的整个带弹，不代表他们会预先攻击中国，但是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国会很清楚，也就是说在台湾、在菲律宾两个夷角，那台湾的这个北部还有包括所谓的冲绳，日本的冲绳，这是另外一个夷角。即使你可以经过第一岛链，
1: 是
0: 哦，你可以经过第一岛链，但并不代表你就可以轻易的哈、哦，然后有效的控制第一岛链。因为我讲的，这跟过去的那种两大国之间已经不太一样的。不仅有个别国家的军事能力的防御，那更重要的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部署。所以美国的意思是说，你一定要先自己强化你自己的防卫能力嘛。当然我在必要的时候我也会加入来保护你、哦嗯、那美国在哪里？其实美国不是在9000英里、啊、而是在冲绳、而是在关岛，而是在哪里？在菲律宾北部的这些基地、啊、美军就在这里，甚至包括美国还告诉驻韩美军
1: 是、
0: 欸、有机会，有可能你要可能从南韩、哦、这里，然后把部队调、哦、动到万一台湾有事的时候，因应这样的一个危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
1: 我们看到这个国际上有很多推演，我们上集有谈到这一个三重作战，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 Foreign Affairs 上面有人说，既然如同蔡老师所说的，想要封锁这个台湾海峡。突破第一岛链其实极其困难，因为这个带有中国自己巨大的商业利益，所以最好的方法不是封锁，不是突破，而是直接轰炸我们的港口设施，使得台湾这个作为贸易是我们的生命线的这个出口进口能力丧失了之后，就可以轻易的拿下台湾。当然我觉得这个问题当然有很多的盲点跟迷思，我们可以待会继续请蔡老师来为我们破题。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林子立时间，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讨论第一岛链对台湾的重要性。

0: 好，在第一段结束的时候，我提到了国际一些智库专家学者提出来的观点，解放军的作为可以就是以轰炸台湾重要港口的方式呢，瘫痪台湾进出口的能力。那尤其是台湾是一个 95% 依赖能源进口的国家，那轰炸了港口也代表了我们能源进口的能力被摧毁，所以呢，台湾就很快的会投降。请问蔡老师，您怎么看待这种说法呢？
1: 对，我觉得就是说，当然第一个一定是大规模的空袭啦，齁，这是必然的。那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因应措施啊，比如说我们的反制的这些飞弹
0: 是
1: 啊，当然不可能完全拦截到所有中国对台发射的飞弹齁，但是只要就是说可能还是有一些保存一些作战的能力啊，
0: 是
1: 因为像我们有一些那个系统现在是车载式的，
0: 是
1: 哦，是可以移动的，
0: 对。哦，
1: 那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空军有所谓的加山基地，哦，那是躲在所谓的啊，躲在洞里面的哈，哦。那我

0: 我想就是说，中国一定利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是不是让台湾能够直接能够投降？但是从伊朗的战争的情况并没有发生。
1: 是
0: 哦，斩首行动当然他们一直在推演，甚至有一个比例很一样的地方，然后再去做一些这种这样子的一种演习。不过我觉得这可能过于乐观，或者是说纸上谈兵的那种所谓的哦，这就很容易啊。
1: 嗯，
0: 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哈。没有那么容易。即使空袭之后，那再来其他的，你可能要派两栖登陆，或者是说可能无人机的这一个攻击台湾，这里面我们就有相对应的策略，比如说他无人机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出动无人机，我们会出动无人机，那当然美国会出动他所谓的电战系统，然后来瘫痪他的无人机，也就是说。所谓的地域景象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说一开始绝对不会是地面部队跟地面部队的遭遇啊，
1: 是
0: 好，一开始一定先是无人机，那美国一利用它强大的电战能力，我想这个就是美国的介入不见得会以真人的男士兵女士兵，而是利用这些所谓强大的电战能力，让中国呢一旦它靠近台海，它可能要面临到非常严重的这种所谓的打击，或者是伤害。那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对于中国来讲，一旦他这么做的时候，他就要思考有可能我们的台湾的武器，当然你打我之后我就一定要反击嘛，那我们的海马士
1: 是
0: 我们的海马士三四百公里，其实至少对他们这个中国沿海的城市也是一种威胁，
1: 是
0: 那我觉得就是说中国一定会思考到这个，也不是说我来用空中的这个轰炸，那你立刻就会投降。
1: 嗯，
0: 我想也没有那么简单呐，当然台湾能够撑多久，我们的目的其实最重要还是前面作战的时间，比如说两三个礼拜，等到美国的军队或者是其他的军队来援助。那我想这个推演当然逻辑可能啊，可能轰炸大家都投降，可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泽伦斯基人家也认为说可能很快就投降了，
1: 三天，
0: 哎呀，很快就投降，可是也没有啦，
1: 是
0: 即使假设泽伦斯基真的就不幸牺牲的话，也会有其他的领袖上来，
1: 是
0: 伊朗也就是这样嘛，
1: 是
0: 那我想也中国会发现其实台湾不容易啊，包含就是说你怎么去登陆台湾，
1: 是
0: 在什么时候能够登陆台湾，
1: 是
0: 就登陆台湾的季节，包括台湾的登陆台湾的地点，
1: 是
0: 对于中国来讲都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你要足够的这种两栖登陆的这些船舰然后能够运送大量的士兵，否则你光靠封锁光靠所谓的海上的隔离，其实事实上对于这个会引起很多负面的影响，
1: 是
0: 我想其他的民主国家或是全世界受到影响的都会对中国施压，一旦中国被切断了之后，或者是说假设美国有介入，他攻击了美国的船舰，那美国一定对中国宣战啊，
1: 是
0: 如果他没有办法让其他的船舰进入到就反介入，他没有办法让他们都在外海介入这种情况底下，事实上这种封锁或者是这种隔离，事实上它的效果就会有限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然任何一个兵棋的推演都是希望说看到台湾的弱点，那我们来改进啊。
1: 是
0: 不见得就是说台湾一定会输，很多专家都说你看那个兵棋推演我们美国队输了好几次，那就搞错了兵棋推演。美国之所以认为说这个会输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寻求改进方法。
1: 是。
0: 而不是说那如果兵棋推演每次都赢了，那也不用兵棋推演，就用说的就好了啊。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是说这个很重要。当然，我们不能够排除中国一开始它必然一定是以空袭行动开始啊。
1: 嗯，
0: 这样子的方式，也就是说手术式的方式来是最容易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台湾到底能不能撑得住？所以这目前也是我们在思考我们的防卫能力、我们的韧性原因就在这里。
1: 我们并不是在恫吓这个听众朋友说明台湾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高，而是我们必须要有准备。当我们透过兵棋堆演来推论解放军的可能作为、可能的战略，然后我们又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最好的回应，其实这个就是最好的战略，让习近平、中共 解放军的将领认为不值得打下台湾，

0: 因为他所遭遇到的台湾是一个有史以来最顽强抵抗的这一个不成的航空母舰。但是我们也清楚的看到，的确威权式的这一个重商主义国家，那他的解放那个军舰好像在下饺子一样，他的数量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第一岛链的国家。那第一岛链除了日本的高市早苗以及台湾有比较清楚的这一个抗中的战略之外，其实即便是台湾，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在野党然后阻挠了我们的国防预算。事实上台湾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说明我们的这一个抵抗是挑衅。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南韩这样子的国家，那李在明总统认为他可以在美中之间呢不用选边站，然后企图的不断的讨好中国。那我们更不用说菲律宾的这一个下一任总统可能是萨拉杜特蒂，那他们的家族有跟中国非常亲密的历史。所以第一岛链的这些民主国家真的能够有效团结的制衡中国的扩张吗？
1: 对，就是说当然各位会提到说是不是国内的领袖政党、那轮替了之后，那基本上就会可能整个这个战略上就会改变，或者是说是不是在防卫能力上面就因此而下降、我想这个也是美国会考虑到的问题。也就是说不可能美国都只能跟他理念相近的、或者是说都依循的美国这个战略的这种所谓的思维的这个领袖、永远都是在那个位置上面。美国当然也清楚知道、不过最重要的其实从反对党的角度来讲，他觉得说你们干嘛买那么多武器，
0: 是、
1: 可是有时候他执政之后他发现不行，这个国家安全很重要、那我们也需要一些防卫武器，等到你要买的时候呢，很抱歉美国可能不卖给你、
0: 对，
1: 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这样想啊，假设如果说现在反对党都支持民进党所提到的这些所谓的国防特别预算都支持的话，它有什么好处？很简单啊，以后如果短期内不会再买嘛，
0: 对，
1: 以后如果假设他真的执政的时候，我也不要受到什么中国的压力了、因为我已经买了、但是如果你现在不买，等到哪一天你说你要买、那中国一定会说那你不是跟我们在和解吗？
0: 是
1: 大家两岸交流啊，你为什么要买武器？可是他们很清楚知道、如果你没有一个可信的吓阻、没有以武器作为实力的这样子的一种策略的时候，事实上有学者在指出说，你主张交流、主张对话的这个时期可能是你最脆弱的时期。
0: 是
1: 为什么？他会觉得你没有防备啊。
0: 对、
1: 那在目前民进党执政的情况底下，不管是国防实力也好，不管是真的你很难相信，我们这个城镇任性演习的时候有很多美语老师啊，我们的教英文的美语老师，其实是什么？就是说美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官员，
0: 是
1: 或者是说一些专家，
0: 是
1: 来看台湾怎么去训练自己的韧性，怎么去增强自己的韧性。
0: 是
1: 当然不是美军整个驻扎在台湾，
0: 对，
1: 可是他在相互操演的过程中，其实就是不断的在强化、台美之间的这种所谓的军事上面的一种合作。当然可能合作可能还要比这个还要再更多啦、
0: 是，
1: 但是我的重点是什么？就是说这种强化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吓阻嘛、你自己实力增强，那美国可能在必要的情况底下它会也会来帮助你、我想最重要的，而且主权民主、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协商的，
0: 是
1: 因为主权一旦协商就没有主权的啦、你怎么去协商说我们来主权上面来进行让步，主权就是有跟没有的问题啊、那民主也一样嘛、如果一旦没有民主，我想也以后也不会有什么选举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不管是哪一个政党，等到他执政了之后他就会很清楚。好，我们举杜特地的历史来讲啊，他执政的时候跟中国非常的好啊，但是一到他提到说黄岩岛，这个习近平就说如果你继续讲黄岩岛就要开战了。那后来他去哪里？杜特地只好去日本见安倍啊。他也很清楚知道啊，我即使跟你这么好，那你也答应很多要跟菲律宾合作。

0: 的一些东西，但是到杜特地的这个任期的后半段，其实中国并没有兑现呐、
1: 对，
0: 啊，嘿，中国并没有兑现呐、啊，好、哦、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国家就会发现说，哎，其实你采取这样的方式，但是你在某些争端上面，中国是不可能会顺你的意思啊，哦，我们举越南来讲，越南跟中国关系不好吗？现在大部分的焦点是在菲律宾跟中国之间的冲突嘛，
1: 是。
0: 可是我跟各位报告哈、哦。中国最近，他开始在南海哈、哦，那弄了一个最大的这一个人工岛礁，
1: 是
0: 好、哦，那这个人工岛甚至比以前的还要再更大，
1: 是
0: 好、哦，那个很靠近越南，
1: 是
0: 那越南怎么办？我只能吞下去啊！
1: 是
0: 我跟你中国这么好，我抗议这个也没有用啊！
1: 是。
0: 哦，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认为说你采取做对话的这种方式，那中国就会因此就收手。也没有啦，哦，也没有，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这可能是比较天真的想法啦，
1: 是。
0: 哦，因为你如果是一个绥靖者，哦，你不要天真的以为，哦，你不会成为那一个哦独裁者，哦，或者是那只鳄鱼
1: 是，
0: 的肉，
1: 是，
0: 其实这个是一个太天真的想法，这个丘吉尔曾经讲过啊，哦，是不可能的啦，哦，因为这个其实。如果你本身没有强化你的防卫能力，它就是一种挑衅啊，
1: 是，
0: 因为你很弱嘛，所以我就可以，哦，这个有点是欺负你呀，对。
1: 在节目快要结束之前呢，我想很快迅速的请教蔡老师一个问题。这个其实蔡老师不仅是国际学者的专家，他也是宪法的专家。那其实我们上个月我们开了一场两岸关系国际化的座谈会，那引来有些人认为说，两岸关系国际化就是搞台独，两岸关系要是国际化了就没有两岸关系了。那因为我们是一中宪法，您怎么样看待这样子的评论？
0: 对，就是说这个给传递给国际社会里面，我们跟中国是同一个国籍哦，是一中宪法哦。那我们跟中国就是一个国下面的两个政府。那这个对国际来讲哦，会很混淆。那你们中华民国到底是不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好、哦，那事实上你到底愿不愿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哦，所以为什么要两岸关系国际化？就是要告诉国际社会说，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好、哦，当然国民我们是中华民国，可是国际社会很清楚，台湾就是我们的别名，他会用台湾来称，哦，台湾你是来自于台湾嘛，你不会说你来自于中国，啊，来自于中国，好，那你会讲你是北京还是哪里，哈、哦，其实都可以给国际很大的混淆，所以如果国际化就是在宣示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好、哦，但是如果你一直强调就是说一中。原则，好、哦，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就变成是内战的啦。所以国际化的目的就是在去对抗，说我们不是内战，甚至有人认为台湾海峡是内海啊。哦，那这样的概念让国际社会知道，我想我们也得到非常非常多国际的这个支持，哦，很清楚，包括2758号决议案，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啦，就是说我们从来不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有人认为。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啊！这个中国，他们说啊，这是中华民国，国际社会听不懂啊！哦，什么中华民国？中国就是 PRC 啊，就是这样。
1: 谢谢蔡老师，我们非常感受到您对于宪法的这个专业，让我们清楚的明白这个一中之间没有台湾生存的空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内容，非常谢谢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节目收听的方式不仅限于官网跟中短波，也可以在许多 Podcast 平台收听、搜寻《这样看中国》，订阅、下载、收听。我是林子立，我们下周空中再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9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2集。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专辑。在之前11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孙耀威、吕方跟许志安。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更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即使有些被称为影帝，算不上是专业歌手，但在当年的华语歌坛依然也都是天王级的人物。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杜德伟，他跟之前我们介绍过的郭富城一样，都是1990年代华语歌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两大实力派跳唱歌手。两个人都以精湛的舞艺跟动感快歌闻名。杜德伟被誉为灵魂音乐先锋，也是台湾早期推动节奏蓝调的关键人物。另外呢，这两个人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虽然出生在香港，但真正演艺事业能够发展起来的却都靠台湾。这集的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杜德伟是怎么样出道的。
2: 1962年呢，生于香港一个音乐世家的杜德伟，他是菲律宾与西班牙混血的父亲呢杜奥利是乐队领班兼这个拉丁爵士鼓手，那母亲呢为华语歌手张璐，所以杜德伟从小就受到音乐的熏陶。那杜德伟童年的时候家境富裕，但是读到中四的时候，父亲因为投资失利，家境转差。那暑假期间必须打工送快递。那杜德伟在校成绩并不好，但是已经显现了遗传的这个音乐天赋。不仅自主乐队代表学校出赛，还在1978年赢得校际音乐节民歌二重唱的冠军。那杜德伟在1980年中五毕业之后就跟家人移民加拿大的渥太华，并且进入了当地一个以黑人学生为主的高中比尔 High School。 那毕业之后又到多伦多去读一所科技学院，就是汉博学院，他去修读这个广告设计。那1985年杜德伟回到香港之后，参加这个无线电视与华星唱片合办的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夺得金奖后就签约了华星唱片，为期八年。杜德伟刚出道的时候演唱多以这种动感跟火辣的快歌舞曲为主，并在1990年成为走红两岸三地的动感歌手。
1: 杜德伟出身音乐世家，他的母亲张璐是中国流行歌曲的代表人物，大家常听到的迎春花跟小小羊儿要回家都是张璐的代表作。但大家对张璐印象最深的歌曲可能应该还是给我一个吻。
2: 杜德伟的母亲张璐她本名张秀英，生于1932年的苏州四岁的时候就随家人移居上海。父亲去世的时候因为家境清贫，1940年张璐在哄这个年幼的弟弟睡觉时哼了一曲小调，被任职于电台的邻居听到惊为天人，于是引荐张璐到上海电台去客串唱歌。后来转为正职歌手，还取了一个艺名叫做张璐。那至于为什么叫张璐呢？因为他是瞒着母亲的情况下来电台打工，所以他一开始要求电台以张大小姐来介绍他。那上海话的大发音跟那个璐字是相近的，所以他在电台越唱越红之后，干脆就以张璐作为艺名。那张璐在1941年推出首张个人唱片《小巷村》，还有《关不住》。1948年首次在电影这个《流浪文音》里面演出并且演唱《熟女窈窕》一曲那同年他因为这个歌曲《你真美丽》而红遍上海。那1952年张璐到香港定居，立刻就被各大夜总会争相邀请献唱。张璐并以这个百变奔放的形象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1957
1: 年张璐跟自己在西

0: 坡演出时候认识的西班牙裔乐队领班以及鼓手杜奥利结婚，育有杜德志跟杜德伟两子，后来都成为香港歌手。但张璐除了两个儿子都是歌手以外，连他的两个妹妹也都是歌手，算是音乐世家。
1: 或是说没有错啊，张璐除了两个儿子杜德志跟杜德伟是歌手以外，他的两个妹妹也是啊。他的大妹妹小璐是1931年生于苏州，2010年去世。那1940年代末期他跟随姐姐张璐出道那1953年与张璐一起来到香港，为百代灌录唱片，代表作有这个《同心结》还有《舞台上的小丑》等歌曲。那1956年他返回上海生子，并且淡出歌坛。那至于这个小妹妹这个璐璐他的生平资料就比较难考察。我们因为知道1940年代后期中国因为这个国共内战很多文献都毁于战乱，现在要查考就比较难了。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滚石唱片1990年5月由余光中作词，陈伟跟宋念宇作曲，陈伟跟黄文轩编曲，杜德伟第七张录音室专辑，也是杜德伟第一张国语专辑《谈情说爱》第一首歌，杜德伟演唱的《谈情说爱》。

0: 香港的 TVB 新秀歌唱大赛历年来挖掘出不少的歌坛传奇，像是第一届的冠军梅艳芳，第三届的冠军张卫健，而杜德伟就是新秀歌唱大赛第四届的冠军。当年的参赛者还有获得亚军的苏永康，其他呢像是周慧敏、李克勤、曹蜢等歌手也都是这一届的参赛者。但得到冠军后的杜德伟在香港发展的并不顺利，反而是在台湾有了新的出路。
1: 杜德伟啊，在比赛夺得冠军后，他立刻就跟华星签了八年的长约哦，在香港正式出道，甚至啊还跟这个米高基逊啊一起拍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纪录片哦。但是杜德伟的发展啊，不要说比不上四大天王，他连四小天王也排不上名了。如果哦他没有跟母亲张璐在一起啊，他连上新闻的机会都很少。那幸好杜德伟啊在这个时候就当机立断，转往台湾啊，以打扮前卫、野性不羁的形象啊，迅速攻占许多年轻人的心。那杜德伟的国语歌曲啊全都是以动感火辣的快歌舞曲啊为主，让他啊在台湾成为首屈一指的唱跳舞王啊，迅速在台湾的音乐圈打开市场。那考虑到当时的这个粉丝市场啊，跟华星唱片解约之后啊，这个杜德伟啊就渐渐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台湾，那与台湾的这个滚石唱片签约。
0: 这张《谈情说爱》是杜德伟的国语专辑处女作，在1990年5月同时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发行。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专辑同名主打曲《谈情说爱》是由张洪亮作曲，杜德伟采用传统唱法演绎爱情主题，其余的歌曲像是《自由的风》、《在雨的城市》都是杜德伟的粤语作品，重新填上国语歌词的版本。啊，这样的专辑要大卖可能不是那么容易。
1: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也多次提到过，这个粤语歌的声调跟旋律啊，它有很高的契合度，因为啊，这个粤语有这个9声6调，作曲跟填词的时候它必须要严格的对应这个音阶的起伏，一旦换成了只有4声的国语，它原来的韵味、情绪还有这个字音准确度便会走样，导致这个国语翻唱版啊听起来啊总是显得生硬跟格格不入。那另外啊，由于这个粤语字音跟这个音高啊是密不可分，那改填国语歌词的时候常会发生这个音调倒转的状况啊，破坏了原本流畅的旋律线条。那还有就是啊，这个粤语的原曲的编曲跟旋律，它是为了粤语的语感而量身打造，我们强行填入这个国语歌词会失去它原有那种沧桑啊、浪漫或是感伤的那种氛围。那当然了，先入为主的这个市场效应哦，也会影响这个粤语歌翻唱为国语歌词这个销量，因为啊，听众大部分都是先入为主嘛，那原版粤语歌在记忆里已经形塑了一个独特的地位，国语翻唱版常拿来跟粤语比较，那标准就会变得更高。那还有就是许多这个粤语歌词用字啊，极具广东话的那种地道口味跟这种哲学啊，你直译或是改写成国语之后，往往就变成平淡，甚至变成矫揉做作。
0: 经典粤语歌的歌词往往非常有画面感或文学性，如果国语填词水准不足，会破坏原曲在歌迷心中的美感。加上很多原版粤语歌的听众对原版有深厚情感，如果改编的国语版本品质不好，很容易遭到原唱粉丝的负评。那么1990年代初期，那么多香港歌手来台湾发展，为什么有的人能够成功，甚至在台湾比在香港的时候更红呢？
1: 应该是说，如果这首歌本来的就是那种现象级的大热门，那推出国语版的时候就不仅能够吸引不懂粤语的这种庞大华语市场，另外就是在填写这个国语歌词时啊，你必须要这个重新的量身打造。其实啊，优秀的作词人哦，他不仅是会去微调那个旋律，甚至还会用高超的技巧让国语歌词变得比较顺口，甚至写出完全不同但一样动人的这个国语故事。那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初期，杜德伟决定在台湾市场专心发展，因为他认为台湾的市场比香港大，对新曲风的包容度也比香港大。1995年他签约台湾的滚石唱片公司，全心在台湾发展，反而很少在香港露面。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2004年7月由廖莹如作词、李汉儿跟蒲海文作曲、陈伟编曲、 杜德伟第48张录音室专辑《脱掉》第三首歌，杜德伟演唱的《脱掉》。

0: 出道多年的杜德伟，在香港跟台湾都发行过多个专辑，但真正让大家对杜德伟这个名字有印象，还是必须等到2004年这张专辑脱掉上市之后吧。
1: 2004年、杜德伟参加这个偶像剧《眉飞色舞》的演出时，开镜记者会，他就穿着一身这个芭蕾舞装，带来了一段舞蹈，让大家直盯着他的重要部位看，令人这个脸红心跳。同年、他又推出了这个脱掉的专辑，更是攀上事业的高峰、让他成为港台的男神了。那2014年杜德伟就以这首脱掉走红于港台两地，那只要前奏音乐一出来，就立即可以炒热现场气氛，不但成为各大 KTV 热播的这种歌曲啊，同时啊更是各排行榜上的这个热门歌曲。那当时啊他在表演时啊大秀六块肌的好身材，性感与狂热的野性啊，让许多这个熟男熟女为之疯狂，成为当时红遍港台的男人。但是啊脱掉这首歌也不是杜德伟一开始就唱红的，原曲的旋律啊是1976年德国的团体 Bunny and 的这个 Debbie Cool 其实啊我学生时代还真的买过这张唱片的台湾翻版。至于啊这首歌的第二次爆红，只要等到这个2000年韩国团体这个 DJ DOC 哦翻唱了这个韩文的 Run to You 哦。那混音翻唱哦则是在2001年陈冠希翻唱的这个超速游戏。那杜德伟啊在2004年哦的翻唱爆红，应该说是这首歌第四次的流行了。
0: 2004年杜德伟以这首脱掉走红港台两地，尤其是在台湾，因为脱掉这两个字的谐音就跟脱掉违规车辆的脱掉一模一样，台北市交通大队甚至还想将杜德伟的这首代表作脱掉当成脱掉车的主题曲，这在当年也曾经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1: 对啊，因为这个杜德伟演唱的脱掉在台湾、大受欢迎，2004年8月台北市交通大队就想把杜德伟这首代表作脱掉当成是脱掉车的主题曲。那杜德伟所属的这个唱片公司也乐观其成，主唱者杜德伟更是乐于这个动口不动手啊，不脱衣服就可以提醒大家脱车来了。于是啊，这个热心的网友就把这个杜德伟这个外套脱掉脱掉，上衣脱掉脱掉，改成了这个违规停车脱掉，行驶路肩脱掉。那杜德伟听到之后也对来访的记者表示，台湾的网友真的很有创意啊。
0: 在歌坛上获得巨大成就，杜德伟决定尝试新的领域。2003年参与由小说改编的魔幻剧《第八号当铺》，在剧中饰演当铺老板韩诺。该剧一上映便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让杜德伟知名度推向更新的高峰。
1: 《第八号当铺》这部电视剧是改编自香港作家申雪的同名作品。这个全剧总共116集。2003年由这个台湾的映画传播制作，卫视中文台首播，由杜德伟、天心、李志熙、江祖平、郑嘉伦、林伟君等人主演。这个故事剧情横跨清朝末年到现代。那这部魔幻剧《第八号当铺》，男主角也就是这个当铺老板韩诺，是由这个港星杜德伟来饰演。他是描述这个清末民初的商人之子韩诺，就他很开心的娶了妻子郑嘉瑜。并且生了一个儿子韩磊，但是有一天他的这个儿子韩磊就忽然变成了魔鬼就威胁他的爸爸韩诺，讲

0: 说要帮他管理当铺，不答应的话就要伤害其他的家人。那韩诺在无可奈何之下啊，就只好答应了，开始了他为魔鬼做事的日子。那这间第八号当铺，他接受任何典当物，不仅包括钱财哦，还包括你的器官啊、感情啊，甚至你的灵魂。那人类的贪婪呢、啊，就成为第八号当铺这个生意历久不衰的最主要原因。那许多故事主人翁啊，也因此付出了这个惨痛代价。那当铺里的一桩一桩交易哦，象征着人类欲望的总会哦，让人重新检视啊，被欲望蒙蔽的这个生命本质，颇为发人深省哦。那善恶之间的对立哦，也让戏剧哦变得更有张力。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滚石唱片，2005年5月。由刘思明作词，严喜轩改编，李汉儿跟蒲海文作曲，陈伟编曲，杜德伟第48张录音室专辑《独领风骚》第一首歌，杜德伟演唱的《独领风骚》。

0: 窦德伟在香港跟台湾的歌坛上奋斗多年后，终于获得了该有的回报。但窦德伟却在这个时候尝试跨越新领域，在台湾用国语演出香港小说改编的魔幻剧《第八号当铺》，而且还是扮演剧中唯一的男主角当铺老板韩诺。过去台湾电视剧用香港小说改编，大多只限于武侠小说、魔幻小说《第八号当铺》，在台湾能够获得改编成电视剧，收视率还高到能够连演超过100集。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后来根据媒体报道，小说作者跟戏剧制作单位哦，最后却闹得要对簿公堂。
1: 因为魔幻小说《第八号当铺》改编的电视剧哦，当时是由这个台湾的映画公司郭建宏制作，蔡阳明导演。那剧情描述就是在一间当铺里啊，他不但可以典当金银珠宝，甚至可以典当人的这个际遇啊、灵魂啊、爱情啊，甚至身体的任何部位。那杜德伟就饰演了这个魔力哦，有长生不老的这个当铺老板，而郑嘉瑜就饰演杜德伟的这个娴熟老婆，一路从20岁演到70岁哦，很有挑战性了。那天心就饰演了非常时髦的这个当铺伙计。那除了这三位是固定演员之外哦，每一系列他都安插不同的男女演员来扮演上门典当的顾客。那因为收视率太好哦，这个续集就一直拍哦，结果拍来拍去就拍出问题来了。因为哦，当时其实有很多畅销小说都在台湾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例如这个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还有王文华的这个蛋白质女孩。但是第八号当铺的原作者申雪却沉痛指出哦，卫视哦，因为这个电视剧的收视率太好，制作单位就擅自去制作续集，人物跟内容都跟原著相差太多哦，

0: 而且啊，没有取得版权，因此啊，他要提出抗议。但是后来新闻就没有继续再追踪报道了，应该是双方啊已经取得了谅解吧。
1: 从港星郑少秋主演的《楚留香》在台湾的老三台播出后，台湾的老三台就一直邀请港星来台湾拍戏。1990年初期，卫星电视跟有线电视开放之后，港星大举进攻台湾戏剧市场的趋势更为明显。继叶童、吴孟达以优渥的酬劳来台湾演偶像剧之后，歌手杜德伟也来台湾主演卫视中文台第一部自制的八点档大戏《第八号当铺》，身旁还有美女天心跟郑嘉瑜相伴，让杜德伟跟相恋5年的模特儿女友周文琪因为距离而传出感情危机。杜德伟自己是怎么解释的呢？
0: 杜德伟在受访的时候说，我们的感情很好，不过他很忙，我也很忙，加上双方都没有家长的压力，目前还没有计划要结婚。那由于之前媒体传出上海有位富商对周文琪也是展开追求，杜德伟说，我们的感情很好，他现在忙于走秀，我希望我们能够多存一点钱，未来能够在北京上海开服饰店跟这个舞蹈学校。那记者就问杜德伟讲说，你在戏里面扮演这个当铺老板，现实生活里你会想典当什么呢？杜德伟说，我希望拿寿命来换健康，希望身体更健康，有精神，每天不要睡觉，冲冲冲。
1: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香港歌手如果演电视剧，大多是在香港以粤语演出，杜德伟却是在台湾以国语演电视剧，这个对香港歌手来说呢，也算是个特例了。
0: 其实在那个年代的这个香港艺人很多都是这种1949年国共内战之后才逃往香港，或者他们就是这个所谓的外省第二代。那如果他们的父母是北方人，家里说国语，这些艺人就像台湾的那种眷村子弟一样，他国语反而是他的这个母语，因此他们的国语往往比我们同年纪的台湾人甚至说的还要标准。你看嘛，这个姜大卫、狄龙、成龙、洪金宝、刘雪华、潘迎紫，你看这些演员他们在台湾拍戏都是直接用国语说对白的。但是1990年代来台湾发展的香港歌手，他们的国语就不是在家里学的，他们都是成年后为了工作才在职场上慢慢摸索学来的。那他们这样的国语程度要来演戏就很难，通常都还是需要事后配音。那我们知道这个杜德伟其实他国语说的还算是这个流利了，但是制作单位担心讲说这个拍摄进度还有播出后这个整体效果，还是找了台湾资深的配音员郭如顺重新配音呢。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杜德伟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0: 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1: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位跨界于顶尖科学跟政治公共事务的实践者哈，他白天在旧金山湾区的生物科技公司啊担任科研工作者，用严谨的科学逻辑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工作之外啊，他积极投入海外华人事务啊，现任中国国民党三藩市分部行政副书记啊，是海外侨界凝聚力量，他在网络上很活跃啊，也是反知黑行动的网络串联者之一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我们要跟他谈的是啊，现在在互联网舆论场上啊，我们经常能看到一种很极端的这个现象啊，有一些人啊，因为特定的政治体制的不满啊，逐渐演变成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甚至血统的极端仇视跟自我羞辱啊，在这个网络上，这群人被称为知黑。那这种逆向种族主义的一个撕裂，正在严重伤害全球华人的尊严啊，也让海外华人的生存处境变得更加复杂啊。而面对这种网络歪风，有人选择视而不见，也有人啊选择站出来啊，用最严谨的这个理性来进行反击啊。为什么网络上会诞生如此病态的自我仇恨啊？在美华人又如何在西方社会的夹缝以这个网络暴力的这个围攻底下找到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跟理性的出发点啊？我们今天要谈论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时间，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兼具科学家，也是侨务先锋，以及网络行动主义者身份的黄瑞先生哈。黄瑞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了吗？
1: 杨大哥你好，我在线上。
0: 是，谢谢您接受访谈哦。你在网络上长期串联呢？反知黑行动，很多中国网民看来，这个网络政论有很不同的政见是很正常啊。但是，知黑这个本质啊，已经脱离了政治的言论讨论啊，变成是针对整体华人啊，不分地区、不分政治立场、无差别种族仇恨啊。那在这个社会心理学或是您个人的观察来看，这个因为不满政治而仇视自己血统跟文化，这个心理病灶的形成，你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1: 最近这个网络舆论上很多有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可能是人类对本身啊就会有一种对未知的恐惧。怎么说这个问题呢？就比如说有些人看到有海啸，因为他害怕海啸会再来，就会想办法去解释它。因为以前的人类可能比较无知，就会说啊，这可能是海神，对吧？我们只要把这个海神安慰好了，奉上祭品，那可能就不会有海啸了。同样，知黑也是一样，很多华人呢可能会看到中国社会或者是共产党的一些问题，那他也想去解释这样的现象，但他解释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他没有受过比较正规的训练，那可能就会解释的不是很好。那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一种懒惰啦，这当然不是指责啊，因为我个人来讲啊，也不仅有对未知的恐惧啊，也是比较懒惰的，只是人性之一。当我们每到看到一个现象的时候，就会想办法去解释啊，但是，解释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不够专业，不够细心，可能就解释错了。比如说啊，知黑这件事怎么回事呢？你看到一个人是华人，他犯了错，或者做出一些离谱的行为。

0: 然后你就会想去解释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不让人认可、不让人接受的行为呢？为什么会这么支持共产党呢？难以理解啊，因为他是中国人，他是华人，所以他就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就是说是一种懒惰的解释。事实上呢，我们不仅仅看到是有中国有共产党，对吧？我们看到韩国和朝鲜的区别，虽然都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文化，但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朝鲜是共产党，韩国其实和它有很大的差异。你再看这个南美也是一样，南美有这个古巴，对吧？难道说古巴也是中国人吗？而且共产主义的产生是在德国，你怎么能说德国人也是中国人呢？所以你会发现，当他只看得到华语圈的时候呢，他就只能想到，哎呀，这都是华人。华人都是共产党，所以我就认为可能这样的行为呢就是华人特有的。总结起来就是说，一个是对未知的恐惧，一个就是可能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稍微有一些懒惰，所以就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但是这样的结论呢会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会容易被政客利用。就比如说啊，海啸是因为要有海神，别有用心的政客呢就会想，哎，我们为了祭祀我们就要纳税纳贡品。贡品谁来管呢？就是我来管。什么时候祭祀呢？那也是我来管。那这个知黑也是一样的啊。当你出现了这种种族主义的情况之后呢，很多政客就会来利用你，你变成了个 useful idiot， 就是很有用的蠢货。别人就会想办法让你去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实，但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啊。
1: 所以近年来啊，在美国哈，在北美这一部分，排华还有反华的情绪正在上升哈，那这一类的群体在英文社群啊，不知道是 X 或是 Twitter 这个上主动向西方极右势力递刀子哈，用英文污名化全体华人。你认为这种极端言论啊，是否正实质的在恶化在美中国留学生或是科研人员或是普通华人现实生存跟就业的安全呢？
0: 我相信肯定是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最近 FBI 有一中国行动嘛，对吧？他们就有两个案件事实上是冤枉的，但是这个影响其实并不大。大部分的知黑啊言论，我们都是发现在推特上。推特呢是马斯克购买的，等于说是最大股东了。马斯克呢在美国是很有名的右派支持者，但是无论是在他购买推特之前还是之后呢，种族主义言论啊，那都是违规行为。污蔑的甚至是违法行为，对吧？我们在推特上反知黑，就是通过利用推特的规则和规定呢，来举报去消灭这些知黑的言论。种族主义这件事情本身啊，是在美国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的啊。所以说，在海外呢，其实我感觉其实还好，我们也得要面对现实啊。毕竟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反华的团体存在，有些团体呢是不允许华人选举的，不允许华人选举，还要必须让华人纳税。有些团体呢，在华人遭到不幸的时候呢，还不允许华人说话啊，马上把他的账号给封掉。在我看来，这些行为啊，这都是反华的行为。但是这种团体当然也是存在，我们必须要去面对。有句话叫说什么？恶人呢，只希望善良的人呢，袖手旁观啊。我们只是说是不愿意袖手旁观，出来啊，路见不平一声吼而已啊。
1: 是，你在湾区嘛啊？所以你会有感受到近年来这个中美关系啊，中国跟美国关系在学术跟科技圈的冲击哈。那过去几年呢，美国啊这个的中国行动计划，让很多华人科学家啊就感觉战战兢兢啊。毕竟也是有一些美国的情治单位调查，的确中共利用华人科学家进入美国社会，但是其实他目的是为了中共的目的，那这个也是有发生的哈。但是这个并不是全部，但是有一些人不是这样，也都被拖累。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啊？
0: 对，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就是为了反对种族主义而去否认共产党对华人团体的渗透。我们甚至其实应该去积极帮助美国呢，把这些渗透的华人绳之以法，因为只有这样呢，我们普通的华人才能会被保护，因为我们可以证明，不是说所有的华人都是共产党，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招牌呢，对吧？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招牌才能自己保护自己，而不是说，如果是你制造了一个形象啊，尤其是某些组织非常希望的，就是他希望美国人认为所有的华人都是共产党，离开共产党就无法生存，对吧？那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反而对他们更加有利。所以我们其实作为华人的话，应该是尽量避免出现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想办法摆脱这样一个标签。当然我们也得承认啊，对吧？就这个因为共产党对华人的渗透，所以导致的美国必须花更多的资源来调查和研究。尤其是很大

0: 还有一个问题是，美国人毕竟还是会有些文化和语言上的障碍，所以说他对调查上不免会出现一些失误。我觉得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就好像你开车总是会出车祸，难道说因为出车祸我就不开车了嘛，对吧？我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 就是说，这个有两种说法了哈，包括黄仁勋呢，在有关这个 AI 的进展上面，黄仁勋有讲过说，其实现在。

0: 这是一个说法。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最近华盛顿邮报也有报道哈，介绍月之汉暗面哈，就是 Moonshot， 还有就是 DeepSeek 哈这一个东西。但是那个华盛顿邮报也有一段话讲得很真实啦，他就说过去这一段时间呢，这中国的 AI 啊，基本上他们认为就一直在蒸馏美国的 AI 哈，其实所谓的蒸馏是另外一个就是偷抢拐骗的那个代名词啦哈 ，distill， 然后也应用了很多在美国的这个大型 AI 公司的把它挖回去，帮中国发展这个这系统。我刚这样的大致的描述哈，就是说华仁勋的说法是说，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善用这些华人科学家。但是他也许作为一个生意人，他就不方便去说太多，说中国在 AI 上面其实偷抢拐骗非常厉害，但是我们从其他媒体就可以得到这个讯息，这个就会影响到，而且我看有一些也不是只有华人啦齁，有一些我称之为西方买办，就都被这个中共收买了以后，也是在媒体上面大为夸张的去说这个中国的 open 的参数的这个 AI 哈，这个开放模型啊，有多厉害多厉害多厉害，这个不过这个其实也不是完全事实啦，他是有一点厉害，因为毕竟把人家偷去的东西，这个他也做了相当的安排，那这个是有一点厉害，但是有没有厉害到他们所讲的这个样子也没有。但是这个东西就现在就是因为啊，这个 AI 状况进步的非常快哈，所以有一些眼花缭乱哈，有一些人都受影响哈，但也有人就看得很清楚。你怎么看像这样的问题？
1: 我觉得不仅仅是 AI 啊，其实各行各业都面临着这个。
0: 是，我觉得 AI 比较算是大家有兴趣的领域，包括你讲的那个生物科技的领域也是如此哈。
1: 是的是的，但是就是从 AI 来讲的话，其实很多的在湾区这边的科学家呀，做科研的人很多都是华裔，这个华裔大部分来自三部分，一个是美国本土的华裔，就是早年的时候广东来美国移民，当时他们很多铁路工人，他们留下的华人的后裔，一部分就是很多是台湾人曾经来美国，大部分的留学生他们的后裔后代，那还有就是近些年的大陆来这边的大陆的华人。在我们这边硅谷啊，有一个地方就是华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北大清华一条街，就是在中国大陆北大清华毕业的这个学生啊，不喜欢回国，我宁可在这边干什么都好，我也不要回去。大家其实都是华人呢，对这个故土总是还有一些感念的，对吧？毕竟自己生在那边，长在那边啊，会有想吃他的小时候吃到的东西啊，会有自己熟悉的街道。但是为什么大家宁可抛弃这些，也要留在美国呢？问题还是很显著的。就说你说有没有人啊，可能想不明白这样的问题，愿意去做这个炮灰？我相信肯定有。有的华人他可能不对政治上不太敏感，或者是不太了解，容易被利用。那你看以前1949年之后，那么多大量海外的华人的科学家被他们骗回去，对吧？结果下场大家都知道了。现在这件事情最近又兴起了，像您说的这个 AI 行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司叫 Manus， 他以前是在中国大陆，后来好像中国的大陆的政府啊没有钱不支持他们，他们就把这个公司搬到了新加坡，然后呢做得非常成功，做了5年做了非常成功，然后 Facebook 就是脸书啊，扎克伯格决定花了几百万美元去收购它。结果呢共产党一看，哎呀，这个华人这个 AI 做得这么好，他们在国内搞了一个 AI 的学术研讨会，邀请了这个 Manus 的 CEO 和这首席科学家回去研讨。然后这结果呢，这个 CEO 和这个 CSO 回去之后就不能再出国了，就是被软禁在大陆。啊，这个
0: 不能出来的。
1: 对，已经在发生了，就是说现在已经在逐渐回到1949年的那个状态。你只要是海外的华人，你有一些能耐，有一些才华，你如果被共产党盯上了，那其实不是件好事儿。但是我相信可能有些人他可能想不明白啊，他觉得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换，那我相信肯定也是有这样的人，对吧？那比如说之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张守成教授，是斯坦福的物理学教授啊，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如果他没有去世的话呢，可能会拿到诺贝尔奖。就这么厉害的一个华裔科学家在斯坦福大学，但是呢他为什么会去世呢？就是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了。他本来是和孟晚舟有合作的项目，他呢又担任一个叫丹华资本的投资项目在硅谷这边。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像孟晚舟啊，像共产党的这些国际企业在美国这边物色一些比较好的技术，然后投资或者购买。

0: 去了。当然这都是合法的行为，对吧？因为你购买嘛，一个院买一个院卖，那其实是合情合理的。但是问题是孟晚舟被抓了之后呢，共产党就要选择了，到底谁是居，对吧？谁是族？那族的话可能就要被牺牲了嘛。这么有名的华裔科学家，那到最后也就主动跳楼了。他跳楼之后呢，
1: 跳楼嘛，我记得那个科学家跳楼了嘛，对不对？
0: 对，但是问题是跳楼之前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有这个抑郁症，后来的解释是说他有抑郁症，而且呢如果真的一个人想要自杀，
1: 那这个是一直都是一个疑案呐、啊。
0: 说
1: 有抑郁症然后跳楼也对，有抑郁症也不见得会自杀、
0: 啊、对啊，如果真的自杀他至少要准备好遗书啊什么的，他们当时是准备出去玩
1: 是、啊是啊是啊、那个案子我们未来要好好再重新把它追究一下。对，我有注意到这个案子，我听说这个科学家非常优秀，是吧？
0: 是的，是他都是诺贝尔奖的强力竞争者啊。但是很可惜啊，对吧？这个华人在海外就被夹在这里，很多人如果想不明白，就是觉得好像是啊什么相信了他们那一套说为祖国贡献，结果可能自己反而被牺牲了，因为在他们眼里啊，没有什么祖国，只有红色家族和掌权的人，其他人呢都是为他们效劳的，说好听点是为他们效劳的，说难听点呢就跟奴隶没有什么差异。我们反对之黑其实不仅仅是要看，我们不应该去政治立场去区分，不能是说我是某个政治立场或是我来自哪里啊，我就容忍某些团体对华人的迫害。我们反之黑呢是只看行为的，我们不看他是来自哪个政治团体，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比较重要。
1: 许多中国的观众有观察到，有些人在批评政治体制时逐渐就会滑向之黑、啊、连带攻击中国的历史文化甚至人民的基因、啊、就说是这个民主没救了。那你怎么观察像这种这有一点无限上纲了、啊、这个政治的不同意见啊后来转化成极端自我文化的阉割仇视的关键心理的这个临界，我们应该怎么去观察这个问题？就总是有一个 critical， 就说那个 critical 在哪里？
0: 这个其实对这种中国文化的攻击其实最早就是共产党，他们最早在民国时期的左派知识分子，比如说甚至包括鲁迅在内啊，鲁迅有一句名言叫做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你知道为什么大陆用简体字吗？就是共产党想通过逐渐简化的方式，通过四次和五次的简化汉字，最终消灭汉字，用罗马字母来代替。这就是我们罗马字母就是他们。
1: 是毛泽东跟苏联的专家，当时好像也是接受苏联专家的意见吧？哈，我的印象里头是。
0: 是的，是他们当时发明的这个拼音，就是本来要完全取代汉字，
1: 后来取代不了。
0: 对，
1: 才退回来简体哈、啊，
0: 对，
1: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繁体字哈、啊。
0: 后来你看像，像在1980年代的时候，文革刚结束，那很多人就在反思文革。那反思文革的共产党肯定不能允许你反思文革，对吧？那很多人就走了另外一条路，叫做伤痕文学，就是我不反思文革，但是我只有写小说的方式来记录以前文革发生的事。哦，也不允许，怎么办呢？共产党出了一招叫和商，就是他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这个和商连续剧，主要目的就是说中国之所以有苦难，现在中国有苦难都不是因为我们共产党，都是因为文化有问题，都是因为孔子，我们发动文革反孔子，但是反思文革呢也要反孔子，就是都是孔子的问题，和我共产党没有关系。所以呢其实对于共产党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甩锅的方式，因为孔子不可能爬出来反驳，对吧？因为他已经死了2000年了对不对？
1: 那不是也什么孔子学院的吗？
0: 对，所以但是他孔子学院它是一种欺骗外国人的，挂羊头卖狗肉，因为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有限，他就知道孔子，共产党呢就会利用这个招牌。他在孔子学院里面其实没有讲任何的儒家，因为他自己都不存在真正的儒家了。他在文革的时候都在反思啊，所谓的反思都在反孔子，怎么会他自己会有儒家思想呢？为什么会有人这样攻击？像共产党的话，他的动机不一样，他是为了甩锅吧，对吧？因为他自己有责任，他要把这个锅甩给别人，他就会引导这样的舆论。还有一部分人呢，我相信可能就是受这样的思想的影响，他可能也没有仔细的去思考，比如说朝鲜和韩国的区别呀。在我们做科研有一个方法叫控制变量法，在其他所有的因素和变量在相同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因素不同来证明 韩国和朝鲜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他们是一个文化、一个语言、一个民族。其实这样的研究呢，反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好像是去年吧，两个经济学家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就是通过研究到底是文化因素为主还是制度因素为主呢？这件事情其实在西方也被困扰了很久，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是制度而不是文化。他们不仅仅有这个朝鲜和韩国的例子，还有这个美国，就边境有个小镇在美国和墨西哥分治的时候一分为二，一边归了墨西哥，一边归了这个美国，结果一边就非常贫穷，一边就很现代化。他们都是一个城镇呢，一个城镇分成了一分为二，所以制度事实上是远远大于这个文化因素的影响的。你说中国有个很好的传统叫做叫做尊敬老幼吧，对吧？应该说是这是很传统的中国人才会有的。但是怎么会出现在路上老人摔倒不敢去扶呢？那恰恰就是因为共产党的一个彭宇案，因为他故意判了彭宇案扶老人的这个人有罪，那导致的就是大家就不敢扶了。传统文化告诉我应该去扶，我也不会去扶，因为我扶了我可能会被共产党判刑的。所以说你会发现真正下制度反而是更加的决定因素。为什么会有人这个时候说认为是文化论为主啊？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反思制度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多比如说中国大陆人的话，我骂孔子我是安全的，我骂共产党我可能就保不住了，对吧？那我可能更安全的去方式去思考这个问题呢，我就去骂孔子，我觉得这也是主要元素之一了。
1: 是，但呢，很多中国的听友非常关心两岸关系的走向哈。那在海外这个中国大陆移民跟传统台湾侨民之间呢，面对西方的这个反华巨浪的时候，我面临的同样会有种族歧视的问题哈。那你认为海外华人，不论是台湾来的或是中国来的哈，在反对种族仇恨或争取生存尊严上，本质上是会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吗？还是觉得台湾是来自完全制度不同的地方，台湾的面对美国的方法就会不一样？中国方面因为他曾经来过那个制度，这个制度对他的影响是不是也影响了他如何面对美国的问题呢？这应该怎么理解啊？这个其实有点复杂，我现在把台湾因素放进来了，可能这个分析起来又更是不容易。
0: 是因为种族主义这件事情的主动权呢，其实并不是在被歧视的一方，就是种族主义者他愿意歧视谁是他来决定的。就比如说纳粹德国，希特勒时期他其实有很多的犹太人运动员被他送去奥运会去拿奖牌来证明自己他其实不歧视这个犹太人，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结果是一样的。对歧视华人这一件事呢，我们其实都是共同的一个利益主体，甚至台海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就好像我换一种说法来解释台海吧，就是有一个政治组织啊，不希望像华人有自己的政治权利啊，想要来掠夺你的自由的权利，不允许你能够自己选择自己的政治的领袖。那你说这样的团体他来强迫你去服从他，那不就是明显的知黑的团体吗？所以事实上台海的问题呢，在我看来啊，其实就是华人在反抗知黑的一个问题的延伸。但是我们在无论是台湾还是我们大陆人在看到这种种族主义的现象的时候，要有很强的警惕心。我前面解释种族主义可能是因为教育不够啊，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懒惰的行为，他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呢、啊、这样的错误的结论也会造成很严重的恶果。比较有名的就是纳粹德国，很多当时的军官他们当时受到影响之后其实并不以为自己做了错事。比如说你真的相信这个祭祀童男童女能够平息海神的愤怒或者山神的愤怒，没有地震没有海啸，那他们可能真的会去祭祀童男童女。很多中国大陆农村在贫穷的地方，他们就认为拐卖妇女是没有问题的，是件正常的事情。这种教育的落后导致的这些人呢，可能做出很恶的行为。那在欧美可能也会有，但是欧美其实我觉得比较少。那你说有没有肯定性？我相信有。你像马斯克啊，被打上极右翼的这种帽子，那他在推特上也是极其反对种族主义的。但是在有些地方，这就是对歧视啊歧视华人、剥夺华人权利，反而是大行其道了。我经常就说，中国大陆几千年来其实没有种姓制度啊，中国大陆几千年来都是讲民贵君轻，对吧？都是讲人民其实是要高于区域权的。但是呢最近呢就是有这个种姓制了啊，这个种姓制一的人呢就是俄罗斯人，这个二的人呢是红色家族人，这个三的人呢是统战对象啊，比如说台湾人很多去大陆啊，哎，被伺候的非常好啊，这人上人嘛。这四的人呢就是共产党的干部啊，这五的人啊才是中国人。 怎么说呢，这个共产党也让中国经历了种族自治了。
1: 这个您这个

0: 分类非常有意思啊，这是有你有根据的还是你自己的体会？
1: 我自己的体会也是现实如此嘛，因为你去问他们，他们也没有
0: 办法。现实如此啊，那这个我很希望有机会再 explore。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根据的话，这个下回我们共约这个题目，和中国的种姓制度，因为这个是其实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啊。
1: 但是这个不能叫中国的，因为中国带有传统意义文化上的，其实文化上没有种姓制度，民贵君轻了，但是现在的共产党带来的就是种姓制度。
0: 它其实是一个把这个共产党写进宪法里头，这个本身它就创立的这个种姓制度的这个结构的最核心的问题嘛。它国家叫什么名字啊？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吧？
1: 对。
0: 所以人民是最重要的，不是吗？啊，那你有胆你就写中华共产共和国。
1: 对，那至少如果这么说
0: 你不敢吧，你不敢写中华共产共和国嘛？你写是人民共和国 People Republic of China， 或者你就写 Communist Republic of China。
1: 至少如果他这样写，至少他比较诚实啊，至少承认了这个现状。
0: 是啊、但是他就是一个偷换假面的一个不诚实的流氓政权嘛。
1: 对，
0: 这个有趣的地方是，这其实我觉得到了现在这个时间呢、啊，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尤其你们在美国哈、哦，有这种你的工作，我是佩服的哈，就是反制黑这个工作，我很佩服，因为这个的确是你有看到。文化制度这个在这个里头模模糊糊这样子撞来撞去的创造出来，让非常多其实还是真正有好的这个华人，他愿意为世界做贡献，在美国，然后他们对于中共是批判的，他们基本上是有想法的，可是呢他们却淹没在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一团云雾中，那你想要把它分清楚，告诉大家说，其实还是有一群这样的，不管他是说来自台湾或是来自中国大陆，这些华人呢、啊，其实是有相当进步的思想，那希望对这个世界是有正面贡献的。我这样跟你谈完以后，有一个这样想法对吗？
1: 你理解的非常对，因为我个人的话就是比较无所谓了。我相信很多大陆来的华人呢，可能他因为他知道共产党会把他的亲戚和家人当人质。
0: 好，今天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还在做另外一集来访问你哈。那现在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做到这样。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兼具科学家，也是侨务先锋跟网络行动主义的身份的黄瑞先生，谢谢黄先生，
1: 谢谢杨大哥。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年以来，亚洲多个国家陆续宣布升息，以抵抗美伊战事所带来的通膨压力。美国联准会也三年来首次宣布升息。台湾央行今天举行第三季理监事会议，则是维持利率不变。总裁杨金龙也完整揭露央行为何没有跟进多数国家升息的缘由，强调央行不断透过货币操作，已经引导市场利率走升，台湾走自己的路。记者陈林新红报道。
2: 美伊战事未能落幕，高油价促使通膨蠢蠢欲动，各国央行陆续透过升息抑制。六月以来，欧洲央行 ECB 两度升息，日本央行也重启升息，南韩也在七月升息两次，美国联邦准备体系 FED 也转向升息。台湾央行17号举行理监事会议，将利率维持连十季不动。央行总裁杨金龙也详细解释台湾为何没有跟进多数国家升息的原因。杨金龙表示，虽然央行此次上修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将突破警戒线 2%， 达到 2.03%， 但明年仍会降至 2% 以下。另外，杨金龙也完整揭露央行透过货币政策操作成为此次没有升息的很大关键。杨金龙指出，观察多数国家在 COVID-19 疫情之后为抑制通膨持续升息。以美国来说，2023年7月调升至升息循环的最高点后，2024年9月开始降息，且降息了6次，一直到今年9月才宣布升息一码。欧洲央行则是在2023年9月结束前一波的升息后，2024年之后陆续降息了8次。反观台湾，从2022年至今，货币政策都是呈现紧缩的态势，在2024年3月最后一次升息后便维持当时水准至今，且紧缩的货币政策在2024年9月还进一步强化，不仅针对不动产提出更进一步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还提高存款准备率一码。杨金龙强调，我们走自己的路，当别的国家降息时，央行看到台湾从2024年第四季以来，因为 AI 产业经济高度成长以及股市热络推升货币需求，央行不断透过货币操作让货币政策偏紧。从另一个面向看，央行没有升息也没有降息，但已经引导市场利率走升，压制了通膨压力以及防范资产价格泡沫。杨金龙说，
3: 我们是用货币供给而 来操作，所以呢，我们的 M2 的年增率呢，事实上呢，跟我们的实质 GDP 跟 CPI 这个一比较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就是说我们的货币的操作呢，我们是稍微偏紧的。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引导市场的利率上升，那压制我们的通膨的压力，那还有呢，防范这个资产价格的泡沫。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基调哈。
2: 杨金龙也表示，此次不升息的决定也非所有理事都赞同，有两位理事表示反对。杨金龙也强调，如果通膨压力明年预测将持续往上，央行也会有所动作，但目前央行的预测是明年会往下走。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另外，央行今天举行第三次理监事会议，再一步松绑不动产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央行总裁杨金龙在会后记者会上回应媒体询问时坦言，外界确实很多施压，但也不是一面倒。杨金龙也强调，央行并非硬邦邦，也要考量业者的心境，但这不代表一路松绑，央行将一步步检视调整，如果松绑之后出现副作用，也可能重新收紧。为了推广全民预防疾病及健康促进，政府发行健康币，鼓励民众从日常生活累积健康行为。行政院会今天宣布，健康币将在10月1号上路，18岁以上民众登入健康快易通 APP 健康存折，填写生活形态问卷，可以先获得300健康币，完成健检、癌筛、疫苗接种等也能够累积，满1000币还可以兑换健康商品、医疗及运动服务。记者郑佑涵报道。
4: 从疾病预防到健康促进，政府将发行健康币，鼓励民众从日常生活累积健康行为。行政院会17号宣布，健康币将于10月1号上路。国民健康署署长沈进芬说明，为了鼓励民众加入，18岁以上民众只要登录健保快易通 APP 的健康存折，加入健康币专区并填写生活形态问卷，就可先获得300币，健康币最低兑换门槛为1000币，效期则为两年。沈进芬指出，健康币第一阶段将以政府既有的健康服务为主，包含成人预防保健、BC 型肝炎检查、癌症筛检以及疫苗接种等，依照不同健康行为所带来的健康效益给予不同的诱因，每项可获得450至1000币不等。至于健康币能换什么，国健署目前串联五大健康资源，超商以及量贩通路可兑换符合健康元素的商品，医疗机构可兑换自费健检、疫苗等服务，运动场域可折抵运动服务费用，寿险业者可折抵外医保单，社区药局则可兑换医疗器材以及相关营养保健食品。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健康台湾是政府施政核心目标，除了精进各项疾病医疗，也更重视预防以及健康促进，希望透过健康币鼓励国人关心自身健康，养成健康习惯，降低慢性病以及癌症风险，同时减缓医疗以及健保支出成长的财政压力。他也要求卫福部在健康币上路前妥善规划政策宣导以及使用引导，并持续增加健康币累积以及使用范围选择。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5: 请卫福部妥善规划政策宣导以及使用的引导，尤其要注意到高龄的长者还有数位落差民众的各种迫切需求，同时从学校的教育、运动、交通、职场、健康产业以及社区各个面向 协同相关的机关，扩大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累积健康币的项目，结合医疗院所、药局以及民间业者各项资源，增加健康币使用的范围以及选择。
4: 此外，中泰指示卫福部会同运动部研议健康币与运动币整合以及加值机制，并与地方政府讨论整合既有的健康促进措施。健康币上路后，也应该滚动检讨执行绩效以及国人参与程度，及早提出第二阶段规划，同时兼顾各自保护、资安维护以及资料治理。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1: 劳动部今天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劳工请假将从8天增加到14天，新制预计10月1号上路，其中新增的6天婚假工资将由政府补贴。新制上路之前已经完成结婚登记的劳工，只要人在婚假可请休期间，也同样适用新制，涵盖本国、外国籍劳工。记者蔡鹏敏报道。
6: 劳动部预告修正劳工请假规则，规划将劳工婚假延长至14日。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其雅指出，劳工婚假将比照军公教人员由8天延长至14天。草案自17日起预告7天，期间将搜集各界意见，完成相关法制作业之后，预计在10月1日上路。新制施行时，也将同步公告新增婚假工资补贴相关规定。针对新旧制衔接，黄其雅表示，婚假可以自结婚登记日前10天起请休，原则上应该在3个月内休毕。新制上路之前，已经完成结婚登记的劳工，若仍在婚假可请休期间，并且原有8天婚假尚未休完，或是经过雇主同意延长至一年者，也可以适用新制。他说，
7: 新旧规定的衔接过渡期，我们这一次婚假延长14日，不单单只有10月1号以后登记结婚的新人可以婚假14日，如果你在10月1号以前，你是处于请假期间，也就是那三个月是跨过10月1号，而且你的婚假8日还没有请完的，它会自动从8天延伸到4天。
6: 他说明婚假期间工资依法照给，其中新增的9至14天婚假由雇主先行给付工资之后，再向政府申请补贴，由政府负担新增婚假的工资成本。14天婚假均以工作日计算，且不包含国定假日及例假日。劳工请假规则以劳动基准法为母法，因此所有适用劳基法的劳工均适用新制，包含本国籍劳工、在台工作的外籍白领人士以及产业移工等。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继续来关心的是，外交部今天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所有慷慨解囊的企业、团体和国人致上最高的敬意和谢意，大家都再次感受到台日之间宛如家人般的深厚、真挚、坚定的情谊。林佳龙并期盼台日持续携手深化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记者王兆坤报道。
8: 为协助日本熊本地区7月28号强震的灾后重建，外交部委托国合会在8月1号开设民间捐款赈灾专户，经过一个月劝募，最后共募集新台币3亿多元善款。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捐款仪式致辞表示，熊本与台湾有着一份深厚连结，随着台积电及半导体供应链进驻熊本，越来越多台湾人前往当地工作与生活，

0: 子熊本的平安是台日共同的牵挂。林佳龙指出，台湾与日本是彼此的重要伙伴及珍贵友人，双方每逢遭遇重大灾害，总是在第一时间相互伸出援手，患难与共。从921大地震、31东日本大地震到2016年熊本地震以及2025花莲地震，台日在最需要彼此时都不曾缺席。这一次也以实际行动传递台湾的温暖，陪伴熊本走过艰难时刻，展现患难见真情的真挚情谊。而且等到灾区复原工作告一段落，台湾人民一定会呼朋引伴再去造访，奋力为熊本加油。林佳龙表示，台日同处台风地震频仍的第一岛链，如何提升面对天然灾害的韧性，一直是双方必须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更应携手深化相关合作。林佳龙说，
1: 期盼今后台日在当前良好真挚的互助情谊下，持续携手深化防灾、减灾、救灾及灾后等领域的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
0: 日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片山和之致辞表示，地震发生后陆续收到赖清德总统、副总统萧美琴、朝野人士的诚挚慰问与援助建议，并要对台湾民众格外温暖的情谊表达深深敬意。各界的援助之手，对熊本而言，不只是经济上的支持，更让日本深切感受到双方民间长久以来的连结以及深厚信任。片山和之指出，地震灾区失去不少宝贵生命，然而回报台湾各界支持的最好方式，就是再次展现坚忍不拔的熊本精神，早日实现灾区的重建与复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 OpenAI 在16号表示，将开始定期发布 AI 异常或未经授权行为的报告，同时警告，随着 AI 系统日益强大，业间至今仍然未解决关键的对齐，也就是符合设计者目标的挑战。综合路透社与法新社报道， OpenAI 发布一套新机制，用于追踪调查并揭露 AI 模型目标错位的案例，同时公布过去半年内观察到的6起 AI 模型异常或令人忧虑行为的报告。其中最严重的案例涉及两款 OpenAI 模型，这些模型在测试期间突破封闭环境，擅自连上网路，并且入侵多个网站与平台。OpenAI 在这份声明中表示， AI 产业在对齐与监控技术方面目前仍不足以支撑整个行业以极限速度持续负责任的扩大规模。声明也指出，未来 AI 该如何发展的相关决策都必须奠基于客观事实证据之上，而非仅凭开发模型的企业自身的说法。俄罗斯今天表示，将在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边境关卡开设投票站。莫斯科和其欧洲联盟邻国的关系正因乌克兰战争而陷入僵局。莫斯科将于18号起在该国11个时区展开为期三天的国会选举。总统普丁的政党几乎没有遇到任何真正的反对党，胜券在握。俄罗斯和欧盟成员国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关系历来本来就脆弱，现在实际上已经降到冰点。尽管大使馆仍然开放，但许多外交官遭到驱逐，而且大多数俄罗斯领事馆也关闭。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潘菲洛娃表示，莫斯科将开设10个位于边境关卡附近的投票站，供居住在这些国家的俄罗斯公民投票。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都接收了部分因为抗议乌克兰战争而离开国家的俄罗斯人。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让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欢迎光临文创实习。
2: 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从电子工程背景踏入创业，郭明贤一路经营画廊，更打造出宛如饭店规模的 KTV， 到成为有机农场看天田的负责人。郭明贤的人生转弯竟然是从一岁孙女的饮食开始，为了让家人吃得安心，他一路追着食材到产地，最后干脆自己种田，自己做蛋糕。从两甲地的想法到意外找到22公顷的看天田，更把迈向不完美的格外品变成美味与收入，一个为孙女做的选择，最后走出一条循环。

0: 阮的米那时候也是过剩，台湾的米竟然有这么多，为什么他不爱用台湾的米来做一个甜点？我都没有做其他的考量，我是觉得哈，该想老天有要我们做什么事的那种感觉，就不知不觉从一个原来以为当农夫啊，把土地标下来啊，叫人落井啊，咱他们也看到会当收钱的那种很天真的想法，下去之后困难重重出现了啊，开始慢慢的去做学习，到现在13年。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看天田的负责人郭明显，其实他的故事非常的精彩哦。我看到他的上网找一下他个人资料，其实有很多的媒体，尤其电视媒体都访问过他，微笑天下啊等等这些的杂志也都访问过他。才知道呢，他自己本身呢学的原先是电子工程的背景，可是呢他没有一天从事这个工作，他从事都是公共艺术，开画廊，同时呢他还经营 KTV。 那为什么呢会成现在呢走这个看天田，而且是以地方创生为主，最新农产品呢他是为他的孙女，故事要从这边开始、哦、哇，讲了这么久，我们赶快呢请郭明显看天田的负责人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打声招呼了。你好，董事长。
0: 是希望好，各位空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没有那前后
0: 哦，因拢叫我小郭。
1: 小郭在节目讲小郭好吗？
0: 哎、欸，是安尼，我感觉我真少年，唔好嘛。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哈，您自己本身原先呢是经营 KTV 还有画廊嘛，人生看起来呢跟这个农业呢是完全两回事、欸，哎，是什么样的缘起？你开始会走这个农业这方面的，这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0: 哦，这个故事讲起来真长、嗯，啊，我简单讲一下。
1: 好，
0: 大概伫2011年的时候，我祖孙啊，迄个时阵出世，还有一岁左右、嗯，因为我含囡仔是住同一栋大楼、
1: 哦，
0: 所以伫暗时啊要食饭的时候，因拢会去我遐食。啊，起来食的时候，我就常常看阮新妇哈，会去。零食给我孙女吃，迄、个时阵有一个饮料的三聚氰胺的食安风暴哈，啊，就看到真济物件，咱拢总会将伊的成分啊，还是说其他的添加物做一寡较严格的检验嘛。
1: 嗯，
0: 哦，咱会去看，我就甲阮新妇讲，这唔好，迄唔好。但是当底甲讲这唔好，迄唔好的时，我心内咪想讲，哎、欸，我应该是爱甲讲啥会是好的才对啦。但是我个讲未出，我啊倒不如我家己来做。
1: 可是你都没有从事过农业，你怎么敢做？
0: 哦，无，我先要做鸡卵糕啊。
1: 哦，
0: 鸡卵糕是一个引子，是那个
1: 蛋糕
0: 啊。我就请我公司的师傅甲教，我甲问讲，什么种的零食甜点上好做？伊甲讲蛋糕，轻乳酪蛋糕。
1: 哦，轻乳酪蛋糕、
0: 啊、对对对，它的配方很简单，配方很简单，我也想说那里的颜料我也请师傅给他写下，我可以请教读食品的朋友因为我怕我客队那里有什么不好的，我新妇跟他说、欸、这不对哦，爸爸这个好像不好哦、那这样子我们不是打脸了吗那所以朋友跟我讲说那些东西都很单纯，真的严格要讲的话，有问题不敢说有问题，就是说会比较有问题的可能性就是面粉。
1: 哦，
0: 面粉一般我们是把麦小麦进口进来，
1: 对对，
0: 啊，有研磨嘛，
1: 嗯，
0: 啊，研磨的，尤其进口的那个过程里头，并没有任何防护的，亲像噶咱的米坑里一个啊封闭性的诶储存仓啊，
1: 噶
0: 经过一个严苛的气候，
1: 那
0: 里头，我朋友问我说啊，高科量还不稳对，
1: 对，
0: 不是长虫就发霉，那、啊、为什么没有？那一定有东西嘛，
1: 对。
0: 那、啊、我听朋友这么讲，我说我被还存那起来，他也在有任何可能性的疑虑、
1: 啊。没错，
0: 迄个时阵我蛮在想，台湾拄啊好是加入 WTO 过一段时间，台湾的米那时候也是过剩，嗯、台湾的米竟然有这么多，为什么他不爱用台湾的米来做一个甜点之类的替代品？
1: 是、
0: 我那时候在想说，我要试，我要用台湾的米。 我不要用面粉、嗯、因为面粉我朋友跟我讲有某一些疑虑嘛。
1: 对对。
0: 所以我就用米。那米我做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做了之后我那个炉子是小型的，但是一次也有五颗啊，五颗蛋糕、啊。
1: 哦，小小的那个小蛋糕。
0: 哎，不大的。嗯，
1: 哇，大的哦！
0: 我们是办营业用的那种
1: 蛋，哦，就是您 KTV 的厨房，
0: 那個，是，嗯，对，欸，一次有五个啊，五个的拢上人，啊，大家拢讲好食，嗯，用米做的，给人割的一尊，嗯，啊，都
1: 纯米做的，
0: 纯米100%的糙米，那时候，
1: 欸，糙米哦，这么营养，
0: 糙米。那后来就是植物联盟哈，就讲哎，欸，外面加进入艺术，因为第一食物里程很短嘛，台湾本身的糙米
1: 是
0: 他们那时候在富裕台湾的农粮，再来就是说为了孙啊做的鸡卵糕哈，仅次于一个五万我卖。
1: 嗯，
0: 等我想要卖的时候，我阵就真紧张啦。哈，你讲我家己吃还好啊，哈，上平还好，但是要卖人，你也要负起一定的责任嘛。
1: 对哦，
0: 啊，为了要负责任，我一定要设法找到我会当安心的米嘛。真不幸的是有一边我去在那附近找一个农友嘛，嗯，是好朋友，
1: 嗯哦嗯
0: 啊，我去的时候在剁花仔菜，我想说要把客几类啊花仔菜都还顺吃，他也说不好啦，要长大洗油啊，
1: 嗯，
0: 所以今天要出的花菜昨天刚洗药，我心里听得很难过。那原来觉得是很棒很棒，让我们敬重的朋友一个农民，那怎么会这样子？其实台湾对农药残留的这种管制，那时候让我心里产生很大的。
1: 在规章已经，
0: 哎，是，今我无认为我哪改我这了。香花菜我自己种过，我就觉得心里很难过。我回城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如果买到的米也是有问题的话，我今天因为我的无知骗了别人，别人受害了我有罪啊，所以我想说我要自己种。那时候当然我用的东西很少，量很少，我就经过了从西螺那边回高雄路上，经过了嘉义，我就想到一个好朋友蔡义宏，就是十甲农场的蔡义宏，因为他是做五谷杂粮，五谷杂粮一些次级品格外品都是养鸡嘛，
1: 他
0: 养鸡生的蛋就卖给我做蛋糕，
1: 哦，挺健康的。
0: 我就打电话给他说，哎，欸，义宏，你看你当家吹一袋袋大概两家左右，我认为两甲地扣掉隔离带将来种有机的话就可以，嗯，我大概真的需要了大概
1: 你要种稻米吗？
0: 稻米，对，
1: 嗯，
0: 五六分地就够，
1: 嗯，
0: 那我大概用两甲地来隔离绝对够。他找了很久，台湾的土地都破碎化，就是阿祖给阿公，哦，阿公给阿爸，就大家分了，剩下都零零散散嘛，
1: 对对，没办法整块，
0: 没有办法整块，那，嗯，你没有办法整块没有意义，嗯，因为你隔壁只要一盆农药就把你，
1: 哦，
0: 对，一直找不到两甲地。那有一天蔡义宏打电话问我，敖古湿地下午几十几家要招标，我有兴趣不？
1: 可以种东西吗？
0: 是，那时候是可以种，只是不好种而已。我听到敖古湿地，我感觉真有兴趣啊，
1: 嗯，
0: 我迄个敖古湿地有一个真特别的其他的故事，那是和环保有关啦。因为六坑第一个选择的所在是在立泽，被砍了之后，嗯，有人选在敖古湿地。那时候有很多很多环保界的朋友，那环保联盟，像包括现在还在的李根正，他们都去抗议，保留下来，我把它称为西部平原最后一块净土。在西部平原里头，你可以看得到1331公顷的森林吗？看不到，
1: 看不到。
0: 对，那边就是，我听到这个真有兴趣啊，所以就拜托我的好朋友蔡宏仪去给他标了来。啊，就是那时候开始，你甲想啊，我差不多五六分地哈，来种地我都有够啊，有二十几甲，
1: 所以你是20几甲地全标下来？
0: 对对，22点多，将近，我都号称23呐哈，标下来之后就开始当农夫，因为土地上大嘛。

0: 开始来种。
1: 哇，你好有勇气哦！标注下来的话，这么大片呢，23公顷的地，
0: 对对，22点，
1: 那么话很大呢。那你当农夫这样的来得及吗？
0: 哎，那时候我大概58、9岁了，我都没有做其他的考量，我是觉得哈，在想老天有要我们做什么事的那种感觉，就不知不觉从一个原来以为当农夫啊，把土地标下来啊，叫人落种啊，咱当面看到会当收钱哈。的那种很天真的想法，到下去之后马上困难重重出现了，开始慢慢的去做学习，到现在13年。
1: 那你还记得那时候困难重重最让你困扰的是什么？
0: 每个时期都不一样。你从新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要种啥，你种出来的东西要卖啥？
1: 你是要种米吗？
0: 对啊，种米当然种米没有问题。种米是所有有机耕种的，其实应该是说
1: 基本，
0: 对，这那个是都是入门槛。
1: 米很多种哎，有什么糙米、粒米，有我们的白米，对不对？
0: 是那时候完全种的，只用叫71号了。
1: 71号5-6分地种米，你没有学过哎，那你要去农会学吗？
0: 不是哎，因为台湾的农会现在应该有一点点了，以前。大部分都是惯性农法，我那时候是想要种有机，就是自然农法。
1: 自然农法不是有一定的规定，譬如说它那个土地要有3年的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吗？
0: 对对对，要有一个过程。我们那时候就在验证的过程哈。并不是一定要验证，我不一定要有那些 license， 我自己要用的东西，我自己知道我不懂。你看像一块土地在1331公顷的森林包围着的一块农地，它那一种包覆性足够、所以说我就想怎么样种有机的都不用怕林田污染，
1: 天然的屏障
0: 啊，没有错，我不需要有隔离带。
1: 哦，太棒了。
0: 是、我就底下开始在种，在那个地方当种着会真安心啦。遇到的困难
1: 是什么困难？在那个时候最
0: 先开始是虫嘛，
1: 虫
0: 虫这个问题永远是没有办法去
1: 解决吗？
0: 我觉得如果真的把虫的问题解决的人也可能会有问题。但是我们刚介入到这个行业、你会很舍不得那些作物被吃掉啊。
1: 对，搞不好都吃光了呢，对不对？就没办法收成。
0: 那不是吃光，是它刚生长还没有长大就把它干掉了，就是芽的时候就被吃掉了，常有的事了。
1: 研究了多久才开始把那个稻米长成的呢？要花多久的时间？
0: 稻米比较简单，稻米是因为进水、其实稻米我刚讲的是一个门槛，入门款、
1: 稻米种的还不错。
0: 不是不错，如果说一般的话，每一公顷他们说的16挂，每一分地它可以说大概1000公斤的话，我们可能每一分地可以说个大概300-400公斤这样、400公斤。
1: 哇，那你5-6分地就不少呢，就1-2000公斤了。
0: 对，那2000公斤跟如果5-6分地跟8000公斤就差很多、跟正常的产量
1: 差很多。哇，它差很多呢，
0: 差很多。
1: 所以你就开始跟主妇联盟合作，用米做成的蛋糕，
0: 是
1: 你自己种的米。
0: 是
1: 那可是你的那么大的坪数，光种米就没活呀。
0: 对，
1: 后来你又开始又想要种什么呢？种米其实只要5-6分地就可以了，但是占地22公顷，除了米之外，看天田负责人郭明贤还种了哪些的农作物，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呢？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听一段音乐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城市里的企业家变成农夫，郭明贤一开始也碰到土地技术与经营的各种难题，但他始终用乐观的态度一关一关的找答案。位于鳌鼓湿地旁的看天田依然是海埔新生地，土地带着一点咸味，没想到反而成了农产品独特的风味。透过有机耕作守护土壤、水质与生态，再结合加工与系统化的管理，让看天田从亏损走向新生，也为台湾农业找到一条

0: 兼顾生产与生态的路。他说，
1: 大概11年前开始在推的前食物利用的概念，我认为不应该把扰动土地环境之后产生出来的粮食会因为各种因素而浪费。总是要面对的事我都很快乐的面对。刚开始的时候种米下去遇到的问题是虫嘛，恶化民啊，那就会怕看、但是你要把它种多呢，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卖给谁，你要卖什么东西卖给谁，
0: 这个问题
1: 事实上台湾的农产品都一直在通路里头会比较有困难。那时候我就很认真嘛，像竹联盟因为蛋糕有往来的、我就跟他推介的生鲜的产品嘛、但是竹联盟也有很多很多的农友啊，
0: 对啊，他有签契约、
1: 其实竹联盟没什么契约
0: 哦，真的、
1: 相互之间的那种信任感都是一句话
0: 哦，真的、
1: 真的跟他们在一起就我觉得真奇怪，我感觉不像生理人、但是他也照顾很多农民嘛、所以说我种出来的东西到底要种什么东西要去满足他们的需求，
0: 对，
1: 当然就是要去问他们到底
0: 需要
1: 有哪一些会比较需求性比较大。
0: 那问了结果、
1: 结果他跟我讲欠蚵啊，
0: 蚵啊，芋头啊、
1: 对，
0: 芋头会缺吗？
1: 早期很缺，
0: 他们都是看季节，
1: 对对，蚵啊一年头一几年嘛，蚵啊已经很久哦，
0: 他种很久吗？
1: 对，8-9个月哦，
0: 所以芋头好像都是过年那个时候嘛，
1: 过年后过年前都会有啦，要看哪一个地方啦，
0: 哦，不同的地方
1: 是
0: 成长的不一样，
1: 对，我种下去过没有多久长得还不错，
0: 哦，那很好啊，
1: 对，台风就来了，
0: 哇，可是芋头没关系吧，芋头不是长在土里面吗？
1: 对啊，但是前面的叶子全部撒掉了，
0: 哇，
1: 那在又没有经验，所以芋头的那个根腐也拿去啦，黑腐病哦，那个没大人治啦，我没经验嘛，几万颗前进覆没、你感觉很趣味哦，竹联盟的人马上打电话问我，他问说风台湾那有问题，我说没啦，人都平安，土地也有地，他说他跟他问说蚵仔，我说蚵仔都没看啦，那他说他跟我们契作的，他叫我种的，所以他要陪我那些财啊，
0: 知道、
1: 真的是很可爱的，就是慢慢的慢慢的这样子磨合，后来又有一个叫服务业又理人的系统，有去跟他推介，他们那边就是根茎类很有需求、就是胡萝卜啦、还有马铃薯、我的剪剪开了、胡萝卜长出来人家是一条很漂亮，我们都是
0: 小小的，
1: 其实还是不小，就是会有时候两株脚啦，还是说有一些变形的种种点点，长得并不是很好看啦。胡萝卜假设有一种叫线虫叮到哈，那它就会一个疙瘩一个疙瘩这样长得不好看。那时候就是交给服务业，他们是一箱一箱嘛，那就是好的打包了啊，不好的丢在田里头哈，大概有60%。
0: 60%这么多？
1: 对，那时候我想60%我不知道怎么办了，60%是几十吨，
0: 那 KTV 也用不了那么多
1: 不会，我有榨汁
0: 哦。
1: 那后来才研究的，那时候就是因为我送到各个寺庙呢，还是像博大尼这种单位、只有一点点呢，整个田里一大堆，我一个老人要扛、一袋大概30公斤、一天都要扛200袋，用3吨半开出去送哦，那有点辛苦，
0: 这样不行。对，
1: 我想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那所以也是因为你想想看嘛，我们在土地的扰动，其实我们进入耕种就是在对环境对生态的扰动，那既然扰动了你又长出来的东西，那些食物有 60% 丢弃在有机里头、这个有机的行业还有谁会做？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就成本不符合啊，
1: 对啊，只有逼迫着有机农民改弦易辙，就去种其他嘛，哈。那我想这样子
0: 也不行，
1: 对，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后来我就把胡萝卜跟马铃薯不好的地方把它挖掉，把皮削一削，切成一丁一丁冷冻起来，而再跟薏米跟毛豆放在一起，叫做三色丁。
0: 那没办法哦。
1: 对，再把胡萝卜拿去榨汁，胡萝卜汁纯的胡萝卜汁，好喝的不得了，
0: 这甜味很好，
1: 很好。那就是小一点的去做。

0: 胡萝卜的脆片，零嘴的那种脆片，
1: 像太空食物这样子。
0: 哎，是是，
1: 你好有智慧哦！脆片也是用一卖相不好的胡萝卜去把它做成这种。
0: 对啊，你比较小一点的把它切片，没有人看得到。
1: 哎，这不错哎，这样完全全食物都用到了。
0: 这个就是我在大概11年前开始在推的全食物利用的概念。我认为不应该把扰动土地环境之后产生出来的粮食会因为各种因素而浪费。
1: 其实现在小郭董事长呢讲的好像很容易哦，其实我相信您当时在刚开始做的时候应该困难比现在心酸的更多哦。
0: 困难一定会有啦，其实 我觉得心酸倒不至于啦，因为
1: 很辛苦。
0: 对，因为总是要面对的事我都很快乐的面对。
1: 真的吗？
0: 是是，
1: 这是您以前不管是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或者是做什么样的事业的时候，你都会用这种方式来面对你的人生，面对你这些事情吗？
0: 譬如说我种了胡萝卜发芽的第五天，发芽出来的第五天，忽然叫斜纹叶道，我那讲叫乌豆汤，两个晚上加加一加八分地，我那很恐怖，一加八分地是上百吨的产能，就吃掉了。
1: 没有，
0: 你看到那个问题，你若是心情坏了，你钱已经了去了，对吧？你心情又坏，你坏两行对不？了两行，所以我一刚底下看了，我原来一直笑的是，我的同事阿公，哎，你头发歹。我不是啊，我说心情这时候要学习好。我是觉得面对事情，你让自己陷入另外一种情境哈，解决不了。
1: 看天田，小郭董事长告诉我为什么叫看天田，就是看天田吃饭吗？
0: 恭喜我，我没有那么悲情啦、啊。我是感觉看天哈，看天事实上我们不是常在讲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是不是？
1: 对，
0: 那举头是在看天嘛。就是说你当你看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吼，有一个冥冥中有一个，我们把它称为神明，或是任何一个灵也好，就是在我们看着我，我们就不要做亏心事。哎，上面有人在看，跨听这代际，凭着良心不要欺暗示。
1: 哎，这很有意义。
0: 我那时候是在这样想，假个假老啊，别做这类代际。我觉得最起码对得起我自己，我清楚我要干什么嘛。另外想讲，安尼爱跨听，跨听不是五芒天落雨哈，也热主人也热。
1: 哦，原来是这种意思哦。
0: 是。
1: 刚才呢，小郭董事长有提到说呢，因为那个窝头糖吃了那么多，那怎么办？后来你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呢？
0: 没有办法解决，那要重新再种一次嘛。啊，重新再种的时候你，
1: 又来吃怎么办？
0: 啊，没有没有，那这个问题是这样，每一种虫都有它不同的习性，因为我们种的时候对那个的习性哈、哦，没有先做
1: 功课。
0: 对，而且我讲的是第一遍种的时候、哦，应该不是讲第一遍种的，是讲我那时候之前是种了立回叫田青嘛，啊，田青是那个叫做斜纹叶道，很喜欢。吃，其实他什么都喜欢吃啊，见到绿色他就吃，就是他有粮食、啊、你想想看，整片几二三十公顷、哦、二十几公顷、啊、都是他喜欢吃的绿色的嫩叶、哦嗯、
1: 哇，
0: 他当然在那边长得很好，把它耕除了之后没泡水啊，也群主还一直在还原嘛，啊、所以伫头前迄个无做，啊、所以伫尾啊，我都甲根除掉，啊，佮佮浸水，啊，这个过十几工，这个
1: 开始种植，这
0: 个种，啊，都迄个问题刚好个啊。
1: 所以现在看天田，除了有毛豆、有胡萝卜、马铃薯，还有什么农作物？
0: 哦，农作物哈、哦，我反面我有先来种。洋葱
1: 哦，洋葱、
0: 萝卜、白萝卜，
1: 白萝卜，
0: 白萝卜，诶，做菜脯迄个。
1: 哦，所以你还是以根茎类为主。
0: 根茎类也不全然啦、啊，大概等于讲咱遐的胡萝卜哈，
1: 嗯，
0: 真的是好吃啦。像马铃薯，我的失败率就很高。
1: 为什么？
0: 土地啊，其实我们那边就是所谓的不利耕种的盐碱。那个所在是不是好的土地，土地里面盐分很高，你如果热天、哦、我们那落雨料跟拍打去顶上都一点盐，
1: 诶
0: 是
1: 这么酷，那可以把它变成晒盐吗？变成盐吗？
0: 那是一点点嘛，就会当和作物哈、哦、无好成长啊，根哈、哦、这个土地哈、哦、土壤的团粒结构改变，会和一挂作物的根较袂断。
1: 作物吃起来会不会咸咸的？
0: 会哦。
1: 那怎么办？胡萝卜变成有点咸的胡萝卜，
0: 就是因为咸有一点点的咸，
1: 有点
0: 才是特别的风味。这种风味是外面没有的、
1: 哦、没有的哦，是反而缺点变成优点，
0: 是的，绝对的优点，而且无可取代。

0: 对哈，
1: 而且加起来拢
0: 吃不出来。
1: 你可以感觉它有一点鲜甜啊，但是那一种对比没有那么强烈。
0: 原来刚才呢，小郭董事长说呢，你们的胡萝卜非常的好，就是因为它有带一点点咸味，是别的地方是无可取代的。
1: 薏米还有毛豆都是这样子，绝对的无可取代。
0: 所以呢，本来是一个缺点，然后变成了优点。可是您刚刚讲说，那个薄薄的一层盐，那怎么办呢？它会慢慢的渗入到土地里面吗？
1: 是，其实我们那里本来就是海埔新生地。
0: 哦，
1: 海埔新生地呢，它本来就有很多很多问题，所以在早期的台糖哈，它就一直在洗盐。对，啊，都就要洗盐啊，种甘蔗是要洗啊。洗盐井，用洗盐井洗盐，我们当然就靠天嘛，哈。你像现在八月的时候，大雨一直来，啊，弄个水井起来，我们把水门都关起来，让它可以养鱼。对，整个作物都是潜水，事实上也是在可以利用天上的淡水下来洗一下。我们还有跟台南农改厂，对，有一个黄瑞章老师，他一直在帮我们做土地改良，而且也蛮成功的。
0: 他怎么土地改良呢？把土地给养回来。
1: 是，他现在就有教我们的方式，有一些化学性，有一些物理性的。像物理性的，他要我们去种绿肥啊。
0: 绿肥
1: 对，万里进产生啊，田青的去凹嘛。在之前他会要我们利用硫磺来平衡酸碱值。
0: 是吗？小郭董事长已经变成农业专家了。
1: 哦，不，我年纪是很大啊，但是我真正的算起来，我现在了不起也只是念到高中。
0: 哦，真的哦，十多年的功力，这都高中。
1: 十多年，对，十多年，我跟你讲哦，任何一个农夫要讲专家的话，哇，太多了，他们都几十年，看少年人都做几十年呢。
0: 哇
1: 啊！有哦，你若看四五十岁的人哦，他可能小时候跟家里就在一起了。
0: 哇，
1: 对，
0: 所以农业是一大学问哎。
1: 非常，他每个地方的气候条件不一样，种植的东西不一样，那种条件，大行的条件不同款哦，哎，让把的，哎，拢非常非常专业了。

就如看天田负责人郭明贤所说，看天田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不做亏心事，更要保持着一份珍惜的心，做事严谨的他，加上金银画廊培养出的美学的眼光，让农产品不只是好吃，更多了一份质感与不同的价值。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郭明贤与土地的故事，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1: 回台中的路上，阿木不断回想与丽社一同作战的往事，转眼已经十年了。一阵奔波后，回到了井仔头庄，那是他出生的地方，最后也在这里落脚成家。
2: 我回来了。
1: 他打开了熟悉的家门，饭菜的香味扑鼻，身穿杏花红大襟衫，抱着锅子摆上餐桌的寥寥笑盈盈地看着阿木。啊，
3: 怎么那么晚？不是说今天就休假了吗？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
2: 哎，是啊，回到家真好，尤其看到漂亮的老婆煮那么香的菜等着我。嗯，以前哪敢想象这种美好家。

0: 有那么夸张吗？这不就是寻常家庭的样子，而且比起以前在林家吃的可简单多了。
1: 我本来真的不敢想象，尤其那时你曾经……
2: 阿木上前牵起了了的手，抚摸他的脸庞，回想自己曾经以为失去了他。
3: 爸爸！
2: 6岁的小男孩冲了出来，开心抱住阿木的脚。
4: 阿旺，哎呦，在家里有没有乖乖听妈妈的话啊？
1: 我一个月不在家，变得那么重了。
4: 很好，有好好吃饭。
0: 他可皮的嘞，还把阿果拿来当玩具玩。
4: 嗯，不可以哦，那可是小玄武神明哎。
2: 虽然阿木还把阿果当作子弹过。
3: 阿爸，明天带我去山上玩，你说过要教我用弹弓打猎的哦，你看。
2: 阿旺挥舞手中老旧的立木弹弓，皮绳是新系上的。
4: 哇，好啊。
0: 哎，不要乱教危险的事情了，现在山上哪有什么可以猎的，能摘点野菜回来就很不错了。
2: 了了一面放下盘起的长发，拿断了数尺的老木梳整理着。
4: 哎，好了好了，我们呢就去山上探险，看看能找到什么。
2: 放下孩子后，他走到神桌前点了香，桌上有着父亲的牌位以及四圣兽神像，玄武像前面就放着阿果石龟。
0: 嗯，这些拿来拜阿果吧。
2: 聊聊装了一碗热腾腾的蚵仔汤，还有一盘水果。阿木把汤放在石龟之前合掌。
4: 哇，仙蚵哎，他总算如愿吃到了。
0: 赶快换个衣服洗把脸，准备开动吧。
4: 嗯，
2: 一家三口上桌开动以后，阿木接着开口。
4: 下次把阿果再做成护身符带上好了，虽然不知道有没有用。
0: 为什么突然这么想？
4: 嗯，我今天啊看到特高银警了，虽然还很弱小，但监视着御医机。
0: 啊，这样很危险吧？有看守就不要买什么历史了。
4: 哎呦，不会啦，我很强哎。贺廷社长给的铲子是林文茶配刀打的，还注入了文灵力，这种程度的银警只是稻草人。
0: 哎，都当罢了，要是有个万一，孩子怎么办？
4: 嗯，好了好了，我以后会小心一点。嗯，也得赶紧传消息给佑春他们。
0: 啊，我差点忘了，昨天浪明有送信来给你。
4: 啊，佑春的消息吗？
0: 我还没开。喏，
2: 了了从抽屉将卷起的信纸递给阿木。
1: 好一阵子没有立社的消息了，不知道他们好不好。
4: 啊，
0: 怎么了？他说了什么？
4: 他被抓去关了。我要去监狱找他。
0: 啊，怎么会？哎，你去也没有用啊，不会放你进去的。
4: 哎呀，就算这样我也要去。
0: 啊，我知道我拦不了你，但是要注意安全哦，不要跟日本人起冲突。
4: 我知道我知道。对不起啊，饭都还没吃多少。
0: 没关系，多晚回来我都会等着你。
3: 阿爸，早点回来哦。
4: 嗯，一定。

0: 拥抱妻儿以后，阿木收拾东西匆匆来到台中监狱，但如预期的，没有人让他进去。阿木沿着监狱外面走着，忽然觉得右眼隐隐发热，耳畔宛如隐约听见呼唤声，
1: 这里，这里。
0: 阿木跟着声音走了过去，在围墙边看见一个东西飞了过来，白耳画眉鸟飞到了阿木眼前。
1: 啊，是浪鸣。
0: 鸟喙叼着的信纸一打开，文字发出光芒，投射在监狱的高墙上，墙上出现了幼春的影

0: 像，声音则来自浪明张开的口中。
1: 阿莫，很抱歉，只能用这样的法术跟你交谈。
2: 老板，不，应该叫您林先生了。现在在监狱里面吗？
1: 都是共用一双眼的好友了，叫我幼春就好，更适合叫我老秋。你别担心，一切都很好，狱警很关照，还能够拿笔写诗。
0: 幼春不时咳嗽，脸颊更为消瘦，透露出几分沧桑憔悴。
2: 哎，您的肺病已经很严重，这样入狱更不好吧？既然您能用法术，那应该有办法逃出来吧？
1: 是啊，想要的话我当然做得到。但是逃跑以后呢，除了引起骚动与日本人宣战，我在台湾人眼中也成了逃犯。其实这是难得的机会，可以借由自己的牺牲，让台湾人看清我们争取议会与自治的决心。
2: 可是总比病死在监狱里好吧？
1: 不，如果我真的死在监狱，那就更是被日本人迫害而死的英雄。不过你别担心，虽然我不怕死亡，但我更想活下去。
2: 幼春，想到您曾经跟我说，不想死跟想活下去不一样，是生与死的差别。那个时候我听不懂，不过现在过了这些日子，好像渐渐明白了。不想死是对于死亡的恐惧与不甘，想活下去是对生命以及未来有盼望。
1: 说得很好，我没看错，果然你是个热爱生命能够开创未来的活人。而对未来充满期盼的本人也不忍轻易死去，还有很多想做的事。
2: 哎呀，您务必要坚强保重啊，现在特高引颈又出现了，之后随时需要你们以法术对抗。
1: 我知道，这次治警事件背后也是黑流的力量操控，但我们不会退缩，借着机会反而能够唤醒更多台湾人。只要越多人觉醒和支持自治，伪神的力量就会减弱，战斗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会继续努力。总之你自己多加小心，不要冒险。
2: 啊，我知道，现在彰化神社的工程还有纪念碑我都有埋下历史，不知道是否能赶上他们对法阵的加强。
1: 即使我们看不到，但所有努力都会在某一天，在我们难以想象的未来开花结果。台湾人终究有一天能够自己当家做主，人民能平安自由地活着。这就是痴叔以生命教会我的精神，虽然不知道那是否如你的测字需要等待那么久啊。
2: 比起你们的牺牲，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怎么还能厚着脸皮看你们受苦，自己享受着美好家庭生活呢？哎呀，我怎么有资格拥有这些？
1: 那是你应得的，我并没有替你做什么。啊，对了，了了和你孩子都安好吗？
2: 他们很好。
1: 那就好。我也很想早点回去看妻儿，所以会撑下去的。喏，你看，这是我这段时间写的诗。历劫上当甘坠落， 几声修得道芳菲，阴风寄谢枝头鸟，几口催归何处归。
2: 幼春，请保重，请加油，还有真的很谢谢您。
0: 阿木深深鞠躬道谢。他回想起十年前那一场测字笔试。幼春放下了笔，文字在纸上散发金光，这个字是自己的字。
1: 我想知道台湾人究竟要多久才能自己掌权做主。
0: 阿木写下自己找回的名字，这个字是翁源的源。
2: 我能够与心爱的人组一个家庭吗？
0: 两人相视，意识到彼此的心愿虽然一大一小，但都如此困难又无法不渴求。
2: 我先来吧。以师父教的，字里面最不协调的笔画是解字的关键，像这上面一横特别的长，如果把这个一字往上移的话，就出现一个数字了。
1: 百？难道说要等到100年后台湾人才能出头？
2: 这我实在也不敢说，不过看起来就像这样。
1: 我知道了，其一向上，才有希望完成100年大计，是吧？
2: 哇，还是老板比较会说话。
1: 测得好。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新闻开始，先来关注跟两岸有关的话题。劳动部长洪生汉将在9月21号前往中国大陆参加亚太经济合作 APEC 部长级会议。中国国台办16号指出，台湾以中国台北名义出席是参与 APEC 的前提。对此，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17号表明，台湾按照 APEC 规定和惯例参与会议，名称就是 Chinese Taipei。记者黄凡真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妻子过去出席 APEC 活动时曾表示自己来自 Chinese Taipei， 引发热议，以及即将在9月下旬参与 APEC 部长会议的劳动部长洪生汉提到 Chinese Taipei 确实是台湾在 APEC 的正式会员名称，但国台办则回应，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台湾地区参与 APEC 的重要政治前提是以中国台北名义地区经济体身份参与。针对两岸在名称解释上出现分歧，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今天表示，两岸说法有所不同，但是在 APEC 的场合，按照惯例就是 Chinese Taipei。
2: 国台办喜欢讲，把 Chinese Taipei 讲成中国台北啊，也不只是国台办啊，凡是对岸的所有的单位或是媒体都是这样。但是我们把 Chinese Taipei 是讲成中华台北，这是两边的不同。但是在 APEC 的场合，因为都是用英文，所以就是 Chinese Taipei。
1: 此外，有媒体传出中国可能依照惯例主动替洪生汉代持代办台胞证。梁文杰对此表示，从去年12月到今年8月底，已有25个部会超过300位官员前往中国，都是按照惯例拿 APEC 邀请函进入，过程平顺，这一次也将比照办理，也希望接下去的会议也能顺利进行。央广记者黄文珍采访报道。
0: 对于中国国台办指称台湾学生误以为桃园三结义在桃园市发生，这是文化台独的后果，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回应，经查证后发现，讲台湾学生误以为桃园三结义在桃园市发生一事，这是出于海峡导报一篇没头没尾的报道，相信国台办的记者会问答也是安排好的。梁文杰批评国台办特地将这样的报道在记者会上讲一遍，这是费尽心机为了塑造台湾学生被去中国化的桥段。他表示，台湾没有搞过文化大革命，对岸没有资格对台湾说教，如何保存中华文化。再来看到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最新的数字，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17号发布，8月城镇青年失业率增加到 18.9%， 比7月上升一个百分点，是今年以来最高的数值。根据发布数据，8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岁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18.9%， 较7月份的 17.9% 上升了一个百分点，重回2025年8月的高位，当时相关数据同样是 18.9%。此外，全国城镇25到29岁的劳动力失业率为 7.5%， 7月为 7.2%， 全国城镇30到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3.9%， 与7月持平。今年6月，中国的青年失业率一度降到 14.9% 的低点。中国国家统计局已经在15号公布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3%， 比7月上升 0.1 个百分点。当时官方表示，8月失业率上升的主因是新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季节性影响。不仅青年失业率续增，中国经济疲软，财政收入大减，整体大学的预算也呈现逐年被删的趋势。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中国多所大学因为财政压力增加，近期要求例行节约，过紧日子。社群媒体上还出现了许多大学教师遭到降薪的消息，也引发网友的关注与热议。请听以下的报道。
3: 这波大学省钱潮源于中国经济疲软与政府财政收入大减。中国国务院已经要求不折不扣落实过紧日子。综合路媒澎湃新闻、新浪网近日的消息，北京大学在校内公告栏公布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要求各单位不得到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还详列景区名称，包括八达岭十三陵、承德避暑山庄、五台山、太湖、普陀山、黄山、九华山、桂林、漓江、三亚、九寨沟等。据报道，安徽建筑大学八月也印发了过紧日子的规定，要求科研业务餐费核销需提供具体消费记录，不得核销烟酒、昂贵菜肴、扑克牌等与科研无关支出。 北京林业大学9号发文指称，要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把手续办在该办的时点。员工出差搭机应优先购买低价机票，并从严出差人数与天数。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则规范，会议不摆放茶点水果，落实同城不接待，坚决杜绝为花钱而花钱。微信公众号河南高教先前报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去年7月召开的2025年预算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校长常进就强调当前学校资金面临压力。报道指出，多所重点大学2025年预算出现大幅砍减，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总预算减少了 8.16 亿元人民币，云南大学与福州大学预算也分别缩减 8.01 亿与 6.77 亿元。同时，预算紧缩也直接冲击基层教职员权益，

0: 在中国社群媒体上，今年以来有关大学教师遭降薪的消息更多。知乎平台今年五月的一则提问引发网络热议。有大学专职负责行政的管理职教师，2025年的年终绩效奖金从往年的20000元人民币锐减至8400元。大学院校教师的社群平台也有不少人抱怨，双非院校、非重点学校科研奖励砍半，超时授课终点费直接取消，甚至有教师因为无法完成考核，绩效变成负数，要从薪资里倒扣。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联盟发表最新调查报告，指出尽管中国法律明文禁止酷刑，但执法人员与监狱管理者仍然普遍使用酷刑逼供，而且官方往往拒绝调查或追究责任，构成制度性失败。请听以下的报道。
2: 根据法广引述法新社的报道，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联盟发布题为《欲盖弥彰：中国政府杜绝酷刑的制度性失败》的报告。该报告分析了2016年到2025年间中国各地发生的209起涉嫌酷刑案例，并访谈了25名获释量刑犯家属及律师。报告指出，中国的警方与监狱管理人员持续且普遍地使用酷刑，主要目的为刑讯逼供，其中政治犯与量刑犯常是攻击目标。有 20% 的囚犯报告遭殴打，15% 表示遭受酷刑逼供，更有 35% 未能获得足够医疗护理，导致其中16人在狱中死亡。此外，超过半数指控受酷刑的量刑犯是被以联合国呼吁废除的寻衅滋事罪名监禁。报告称，尽管中国政府已经于1988年批准加入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中国政府却一直没有认真参与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对政府履约情况的历次审议。长期以来，北京一直否认联合国、人权组织和个人提出的酷刑指控。但在2025年，中国最高检察机关罕见地承认酷刑和非法拘留确实在中国发生，并承诺予以严厉打击。报告指出，尽管如此，酷刑持续存在，因为中国当局通常拒绝调查量刑犯的指控，也拒绝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在某些情况下，投诉反而导致更严厉的惩罚。该组织遗憾地指出，这种对抗性的做法削弱了国家司法体系，并助长了酷刑的滋生。报告统计，除了澳门以外，中国所有省份和特别行政区都存在酷刑案例。中国人权捍卫者联盟敦促中国政府修改相关法规，严格依法执行，以便遵循禁止酷刑公约的国际人权法要求，建立独立机制调查酷刑投诉，并撤销对蒙冤入狱的人权捍卫者的指控和判决，也希望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加快对中国严重逾期审议的进程，并就量刑犯遭受酷刑的规模公开向中国政府施压。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1: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17号公布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全篇共有7篇28章，强调对接中国的15/5规划作为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行动纲领。规划提出17项主要发展目标，包括巩固香港国际金融、航运及贸易中心地位，强化全球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地位，并发展创新科技及高端人才，同时加快北部都会区及北都大学城的建设。规划另外以专章提出了维护国家安全，要求推动城市安全治理从事后处理转向事前防御，强化风险预警及跨部门协作，并善用人工智慧等科技提升公共治理。在国安教育方面，规划要求加强公务员、学校、社区及企业的国家安全教育，并针对青少年推动相关计划，同时提升反恐能力，未来五年平均每年要举行120次不同类型的反恐演习，并筹备每12到18个月举行一次大型的跨部门反恐演习。在经济方面，规划预期香港未来五年 GDP 维持合理增长，并力争2030年后创新活动总开支占 GDP 比重达到 3%， 制造及新型工业增加价值占 GDP 比重达到 5.5%。 第13届香山论坛16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国防部长董军致辞的时候并没有提到台湾。对此，分析指出，中国将自身定位为安全合作和危机管控的推动者， 本届论坛突出稳定，目的是为了即将举行的川习会营造气氛。香港《星岛日报》17号引述北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指出，今年论坛更加突出稳定，在当前国际冲突增多、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之下，中国显然希望透过论坛释放更愿意将自身定位为安全合作和危机管控的推动者这样的讯号，强调以多边机制和对话降低不确定性。和去年相较，董军今年的致辞并没有提到台湾。上海海峡两岸研究会研究员包成科分析，董军致辞的重点聚焦在全球治理视角，不突出单个焦点或地区问题，主要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川习会营造良好气氛。川习会预计将在24号登场，随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名单也备受关注。香港南华早报17号报道，在全球资料中心收发模组市占率领先的中继续创以及小米、宁德时代、中国银行的代表有可能随着习近平访美。外媒在此前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起草法规，拟禁止进口新型的中国制光收发模组，这类设备可以让数据透过光纤电缆以光速在资料中心内部传输。根据市场研调机构的统计，中国的中继续创在全球资料中心收发模组的市占率为领先的 27%， 它的主要客户包括了谷歌、辉达、Meta 等美国科技公司。南华早报17号报道，一个庞大的商务代表团会随习近平访美，规模比照美国总统川普今年五月访中的时候。知情人士表示，中继续创、小米、中国银行的代表都可能随团。知情人士还表示，中国电池制造业巨擘宁德时代也可能在代表团名单内。宁德时代与美国福特汽车在密西根州合作生产电池，会在今年投产。不过，这个项目受到当地居民及美国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报道表示，目前并没有确定中方商务代表团具体会有多少家公司。中国成都大猫熊繁育研究基地一只猫熊北霞在出生之后，因为母兽叼取不当，导致左前肢以及下膈受伤，出生不到24小时就接受了截肢手术，之后更因为吃奶的姿势改变形成歪脸。医疗团队后来利用人类的牙齿矫正技术为它戴上了牙套，也成功的矫正下膈，目前四岁的北霞健康成长。红星新闻报道，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与成都大猫熊繁育研究基地合作，在北霞大约三个月的时候发现了下膈持续向左偏斜。由于正膈手术必须要等成年之后才能够进行，团队就改采功能矫形治疗，透过外力引导幼年猫熊的膈骨正常生长。医疗团队在2023年初为北霞制作并且安装了矫治器，经过治疗之后，下膈偏斜基本上获得了矫正，吸吮、咀嚼以及吞咽功能也都恢复正常。这起病例在今年七月刊登于国际牙科期刊，被称为是全球首例猫熊下膈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目前北霞生活在成都大猫熊繁育研究基地都江堰野放繁育研究中心，身体健康，进食正常。以上中国这一刻由陈怡君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知识就是力量，真话可以打破谎言。欢迎收听由杨宪宏主持的《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
4: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凌晨0:10重播，也可以从网上来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一位跨界于顶尖科学跟政治公共事务的实践者哈，他白天在旧金山湾区的生物科技公司啊担任科研工作者，用严谨的科学逻辑从事生命科学的研究工作之外啊，他积极投入海外华人事务啊，现任中国国民党三藩市分部行政副书记啊，是海外侨界凝聚力量，他在网络上很活跃啊，也是 换

知黑行动的网络串联者之一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我们要跟他谈的是啊，现在在互联网舆论场上啊，我们经常能看到一种很极端的这个现象啊，有一些人呢，因为特定的政治体制的不满呢，逐渐演变成对自己的民族文化甚至血统的极端仇视跟自我羞辱啊，在这个网络上，这群人被称为"知黑"。那这种逆向种族主义的一个撕裂，正在严重伤害全球华人的尊严呢，也让海外华人的生存处境变得更加复杂啊。而面对这种网络歪风，有人选择视而不见，也有人呢，选择站出来啊，用最严谨的这个理性来进行反击啊。为什么网络上会诞生如此病态的自我仇恨啊？在美华人又如何在西方社会的夹缝，以这个网络暴力的这个围攻底下，找到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跟理性的出发点啊？我们今天要谈论这个问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斯。今天我是杨秀红，今天节目我要访问的是兼具科学家也是侨务先锋以及网络行动主义者身份的黄瑞先生哈。黄瑞先生，请问你在电话线上吗？
1: 杨大哥你好，我在线上。
0: 是，谢谢您接受访谈哦。你在网络上长期串联呢？反击黑行动，很多中国网民看来，这个网络政论有很不同的政见是很正常啊。但是，知黑这个本质啊，已经脱离了政治的言论讨论啊，变成是针对整体华人啊，不分地区、不分政治立场、无差别种族仇恨啊。那在这个社会心理学或是您个人的观察来看，这个因为不满政治而仇视自己血统跟文化，这个心理病灶的形成，你怎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
1: 最近这个网络舆论上很多有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可能是人类对本身啊就会有一种对未知的恐惧。怎么说这个问题呢？就比如说有些人看到有海啸，因为他害怕海啸会再来，就会想办法去解释它。因为以前的人类可能比较无知，就会说啊，这可能是海神，对吧？我们只要把这个海神安慰好了，奉上祭品，那可能就不会有海啸了。同样，知黑也是一样。很多华人呢，可能会看到中国社会或者是共产党的一些问题，那他也想去解释这样的现象。但他解释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他没有受过比较正规的训练，那可能就会解释的不是很好。那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一种懒惰啦。这当然不是指责啊，因为我个人来讲啊，也不仅有对未知的恐惧啊，也是比较懒惰的，只是人性之一。当我们每到看到一个现象的时候，就会想办法去解释啊，但是解释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不够专业，不够细心，可能就解释错了。比如说啊，知黑这件事怎么回事呢？你看到一个人是华人，他犯了错，或者做出一些离谱的行为，然后你就会想去解释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不让人认可、不让人接受的行为呢？为什么会这么支持共产党呢？难以理解啊，因为他是中国人，他是华人，所以他就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就是说，是一种懒惰的解释。事实上呢，我们不仅仅看到是有中国有共产党，对吧？我们看到韩国和朝鲜的区别，虽然都是同一个民族、同一个文化，但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朝鲜是共产党，韩国其实和它有很大的差异。你再看这个南美也是一样，南美有这个古巴，对吧？难道说古巴也是中国人吗？而且共产主义的产生是在德国，你怎么能说德国人也是中国人呢？所以你会发现，当他只看得到华语圈的时候呢，他就只能想到，哎呀，这都是华人。华人都是共产党，所以我就认为可能这样的行为呢，就是华人特有的。总结起来就是说，一个是对未知的恐惧，一个就是可能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稍微有一些懒惰，所以就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但是这样的结论呢，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会容易被政客利用。就比如说啊，海啸是因为要有海神，别有用心的政客呢就会想，哎，我们为了祭祀，我们就要纳税纳贡品，贡品谁来管呢？就是我来管。什么时候祭祀呢？那也是我来管。那这个知黑也是一样的啊。当你出现了这种种族主义的情况之后呢，很多政客就会来利用你，你变成了个 useful idiot，就是很有用的蠢货。别人就会想办法让你去做出一些极端的行为，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现实，但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啊。
0: 所以近年来啊，在美国哈，在北美这一部分，排华还有反华的情绪正在上升哈，那这一类的群体在英文社群啊，不知道是 X 或是 Twitter 这个上主动向西方极右势力递刀子哈，用英文污名化全体华人。你认为这种极端言论啊，是否正实质的在恶化在美中国留学生或是科研人员或是普通华人现实生存跟就业的安全呢？
1: 我相信肯定是有一些影响，比如说最近 FBI 有一中国行动嘛，对吧？他们就有两个案件事实上是冤枉的，但是这个影响其实并不大。大部分的知黑啊言论，我们都是发现在推特上。推特呢是马斯克购买的，等于说是最大股东啊。马斯克呢在美国是很有名的右派支持者，但是无论是在他购买推特之前还是之后呢，种族主义言论啊，那都是违规行为。污蔑呢，甚至是违法行为，对吧？我们在推特上反知黑，就是通过利用推特的规则和规定呢，来举报，去消灭这些知黑的言论。种族主义这件事情本身啊，是在美国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的啊，所以说在海外呢，其实我感觉其实还好， 我们也得要面对现实啊，毕竟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反华的团体存在。有些团体呢是不允许华人选举的，不允许华人选举还要必须让华人纳税。有些团体呢在华人遭到不幸的时候呢还不允许华人说话啊，马上把他的账号给封掉。在我看来这些行为啊，这都是反华的行为。但是这种团体当然也是存在，我们必须要去面对。有句话叫说什么，恶人呢只希望善良的人呢袖手旁观啊，我们只是说是不愿意袖手旁观出来啊，路见不平一声吼而已啊。
0: 是你在湾区嘛啊，所以你会有感受到近年来这个中美关系啊，中国跟美国关系在学术跟科技圈的冲击哈。那过去几年啊，美国啊这个的中国行动计划让很多华人科学家啊就感觉战战兢兢啊。毕竟也是有一些美国的情治单位调查，的确中共利用华人科学家进入美国社会，但是其实他目的是为了中共的目的，那这个也是有发生的哈。但是这个并不是全部，但是有一些人不是这样也都被拖累，你怎么看这样的问题啊？
1: 对，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就是我们不能够因为就是为了反对种族主义而去否认共产党对华人团体的渗透，我们甚至其实应该去积极帮助美国呢把这些渗透的华人绳之以法，因为只有这样呢我们普通的华人才能会被保护，因为我们可以证明不是说所有的华人都是共产党，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招牌呢对吧，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招牌才能自己保护自己，而不是说如果是你制造了一个形象啊，尤其是某些组织非常希望的，就是他希望美国人认为所有的华人都是共产党，离开共产党就无法生存，对吧？那变成这样一个状态其实反而对他们更加有利啊。所以我们其实作为华人的话应该是尽量避免出现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想办法摆脱这样一个标签。当然我们也得承认啊，对吧，就这个因为共产党对华人的渗透，所以导致的美国必须花更多的资源来调查和研究，尤其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是美国人毕竟还是会有些文化和语言上的障碍，所以说他对调查上不免会出现一些失误，我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就好像你开车总是会出车祸，难道说因为出车祸我就不开车了嘛，对吧？我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0: 就是说这个有两种说法了哈，包括黄仁勋啊在有关这个 AI 的进展上面，黄仁勋有讲过说其实现在啊在这个特别是 AI 这个情境底下，有非常多的华人的 AI 专家哈，对于整个世界的 AI 的这个迭代啊，其实是跟得很紧的哈，这是一个说法。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最近华盛顿邮报也有报道哈，介绍叶志汉案面哈，就是 Moonshot， 还有就是 DeepSeek 哈这一个东西。但是那个华盛顿邮报也有一段话讲得也很真实啦，他就说过去这段时间呢、这个、中国的 AI 啊基本上他们认为就一直在争六美国的 AI 哈，其实所谓的争六是另外一个就是偷抢拐骗的那个代名词啦 ,distill, 然后也应用了很多在美国的这个大型 AI 公司的把它挖回去帮中国发展这个

0: 这系统。我刚这样的大致的描述哈，就是说黄仁勋的说法是说，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善用这些华人科学家。但是他也许作为一个生意人，他就不方便去说太多，说中国在 AI 上面其实偷抢拐骗非常厉害，但是我们从其他媒体就可以得到这个讯息，这个就会影响到，而且我看有一些也不是只有华人啊，有一些我称之为西方买办，就都被这个中共收买了以后，也是在媒体上面大为夸张的去说这个中国的 open 的参数的这个 AI 哈，这个开放模型啊，有多厉害多厉害多厉害，这个不过这个其实也不是完全事实了，它是有一点厉害，因为毕竟把人家偷去的东西，这个他也做了相当的安排，那这个是有一点厉害，但是有没有厉害到他们所讲的这个样子也没有。但是这个东西就现在就是因为啊，这个 AI 状况进步的非常快哈，所以有一些眼花缭乱哈，有一些人都受影响哈，但也有人就看得很清楚。你怎么看像这样的问题？
1: 我觉得不仅仅是 AI 啊，其实各行各业都面临着这个。
0: 是，我觉得 AI 比较算是大家有兴趣的领域，包括你讲的那个生物科技的领域也是如此哈。
1: 是的，是的，但是就是从 AI 来讲的话，其实很多的在湾区这边的科学家呀，做科研的人很多都是华裔，这个华裔大部分来自三部分，一个是美国本土的华裔，就是早年的时候广东来美国移民，当时他们很多铁路工人，他们留下的华人的后裔，一部分就是很多是台湾人曾经来美国，大部分的留学生他们的后代，那还有就是近些年的大陆来这边的大陆的华人。在我们这边硅谷啊，有一个地方就是华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北大清华一条街，就是在中国大陆北大清华毕业的这个学生呢、啊、不喜欢回国，我宁可在这边干什么都好，我也不要回去。大家其实都是华人呢、啊、对这个故土总是还有一些感念的，对吧？毕竟自己生在那边长在那边啊，会有想吃他的小时候吃到的东西啊，会有自己熟悉的街道。但是为什么大家宁可抛弃这些也要留在美国呢？问题还是很显著的，就说你说有没有人啊，可能想不明白这样的问题，愿意去做这个炮灰？我相信肯定有的华人他可能不对政治上不太敏感，或者是不太了解，容易被利用。那你看以前1949年之后，那么多大量海外的华人的科学家被他们骗回去，对吧？结果下场大家都知道了。现在这件事情最近又兴起了，像您说的这个 AI 行业。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司叫 Manus， 他以前是在中国大陆，后来好像中国的大陆的政府啊没有钱不支持他们，他们就把这个公司搬到了新加坡，然后呢做得非常成功，做了5年做了非常成功，然后 Facebook 就是脸书啊，扎克伯格决定花了几百万美元去收购他。结果呢共产党一看，哎呀，这个华人这个 AI 做得这么好，他们在国内搞了一个 AI 的学术研讨会，邀请了这个 Manus 的 CEO 和首席科学家回去研讨。然后这结果呢，这个 CEO 和这个 CSO 回去之后就不能再出国了，就是被软禁在大陆、啊、这个
0: 不能出来了、
1: 这个、对，已经在发生了，就是说现在已经在逐渐回到1949年的那个状态，你只要是海外的华人，你有一些能耐有一些才华，你如果被共产党盯上了，那其实不是件好事儿。但是我相信可能有些人他可能想不明白啊，他觉得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换，那我相信肯定也是有这样的人，对吧？那比如说之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张守成教授，是斯坦福的物理学教授啊，我觉得很可惜，就是如果他没有去世的话呢，可能会拿到诺贝尔奖，就这么厉害的一个华裔科学家在斯坦福大学。但是呢他为什么会去世呢？就是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抓了，他本来是和孟晚舟有合作的项目，他呢又担任一个叫丹华资本的投资项目，在硅谷这边，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像孟晚舟啊，像共产党的这些国际企业在美国这边物色一些比较好的技术，然后投资或者购买回去。当然这都是合法的行为，对吧？因为你购买嘛，一个愿买一个愿卖，那其实是合情合理的。但是问题是孟晚舟被抓了之后呢，共产党就要选择了，到底谁是车，对吧？谁是卒？那卒的话可能就要被牺牲了嘛。这么有名的华裔科学家，那到最后也就主动跳楼了。他跳楼之后呢，
0: 跳楼嘛，我记得那个科学家跳楼了嘛，对不对？
1: 对，但是问题是跳楼之前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有这个抑郁症，后来的解释是说他有抑郁症。而且呢如果真的一个人想要自杀，
0: 那这个是一直都是一个疑案啊。 说
1: 所以
0: 有
1: 说，
0: 抑郁症，然后跳楼也对，有抑郁症也不见得会自杀。
1: 对呀、啊，如果真的自杀，他至少要准备好遗书啊什么的。他们当时是准备出去
0: 是
1: 玩。
0: 啊，那个案子我们未来要好好再重新把它追究一下。对，我有注意到这个案子，我听说这个科学家非常优秀，是吧？
1: 是的，是的，他都是诺贝尔奖的强力竞争者啊。但是很可惜啊，对吧？这个华人在海外就被夹在这里。很多人如果想不明白，就是觉得好像是啊，什么相信了他们那一套，说为祖国贡献，结果可能自己反而被牺牲了。因为在他们眼里啊，没有什么祖国，只有红色家族和掌权的人，其他人呢都是为他们效劳的。说好听点是为他们效劳的，说难听点呢，就跟奴隶没有什么差异。我们反对之黑，其实不仅仅是要看，我们不应该去政治立场去区分，不能是说我是某个政治立场，或是我来自哪里啊，我就容忍某些团体对华人的迫害。我们反之黑呢，是只看行为的，我们不看他是来自哪个政治团体。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比较重要。
0: 许多中国的观众有观察到，有些人在批评政治体制时，逐渐就会滑向之黑啊，连带攻击中国的历史文化，甚至人民的基因，然后就说是这个民族没救了。那你怎么观察像这种，这有一点无限上纲了哈，这个政治的不同意见呢？后来转化成极端自我文化的阉割、仇视的关键心理的这个临界，我们应该怎么去观察这个问题？就总是有一个 critical，就说那个 critical 在哪里？
1: 这个其实对这种中国文化的攻击，其实最早就是共产党。他们最早在民国时期的左派知识分子，比如说甚至包括鲁迅在内啊，鲁迅有一句名言叫做"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你知道为什么大陆用简体字吗？就是共产党想通过逐渐简化的方式，通过4次和5次的简化汉字，最终消灭汉字，用罗马字母来代替。这就是我们罗马字母，就是他们
0: 是
1: 发明的。
0: 毛泽东跟苏联的专家，当时好像也是接受苏联专家的意见吧？哈，
1: 对，
0: 我的印象里头是。
1: 是的，是他们当时发明的这个拼音，就是本来要完全取代汉字，
0: 后来取
1: 就是，
0: 代不了，
1: 对，取代
0: 才
1: 不了，
0: 退回来简体哈，
1: 对
0: 就是我
1: 对。
0: 们一般讲的繁体字哈。
1: 后来你看像，在1980年代的时候，文革刚结束，那很多人就在反思文革。那反思文革的共产党肯定不能允许你反思文革，对吧？那很多人就走了另外一条路，叫做伤痕文学。就是我不反思文革，但是我只有写小说的方式来记录以前文革发生的事。哦，也不允许，怎么办呢？共产党出了一招叫"和商"，就是他在中央电视台播放这个"和商"连续剧，主要目的就是说，中国之所以有苦难，现在中国有苦难，都不是因为我们共产党，都是因为文化有问题，都是因为孔子。我们发动文革反孔子，但是反思文革呢，也要反孔子。就是都是孔子的问题，和我共产党没有关系。所以呢，其实对于共产党来讲，它是一个很好的甩锅的方式。因为孔子不可能爬出来反驳，对吧？因为他已经死了2000年了，
0: 现在
1: 对不对？你
0: 不
1: 这个，
0: 是也什么孔子学院的吗？
1: 对，所以，但是他孔子学院，它是一种欺骗外国人的，挂羊头卖狗肉。因为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有限，他就知道孔子，共产党呢就会利用这一个招牌。他在孔子学院里面其实没有讲任何的儒家，因为他自己都不存在真正的儒家了。他在文革的时候都在反思啊，所谓的反思都在反孔子，怎么会他自己会有儒家思想呢？为什么会有人这样攻击？像共产党的话，他的动机不一样，他是为了甩锅吧，对吧？因为他自己有责任，他要把这个锅甩给别人，他就会引导这样的舆论。还有一部分人呢，我相信可能就是受这样的思想的影响，他可能也没有仔细的去思考，比如说朝鲜和韩国的区别呀。在我们做科研有一个方法叫控制变量法，在其他所有的因素和变量在相同的情况下，只有一个因素不同来证明。韩国和朝鲜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他们是一个文化、一个语言、一个民族。其实这样的研究呢，反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好像是去年吧，两个经济学家他们获得了诺贝尔奖，就是通过研究到底是文化因素为主还是制度因素为主呢？这件事情其实在西方也被困扰了很久，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是制度而不是文化。他们不仅仅有这个朝鲜和韩国的例子，还有这个美国，就边境有个小镇，在美国和墨西哥分治的时候，一分为二，一边归了墨西哥，一边归了这个美国，结果一边就非常贫穷，一边就很现代化。他们都是一个城镇呢，一个城镇分成了一分为二，所以制度事实上是远远大于这个文化因素的影响的。 你说中国有个很好的传统叫做

0: 叫做尊敬老幼吧，对吧？应该说是，这是很传统的中国人才会有的。但是怎么会出现在路上老人摔倒不敢去扶呢？那恰恰就是因为共产党的一个彭宇案，因为他故意判了彭宇案扶老人的这个人有罪，那导致的就是大家就不敢扶了。传统文化告诉我应该去扶，我也不会去扶，因为我扶了我可能会被共产党判刑的。所以说你会发现真正下制度反而是更加的决定因素。为什么会有人这个时候说认为是文化论为主啊？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反思制度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多比如说中国大陆人的话，我骂孔子我是安全的，我骂共产党我可能就保不住了，对吧？那我可能更安全的去方式去思考这个问题呢，我就去骂孔子，我觉得这也是主要元素之一了。
1: 是，但呢，很多中国的听友非常关心两岸关系的走向哈。那在海外这个中国大陆移民跟传统台湾侨民之间呢，面对西方的这个反华巨浪的时候，我面临的同样会有种族歧视的问题哈。那你认为海外华人，不论是台湾来的或是中国来的哈，在反对种族仇恨或争取生存尊严上，本质上是会有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吗？还是觉得台湾是来自完全制度不同的地方，台湾的面对美国的方法就会不一样？中国方面，因为他曾经来过那个制度，这个制度对他的影响，是不是也影响了他如何面对美国的问题呢？这应该怎么理解啊？这个其实有点复杂。我现在把台湾因素放进来了，可能这个分析起来又更是不容易。
0: 是因为种族主义这件事情的主动权呢，其实并不是在被歧视的一方，就是种族主义者他愿意歧视谁，是他来决定的。就比如说纳粹德国。希特勒时期他其实有很多的犹太人运动员被他送去奥运会去拿奖牌，来证明自己他其实不歧视这个犹太人。但是大家都知道这结果是一样的。对歧视华人这一件事呢，我们其实都是共同的一个利益主体，甚至台海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现象。就好像我换一种说法来解释台海吧，就是有一个政治组织啊，不希望像华人有自己的政治权利啊，想要来掠夺你的自由的权利，不允许你能够自己选择自己的政治的领袖。那你说这样的团体他来强迫你去服从他，那不就是明显的知黑的团体吗？所以事实上台海的问题呢，在我看来啊，其实就是华人在反抗知黑的一个问题的延伸。但是我们在无论是台湾还是我们大陆人在看到这种种族主义的现象的时候，要有很强的警惕心。我前面解释种族主义可能是因为教育不够啊，或者是说他有一些懒惰的行为，他得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呢、啊、这样的错误的结论也会造成很严重的恶果。比较有名的就是纳粹德国，很多当时的军官他们当时受到影响之后，其实并不以为自己做了错事。比如说你真的相信这个祭祀童男童女能够平息海神的愤怒或者山神的愤怒，没有地震没有海啸，那他们可能真的会去祭祀童男童女。很多中国大陆农村在贫穷的地方，他们就认为拐卖妇女是没有问题的，是一件正常的事情。这种教育的落后导致的这些人呢，可能做出很恶的行为。那在欧美可能也会有，但是欧美其实我觉得比较少。那你说有没有肯定性？我相信有。你像马斯克啊，被打上极右翼的这种帽子，那他在推特上也是极其反对种族主义的。但是在有些地方，这就是对歧视歧视华人、剥夺华人权利，反而是大行其道了。我经常就说，中国大陆几千年来其实没有种姓制度啊，中国大陆几千年来都是讲民贵君轻，对吧？都是讲人民其实要高于区域权的。但是呢最近呢就是有这个种姓制了啊，这个种姓制一的人呢就是俄罗斯人，这个二的人呢是红色家族人，这个三的人呢是统战对象啊，比如说台湾人很多去大陆啊，哎，被伺候的非常好啊，这人上人嘛。这四的人呢就是共产党的干部啊，这五的人啊才是中国人。怎么说呢，这个共产党也让中国人种姓制了。
1: 您这个分类非常有意思啊，这是你有根据的还是你自己的体会？
0: 我自己的体会也是现实如此嘛，因为你去问他们，他们也没有
1: 办法。现实如此啊，那这个我很希望有机会再 explore。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根据的话，这个下回我们共约这个题目和中国的种姓制度，因为这个其实非常核心的一个问题啊。
0: 但是这个不能叫中国的，因为中国带有传统意义文化上的，其实文化上没有种姓制度，民贵君轻了，但是现在的共产党带来的就是种姓制度。
1: 它其实是一个把这个共产党写进宪法里头，

0: 对，流氓政权嘛，
1: 对
0: 哎，
1: 对。
0: 这个有趣的地方是，这其实我觉得到了现在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尤其你们在美国有这种你的工作，我是佩服的哈，就是反制黑这个工作，我很佩服，因为这个的确是你有看到文化制度这个在这个里头模模糊糊这样子撞来撞去。创造出来，让非常多其实还是真正友好的这个华人，他愿意为世界做贡献，在美国，然后他们对于中共是批判的，他们基本上是有想法的，可是呢，他们却淹没在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一团云雾中。那你想要把它分清楚？告诉大家说，其实还是有一群这样的，不管他是说来自台湾，或是来自中国大陆这些华人呢，其实是有相当进步的思想，那希望对这个世界是有正面贡献的。我这样跟你谈完以后，有一个这样想法，对吗？
1: 你理解的非常对，因为我个人的话就是比较无所谓了。我相信很多大陆来的华人呢，可能因为他知道共产党会把他的亲戚和家人当人质。
0: 好，今天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还在做另外一集来访问你哈。那现在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节目，因为时间关系只能做到这样。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兼具科学家，也是侨务先锋跟网络行动主义的身份的黄瑞先生。谢谢黄先生。
1: 谢谢，谢谢杨大哥。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星期五，生活美学的时刻，文哥来了，文哥您好。
2: Hello, 志毅，还有所有央广即时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收听央广即时通，生活好轻松。
1: 文哥呢，现在已经快要成为了志毅的心灵导师了，因为在我们录节目之前呢，大概已经聊了快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不断的听到我吐苦水。
2: 我这个叫做微弱的灯光。其实呢，我跟志毅两个人呢，就互为导师了啊。因为志毅啊，讲真的，以他在这个广播界的这种能耐啊，尤其是奠基出来的这种金钟奖的实力啊，那这是一方面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听众朋友也可以感受得到，这几年来啊，他在不管是微博的平台啦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媒体平台当中呢，他尽量的去呈现出跟现代化的传播方式结合的一些内容，可见得呢，这样的一号人物呢，是在这一方面呢，他不断的钻研语言，人家说呢，这个与时俱进，刚好就可以放在志毅的身上。所以，如果我是有做什么导师的话呢，大概就是我是微弱的烛火啊，稍微呢听一下呢，志毅讲这个讲那个，然后我就附和他一下。志毅呢，像这个叫什么灯塔一样啊，其实讲真的，这么多的一种变化的平台的技术啊，如何演变啊，如何钻研啊，是不是有一个专家来告诉你这是一种方式，但是还有一种方式

0: 是有人摸索过，但是他又了解你平常的这个作业动态的人来跟你做意见的交换，其实他是导引啊。那对我来说呢就很棒，那志毅呢就发挥了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呢我是烛火，志毅呢是灯塔，所以我们两个人的相互受益啦，真的是非常的感谢啊，真的也让朋友们了解到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录这个节目15分钟啊，事实上呢我们前面聊的大概有一个钟头左右，所以听众朋友说呢，以后这个15分钟呢就不用播了，就播那个一个钟头的。
1: 确实我觉得那一个钟头真的是很精彩。好，其实刚文哥前面提到的这个金钟的实力让我觉得非常的汗颜啊，这个今年呢就是铩羽而归，所以我都觉得不能老是把以前的这个当年勇拿出来讲，真的不好意思，这以后不要再提了。
0: 啊，我想呢，志毅是客气啦，就是每个的阶段呢，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变化。当然也许以前的人喜欢吃大鱼大肉，现代人喜欢呢，吃这个不一样的。所以在这种各种不同变换的过程当中呢，千万不要因此而影响到了自我的判断。其实呢，扎扎实实的一个节目啊，然后呢，能够体察这个受众的感觉的一个主持人呢，还是最有价值。我想的应该从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说，所以以前我在这个工作场域里面呢，常常在听节目的时候，我也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哎，这个节目呢是属于适合参赛型的节目，因为参赛呢要讲什么，就是讲一个爆发力。为什么讲爆发力？因为两个人同样站在一起的时候呢，哎，很奇怪哦，我们会对于那种呢特别跟我们平时视觉感受、听觉感受，或者是呢形象感受不一样的人呢，我们会特别投以青睐。所以为什么一个素人上电视跟一个经过了艺人训练有彩妆的人上电视呢，你就会觉得，欸，那个彩妆的，哦，比较好看，那个素人哦其实不怎么样。所以这个我觉得很多的事情呢，宗教要回到基本面，但是事实上比赛的东西呢是有它的一个爆发力存在，有它的一个时代感存在，有它的一个什么多元因素存在的。所以呢，我还是肯定这个谭志毅小姐啊，你看看每次她这个音乐节目，我们有听众朋友呢把这个音乐节目的内容放大，那为什么会放大呢？就是那种心灵的感受被这个音乐给触动了。那这个朋友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乐祥啊，乐祥呢就会经常提到说呢，啊，从这个音乐节目里面他去理解了什么啊，感动了什么啊，那这个就是一个价值感的存在啊。可是呢比赛没有比赛这个了，我这个比赛就是说，哎，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啊，那么传播的一个形式不一样啦，如何如何的。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赛会里面真的各种因素都存在着。我们一个比赛结束了之后，其实也累积了很多的经验啊，以至于这样的一个厚底实力的人呢，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也没有妄自菲薄的必要。
1: 所以刚刚开场我就说，文哥是我的心灵导师嘛，就算我做的再烂，他总是会鼓励我。
0: 没有啦，没有啦，对，但自己可以客气啦，这个也事实了。
1: 好啦，刚才呢，这文哥有提到彩妆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上电视会比较漂亮。我就突然想到啊，因为我们的随意出发的视频已经放在微博还有抖音上了嘛，哈，其实不止这两个平台啦，在央广的官网啦、YouTube 啦，或者是脸书啊、IG， 通通都同步推上去了啊。那我自己本身呢，因为负责了两块嘛，一个就是微博跟抖音。啊，所以我就想说，哎，这个推出去之后，之前我也曾经就是在节目啦，或者是在微博上呢，都有做一些宣传呢，希望能够就是至少第一次做这样的尝试，就算大家看新鲜好了，都应该能够来捧个场。所以呢，我就挑选了黄道吉日啊，9月9号的9点钟啊，3个9，你看纯黄金也不过就是999嘛，对不对？所以挑选了这个时刻呢，把它上架哈，感觉好像一切呢都非常的应该要很好。尤其我又挑我们的第一集啊，就是大家呢决定就是以这个海豚来吸引人呢，啊，因为它呈现出的画面应该是最活泼，而且应该是大家有兴趣的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啊，那就觉得好像全部都准备好了，就一推出 噔噔，好像24小时之后呢，还是冷冷清清。

0: 凄凄惨惨。啊，让我在那一天呢，心情真的是荡到了一个谷底，因为那一天同时也是金钟奖的这个公布入围的时间。
1: 这左勾拳，右勾拳了，是吧？
0: 真的，我就被打倒在地板上了，都爬不起来。
1: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平台上面的一种热度上来看啊，因为我们也进了抖音，也进了这个微博的平台，也在传统的这个短播领域里面悠游嘛。那你可以感受得到，的的确确在抖音的这个平台里面，比较相对新颖的平台里面呢，可以吸引更多的这个受众来聚集。那么在微博的这个平台当中所呈现出来的感觉呢，比较细水长流啊，这朋友的这个汇聚度呢，不会是那么样的一个快啊。那还是一样啦，就是说，也许我们必须要有透过不同的这种宣传的方式，不断的来提醒好朋友们，希望大家呢能够来看，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些好东西呢转传出去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您来回馈我们谭志毅小姐，来帮忙我们这个平台呢，更壮大的一个机会。何况呢是这样的一个影片，让朋友们了解在台湾的这个东北方，我们说呢在宜兰这一块宝地里面呢，能够呈现出来的这个方方面面的美好啊，我觉得很好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志毅呢把彩蛋呢藏在了这个影片的最后。有一个正奖，那朋友们呢？您可以呢从头看到尾之后，您就可以知道呢这个正奖要如何的来参与。当然，这个也是勾引朋友们呢来看影片的一种方式了啊。总而言之，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影片的一种亲近感上面，大家能够投入您的关注，同时呢努力的大力的为我们做转发。我觉得这个转发呢，它能够产生的效应会来得更大的。
0: 是啊，是啊，谢谢文哥帮我做这个宣传哦。但是您刚刚提到这个，说到赠奖，就让我呢心里有一点点觉得啊，怎么会是这样的感觉啊？因为赠奖呢，其实只要打两个字就可以了。但你知道吗？就是来留言的部分，参加赠奖的，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我们在录节目的时候，大概不超过10个人哦。所以我在想说，诶，这个吸引力这么小吗？哈，文哥也很客气的跟我说，这是细水长流啊。但是呢，我就发现，我们有这么多号称10000粉丝数哈，就算是100个人好了，可是你知道吗？我的转发也就个位数，而且是在五还是六左右，就觉得诶，其实转发不需要花钱嘛，哈，就是动动手指头的事情，可见可能大家就是那种热情度真的是，怎么讲呢？就让我觉得有点难过啦。就是，因为我们投注了很多的心血，从一开始规划到去拍摄，拍摄的过程也不是这么的简单哈。然后后面的这些后制剪辑啦，然后就也花了很多的心思。上架之后，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做过很多的宣传，但得到的效果真的是让我觉得不知道该如何接受，真的有那种感觉。
1: 朋友们听了之后，就是说啊，我们知道了，哎，我们开始呢坐上了驾驶座了，我们猛踩油门啊，不需要猛踩了，您这甚至的这个踩，把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推荐出去，那我相信呢，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成果。我想说，这样的一个影片呢，其实它是一个畅销货了啊，因为长时间大家还是会回来看的，还是会关怀台湾的这一块宝地的。那我们有特别就精致的一些内容呢，来呈现给大家，来导引大家，将来有机会呢到宜兰来呢，就会更有具体的那种形象的一种连结。当然，如果说您要来参与这种猜谜活动的话呢，后头刚刚志毅讲了，就是说只要写两个字嘛，你就写"纯哥"，保证你不会得奖。他应该是说，在这个影片里面你看到的那个主角啊，会跃动的，到底是什么样
0: 对嘛，文哥都知道答案是什么了，表示你有看完。
1: 当然了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希望大家踊跃的来看志毅啊，跟这个团队所呈现出来的这个，应该前前后后有6支的影片嘛，对不对？
0: 对呀，可是像这样的情况之下，我都觉得后面的怎么上架，好担心哦，你知道吗？
1: 大家都听得出来，志毅呢需要鼓舞啊、哦。那最好的鼓舞行动呢，就是把它投注啊、对于这个节目的点赞，对于这个节目的一个转传呢、啊、但是我觉得还让志毅感觉到蛮鼓舞的一件事情，就是央广即时通呢，在微博平台，有时候我们会说，哎呀，这个平台到底怎么搞的了啊？好像呢，都好像是牛不化的，不会动了。可是最近的这段时间呢，其实前几天我也发现到了，哎，怎么搞的？志毅的这个节目啊，15分钟的节目开始有片段的呈现了，而且每一个片段呢，都还有这个精彩的文字呢呈现出来。那一时之间呢，我也摸不着头绪。我想说，哇，哪一位好朋友呢，可以来帮这个志毅我们的央广即时通呢做这样的一个剪辑？那个当下呢，是感觉很特别的。也许听众朋友们也还摸不着头绪啊，志毅或许可以再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
0: 对，就是呢，现在我在上架之前啊，就是要把这个影片上去，要打一些文字相关资料的时候，它就会呈现一个问我要不要，就是有一些剪辑要，那会增加35%的曝光度。那我当然就勾选愿意啦。那刚开始勾选完以后呢，我也就没有太去理它。后来我就发现，哎，好像呢，就是微博自己本身会帮我剪辑出一个比较短的，有的时候是2分钟，有的时候甚至是1分钟，哈，几十秒都有可能，就是一句话的片段。而且呢，它做得相当的精致啊，就是还会把这个片段当中的一些算是宣传词给写出来。虽然有的时候他写我的名字会写错，但是我都欣然接受，因为觉得免费的宣传是蛮好的。而且他用词遣句呢，就算一看就知道是 AI 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觉得多了一个曝光的广告。因为毕竟现在大家要去听一个15分钟的完整的内容啊，真的好难好难哦。因为像是在抖音啊，他都可以很就是一针见血的告诉你这个可能2秒跳出去的有多少人，所以可见一个影片要留大家下来去关注的话是不容易的啊、但是我觉得微博自己本身做这样的一个剪辑的工作啊、那我是觉得很棒的。虽然现在呢这个成效还是不怎么样，因为真正去留言的也不多啊，但是还是很感谢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就把我们的东西虽然拆解了啊、但是我觉得用这么短短的方式呢，可能会让大家听到一些重点。
1: 是，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每一个段落啊，如果说大家时间是有限的话，在段落当中呢，您进来相逢啊，这是很好的一种福利啦啊。那总是呢，透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呢，把我们的所谓原型的央广即时通呢，能够做更多的这种传播。不过这个也提醒了这个吴瑞文，或许呢，我也可以做一个30分钟的、一个钟头的，让他好好的去剪，我看你怎么剪
0: 那听众朋友听到这段就太开心了、就是有文哥就有自己的平台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就聊到这里了，
1: 谢谢，
0: 拜拜。
2: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幼春放下了笔，文字在纸上散发金光，这个字是自己的字。
1: 我想知道台湾人究竟要多久才能自己掌权做主。
0: 阿木写下自己找回的名字，这个字是翁源的源。
2: 我能够与心爱的人组一个家庭吗？
0: 两人相视，意识到彼此的心愿虽然一大一小，但都如此困难又无法不可求。
2: 我先来吧。以师父教的，字里面最不协调的笔画是解字的关键，像这上面一横特别的长，如果把这个一字往上移的话，就出现一个数字了。
1: 百？难道说要等到100年后台湾人才能出头？
2: 这我实在也不敢说，不过看起来就像这样。
1: 我知道了，其一向上才有希望完成100年大计，是吧？
2: 哇，还是老板比较会说话。
1: 测得好，那我来测你这个源字。

0: 陈家嘛。
1: 字里面也有一个百字，该不会要百年以后才能办到吧？
0: 正好相反，这个原字和错行进而笔画数相同。
1: 难道说我快要可以成家？这怎么可能？
2: 阿木想着自己根本还放不下了了。
0: 除了错已经盖好大半，如果再加上这个，
2: 幼春提笔在圆旁边写下了手，再施法让上面两个点翻转往下，成为了叶。
1: 哈哈，老板一面变戏法，这样比我还能招揽客人啊。
0: 你看看现在这是什么字？
1: 愿，愿望的愿。
0: 没错，只差了一个回首，你就能够完成心愿。
1: 哇，老板你真有一套，花招更多，而且好会哄人开心啊，即使知道不准还是忍不住拍手叫好。那好了，我认输，老板比较厉害，拜托不要跑来跟我抢饭碗哦。
0: 你怎么这么没自信呢？你的测字方式才是正统，不像我牵强附会，我才觉得你测得好，甘拜下风呢。
1: 太看得起我了吧？但这样怎么办啊？各自认输，比赛还是不分胜负吧？
0: 那可就伤脑筋了。只好按照之前说的，请第一位香客来做评判吧。
2: 正好有一阵轻巧的脚步声靠近测字摊。
0: 您好，相信您刚才听到我们说的话了，请问您觉得我们两个人谁的测字解析更胜一筹呢？
3: 就我这外人看来都一样厉害呢，难道不能都算赢定为平手吗？
1: 平手？但是我们可是互相有赌约。
2: 阿木视线仍在那个愿字上面。
3: 有什么关系，如果赌的东西不同，就互相都给对方不就好了？
0: 总评审这么说呢，我无所谓。阿木，你能接受吗？
1: 当然好啊，要我帮什么任务都可以，但您愿意吗？那样不好吧，如果使用魔笔复活他，可能会有很多危险，无论墨虫或什么的。
0: 你在说什么啊？谁说要用魔笔了？我是答应帮你达成心愿。
1: 我的心愿就是再见到了了啊，跟他一起组成家庭，那只有魔笔才能办得到吧？
0: 不，就如同测字的结果，只要你回头看一眼。
1: 你在说什么啊？
2: 阿木这时才注意到有阵阵清香，一回过头，吓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在四灵宫斑斓花俏的简年前，身披杏花色大金衫的女人，脸上堆满笑容，两鬓垂下的发丝随风摆动。阿木分不清眼前是不是幻象，但是刚刚他也跟幼春对话，还替他们做了评审。
3: 你说想跟谁组家庭啊？讲这种话都不害臊，而且你要先问我的意愿吧。
2: 了了嘟着嘴故作生气。
4: 了了？不可能啊，你是活鬼吗？还是这又是魏神的幻觉？
3: 你在说什么傻话，太没礼貌了吧。
0: 好了好了，了了别再捉弄他了，跟他解释一下吧。
3: 你这个呆瓜，我没死，那时候确实被银锦的刀刺中后掉落山沟，幸好怀中的历史挡下了致命伤害，被人发现送去大夫那里，虽然昏睡了好几天就是了。
0: 我们送师叔和姑丈 到仁和堂的时候，正好遇到了了。他接受林玉池治疗调理几天之后，就已经恢复了意识和力气，所以我带他一起回来。
1: 是这样子吗？所以老板，您一开始就打好主意，什么测字笔试都是骗我的吗？
0: 抱歉了，只是想要给你一点惊喜。我答应过你会把了了带回来的，我可没食言哦。
1: 啊，所以你是真的，真的了了，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3: 哎呦，别这样，你太夸张了啦。
1: 这个还你。对不起，弄坏了。
2: 阿木将好几尺断裂的木梳递给了了了。
3: 我的梳子，你到失忆前都带在身上吗？
1: 从师父那里拿回来后也是，所以才会在战斗时不小心弄断，我再请阿狗帮忙修。
3: 没关系，这样就好。
1: 我是真心的。15年前我们交换信物，启示说会平安活着，会把你娶回家。
3: 别说了，
1: 中间经历很多事让你受了委屈，我实在没有脸要求，可是这是我一生的心愿，我一定得问。现在你还愿意吗？愿意嫁给我，跟我共组家庭吗？
3: 就说别在这里说这些话啦。
2: 了了别过含泪羞红的脸庞，却悄悄伸手拉住阿木。
3: 早就约定好的事情有什么好问的，只要你别再失忆就好。
1: 真的吗？
3: 好了啦，别在这里大小声给林少爷还有往来的香客取笑了。
0: 没关系，你们这样很好，你们未来要好好相处。此外别忘了，我也要请你帮忙。
1: 嗯，一定。
2: 每当阿木回想起那个时候，总是忍不住洋溢幸福的笑容，但他也知道在强权威胁下，所有幸福随时都可能遭受变故，所以一心想尽绵薄之力，在各种机会诉说自己的理念，埋下一颗颗历史。

在舆论压力下，幼春与铁生仅被关了三个月，在这期间留下慷慨动人的诗作。他们都认为短短牢狱的苦难唤醒大众的觉醒十分值得。后来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与文化协会的演讲都越来越多人响应。然而时局多变，文化协会后来面临分裂，遭到打压。幼春后来也退出了政治运动，回阿照务专心养病。1939年，幼春病危的时候，阿木没能见他最后一面，因为自己也正在病榻上。那个时候，他因为摸黑去园林即将完工的田中神社埋立时，结果不慎跌倒受伤，引发严重感染。共用一对眼睛的两个人虽然见不到彼此，但是像是互相感应一般想到了对方，并且在同一天咽气。北白川宫的卫神力量起起伏伏，一直到日本战败后才彻底消失。在新的时代与强权下，立社也在鹤亭过世以及冠元远走日本后视为，即使诗社不在，永远都有提着笔的文人，以笔尖蕴藏的文灵法力，同时记录过去与传承精神，继续与强大的力量对抗着。他们相信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播剧《降魔诗社》到今天全部播送完毕。参加演播的有林小玲、马国强、马国尧、冯爱梅、张乃文、赖伟。RTI 剧场下回将播出由台湾角川授权《风说》原著小说改编的《破浪起航》，欢迎按时收听。

0: 夜里的风声，街角的灯火，都像是一首歌的序章。或许您曾在旋律里悄悄落泪，或许您曾被一句歌词轻轻抱住。音乐不需要语言，却能说出我们藏得最深的心事。心入音乐，音入心，带您在音乐里找到情绪的出口，在旋律中听见最真实的自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1: 让我们用跨类型音乐
2: 带您感受心理的共鸣。
1: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音乐安排呢都非常的轻松，让你一听会很舒服哦。是什么样的主题呢？

0: 好的，这首曲子我相信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哎，但老师，我觉得很奇怪，人呢、为什么都很喜欢旅行啊？
1: 对，曾经呢有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梗图的说法，说所谓的旅行呢，就是一个呢在自己地方活腻的人呢，然后他千里迢迢跑到别人的活腻的地方去呢，把钱花光，再回来好好赚钱啊。很多人都认为呢，这个叫做旅行的这个反面教材。不过呢，其实真的坦白讲，旅行这件事情呢，对于人类的生活或心理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功能，就是所谓的异地而居的一种呢，我们把它叫做生活经验的扩展哦。那么都会知道呢，其实人呢并不适合长时期呢待在同一个地方太久。那因为呢戴老师的专业是这一个我们叫做犯罪防治嘛哦，所以呢有很多的机会呢到监狱里面去看到这些受刑人。那其实受刑人是没自由的哦，那他们连住的地方走的地方都是受限制的，所以我们就发现呢其实蛮奇特的状态。一个受刑人在监狱里面呢如果他的刑期够长，大约在一年半到两年以后，这些受刑人的行为模式就会开始出现一些非常奇特的变化。比方说呢，他们时常会在房间里面踱步，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当然呢就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那或者呢，甚至他们会有一种很奇怪的状况，即使门打开了让他可以出去晒晒太阳，他也不想出去了，那整个状态呢就会封闭起来。而这一种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在心理学上叫做这种习得的无助感，也就是呢当自己的这个生命经验没有办法扩展的时候，那有一个说法好听的叫做舒适圈。其实呢真正所谓的舒适圈就是把自己锁起来的自我设限的一个牢笼。
0: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天上班回家都是同一条路，然后可能吃的东西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久而久之以后呢，人就会变得好像比较钝的感觉。
1: 对，没错，尤其呢这个在我们的脑神经科学里面也会发现哦，当你一直都做同样的工作啦，同样的一条路啦，同样的生活类型的时候，你脑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激素叫多巴胺，那这个多巴胺就会开始不足，那这个不足呢，问题就会让你呢渐渐的没有活力，没有动机，不想做事情，这些都是需要去改善的。
0: 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出去旅行的话，因为到了一个你陌生的地方，然后你完全不熟悉，你的感知可能全部就要打开来，因为你会担心说，接下来我会不会迷路啦，或者是等一下我要吃什么东西啊，下一班车我要坐到哪里去，就是会给很多新的刺激。那这样新的刺激是不是就能够让我们的身心灵的感受就会不一样，然后会觉得很开心？
1: 对，没错，而且呢在旅行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遇到的事情呢都会是突发状况以外，而这些突发状况以外呢，一旦我们克服了以后，哇，那带来的成就感非常的大哦。哎，举个例子来讲呢，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呢曾经担任过导游的工作，这些团员他们很喜欢做一个冒险，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导游来讲很紧张，他说我想脱队一个下午，好可怕啊，如果你没有回来怎么办。但当他们呢成功回来的时候呢，每个人脸上都是满足的笑容。
0: 对，算是一个冒险。
1: 是的
0: 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像比较简单一点点了，因为有导航嘛，
1: 对，
0: 或者是呢现在的手机也都有翻译机，
1: 对，直接翻译了。对，其实有时候想一想我发现更奇怪的，就因为呢这阵子呢我也带着家人出国去玩，最后我有一点小生气，骂我们家两个小孩，骂他什么呢，都已经人在日本了，还在不停的跟台湾的同学然后在那边线上直播，那也不如回台湾好了嘛啊、然后他说这不一样啊，我要让他们感觉一下不一样的空气，其实这也就是旅行的意义吧。
0: 哦，还可以炫耀。
1: 是，没错，小朋友的心态。不过我也会啦。
0: 那我们今天呢在歌曲里的心理密码到底安排了哪些曲子呢？等一下你就会知道咯。
2: 嘿，别再听歌只听表面，小心旋律和歌词都有心机，快跟我们一起来破解歌曲里的心理密码。
0: 好，今天我们在歌曲里的心理密码为听众朋友安排的演奏曲子，其实风格呢都不是那么贴近亚洲地区哦，我们就是来到比较远，让大家呢去感受比较不常去的地方。因为在台湾好像根据这个调查，去日本啦或者是东南亚地区的这些国家人数会比较多啊，当然有可能就是因为呢不需要请太多天的假，
1: 然后你很方便，
0: 对，可能一个礼拜你就可以来回了。但是如果我们要稍微到远一点的，比方说你要飞到欧洲去啦，或者是这个中东啊，或者是中亚，这些其实你可能就要花更长的时间。那我们一般来讲呢，我们是会比较少有机会去。
1: 嗯，的确没有错。所以呢，这一些地方，我们比方说，就像刚刚提到的，可能要跨个国际换日线啦，或者我们可能要到另外的时区去啦，这些对于我们呢，完全的这一种多巴胺的刺激、感官的打开呢，都是绝佳的选择。
0: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第一站呢，就要带所有的听众朋友到神秘的中东世界，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钟玉凤的《希瓦》这首曲子。哇，其实到了这个中东的世界，不管是在这个文化上啦、语言上啦、生活是生活习惯来讲，真的是差异非常的大。
1: 对，其实呢，中东在文化层面上面来讲呢，已经跟我们东亚，就所谓的远东哦，那伊斯兰文化圈跟我们的这个东方儒教文化圈真的差距非常的大。像戴老师其实也只有这个转机的这个机缘呢，曾经去过中东这个阿布达比机场稍微待一下，我就觉得超级不可思议的感觉，光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
0: 哦，真的吗？
1: 对，就觉得好像那种香料还有体味还有食物的味道，总之就是不是我们熟悉的。
0: 对，没错。所以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钟玉凤的这首曲子。那我觉得钟玉凤也真的是非常的厉害，他是台湾相当独特的一位琵琶演奏家跟创作者。他并不是呢把琵琶会限制在传统的国乐的框架当中，他反而呢是把这件东方的乐器结合了爵士世界音乐还有拉丁跟阿拉伯不同民族的音乐的语句呢联合在一起了。像这首曲子呢，我们可以听得到他运用了有阿拉伯的音阶，呈现出了非常强烈的中东的色彩。那演出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听得到有这个加入人的击掌啦或者是呼喊的声音，所以整首曲子呢是非常的鲜明，而且呢有这个奔放的生命的力量啊。那说到希瓦，其实我们会联想到就是在这个沙漠当中的希瓦绿洲，就会觉得它好像在沙漠当中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就是这个小小的一块地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
1: 对，尤其呢在绿洲呢一定是各地文化荟萃的地方，所有的这个行旅商客都会到这个地方来休息啊，来做一些补充啊。那所以呢其实本身来讲呢，绿洲里面所呈现的这一些呢多元文化的样态甚至是颜色，我们都会觉得呢跟周遭的这个比较相对来讲枯燥无奇的沙漠相比，一定是非常的多色彩。
0: 没错，那我觉得在听这首曲子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味啊，因为呢琵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熟悉的乐器，但是呢你听着听着你就会发现它好像已经离开了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江南或者是中国传统的音阶的语句啊，反而呢是听到了像是阿拉伯的这个音阶还有它特殊的音程关系，所以不管在这个旋律啦跟这个强烈的律动的节奏上来讲，好像呢已经换上了另外一个语言。所以我觉得这首曲子最特别的部分呢就是你可能是一个很熟悉的乐器，可是到了陌生的地方它可能呢会产生出一种新的样子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希瓦。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呢，接下来要从中东呢再转到了欧洲去，要去西班牙来看斗牛。
1: 哇，更远来，这个中东飞到西班牙，少说也是个5个小时左右的行程呢。
0: 是啊，是啊，其实从小我们就常常知道这个西班牙就是有斗牛的文化嘛。啊，老实说，有的时候我看到都觉得还蛮残忍的。嗯，牛到底有惹你什么吗？嗯，
1: 不过呢，这个如果从文化这个角度上面来讲的话呢，西班牙的确也是曾经在这个欧洲执牛耳的文化地位哦。尤其呢，西班牙现在在世界上流行很多的像是轻时尚啦，或者是这一些美食哦。那我相信呢，其实西班牙文化对我们来讲呢，大概在建筑啦、音乐啦、这些舞蹈方面呢，应该是我们相对熟悉的。而这一次的这个斗牛呢，如何用斗牛的方式来让音乐来呈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方法。
0: 没错，说真的啦，就像戴老师啊刚刚跟我们分析的，其实西班牙给人的一个印象它是非常的鲜明啊，包括了像是有很强烈的阳光啦，甚或是呢你会发现他们很喜欢用红色，包括斗牛的那块布都要红色的。
1: 是是是，暖色系的。
0: 对对对。嗯，还有呢就是这个西班牙的弗朗明哥的吉他，
1: 是
0: 哇，都是非常的迷人跟浪漫的。那我们今天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这首斗牛，老实讲我刚开始想说应该是要找吉他的演奏版，但是不是哦，把吉他缩小了变成乌克丽丽的演奏版。哇，它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哦，因为以前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很多人都觉得乌克丽丽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朋友的音乐玩具。
1: 没错。
0: 那事实上呢，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乐器，也可以演奏出呢相当高技巧的一种方式啊，只不过呢一般人可能比较印象会停留在那个可爱的感觉。那我们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就是邱文辉他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斗牛啊。那其实邱文辉呢他本身呢在这首曲子当中我们可以听得到制造出了像是西班牙弗朗明哥的那种强烈的节拍，然后呢还有跟其他的乐器做一种交错感，所以你听到的就像是这个斗牛士跟公牛之间的一种充满张力的表现啊，非常的鲜明。那我们可以听得到就是乌克丽丽去展现出在整个斗牛场当中的一种攻守的关系，比方说要前进啦，要后退啦，你还要去试探啦，或者是闪避啊，这些呢好像跟乌克丽丽的这个乐器是没有办法联想在一起哦，但你又不可不认为呢真的是这首曲子非常巧妙的呈现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斗牛。

0: 好的，我们刚听了这首曲子之后，我们会发现啊，这个看斗牛比赛也会觉得，诶，好像这个人活着啊，就真的要去呢，一些陌生的环境，不断的去刺激我们，然后我们会觉得，诶，这个旅行它就会有意义。
1: 对，其实呢，当我们走到不一样的空间去呢，不一样的生活，真的会带给我们活着的感觉哦。
0: 嗯，没错，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入音乐音入心》，我是音乐聚光师谭志毅，
1: 我是音乐心理师戴生峰。
0: 在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主题是音乐的异国假期。好，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呢在暑假期间都想要出去玩，但是说真的啦，每次到了暑假期间，那个费用都好高哦。
1: 没错，
0: 啊，不一定呢，每个
1: 人天气也热了。
0: 对，也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钱可以飞到那么远的地方去。那该怎么办呢？我们就透过音乐

0: 来让我们呢感受一下，好像我们的心已经跟着音乐呢飞到了其他的国度去了。
1: 没错，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0: 啊、真的真的、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到这个古巴去喽、嗯。
1: 哇，这个飞了一个大西洋了呢。
0: 没错哈，我觉得在古巴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呢，就是他们的音乐是很热情奔放的，
1: 是
0: 就是你听他们的音乐，绝对不是什么坐在音乐厅里面那静静的听，绝对不是、嗯，因为你听到他们的音乐之后，你会很奇怪，你的身体就想要跟着动。
1: 对，其实呢，那是一个加勒比海的一个特征哦。那么都知道呢，古巴其实就是这个加勒比海那边的整个的这个海湾里面的这个岛国里面最大的这个面积，古巴哦。那所以呢，其实古巴呢也可以算是呢，当时在加勒比海诸国里面呢，算是经济状况比较好、文化荟萃的地方，所以他们也产生了很多的音乐元素哦。所以呢，其实从这些角度出发，我们就会知道呢，你来想象一下古巴，第一个想到大概就雪茄，那雪茄应该很放松啊，然后轻轻松松的，然后大概就是一些呢几点音乐或一些打击音乐，像鼓啦或各方面的这些东西，应该都能够在我们的回忆里头呈现出来。而这一首这个古巴的音乐呢，它到底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效果呢？
0: 对呀、啊，我们刚刚在西班牙已经带着阳光跟张力啊、哦，来到古巴之后呢，就要开始解放你的身体，
1: 没错，
0: 跟着音乐呢一起来摇摆哦，
1: 要站起来听，
0: 没错。嗯、今天的这首曲子呢是徐崇玉还有古巴爵士乐团他们的这一首《古巴呐喊》啊、哦。说到徐崇玉呢，他其实是一位低音提琴的演奏家，同时也是作曲家跟爵士音乐人。那他长期投入在拉丁音乐的爵士音乐，还有呢就是来研究非异古巴的音乐啊，所以在他的音乐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得到非常代表这个古巴爵士音乐的一个精神。那古巴音乐，我觉得它最迷人的地方呢，它就是把非洲跟欧洲长期呢碰撞之后呢所形成的一些传统的节奏，还有打击乐、切分音的节奏、爵士乐，通通融合在一起啊。所以呢，它的音乐呢本身就是非常的丰富。然后我们呢，绝对不是只有用耳朵听，因为你的身体会比你的耳朵还要更快的起反应。
1: 的确没有错，
0: 对，那就是因为呢有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呢，你会觉得诶，听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呢真的是很过瘾啊，就有一点像是呢我们在旅行的时候，好像呢你一天可能走10000多步，然后你回到饭店之后呢，你反而会觉得好像那个精神比平常坐在办公室一整天还要来得好，诶，为什么啊？
1: 对，每次出国其实都是这样，我们都会发现呢，很多时候呢大家明明已经累得要命了啊，不行不行，还有什么没买，还有什么没看，赶快再出去一下。其实这个呢真的就是我们多巴胺的效果，也就是说呢，在我们一个全新的刺激甚至是音乐的带动之下呢，其实我们会舍不得放弃那个气氛、哎、就像呢戴老师呢曾经、哎、去年的时候呢到泰国去玩，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好像应该出去走一走、哎、虽然饭店里面真的比较舒服，但出去走一走，那来都来了嘛，就会有那一种的体验的感觉。
0: 对，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即使我们走了这么久也都不会觉得特别的累、嗯、反而会心情非常的好。
1: 对，因为每一步都很扎实哦，那比起呢平常上班走一步都觉得累了，走到楼下拿咖啡都觉得累了。
0: 没错，有的时候我都觉得出国有一点那种探险的感觉，因为接下来你可能是来自于网络的一些资讯，或者是你看了一些介绍，你想要去这个地方，但你去之前呢，你不知道是到底你看到的会不会等一下跟你接触到的是不是一模一样，所以难免呢心里还是会有点忐忑。可是就是这种忐忑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有趣，而不是说你会担心跟害怕。我也觉得好像每次出国旅游的时候，自己都变得比较勇敢。
1: 对，其实呢我出国也都是比较喜欢呢搭乘当地的交通工具或走路哦，那小巷子不要太夸张的稍微转一转，其实蛮有趣的哦。
0: 对啊、嗯、这有点像是爵士音乐当中的即兴，就是也许你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里的咖啡厅很棒，你就驻足停下来、嗯、喝杯咖啡再继续下去哦。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听这首《古巴呐喊》。

0: 好的，我们刚刚已经这个身体动得很累啊，所以接下来要来换另外一种风格，为听众朋友来安排，我们就坐进欧洲的街角的咖啡馆吧。这是王彦萌的《马奇朵漂浮》。
1: 的确没错，到欧洲好像真的要去有几个地方非去不可的。第一个，街角露天的咖啡馆，
0: 对对对，
1: 一定要露天的，然后旁边要有花，要有天竺葵的花。那第二个呢，应该要去英国的这个小酒吧，跟大家呢喝杯小酒，然后唠唠英文，或者呢到德国的这个啤酒节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好像这个就是我们印象中的欧洲意象了。
0: 对，我也觉得是不是因为欧洲天气的关系，就是他们这种露天的座位特别的多。
1: 应该呢他们如果还没有地球暖化的话，据说欧洲的气候非常宜人，而且重点它是西风带，所以空气比较好，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什么东西呢，比较干燥
0: 哦，不会那么的热。
1: 对，不会像台湾，如果你真的坐在外面吃烧烤但黏黏的。
0: 因为露天的最怕下雨嘛，所以如果他们会有这些露天的座位，也表示说可能他们的气候还真的是蛮舒服
1: 的，是
0: 的，
1: 比较干燥一点。
0: 对，那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出国啊，会我接下来还是要赶快去某一个景点呢、啊，因为毕竟呢这个机票或者是旅程一趟都要花不少的钱，我们最好呢都能够让它用到最超值，
1: 是，
0: 就是来到这个地方每一个小小的点都要去，但是走久之后呢有的时候放松一下自己，我觉得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就是坐在这里喝一杯咖啡，即使你不想任何的事情，发发呆，我都觉得还蛮值得的。
1: 当然没有错，其实呢这种发呆呢往往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出国亢奋的情况之下呢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反而能够走更远的路哦。
0: 对，尤其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来介绍的这首曲子，曲名叫做马奇朵漂浮，听到马奇朵我们就知道它就是咖啡的一个名字嘛，
1: 没错、
0: 那你会觉得诶这个马奇朵呢它就是一个浪漫的代表，那你这个时候呢坐在可能欧洲的某一个街角，然后呢点一杯咖啡，可能耳边呢就听到了一段手风琴的音乐，你会觉得哇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有一种真正的心灵能够放松的感受啊。这个时候的充电的蓄电的能力呢，我觉得它是特别特别的强。那今天呢为听众朋友来安排就是王彦萌啊，王彦萌呢他可以说是台湾相当重要的手风琴的创作者跟演奏家，他也在台湾呢算是第一位呢发行手风琴的创作专辑啊。那今天的这一首曲子马奇朵漂浮呢不算是有很大的一个戏剧张力，反而呢是一种甜甜的带着一点点小小感伤的浪漫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心情不好才要出国去旅游嘛啊，当你坐下来的时候会发现诶这些可能不开心的事情在一杯咖啡或者是一段音乐当中呢其实很快就过去了。
1: 对，而且这种感觉呢非常具有独旅的浪漫跟冒险呢，相对应来讲呢跟着一群人去呢坐在咖啡厅

0: 好，接下来呢安排的这首曲子呢我们要飞到了意大利啊。说到这个意大利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国度哈。那我们今天要来安排是李星瑜托斯卡尼我想起你啊。听到这样的一个曲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理解其实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度，重要的是我觉得在后面这四个字我想起你啊。确实我们每一次出国的时候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回去之后你会觉得哇那个回味好长好长哦。
1: 对，没错，那种回忆呢好像很多时候呢都会在不停的出现，好几年以后或者看到电视又重新演出，或者这个网络上的消息又有曾经自己去过的地方的消息的时候，都会倍感这种非常熟悉温馨的感觉。
0: 对，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出国玩好花钱哦，但是经由我们今天这样介绍之后呢，听众朋友就可以感受得到，只要是你肯出去跨出那一步，你回来其实这个收获绝对是满满满的、
1: 哦、是的，
0: 就算啊你今天可能还没有筹到旅费，听听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音乐，其实呢也是另外一种方法哦。好，那说到了今天我们要来播的这一首曲子，托斯卡尼我想起你啊、李星云他的创作。那他本身呢就是一位作曲家制作人啊、音乐演奏者，他的作品就横跨了电视电影，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呢也是很喜欢到各个国家去旅游啊，像这张专辑呢就是他到了不同的国家。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呢就创作了一张这样子的一个作品啊。那其实这首曲子让我们会感受到，我们旅行带回家的可能会有两种东西，一种东西呢就是放在行李箱里面，我们可能买的一些欧米亚给或者是纪念品啊。那另外一种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它可以留存非常非常的久，而且会让你回味的时候呢，会让我们感到很幸福哦。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首曲子喽。

0: 好的，我们今天带大家从中东啦、西班牙、古巴一直走到了欧洲啊。那最后我们这个旅程终究是要结束的，接下来最后单元我们要为大家来安排什么样的曲子呢？
1: 压力大，心烦意乱，别担心，跟着音乐找回平衡点，音乐处方间。

0: 好的，今天的音乐处方间最后要为大家来安排的就是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也就是呢所有的旅程它通通都会有结束的时刻，但是没关系，我们终究还是得要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继续的可能在你的工作上来打拼，当你存够了钱之后呢，诶，下一个旅行你就可以准备出发了。
1: 对，所以呢其实呢在晴朗的一天出发这感觉呢真的非常的轻快哦，带给我们说呢，诶，这个也非常有趣，我就发现呢绝大部分的朋友在出国旅游或者是要远行旅游的时候天气都蛮好的耶，至少看大家贴的照片好像很少遇到那种台风天出游啦，或者就是说呢这个风雨很大的时候导致一些行程延误哦。那当然这个绝对是一个生存者偏误啦，我相信各种天气都有人出国，只不过呢今天我们在晴朗的一天出发带给大家的就是呢要到这个异地生活的这种雀跃感受。那这个晴朗呢不只是天气上的晴朗，更重要的是呢心理上，那也有可能更多的就是说呢我们所有的五官感受都准备打开来的那一种情况。

0: 啦。
1: 真的没错，我觉得我们常常都说这个出国旅游啊，不管呢是到了哪里，即便是下雨天，它还是有下雨天的另外一种风情，
0: 是
1: 就是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接受它啊、哦。所以这个晴朗就像戴老师说的，不是说天气真正的晴朗，而是你的心情如果能够一直保持晴朗，即便呢你到了一个小岛区，刚好碰到了台风来袭，但是我相信呢，因为你自己内心的晴朗，而会带给自己更多的收获。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在梁静茹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拜拜。

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请到的是林志涛律师。林律师呢，最近跟另外一位共同的创作者，是一位专业的作家黄丽翔女士呢，共同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追梦者的美国历程，跟我们聊一聊在大时代当中的一些移民的故事。好，先请林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好，文心你好，大家好。
0: 林律师呢，平常是住在纽约，
1: 比较多一点。那我平常一年也会大概两三次在台湾，在台北。
0: 是。那这次呢，推出的这本书，那这个黄丽翔女士谈到了你们两位是如何走进这些人物他们真实的人生现场，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1: 当初我们怎么会有想法？应该说这个，我有这个写这本书的想法已经酝酿了几十年。因为做律师的案子做完啊，身份拿到，我们就结束了。那呢，就做下一个案子。可是几十年前，我很早就很清楚的知道，虽然签证拿到，很多他们的故事才开始或重新开始，所以他们背后有很多有趣而值得记录的这个故事。那当时我就一直想说，哪一天应该把他们记录下来，因为真的值得记录下来。而我后来反正就忙，所以酝酿了几十年，但真正的执行是这两年多的事情，是因为

0: 因为我在一个，反正我还有一个巧合，我记得是农历新年吧，台湾同学组的一个农历新年的一个晚宴啊，那我刚好坐在这个立翔啊，黄立翔旁边，那我就跟他讲这个想法。那他当初是台湾到纽约大学的访问学者，那他刚刚结束他的访问学者这个计划，那他在台湾是一个专业作家，那我一直缺的就是一个专业作家能够用他的笔把这个写下来。所以我们就讨论就完成这个计划。
1: 林律师呢是美国达里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也是一位美国的移民律师。那黄丽翔女士呢，她是旅居纽约的国际艺文制作人，那她也是一位艺术总监，并且呢目前也在台北艺术大学担任兼任的副教授等等。那身为移民律师啊，当然在这个长期的在很多留学跟移民的实务当中接触了很多的个案，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很多想要到美国移民或者想要留下来的人一定都在签证的路上啊碰过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问题。那当然林律师呢就是陪伴他们走过这段路程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所以这本书一开始啊，黄丽翔女士在这个序里面她就说，美国到底值不值得去呢？在美国的真实生活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呢？那如果我去了，我会变成哪一种人呢？就林律师您自己在美国居住的经验哦，这几个大灾问，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呢？或者是说，接触到这么多想要移民到美国的人，或者想在美国留下来的人，如果他问到美国到底值不值得去，现阶段来讲，那您的想法是什么呢？
0: 可能我先简单的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的经历哈，然后再想说回答您的问题，说美国值不值得去哈，起码现在值不值得去啊？我先说结论哈，我认为还是值得去哈，但是。当然看个别的情况。那我个人情况是这样，我个人其实并没有计划去移民，我们家也没有那个财力，也没有，因为通常移民是要有一定的财力，也没有这个计划。我的情况就是很简单，我父亲工作的公司刚好我在中学的时候，他有个工作机会，把他从台北派到美国，然后我父亲就告诉我们说，大概一两个月以后，我们就要离开台北到美国工作。那我当初只知道一个事情，因为当时我正在准备联考，跟大家一样啊，准备考。我只知道说我不需要再考这个联考啦，我只知道这个事情，就我跟着父亲就到美国所以这个就是我简单的一个，当然改变我的人生啊，是这个我个人的经历是这样的。那后来当然我长期是住在美国，但是我也常常回来啊，那常常回来，然后我们在台北目前也有个办公室啊，所以就也不算是单程票，一个移民到美国，实际上是来回来回啊，来而且不断的来回。那您刚刚提到说美国现在怎么样？当然目前情况，我先说美国梦吧啊，大家知道这个美国梦啊，美国梦当然有很多含义。我想最简单、最表面的啊一个含义就是说物质生活，对这个。的丰富啊，更大的房子，美国梦嘛哈，跟这个更大的车子，更高的薪水啊的。但是那更深层的可能，是说美国梦给大家一个不同的机会。台湾虽然很好，那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是起码目前世界上可预见将来还是第一强国，所以它是大联盟。所以从台湾到美国去的话，值不值得去？第一看你情况。那现在美国梦出了什么问题？美国梦那当然就是因为川普总统啊，川普总统现在他的各种各样的，我想这毫无疑问啊，反移民的这个政策，所以美国梦确实有蒙上一层阴影，现在确实比较困难，比较难待下来。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梦想，如果你这个热情，你有足够的资源的话，他还是大联盟，还是值得去的。
1: 但是真正在美国的生活，是不是如我们在台湾的朋友看的？ 就是到了美国之后，以学生来讲好了哦，因为我朋友的小孩也是在国二的年纪啊，因为爸爸的工作外派到美国嘛，就到了美国。刚开始他很开心，因为国二的年纪到了美国。

0: 那直接就升了高一。美国的学制跟台湾不一样嘛，那他就看到还在台湾的朋友到了国三的时候呢，补习的补习啦，为了这个考试焦头烂额啊，要考高中这件事情压力很大，他就觉得还好诶，我逃过一劫了，我不用去补习班，他觉得很开心。但是呢，到了美国之后所面临到的问题，第一个我想跟林律师当年一样，就是语言的问题。进入到这个高中之后，语言的障碍跟突然之间你要用英文来生活，然后又开始觉得原来美国的食物没有我想象的好吃耶，开始疯狂的怀念台湾的美食。于是呢，在待了一年之后就觉得美国好像没有我想的那么好耶，而且老实说现在物价高涨嘛，所以在美国过的反而比在台湾的要更加的经济上要需要省吃俭用。
1: 是的是的，文心你这个问题很好，我想我可以从我自己亲身的经验嘛，跟这个听众朋友分享。刚刚您描述的状况几乎就是我个人的状况，我当年就是就是我刚刚讲，我当年就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哦，我不需要考联考了，很轻松，我到美国去了很快。我第一个事情就是我在台湾数学并没有特别好，就是普通，可是我到那边马上我的数学就超过美国同学一两年，我的老师非常惊讶，把我分到这个院。那很显然不是我自己数学好到来，这绝对不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台湾的这个，我们自然就算在台湾只是一般的数学的的程度在美国都高很多。可是我还记得我去几天，老师叫我，因为我坐在这个门的旁边，老师叫我把要关灯，因为要放影片，可是我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就全班就哈哈大笑，说你看这个人数学很好，可是他英文叫他关灯他都听不懂。当然这个是多年前我刚到美国发生，可是我觉得对一个青少年来讲这当然是小事，可是对青少年来讲还是我觉得反映的就是你适应的这个过程。那当然您刚刚提到这个美食啊，台湾美食这当然好疑问，现在美国的物价等等，但是我觉得对一个移民，我们从长远几十年的角度来，那他的一开始这个没有联考这个压力，其实只是刚开始，其实美国大学也还是非常竞争的。而且你要想，如果你在美国，我最开始在加州，后来到纽约啊，都是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贵啊，然后比较竞争的这个地方，我就你就是大联盟，你要跟全世界优秀人才去竞争，你要去适应，你要去另外一个语言一个文化，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深层的。所以表面上的一开始的那种，尤其是如果还小青少年，或甚至到美国念研究所，那些的适应，我想几年就会慢慢适应，但是长远这种文化认同啊，整个归属感，这个可以是几十年，而且事实上也不见得能够解决。

0: 谈到一个最现实的一面啊，就是今天我们介绍的这18位的移民故事当中呢，其中有一位呢，他叫 Vincent， 他是在台湾出生的，后来家人期盼他成为律师，那他也希望到美国去实现的是，他想要真正的成为一个可以是由自己来定义的我。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呢，就谈到了一点，我觉得也是很多亚洲人哦，在美国可能会碰到的问题，就是他在美国呢，读了硕士，他进修博士，但是在美国，因为亚洲人的面孔，在故事里面就说他要进入到一个建筑物里面的时候，他被理所当然的把他视为是一个外送员，这个可能是很多亚洲人在当地也会碰到的问题。那虽然说像林律师身在纽约，纽约的亚洲人很多啦、哦、日本人、韩国人啊，或者台湾人啊、哦、中国人等等，但好像还是无法避免可能会碰到这样子的一种对美国人来讲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对亚洲人的观念。
1: 谢谢你的问题哈，这问题我觉得比较复杂，我觉得应该说吧。

0: 把美国从60年代以后这个经过民权的这个各方面改革，现在制度上有系统的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了。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您，我觉得比较是刻板印象啊，他看到一个亚洲人就认为你是可能是乖乖牌，然后这个工程师啊，然后你这个高学历，可是同时又是外国人啊，不是美国人啊，所以我想这个刻板印象还是有的。那您刚刚提到 Vincent 郑教授这个例子，就是说他的情况，当然就是说，因为他本来他父母亲就是我们熟悉的啊，比较传统的台湾，我们说台湾传统的一个模式，希望他成为一个律师，可是他自己不想成为律师，他对那没有兴趣，他对语言有兴趣，所以他后来去改念，另外他还是拿到他的博士，还成为一个教授，而且现在是美国啊，尤其是纽约非常有名的这个现场这个翻译的啊，翻译这个这方面专家，所以他在另外一个行业也非常成功。所以您刚刚提到，我觉得刻板印象确实是有啊，系统性的结构性的这个歧视，我觉得大致基本上没有。但是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歧视，都有不同样的障碍，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去克服。我不想特别去强调说是不能，我觉得相对来说，美国已经是比较公平的地方。虽然这种stereotype 啊，刻板印象还是存在的，但是不至于说不能克服。而且我想在别的地方，因为你的种族，因为你的性别，你的年龄，各种状况，或者省级，我觉得各种情况在世界各地，我们碰到不公平的情况也都是还是有的。
1: 但我们谈到自由这个定义啊，那就林律师来讲啊，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到美国，你有特别的感受到，就除了升学压力没有了之外啊，以美国这样的城市来讲，我们总觉得说美国人天性是属于比较有点天真，他们就是很勇于去追求自由的。那你自己在美国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成长的时候，你有感觉到自由这样的一种成长过程的感受吗？因为在台湾我们还是比较会有一些社会观念传统的束缚啊等等，大家就觉得说啊，我到了美国，尤其纽约，纽约不就是一个自由自在，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要成为的人，走在路上都不会有人觉得你好怪，你要怎么怪都不怪。
0: 我想自由啊，大概尤其在纽约，这确实体现的这个非常的丰富的体现出来，这个是毫无疑问。但纽约也毕竟只是美国的一个城市，美国很多地方也还是相当保守啊。那我们现在说回到台湾的情况，台湾我想我个人认为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一个社会啊。可是台湾的年轻人啊，我接触到非常多，因为平常我帮很多年轻一代的这个非常优秀的台湾留学生啊，我几乎跟他几乎每个星期都有接触，所以我还是说他们法律顾问啊，各大学的台湾留学会法律顾问，所以我对他们是接触是挺多的，而且是几十年啊。我认为他们相对来说是自由的，相对来说这个传统这个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台湾年轻一代在起码在亚洲人里面，我觉得呈现这已经是相当明显。那跟美国比较，美国如果说你纽约来讲，那当然纽约这个是各种各样的人，你如果你觉得你很奇怪或怎么，你不用担心，你到纽约一定有人比你更怪啊，所以没有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但是这个自由确实也很大的代价，您刚才提到，因为现在纽约的物价那是不得了的，各方面，所以它自由，但是它也是非常竞争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也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不是说单纯台湾就是一个传统保守各方面约束的一个社会，然后我们到美国去就解放啦，那就很自由啦，自由自在，从此这我想不是事实，对，
1: 所以在美国呢，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可能仍然怀抱着移民美国的移民梦啊，但是碰到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你到了美国去继续进修，不管是读硕士也好，读博士也好，现在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第一个是碰到签证的问题，要怎么样在结束了学业之后能够继续的留在美国。 这个学业上签证

0: 证啦，工作签证的问题，再来就是找工作。找工作真的也会面临到种种的困难。那所以，像林律师，您自己在担任这个移民律师的过程中，目前碰到最大的签证的问题，是不是很多人的困扰？
1: 是，这个问题确实是蛮严重的啊。文心，您刚刚提到应该是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市场经济上，现在整个市场确实啊，美国一些大公司啊，IT 公司有大量的裁员。那经济现在美国还是蛮强，可是说有相当的不稳定性啊，所以起码不是非常清楚啊，将来的一个走向。那另外一方面，那当然就是我平常几乎天天接触的就是法律的问题。那当然。那这当然就是因为川普总统的这个叫做人才保护主义啊，反移民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规定或者是个政策啊，那当然让这个年轻的留学生会比较担心，然后待下来确实比以前困难很多，这是事实。而且这两个有关系，就是说，因为美国很多雇主他可能不知道这签证本，但他知道说现在。这个办绿卡啊，办签证比较困难，所以他制造了，川普总统这个政策制造了一个恐怖的一个气氛，这个毫无疑问，大家害怕这个旅行，害怕待下来，所以也让美国一些雇主不愿意去雇佣这个国际学生，所以这两个是有互相影响。那我比如说这几年来，确实是美国梦蒙上了一个阴影，但是我个人相信，我不知道，或许。过2年啊，我们有新的总统，那可能又不一样。但是我认为美国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就是美国的一个精神，而且美国的这个社会、美国的经济、美国的大学都需要大量的国际人才，所以我实在很难想象说美国从此就封闭锁国啊，就不再接受移民。我想这是很难想象。如果美国到这种地步，那就是我们已经不认识这样的一个国家了，这一对我来讲已不再是美国了。
0: 但是我们谈到移民到美国啊，可能很多的朋友会想起在，我忘了多少年前啊，有一部电影叫《绿卡》，那这位法国人他也是想要在美国待下来，那后来透过了结婚这样的形式留下来。我身边有些朋友啊，不管是真的结婚，还是呢，反正为了要申请绿卡的目的，想说啊，没关系了，反正就先进入婚姻再看看。但是这样的背后，其实可以反映出你要靠结婚这样的途径哦，进入到美国或者在美国待下来，这背后的法律的手续也是蛮复杂的，而且这个种种的审核的关卡，我觉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诶。
1: 我们几乎每个月都会有一两个是跟美国公民结婚或者跟绿卡结婚的这个案子，所以我们接触那几十年来，我想我们就几百个案子啊，一定有的。所以我相对来说是熟悉这些案子。我觉得法律的过程本身表格吧还好，当然它还有点琐碎啊，一大堆文件啊，困难倒不是这一块啊。当然现在川普政府这个川普总统他这个移民局比较严格审查，问的比较多。确实是这样子。那最近2年来，我也比较多跟客户到移民局去面谈。以前我比较不需要，现在因为他们害怕，而且问的问题也比较多，所以我现在比较多去，比以前多去移民局。但是我觉得问题不是在这，我觉得问题是人的问题，就是说你要找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对不对？你不应该为了这个身份而结婚。好，那当然我必须强调，我们做的案子。我起码我看到都是真正的案子，然后他不是伪善。可是我觉得人有时候他就选的是有点复杂的，他可能这个高富帅，又高又有钱又帅，对不对？那很好啦。但他如果又有绿卡，有美国公民，不是更好吗？对不对？那你说难道他是因为他身份？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因素之一啊，但起码他不能是唯一的因素。你不能说，因为他，你唯一跟他结婚，就是因为，他是美国公民啊，这个是违反美国的法律的。但是他如果只是其中一个因素，那就可以。所以这一下，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毕竟美国这么再怎么样，他也不能让美国公民的或美国绿卡的配偶没有办法办绿卡。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还好，反而是其他职业移民，像 H1B、L1 各种各样的签证，我觉得反而碰到的是比较大的困难。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林志涛律师。那林律师呢，最近跟黄丽祥女士共同推出了《追梦者的美国历程》。在这本书当中呢，分享了18个移民的故事。那接下来就要来谈一谈林律师本人呢，除了做律师的工作之外，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还主持了一个研读跟圆桌的论坛读书会，叫 R 计划。从这个计划我们就可以谈到，在这18位当中呢，有一位那真的是在华文的文

0: 谈哦，大名鼎鼎的作家王鼎钧先生，他今年已经102岁了呢。而林律师呢，在拜访这个王鼎钧先生的时候，他也已经是百岁的年纪了。哇，这真的非常难得耶！我看完这一篇就想，哇，也太羡慕你了吧？怎么会有这样的机缘呢？
1: 这个机缘真的是很特殊，应该说。王鼎钧先生，我们叫他，我们尊称他叫鼎公啊，鼎公。他是我小时候在台湾课本上面的这个作者。那很巧的是，我在离开台湾的时候，我的同学送我一本书，叫做《灵感》，就是王先生写的。
0: 嗯哼，
1: 我在离开台湾，我也没带几本书，其中一本就是他的书叫《灵感》。
0: 嗯哼，
1: 那我没有想到，几十年以后，我会在纽约碰到王先生。那我碰到王先生是因为我知道他住在纽约，他到纽约已经50年啊，我是前一两年访问他，他那时候已经差不多100岁，他到纽约已经差不多50年，所以他等于是用第二个50年去描述，他写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回忆录，描述他当初在中国后来在台湾前50年的故事。那他住在法拉盛的一个房子，也不是太大，然后他非常谦和啊，然后非常友善，然后我带着我的《灵感》这本书给这个鼎公，我跟他说鼎公，很多人说你是粉丝，但我可以证明我是你真正的粉丝。我带了一本几十年前的书，他看了他，所以他送了一本他新版的这个《灵感》啊，所以我书里面有写就是一个旧版的《灵感》跟新版的《灵感》。那王先生100岁，他是这个。身体还是非常健朗啊。那他我认为他追求的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地方。他一辈子都是作家，他就是希望能够把他自由的一个创作。
0: 嗯，
1: 那台湾当然现在没问题，可是当年啊，大概50年前，当年他没有办法自由自在的一个写作，所以他决定在他，你想差不多50岁了啊，到美国去，所以这个是要很大的勇气的。后来他也待下来。他在美国这50年来就自由自在创作，所以我们也把这个，我们当然很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访问他他也是，我认为他有他的梦，他也是追梦者他有他的美国历程。
0: 王鼎钧先生呢是1925年的4月4号出生的哦，所以呢我更正一下，他目前呢是101岁。他是台湾当代非常知名的散文作家，那目前就是旅居在美国的纽约。在美国，在纽约，好像吃到家乡味。相对来讲哦，因为有刚刚林律师也提到，有法拉盛，这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啊，就是有很多台湾的餐厅在法拉盛，或者是呢，在中国城，我们也同样的可以吃到一些怀念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这个是留美的硕士，他们在纽约创业卖便当，连美国人都非常的惊艳，并且上过纽约时报，曾经专门报道过他们。那这三位呢共同的来创办这个台湾的便当店，最主要是希望能够还原我们的铁路便当的好滋味。在这本书当中谈到了他们的移民故事，那请林律师呢也来跟我们聊一聊。
1: 主持人刚刚提到就是纽约一个叫台湾熊屋啊，这只熊的台湾黑熊那个熊，台湾熊屋的创办人他叫做 Chris Kuo 啊，他姓郭啊，郭小姐。他当然我们很多客户案子做完了就成为好朋友了
0: 啊。
1: 那这个 Chris 的故事非常非常简单，但也非常励志。他是台湾的高材生，他是台大的会计系毕业的，他是会计师。
0: 嗯，
1: 然后他到美国，他念康奈尔大学啊，康奈尔大学这个常春藤的这个名校念这个。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他毕业他绝对可以到什么投资银行或什么大的会计事务所，可他不要，他没兴趣。那我那时候，那你要做什么？他说他要做便当。我说在纽约没有吗？他说不好吃，这个不行的啊。他说他很挑剔，他这个他嘴巴很挑剔，他是台南人啊，然后他这个说这个不行的。那我说那你有这个主菜方面？他说他完全没有，他的背景是会计， 跟 NBA、
0: 嗯
1: 那你不到

0: 个什么投资银行，或到的他不，他回到台湾去学啊，去学，然后学好以后啊，他很有毅力，学好以后，他到这个纽约的中国城啊，中国城开了一个就台湾便当店，那他开我们就帮他办这个 E2 啊签证，然后他看就很成功啊，我案子就结束啦。那后来我就忘了这个事情了。那好像不久以后，这个《纽约时报》偷偷派了一个，因为通常他们都是不会的，偷偷派一个这个就是美食家啊、哦，去这个评论，然后《纽约时报》给他们做个报道，那就一炮而红了，他们一下子知名。那后来美国白宫到、哦、总统府啊，白宫也跟他们点了这个便当，所以后来 Chris 做的是非常非常成功。那后来这个台湾雄屋啊，我还是蛮长一年见到他好几次。他台湾雄屋成功以后，他又去尝试其他各种各样的，这他有不同的个想法，所以我是很佩服 Chris， 他就是一个很显然非常聪明啊，会读书的好学生。那他不走他的路，他去做一个他本来不熟悉的一个事情，而且做得成功，所以他我想是有代表性的。
1: 所以刚刚林律师提到他所办的这个签证，可能就跟我们要进入到工作职场要留下来工作办的工作签证，或者是之后你想要移民办的这个绿卡，都是不一样的签证。所以美国也有这种算是投资移民的这样的方式吗？
0: 有这个，我因为今天我们不是谈这个，我就简单的讲就好。他 Chris 这个台湾雄屋的这个老板哈，他当年是用E2 哈 ，A B C D E 的 E2， 这是一种创业的这个签证。那 Chris 也后来在我们我起码三次吧，我们做很多讲座，他有谈他的经验，所以我可以讨论这些事情哈。E2， 那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投资移民的事情回来为止，好，投资移民那大概要目前情况要90万美金啊。那我们川普总统不反对。他只是认为说美国这么伟大的国家90万美金太便宜了，所以他有个黄金卡啊，500万啊，那是当然另外 一回事。所以 Chris 他不是用这个台湾雄屋了，他不是用我们传统的这个 H1B， 用 E2 现在在台湾也还是很受欢迎。我据我了解，在这个美国在协会是大排长龙的。
1: 那今天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啊，分成了四个篇章。第一章呢是谈到了专业人士的移民故事，第二章谈的是艺术家的历程。那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个台湾雄屋的创办人是属于第三章啊，谈到很多美食家还有创业家的历程。第四章谈的就是自由追求者的历程。那我想谈到艺术家的这个部分哦，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学艺术、学电影，我要去纽约。纽约的艺术家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啊，来自世界各地。
0: 对，除了律师以外，大概艺术家就是
1: 艺术家最多。但是纽约对于艺术家追梦的过程来讲，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呢？在这本书有一章也谈到了，究竟呢，纽约是艺术家追梦的天堂，还是不得志的艺术家的地狱？那林律师，就您自己所接触到的一些艺术家，你觉得艺术家在那边要怎么生存呢？
0: 首先，我先强调哈，这个我认为纽约的艺术家很多。很好啊，但是律师太多了啊，律师太多了啊，纽约不需要这么多律师啊。那艺术家，几乎所有的艺术家我认识的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做很多 O1 不同的签证，跟艺术家接触的很多啊，虽然我对艺术还是不这么懂啊，但是我对艺术家我想我是懂的。艺术家他们的天堂确实是纽约啊，我认识几位爵士音乐家，他们的梦想就是到纽约，那个各种各样的画家都到纽约。为什么？起码我们现在在世界上，以此时此刻，或许还有其他几个城市，巴黎啦或什么，但是纽约绝对是前几名，因为就是艺术家最集中的地方，很多很多优秀的艺术家都在那边，所以他们的梦想啊，我们都有，比如说音乐家，他有 Carnegie Hall， 他有 Lincoln Center 等等，所以。对很多艺术家确实是天堂，可是同时也是一个噩梦。他的高物价，他的残酷的竞争，那如果你没有才华，我劝你不要去。

0: 才华是最基本的。
1: 嗯，
0: 你要有才华，你要有资源，你可能还要运气。你什么都有，但没有运气，可能还是不行。所以是非常残酷的。这个大家艺术家嘛，他愿意赌一把，他愿意去试试看。所以每一个哦，我们当然有访问的，这书里面有好几位这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家啊，但是每一个这个成功的艺术家，我想背后都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没有那么成功的艺术家，他可能有一样的才华，他可能就是没有那样的运气，我们没有那样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书里面我觉得我特别强调，就是说我们不以世俗的一种成败论英雄，他的故事也值得写下来啊。所以我们不只是这个世界知名的艺术家，然后同样在纽约住在一个可能很破破烂烂的一个公寓里面，平常为了生活呢，冬天没有钱去开暖气，这个是一个我们常常碰到的、常常看到的问题。所以，纽约是天堂呢，还是地狱呢？我想都是。但是起码他有一个机会啊，艺术家愿意去试试看，因为是艺术家的大联盟。
1: 而且我想，或许很多的朋友啊，对于纽约，至少以纽约来讲啊，对纽约的印象是来自于像《欲望城市》这个影集，或者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你觉得走在纽约的街上，就是进入到一个时尚之都。但是呢，大学毕业的时候，第一次到纽约的时候，那时候我有朋友在中国城工作嘛，那我就到了纽约，到中国城去找他。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对年轻的，应该是可能是情侣吧，他们就牵了一只狗，他们的毛衣都是那种起了毛球的，就是旧旧的，牛仔裤也是破破的。当时我对这对情侣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才是真正的在地的纽约人，应该不是我们在影集当中看到的永远光鲜亮丽的时尚之都的纽约人。
0: 我想文馨你刚刚提到的两个都是纽约啊，都是纽约，就是说有这个媒体，我们在电影里面、戏剧里面把它戏剧化的啊，甚至美化了这个纽约，它确实也是纽约的部分，甚至某种程度你也可以说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那有些人去追寻那个，那纽约当然比较容易找到啊。那当然也有不少，像我们的客户里面也不少是也有些是模特啊，然后有导演啊，那当然纽约特别集中，所以确实有那个部分。可是平常我们生活，我觉得纽约也就是另外一个城市，虽然是一个比较丰富的城市啊，那我们不会特别，起码我每天上班下班，我也不会特别去美化它啊，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平常的生活，就是另外一个城市。就算是有点不一样的城市，但它毕竟还只是一个城市，所以我想这个是同时存在的。
1: 而且在前一阵子啊，就是台湾也开始有一个老鼠泛滥的情况的时候
0: 、这个纽约之前普遍了。
1: 对啊，但是我就想，可是在纽约的地铁，不管我们从电影里面看到啦，从影集里面看到啊，就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事情，有什么大不了吗？这是我们对于纽约地铁的印象。当然我们相较于台湾的捷运，那真的太干净了，因为我们不能饮食嘛。可是在纽约，这个就是一个很真实的纽约的景况。所以林律师，您自己在纽约的时候，对于在当地的生活，你有时候会跟台湾来做一下比较吗？就是搭了台湾的这么干净的捷运的时候，就觉得啊，纽约地铁是有点恐怖呢。
0: 台北的啊，我们就说台北的捷运我当然熟悉，我一年有可能几个月啊在台北，我也常常搭，也搭了可能一二十年吧啊，可能起码十几年有，所以我熟悉。我很难想象台北的捷运会有老鼠出现啊。那纽约这个地铁，我必须说我也挣扎了很多年啊，可能大概十几年以后我才习惯啊。一开始我搬到纽约，我看到老鼠我还是蛮惊讶的，而且纽约老鼠它不只是在下面这个它偶尔会到平台来这个我觉得是其他我都还能够适应啊，不管是高物价啦，不管冷啊或者怎么样奇奇怪的，但这个事情我一直很久很久的后来慢慢适应。那现在我已经能够适应

要说偶尔老鼠跑到这个平台上面，我已经起码不会跳起来啊，不会这样。所以我那这个是反映的事情，就是说你到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纽约哈，纽约啊，美国其他地方那另外一回事，起码纽约这样的地方，它就是它很极端啊。如果你要追求就各种各样，它确实是大舞台啊，大联盟，但也你也要付出很多代价。那如果

0: 地方可以去。那这个比较像是我们在台湾还有夜市可去，但是放眼美国的其他城市，比如加州好了，加州即使是在那个最热闹的 downtown，晚上没有人敢留在那边，因为反而是治安比较恐怖的时刻哦，晚上就没有办法出门了呢。
1: 美国绝大部分的地方，我的印象是没有太多夜生活，什么24小时，这个是比较是亚洲的模式。美国我知道大概只有两个地方，就是加州这个 Westwood 啊，因为我大学在加州念的，那我那时候住在那附近，所以晚上还算有一些夜生活在加州。那后来我工作到纽约。比如说纽约大学附近那个地方很多爵士乐啦，很多餐厅，确实差不多是24小时，但这是例外，大概只有这几个地方，整个美国。那台湾的话，那我就上个礼拜，我同事从美国过来，他们也是亚洲人，然后长期在美国，他们就是怀念亚洲的模式。那他们到台湾来，发现说台湾有24小时的书店，然后有夜生活。他们非常怀念。那我想，24小时书店好像只有我们台湾有，但是这种夜生活应该是我相信在东京、在香港、在上海、在台北在高雄很多很多地方都有。那这个是我想就是不同的都会的形态，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不过我们刚刚提到像很多的艺术家在纽约，有人觉得纽约是艺术家的天堂，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我在这里很难有一个好的机会，它也可能是地狱。但是在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里面啊，这十八位里面呢，有一篇谈到的是谭肖邦的地产大亨啊，这个 Calvin 他的故事。
2: 是，
1: 那他移民到美国之后，当然经过了一段很辛苦的过程，最后决定要来做房地产，那也经商成功。这时候他的计划呢，要把他的父母接到纽约去。这个也是很多可能移民美国的这些移民者，他们希望有一天也能够把家人带到纽约去生活，尤其自己的父母。可是这时候他的爸爸就问他说，美国，我去美国干嘛？美国有什么好啊？好，这Calvin就说你可以投票啊，好，你变成了美国公民之后你可以投票啊。那在这篇里面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也想请问一下林律师，就问到他说，那在纽约感觉到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呢？那这个 Calvin 就说，纽约从来就不是一个会让你感到快乐的城市，这里就有一个好处，就是有生意可以做。所以这个就呼应到我刚刚讲的，艺术家可能觉得纽约有天堂跟地狱的一线之隔，但是对很多也许经商的移民者来讲，纽约倒是一个工作机会或者是创业机会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可能性变得比较大的地方吗？
2: 是的，刚刚您提到这个Calvin 啊、，Calvin 是我以前的客户，熟悉。那 Calvin 他本来是学这个音乐的，他是的音乐学院啊毕业，正统科班出身的，他弹肖邦。然后这个音乐家，可是这个 Calvin 除了这个艺术细胞，他还是有，他有这个商业的这个创业的这个精神，可能跟一般的音乐家稍微有点不一样啊。然后我们在访问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看到这个在街上看到一个招牌，那是用英文写的，他说 "This is a business world and it's the Financial Times" 啊，中文来就是这是一个商业的世界。这是一个金融的时代，那个时候他还在亚洲，然后他到美国去，他就念 MBA， 这个做金融业啊，所以他有除了艺术之外，他是有这种金融哦商业这个脑筋。后来他就做房地产啊，做了非常成功啊，非常成功，所以他的这个都是纽约那些豪宅啊，那个就不知道后面几个零啊，这个天文数字的啊。那他当然，我觉得是也是我们十八故事里面这个成功的例子，但我相信每一个 Calvin 后面都有好几十个Kevin 或者 Calvin 或者是什么是没有办法成功的这个。那 Calvin 他其实他没有那么喜欢纽约，虽然他觉得纽约是个赚钱一个商业一个非常资本主义一个赚钱的地方，他喜欢佛罗里达，所以他现在因为纽约太冷。而且纽约的税各方面比较高，所以他现在在逐渐我想就可以讨，因为他也公开的说他一半在纽约一半在佛罗里达，所以他的父母亲我们刚刚讲纽约这些优点对老一辈的亚洲人或许没有太大的这个吸引力啊，但是到佛罗里达到加州起码比较暖啊，所以可能好一些。
1: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谈的是这十八位移民者当中啊，这位在第四章自由追求者的历程里面呢，谈到了勇敢活出自己的美国男孩 W。 为什么谈他的故事呢？是因为我们刚一讲啊，很多人都怀有美国移民梦，但是你真的在美国也许实现了这个移民梦之后，你会不会开始想念啊？也许我回到台湾是不是会过得更好？那这位 W 呢，他是出生在南台湾，那他的父亲是务农的，他后来呢读了财务硕士，

0: 了美国之后也的确经历了一段比较刻苦的生活。那之后呢，当他一步一步的做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他也有一个机会回到台湾的分公司来任职。这时候他反而是欣喜若狂，他觉得啊，我真希望我可以永远在台湾来任职，当这个亚洲高阶的经理人，不想要再回到美国了。所以我们从他的这段心路历程啊，或许也可以来平衡一下，很多人只是一昧觉得说，嗯，美国是移民者天堂，我就想去，可是去了也有很多人是想要回来的呢。
1: W 先生是我的好朋友，然后他在美国的时候还没毕业或者刚毕业的时候我就认识他。那我想应该是两方面可以表述他的情况。第一个层次，第一方面呢，他就是几乎就是典型的美国梦。他最开始是在台湾的南部，后来他到台北来，这个就已经是对那个起码那个时代已经是等于是对他来讲已经升级了啊。然后呢，他起码那个年代，现在回去吧。到后来他到美国去留学，而且虽然是一开始比较辛苦，到后来在美国一个大公司工作，然后后来这个美国大公司派他到台湾来，台湾的这个分公司啊，负责亚洲业务的高级主管。那当然这个薪水啊是美国的薪水，那这个然后他父亲年纪也很大了，所以他后来他带他父亲到美国去玩。所以就是一个几乎是一个美国梦的一个典范，对不对？可是呢，他还有另外一方面。可是当一切我们表面上看功成名就以后，他的婚姻有出现问题了。他自己说，他如果婚姻在美国可能没有问题，可是回到台湾来，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他的婚姻出了问题了。而他开始在回想说，我为什么？起码从美国的观点，就是说为什么他一辈子都要做所谓的亚洲男孩，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有这么多这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责任。他并没有不想要这些责任，是他做得很好。可是他离婚以后他没有要离据他说吧，他太太要离，所以他离婚以后他这些责任通通就没有了。他孩子也已经念大学了，所以他就自由自在。所以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但是他把这个他的这个，所以我们在书里面是有点，比如说这个亚洲男孩versus 美国男孩。好，当然我们就说美国男孩，我们一般想说美国男孩就是比较自由自在，也没有这么多什么压力啊、责任啊。可是亚洲男孩就是有啊，就是有。所以我们从他身边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反映的一种社会现象。
2: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3: Tetapi juga membeli la question.
2: Soal kunder, saya
4: nggak tahu.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3: Солнце станет мне настольной лампо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林志涛律师，也介绍林律师最近呢所写的这本《追梦者的美国历程》，跟大家分享了18个移民的故事。那最后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写了这本书，跟大家分享了这18位他们在这个移民的过程中，不管是实现了梦想也好，或者是真实的去接触到美国移民残酷的一面等等，那这本书最主要的是希望能够让大家对于梦想成功有一个重新的理解吗？
2: 这也是原因之一。可是一开始就像我一开始在这个节目说的，当初我的梦想其实很简单，我认为这些故事值得留下来，然后我缺了一个文学家去写，我有这些材料，所以我找了一个文学家，我们一起来写这个故事，那把他们纪念下来，那我觉得就够了。那当然我现在，我们这个书真的出版了，我们很希望说让这个读者看，又觉得说哇，虽然这些

0: 事情是发生在美国，美国历史，但我觉得它有一些人类共同的一些价值。啊，这十八个人他们不同年龄层、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有共同点，就是他们非常有勇气，他们人生是勇者，他们愿意去改变。他们到那刚好啊，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有点这个得天独厚嘛，现在是世界第一强国嘛，他有很多的机会，所以他们有这个美国这个历程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大家。只要是人，我们有这种精神、这种勇气的话，那对大家可能也有一种启发啊。这如果能够做到这点的话，那我就心满意足。
1: 当然也不仅仅啊是移民美国，是很多的朋友呢，或许也想要在自己的人生中啊，能够去追寻、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我想今天我们透过林律师的这本书，最主要的还是要鼓励大家吧，有梦想就勇敢追梦吧。
0: 我觉得你有这个梦想，你要一定要勇敢的去追求，因为追求啊，当然你还是有些要时机啊，你要足够的资源啊，时间有金钱的，但是如果可以做得到的话，应该去勇敢去追求。
1: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林律师，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文静。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NG 节目。只是帮妈妈呢到厦门买一瓶酱油，明明距离不远，比来台湾要近很多，不过就这样两岸隔绝了50年。其实算算，虽然我们知道1987年政府开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探亲，那么直到2000年也才有这个小三通的开放政策，金门直通厦门，才真的又回来了哦。那其实看到这样的描述，我刚刚提到的哈，这心里真的很痛，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孩子的妈哦。那这么多年怎么熬过的？至于我到底在哪里看到这些字句的哦，我想应该只有在金门待得够久，或者说在金门出生长大的你们才知道吧。我手上这本《汤底要清，日子要滚》，一本从金门化慢火熬成的地方书，这本新书是不是熬夜赶出来的呢？因为呢，我在金门开火锅店的丁建刚老师呢，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剁肉切菜。书里头我是想象这样的哦。今天非常谢谢我们丁老师在百忙当中愿意播出时间在空中跟我们聊聊，希望不会影响到店里头的生意，因为客人可能就是要您切的肉哦，那点菜也要问个详细哦。非常欢迎我们金门县政府前观光处处长丁建刚来跟我们共度。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蛮有缘分的哦，看到这个金门，你写金门，但是其实这本书的书名有点长，但是里面翻着翻着有好多都很想跟老师有机会来聊聊或者请教你，因为也就是在想要请教老师的时候，我还看到有一部电影哦，不如海边吹吹风，我就是一个很随缘的，谈到金门我就特别看了一下，老师书里头也有谈到，你看这样子跟金门结缘真的是很巧妙的，很有缘分哦。不过首先谈到这个中秋节啦，我们说这个月到中秋分外明哦，那今年中秋再加上周休二日哦，还有接下来的教师节，一共有4天的连假。我想呢，在台湾是这样啦，回乡过中秋节的金门人是不是应该也比较多啊？不少，
2: 非常多。中秋是非常重要的节日。
1: 对，那谈到中秋节怎么过，老师其实你家是在台北啦，对不对？
2: 台北，
1: 所以我说这些你不会太陌生，就是中秋节之前会送礼啦，那送的礼比如说中秋月饼啦，就是其中之一，那也有不少礼盒可以来选择。那至于像中秋节是拜拜啦，那中秋月饼柚子都会拜，比较传统的家里都会

0: 讲，重头戏应该是烤肉吧？好，
1: 对。
0: 可是，在金门的中秋节，跟台湾会有一些差异吗？
1: 会哦，
0: 哦，
1: 金门，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大家讲到中秋节，台湾大部分都是闻到烤肉香，但在金门呢，中秋前后呢，都是弥漫的一种极度亢奋的荷尔蒙。那这个是我们大家俗称说台湾唯一合法可以公开聚赌的一个场合，那就是我们的博饼、
0: 博饼、博饼，台语叫做博饼、博饼。哦，博饼，一般人听到以为是可以吃的饼干之类，但并不是，可能是那个掷骰子的意思，是不是？我这么猜。
1: 他早期哈，早这个游戏历史很久，相传是郑成功下面的大将洪旭发明的。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很多训练的场合都在金门，那中秋节大家会思乡嘛，所以他就设计了一个六个骰子跟一个大碗公来去玩。那赢的人就可以把桌上的那块大饼拿回去，所以这也是。刚主持人讲没有错，把饼就是把那个大奖，现在我们把它转移成大奖，但是以前早期是的确是博那个饼。
0: 哦，很有意思哎，那个饼是可以吃的是吧？
1: 是。
0: 那我觉得连结到这个中秋节，哎，在台湾我们家是住在中部，就也没有，所以是金门是很特别的把饼的丢了。
1: 对，就是家家户户啊，然后是聚餐一定要博一下，那长辈都会拿出一些彩头来给大家博这样子。
0: 那在店里头会吗？也会有客人会这样子吗？
1: 要啊，如果有时候客人想要这种金门的特色，我们就留一个大碗公跟他们玩咯，赢的就多吃两盘肉咯。
0: 就是你特别限定的，就是在中秋节前后会这样子哈。哦，好，所以中秋节通常也是营业嘛。有时候在台湾，我们会看看说，哎、
1: 啊，
0: 会不会中秋节就打烊了？好像也这几年不会这样在台湾呢、欸。嗯，
1: 对，这几年我觉得中秋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家人团聚啦，尤其是现在的脚步比较快，不见得说会拜拜或者是一定要家里准备什么样的事情。那但是家人聚在一起的这个动作一定要这样。
0: 嗯，好，这样很好的一种传统习俗，我们要继续保有它哈。虽然我知道这几年一有连假的话，也许一些朋友早就在一年前就预定去哪里旅游，不过或许到金门来也不一定啊。不过到金门来的话，这个船班啊或飞机可能都还要提早来预定的，否则也不太容易的哈。这是谈到金门，老师开这个火锅店哦，突发奇想吗？还是其实是有一些缘由？
1: 其实是很因缘际会的哈。其实那个时候，退任公职之后，一直在思考能在地方再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在餐饮这一块来讲，一直都很有兴趣，而且我们觉得火锅是一个非常直球就可以打动人的方式。
0: 哦，倒是说说看，为什么说是直球就可以打动呢？
1: 其实大家都觉得火锅好像很简单，
0: 是啊。
1: 事实上，你要取得好的材料，很新鲜的材料，或是让人家吃到就是会难忘的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火锅的学问就会比我想象中当初傻傻的跳进来的那时候想的深太多了。对，
0: 所以有时候想象呢，好像比较容易一点哦。不过这提的比较严肃，有人说到底是知难行易还是知易行难哈、哦？就看其实态度是怎么样，怎么样来做面对你所要投入的这件事情或这个行业或这份工作吧，应该是这么说。所以老师，您退休之后，然后决定开火锅店，开了几年了？
1: 哦，现在转来这边的话大概两年多了。
0: 店呢还是很新颖，所以之前都在台北比较多嘛，退休之后先待在台北，然后再决定回到。
1: 对，再来开店这样子。
0: 你是金门的女婿吧？
1: 对，嘉塞。
0: 嘉塞，诶，闽南语讲得很好，所以我看了你的这本书，我想说，诶，我们处长老师台语应该爱真会通，才有法度写出这本册。
1: 常常被听被念呐、
0: 啊。不过老实说，我们家也是都讲闽南语台语，可是有些我还真是，发不出来有些啦，因为你用好多的字来介绍金门，这是蛮特别的一个角度。像我们刚刚说这个“把饼”就是其中。

0: 之一啦，那就是聚赌是合法的。然后在中秋节，几乎可能家家户户都会来个娱乐嘛。那
1: 对，
0: 可是没有放烟火吗？不好意思，突然想到。
1: 哦，没有没有
0: 啊，真的吗？
1: 中秋节
0: 啊，
1: 对，中秋节其实就是薄饼。
0: 哦，烤肉就可以到火锅店，
1: 烤肉就吃火锅也可以，烤肉也可以，都可以。
0: 哦，这样子哈。好，那提到这里，其实我刚刚就说，你有很多金门人常说的一些话来描述金门。金门，我其实我自己去的这个次数不多，手指头都可以数得出来，就比较没有机会跟金门人接触，心想说。他在这么前线哦，就跟中国大陆厦门是隔海相望的，很近啊。如果视线好的话，就天气不错的话，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嘛，哈。
1: 非常清
0: 那
1: 楚。
0: 在这边的话，我想住在这里的人会觉得安全吗？讲这个好像太笼统了啦。就是说，我们提这个，如果对两岸稍微有了解的话，就会知道这个地方是曾经战地政务担纲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当然，已经褪去这样子的外衣，现在是观光，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到金门来。那金门的像餐饮，老师提到这个也是很多人会投入来这边来服务我们的游客的哈。那金门人的不要说性格，我很好奇，就是说他们对于怎么过日子会不会显得紧张？在你的书中特别把它做一个描绘哈，你用一个 aside 会使，哦
1: 赛，
0: ，aside
1: 会
0: 呀，
1: 上，
0: 哎得当啊，aside 呀，我说哎，这种感觉好像不是说，一定要非得要怎么样不可，这种感觉是豁达随和，是轻松的。这是你从哪里观察的？还是说你跟谁对话的时候发现？哎，aside 哦。
1: 其实我跟主持人报告哈，
0: 哼
1: 那金门其实我们为什么要用金门话来讲这
0: 哼，
1: 段历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常常用，比如说用大陆的角度来看这段时间，或是用台湾的角度在看这段时间，但是从来历史课本上面不会写说由金门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两岸的过程，所以我用金门话，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最深刻的一种吞下苦难后用黑色幽默来表达的和解与生命哲学。那我来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有一个 party，这个
0: 帕
1: 就
0: 提，
1: 是嘿party。我们书里面有一个打铁。对，1958年的时候，那时候有发了40万823炮弹，大家非常清楚嘛。47万的炮弹打到金门的土地。那通常我们在认为炮弹打到土地，这是有极致的杀意的毁灭，对不对？那别的地方可能就是哦，就是一个很严肃的纪念碑。那类似柏林围墙这样子的等等的记忆封存，但是金门人却用一种转移的方式，他把这个炮弹变成了孕育生命的菜刀，做菜给小孩吃。您有听过金门炮弹菜刀吗？
0: 没有，但是我知道金门的这个刀是好像还挺有名的，这
1: 很
0: 样，
1: 有名，
0: 所
1: 对。
0: 以台湾民众去旅游回来，有些还带回来呢，会买
1: 对
0: 呢，
1: 对，那个就是用那时候的炮弹打成的炮弹钢刀，所以我觉得金门人的在这种文创的转移上面非常的深刻。你给我这种杀人的武器，但是我却把它炼化变成过日子的工具。我觉得这就是金门人的个性及看待这段历史的方式。我们这个地方的人要往前走。我们不能一直叙述说你们在我们这边发生了战争，在我们在这边有了很多的苦难。那金门要往前走的一种方式，他要怎么办？他其实就要把那时候的苦难转换成一种往前走的这个力量。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要进，
0: 要进，
1: 会使。
0: 嘿，
1: 然后金门还有一个常讲说，哎，你是金门人吗？金门人会回你一句，驾西。
0: 啊，这是什么？我刚没听清楚，什么驾西？
1: 驾西正是，它
0: 好
1: 是
0: 像，
1: 一个非常有底气的。通常我们说，哎，你是谁？然后说阿西，
0: 哦，是，
1: 对不对？
0: 嘿呀，
1: 对，那嘿呀、啊， 那但是金门会用驾西，
0: 驾西，
1: 对，正式有没有有点古派大侠的那种感觉？
0: 真的耶，
1: 对，驾西这个就是金门的事
0: 哦。
1: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转译在这样子的历史的角度上面，我如果不用金门话再去讲这段事情的时候，其实。

0: 体验没有那么深刻。
1: 是非常谢谢丁老师告诉我们，我觉得听起来好亲切，因为大部分我大概都听得懂，听不太懂会觉得这个文字这个语言发音真的是很有意思。那其实带到这里，因为特别问老师说，金门人的性格到底是怎么样呢？豁达吗？还是宿命
0: 我觉
1: 认
0: 得是一
1: 命
0: 种，
1: 吗？
0: 对，有一种随 遇
1: 对不
0: 而
1: 对？
0: 安
1: 随
0: 的
1: 遇而
0: 坚
1: 安，
0: 韧，
1: 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这样说好了啦。我比较会有机会到山上去，叫山里大概1-2千公尺，然后沿路我就会看到，这个地方常常一下雨就会有一些土石流的威胁啊，有一些安全风险。我常常在想，他们为什么不到平地去住呢？那这样以后我就在看老师的书的时候，我就想说，金门人不会想要移民吗？诶，不过好像有诶，有少数移民是不是去打拼到南洋，对不对？啊，除了
0: 对，
1: 到台
0: 像
1: 湾
0: 南
1: 之外，
0: 乐欢。
1: 是啊，我有一次看到一些网红在介绍东南亚某些国家啊，金门人，我想说，我们开枝散叶，或者说，我们台湾人打拼的这个足迹已经远播到一些地方，这样子，所以这是一种坚韧的精神，我就把它想成是这样哦，所以。
0: 没有错。
1: 所以跟金门人相处不会太有压力吧？就是，哎，美工就跟丢位安呢啊，弄
0: 啊，
1: 卡
0: 高粱
1: 水，
0: 提出来就好啊，高粱拿出来，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1: 安内哦，大家都是一家人，真的是大家都是一家人，还是统称是这样，还是这边？
0: 我刚跟您讲的下南洋呢，我们这叫
1: 嘿，
0: 做裸欢。若帆其实早期就是一种对于生命的追求的一个态度。就我在这个地方是红土地，那我种不出太多的经济作物的时候，我就一定要想办法生活下去。所以这种务实感，就是让金门它一直有动力往前走。这种对于生命追求的这种渴望是很迫切的，它压力很大的。所以我们要裸帆。那我们书里面有讲到一个叫"领钻"的这个意思。领，那钻进去，那像我们金门有，大家一定有听过很多坑道，坑道就是领，你要想办法钻进去嘛。莲花岗岩我们都钻得穿，就没有死路这件事情啊。所以头过身就过，就是金门人的骨气这样子，
1: 这样子哦，
0: 它是一
1: 你
0: 种韧性。
1: 任性嘛？你讲领，其实我真的还不会念。我们家那边中部地区，台湾中部，跟他是讲冷入
0: 冷，
1: 去，对吧？
0: 嘿，冷，
1: 哎，台
0: 对。
1: 湾虽然小，可是有些地方发音有一点点小小差异。啊，你讲领，我想说是砖的意思嘛，哈。
0: 对，
1: 哦，就这样子哈，哇！所以老师用金门人惯用的说话说什么来带出金门人的一个样貌，不管是他过去的担负的历史的一个任务角色，还有金门的一个风貌哦，其实是还蛮特别的。老师想很久才从这个角度来书写。金门吗？我想过去在当公务员的时候，应该也有更多机会，有不同的形式来表现。像我刚才有跟听众朋友说，不如这个海边吹吹风是一部电影，就蛮清新的，说的都是金门。但是现在用这种方式，老师应该有很多一些想要表达或沉淀，更容易让一些人对金门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可以了解的更为的深入吧。
0: 好啊，我分享一下，像不如海边吹吹风是那个时候人类的时候，一直希望可以把金门推到世界的角度上面，所以我们邀请了那个剧组，花了非常大的力气，那也希望透过他们的角度来拍拍看，哦，原来年轻人在看金门，或是不一样的地方的国际媒体在看金门的时候，它是怎么样子。那刚讲到的时候，其实我特别有一个东西想要分享。就是我们两岸的客人啊，来金门的时候啊，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态。我特别想要讲这个，像我们大陆的朋友来的时候啊，他们第一个角度是把小三通这件事情当成是一种日常。他们其实来金门呢，是来看我们他们的回忆，他们的一个过去。那他们的日常，他们不喜欢去看坑道，他们不喜欢看战地史迹。他们就喜欢这种闽南话，然后没有很商业化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跟气息。他来找的是他的日常，
1: 他的日
0: 但是台
1: 常，
0: 湾， 台湾人来金门呢，
1: 哼
0: 就不
1: 哼，
0: 一样了。
1: 嗯。
0: 他们是想要看到跟他们生活不一样的像。

0: 这种
1: 对，
0: 战地史迹、坑
1: 对，
0: 道，然后还有很多比较刺激型的一些地方。反而台湾人来金门比较像出国。
1: 没有错。我说我自己好了，大概是从学校毕业没多久，有机会到金门去旅游。我还有一张照片是跟这个战车合照呢，我
0: 战
1: 都觉
0: 车合照，是，都要拍，都要。
1: 对，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下子没有找到了哈，那是很多年以前哈，就觉得
0: 是。
1: 哦，到金门就是一个外国的观光客来到这边来旅游的这样子的心
0: 是。
1: 态哦，就觉得凡事新鲜，但是凡事新鲜也是就像我刚开始所讲的，我在金门那时候有过夜吧，然后第一天晚上就觉得很复杂的感受啊，就说
0: 是。
1: 过了那个桥之后呢，那边万家灯火，竟然就是中国大陆，就在那边。我想说，哦，两岸离得真的好近哦。那在金门这边生活的日常，刚刚你说厦门人现在，比如说福建啊，现在可以到金门来旅游，现在2024年又重启了，就是他们可以过来。当然过去也行啦，在疫情之后有一些变动哈，那他们过来，他就在寻找这个金门的日常。你指的是厦门当地的人，还是说其实这个是有些历史的因素？有些人可能是因为当时就两岸隔绝了，所以就到了厦门，然后现在有机会回到金门来，心情上是不太一样啊。
0: 心情上不一样，尤其是他们来的客人，我真的觉得，刚除了讲日常的话，还有一种血脉，他们反而觉得说，他们在找一种熟悉感，
1: 熟悉感，
0: 哦，这种文化熟悉感，金门跟他们的文化熟悉感会很接近，这样子。那相对的，台湾来这边的话，是一种对于战地猎奇的一种心态，他们会觉得海边的这个反空降装、坑道这些东西会很酷，所以是角度是不一样的。
1: 好，那我刚刚有提到说2024年又重启就开放了，那游客多吗？应该还
0: 游客
1: 有。
0: 稳稳的，没有到疫情前的盛况，但是其实一直有稳定的、慢慢的成长这样子。
1: 哦，问老师一下，到这边来，哎，年轻人多吗？还是说，
0: 年轻人多，年轻人多，
1: 哦，这
0: 偏
1: 样
0: 年
1: 啊？
0: 轻。
1: 我在这边想请教老师您哦，在这边因为你转换你的身份了哈，就是从事你料理
0: 是。
1: 进厨房的这个工作。那来这边，老实说，您自己会怎么样来看待？因为你在书里头有提到比较严肃的这个地缘政治啦，哈，但是
0: 是，
1: 你后来从事的是这一份的工作，就觉得你把它当成金门是一个，虽然是地缘政治很受瞩目的一个地方，关注的一个点，但是呢，你还是用一种比较平常心或什么样的心来跟金门人一起过日子，是这样子吗？
0: 对，那其实早期，其实你要思考是一个很大的局。那你一直希望说，哎，我们希望台湾的观光客来，我们希望大陆的观光客来。但是其实，回归到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之后，我更觉得是说，从我们自己能做的小地方开始做起。不管是为什么我会开火锅店，其实我们就希望说，重新定义这个价值的重量。我觉得我们现在用这一碗汤，其实没有比以前我做观光政策或是写公文还要来得低阶。我觉得反而是用这一碗汤可以来传递这座岛的温柔。对，我们切着肉熬着汤的时候，比如说来找回忆的老兵，哦，那或者是来找一些文化熟悉感的这种大陆观光客，其实都会透过这种坐下来围炉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大家彼此敞开这种心胸，开始聊天。其实我们店里面的气氛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国民观光外交，这样子。
1: 其实要说严肃，有很多严肃让大家紧
0: 是。
1: 张的。那要轻松化日常，其实我们希望金门既然已经退下这个战地政务的这样一个外衣跟角色，就民众当然也希望是没有炮火的日子哈。在你的书中，我看到这个也是跟现在时事有点连结，就有蛮多感慨的。您提到1960年美国总统甘乃迪、尼克森，他们这个抢白宫大位之争，
0: 是。
1: 那又提到就是说，如果中共攻打这个金门或马祖，美国到底要不要出兵呢？ 会不会引发第三

0: 次世界大战呢？那
1: 是。
0: 现在2026年啊，那是美国总统是川普嘛？那即便是前一任的美国总统布希总统吧，
1: 布希总统，
0: 对对对对对，他们也常常被问到，就是说如果中国大陆攻打台湾的话，会不会协防台湾呢？这一直都是我们身为媒体工作者，对对对对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金门就在这样子的关注角度当中，他还是继续民众呢在那边过他们的日子，希望是和平的日子了哈。所以在火锅店里头，我刚刚有问老师您啊，就说中国大陆过来的年轻人也应该也不少了哈，而这边还会谈政治吗？会不会让你觉得就尽量抽离政治比较好啊？否则这味道就不对了。
1: 其实我觉得他们在来的这过程当中，不管有没有讲，其实我都觉得他们透露出一种对于这种自由的期待跟向往。我觉得我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深刻的感觉。那我也觉得说，其实我们台湾对于他们其实也有很多的这种包容跟期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而是在一起吃饭的场合里面遇到的话，会是很棒的。好，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这碗清汤到底是要怎么样？我们可以像我在书本上面有写一句话，叫历史太沉重，我们芋头另外一棒。
0: 对。为什么特别提到芋头？
1: 第一个金门特产是芋头
0: 哦
1: 哦，老师一定要吃吃看小金门的芋头哦，传说中非常好吃，但我个人不敢吃芋头
0: 但是你还是要推它，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特产，在金门种出来的芋头。
1: 对，
0: 在《不如海边吹吹风》这部电影里头，我有印象，就有客人一直问芋头有什么不一样，跟大甲芋头有什么不一样，有这样的对话，还一直介绍金门的芋头有卡桑嘛，对不？对吧？
1: 卡桑卡桑，
0: 嘿嘿嘿，
1: 卡米
0: 卡米嘛。
1: 对，所以我是说，如果清汤加了芋头下去的话，是变很浑浊了。
0: 对，
1: 那芋头也有很多含义啦，我是觉得是说，用金门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其实芋头先不要加，那我们好好把在地人的对于这件事情的情感啊，表达给大家。你们了解台湾，了解大陆，其实也要了解金门。我觉得这三个地方的角度是应该被共同拿出来在一个桌子上面聊的。
0: 太好了，老师。我想呢，这本书真的我看了蛮有感触，我要再强调哈。所以就说，像我吃火锅到最后我才会加芋头，我不一开始就加芋头，但是没有像老师你有这么深的含义，就提醒大家芋头好吃，但最后放。那其实是提醒大家，尽管地理位置，它就在这个地方，是改变不了的。那现在开放观光样貌还是有点不一样，但金门人如何自处呢？我想在节目最后要借用老师在这本书里头所写的一些话，老师我要念哦。
1: 好，
0: 金门这座岛教会了我一件事，不管历史怎么变迁，不管你身上穿的是迷彩服、西装还是围裙，只要你心里那一股把日子过好、把汤熬好的底气还在，你走到哪里都是堂堂正正的。当我能不犹豫地喊出这个词的时候，我知道我终于不再靠这个头衔来证明自己了，我也真正把自己长进了这座岛屿的红土里头。谢谢老师的分享，真的好喜欢您写的这些话。
1: 谢
0: 谢感谢您今天的分享，谢谢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这本《汤底要清，日子要滚》，一本从金门话慢火熬成的地方书，邀请您试着先翻阅，然后以这样的角度来看、来听、来认识现代的金门。谢谢老师哦，谢谢您。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居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节目尾声提醒您，收听节目除了可以透过央广官网，有更多平台，包括 Podcast 播客平台，还有在 Sound on Spotify 都可以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也来下载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听众朋友对节目有任何宝贵

意见的话，也都非常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您可以来信，传统信件写到台湾台北市北安路55号，写给两岸 ING 节目收就可以了。另外也可以寄到 ing@rti.org.tw。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加入两岸 ING 节目的粉丝团，你在脸书的搜寻栏位上打上两岸 ING 来搜寻就可以了。华丽姐祝福您，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自己的梦想自己追，自在的人生自由飞。欢迎收听李正淳制作主持的《梦想自由行》，感受台湾最美的人文风景。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这个隔了一段时间呢，好像我们这个访问呢就会要锁定一个小说的作者啊，因为我们的 RTI 剧场的广播剧又即将要换档了。那每一次换档我都会希望访问到原著小说的作者。那我们这一次呢要推出的这个作品，可以讲以前好像没有类似的风格，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奇幻的小说，这个我看了以后有点像童话故事也非常奇幻。当然我讲所谓童话故事并不是说它只适合小孩子，而是说它有童话故事般的那种奇幻跟想象，所以需要大家都能够进入到那样的一个奇幻世界里面去，感受到作者帮我们营造的一个也许不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可以碰得到，但是呢却令人憧憬的一个故事的场景。那么营造这部非常精彩的小说的就是非常优秀的一位作者，那他参加这个台湾角川所办的这个2024年的 Kado Kado 这个原创小说这个大赛的时候呢，还一举哦，这个双料获奖，拿到了这个最佳的这个奇幻小说，还有最佳的个恋爱小说的这个双料的首奖。那我们这次呢，要这个合作的这部小说呢，书名叫做《破浪》啊，《破浪》里面的第一部叫《起航》，《破浪起航》。那作者的名字也很有诗意啊，这个叫做风说啊，风就是我们吹的那个风啊，说就是说话的说，风说，他创造了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今天我们就透过线上访问啊，来请风说跟我们略微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一直希望啊，大家对于这个故事有一些了解，但是又不能够剧透太多啊，免得大家在听广播剧的时候就少了一点点的这个想象的空间了啊，少了一点神秘的感觉。那目前呢，风说就在线上，风说你好，
2: 你好，大家好，我是风说。
1: 好，这个风说，我刚刚提到你参加2024年的这个台湾角川举办的 Kado Kado 的小说大赛，这个双料获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破浪，那是得到了最佳奇幻小说，另外一个温室雏鸟是这个恋爱小说。

0: 这个其实大家都很佩服啊，就是说这个拿到首奖就已经很厉害了，还一次拿到两个首奖，但重点就是说要同时创作这两个小说，这是非常厉害的。那我们在还没进入到这个破浪小说的介绍之前，先请教一下，风说，这个你这两部小说是同时进行的吗？
1: 不是诶，是分开写的。
0: 分开写啊，
1: 对，
0: 是哪一部
1: 对，
0: 先写完的？
1: 温室雏鸟先写完。温室雏鸟是2022年的2月开始写，然后写到2022年的12月底。
0: 然
1: 然后
0: 后呢？
1: 破浪是2023年的2月开始写，然后2024年，8月才写
0: 那你《温室雏鸟》写完的时候，为什么不先
1: 完。
0: 去发表或者先去参赛呢？
1: 哦，因为我习惯都是在线上连载，主要是在线上连载。
0: 对。
1: 然后，当时写完的隔年有参加比赛，不过那一次的比赛就是没有入围。对，所以我就继续写下一步，就是破浪。
0: 这个可能大家不了解，就是说，你说温室雏鸟第一年落选，去参赛的时
1: 对，
0: 候落选，是同一个比赛吗？
1: 同一个比赛。2023年比的，
0: 对。
1: 当初哦，2022年的第一届比赛，我是投另外一部叫做《在血樱树下亲吻你的泪》，那
0: 是。
1: 部是当年那一届的恋爱组银赏，然后隔年我有继续投《温室雏鸟》，然后跟另外一部《东京幻想温度》，那部是 BL，那当初得的是 BL 组的佳作，然后《温室雏鸟》就是没有入围。
0: 这个比赛规则，我们也顺便让大家了解一下。他是前一年如果没有得奖，隔一年还可以继续参赛啊。
1: 对，那个比赛是旧作通通都可以，就是已经发布的作品也都可以参赛，只要你，
0: 只要没有得奖过的，都可以再度参赛就对了。
1: 对，没有得奖过，然后版权也在你的手中的话，就是可以再一次参赛的。然后，参赛的时候需要把大纲就是放在简介的地方，让那个才是那个就是比赛的规定。
0: 是，因为前一年你没有入选嘛，就同一部作品，那隔年又去参赛的时候，你做了什么调整了吗？
1: 因为温室雏鸟第一次我投比赛的时候是投奇幻组，因为它其实有奇幻的元素，它是奇幻恋爱小说。
0: 对。
1: 然后后来落选之后，我就重新再看一次那个故事，然后发现就是虽然它是奇幻的背景，可是它的核心其实是恋爱，所以我就改成投恋爱组，然后在2024年有幸就得到首奖。对，
0: 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参赛的这个，算是一个参赛心得了啊。哎，就是一个参赛的策略。这个其实，在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报名的广播金钟奖的时候啊，也会去想啊类似的事情。像有些人的这个节目性质，可能比较难以一定区隔是哪一种类型的时候呢，他们有时候也会很犹豫。不像我们广播剧，我们广播剧就很简单嘛，广播剧就不会跟别的节目类型有什么冲突。但是呢，像我知道我的同事他们有的节目它的属性你说它是属于艺术文化还是教育文化好像他们说都可以所以他们常常在那边摆荡那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去考虑到底参赛哪一个类别，这个得奖希望比较大。但是说实在的，就是说你那年用温室雏鸟去参赛而落选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失望呢？
1: 当时真的是还蛮失望的，因为那一部我花了，当初那时候还是学生，就比较多时间可以创作，然后我花了很多心力去写，然后也放入还蛮多情感的，就是发现就连入围都没有的时候就是蛮难过的。不过后来就转念，就觉得或许是就是像是投错组别，就是出发点就是参赛的出发点可能就是走错了，或是如果那次没有再得奖的话，我可能会去投稿其他的出版社，就是我觉得每一部作品都会有它的一个属于它的舞台在，或是我会再去进行更多的修改或重新审视。
0: 所以
1: 所
0: 听，
1: 以虽然有

0: 好难过，可是还是就是努力再站起来的感觉。
1: 是，但听起来风说你的这个自信还是不错的哦，
0: 其
1: 就
0: 实不是还那时候的心情是花了蛮多时间才站起来的，
1: 哦，真
0: 所
1: 的。
0: 以对，因为我是从2020才重新开始写小说，然后那时候大概是2023年吧，所以还是在建立那个自信心的当中，所以 就是一直在路上，这个创作的路途上慢慢努力。
1: 是，但最
0: 调
1: 起
0: 整。
1: 码是越挫越勇了，而不是说一蹶不振，啊，
0: 对。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我们这个呕心沥血之作啊，怎么得不到青睐？我们有时候真的会很失落，就想说，哎，我已经写出最好的东西了，怎么人家还不肯定？那可能就会怀疑，说我到底是不是这块料啊？不过丰收其实真的是不用怀疑自己，为什么？因为你自己也提到嘛，因为其实你有别的小说。参赛啊，也有别的这样的成绩出来，那可能真的就像你讲的，那只是一个策略、一个方向的问题。好，谈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来访问一位非常年轻，但是非常优秀的作家风说。风是风雨的风，说是说话的说。风说的小说《破浪启航》即将是我们 RTI 剧场马上要上档的广播剧的素材来源。马上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梦想自由行节目，我是李正淳。对很多人来说，梦想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当然中间可能会有一些挫折，有一些不如意，或者是暂时没有达到目标，但只要坚持下去呢，那一定是会有丰硕的果实。我们今天访问的小说家丰说，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刚刚前面就谈到了，曾经参赛过，有一些成绩，但是呢也有不如人意的时候，他后来调整了一下，那终于呢找到了一个很正确的参赛的策略跟方向。那在之前的台湾角川所举办的创作小说大赏里面呢，得到了双首奖。不过听起来也让我们很佩服，就是说，诶，丰说你的这个产量还真的是蛮多的，而且这个类型的跨度也蛮大的。好，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说感觉你还就是因为你刚刚还提了好多小说的名字，好，这也是可能陆续又出来的这个故事，这个感觉你的这个创作灵感是源源不绝，是不是？
1: 嗯，我现在就是还没有写的灵感其实也是还蛮多的。然后因为我平常就是很喜欢阅读，我是最初是因为喜欢阅读才开始尝试写小说，所以当我的阅读的类型比较广泛的时候，我就是会喜欢比较多不一样的故事，所以我创作的时候的跨度也是比较大，像是我会写奇幻，也会写科幻，会写百合BG 恋爱，也会写 BL 的故事。就是当那个灵感是什么类型的时候，我就是会让它自由去成长，不会去限制自己说只能写哪一个类型。
0: 但有的时候我们 做很多事情常常会有一种所谓的惯性，写作不晓得是会这样，就是说就有一种模式或者怎么样了啊，或者一个类型就是比较擅长的那样的一个手法会出来，但是你都不会被这样的一种惯性给限制住，你怎么做到就是说可以写不同类型的东西？这个是怎么样？就是需要特别练习啦，还是这是你的天赋？
1: 练习的方面当然是你写越多不同类型，你就会越得心应手。不过其实我觉得自己每写一部都会觉得是一个新的，对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挑战。虽然我刚刚有说是有阅读很多不同类型的故事，不过我觉得能让我去沉浸在不同类型的小说里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是比较是角色先行，就是我会去有点像是透过角色的视角去走他们的冒险，去写他们的故事。所以当我自己融入了那个角色之中的时候呢，就会就是有点像是转换另外一种模式，就是比如说原本是自己原本的大脑跟另外一个就是故事模式的大脑可能会有种不一样的转换，所以在转换之后就可以融入那个故事里面。
0: 是，这个讲起来是真的很厉害了啊、哦！而且可以一直写一直写，都不会有这个长枯思竭的时候啊。
1: 嗯，比较还好哎，因为我会先写大纲，然后再去写小说。我以前会写那个，我以前会画树状图，就是用手画树状图。我觉得用手写的灵感会比较，那叫什么？有点像那个 brainstorming， 就是脑袋风暴，
0: 脑力激荡，
1: 对，脑力激荡。你在想一个新的企划的时候，你就会先丢很多灵感进去，然后。

0: 哦，你再慢慢的把它整合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会先让所有的灵感就是自由的去走他们的路，然后再慢慢去看这整个故事的走向。
1: 是，这一套模
0: 嗯，
1: 式，我想这个丰硕刚刚这么一讲啊，这个我们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兴趣创作的时候，也许也可以套用一下啊，这样的一种模式啊，搞不好也会有这个很棒的这个成果的产出。那我又想到一个事情啊，就我们刚刚说这个丰硕，你的这个笔名啊，这是笔名嘛啊，丰就是风雨的风啊，说是说话的说，这么听起来你是把自己比喻成风是吗？
0: 对，我是希望自己像风一样，就是风是无形无色的，然后就是可以让我在不同类型的故事里面，就是飞翔，就是不会有任何的限制，因为我觉得我们当人可能一定会有一个某种程度上的限制，我们会被现实，的一些规则跟我们当人类的一些 就是束缚住，所以我希望就是像我主要写都是写奇幻嘛，然后希望就是可以让这些灵感、这些想象力自由的去发挥，然后我可以在里面享受故事，享受他们的冒险，所以才会取风在说故事，就是风说。
1: 好，这个丰说说了很多故事啊。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还是要放在这个 RTI 剧场即将合作的这部小说啊，那就是《破浪》。破浪的第一本叫《启航》。我知道《破浪》啊，一共有四本小
0: 对，有
1: 说。
0: 四本。
1: 对，是你在创作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是这么大的篇幅了吗？
0: 对，当初的灵感是我先写好10座岛屿哦，其实十二座，可是我把其中2座拿掉了，因为我觉得可能我有点太长了，
1: 真
0: 拿
1: 的，
0: 掉了
1: 是，
0: 两座岛屿还是很长就是了，就
1: 那
0: 是
1: 会不会
0: 总
1: 很
0: 共有
1: 可惜啊？就真的2座岛屿，你已经有了规划了，但是没有把它写下来。
0: 虽然有规划，没有写进去，可是就是其实破浪这一部是主要是在讲寻宝冒险，就是他们要去寻找那个宝藏。然后就是这个旅程结束之后，虽然就是一个系列的结束，可是世界观还是可以继续延续下去。所以我想说，就是可能之后再写。可是我当初没有想说可以出书，所以可能当初规划的不是实体书的，就是走向吗？就是因为实体书每一本尽量是都要字数差不多，可是我的10座岛屿要分成4本，其实有点困难，所以中间有一本第二集是比较少一点点，字数比较少一点点，因为是第一集3座岛屿，第二集2座，第三集3座，第四集2座，这样子，
1: 对，
0: 就
1: 这
0: 是
1: 分配不太均匀。
0: 当初的分配其实是就是自由去连载而写的，对。
1: 其实你本来12座岛屿除以4，不是刚好？
0: 所以是可能就是又是太多了，可能字
1: 啊，
0: 数又会直
1: 是，
0: 接到60万字，这样又可能不太适合
1: 是，
0: 实体书出版。对，
1: 可能有的岛屿就是故事比较长，有的岛屿就讲不长那么长的故事。
0: 对，
1: 好。
0: 有些是比较短一点点。
1: 是，好，我想这个我看了第一本启航哈，我就想哇，这个你刚刚谈到这个所谓的世界观了啊，这真的是一个很需要想象力的一个世界观，那你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说，这部小说的缘起好了，据了解好像是这个读者给你的一个灵感是不是？
0: 对，当初是就是我在写《温室雏鸟》的时候，里面有一个角色，男主角是有戴着一个眼罩，然后有一个读者就说他很看起来戴眼罩看起来很像海盗船长。然后我就想说，诶，海盗船长感觉还不错诶，就是我也很想要写一个航海的冒险故事，因为我是很喜欢大海，因为在那个《温室雏鸟》里面有出现大海的场景，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能在海上去冒险的话，一定很好玩。 所以我就

0: 开始想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异世界，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我刚毕业，然后去那个日本，在日本找工作就职，所以其实是一个像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换嘛，就是换一个环境，所以我会希望说，就是能在创作的时候有一个抒发，跟让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如果觉得很累，或是觉得有很挫折的时候，能透过小说去得到疗愈，跟一种像是在挫折中跌倒又站起来的练习。所以我就创造了一个很大的世界，然后希望可以放入我所有想要写的岛屿跟故事。
1: 好，我想听到这个创作的缘起，大家一定这个非常感兴趣啊，想知道这个破浪起航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结构。不过因为今天时间关系，那我们想把这个关于故事的比较细节的介绍呢，留到下个礼拜再请小说家丰说来继续的跟我们详细的介绍。我想呢，下个礼拜也是我们这个小说改编成广播剧就上档了，那大家呢就可以一边从广播剧慢慢的进入到这个小说的世界。那今天先谢谢丰说接受我们的访问。
0: 谢谢，非常感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当中介绍的是在下个礼拜即将上档的这个《破浪启航》的小说创作者丰说。那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对于这个故事是非常有期待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听了这个介绍之后呢，也能够支持我们的 RTI 剧场这个广播剧，那么多多的收听，多多的分享。今天的梦想自由行到这边也告一段落，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李正淳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勇敢追梦，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Hello，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琪。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到新竹北埔，我们要透过茶来感受北埔这个地方它的人文风情以及茶它的魅力。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宝记茶铺第五代的主理人在空中陪伴我们哦。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一起跟随主理人的脚步走进新竹北埔。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古义平。我要分享自己是如何保护环境与爱护地球的方式。我爱护地球的方式呢，就是从我种茶的方式开始。我是采用自然农法，尽量以不干涉自然环境为主。因为东方美人茶需要小绿叶蝉的叮咬，所以我们呢要呼吁小绿叶蝉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自然农法，让它自然培养生态去做生态平衡，让其他的昆虫呢也会吃绿叶小蝉，形成个食物链，小鸟呢就会吃其他的昆虫，植物呢它就会利用昆虫这些粪便啊那些形成有机自然的这个化肥，达到爱护土地的这个状态，植物呢它生长也会比较健康。再来就是雨水日照的方面，那么就完全就看自然，所以呢我们是看天吃饭，大自然给我们多少食物，那我们就采取多少，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耕作。
2: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到新竹北埔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茶铺，叫做宝记茶铺。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第五代的主理人古一平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 一平，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古一平，我是宝记的第五代制茶者。
0: 哇，制茶者，那一平，你自己还有一家宝记茶则店，那请问大家在北埔都怎么称呼你？
1: 一般都叫我小谷，
0: 小谷，
1: 是，
0: 他没有叫你小谷老板哦，
1: 没有，没有叫小谷就可以了。

0: 板，小五就可以，五老板是五爸爸，对不对？五爸还在呀，对不对？就爸爸老板的呀。
1: 所以现在到北埔宝记茶铺，爸爸都会在店里吗？
0: 对，都还会在店里。其实在北埔我们有两间店啊，一个是老店，那我店就是茶泽店啊，刚才有讲茶泽。
1: 所以宝记茶铺就是由您父亲古承前先生现在依旧主掌。那您虽然是第五代，但是您负责的会是宝记茶泽店。
0: 对，
1: 但是你们家很厉害哦，除了茶之外还可以有好吃的美食，像是北埔食堂、龙凤食堂，这个等一下再好好的来跟大家做介绍。那等一下我们就称呼你小谷老师好了。
0: 可以啊。
1: 那小谷老师，因为你们家的宝记茶铺是创立在1927年，真的陪伴台湾茶产业走过了百年历史，那身为第五代的主理人，您怎么来看待宝记茶铺呢？其实你不是接一份家业，也是一段台湾茶文化的历史。
0: 因为茶这种东西分很多阶段，那我们说一百年来看的话呢，以前其实就是出口为主，我们茶农呢只是做简单的生产，那时候集散地是大稻埕，所以我们都要通过大稻埕去给洋人啊或者日本人他们去分级，然后去卖茶这样子，本地人呢就喝一些粗茶、大壶茶这样子。然后慢慢随着现在大家生活比较好了，做比较精致茶、精致农业开始，还有现在的东方美人茶这样子。那东方美人茶呢是英国女皇喝到我们的台湾的，其实早期都叫乌龙茶对了。那我们台湾茶呢，那时候定义就是属于乌龙茶。那时候当时外销到英国女皇，那喝到我们的北埔这个茶区的乌龙茶呢，我就叫番庄乌龙，喝到觉得哇，这个茶惊为天人，有蜜香、花香，特别就是香气之后呢，喝起来呢有像东方的那种特别的特殊的香气，对不对？东方的韵味的感觉，所以取名为东方美人茶这样子。慢慢北埔本地就开始有比赛，有比赛之后呢，茶叶就开始有竞争嘛，所以会越做越精致啊。所以像目前东方美人茶算是全台湾最贵的茶叶了。
1: 所以意思是说，全台湾最贵的东方美人茶在新竹北埔。
0: 嗯，没错，现在一斤是有市场，真的有流动价格是60万了。
1: 那想问一下我们小谷老师，为什么北埔的东方美人茶价钱会这么高？除了说它有过去的历史之外，
0: 还有最主要是地域啊，因为北埔还有个叫九降风，九降风呢就是大概10月10号左右会有这个季节风来到北埔，所以北埔的特别有这个时事也很棒，有个水果也很棒。地域呢有这种特殊的季节风来之后呢，会带一些特别的一些水系啊、湿度啊、热度啊都刚好，要像台北很热的时候，刚好这个季节风就不会那么热，冬天的时候呢，我们也稍微偏暖冻一样，所以说我们这边比较适合一些昆虫啊、一些植物的生长。所以东方美人茶为什么这么特别，就是因为有小绿叶蝉去叮咬，那小绿叶蝉呢就是北埔这地方的环境最适合它，所以特别多，所以我们的茶的香气呢也比别人更厉害一样。
1: 哇，所以跟整个地理环境天候有关系，独一无二的九降风也造就了东方美人茶。可是听说小时候的时候你们是夏天做茶，冬天采收橘子。
0: 没错，以前北埔乡下客家人嘛，平常有种菜、种茶、种橘子，还有晒一些菜豆啊、酸菜干啊，环境有什么可以制作的话想办法制作，所以慢慢才演出客家文化是这样子。所以我奶奶我们家还有开餐厅。
1: 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小谷老师，你从小其实在家族的熏陶下长大，都在茶铺里吗？那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真正喜欢上茶，而且呢是学制茶？因为你刚刚很骄傲的介绍自己，就是我是制茶者谷一品这样子哦。那你决定投入这一条路，然后回到家里面帮忙的原因是什么？
0: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大概是国小吧，就开始在家帮忙，那时候就是在餐厅帮忙，那我身高刚好跟桌子一样高，上菜然后拜托客人帮我上菜这样子。慢慢到国中才比较体力啊，国中那时候我爸就农忙嘛，小子一定是在家帮忙啊，所以我从小都在家帮忙习惯的。从国中开始，当时一开始是很反对的，小时候只想玩啊，一放假就要在家里帮忙茶园除草啊、拔草或者弄竹子那些啊，不知不觉就慢慢适应了，也没什么特别反感这样子，所以就这样自己傻傻做到现在已经30年了。
1: 哇，请问爸爸有你回到店里面来帮忙分摊，他会很开心？
0: 非常开心啊，现在都完全丢给我做了，已经半退休状态了。
1: 好，那大家会不会叫你小老板？
0: 不好意思，是的，这样不太习惯了，对不对？就小茶农哈，就茶农而已。我从种茶到做茶现在都是我在负责在家里的。
1: 种茶都是您在负责了哦。
0: 对啊，做茶其实还有真最累其实就是种茶，在山上工作了，因为我们家都是山坡地比较多，有些很陡，你光是走下去再走上来就已经全身汗了，就是累得半死，还要再扛肥料，还要再扛机器。
1: 这个形容是告诉

0: 是我们种茶是很累的一件事情。那想问一下小谷老师，种茶大概会是什么时候，然后你要做哪些事情？
1: 种茶呢，其实就是植物生长的时候你就要一起去做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先除草第一个阶段嘛，除完草呢就开始施肥，然后再采茶。除草过三甲的地了，除一次草带一个月，然后采菜差不多一个月，茶叶采收完了又差不多除草了，就一直循环这样子。从春天开始吧，春天水分比较多，所以草也长蛮快的，所以大概一个月就除一次草了。茶树的生长期大概是30到60天左右了，所以就一直这样循环到冬天，在12月、1月的时候我们比较轻松一点，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这样子。然后再包装是我们自己包装的，
0: 要不然这一整年其实都是非常忙碌的。
1: 对啊，对，我们农忙就是这样子啊，农夫就是从年头几乎忙到年尾啊。过年也叫顾店啊，所以我们才有两家店啊。我今天没有上山工作的话，也都在家工作了，做茶者啊，做自己的一些事业这样子。
0: 哇，听起来真的，你们很像一年能够休息的时间真的不多呀、
1: 对哦。
0: 尤其像六日，北埔老街应该也很热闹，所以你们也是六日一定不会是休息的。
1: 对啊，其实我从小的时候觉得，哎，我学校上学六日假日不是休息吗？为什么我假日到工作？然后就疑问这样子，慢慢到最后做了，就很习惯了，就假日我就是工作啊，就是这样，慢慢会习惯了。所以相对变成这样之后，其实我到最后做这一行其实算比较没有朋友了。我的客人就是我的朋友，变成这样。
0: 最好的朋友就是你的茶，我们的小谷老师，你也很幸福啊，也因为茶就遇到了你的太太，而且还把茶做了发扬光大。因为我知道你们家除了卖茶或是茶折或是餐点之外，还有冰淇淋，很像就是你太太研发的。
1: 这是我爸就要做的，最主要是我们在老街上面不说来我们店里只喝茶有点无趣啊，所以我们在研发出什么不一样的产品这样子。后来讲到研发冰淇淋觉得蛮不错的，比较时尚的感觉这样子。我爸他是读复兴美工的，所以他其实对绘画对艺术啊蛮有兴趣的，所以他想弄一些比较跟一般茶店不一样，来我们家走一走看一看，就发现跟一般那种茶行不太一样，然后一些艺术的成分在里面，然后有我爸自己的绘画，还有我老婆她有做插花那些啊，元素比较多就对了。
0: 但是你们很棒，你们都可以把爸爸的想法做完美的执行，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冰淇淋是爸爸的点子。
1: 你我爸他真的他是很浪漫的人哦，很特别哦。
0: 可是你们可以把它实现也是不容易啊，
1: 就是有耐心跟毅力啊，就是这样子的，慢慢去完成它。执行就是主要是我太太为主，要我们负责帮忙这样子啊。
0: 所以如果说到了北埔宝记茶铺要吃到你们的冰，其实就可以看到你的太太是吗？
1: 是没错，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0: 由他负责卖冰淇淋，
1: 冰的部分是他负责。
0: 小谷老师，你跟爸爸古城前我们的老板，你们也会针对口味去做一个调配？
1: 对呀、啊，因为我们老说喝茶人其实对口味蛮敏感的啦，所以我们很多口味啊，就会去研究这样。我们最主要特色是一个是我们自己做东方美人茶，就是本土的，因为自己的做茶时用料比较敢用。还有个客家酸甘茶，酸甘茶也是我们用东方美人茶跟橘子去做结合的那种客家的一个算是水果茶去做的冰淇淋，那口味都很特别。那我们基底都是用纯牛奶去做的，所以口感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0: 所以现在可以吃到这两种冰淇淋吗？还是可以吃到更多口味？
1: 更多口味了，我们就是常态性是一定会有东方美人茶跟这个柚子茶，还有雷茶，就是我们店里的一个招牌。还有一些小朋友喜欢的口味，也有香草啊、草莓、巧克力啊，都会有。还有我们本地一些农夫他们种的像桑葚或是荔枝，我们也有来做冰淇淋。还有一些荆棘口味、特殊口味也有，但是季节限定的、啊。也不是说常年有，但常年有的就是茶叶的部分的，东方美人茶跟雷茶，还有柚子茶。
0: 哇，太酷了！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宝记茶铺，其实贩售的品项不是只有茶，包括说我们的小谷老师古一平他自己开的宝记茶则店，其实这也是爸爸的想法。这是什么样的故事？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北埔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古一平小谷老师继续在空中陪伴我们。

0: 下的听众朋友，就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带大家到一间很有特色的茶铺，它叫做宝记茶铺，位在新竹北埔。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第五代主理人古一平，他是很优秀的制茶者，大家都会叫他小古，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称呼他为小古老师。Hello， 小古老师，我们回来喽。
1: 大家好，我是小古老师。
0: 当然，如果说有机会到北埔的宝记茶铺，看到年纪比较轻的这一位的老板，其实就是我们的古一平，你也可以叫他小老板啦。那当然呢，看到年纪比较大的，你就要称呼老板，他是我们一平的爸爸古承前先生啊。其实很感动，就是在制茶或是在茶的这个产业，你们可以一代传一代，现在已经到了第五代哦。当然也谢谢我们小古老师愿意回家来接棒这样子。那可是我们除了有宝记茶铺之外，还有一间您真正负责的宝记茶则店哦。那为什么会有这家店的诞生，以及什么是茶则，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可能请您让我们知道一下好吗？
1: 茶则其实真的算是蛮冷门的一个东西，为什么特别强调起来，就是因为它比较稀有，比较少人知道。那茶则这部分呢，顾名就是茶，尝试喝的茶嘛，则的话呢就规则的则。那为什么叫茶则呢？它就是一个装茶叶的一个工具，或是像度量衡一样，我们这泡茶要制多少的量，就靠这个茶则去做掌握。那我们一般讲茶人或是茶师都会一把属于自己的茶则，就像我们工人一样，我们或是我们职人做菜或自己的菜刀啊，或是自己的工具那种感觉。那茶则呢，它就代表这个地位。那一般会觉得茶则不太重要哦，随便一把就可以。其实那茶则其实是代表我们茶人的一个精神。所以我做这茶则的话呢，最主要是因为代表第一个是因为东方美人茶，它需要大致一点的茶则。市面上大多对茶则好像不太在意啊，所以想特别弄一个茶则店来宣扬这个精神，这叫茶则店这样子。那刚好结合到我们自己的东方美人茶，也算是比较高雅的茶，那我做一些比较高级的茶则这样子。那我茶则的话呢，我是做日本生漆跟台湾一些竹子啊，也算是全世界竹子都有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材料去制作，所以我茶则看起来跟一般的也不太一样，展现一些比较特殊的材料去做的茶则，所以我特别叫茶则店这样子。
0: 茶则的制作也是自己吗？
1: 对，从头开始选材开始就是我，都是我个人去制作这样子。然后一把茶则大概花一到两年的时间左右去把它完成，看要怎么做，你要做的很精致的还做得随便这样子。
0: 那您可以开一家茶则店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耶，因为一把茶则要制作的时间是很久的。
1: 没错，一把茶则时间从选材到做好，开始制作茶来讲是大概是两年的。但是你说从选材的话，我们材料我们从茶山上砍下来之后呢，先煮过再阴干两年到三年这样子才可以制作，等材料稳定之后呢才可以开始制作，到选材后开始刨平的上漆。因为我像是日本生漆，它是最麻烦的漆，但是也是为了天然，因为喝茶的东西它是天然的树的枝叶，好去做的漆这样子。那最少上底漆要五层，中层呢好大概是面积才要差十层左右，所以一把茶都在上最少二十五到三十到七左右就完成这样子。
0: 哇，所以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当然要喝好茶一定要配一个好茶则，谢谢小古老师今天给我们这么棒的概念哦。那想问我们的第五代主理人，宝记茶铺有什么招牌跟特色的茶？东方美人茶一定是最经典的
1: 招牌，
0: 那还有什么？
1: 但是我们的客家菜啊，客家菜呢是我奶奶开始制作的，传承到现在也是我两个哥哥了，两哥他们也都负责餐厅，那还有我爸妈也是在餐厅做，这样子是算是最道地的客家餐厅。我们餐厅呢也很多名人都来吃过，最大特色是蒜仁猪脚跟这个五味鸡哥。是别个餐厅没有的，还有吉叶粉羊汤，都算是保留当时的那种我奶奶他们我们小时候吃的味道，一直传承到现在，也是很特殊的一个口味。
0: 这个的话是到北埔食堂跟龙凤食堂都可以吃到吗？
1: 没错，两边都可以。
0: 那大家怎么选择我要去北埔食堂或是龙凤食堂？
1: 其实两边的话，其实比较重口味的是北埔食堂北埔老街上面，那龙凤传呢是在峨眉店，那我的茶工厂在那边，它算是比较复合的餐厅，要停车比较方便也是峨眉店龙凤传的。那龙凤传是我妈妈在负责的店，所以它的口味会比较清淡一点这样子，比较

0: 符合现代的，因为有时候客家菜真的蛮重咸的，一般人可能会受不了。
1: 哦，我刚刚讲的龙凤食堂，它其实正确的名字应该是龙凤传。
0: 对，龙凤传。那为什么叫龙凤传呢？其实我们取地名的关系了。我们那个地名呢，哈，它有个公车站叫龙凤记，龙凤记呢就记事的记。他就想说，上古时代那地方那个地形叫双龙抢珠的一个地形，所以我们龙凤传刚好是在凤的翅膀上面，那么那会有个观景台，看出去刚好就是龙的那个背鳍，所以叫双龙。所以呢，你到龙凤传餐厅吃饭的话呢，别忘了一定要到我们旁边一个观景台，顺便看一下这种双龙抢珠这个地形，风水地也讲很好的一个地形，对不对？然后可以别忘了去那边欣赏一下这样子。
1: 好，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造访。但是其实刚刚我们的小谷老师，你已经迫不及待先介绍菜，可是你们茶除了东方美人茶，应该还有别的茶，是不是？
0: 没错，茶来说的话呢，哈，因为我们是做五代人的，所以我们基底都是用清新大抹的茶型嘛，清新大抹茶。那么以东方美人茶，因为我是自己的茶园，所以我春夏秋冬都会有。所以一般我们只喝东方美人茶，既有印象，也只有夏天。那么春茶呢，哈，以前我们是用做乌龙的做法，跟一般的东方美人茶又不太一样，它是比较重口味的人。秋茶的话呢，哈，是做这个果香的味道，但是冬天呢是花香或木头的香气，所以我每个季节的香气都不太一样。刚才讲到清新大抹这茶的树种的话呢，其实这树种它适应性很强，就是我在做红茶、绿茶都可以。所以我们东方美人茶的做的红茶呢，其实算是我们日据时代最有著名的代表，北浦红，北浦的红茶也是很有名的。再更特别一点的话，就是我们酸甘茶，刚刚讲过我们的橘子茶。其实我们酸甘茶的橘子是我们用特别的一个叫客家的虎头柑那种大橘子，就我们过那个压神钟那种拜拜那种用的那种大颗的虎头柑去做的橘子茶这样子。我们把果肉挖开来，跟茶一起搅拌，然后再把塞回去，再把蒸熟，那九蒸九晒就是酸甘茶的这个做法，在我们店里呢，哈，都可以享用得到我们这些茶品。那东方美人茶的话呢，哈，我是觉得哈，我们分很多等级的，那么里面还有很多等级名称，哈，第一个叫 standard 翠丝美人这样这些等级，那么最厉害的是叫特大碰特级茶，对不对？那特大碰呢，就是被琼咬了很多。一喝完全就是蜜香的感觉，所以当时英国女王就可能喝到我们的特大凤这个系列呢，啊，取名为东方美人茶这样子。
1: 所以这些其实到北埔到宝记茶铺，其实我们的老板甚至我们的第五代主理人都会亲自来详细做介绍，所以现在去店里面可以看得到的真的是您的爸爸古城前先生，包括一瓶你自己也会坐镇店里。
0: 是的，假日都会在那。比如平日吧，天气好，我就山上工作。一般我就下雨天，那我才可以在家里偷懒这样子。
1: 好，那所以说，大家如果到了宝鸡茶铺，真的就可以看见您的爸爸，然后可以跟他买茶，也得到很多茶的相关的知识跟历史，是吧？
0: 对，没错。我们家还有一张日本时代的那个证书，哦，所以证明我们是1927年的这个茶店这样子，这很特别的。
1: 1927年的证书还在哦。
0: 对，有那时候是日本政府跟我们下店，哦，做委托单，就像现在的烟酒公卖一样，政府跟委托你制作什么酒还是烟那种委托证，那我们是茶叶的委托证这样子。
1: 那想问一下，宝记茶铺就1927年开始就一直在北埔吗？
0: 对，我们制茶是第五代，那其实我们清朝就是在当地了，跟北埔的开垦算是同一时期的，江秀銮啊那些，啊，北埔的开垦的那江秀銮江家就对了，茶经也是第三代之后的事情了，啊，那我们家又跟江家，啊，其实又跟茶经上班这样子。
1: 哇，真的是茶叶的活历史。
0: 没错，所以我们家都对茶叶都还有传承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们早期我爷爷那一代，然后他们也是一样，都到处收茶种茶。其实我们客家人以前算是很团结的，种茶的人哈，哦，大是要收茶了，哦，那我爷爷就开卡车到山上一起收购大的茶叶，再去大稻埕卖啊，或者到基隆出口啊，这样橘子季节到了，哦，大家一起收橘子的这样子。所以杨罗那时候其实也是一样，他不只是做茶叶而已，也是做橘子，当地的这个农夫就对了，他算是照顾整个北埔人这样子。所以我们大家都算是有渊源呐，啊，所以在路上哈都不敢做坏事，一下做坏事马上就被扣到家里去了。
1: 好，那因为东方美人茶在宝记茶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最后想问一下我们的小谷老师，如果说买到东方美人茶在冲泡或是在品尝，有什么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0: 东方美人茶最主要第一个是用白瓷系列，用瓷器是最好的。那如果家里没有用 玻璃也可以，尽量是不用陶壶了，因为陶壶它没有上釉，所以它就不会把香气锁住。那我们多半是属于重香气的茶叶，算是比较纤细的茶叶，所以需要把香味锁住。第二个就是我们温度了，因为多半的都调形的茶，它都采很嫩叶，所以你太高温会把煮熟掉，会把蜜香稍微把它冲淡掉。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是90到95度左右，大概15秒到20秒，有金黄色呢，就可以出汤这样子。因为泡太浓的话，茶的味道会把蜜香盖掉，所以很多喝起来。

0: 明明买的很高级，但喝起来却没有这种高级的味道，其实很多都是把它泡坏掉了。那如果还有个就是懒人的泡法，懒人泡法呢，就是你保温杯，如果说 500cc， 我们就对5公克，一公升的话呢，就是10公克， 100cc 就1公克就对了，用温水或是冰水泡都可以，把它放上去用常温水呢，我们做冷泡茶，在室温也是一样，再放半个小时就或者到一个小时，有颜色的就可以慢慢品尝，就冷萃，冷萃其实是最简单的做法，香气也很棒，但是还是稍微输热泡一点点的。但是说你做最保守的法，就是做冷泡茶比较保险这样子。
1: 那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如果说我们真的到了北埔寒了，那怎么样串联宝记茶铺或是宝记茶则店，然后到北埔食堂或是龙凤传呢？
0: 其实到北埔寒呢，老街就是一条，我们两家店都在这上面的，我们都算是在北埔最精华的地段。好，如果早点的话，可以到我们家喝茶；中午再到餐厅用餐啊。如果中午来要先用完餐，再到我们家来喝茶。吃冰淇淋好像也都可以，哎呀，我们算是比较随性。其实北埔算是很慢活的一个城市了，一个小山城这样子，所以要整个慢慢的逛都可以，速度放慢的话可以逛一整天了。
1: 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到北埔走一走，那在老街上就可以看见宝记茶铺了，那就跟着刚刚我们的第五代主理人的脚步，其实就可以有一趟非常棒的茶的小旅行哦。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古一平的分享。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北埔玩，好，来吃客家菜，喝都妈美人茶，
1: 希望也可以很幸运看见我们的第五代主理人。今天就谢谢您咯。
0: 好，谢谢主持人。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古一平，我要介绍的这本书名叫做立休之死。立休它是日本呢，在古代是他们日本的茶圣。为什么会介绍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算是我对茶叶的启蒙的一个起点，它对不只是茶还有环境呢都是非常讲究跟要求。看完这本书呢，会让我觉得开始会对脚边一根野草或是一朵小花会产生不经意的怜悯啊，或是去欣赏的角度。所以它让茶不只是喝茶，所以在我日常冲泡茶的时候呢，喝了这杯茶都会稍微感受一下这杯茶它生活在茶山的时候呢是什么样貌，它的环境啊，它的空气啊是什么感觉。所以千利休这本书呢对我最大来说就是让感受周遭的事物，那些让我们会学习感谢这地球给我们人类呢带来很多很好的人事物花香味道各方面的一个层次的感受。

今天再次谢谢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一平，他非常的亲切跟随和哦，有机会到杯铺可以去找一平老板哦，相信你一定会收获满满。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李正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秋天到了，其实真的是很适合去旅行啊。那今天节目一开场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2026宜兰头城烟火节。哎，这个烟火好像在台湾呢，真的是连续的不同的城市来释放啊。
1: 对，好像你只要喜欢看烟火的，在这两三个月里面哦，几乎是每个礼拜都有地方在放啊、哦！真的，台湾人就喜欢看放烟火啊、但也有人说啊，这个放烟火好像这个不是很有建设性，对不对？因为这个钱好像就跟这个烟火一样就烧掉了。
0: 但不可否认呢、啊，因为烟火放出去的那一种感觉，确实是会让大家非常的开心跟兴奋啊！尤其是在晚上的话，它真的就像是一个主角一样。那所以现在的人呢，还是很喜欢，就是到了晚上的话，看看烟火会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啦。那这次呢，宜兰的这场烟火秀呢，它是在9月的18跟19号这两天，在宜兰头城镇的大武路来登场啊。而且呢，它可以说是之前这么多的烟火当中呢，释放时间是最长的，总共呢高达了1680秒啊，也就是呢有28分钟的烟火秀。哎，除了烟火之外呢，还有就是250台的无人机同步的来表演，所以这个天空当中的画面呈现出来的这样子一个色彩呢，是非常的灿烂的。
1: 是这个28分钟，我都很难以想象。
0: 对，
1: 大家看了会不会觉得累？
0: 脖子都酸了，是？
1: 对对对，脖子都酸。我记得以前去过一个地方看烟火。他说有10分钟长，我看了3-5分钟，我就有点累了。
0: 你下次应该找比较大一点的场地，直接躺下来看。
1: 对对，其实放烟火一定要轻松了。如果真的是人挤人啊，或者是这个看得很辛苦的话，原来有的那种轻松幸福感哦，都会打折扣了。
0: 其实呢，我觉得为什么现代的人这么喜欢看烟火跟这个无人机的表演，尤其是无人机啊，因为它那个科技感十足啊，非常的适合就带小朋友一块去看，然后你就会发现说，诶，这个无人机它所展现出来的效果呢，因为它比就是烟火所释放出来的图案更具象，你很清楚它看到就是排列出什么样的一些图案，所以反而我觉得它在天空中呢，甚至有的时候都会盖过了烟火的那种灿烂的感觉。
1: 是，那这个无人机哦，这种表演也展现出台湾的科技实力哦。这个台湾确实在无人机的这个发展上面呢，已经是有相当的基础哦。那当然不只是说是这个平常就是娱乐用途了啊，在很多这个商业上啦，或乃至于说这个军事上，这无人机未来都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对啊，所以其实透过像这样子的表演，若你带小朋友去，诶，还可以告诉他这些无人机的一些功能啊，因为毕竟我觉得这是跟未来衔接上的一种新的科技啦，好，所以让小朋友早点接触跟认识，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1: 是，不过这个说到小孩子哦，这个放烟火啊，当然对小孩子来讲啊，其实是固然他们会高兴没有错，但有的小孩子可能比较敏感一点啊，他也会受到惊吓，
0: 哦，因为
1: 声音太大了，
0: 还是有爆炸的声音。
1: 对对 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家长当然都希望带孩子一起去体验那种幸福感啊。可是在参与这种活动的时候，他们也应该要多做一点准备啊，帮孩子准备一下耳罩啦、耳塞啦啊，或者说所站的位置啊，也要稍微选择一下。不要挑太拥挤的地方，或者说不要太接近的地方，因为像有一些烟火在释放的时候啊，它空中还会掉一些那个烟火的、
0: 对，也曾经有发生过意外嘛，对，
1: 是，所以这个安全性啊，当然主办单位一定是会尽量的做好啊，但是我觉得参与的朋友啊，自己要有所提防在心了。
0: 是，好，这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2026宜兰头城烟火节。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哦。
1: 阳光新鲜事，
0: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现在一系列的为听众朋友介绍目前正在举办的台湾十大票选电影跟征文的活动啊。那我们呢连续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些电影，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在2011年8月份上映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个导演跟编剧呢都是九把刀，也算是呢九把刀他的同名半自传的小说。没有想到这个推出之后呢，票房成绩真的非常的好。
1: 是，但我必须老实说啊、这是大概这个十大票选电影里面哦，少数我没有完全看完的一部电影。可能是因为这个电影推出的时候，我已经这个相当有年纪了。回想那些年呢，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对我来讲带来太多的吸引力啊。但我知道很多年轻朋友是很喜欢
0: 的。对啊，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个高中的时代，时间是在1990年左右啊。这个男主角呢就是柯震东啊，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是一个非常调皮捣蛋的小男生啊。然后另外女主角呢是沈佳宜，沈佳宜呢是由陈妍希来饰演的啊。那他刚好跟这个男主角呢是相反，她是一个很乖成绩很好的女生。那后来就是因为老师呢就是希望这个沈佳宜能够辅导这个男主角啊，就没有想到呢原本两个人是互相看不顺眼的，但是慢慢的就产生了一些情愫。后来这个男主角呢就是曾经有一次想要表现呢他的这种勇敢去跟人家就是挑战打架啊，就后来女主角就觉得很不能够理解男主角为什么要让自己受伤啊，所以就是产生了一些误会，后来他们就没有在一起了。其实这个故事呢讲的就是在这个青春当中呢会有一些遗憾啊，虽然可能互相都喜欢对方，但是因为误会呢却没有办法在一起。
1: 那这个电影当然就是校园青春啊，爱情啊，这是很符合年轻人的这种口味啊。而且这个电影不止在台湾受欢迎啊，在中国大陆也很受欢迎啊。
0: 对，
1: 像这个主角柯震东啦、陈妍希，后来在中国大陆都有相当好的发展啊。所以一部电影的成功啊，对于明星来讲、艺人来讲，那真的是很重要的。
0: 是啊，而且呢，这部电影在台湾呢有很多拍摄的主要的场景啊。第一个就是九把刀他自己当年呢是在彰化念的高中啊，所以呢他就跟周杰伦一样到自己的这个就读的高中去拍摄，这是彰化的金城中学。所以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的教室啦、操场啦、司令台啦、篮球场啊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1: 对，还有彰化的一些商圈啊，甚至八卦山大佛，还有彰化的一些美食啊。这个彰化的美食你想到的是什么？
0: 霸丸啊，
1: 肉圆啊，这个彰化肉圆。而且它这个取景的一个地方啊，阿彰肉圆啊，这家我特别喜欢吃、
0: 对，这边的肉圆都非常的好吃啊。就即便你不是到这么有名的，你去吃你会发现好像跟台北的味道就是会有点不太一样。
1: 对，那这个另外他们也除了彰化以外啊，也像在新北的金同车站啊、收录了一些画面啊。因为这是这个男女主角他们搭火车到平西旅行嘛啊、那下车的地方呢就是在金同车站，那里面的这有一个桥段啊、这个沈佳宜因为天气寒冷呢就把自己的手套拿给了柯景腾啊，两个人在金同老街散步拍照啊，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恋爱温度提升的一个这个片段了。

0: 是，那另外呢，他们也有去平息放天灯啊，所以呢，现在男女朋友呢就觉得，希望这个感情能够长长久久，也会呢去放个天灯来祈愿啊。那除此之外呢，后来因为他们就是高中之后就去念大学了，所以有些场景呢也是在台湾的一些大学来拍摄的啊，包括了像是辅仁大学啦，还有台湾科技大学，还有德明财经科技大学等等啊，还有就是在西门町台中的成功车站，通通都拍摄在这部电影当中了。
1: 不过事实上呢，这个剧中啊，这个剧情中啊，这个柯景腾后来就读的是交通大学，
0: 也是很好的学校。
1: 对对对，但是他们没有真的是前往这个新竹交通大学拍摄。
0: 嗯，
1: 或许是因为啊，这个有的时候为了方便嘛，这个或者说有些学校他愿意借，有些学校不愿意借啊，
0: 是。
1: 那所以说在拍摄的时候，他们也必须要有一些弹性的调整了。
0: 对，
1: 但总而言之，这个是一部很成功的电影了。
0: 对，好，如果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觉得这部电影很不错，或者是你也曾经看过的话，就欢迎呢写下你的心得，50到100个字就可以来参加征文活动喽。时间就在10月10号就要截止了，所以请听众朋友要把握喽。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鲤鱼谈谈鲤鱼。鲤鱼谈谈鲤鱼这个单元呢，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啊。今天总共有6个字，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1: 好，这6个字是幼小卡好命底。
0: 幼小卡好命底是什么意思呢？
1: 选项一，笨手笨脚，成事不足。
0: 选项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1: 选项三，天生富贵，养尊处优。
0: 好，有3个选项，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笨手笨脚，成事不足呢？
1: 这个以前我们常听这个老一辈的说，手脚粗鲁，没有巧劲的人啊，这个就是因为天生没有那个命啊，做这种比较精细的工作啊，做什么事情呢都容易弄破碗，成事不足啊。那这种条件的人，你就只能够一辈子干粗活来受苦了。
0: 好，那选项二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外表，它看起来是好像还不错，很细致啊，但是呢并不要被我们的外表给蒙蔽了，它其实只有外表好看，里面呢却不实在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形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1: 好，第3个选项，天生富贵，养尊处优啊，它就是解释啊，这句俗谚呢，它强调的是我们的手脚如果很细致、细皮嫩肉的话呢，那就代表着你是没办法过苦日子啊，天生呢就是要过着养尊处优啊、受人照顾的生活。
0: 真好啊。好，有3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想一想，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哦。好的，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啊，幼小卡好命底，就是选项一，笨手笨脚，成事不足，还是选项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选项三，天生富贵，养尊处优。听众朋友，你到底选好了吗？现在就要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哦。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天生富贵，养尊处优。
0: 哦，好，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咯。
1: 是这个幼小卡哈，就是说他的脚就是长得好纤细啊，这个通常呢就代表一个人的命啊是比较好的。因为古时候有钱人家啊，他的女儿啊，这个通常都有婢女跟佣人服侍，他不需要参与农忙劳务啊。你想想看，你夏田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脱鞋子？
0: 对啊，
1: 你在田埂里面踩久了，你再细的皮肤都会变粗。
0: 嗯，
1: 那你这个没有下过田的，当然你的这个皮肤一定是很细致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就形容，如果你的手脚纤细，很秀气好看，大概你也没什么机会去做一些家务啦，或者待着受人服侍的啊，就感觉让你就是一个富贵人家的 形象了。
0: 是，所以就是用看他的外表，我们会觉得说，诶，好像呢他的手或者是脚都很细致的话，就应该没有做过什么粗活啊，没有做过粗活就表示呢他其实是好命的人啦，然后只要等着就是享受或者是得到别人照顾就行了，这就是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哦。好，那我们

0: 踩着拖鞋穿梭办公室，同事打趣说他太随性，他却秀出哦白皙光滑的双脚，和人家说他呢就是右手咖后面对啊，就古人常说的这句谚语啊，因为他这双脚呢不用晒太阳，不用走冤枉路，注定就是来公司做办公室享福的。
1: 其实这句话呢多半是用来夸赞女性的双脚好看呢、啊、有福气啊、那当然啦，如果今天小明啊、是男生，他就愿意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形容自己的这个好命的感觉，其实也是可以通用的啦。
0: 嗯，是。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又手卡后面对，意思呢就是天生富贵养生处忧。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举办台湾十大电影票选跟征文的活动，所以呢我们回完信呢也会让听众朋友来听一听，就是参加这次活动的征文的内容啊。首先先来回信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0: 好，乐祥说，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集结了南洋森巴舞团、大溪地舞蹈团、原住民族舞团，还有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的国际舞蹈团队，那就可以领略到海内外舞蹈的魅力。那今年的彩舞嘉年华横跨台中的潭子区、后里区、北屯区、北区，另外这个霹雳布袋戏呢也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国际彩舞嘉年华里面扮演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也会有一些演出。那当地的街道化身为充满活力的户外舞台现场观众一定会是人潮汹涌的。那阳光新鲜事，我们介绍了电影蒙甲，这个电影在国际上获得了许多奖项，主演的艺人包括了阮经天、赵又廷、马如龙、柯佳燕、凤小岳、王世贤那电影主要描述了帮派争斗的故事，那就是在蒙甲的清水祖师庙拍摄的。阮经天在拍摄这个电影之前也曾经拍摄了不少的偶像剧，人气已经相当高了。其实在很早以前呢就已经听过人家讲过一句谚语，叫一府二路三蒙甲。清朝的时候呢，蒙甲是淡水河沿岸的贸易港口，虽然后来成为万华区，但是蒙甲呢作为历史旧称还是在民间广泛使用。比方说现在讲台语大概没有人会讲板华都讲邦港
1: 对对对
0: 这就代表就是说这个蒙甲这个地名呢在很多比较这个资深的这个在地的朋友啦或者说习惯用这个台湾话来交谈的朋友呢大概都是觉得是蒙甲好像是更加的这个通用的一个名称了。那蒙甲的文化遗产丰富，包括了龙山寺、剥皮寮、华西街观光夜市等等。那这个电影上映之后也促进了蒙甲当地的观光。
1: 对，他刚刚有提到一府二路三蒙甲，我想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不了解那纯哥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0: 好，一府呢指的就是台南府这个台南呢因为是当年这个最早开垦的这个地方因为你看像不管说是荷兰人包括后来郑成功都把这个台南当作是根据地，在那边有相当多的古迹了。那鹿呢就是鹿港就是在彰化这个地方那鹿港呢它的这个位置相当的好就在台湾的中部。而且以前呢这个台湾呢有关于梅花鹿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制品其实是很重要的。那这个鹿港呢就是
1: 产鹿
0: 就是作为这个进出口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1: 是。
0: 不管说这个鹿皮啦或者什么的都是从这个港口来作为这个对外的贸易的。好，那这个乐祥在这个信件的最后一段呢写到了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灰熊桃两三步，意思呢就是在光头和尚的头上呢找狮子，比喻就是缘木求鱼，徒劳无功，白费力气，形容某件事情根本办不成。其中呢俩就是抓的意思，三步就是指狮子虫子的意思。那节目当中我还曾经介绍过几只三步 碰加水牛

0: 多啊，也提到了狮子啊，所以说呢，这个狮子好像经常会放在谚语里面来形容啊。
1: 对
0: 啊，当然他这个乐享也是举一反三了，很快。
1: 对，而且我们
0: 提醒我们
1: 曾经介绍过的，我记得这是很久很久以前，应该不是这一年哦，但是他都还能够记得，所以可见乐享哈，听节目呢是非常的仔细。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做笔记了，不然的话就是证明你的记性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我们这集播出的时候呢，其实在节目视频下面我就看到了天马老师就有说，诶，他小时候确实就有女同学啊，就有得这个头虱哈，所以看来好像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记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美霞的来信啊。那美霞说她去雪梨旅游，还特别去了一个教堂，她觉得装设的形状呢是有点像越南的红教堂，在教堂里面呢是不给拍摄的，所以她只偷拍了一张，其他呢都是拍教堂的周遭。那在微博当中呢有分享给记忆啊，这些照片呢其实记忆都已经把它贴在微博上，也非常的谢谢美霞哦。美霞呢每一次就是有出去玩的话呢，她都会很认真拍很多的照片，而且这一次呢他还把一些照片做成影片呢，还配上了一些音乐，很用心，谢谢美霞。那当然除了美霞之外呢，他的姐姐就是海荣，他们是一起去的嘛啊，所以除了美霞有提供照片之外呢，海荣也提供了很多很多的照片啊，所以让我们就是一饱这个南半球啊，就是澳洲的美景，因为南半球跟北半球刚好气温是相反的嘛，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阳光不错，但是美霞有跟自己说他们的气温是很低的，
0: 是现在等于说是这个冬天才要转春天，
1: 对对对、哦、
0: 所以是相当寒冷的。
1: 是，好，这就是呢回复两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啊、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一次来参与台湾十大电影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内容啊。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先念出的是江苏南京的晨晨他所写来的内容。
0: 好，晨晨在正文里面提到，记得最早接触到台湾电影是在中学时代，学校礼堂供应鲁冰花，我们很同情主角阿明的遭遇，作业写了观后感。之后呢，两岸交流逐步的扩大，开始接触台湾影视。首先是《卧虎藏龙》这部李安导演经典的作品，百看不厌。晨晨呢，他特别喜欢历史战争题材，国军在四行仓库英勇反击日本侵略的八百壮士，反映独裁时代的悲情城市，台湾原住民抗争的赛德克巴莱，那近年来谁先爱上他的，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看到了台湾社会的亲情和包容。有趣的是，看完周楚除三害，邪教的那首歌大家都会唱了。台湾的电影反映出社会的方方面面，战争、人文、民俗，它最大的优点是真实，不会刻意回避或者篡改历史，把以往发生的事情大胆地拍出来献给观众，这是大陆电影值得学习的地方。
1: 哇，我觉得晨晨看的电影很多、哦、就是从早期到一直现在这些，他刚刚提到了很多电影我都还没有看过，所以看的可能都比我们还要多。
0: 是，代表的就是说晨晨是影迷啊、而且我相信他也不只是台湾电影的影迷啊，包括大陆的电影他应该也是看了不少。
1: 对，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就是晴天 CCR， 也就是楚爷爷他来参加的内容哦。他说看台湾电影《悲情城市》的感想，侯孝贤指导的《悲情城市》是以台湾普通家庭的悲欢映照动荡岁月，那镜头是沉静克制，大时代洪流之下，小人物命运身不由己，满是时代的伤痕，引人深思历史，更懂得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其实这部电影就是距离现在很久了，我其实都不太有什么印象它到底拍摄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楚爷爷的记性非常好。
0: 对，这个电影呢大概距离我们呢、应该有大概30多年以上的时间。我记得我是在服兵役的时候、这个电影上映、当时到戏院里面看了、蛮有感觉的、片长虽然是蛮长的，但是并不觉得就是说非常沉闷、一直感觉就是说这个侯孝贤导演真的非常的厉害、这可以讲是他当电影导演以来，我个人呢认为是他最棒的一部电影。
1: 是，所以当时也获得这个很大的奖项的肯定了、
0: 对对对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河北单金海他来参加的内容。
0: 单静海他提到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他看完之后呢，心底久

0: 久不能平静，平淡鲜活的校园日常，懵懂青涩的少年心事，一下子就戳中了我。我格外喜欢这部电影，因为里面热烈又略带遗憾的青春，恰好就是我曾经走过的模样。它留住了年少时光，每次回看都能够重温那段珍贵回忆。
1: 对，他其实写的这个内容就有点像为什么这部电影会爆红的原因之一啊，因为或多或少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呢都有展现出当年大家在念高中的时候的那一种算是淡淡的情愫吧，好啊，因此呢很多人也就会觉得好像把我的故事也写进去了，才会这么的喜欢他啊。
0: 是，
1: 好，那谢谢这个单静海的参加。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陕西郭慧明啊，他说台湾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是以音乐故事为主旋律，凸显出电影本身的灵魂的气质，以当今时代潮流唯美浪漫风格的情节与场景作为点缀，用巧妙的手法还有逻辑叙述细节，充分了发挥自身的演技还有才华，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将角色跟剧情呢可以说是完美的融合，把故事的情节推入到了高潮，是演员周杰伦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出彩的特色。好，这边讲这个演员周杰伦，其实周杰伦在这部戏里面还是导演的身份呢，
0: 对，
1: 还编剧，
0: 是，所以他不晓得在这种公开场合他有怎么介绍自己啊，
1: 对啊，我全才的艺人
0: 是这个常常在大陆的有一些颁奖典礼上面啊，这他们上台的时候都会讲说我是演员
1: 啊，对对对，
0: 他会把自己的这个身份跟职业再强调一次。其实我在想说，当然了，因为也有一些可能是幕后工作人员了啊，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明明是颁的是这个演技的奖项，大家想说一定是演员嘛才能够参与这个奖项，但是他们上台领奖的时候还会再强调说我是演员，
1: 对，
0: 好像就是说他们希望大家认可他们的是演员而不是明星
1: 哦，
0: 因为他们觉得说明星只是光环而已啊，
1: 是，
0: 他们希望大家认可的是他具有演技的这种演员的这种角色。
1: 是，那我们还有点时间，那就来再看一封，这是内蒙的安宇杰所写来的。
0: 好，他在征文里面写的是《悲情城市》这个电影啊，他说这个电影用一个普通家族的悲歌见证大时代的动荡浮沉，没有激烈的控诉，却满是压抑跟无力，时代洪流之下普通人的命运身不由己，烟火人间转眼就被世事裹挟，平静克制的镜头背后藏着沉甸甸的历史伤痛，看完让人久久难以释怀。
1: 好，我觉得如果是居住在内蒙区啊，能够对于台湾这部是属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城市的展现有这么大的一个共情，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
0: 是，
1: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暂时先念到这儿啊。如果还没有参加的听众朋友呢，听了别人的这种写法应该大概也知道方向在哪里了，赶紧呢就挑选其中的一部啊，或者是呢你都有看过，你想每一部都写的话也是可以的哦，就记得呢尽量就是浓缩在50到100个字哦，就比较符合标准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进行到这里，接下来呢就是赠奖的时刻了，今天要送给听众朋友的就是一个饮料的小杯袋。
0: 那这个小杯袋要怎么得到呢？我们当然要出一个题目了啊，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所介绍的宜兰啊，有一个烟火节啊，那这个烟火节呢是在一个宜兰这个乡镇啊，是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乡镇，
1: 开兰第一城。
0: 哎，开兰第一城啊，当年据说是汉人吴沙啊，他到那边去开垦的。
1: 嗯，
0: 那这个第一城啊通常都会叫什么呢啊，请他把这个地名给写下来。
1: 对。好，这个我们已经把第二个字都讲出来了，所以很容易就知道答案了。而且呢志毅这次去拍摄的影片呢、啊、就是去乌石港啊、就搭船去看鲸鱼跟海豚嘛，也是在这个地方哈，所以
0: 在这个乡镇，
1: 对，这个乡镇还有一个老街都会在我们的影片当中呈现出来，所以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要去看一下，不管是在微博跟抖音啊都会陆续推出，现在我们应该已经推出两支了。
0: 哇，这个对对对，看过以后啊真的觉得品质简直是这个叹为观止，太棒了啊，这个未来啊这个一定是大受欢迎的啊、
1: 但目前为止呢这个观看数好像有点差强人意、啊、
0: 真的请大家要这个多多分享了啊这个好东西好影片啊一定要尽量的往外发散。
1: 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又进行到。

0: 到这里，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质疑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音乐的相遇了。说到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启蒙导师、民歌采集运动的发起人许长贵教授逝世25周年，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串联了6大专业团队，共同推出纪念音乐会，会在北、中、南3大国家级的场馆登场。其实这个系列活动是由文化部重建台湾艺术 2.0 计划支持，以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共同合作的形式，集结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以及台北市内合唱团6大专业演出的团队，由指挥简文斌来领军，携手多位国内杰出演奏家跟声乐家，共同呈现了许长贵不同时期多元面向的代表作品。而系列演出也在这个台中的国家歌剧院、南部高雄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以及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3大国家级表演场馆来登场，可以说�跨越了北、中、南3座城市，展现台湾音乐界合作重要的成果。说到许长贵老师，他身兼作曲家、教育家、评论家以及民族音乐学者多重的身份，是台湾现代音乐发展重要的奠基者，也是民歌采集运动重要的推手。他倡议民族化现代音乐的理念，主张从本土文化跟民间音乐来汲取创作的养分，也融合传统文化精神跟现代作曲的曲法，建立具有台湾文化主体性音乐的语言。他也同时积极推动国家级音乐机构成立，奠定了现在的台湾音乐馆发展的基础，让台湾本土音乐得以保存、研究跟发扬。许长贵对台湾音乐创作、音乐教育跟民族音乐研究都留下深远的影响。今天节目特别邀请到这是财团法人许长贵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连宪生，他同时也担任了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的特展的策展人。在节目当中，连宪生教授将和大家来分享他眼中他所了解的许长贵教授，也跟大家来介绍这一次的许长贵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相关的活动。好的，进行今天的音乐奇遇记。
1: 音乐奇

许常惠教授开创了台湾民族音乐研究的先锋，他是一位极负使命的民族音乐家，他致力推动台湾传统音乐与国际的交流，终其一生透过民歌采集

创作、维文、教育推广，为台湾音乐奔走。他是台湾音乐的领航者。

大家好，我叫连宪生，我目前在师大的民族音乐研究所上课啊，那但是我其实是屏东大学音乐系退休的音乐系退休的教授，那我是许常慧老师的学生之一啊，因为许老师的学生非常多，那今年刚好我接了许常慧基金会的执行长，那我们董事长就是赖德和老师，他指派我来协助这一次的三场音乐会的北高两场的音乐会的节目册的撰写啊，就是所有的曲目的内容的介绍，那另外也包括魏武营的一个纪念展啊，就是赖老师指派我去负责这个事情啊，所以这是我今年的任务。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音乐奇遇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音乐来相遇啊。刚才我们听到了连线生连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最近呢我们看到台湾呢不管是北中南有相当重要的三场的音乐会，那么从9月25号的台中，12月5号的高雄的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以及12月19号在台北的国家两厅院的音乐厅，由许长慧老师逝世25周年的音乐会哦。那这个部分其实老师参与了，不管在筹划，甚至在南部卫武营的这个特展的部分呢，非常的多。邀请到老师和听众朋友来做介绍。那首先我想请教这个教授啊，教授，其实我记得2011年的时候，那时候是许长慧教授逝世10周年，那中央广播电台呢，我们也和这个台湾音乐馆的前身有合作，特别访问了许长慧老师的朋友，还有许许多多的学生。其实要讲到他的这个爱徒徒子徒孙非常的多，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不过25周年呢，其实你们的活动更多元了，是不是请老师跟大家来聊聊你们如何来规划跟进行呢？
1: 好，这个音乐会的规划其实是上一任的我们基金会的执行长叶庆清老师跟赖德和老师，他们主要是他们在规划的啦。那我不敢那个略美啊，我是今年接这个工作，我继续这个承接部分的工作。那今年其实主要是以音乐会，尤其是大型作品的音乐会为主。那这个在徐老师的作品的一个演出来讲是很难得的啊，因为我们通常国人的作品，现代音乐作品其实是以室内乐演出比较容易。那这次因为文化部李远部长大力支持啊，所以能够这样子在北中南举行三场音乐会，而且都是大型的作品的演出。那这里面除了徐老师过去曾经演比较常演过的像《葬花吟》或是《百家春》之外，其实这个有一首清唱剧叫《兵车行》，这个是非常难得演出的啊，因为这个曲子其实徐老师在留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了啊，但是他在回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是戒严时期啊，而且那个时候是反攻大陆的时期。那因为这个《兵车行》它是有反战的主题啊，因为它是杜甫的诗。杜甫看到战争之下的人民跟兵马啊，他们的疲困啊，他们受到了这个战争的这个伤害啊，所以杜甫写的这个诗。那徐老师用这个诗来写的这个曲子，在那个年代是不太允许被演出的，因为它有反战的这个寓意。所以徐老师这个曲子是一直到90年代才第一次演出，那之后就没有再演过了。所以这一次能够有这个机会把这个曲子再现出来，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另外就是说台中场的曲目跟

0: 北高两场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台中场有徐老师的女冠子，还有嫦娥奔月啊，这个都是大型的管弦乐的作品。
1: 嗯嗯，
0: 那而且也每一场这个也都有声乐啊，有合唱也有独唱的那个声乐的作品，所以其实是很丰富的一个曲目啊。这个平常很难得能够有这么好的机遇，能够把徐老师的作品做这样一个呈现，所以我觉得是很值得为大家介绍。
1: 好，我想请教连线生执行长，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你也特别说到今年接下来财团法人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执行长的工作，那么也参与了这次特展的策划嘛，哦，不过我想请教连线生老师，老师其实这个活动是文化部的重建台湾艺术史2.0 计划支持，那么当然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了许常惠老师在生前对台湾音乐的贡献呢。如果有人问你许常惠对台湾的音乐贡献最大的地方在哪里，你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
0: 我想一个作曲家或是一个大学的音乐教授，他当然他贡献主要是两个啦，一个是教学，一个是创作。
1: 是，
0: 那许老师就是他在教学上，这个不用说啊，从早年的这个许伯云啊，甚至包括李泰祥啊，这个是他最早的一批学生啊。
1: 嗯，
0: 那一直到我们在师大念音乐研究所的时候，许老师是非常有系统的带了一二十年的这个音乐研究所，那也培养了一大批的这个尤其是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的这一方面的中间分子。你像现在来讲，南北馆的吕垂宽，客家的郑荣兴，原住民音乐的吴荣顺、林清才甚至歌仔戏音乐徐丽莎游树煌等等，那这些都是徐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早年当然他是以作曲的学生为主那到了那个他中年以后，他在师大负责这个音乐学组，后来就几乎都是音乐学的研究的学生。
1: 嗯，
0: 那这个是徐老师在教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贡献。那另外当然在创作上，除了他自己一直在写曲子从在巴黎的时代或者是回台湾以后，他创这个自乐小集啊等等都一直在推展这个，不管是他自己创作或者是国人的创作。那另外一个也是很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亚洲作曲家联盟，这个其实是徐老师催生出来的因为当年徐老师是去结合了日本的作曲家、香港的作曲家成立之后，再推广到韩国、菲律宾，徐老师真的是道道地地的催生者，因为是他去运动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局面。那这一个亚洲作曲家联盟现在也还有在运作只是现在因为各国的预算都不太充裕所以现在不像以前全盛时期几乎每一年每一个国家轮流举办现在大概两三年才会有一个国家来办我们台湾预计是2028年要办了。那上一次是去年在日本办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的音乐节跟大会。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徐老师的除了创作跟教学之外另外一个贡献，就是他是一个运动家包括这个曲盟的这个成立这个国际交流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的成立，另外比方说像民歌采集运动也是他跟史维亮老师两个人去推展出来的。虽然我们说徐老师他也不是真正严格意义的这个民族学者或是人类学者徐老师的采集是以他的创作为他的一个很主要的动机，但是如果没有像徐老师这样一个有运动家的能量的这样的一个人去推展这个事情的话，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是一些学者默默的在做，那他比较不能够形成一个社会或是台湾的一个文化自觉一个文化运动。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虽然有些人对他也有一些保留就觉得他是好像一下子这个好像烟火一样，可是如果没有徐老师这样一个有运动家的能量的人来推展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对台湾的社会的影响会不太一样。
1: 是，文艺刚才呢连先生教授您特别说到的，其实过往呢我记得从2011年开始来主持，也访问很多跟许常惠教授关系非常密切的朋友包括也请益了这个师母李智慧师母那我觉得就好像您刚才特别回应的，因为许常惠教授

0: 他是一个行动派的人，虽然他非常浪漫，也爱喝红酒，不过呢，他的行动力非常的强哦。他甚至呢，因为跟法国的音乐界、艺术界关系非常的密切，也把台湾的音乐带往欧洲去哦。犹记得台湾第一古代廖琼枝老师就说到了，能到法国去。其实，去展现台湾唯一土生土长的本土的戏曲歌仔戏，许长贵老师功不可没啊！
1: 是是，
0: 所以，难怪你会说到呢，他是一个音乐的行动者。我们看到大家称他是一个作曲家、教育家、评论家，也是民族音乐学者。但是说真的，我认识许长贵老师，第一个入口反而是他的民歌采集的运动，
1: 是
0: 尤其
1: 是。
0: 是原住民歌的采集运动啊。
1: 是。
0: 那我不晓得林先生老师，您在过往有机会参与这样的一项的研究、搜集跟整理的工作吗？
1: 有，当然有啊。不过当然不是70年代那个民歌采集运动啊。我们
0: 嗯哼。
1: 其实，在师大念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课就是资料收集整理这样的一个课，那都是要去做一个定点的一个采
0: 嗯哼。
1: 集的啊。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徐老师还有我们同班同学，我们去屏东的鼓楼村啊，排湾族的一个聚落。但是徐老师其实，在那个年代，他大概每隔这个2、3年、3、5年，他会结合地方政府办大型的某一个县啊，一个全面的地毯式的一个传统音乐的一个收集整理。那这个是民歌采集运动之后，其实徐老师还是一直有延续在做这个事情。只要他能够结合到地方的资源，那他就会去做。那像我在师大当学生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台中县。台中县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传统音乐的一个访问调查，那
0: 嗯
1: 其实也有出那个研究的成果，其实也有出版。我之前的5、6年的那个学长姐，他们做过彰化县的，彰化县也是地毯式的传统音乐的调查研究整理。当然这个很明显就是要地方政府支持了。
0: 哼，嗯哼。
1: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到台中的时候，就是台中县那个时候的文化局长，他就是支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是台中的山线海线，我们也是跟民歌采集运动一样，我们也是分了2队下去做这个采集，所以这个也是我在学生时代一个很难得的一个回忆。

0: 其实回应刚才呢，林先生执行长您特别说到的，如果没有许常慧老师他的民歌采集的运动啊，那或许就诚如刚才您特别聊到的，也只是一些文史或音乐工作者在一小区块一小区块的做，不会像烟火一样非常的灿烂哦。甚至我觉得在你们接续了他的这样的一项的工作之后，继续再做传承哎，因为我突然发现呢，许常慧老师他特别有倡议民族化现代音乐的理念呢、哦，就说呢，他透过像填调的工作，做民歌的采集，也把融入了现代音乐的作曲当中啊。
1: 是，
0: 我不晓得林先生老师，您自己学音乐也学音乐学，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1: 是，当然，其实我们每一个学作曲的人，不管在国内当然不用说了，
0: uh-huh.
1: 其实我们到国外念书的时候，大概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西方的老师他都会期待你能够以你在西方世界学到了一些现代音乐的技巧，但是要就是把你的传统文化的东西能够展现出来。Uh-huh. 每一个在国际上成名的亚洲作曲家都在做这个事情，不管是周文宗也好啊，或者说以前的像吴满彻，吴满彻当然是在日本活动，或者说像现在的细川俊夫，他是在德国跟日本两个地方很活跃的这个亚洲作曲家，其实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都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你要说关卡也可以，因为一个作曲家他是要讲自己的话，或者说要讲自己的文化的话，他不可能完全跟着西方走，所以在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其实都会碰到这个问题。那其实徐老师他在做的事情就是强调，就是说作曲家一定要用自己的文化资源来用现代音乐的一个技术作曲的技巧来把它呈现出来。那我在这边稍微再多讲一件事，其实我们在刚刚我提到的亚洲作曲家联

0: 盟里面，从徐老师过世以后，我们成立了一个许常惠纪念奖。那这个许常惠纪念奖其实就是在贯彻徐老师过去的一个理念，他创立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他其实就是希望亚洲的作曲家能够用自己每一个国家的文化的传统的资源，然后把它跟现代音乐的技巧做一个融合，然后展现出来。那我们这个许常惠纪念奖就是颁发给每一次的主办国的年轻作曲家，他的作品最能够展现刚刚我提到徐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说能够把传统音乐传统文化的素材透过作曲把它呈现出来。那我们每一年的这个奖就是颁给主办国在这方面表现最出色的年轻的作曲家。
1: OK， 也就是说呢，颁给这个奖项的都是主办国的年轻的作曲家，然后他的作品虽然用现代音乐的技法，但是他呈现的是他们在地的文化精神。
0: 是是。
1: OK， 这就很重要了耶。
0: 对对。
1: 嗯，因为这样才有办法让他们重新回过头来去看到自己音乐的一些特色了。
0: 对。
1: 我看到台湾呢，其实这几年有蛮多的一些乐团呢、不管是管弦乐啦，甚至合唱团呢、那么当然都会比较琢磨在台湾的本土音乐的部分，像台湾歌谣啊、都是很多人到国外去演出的时候会选择的这个曲目，甚至有些团队还以台湾的本土音乐，就是说越在地越国际的方式来呈现台湾的音乐的特色啊、那我想请教林先生老师，老师其实就诚如许常惠教授特别说到的，要建立具有台湾文化主体性的音乐的语言演呢，这么多年下来，你看到了一些推广的成果了吗？有比较多的人乐团、管弦乐团或者一些音乐家来呈现这样的一些特色吗？
0: 我想这样子啊，应该说室内乐或者说个别的演奏家来讲，其实是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室内乐或者说演唱或者钢琴，它毕竟它只要两三个人，它就可以做一个音乐会出来啊、那乐团的话比较有限，为什么？因为它有市场的考虑。那乐团如果说演太多现代音乐或者是国人作品的话，它的票房通常不会太好啊、除非是另外一种风格的乐团，比方说李哲毅的作品，他的作品的风格就是比较
1: 特别强调。
0: 我当然不是说他作品写得不好，他作品也写得很好，但是他比较懂得去，就是他的作品基本上就是比较稍微通俗一点、不是那么的很严肃的现代音乐、所以他的音乐会就是票房比较，就是他不用担心就是他演他自己的作品或是国人的作品会有票房的问题，因为他的作品都蛮好听的。那大部分的学院的现代音乐的作品比较不会那么的好听，我说好听当然要打括号、所以就是说乐团要演国人的作品或者更广的现代音乐作品，其实是比较不是那么的常见的、通常乐团大概都是一场音乐会里面演一首，或者说像 NSO 所谓的一分钟计划，他只演一分钟而已，他也不敢多演。但是国乐又不一样，国乐它基本上它大部分都是不管是台湾或是大陆的作品它是以这个为主啊、所以国乐当然不一样啊、国乐团它演了大量的国人的作品，但是西乐团比较有限。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讲，说这次的这三场徐老师的这个纪念音乐会就更是难得，因为很难得有这样子的机会。那当然这个就是文化部他愿意支持这个活动用这么多的资源来办这三场音乐会。
1: 了解。其实我们知道是台北市国乐团吧才从这个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去演出回来，当然就是以台湾的音乐为主啊，台湾歌谣。那这个李哲毅他所带领的完胜乐团呢，据他跟我分享他的喜悦，他说这个十月初呢也要到这个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去演出。诚如您说到的，如果说以台湾的音乐，像原住民的音乐，甚至连结歌仔戏、北管、南管啦，还有台湾歌谣，像邓宇贤的作品来讲，可能是我们熟悉的，所以即便不是学这个有音乐专业的听众，他比较容易去懂得吧，我可以用这样的形容方式。
0: 完全是。
1: 好， 所以难怪你会说到许昌慧老师这一次呢在北中南三地所举行的逝世25周年的纪念音乐会，相对之下就非常的重要，都是老师生前的一些作品啊。那在台中的作品9月25号呢，是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大剧院演出的是《启蒙与狂飙》，是台湾近现代音乐的先行者许昌慧老师的纪念音乐会。不过那一场的演出跟您所策划的在12月的两场演出，它的音乐的曲目跟方式就比较有一点差异性。老师，我们简单跟大家来带一下台中的音乐的演出好吗？
0: 好好。台中跟北高两场只有两部作品是一样的，
1: 是
0: 就是一个是庆典序曲《锦绣乾坤》那另外一个是舞剧音乐《桃花开》。那除此之外，台中场的其他的曲目就跟北高两场不太一样。那台中场演的包括徐老师的一个管弦乐跟人声的作品叫《女冠子》，还有舞剧《嫦娥奔月》，那还有《弦乐二章》。还有交响诗《白沙湾》那我非常老实的说，这些作品我没有办法做更多的介绍，因为这些作品我也从来都没有听过。女冠子有女冠子徐老师也出过唱片所以女冠子是跟《葬花吟》大概是同时代的作品，这个曲子我是稍微研究过了。其他的作品真的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听到这么多的徐老师的管弦乐的作品所以其实我也很期待。我不瞒您说，我昨天才买了那个到台中的车票，高铁已经都没有票了，因为那天是中秋节那我还买了前一天的自强号下去，然后回程也是只能买到自强号。
1: 你也很期待台中的那一场对不对？有一些你没听过的音乐。
0: 是对，因为真的都没听过，那所以我自己其实也是需要去学习的。那台中这一场的这个标题，这个是启蒙与狂飙这个是我们的学长许瑞坤老师他负责的他负责的。那我觉得启蒙这两个字也用得非常好了因为徐老师他我们刚刚说他不管是民歌采集运动也好，或者是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也好或者是他推展国人的这个作品，或者是他就作为一个大学的教授，其实徐老师真的就是一个启蒙者。启蒙大家对于传统音乐的重视那启蒙大家去开展大家的这个视野去接触现代音乐当然徐老师那个时候所带回来的现代音乐还是20世纪早期的现代音乐但是毕竟在他之前其实我从小是在合唱团，我是从小是吕泉生带出来的那吕泉生的世界是完全是古典浪漫时代的音乐语言那所以其实真的是在徐老师回台湾之前，大家对于20世纪对于甚至德布西巴尔托克的认识都是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模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徐老师为大家打开的世界，这个就是启蒙。
1: 了解。

0: 好的，继续下来，我想请教连线生执行长老师。
1: 其实这次的演出当中，我看到了这个国立台湾传统艺术中心台湾音乐馆也特别说到了，其实连接了在台湾重要的这个音乐的团队啊，包括了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国家交响乐团、高雄市交响乐团、台湾国乐团、高雄市国乐团以及台北市内合唱团，有六大专业的这个团队来演出哦。那这是一个跨区域、跨单位、跨乐团、跨城市的合作的模式。那老师，接续下来就是我想请教你了，12月5号在高雄卫武营的国家艺术文化中心音乐厅举办的这个演出，包括12月19号来到了这个台北国家音乐厅演出的硕音序章哦，老师，你在规划这个演出的时候，在选择的曲目，还有在节目上的进行方式，有一些特别的想法吗？
2: 这个曲目，这个节目，这个是我们上一届的执行长
1: 就已经定掉了，
2: 老师跟赖德和老师他们已经他们定下来
1: 了，你没有办法有私心塞你喜欢的音乐。
2: 对对，这个都已经这个是他们的功劳啊。我只是执行，我是做节目的这个节目解说啊。
1: 是是，
2: 但是他选的当然是非常好。

0: 因为这个都是徐老师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
1: 嗯哼，
0: 我们说像《葬花吟》，那还有像《百家村》，这个都是徐老师就是就这样的曲类来讲非常有代表性的。因为当然我们说这里面，尤其是徐老师来讲，他是在结合台湾本土的材料跟东亚或跟中国文化的两种素材结合，然后用现代音乐的这个技巧把它呈现出来。你比方说《葬花吟》，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红楼梦》的黛玉葬花的故事。黛玉葬花，他自己在《红楼梦》里面他吟唱的那个诗词，但是徐老师是怎么样来呈现这个呢？他用台湾的佛教音乐，因为他是在写这个曲子之前，他去新竹的寺庙里面去做田野采集。其实这个是在民歌采集运动之前几年的事情，也就是说，徐老师其实在民歌采集运动之前，他自己就已经开始在做民歌采集了。那他是在这个寺庙里面，他去听了这个，他去在那边待了好几天，然后听寺庙里面的梵呗，然后把这个佛教音乐的那样的一个形态，把它跟黛玉葬花这样的主题做一个连结。那所以徐老师他其实这个词也用得很好，他说这个是一个中国式的安魂曲啊，因为黛玉葬花啊，确实是有葬的意思，然后他又用了一个宗教的一种形式，就是佛教音乐的一个形式来呈现。这个葬花吟，那这个是在徐老师，这算是他早年的作品里面很成功的，很成功的一个作品。那另外像《百家村》，我听过马水龙老师跟我讲，他说他觉得徐老师最好的作品就是《百家村》。
1: 我也是最喜欢《百家村》的。
0: 那因为他是一个钢琴协奏曲，但是他是一个国乐团的钢琴协奏曲。然后就是说徐老师在这个曲子里面，其实他用了一个曲式，是我们讲所谓的唐代大曲。其实它这个曲子，简单讲，以西方的观念来讲，就是一个变奏曲啊，它有十几段变奏。但是就音乐的结构来讲，徐老师是把他研究唐代大曲的那个心得，把它融入在这个曲子里面啊，就是它的几段。那简单讲，唐代大曲我们最简单讲就是续破集滚煞啊，就是每一个段落就是都有一个我们叫续破集。其实这个唐代大曲非常简单的讲，其实就是渐渐加快。葬花吟也是，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东方的曲式观念跟西方不太一样的地方。那我们说西方是三段式的嘛，快慢快或是慢快慢啊，有一种辩证的一个竞争的一种互相的呈现。可是东方的这个我们说唐代大曲也好，或者说纳西一齐云南那边的那个传统音乐，其实都是渐渐加快了。我这样说哈，就时间的结构来讲，就是传统音乐。是就是这样一个逐渐加快的一个时间的结构。那徐老师就是不管是《葬花吟》或者说《百家村》，他都把这个观念融合到他的作品里面。那《百家村》另外就是他用了一个北管的曲牌，就是《百家村》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徐老师他其实是无时无刻没有在做一个台湾的本土的材料跟中国文化也好，或西方作曲、西方技巧也好。做一个结合，我觉得他一辈子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以作曲家来讲，他在做这个事情；以教育家来讲，他也是都在教学生做这样的事情。
1: 我觉得许昌慧教授呢，就过去呢，对他的这个研究看的一些史料，也请教像老师您这样的一些音乐的工作者，他就说到了许昌慧老师真的是海纳百川哦，就说他对音乐的包容性。甚至我觉得有时候他的一些作曲当中的创意呢是无可限量，有时候有点天马行空，但是他创作出来的能量跟音乐的可听性，其实让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惊喜，甚至是亮点呢。
0: 是
1: 所以《
0: 是。
1: 百家村》，我说真的，那时候跑到那个时候马水龙老师还在北艺大教书吧，跑到他的宿舍去访问他，他也跟我讲，他最喜欢他的《百家村》的音乐。原来大家有志一同了。好，这是在音乐会的部分啊，那当然就选择了在先开始的9月25号在台中，然后。12月5号在高雄卫武营，12月19号就在台北的国家音乐厅啊，有三场演出。 您刚才特别说到台中，你还特别赶下去欣赏，所以三场都可以看得到你的身影。
0: 当然当然，
1: 是是是，好。不过现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还有机会抢到票吗？
0: 车票比较有问题，因为台中场是中秋节，那个高铁已经很不容易买到票。音乐会的票，那大家尽管放心，音乐会的票还很多。
1: OK 啊，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台中的票呢没有关系，我们有高铁，反正台北到台中不会太远，我区间车夸夸扣扣开，要刚好音乐会要举行。好，不过在卫武营的部分呢，老师你也担任了这个重要的工作，就是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长贵逝世25周年的纪念特展哦。那这个特展展出的时间是在11月6号一直进行到12月6号，有一个月的时间嘛。老师您在策展的时候特别做了什么样的一些规划？比方说可能哪些重要的史料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特展的活动当中，让我们一眼一听就知道许长贵老师在音乐上的贡献呢？
0: 特展因为是以影像为主了，所以在作品方面，当然我也放了一两个主题的。那还有就是说，因为展场的条件是有一点限制啊，因为卫武营的展场是在他的音乐厅入口的右侧的墙面上，所以我们只能在这样的一个展场的条件做一个最大程度的发挥。徐老师因为他过世前他是总统府国策顾问，所以徐老师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他以前那个师母跟徐老师的家人就把徐老师的这些照片啊那个原稿手稿什么其实都是放在国史馆啊，放在国史，那国史馆就把他们做了非常专业的扫描整理。所以我这次在做这个纪念展其实用的就是国史馆它扫描的所谓的许长贵档案里面的一些材料，当然这个材料因为跟我们许长贵基金会有一个云端上的连结了啊，所以我是可以很快的做一些处理。但是其实我最早也是到了国史馆去阅览了好几次啊，那把这些材料慢慢的这个整理到我的电脑里面。简单讲，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纪念展来呈现徐老师他的大概一生的一个鸟瞰啊，从他的家人从小在和美乡下的那个长大，然后他的那个小学跟中学其实是在日本度过的，这里面就经历了一个国族认同的转换的问题，然后回台湾以后他在师大念书，那另外到巴黎去，这个当然也是一个重点，因为徐老师他有写一本巴黎月志，所以巴黎里面巴黎的他的学习 的一些重要的照片，然后之后就是徐老师回台湾以后他推展音乐的一些活动照片，包括自乐小集，包括亚洲作曲家联盟的这个创立的一些重要的照片，然后之后就是民歌采集运动一些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些照片还有就是徐老师的作品。徐老师的作品因为国史馆那些档案里面是有徐老师的作品的手稿其实都有扫描啊，但是我在整理的时候我发现那些手稿要呈现在卫武营那样子的场所不是太容易能够让看的人能够感受到很多东西，所以我做的比较有限。我大概只做了葬花营跟百家村的手稿，还有就是徐老师因为我那个展览是在南部嘛，那徐老师其实那个恒春的那个思想起啊，陈达的那一个填调对他来讲也是蛮重要的一个事情，那所以我有一个主题就是用徐老师他的陈达的那个思想起的采集，跟我前几天还跟苏显达老师征求他的同意，让我们把他演奏的那个思想起，就是徐老师用思想起的材料写的一首小提琴前奏无伴奏的一个前奏曲放在那个展览里面，让听众就是也可以听得到这个曲子。另外还有一首就是徐老师 可以说他最常被演奏的一首作品叫《盲》啊，长笛独奏曲。这个曲子因为就是一个长笛独奏曲，所以相当容易演奏啊，所以演奏的人非常多。那我们也是要把这个曲子的这个音乐在展场里面让大家听得到。那另外当然这个《葬花吟》是这一次北高两场要演奏的曲子啊。那我们也用了过去的一个历史的录音放在这个展场里面让大家听得到。所以这个展览基本上就是说

0: 用影像来呈现徐老师的他的音乐的一生啊，然后我选择了几首他的代表性的作品，而且能够让参观展览的人可以很快可以从那个音乐里面感受到徐老师的他的创作的理念，也就是说他结合台湾本土的素材，那呈现在他的现代音乐的技巧里面。那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的这个展览的一个规划。
1: 是，其实我刚才听到连先生执行长您的介绍呢，在这一次的在卫武营的艺术文化中心展出的这个2026台湾作曲家系列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常会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我觉得你在选择这个要展出的内容，不管是文献、手稿、影音跟相关的资料，其实有很多的很难割舍的部分，对不对？因为他的整理的资料，甚至说对他认识的人想要分享的内容非常的多了嘛。好，所以我们就透过在影音的部分，还有在音乐的呈现，我们可以进到卫武营来欣赏哦。那当然，此时可能会有蛮多的听众朋友呢，想请教连先生教授，就说未来会不会有机会，比方说在许常会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推动之下呢，也到其他各县市有这样的一个特展的部分呢？它的难度会不会很高啊？
0: 其实难度不高，但是这个要各个地方的，如果有人有愿意的话，我们当然可以下去做。这个当然，这个就跟我刚刚说那个徐老师在民歌采集运动之后，有台中县还有彰化县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田调采集，这个要地方的地方政府或者说地方的文化和有关人士的这个，他们如果想做的话，我们随时可以下去做，这个不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原来其实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为了要做这个展览，我其实到国史馆阅览室去了好几次。那因为国史馆的阅览室，它那个照片那个速度非常慢。那可是我后来了解，我们的基金会自己，我们也有跟国史馆所有的那个档案的云端的，我们也
1: 有
0: 档案
1: 连结就对了。
0: 对，我们有连结啊，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做起来是很快的。您刚那个问题是没有问题，只要地方上有人愿意做，我随时可以下去做。
1: 就是说有这样的场域可以来展出的话。
0: 对，而且因为这个授权是不是属于国史馆的，这个授权是就是属于基金会，属于徐老师的家人，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授权的问题。我本来真的也是很担心这个问题，本来我要做这个事情，我一开始就想说一定要卫武营跟国史馆要经过国史馆的授权，可是我在接下这个事情的过程中，国史馆是说他们什么事都没办法做，因为权力不在他们，权力是在徐老师的家人，也就是徐老师现在三个公子啊。然后他们当然就是授权许常会基金会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任何时候只要有人愿意要做这个展览，提供场地跟一些基本的一个开销，我们都可以下去做。这个其实开销不大，只要有场地就很容易做。
1: Okay, 好，最主要就是说，有配合的单位啊，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有一个场地的提供。
0: 是，
1: 这个部分我们的资料其实本来就相当完整，而且也透过这次呢，我们之前就有前期的作业，都有一些资料的整理哈。好，活动的这个主要的负责是财团法人许常会文化艺术基金会啊。从过往李智慧女士，她的这个夫人，包括她现在的三位公子，其实也非常乐于跟大家来分享许常会教授他本身在音乐上的一些贡献哦。好。

0: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连线生执行长老师，我想请教你，因为他在过去的早期的民歌采集的运动做填调嘛，影响非常非常多的人，包括您也是有参与这个过程，这个精神到目前有看到他的延续？
1: 当然，因为我刚刚说，就是说这个填调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有一些年轻人去，比方说我这次在国史馆，我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我就常常看到林谷芳的照片。那林谷芳老师，当然他，我们都知道他也是一个很能够写一个

0: 吴永顺
1: 啊，平埔族音乐那个林清才，还有歌仔戏音乐啊、像徐丽莎、像尤淑煌，这个都是徐老师的学生。
0: 嗯、
1: 这些人只有早期的像吕垂宽，他可能有参与到，好像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民歌采集运动的时候，他还没有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0: 嗯，
1: 民歌采集运动那个时期，我看到我认识的人就是林谷芳，那其他人就是可能那个我
0: 阶段性的吗？
1: 对对，因为那个时候那些人也很多人现在也没有在活动了。我要强调就是说，其实主要是因为徐老师他有持续在做这个事情，所以他能够在民歌采集运动那样的一个运动型的一个活动之后，其实他有把这个东西一直延续下去，就是他一直在带学生做这个事情。坦白讲，像我个人来讲，我在师大研究所，我其实我的硕士论文是写梅香的，因为我要到法国念书。其实这个在师大研究所是不是太受欢迎？因为徐老师一开始也没有，他其实一开始不希望我写梅香的，但是因为我要到法国去，我跟他说我要写梅香，那因为徐老师也是梅香的学生，所以他也接受啊，他也可以接受。除了我之外，在那个年代徐老师带的学生几乎每一个人都是在做传统音乐的研究，或者是国人的作品的研究，所以徐老师其实在这方面是带了很多学生。这个就是说，我再简单的讲，就是运动民歌采集运动，这个是一个能够激起火花带起热情的一个活动，可是要持续下来，就是要看徐老师后来怎么样子一直在带学生做传统音乐的研究，那事实上也真的是开花结果。现在真的徐老师过世已经25年了，可是现在台湾的这些很重要的传统音乐的研究者一大半都是徐老师带出来的学生。现在当然还有一些新一代的，这个跟徐老师无关啊，也是有了啊，因为毕竟已经离了25年了。可是真的我刚提到的这些名字，这些很重要的这个传统音乐的研究者，真的都是徐老师带出来的学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延续民歌采集运动的徐老师的贡献。
0: 是，我觉得就好像刚才呢连先生老师您特别说到的，或许现在年轻一代的音乐的工作者研究者、哦、他们不是许昌慧老师所带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在他们这个求学的阶段，或者说他们来这个了解音乐的这个过去的现况的时候，应该有机会去认识也了解许昌慧老师所带领的这个填调的工作，民歌的采集哦。所以前些时候如果我没记错，去年呢介绍了在北部的这个包歌啊，那这个山歌其实就有这个影子在哦，所以我可以感觉得出来，其实这个民歌采集运动包括大量的音乐的填调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啊。好，除了我们说到了逝世25周年的纪念音乐会在北中南来举行之外，那么刚才由林先生老师执行长您特别来规划的这个新系本土胸怀亚太许昌慧老师逝世25周年的纪念特展之外，您现在接任了财团法人许昌慧文化艺术基金会的执行长的工作，在未来的一些活动，你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想法？
1: 不敢说特别了啊，我们其实是这个，我们基金会目前是在规划明年的，我们就是要把自乐小集在恢复啊，这个在2016、2018年、14年办过三次，那已经隔了快要十年了啊。那我们其实明年的曲目，我们都已经送到演奏厅去申请那个场地了啊。那自乐小集这个我们会恢复这个这样的一个音乐会形态，但当然这个是以室内乐为主，
0: 就让变成是一个常态性的
1: 嘛。我们希望每年都会做。那这个音乐会的情况是这样，我们一定每一个音乐会一定会演一首徐老师的作品，然后下面当然就是老中青三代，我们尽量有代表，比方说明年我们也演也有马水龙老师的作品，也有萧泰然的作品，然后中生代有两个现在在师大在北艺大的作曲教授的作品，那另外我们一定会有委托创作，就是比较年轻的作曲家的委托创作，这个是自乐小集的一个宗旨，所谓自乐就是要创作音乐。
0: 嗯哼，
1: 那另外基金会我们每年也会办一两场那个讲座了，那基本上会两个方向，一个是传统音乐，一个就是国人创作，那以年轻的作曲家为主，我们会规划大概这样这个两个方向的活动，那当然是依我们的条件了因为其实基金会也不是那么宽裕我们那能做多少算多少，我目前来想就是大概会有 这样两个形态。

0: 的活动，一个是自乐小节，一个是讲座。那另外就是我刚刚有提到许常惠纪念奖，在亚洲作曲家联盟一定会颁发，这个也是基金会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我说这个，因为我们基金会很坚持这个事情，这个奖才会延续。为什么？因为曲盟其实过去也一直有一个叫这个入野一郎奖，因为入野一郎也是曲盟的创办人之一。可是入野一郎他其实很早就过世了，那是因为他的太太入野离职一直在支持这个入野一郎奖，但是前几年那个入野太太也过世了，那这个奖就没有了。
1: 是是。
0: 那我们徐老师已经过世25年了，可是徐老师纪念奖还是有，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基金会在维系这个事情啊，因为这个是根本就不用讨论的，这个是基金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当然这个给的钱不多啦，
1: 嗯哼，
0: 目前就是只是给1000美金啦，也不是很多啦，
1: 就是鼓励性质的啦，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是能够延续的啊，这个大概就是基金会在做的事情。有关刚刚那个音乐会，我稍微再提一下，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提，因为这三场音乐会的指挥都是简文彬，然后我们在卫武营的展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简文彬现在是卫武营那边的总监啊，所以我觉得简文彬老师在这三场音乐会跟我们的纪念展，他的这个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我要再稍微提一下，简文彬老师在这方面是很有贡献的。
1: 好的，那如果听众朋友想看到简文彬老师跟这个乐团的合作，在北中南三场的音乐会当中，都可以跟他来分享对许常惠教授音乐的热情跟喜爱哦。但是说真的，我们也更希望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来共襄盛举，由财团法人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要推动的工作非常的多，像您刚才说到的常态性的演出讲座的部分，包括呢一直持续到现在的许常惠纪念奖还在进行当中，2028年就是轮到台湾来举办这个亚洲作曲家联盟的活动了、哦、
0: 是是，
1: 好，期待台湾的年轻作曲家去创作出代表台湾性的音乐、哦、那大家在今年就先进到音乐厅来欣赏，也包括到高雄的卫武营来欣赏由连先生执行长由连老师策展的新戏本土胸怀亚太许常惠逝世25周年纪念特展，也非常谢谢老师在今天和大家的分享。那如果在台湾各地哦，如果您对许常惠老师想认识他、了解他，希望有机会看到他的影音文献跟手稿，那麻烦您就跟财团法人许常惠文化艺术基金会来联络啊。希望在我的老家嘉义也有机会可以欣赏到他的特展。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
1: 期待我们下次再会。
0: 好，谢谢谢谢大家，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音乐奇遇记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了，这是由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串联台湾六大团队三大场馆启动了许昌会逝世25周年纪念音乐会相关的活动。我们邀请到了许昌会文化艺术基金会执行长连宪生教授和大家来分享跟介绍。其实许昌会一生致力于台湾音乐的创作研究还有文化的推广，这次纪念活动获得了文化部国家级乐团音乐机构跟各界艺术家共同支持，是台湾音乐界向前辈致敬重要的成果。透过节目和大家分享介绍，也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跟收听。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郑淳，我就在你旁边，你喊这么大声干什么啊？
1: 你不是说要在我对面吗？那鲤鱼潭的对面，我当然要用喊的啊。
0: 拜托，今天阳光这么灿烂，我们当然要来到央广，因为听众朋友都想知道鲤鱼潭在说些什么呢。
1: 好吧，那我们就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阳光鲤鱼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李正淳。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阳光鲤鱼潭的谭志毅。秋天到了，其实真的是很适合去旅行啊。那今天节目一开场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2026宜兰头城烟火节。哎，这个烟火好像在台湾呢，真的是连续的不同的城市来释放啊。
1: 对，好像你只要喜欢看烟火的，在这两三个月里面哦，几乎是每个礼拜都有地方在放啊、哦！真的，台湾人就喜欢看放烟火啊、但也有人说啊，这个放烟火好像这个不是很有建设性，对不对？因为这个钱好像就跟这个烟火一样就烧掉了。
0: 但不可否认呢、啊，因为烟火放出去的那一种感觉，确实是会让大家非常的开心跟兴奋啊！尤其是在晚上的话，它真的就像是一个主角一样。那所以现在的人呢，还是很喜欢，就是到了晚上的话，看看烟火会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啦。那这次呢，宜兰的这场烟火秀呢，它是在9月的18跟19号这两天在宜兰头城镇的大武路来登场啊。而且呢，它可以说是之前这么多的烟火当中呢，释放时间是最长的，总共呢高达了1680秒、啊、也就是呢有28分钟的烟火秀。诶，除了烟火之外呢，还有就是250台的无人机同步的来表演，所以这个天空当中的画面呈现出来的这样子一个色彩呢，是非常的灿烂的。
1: 是这个28分钟，我都很难以想象、啊。
0: 对，
1: 大家看了会不会觉得累？
0: 脖子都酸了，是？
1: 对对对，脖子都酸。我记得以前去过一个地方看烟火、哦。他说有10分钟长，嗯，我看了3-5分钟，我就有点累了。
0: 你下次应该找比较大一点的场地，直接躺下来看。
1: 对对，其实放烟火一定要轻松了。如果真的是人挤人啊，或者是这个看得很辛苦的话，原来有的那种轻松幸福感哦，都会打折扣了。
0: 其实呢，我觉得为什么现在的人这么喜欢看烟火跟这个无人机的表演，尤其是无人机啊，因为它那个科技感十足啊，非常的适合就带小朋友一块去看，然后你就会发现说，诶，这个无人机它所展现出来的效果呢，因为它比就是烟火所释放出来的图案更具象，你很清楚它看到就是排列出什么样的一些图案，所以反而我觉得它在天空中呢，甚至有的时候都会盖过了烟火的那种灿烂的感觉。
1: 是，那这个无人机哦，这种表演也展现出台湾的科技实力哦。这个台湾确实在无人机的这个发展上面呢，已经是有相当的基础哦。那当然不只是说是这个平常就是娱乐用途了啊，在很多这个商业上啦，或乃至于说这个军事上、啊，这无人机未来都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0: 对啊，所以其实透过像这样子的表演，如果你带小朋友去，诶，还可以告诉他这些无人机的一些功能啊，因为毕竟我觉得这是跟未来衔接上的一种新的科技啦，好，所以让小朋友早点接触跟认识，我觉得也蛮不错的。
1: 是，不过这个说到小孩子哦，这个放烟火啊、当然对小孩子来讲啊，其实是固然他们会高兴没有错，但有的小孩子可能比较敏感一点啊，他也会受到惊吓、
0: 哦、因为
1: 声音太大了，
0: 还是有爆炸的声音。
1: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家长当然都希望带孩子一起去体验那种幸福感啊，可是在参与这种活动的时候，他们也应该要多做一点准备啊，帮孩子准备一下耳罩啦、耳塞啦啊，或者说所站的位置啊，也要稍微选择一下。哦，不要挑太拥挤的地方，或者说不要太接近的地方，因为像有一些烟火在释放的时候啊，它空中还会掉一些那个烟火的、这个哦、
0: 对，也曾经有发生过意外嘛、对，
1: 是，所以这个安全性啊、当然主办单位一定是会尽量的做好啊，但是我觉得参与的朋友啊，自己要有所提防在心了。
0: 是，好，这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2026宜兰头城烟火节。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哦。
1: 阳光新鲜事。

0: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现在一系列的为听众朋友介绍目前正在举办的台湾十大票选电影跟征文的活动啊。那我们呢连续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这些电影，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在2011年8月份上映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个导演跟编剧呢都是九把刀，也算是呢九把刀他的同名半自传的小说。没有想到这个推出之后呢，票房成绩真的非常的好。
1: 是，但我必须老实说啊、这是大概这个十大票选电影里面哦，少数我没有完全看完的一部电影。可能是因为这个电影推出的时候，我已经这个相当有年纪了。回想那些年呢，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对我来讲带来太多的吸引力啊。但我知道很多年轻朋友是很喜欢
0: 的。对啊，其实他讲的就是一个高中的时代，时间是在1990年左右啊。这个男主角呢就是柯震东啊，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呢就是一个非常调皮捣蛋的小男生啊。然后另外女主角呢是沈佳宜，沈佳宜呢是由陈妍希来饰演的、那他刚好跟这个男主角呢是相反，她是一个很乖成绩很好的女生。那后来就是因为老师呢就是希望这个沈佳宜能够辅导这个男主角啊，就没有想到呢原本两个人是互相看不顺眼的，但是慢慢的就产生了一些情愫。后来这个男主角呢就是曾经有一次想要表现呢他的这种勇敢去跟人家就是挑战打架啊，就后来女主角就觉得很不能够理解男主角为什么要让自己受伤啊，所以就是产生了一些误会，后来他们就没有在一起啦。其实这个故事呢讲的就是在这个青春当中呢会有一些遗憾啊，虽然可能互相都喜欢对方，但是因为误会呢却没有办法在一起。
1: 那这个电影当然就是校园青春啊，爱情啊，这是很符合年轻人的这种口味啊。而且这个电影不止在台湾受欢迎啊，在中国大陆也很受欢迎啊。
0: 对，
1: 像这个主角柯震东啦、陈妍希，后来在中国大陆都有相当好的发展啊。所以一部电影的成功哦、对于明星来讲、艺人来讲，那真的是很重要的。
0: 是啊，而且呢，这部电影在台湾呢有很多拍摄的主要的场景啊。第一个就是九把刀他自己当年呢是在彰化念的高中啊，所以呢他就跟周杰伦一样到自己的这个就读的高中去拍摄，这是彰化的金城中学。所以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的教室啦、操场啦、司令台啦、篮球场啊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1: 对，还有彰化的一些商圈啊，甚至八卦山大佛，还有彰化的一些美食啊。这个彰化的美食你想到的是什么？
0: 霸丸啊，
1: 肉圆啊，这个彰化肉圆。而且它这个取景的一个地方啊，阿彰肉圆啊，这一家我特别喜欢吃、
0: 对，这边的肉圆都非常的好吃啊。就即便你不是到这么有名的，你去吃你会发现好像跟台北的味道就是会有点不太一样。
1: 对，那这个另外他们也除了彰化以外啊，也像在新北的金同车站啊、收录了一些画面啊。因为这是这个男女主角他们搭火车到平溪旅行嘛啊、那下车的地方呢就是在金同车站，那里面的这有一个桥段啊、这个沈佳宜因为天气寒冷呢就把自己的手套拿给了柯景腾啊，两个人在金同老街散步拍照啊，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恋爱温度提升的一个这个片段了。
0: 是，那另外呢他们也有去平溪放天灯啊，所以呢现在男女朋友呢就觉得诶希望这个感情能够长长久久，也会呢去放个天灯来祈愿啊。那除此之外呢，后来因为他们就是高中之后就去念大学了，所以有些场景呢也是在台湾的一些大学来拍摄的啊，包括了像是辅仁大学啦，还有台湾科技大学，还有德明财经科技大学等等啊，还有就是在西门町台中的成功车站，通通都拍摄在这部电影当中了。
1: 不过事实上呢，这个剧中啊，这个剧情中啊，这个柯景腾后来就读的是交通大学，
0: 也是很好的学校。
1: 对对对，但是他们没有真的是前往这个新竹交通大学拍摄。或许是因为啊，这个有的时候为了方便嘛啊，这个或者说有些学校他愿意借，有些学校不愿意借啊，
0: 是。
1: 那所以说在拍摄的时候，他们也必须要有一些弹性的调整了。
0: 对，
1: 但总而言之，这个是一部很成功的电影了。
0: 对，好，如果听众朋友听了我们今天的介绍，觉得这部电影很不错，或者是你也曾经看过的话，就欢迎呢写下你的心得，50到100个字就可以来参加征文活动。

0: 活动咯，时间就在10月10号就要截止了，所以请听众朋友要把握咯。好，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下一个单元，
1: 鲤鱼潭谈鲤鱼。
0: 鲤鱼潭谈鲤鱼这个单元呢，就是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啊。今天总共有六个字，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2: 好，这六个字是幼小卡好命底。
0: 幼小卡好命底是什么意思呢？
2: 选项一，笨手笨脚，成事不足。
0: 选项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2: 选项三，天生富贵，养尊处优。
0: 好，有三个选项，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笨手笨脚，成事不足呢？
2: 这个以前我们常听这个老一辈的说，手脚粗鲁，没有巧劲的人啊，这个就是因为天生没有那个命啊，做这种比较精细的工作啊，做什么事情呢都容易弄破碗，成事不足啊。那这种条件的呢，你就只能够一辈子干粗活来受苦了。
0: 好，那选项二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外表，它看起来是好像还不错，很细致啊，但是呢并不要被我们的外表给蒙蔽了，它其实只有外表好看，里面呢却不实在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要形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2: 好，第三个选项，天生富贵，养尊处优啊，他就是解释啊，这句俗谚呢，他强调的是我们的手脚如果很细致、细皮嫩肉的话呢，那就代表着你是没办法过苦日子啊，天生呢就是要过着养尊处优啊、受人照顾的生活。
0: 真好啊、哦！好，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想一想，在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哦。好的，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啊，幼小卡好命底，就是选项一，笨手笨脚，成事不足，还是选项二，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选项三，天生富贵，养尊处优。听众朋友，你到底选好了吗？现在就要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哦。
2: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天生富贵，养尊处优。
0: 哦，好，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咯。
2: 是这个幼小卡哈，就是说他的脚啊，就是长得好纤细啊、这个通常呢就代表一个人的命啊是比较好的，因为古时候有钱人家啊，他的女儿啊，这个通常都有婢女跟佣人服侍，他不需要参与农忙劳务啊。你想想看，你下田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脱鞋子？
0: 对啊，
2: 你在田埂里面踩久了，你再细的皮肤都会变粗。
0: 嗯，
2: 那你这个没有下过田的，当然你的这个皮肤一定是很细致的啊、哦。所以我们现在就形容，如果你的手脚纤细，很秀气好看，大概你也没什么机会去做一些家务啦，或者待着受人服侍的啊、就感觉让你就是一个富贵人家的形象了。
0: 是，所以就是用看他的外表，我们会觉得说好像呢他的手或者是脚都很细致的话，就应该没有做过什么粗活啊，没有做过粗活就表示呢他其实是好命的人啦，然后只要等得就是享受或者是得到别人照顾就行了，这就是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哦。好，那我们知道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些字该怎么写。
2: 好，这个上半部叫幼小卡啊，又可以把它分一下啊。前面的幼小啊、它指的就是很秀气、很纤细、很精致的意思啊。幼小，那卡呢就是脚的意思，或者指腿也可以。那下半部好命底，好就是好不好的好，好命就是好命啊，好命底啊，意思就是说，你的根基啊，你的底子啊，就是很好命，天生富贵。
0: 好，知道了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要造一个例句咯。
2: 好，小明在公司总是喜欢踩着拖鞋穿梭办公室，同事打趣说他太随性，他却秀出白皙光滑的双脚，可人家说他呢就是幼小卡 豁免对啊，是古人常说的这句谚语啊，因为他这双脚呢不用晒太阳，不用走冤枉路，注定就是来公司坐办公室享福的。
0: 其实这句话呢多半是用来夸赞女性的双脚好看呢、啊、有福气啊、那当然了，如果今天小明啊、是男生，他就愿意呢用这样的

0: 一个方式来形容自己的这个好命的感觉，其实也是可以通用的啦。
1: 嗯，是。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又是有卡好命的，意思呢就是天生富贵，养生处忧。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0: 阳光聊天室呢，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举办台湾十大电影票选跟征文的活动，所以呢，我们回完信呢，也会让听众朋友来听一听，就是参加这次活动的征文的内容啊。首先，先来回信看的是乐祥的来信。
1: 好，乐祥说，我们在节目里面介绍了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集结了南洋森巴舞团、大溪地舞蹈团、原住民族舞团，还有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的国际舞蹈团队，那就可以领略到海内外舞蹈的魅力。那今年的彩舞嘉年华横跨台中的潭子区、后里区、北屯区、北区，另外这个霹雳布袋戏呢，也是在这一次的这个国际彩舞嘉年华里面扮演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元素也会有一些演出。那当地的街道化身为充满活力的户外舞台现场观众一定会是人潮汹涌的。那阳光新鲜事，我们介绍了电影《猛甲》，这个电影在国际上获得了许多奖项。主演的艺人包括了阮经天、赵又廷、马如龙、柯佳燕、凤小岳、王世贤那电影主要描述了帮派争斗的故事，那就是在蒙甲的清水祖师庙拍摄的。阮经天在拍摄这个电影之前也曾经拍摄了不少的偶像剧，人气已经相当高了。其实在很早以前呢，就已经听过人家讲过一句谚语，叫一府二路三蒙甲。清朝的时候呢，蒙甲是淡水河沿岸的贸易港口，虽然后来成为万华区，但是蒙甲呢作为历史旧称还是在民间广泛使用。比方说现在讲台语大概没有人会讲万华都讲邦港
0: 对对对，
1: 这就代表就是说这个蒙甲这个地名呢，在很多比较这个资深的这个在地的朋友啦，或者说习惯用这个台湾话来交谈的朋友呢，大概都是觉得是蒙甲好像是更加的这个通用的一个名称了。那蒙甲的文化遗产丰富，包括了龙山寺、剥皮寮、华西街、观光夜市等等。那这个电影上映之后也促进了蒙甲当地的观光。
0: 对，他刚刚有提到一府二路三蒙甲，我想也许有些听众朋友不了解那纯哥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1: 好，一府呢指的就是台南府这个台南呢因为是当年这个最早开垦的这个地方因为你看像不管说是荷兰人包括后来郑成功都把这个台南当作是根据地，在那边有相当多的古迹了。那路呢就是鹿港就是在彰化这个地方那鹿港呢它的这个位置相当的好就在台湾的中部。而且以前呢这个台湾呢有关于梅花鹿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制品其实是很重要的。那这个鹿港呢就是
0: 产鹿。
1: 就是作为这个进出口贸易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0: 是。
1: 不管说这个鹿皮啦或者什么的都是从这个港口来作为这个对外的贸易的。好，那这个乐祥在这个信件的最后一段呢写到了台湾俗谚我们介绍了灰熊桃两三步，意思呢就是在光头和尚的头上呢找狮子，比喻就是缘木求鱼，徒劳无功，白费力气，形容某件事情根本办不成。其中呢俩就是抓的意思，三步就是指狮子虫子的意思。那节目当中我还曾经介绍过几只三步碰嘎追骨多 也提到了狮子，所以说呢，这个狮子好像经常会放在谚语里面来形容，
0: 对，
1: 当然他这个乐享也是举一反三了，很快，
0: 对，而且我们
1: 提醒我们
0: 曾经介绍过的，我记得这是很久很久以前，应该不是这一年哦，但是他都还能够记得，所以可见乐享哈，听节目呢是非常的仔细。我不晓得是不是有做笔记啦，不然的话就是证明你的记性是非常非常好的。那我们这集播出的时候呢，其实在节目视频

0: 下面我就看到了天马老师就有说，诶，他小时候确实就有女同学啊，就有得这个头虱啊，所以看来好像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记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美霞的来信啊。那美霞说她去雪梨旅游，还特别去了一个教堂，她觉得装设的形状呢是有点像越南的红教堂，在教堂里面呢是不给拍摄的，所以她只偷拍了一张，其他呢都是拍教堂的周遭。那在微博当中呢有分享给记忆啊，这些照片呢其实记忆都已经把它贴在微博上，也非常的谢谢美霞哦。美霞呢每一次就是有出去玩的话呢，她都会很认真拍很多的照片，而且这一次呢她还把一些照片做成影片哦，还配上了一些音乐，很用心，谢谢美霞。那当然除了美霞之外呢，她的姐姐就是海荣，他们是一起去的嘛啊，所以除了美霞有提供照片之外呢，海荣也提供了很多很多的照片，所以让我们就是一饱这个南半球啊，就是澳洲的美景。因为南半球跟北半球刚好气温是相反的嘛，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阳光不错，但是美霞有跟自己说他们的气温是很低的。
1: 是，现在等于说是这个冬天才要转春天，
0: 对对对，
1: 所以是相当寒冷的。
0: 是，好，这就是呢回复两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一次来参与台湾十大电影票选活动当中的征文内容啊。今天要来跟听众朋友先念出的是江苏南京的陈晨他所写来的内容。
1: 好，陈晨在征文里面提到，记得最早接触到台湾电影是在中学时代，学校礼堂供应鲁冰花，我们很同情主角阿明的遭遇，作业写了观后感。之后呢，两岸交流逐步的扩大，开始接触台湾影视，首先是《卧虎藏龙》这部李安导演经典的作品，百看不厌。陈晨呢，他特别喜欢历史战争题材，国军在四行仓库英勇反击日本侵略的八百壮士，反映独裁时代的悲情城市，台湾原住民抗争的赛德克巴莱，那近年来谁先爱上他的，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看到了台湾社会的亲情和包容。有趣的是，看完周楚除三害，邪教的那首歌大家都会唱了。台湾的电影反映出社会的方方面面，战争、人文、民俗，它最大的优点是真实，不会刻意回避或者篡改历史，把以往发生的事情大胆地拍出来献给观众，这是大陆电影值得学习的地方。
0: 哇，我觉得陈晨看的电影很多啊，就是从早期到一直现在这些，他刚刚提到了很多电影我都还没有看过，所以看的可能都比我们还要多。
1: 是，代表的就是说陈晨是影迷啊，而且我相信他也不只是台湾电影的影迷啊，包括大陆的电影他应该也是看了不少。
0: 对，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的就是晴天 CCR， 也就是楚爷爷他来参加的内容哦。他说看台湾电影《悲情城市》的感想，侯孝贤指导的《悲情城市》是以台湾普通家庭的悲欢映照动荡岁月，那镜头是沉静克制，大时代洪流之下，小人物命运身不由己，满是时代的伤痕，引人深思历史，更懂得珍惜当下安稳的生活。其实这部电影就是距离现在很久了，我其实都不太有什么印象它到底拍摄的内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楚爷爷的记性非常好。
1: 对，这个电影呢大概距离我们呢应该有大概30多年以上的时间。我记得我是在服兵役的时候这个电影上映。当时到戏院里面看了蛮有感觉。片长虽然是蛮长的，但是并不觉得就是说非常沉闷一直感觉就是说这个侯孝贤导演真的非常的厉害这可以讲是他当电影导演以来，我个人呢认为是他最棒的一部电影。
0: 是，所以当时也获得这个很大的奖项的肯定了
1: 对对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河北单金海他来参加的内容。
1: 单金海他提到的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他看完之后呢心底久久不能平静，平淡鲜活的校园日常，懵懂青涩的少年心事，一下子就戳中了我格外喜欢这部电影，因为里面热烈又略带遗憾的青春，恰好就是我曾经走过的模样，它留住了年少时光， 每次回看都能够重温那段珍贵回忆。
0: 对，他其实写的这个内容就有点像为什么这部电影会爆红的原因之一啊，因为或多或少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在这

0: 部电影当中呢，都有展现出当年大家在念高中的时候的那一种算是淡淡的情愫吧，哈啊、因此呢，很多人也就会觉得好像把我的故事也写进去了，才会这么的喜欢它、哦。
1: 是
0: 好，那谢谢这个单静海的参加。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陕西郭慧明啊、哦，他说台湾电影不能说的秘密是以音乐故事为主旋律，凸显出电影本身的灵魂的气质，以当今时代潮流唯美浪漫风格的情节与场景作为点缀，用巧妙的手法还有逻辑叙述细节，充分了发挥自身的演技还有才华，那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将角色跟剧情呢可以说是完美的融合，把故事的情节推入到了高潮，是演员周杰伦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出彩的特色。好，这边讲这个演员周杰伦，其实周杰伦在这部戏里面还是导演的身份呢，
1: 对，
0: 还编剧，
1: 是，所以他不晓得在这种公开场合他有怎么介绍自己、啊、
0: 对啊、哦、我全才的艺人
1: 是这个常常在大陆的有一些颁奖典礼上面啊、哦，这他们上台的时候都会讲说我是演员
0: 啊、哦，对对对，
1: 他会把自己的这个身份跟职业再强调一次。我其实我在想说，当然了，因为也有一些可能是幕后工作人员了啊、哦嗯，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明明是颁的是这个演技的奖项，大家想说一定是演员嘛才能够参与这个奖项，但是他们上台领奖的时候还会再强调说我是演员，
0: 对，
1: 好像就是说他们希望大家认可他们的是演员而不是明星、
0: oh.
1: 因为他们觉得说明星只是光环而已、
0: 是
1: 他们希望大家认可的是他具有演技的这种演员的这种角色。
0: 是，那我们还有点时间，那就来再看一封，这是内蒙的安宇杰所写来的。
1: 好，他在征文里面写的是《悲情城市》这个电影啊，他说这个电影用一个普通家族的悲歌见证大时代的动荡浮沉，没有激烈的控诉，却满是压抑跟无力，时代洪流之下，普通人的命运身不由己，烟火人间转眼就被世事裹挟，平静克制的镜头背后藏着沉甸甸的历史伤痛，看完让人久久难以释怀。
0: 好、哦，我觉得如果是居住在内蒙区啊，能够对于台湾这部是属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城市的展现有这么大的一个共情，我觉得也是蛮厉害的。
1: 是，
0: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暂时先念到这儿啊。如果还没有参加的听众朋友呢，听了别人的这种写法应该大概也知道方向在哪里了，赶紧呢就挑选其中的一部啊，或者是呢你都有看过，你想每一部都写的话也是可以的哦。就记得呢尽量就是浓缩在50到100个字的、哦、就比较符合标准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进行到这里，接下来呢就是赠奖的时刻了。今天要送给听众朋友的就是一个饮料的小杯袋。
1: 那这个小杯袋要怎么得到呢？我们当然要出一个题目了啊。这个题目呢就是我们一开始所介绍的宜兰啊、有一个烟火节。啊，那这个烟火节呢是在一个宜兰这个乡镇啊，是我觉得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乡镇，
0: 开兰第一城。
1: 哎，开兰第一城啊、当年据说是汉人吴沙啊、他到那边去开垦的。
0: 嗯，
1: 那这个第一城啊、通常都会叫什么呢啊、请大家把这个地名给写下来。
0: 对。好，这个我们已经把第二个字都讲出来了，所以很容易就知道答案了。而且呢志毅这次去拍摄的影片呢、就是去乌石港、就搭船去看鲸鱼跟海豚嘛，也是在这个地方哈，所以
1: 在这个乡镇，
0: 对，这个乡镇还有一个老街都会在我们的影片当中呈现出来，所以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要去看一下，不管是在微博跟抖音啊都会陆续推出，现在我们应该已经推出两支了。
1: 哇，这个看过以后啊，真的觉得品质简直是这个叹为观止，太棒了啊，这个未来啊这个一定是大受欢迎的啊。
0: 但目前为止呢这个观看数好像有点差强人意、
1: 真的请大家要多多分享了啊这个好东西好影片啊一定要尽量的往外发散。
0: 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2: 广主播台 欢迎收听 RT

0: RTI News.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彰化县议长谢典林等人议会参事涉嫌贿选一案，彰化地检署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五人，谢典林的父亲谢兴隆遭裁定羁押禁见，谢典林的母亲郑汝芬以新台币100万元交保，刘姓秘书及黄姓议会主任各以30万元交保。彰化地院在今天发布新闻稿说明，彰化地检署检察官认为谢典林、谢兴隆等五名被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诈取财物罪、刑法使公务员登载不实文书罪以及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付贿赂等罪，犯罪嫌疑重大，有相当理由认为有逃亡、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因此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官认为，谢典林身为彰化县议会议长，对相关共犯及证人具有高度影响力，也有可能影响其他共犯证人的证词，因此有羁押之必要，裁定羁押并且禁止接见通信。另外，地院也指出，谢典林的父亲谢兴隆因为否认犯行，法官认为被告有可能影响其他共犯证人之证词，因此有羁押之必要。至于郑汝芬的部分，法官认为被告虽然否认犯行，但是无证据可认有勾串或是灭证等实际行为，而且被告谢典林、谢兴隆都已羁押，因此认定郑汝芬无羁押之必要，准以100万元拒保，并且限制住居。法院裁定郑汝芬以100万元交保之后，谢典林服务处的人员立刻筹出百万现钞办理交保事宜。郑汝芬在凌晨离开法院，对于媒体询问相关案情仅以谢谢两字回应，随即在服务处人员会护送之下搭车离开。继续关注财经焦点，台湾央行在昨天举行第三季理监事会议，再进一步松绑不动产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央行总裁杨金龙在会后记者会上回应媒体询问时坦言，外界确实有很多的施压，但也非一面倒。杨金龙也强调，央行并非硬邦邦铁板一块，也要考量业者的心境。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1: 针对不动产信用管制，央行此次理监事会议也再次松绑，包括为进一步协助自然人第二户贷款供家人或自己购物自住需求，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成数上限由60%调升为70%。至于针对建商部分，对于2021年12月规范购地贷款应切结于一定期间内动工新建，央行也决定相关规范回归银行易授信实务办理，删除购地贷款有关切结于一定期间内动工新建的规定。央行表示，从今年三月适度调整全国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成数上限以来，银行持续强化不动产授信风险控管，信用资源过度流向不动产市场的情况持续改善。今年七月底，全体银行不动产贷款占总放款比率由今年三月底的35.56%降至34.44%，且已较近期高点2024年6月底的37.61%下降3.17个百分点。央行在松绑不动产信用管制，媒体关注是否和年底选举有关。杨金龙在会后记者会上回应表示，和选举没有关系，主要是因为第七波不动产信用管制已经实施2年，也看到成效。这期间各界讨论热烈，相关行业像是建商、仲介或是其下游确实有很多施压。杨金龙强调，央行也并非铁板一块，也要听听外界的呼声，且考量业者的心境。杨金龙说，
2: 想施压呢，包括你们也给我们施压所以很多都是来施压。但是呢，中央银行 我要告诉各位啦，事实上呢，这个是涉及到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很冷静的，虽然是施压好，不过我总觉得也有很多一部分哦，都来支持我们的，哦，都不是说一面倒了。
1: 此次在松绑房市信用管制，杨金龙也表示，非所有理事同意，有一位表达反对，且要求若房市走向进一步恶。

0: 的话得要走回头路 reverse，将第二户最高成数贷款调降回6成。杨金龙表示，若发生这样的情况，表示房市走向很严重。他强调，央行接下来会关注静安3.0上路情况，国内经济成长强劲且台股热络，并同步考量资金又流回房市等滚动式的检讨政策走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立法院昨天将2026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送到行政院，并且咨询总统公布。待总预算案公布生效之后，有4类超过新台币2000亿元原先无法动支的预算，将可依法定程序执行，包含一原先未被同意先行动支的新兴计划，如大林埔迁村、健康台湾医疗等；二经常性经费以及延续性计划经费较去年度增加的部分约1805亿元，如国防装备维修保护以及弹药油料等筹补，以及台南市市区铁路地下化计划等等。三各部会截至年底的业务经费缺口，包括2030年客运车车辆电动化推动计划的2026年拨付款，以及年底性全国公投等等。四灾害准备金共编列50亿元，原先只能够在去年度执行数34亿元的范围内动支，总预算案生效之后，其余的16亿元也可动支。根据中央社报道，行政院人士表示，由于今年只剩下3个半月，各部会将加速执行各项业务。2026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在昨天盛大开幕，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合会主委吴成文致辞时表示，明年包括了国防军工在内的科技发展预算编列新台币2292亿元，较今年成长了12.7%，并且以加码投入主权 AI 算力基础建设为重中之重。他并且透露，赖清德总统将公布智慧国家2.0的计划内容，由中央地方合作把 AI 科技转化为各行各业 AI 应用，迈向全民智慧生活圈。请听记者谢嘉欣的采访报道。
2: 今年台湾创新技术博览会由12个部会联合主办，以 AI 赋能创新、永续迈向未来为主轴，吸引来自18国436家参展商，展出超过1100项创新技术，涵盖 AI 应用、智慧制造、精准健康及永续科技等领域，展现台湾从研发创新到产业应用的科技实力。行政院政务委员、国科会主委吴成文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当前全球科技与产业正快速重组，台湾虽有半导体 AI 硬体产业深厚实力，但面对剧烈竞争、强敌环伺，仍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持续提升科研实力、国际竞争力，并与国际连结互助，创造更高价值。吴成文认为，台湾未来竞争力不能只仰赖制造优势，还要从晶片设计、系统架构设计、 AI 模型开发做整合，发展能解决问题的创新应用系统，带动各行各业能够更加的繁荣。为此，政府明年科技发展预算包括国防军工在内，共编列新台币2292亿，较今年成长12.7%， AI 将是重点项目。他说，
3: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码投入主权 AI 算力基础建设，除了 AI data center 设备，我们在基础的模型的开发、平台的建制、应用系统的发展都非常的重要。
2: 吴成文指出，赖清德总统、行政院长卓荣泰将整合各部会力量，推动智慧国家 2.0 计划，未来将公布计划细节，并由中央与地方政府通力合作，将 AI 科技转化为各行各业 AI 化应用，进一步让中小微企业蓬勃发展，迈向全民智慧生活圈，促进社会繁荣。吴成文也提到，除了继续支持基础科研，也针对高效能运算、量子科技、矽光子、光通讯、智慧机器人、主权 AI 等关键技术布局，且是要串联大学、法人、产业、全国应用场域、国际合作，将台湾在半导体、资通讯及精密制造既有优势，进一步转化为系统整合、软体服务与创新应用的竞争力。另外也透过大南方新矽谷方案，展开智慧 为机器人产业推动及区域创新布局，进而回应高龄少子化缺工。

0: 近邻转型与城乡发展等课题。吴成文强调，要透过 AI 应用协助传统制造业进入科技供应链，创造更高价值，不仅连结内需市场，也要推向国际舞台。央广记者谢嘉欣采访报道。
1: 外交部在昨天举行日本熊本地震民间赈灾捐款仪式，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所有慷慨解囊的企业、团体及国人致上最高的敬意与谢意。林佳龙并且期盼台日双方持续携手深化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前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2: 为协助日本熊本地区7月28号强震的灾后重建，外交部委托国合会在8月1号开设民间捐款赈灾专户，经过一个月劝募，最后共募集新台币3亿多元善款。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捐款仪式致辞表示，熊本与台湾有着一份深厚连结，随着台积电及半导体供应链进驻熊本，越来越多台湾人前往当地工作与生活，因此熊本的平安是台日共同的牵挂。林佳龙指出，台湾与日本是彼此的重要伙伴及珍贵友人，双方每逢遭遇重大灾害，总是在第一时间相互伸出援手，患难与共。从921大地震、31东日本大地震到2016年熊本地震以及2025花莲地震，台日在最需要彼此时都不曾缺席，这一次也以实际行动传递台湾的温暖，陪伴熊本走过艰难时刻，展现患难见真情的真挚情谊。而且等到灾区复原工作告一段落，台湾人民一定会呼朋引伴再去造访，奋力为熊本加油。林佳龙表示，台日同处台风、地震频仍的第一岛链，如何提升面对天然灾害的韧性，一直是双方必须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更应携手深化相关合作。林佳龙说，
3: 期盼今后台日在当前良好真挚的互助情谊下，持续携手深化防灾、减灾、救灾及灾后等领域的合作，让双方成为守护彼此的强大力量。
2: 日台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片山和之致辞表示，地震发生后陆续收到赖清德总统、副总统萧美琴、朝野人士的诚挚慰问与援助建议，并要对台湾民众格外温暖的情谊表达深深敬意。各界的援助之手，对熊本而言，不只是经济上的支持，更让日本深切感受到双方民间长久以来的连结以及深厚信任。片山和之指出，地震灾区失去不少宝贵生命，然而回报台湾各界支持的最好方式，就是再次展现坚忍不拔的熊本精神，早日实现灾区的重建与复原。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一名美国官员17号向法新社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抵达美国展开国事访问时，美国总统川普将亲自前往接机，给予习近平罕见的礼遇。法新社报道，这位不具名官员表示，川普将出席习近平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联合基地的欢迎仪式。而习近平预计在美东时间23号下午4点，台湾时间24号凌晨4点抵达。川普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是由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川普与习近平今年底前还可能在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峰会以及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再一次会面。路透社引述三名伊朗消息人士报道指出，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过去一周在红海一带突袭，扩大控制范围之后，中国受沙地阿拉伯所托，私下请求伊朗协助约束其行动。消息人士指出，沙国之所以求助中国，是因为青年运动在也门的红海沿岸及曼德海峡附近迅速推进，沙国的石油出口及航运暴露在更大风险之下。报道指出，中国虽已公开呼吁过各方保持克制，但是北京这一次私下表达的讯息比公开发言更进一步，并且希望伊朗协助防止冲突扩散到中国依赖的各条能源运输路线。消息人士指出，德黑兰回复中国表示，中东的稳定和和平取决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是否结束，而北京则未发出任何明确威胁，也未表明会寻求从经济上对伊朗施压。中国外交部回复路透社的询问时表示，中国不希望中东紧张情势扩大蔓延。

0: 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民调已经与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势均力敌。对此，苏巧慧阵营在昨天表示，任何分析都会认真参考，但是从各项趋势来看，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市民认同苏巧慧的政见。而李四川则表示，新北市人口最多，他将会持续走遍29区，倾听民意，提出更多政见，争取支持。记者刘玉秋的报道。
1: 年底九合一选举倒数70多天，长期关注台湾政治动态的日本学者小笠原新信健白分析指出，年底选战关键战场是新北市，并认为新北市虽为国民党基本盘较占优势区域，但现任国民党籍市长侯友宜执政成绩能否转移到李四川身上，值得观察。他并指出，目前看似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小幅领先，但从趋势来看，李四川从去年的大幅领先转变为今年的小幅领先。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巧慧逐渐缩小距离，现阶段可视为势均力敌的情势。对此，苏巧慧近办发言人马亨亨一将回应指出，任何民调或分析，苏巧慧办公室都会认真参考，但从各项趋势来看，确实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市民认同苏巧慧的政见和愿景。
2: 很感谢这段期间有各行各业的好朋友站出来为苏巧慧成立后援会，而这段时间苏巧慧也持续举办各项年轻有创意的活动，吸引非常多年轻的朋友参加。苏巧慧会持续用正面阳光的态度争取更多市民朋友的支持。
1: 李四川17号一早则到板桥新埔市场扫街拜票，他在受访时表示感谢小笠原的指教，也强调自己会继续努力提出更好的政见，取得市民的支持。
3: 我已经前后提了20几件的政见，我想所有的民调我都会当作参考，我会好好的走遍29区，听听所有市民的声音，我会全力以赴。
1: 另外，针对李四川近来喊出要在三重忠孝码头到大道城新建景观桥，引发绿营批评是新瓶装旧酒，也有专家质疑相关构想早在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任内就已提出，且曾因防洪考量未能推动。李四川则说，他所提出的忠孝码头到大道城的景观桥，原则上提供自行车与人行驶动，有关水流等技术状况都可以克服，且他提出意见后，双北市长侯友宜、蒋冠安都同意新建，也欢迎对手苏巧慧跟进。李四川并强调，年底若当选市长，一定会全力规划设计，对于技术上的困难也会与中央好好协调。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
0: 今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在台东与花莲县登场。多位国际专家学者昨天受邀到台东实地观摩，了解台湾的灾害防救体系以及实际的运作情形。国际专家表示，他注意到现场有许多的志工，并且乐见民间组织和政府加强合作。同时，他也提醒台湾人平时应该学习使用止血带等实用技能，以备不时之需。请听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4: 今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在台东县跟花莲县登场，模拟灾害情境设定为花东纵谷断层系统南段发生瑞士规模 7.3、震源深度约14公里、最大震度达到6强的地震，采无脚本的方式进行实兵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表示，汉光演习跟国家防灾日演习是全国唯二跨区动员的演练。内政部每年都会跟国科会合作选定不同的地点，模拟灾害情境，并动员全国消防单位支援。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国际友人来台实地观察，对台湾防灾韧性的发展也越来越有信心。为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与重大灾害应变能力，总统府将在9月19号举办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多位国际讲者17号都受邀到台东实地考察我国政府跟民间如何针对灾害协同应变与动员。论坛讲者之一，专为乌克兰提供国防与人道救援的立陶宛 NGO 创办人欧曼表示，他注意到现场有很多志工，而这很关键，因为从俄乌战争的经验，他已深刻体会到单靠政府是不够的。 除

0: 了各个民间组织需要跟政府携手合作之外，个人也应掌握一些实用技能，以备不时之需。他说
1: ：“This is a tourniquet.
2: 这是一个止血带。
1: And obviously, this is a very for blood stopping blood. You know, you don't know what it is. This is something that anybody should know how to use in a proper way. Obviously, this is a bit tricky. And these kind of small, minor skills. I have around 10 skills that you should know as a, like a aware citizen, including driving, including medicine, driving a car, swimming, shooting actually, and a couple of other things as well.”
0: 论坛讲者之一、北约战略沟通卓越中心资深政策与出版物经理卡尔斯伯斯则表示，他来自拉脱维亚。拉脱维亚跟台湾一样紧邻着大国，为了吓阻邻国进犯并稳定全球体系，他认为跟盟友团结在一起是唯一的解答。欧曼也说，面对俄罗斯、中共等专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所有民主国家真的要团结，团结力量大，团结可以创造奇迹。他很期待参加19号的论坛，更深入了解台湾军民整合机制，并分享经验，为台湾贡献所长。央广记者陈燕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国际消息，荷兰晶片制造商安世半导体与塔塔电子17号宣布合作计划，为了将在印度共同生产与封装晶片，展现与中国母公司文泰科技分道扬镳的决心。根据路透社报道，这项协议指出，安世半导体与塔塔电子将在塔塔位在多雷拉斥资110亿美元新建的厂房生产多款电源控制晶片，两家公司也将在塔塔位在贾吉罗德的工厂合作进行晶片测试与封装。安世半导体是重要的基础晶片制造商，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与消费性电子产业。它与文泰科技持续至今的纷争，起因于荷兰政府2025年9月的介入。荷兰政府当时表示，必须防止公司将业务移往中国。北京当局随后反制，暂时禁止出口在东莞封装的安世半导体晶片，结果多家车厂面临控制晶片的短缺。金砖峰会日前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在会中提出建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区的合作构想，引发外界关注。学者认为，中国的提案是中国数位丝绸之路的延伸和升级，北京很明显意在透过金砖多边框架包装其技术扩张，进而建立各国对中国科技生态系与供应链的锁定效应，增加各国对中国在 AI 技术上的依赖。请听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4: 专题报道。
5: 美中 AI 的竞赛已经越加的白热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抢在出席金砖峰会的机会，大力推销中国的 AI 技术，提出要建设金砖国家 AI 开源区的合作构想。对此，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奎就认为，这绝对是中国数位版一带一路的延伸，是中国数位思路的升级版。杨一奎进一步的解释，中国企图要将大语言模型、云端基础设施、产业应用、标准制定、人才培训与供应链整合进入单一的倡议，并巧妙地镶嵌在金砖峰会的框架之下，来取得多边外观以及国际合法性，将其包装成为南南合作或是全球南方共同财的叙事，避免外界有中国单方面主导的批评和阻力，进而来建立各国对于中国科技生态系与供应链的锁定效应，来增加各国对于中国在 AI 技术上的依赖，以进一步的扩张中国 AI 生态系的版图。他说，
6: 这种 lock in 的这个效应，也就是说当你使用某一家技术或是某一种设备久了之后呢，你就很难转换到其他厂商，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所以即便呢你对于这个服务不是很满意，但是讲白了就是这个供应商可能会吃定你啊，让你无法更换，因为你更换的成本太高，所以你被锁住了，你没有办法整个打掉重练哦。所以这样一个对中国的依赖效应，我认为就是整个中国想要在

0: 生态系跟供应链系统上去达到的一个目标。
1: 不过对于中国的企图，金砖国家的会员国似乎并不买单。杨一奎就观察到，在这一次峰会之后的新德里宣言当中，并没有为中国这一次的提案背书。杨一奎认为，尽管中国在 AI 模型上面有其优势，但各国仍然在资安或是政治意识形态上有其疑虑，对于中国保有戒心，在 AI 的使用上是采取了不同平台系统的多元部署策略。他说，
0: 那我觉得虽然现在有很多人说这个中国的 AI 模型它确实是非常快速的扩张它的版图哦，但是其实你真正的去看这个 AI 模型的应用的群体，就会发现说其实各界对于中国 AI 模型还是保有一定程度的戒心哦，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模型并不是真正的开源哦，它的训练资料还有它的原始码并没有公开，那它公开的是所谓的这个训练资料的权重跟比例，那加上中国的模型它在政治还有意识形态上都会有一些限制，在资讯安全上会有一些风险，所以呢市场上还是会倾向比较多元化的布局，然后多层次的去运用各种不同的 AI 模型。
1: 然而中国似乎也知道这样的情况，杨一奎就认为，对北京而言，想在组织多元复杂的金砖当中取得共识，实属长期结构性的竞争，因此目前只要能够在各国多元 AI 布局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北京就会觉得自己有得分了。尤其中国是明年金砖峰会的主席国，杨英奎强调，到时候金砖峰会绝对会和中国十五五规划有相当深的连结，届时很可能会成为中国对外输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场域，并借由城市对城市的合作，进一步的制定 AI 技术标准，将中国 AI 生态系标准化、制度化，进而强化对使用者的锁定效应。杨英奎说，
0: 那比如说我举例来讲啊，比如说明年可能中国他就会想要在这个金砖国家去推动这种 AI 产业链的这个试点专案嘛，比如说他会透过厦门啊、深圳啊、杭州啊，去跟这些金砖国家的城市去进行合作，然后去加大这个中国 AI 供应链应用的规模，然后去强化这种使用者的这个锁定的效应。
1: 杨英奎观察到，中国近年来的科技战略已经不再是单纯视为强力补贴出口贸易的作为，而是进一步争夺科技产业链的价值链和生态系的主导权，借此形塑以中国为核心的技术制度与标准，并将锁定效应规模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各国对中国技术形成难以逆转的依赖。而金砖峰会很明显就是中国要下手的目标平台，尽管相关的融资方式、云端平台设置的地点等具体的细节目前全都付之阙如，但却已经为中国开了头、试了水温，同时也为明年中国主办下一次峰会暖身。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志平为您安排的是央广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他将要专访宜兰大学森林暨自然资源学系的系主任钟志兴。我们有请钟老师、钟主任呢来说明啊，宜兰大学这个团队他们的种子造粒啊这样一个技术，是怎么样借由无人机去空投种子，然后来协助山林的富裕啊，这个话题也非常有意思啊。在请各位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今天所有的平面媒体啊，不管是头版头或是头条头版上面，通通都把央行啊这个昨天的这个利率啊宣布不调整这件事情啊放在非常显著的版位。联准会啊，就是指美国的联准会啊，就是睽违了三年再度升息。那么台湾中央银行在17日召开了里监事会议，走自己的路啊，决议啊利率连十动，动呢是冻结的动，重贴现率维持2%不动。那么但是呢松绑房市的管制措施啊，还调整自然人的第二户购屋贷款最高成数上限呢，由60%调升为70%，并且删除了建商购地贷款切结必须在18个月之内动工新建的限制，回归各银行个案的核实，那并且依照这个授信的实务来办理。这是我们看到央行总裁杨金龙说表示啊，哎，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啊，那么房市呢是稍微松绑了。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源头，其实就是联准会。美国联准会啊，在16日宣布升息一码，就是0.25%，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首度调升利率，那么符合市场的预期。但是呢，决策官员预计今年至少还会再升息一次。联准会的主席华许他表示呢，美国通膨过高的时间已经持续太久了，那么当前最主要关注的焦点是维持物价的稳定。所以呢，受到这个联准会升息的影响，美股早盘是强劲反弹啊。这两件事情其实今天平面媒体啊，通通都把它放在非常显著的版面。但是呢，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 AI 啊，是不是要有这个发展过热的这样一个警讯呢？这个英国国王查理三世啊，那么他17日警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啊，这些个人工智慧 AI 业界的领袖，他说呢 ，AI 一旦落入啊错误的人的手中的话，恐怕会带来人类生存的危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他呼吁各界要建立足够管控的机制。好，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也希望我们真的是有时间在节目中跟大家探讨。现时间是早晨的7:04:25，我们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呢，马上要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0: 早安笔记本。
1: 宣布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山林崩塌之后，要如何让光秃裸露的土地重新长出森林呢？在花莲马太安溪上游的崩塌地，传统人工富裕方式不仅困难，而且还面临许多挑战。国际宜兰大学的跨院系团队研发出外形宛如水晶宝宝的发芽珍珠种子造粒技术，再搭配无人机，在崩塌空地空投九穹、赤杨、相思树等数种种子，提供山林富裕的新途径。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宜兰大学森林暨自然资源系主任钟志熙副教授，为我们分享说。

0: 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主任啊，我想一开始可不可以先请您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啊，当初团队是怎么样想到要把这个种子呢放在外观看起来很像水晶宝宝的这个发芽珍珠里面，是希望解决哪些比较在传统造林或者富裕过程中会遇到比较棘手的问题呢？
1: 这个问题其实是还蛮有趣的一个课题哦。那其实当初我们研究团队就是我跟几位学生啊，那刚开始只是想说，哎，有没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来协助我们在做发芽实验的时候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我们在做发芽实验还是会需要去浇水啊，然后去做一些这个观察，那常常会在中间可能这个水不够啊，它就种子就死了。那慢慢的我们就想到说，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创造一个微环境，然后让种子是一直在有很多水分的这个状态下面。那同学们其实也是这个想了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哦，那像做布丁的这个阿嘎，或者是我们来看看哎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那后来他们就看到了做寿司的这种鱼卵的这个方法，就是哎发现这个是一个在常温的状态下面它就会形成圆圆的一颗胶体的这个部分。那我后来就问他说，那你们可不可以试着把这个种子就放进去，那这样子种子就有水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克服的课题可能就是它会不会顺利的根可以出来啊，啊叶子可以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发想。那其实后来在几次的一些测试下面也就慢慢的形成这样子水晶宝宝的一种这个造粒丝式造粒的这种技术的形成。
0: 哦，是有这样的一个发想来让种子比较容易发芽哦。如果说在崩塌地上面把这个种子撒下去的话，初期的话有一个比较好环境，这样存活几率会比较高。老师谈到这个部分哦，像是在这些山林崩塌地方哦，通常呢是没有水源，然后也比较缺土，可能是一些裸露的岩石哦，环境也比较恶劣。不晓得你们当初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在这个像是蒟蒻或者鲑鱼卵这个里面呢、啊，到底是里面要放一颗种子就能够发芽，还是说你们有怎么样的去计算，让这个发芽率可以大幅提高，存活率可以提高呢？
1: 我们育林研究室哦，其实常就是在做这个种子发芽率的一些测试哦，就是哎一批种子来了啊，就是它可能有保存或者是刚采来，那这一批或这一年的它的种子。到底它的发芽的几率是多少？所以也像主持人说到说，哎，那到底一个钉球里面到底要放多少颗的这个种子，我们才可以去确保每一个钉球里面的这个种子，哎，就是我们做好的这个人工造粒，它是都可以变成一颗小苗的部分哦。所以我们会参考我们做的发芽试验啊，那假设是20%。那也许我们就要多放一些，那如果它的发芽率高一点，可以到60%或是80%以上，那也许我们就是放的比较少。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数学问题哦，我们不能简单的用这个倍率来算哦，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条件几率式哦，所以这个还蛮复杂的。但是我们在比较直观的状态下面就是尽量的去把这个种子，就是如果它发芽率低，那我们就去填充它的一个数量多一点。那我们在实验室去测试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放一颗啦，那如果要让它的存活率好一点，可能就会放到5到10颗啊，那如果空间允许的话也许可以放到这个20颗，还要看种子的大小来做这样的一个取决。
0: 哦，是老师，外形像果冻哦，这个发芽珍珠啊，如果说撒到崩塌地上面的话，我们知道这个野外会有一些这个野生动物啊，那动物如果看到这个东西 QQ 的好像蒟蒻啊很好吃的话，会去把它吃掉。那有没有一些设计说避免这些发芽珍珠在撒到这个崩塌地上面的时候可以避免被当地一些野生动物给吃掉，或者是遭到一些其他的破坏呢？
1: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当初团队碰到的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那其实我们也

0: 以为说啊，这个海藻胶做好了，也许陆地上的动物应该不太爱吧，因为它有一个腥味啦，就是藻类的腥味。
1: 嗯，
0: 那结果没想到反而是会去引诱这个啮齿类啊，或者是一些野生动物或者是昆虫，他们会跟着这个味道去找到这颗珍珠。那因为它本来就是天然的食材，所以它本来就可以吃，那他们就会去咬破这个珍珠，然后一样把这个种子就把它吃掉。所以后来我们就去请教一些这个我们木材化学的老师说，诶，有没有一些可以去驱赶动物或是避免他们吃的。刚开始老师是建议我们可以用一些单宁类的来做这种驱避剂，那后来我们就是单宁，那这个咖啡里就有啦，那我们就去找了这个便利商店哦，就跟他们要一些咖啡渣，就是他们剩的咖啡渣，然后我们就用水再萃取一次，想说这样循环再利用也可以达到我们想要驱避动物的这个效果。所以后来我们就用浸泡的方式啊，就把这个咖啡液让这个金球种子去吸收了，那吸收完了以后其实它就带有一个那个咖啡的味道。那其实野生动物他们会不太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味道，然后这些成分里面呢又有一些比较刺激的，是他们会自己会闪开的，所以其实就达成了我们来这个防止野生动物去取食我们种子的一个目标跟目的这样。
1: 哇，这个很巧妙的设计，而且这些就包括老师刚刚讲这个海藻胶还有这咖啡都是天然的那可以做好这个环保自然分解等等老师，那这次我们就以这个花莲马太恩溪上游崩塌地为例当地是一些比较裸露还有环境比较恶劣看到团队是选择使用九秋、赤杨还有相思树等树种来进行复育，不晓撒这些种子的话，老师你们是有怎样的一些规划呢？
0: 其实我们撒出去的这些种子我们会考量台湾山林它的一些生态系统的这个原本的一些植生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以原生物种为主。那您刚刚提到的这几种其实常会出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崩塌地，它是一个比较早出现物种，也就是先驱树种所以我们其实团队这几种是它在发芽的特性跟它在后续的生长是一个比较这个有优势的物种。那其实我们团队也有运用这个像山黄马白袍子或者是搭配一些草种进去，然后做投资的照例的这个部分那来希望除了这些比较单一的树种以外，有多一点这个生物多样性的部分来协助我们的这个崩塌地的一个植被跟植生的恢复。
1: 所以这个原生的树种还有这个项目比较多，可以维持这个生物多样性让山林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复育恢复到原本的一些环境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宜兰大学森林暨自然资源学系主任钟志熙副教授，来我们说明当初团队是怎么样想到要把种子呢放到这个海藻胶里面，做成像一个水晶宝宝的这个发芽珍珠，来撒在崩塌地上，让当地的森林树林呢能够生态富裕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请老师来我们分享团队在今年四月呢，于花莲马太一上游崩塌地进行了空投，详细情形是如何？我们稍后回来。

0: 老爸早啊。
1: 哎，起床啦。
0: 今天吃什么啊？
1: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0: 嗯，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1: 哦，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0: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1: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0: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1: 哎哎，耐心听我说。

0: 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0: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央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0: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宜兰大学森林暨自然资源学系主任钟志新副教授，接着要请老师来我们分享哦，团队在今年四月呢，于花莲马台安溪上游的崩塌地进行的空投，空投这些发芽珍珠哦。老师，当时你们整个行动过程呢，大概进行了多久时间？然后又投下了多少颗的发芽珍珠？可以帮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一些情形呢？
1: 这个行动是我们另外一位谢义达老师在执行的。其实我们都是森林系的团队哦。那当初其实去投食这个，其实我们是自己研发的一些投食设备，跟现有的一些无人机厂商去一起做合作。大概全部的时间应该是花了大概两三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啦。这边其实因为最近大家都有关注到这个发芽珍珠这样的一个议题哦。那我们通常在面对，大家也知道说崩塌地的环境比较恶劣，曝晒又缺水，所以其实我们不止投递这个发芽珍珠哦，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干式的这种胶囊种子的技术哦，所以是一起投递出去。其实如果加起来大概是三四万颗的这种人工造粒的这个种子，是投递到了这个我们的崩塌地的区域。那这些其实因为它是湿式跟干式一起进行哦，所以我们期望是用多种策略，然后来协助我们的这个整个崩塌地它的一个自身恢复的一个辅助啦。我们从人跟无人机能够投递到这个比较不容易进去的这个区位，那就是希望说借由人的这个力量尽量去协助山林的一个恢复。这样
0: 是我们先前谈到发芽珍珠这个湿式的、您刚刚有谈到说有一个胶囊的技术哦，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这个概念是怎么样子啊？
1: 这个胶囊的技术其实是一样，我们就是用这个自然解方哦，就是在这个种子呢，我们当初收回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为了保存，所以其实会去掉它的壳，去掉它的果肉，那去避免微生物跟它在储藏的时候产生一些这个衰败或是死亡的问题。那但是直接丢出去就会变成野生动物的食物，所以就慢慢有了这个湿式的造粒。那干的这个胶囊种子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我们把这个胶囊，就是我们一般吃药用的那种胶囊，那这个胶囊里面我们就填了一些水胎，干的水胎，然后把种子就塞进去。因为我们在常温下面保存有一些种子，它其实本身就有一些这个可以维持一段活力的这个状态，所以其实这个干式的种子它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就是把它装在胶囊里面，然后跟适当的介质在一起，然后就可以作为这个投资的一个材料这样。
0: 哦，老师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这个无人机空投，尤其到这个崩塌地当地，就是因为人比较难进入嘛，所以我们用这个无人机空投。那这个无人机空投有没有什么一些挑战，或者比较常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状况呢？
1: 其实无人机的空投还是有一些挑战哦，特别是像为什么我们这次会特别去

0: 研发这种小型无人机就可以投资的系统，主要就是因为大型的无人机其实崩塌地你光人要徒步进入就已经很辛苦了，
1: 嗯，
0: 你要怎么样再携带这种那么大型农用的这个飞机，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哦。那我们变成每个人如果可以携带一台小型的无人机，然后去装载我们的这个投资设备，其实它是可以达到一样投资的效果。也许它没有像大型的无人机一次可以投这么多，但是我们可以多次，然后多台，然后多个人去操作它，一起去完成这样的任务的这个部分。
2: 哦，是，所以面对当地的状况，我们要因地制宜哦，运用其他的一些方式，让这些种子能够顺利的降落在这个崩塌地上面哦，然后帮助这个地方植物啊、纸皮啊能够山林富裕哦。老师，那这些发芽珍珠啊，还有这些种子，在四月份你们撒去之后，现在情形是怎么样？那后续团队还会进行一些相关的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呢？
0: 其实大家非常关心这件事情哦，就是我们到底投出去的有没有成效。其实我们自己的团队也都亲自的下到那个马太安溪里面去看看投地的这个效果。那我们投出去的其实也都有看见这些小苗的一个发芽哦。那但是野外的状况哦，真的是不比在实验室的状况哦。我们有看到发芽苗，但是也有看到一些可能因为环境或者是后续的一些降雨然后损失的这个部分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带着一颗心，希望说我们的技术方法来协助我们山林赶快去恢复哦，那这边丢出去的这些种子，我们还是期待它能够在老天爷的这个滋养下面慢慢的茁壮哦，但是真的有时候这个挑战性还是蛮大的哦，因为我们可能不止一次，我们可能是要好几次，然后有一段的时间或是几年来慢慢的去把这样子一个艰巨的任务来完成。
2: 哇，所以这个山林富裕工作是很艰辛的哦，而且要不断的持续的努力来保护好维护我们的这个山林哦。老师，从您执行这个研究啊，还有这次到马太溪上游崩塌地进行种子投放这段过程中哦，您觉得整个里面有遇过团队遇过您觉得最棘手或是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或挑战呢？
0: 这边可能相对比较棘手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湿式照例的这个种子呢，其实当我们让它包覆在这个水晶球里面，其实它就启动了我们的发芽机制哦，它是不会停的哦。那有时候我们可能规划好了要去投资了，结果那个像前一阵子就发布了这个警戒嘛，就变成我们的任务会中断，所以那种子呢就会变成说那我们就要赶快去思考怎么样去保存或是怎么样去运用到其他的崩塌地。那我们这边的实验地不止马太安哦，还有这个花莲的瑞穗，然后我们宜兰的打狗溪，所以我们就要赶快去处理我们这一批种子。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说除了这个湿式的照例以外，那我们还有干式的，其实也都是可以来因应我们去调节我们这些野外的一些任务常会碰到一些在天候上面的问题造成我们没办法执行的一个状况。
2: 哇，所以这个状况很多，挑战很多，变数很多，随时就要看状况来做调整。老师，那您觉得你们现在团队研究的这项不管是干式或湿式哦，您觉得未来你们可能会朝向哪些领域去做进一步的发展，或是可以扩大到哪些领域来为台湾这个山林富裕啊还有相关的一些工作能够提供更大的一些协助呢？
0: 像这个湿式的种子哦，其实我们现在是大家已经知道说它可以包覆种子，其实它如果没有包覆种子的话，其实还可以去添加有一些对环境比较友善或是有益的，像微生物啊或者是我们的一些肥料啊，它其实有机会是可以做到一些缓释的这种肥料的这个功能哦。那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其实是在做一些科普的推广啦，那因为我们自己当初研发这种湿式照例其实是希望说我们在观察种子发芽的时候是有比较方便的功能。

0: 因为它是透明的嘛，所以我们看得到它的胚根的长出来啊，它的这个子叶的衍生，它全部的一个样貌。所以其实我们有跟邻近的小学合作，那我们就把这样的技术带到国小去。那小朋友在低年级的时候都会做这个绿豆发芽的试验，那绿豆发芽一样放在这个卫生纸上面，哎，有时候忘记浇水，这绿豆也就死亡了嘛。所以如果我们多了这一层的一个这个照例的技术，其实小朋友在观察这个绿豆发芽的时候，其实他们可以看到整个完整的一个发芽的过程。那在照顾这个植物上面，其实它也就不用那么的这个紧张啦。另外其实就是这个海藻酸钠跟氯化钙或是裸酸钙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晶球，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其实会因为它的反应会一直有离水的这个作用，所以它会有水分释出。所以我们之前学生就试了一个做了一个尝试，就是在种植物的时候就把它当作保湿剂，所以其实它可以让植物大概不用浇水，大概就可以在室内的话可以有10到14天左右的一个维持哦。其实它的一个应用还会需要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我觉得它应该从现有的一些概念上还可以延伸很多的应用的一个方法。
1: 这项研究就像一颗种子哦，发芽哦，有很多方面的延伸哦。像刚老师提到，除了山坡地的富裕、崩塌地的富裕之外，还有这个科普教育，还有未来有更多的一些可能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访问到宜兰大学森林暨自然资源学系的主任钟志熙副教授，来我们分享说明他们团队呢如何研发了外形像水晶宝宝的这个发芽珍珠哦，里面有种子呢，能够利用无人机空投到山坡的崩塌地进行山林复育。非常谢谢老师今天接受访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早安，爆马仔。
3: 好的，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看其他的新闻呢。在今天的《自由时报》的头版上面有一张照片，同时也披露了这样的讯息：国军、三军联合精准弹药射击操演，昨天在屏东的九鹏基地啊，实弹演练由雄升飞弹打头阵，那么箭翔无人机接续升空，最后呢，陆射箭二飞弹，那么展现了防空部队优异的机动反应跟远距拦截效能，那全方位的验证了国军长城打击跟反制的战力。好，那么赖清德总统会在今天呢前往九鹏基地去视察，那么军方呢将会扩大试射攻三还有熊三以及熊二飞弹，美国制的海马式多管火箭还有小牛飞弹，日式这个其他的一些自杀式的这个无人机啊，攻击型的无人机等等，这些精锐的武器通通会展现。那么也告诉大家，其实这是强大联合作战跟吓阻实力，或国军部分的这个能力其实是很够很够的。好，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因为是礼拜五，所以志平祝您有愉快的周末，咱们就下周一再见喽，拜拜。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

0: 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Hello，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琪。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到新竹北埔，我们要透过茶来感受北埔这个地方它的人文风情以及茶它的魅力。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的是宝记茶铺第五代的朱丽人在空中陪伴我们哦。先来听他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一起跟随朱丽人的脚步走进新竹北埔。
1: LOHAS，
2: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古义平。我要分享自己是如何保护环境与爱护地球的方式。我爱护地球的方式呢，就是从我种茶的方式开始。我是采用自然农法，尽量以不干涉自然环境为主。因为东方美人茶需要小绿叶蝉的叮咬，所以我们呢要孵育小绿叶蝉，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自然农法，让它自然培养生态，去做生态平衡，让其他的昆虫呢也会吃绿叶小蝉，形成个食物链，小鸟呢就会吃其他的昆虫，植物呢它就会利用昆虫这些粪便啊，那些形成有机自然的这个化肥，达到爱护土地的这个状态，植物呢它生长也会比较健康。再来就是雨水日照的方面，那我们就完全就看自然，所以呢我们是看天吃饭，大自然给我们多少食物，那我们就采取多少，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去耕作。
2: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要带大家到新竹北埔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茶铺，叫做宝记茶铺。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第五代的主理人古一平在空中陪伴我们。Hello， 一平，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古一平，我是宝记的第五代制茶者。
0: 哇，制茶者！那一平，你自己还有一家宝记茶则店，那请问大家在北埔都怎么称呼你？
1: 一般都叫我小谷，
0: 小谷，
1: 是，
0: 他没有叫你小谷老板哦，
1: 没有，没有叫小谷就可以了，小谷就可以，我老板是我爸爸，对不对？我爸还在呀，对不对？叫我爸爸的老板呀。
0: 所以现在到北埔宝记茶铺，爸爸都会在店里吗？
1: 对，都还会在店里。其实，在北埔我们有两间店啊，一个是老店，那我店就是茶则店啊，刚才讲茶则。
0: 所以宝记茶铺就是由您父亲古承前先生。现在依旧主掌，那您虽然是第五代，但是您负责的会是宝记茶则店。
1: 对，
0: 但是你们家很厉害哦，除了茶之外还可以有好吃的美食，像是北埔食堂、龙凤食堂，这个等一下再好好的来跟大家做介绍。那等一下我们就称呼你小谷老师好了。
1: 可以啊。
0: 那小谷老师，因为你们家的宝记茶铺是创立在1927年，真的陪伴台湾茶产业走过了百年历史，那身为第五代的主理人，您怎么来看待宝记茶铺呢？其实你不是接一份家业，也是一段台湾茶文化的历史。
1: 因为茶这种东西分很多阶段，那我们说一百年来看的话呢，以前其实就是出口为主，我们茶农呢只是做简单的生产，那时候集散地是大稻埕，所以我们都要通过大稻埕去给洋人啊或者日本人他们去分级，然后去卖茶这样子，本地人呢就喝一些粗茶、大壶茶这样子。那慢慢随着现在大家生活比较好了，做比较精致茶、精致农业开始，还有现在的东方美人茶这样。那东方美人茶呢是英国女皇喝到我们的台湾的，其实早期都叫乌龙茶对了。那我们台湾茶呢，那时候定义就是属于乌龙茶。那时候当时外销到英国女皇，那喝到我们的北埔这个茶区的乌龙茶呢，我就叫番庄乌龙，喝到觉得哇，这个茶惊为天人，有蜜香、花香，特别就是香气之后呢，喝。

0: 起来呢，有像东方的那种特别的特殊的香气，对不对？东方的韵味的感觉，所以取名为东方美人茶这样子。慢慢北武本地就开始有比赛，有比赛之后呢，茶叶就开始有竞争嘛，所以会越做越精致啊。所以像目前东方美人茶算是全台湾最贵的茶叶了。
1: 所以意思是说，全台湾最贵的东方美人茶在新竹北埔。
0: 嗯，没错，现在一斤是有市场，真的有流动价格是60万了。
1: 那想问一下我们小谷老师，为什么北埔的东方美人茶价钱会这么高？除了说它有过去的历史之外，
0: 还有最主要是地域啊，因为北埔还有个叫九降风，九降风呢就是大概10月10号左右会有这个季节风来到北埔，所以北埔的特别有这个时事也很棒，这个水果也很棒。地域呢有这种特殊的季节风来之后呢，会带一些特别的一些水气啊、湿度啊、热度啊都刚好，要像台北很热的时候，刚好这个季节风就不会那么热，冬天的时候呢，我们也稍微偏暖冻一样，所以说我们这边比较适合一些昆虫啊、一些植物的生长。所以东方美人茶为什么这种特别，就是因为有小绿叶蝉去叮咬，那小绿叶蝉呢就是北埔这地方的环境最适合它，所以特别多，所以我们这茶的香气呢也比别人更厉害一样子。
1: 哇，所以跟整个地理环境天候有关系，独一无二的九降风也造就了东方美人茶。可是听说小时候的时候你们是夏天做茶，冬天采收橘子。
0: 没错，以前北埔乡下客家人嘛，平常有种菜、种茶、种橘子，还有晒一些菜豆啊、酸菜干啊，环境有什么可以制作的话想办法制作，所以慢慢才演出客家文化是这样子。所以我奶奶我们家还有开餐厅。
1: 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小谷老师，你从小其实在家族的熏陶下长大，都在茶铺里吗？那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真正喜欢上茶，而且呢是学制茶？因为你刚刚很骄傲的介绍自己，就是我是制茶者谷一品这样子哦。那你决定投入这一条路，然后回到家里面帮忙的原因是什么？
0: 其实在最早时候大概是国小吧，就开始在家帮忙，那时候就是在餐厅帮忙，那我身高刚好跟桌子一样高，上菜这样，拜托客人帮我上菜这样子。慢慢到国中才比较体力啊，国中那时候我爸就农忙嘛，小子一定是在家帮忙啊，所以我从小都在家帮忙习惯了，从国中开始。当时但一开始是很反对的，小时候只想玩啊，一放假就要去家里帮忙茶园除草啊、拔草或者弄竹子那些啊，不知不觉就慢慢适应了，也没什么特别反感这样子，所以就这样自己傻傻做到现在已经30年了。
1: 哇，请问爸爸有你回到店里面来帮忙分摊，他会很开心？
0: 非常开心啊，现在都完全丢给我做了，已经半退休状态了。
1: 好，那大家会不会叫你小老板？
0: 不好意思啊，这样不太习惯了，对不对？叫小茶农啊，就茶农而已。我从种茶到做茶现在都是我在负责在家里的。
1: 种茶都是您在负责了哦？
0: 对啊，做茶其实还有针对类型就种茶，在山上工作了，因为我们家都是山坡地比较多，有些很陡，你光是走下去再走上来都已经全身汗了，就是累得半死，还要再扛肥料，还要再扛机器。
1: 这个形容是告诉我们种茶是很累的一件事情。那想问一下小谷老师，种茶大概会是什么时候，然后你要做哪些事情？
0: 种茶呢其实就是植物生长的时候你就要一起去做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先除草第一个阶段嘛，除完草呢就开始施肥，然后再采茶。除草我有三甲的地了，除一次草大概一个月，然后采菜差不多一个月，茶叶采收完了又差不多除草了，就一直循环这样子。从春天开始吧，春天水分比较多，所以草也长蛮快的，所以大概一个月就除一次草了。茶树的生长期大概是30到60天左右了，所以就一直这样循环到冬天，在12月1月的时候我们比较轻松一点，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这样子。然后再包装是我们自己包装的，
1: 要不然这一整年其实都是非常忙碌的。
0: 对啊，对，我们农忙就是这样子啊，农夫就是从年头几乎忙到年尾啊，过年也是要顾店啊，所以我们才有两家店啊。我今天没有上山工作的话，也都是在家工作了，做茶者啊，做自己的一些事业这样子。
1: 哇，听起来真的，你们很像一年能够休息的时间真的不多呀、
0: 对哦。
1: 尤其像6日，北埔老街应该也很热闹，所以你们也是6日一定不会是休息的。
0: 对啊，其实我从小的时候觉得，哎，我学校上学6日假日不是休息吗？为什么我假日都要工作？常会觉得疑问这样子。慢慢到最后做了，就很习惯了，就假日我就是工作啊，就是这样，慢慢会习惯了。所以相对变成这样之后，其实我到最后做这一行其实算比较没有朋友了。我的客人就是我的朋友，变成这样
1: 最好的朋友就是你的茶。我们的小谷老师， 你也很幸福啊，也因为茶就遇到了你的太太，而且还把茶做了发扬光大。因为我知道你们家除了卖茶或是茶折或是餐点之外，还有冰淇淋，很像就是你太太研发的，
0: 这是我爸就要做的，最主要是

0: 们在老街上面呢、啊，不说来我们店里只喝茶有点无趣啊，是不是在研发出什么不一样的产品这样子？会讲哦，研发冰淇淋觉得蛮不错的，比较时尚的感觉这样子。我爸他是读复兴美工的、啊，所以他其实对绘画、对艺术啊蛮有兴趣的，所以他想弄一些比较跟一般茶店不一样，来我们家走一走看一看，就发现跟一般那种茶行不太一样，然后一些艺术的成分在里面，然后有我爸自己的绘画、啊，还有我老婆她有做插花那些啊，元素比较多就对了。
1: 但是你们很棒，你们都可以把爸爸的想法做完美的执行，谢谢你让我知道，原来冰淇淋是爸爸的点子。
0: 你我爸他真的算是他是很浪漫的人哦，很特别哦。
1: 可是你们可以把它实现也是不容易啊，
0: 就是有耐心跟毅力啊，就是这样子来慢慢去完成它。执行就是主要是我太太为主，要我们负责帮忙这样子啊。
1: 所以如果说到了北埔宝记茶铺要吃到你们的冰，其实就可以看到你的太太是吗？
0: 是没错，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1: 由他负责卖冰淇淋，
0: 冰的部分是他负责。
1: 小谷老师，你跟爸爸古城前我们的老板，你们也会针对口味去做一个调配？
0: 对呀、啊，因为我们老说喝茶人其实对口味蛮敏感的啦，所以我们很多口味啊，就会去研究这样。我们最主要特色是一个是用我们自己做东方美人茶，就本土的，因为自己也做茶，所以用料比较敢用。还有个客家酸甘茶，酸甘茶也是我们用东方美人茶跟橘子去做结合的那种客家的一个算是水果茶去做的冰淇淋，那口味都很特别。那我们基底都是用纯牛奶去做的，所以口感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1: 所以现在可以吃到这两种冰淇淋吗？还是可以吃到更多口味？
0: 但更多口味，我们就是常态性是一定会有东方美人茶跟这个柚子茶，还有雷茶，就是我们店里的一个招牌。还有一些小朋友喜欢的口味，也有香草啊、草莓、巧克力啊，都会有。还有我们本地一些农夫，他们种的像桑葚或是荔枝，我们也有来做冰淇淋。还有一些荆棘口味、特殊口味也有，但是季节限定的、啊。也不是说常年有，但常年有的就是茶叶的部分了，东方美人茶跟雷茶还有柚子茶。
1: 哇，太酷了，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宝记茶铺，其实贩售的品项不是只有茶，包括说我们的小谷老师古一平他自己开的宝记茶则店，其实这也是爸爸的想法。这是什么样的故事？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请北埔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古一平小谷老师继续在空中陪伴我们。

0: 迎所有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带大家到一间很有特色的茶铺，它叫做宝记茶铺，位在新竹北埔。今天很开心邀请到第五代主理人古一平，他是很优秀的制茶者，大家都会叫他小古，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中称呼他为小古老师。Hello， 小古老师，我们回来喽！
1: 大家好，我是小古老师。
0: 当然，如果说有机会到北埔的宝记茶铺，看到年纪比较轻的这一位的老板，其实就是我们的古一平，你也可以叫他小老板啦。那当然呢，看到年纪比较大的，你就要称呼老板，他是我们一平的爸爸古承前先生啊。其实很感动，就是在制茶或是在茶的这个产业，你们可以一代传一代，现在已经到了第五代哦。当然也谢谢我们小古老师愿意回家来接棒这样子。那可是我们除了有宝记茶铺之外，还有一间您真正负责的宝记茶则店哦。那为什么会有这家店的诞生，以及什么是茶则，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知道，可能请您让我们知道一下好吗？
1: 茶则其实真的算是蛮冷门的一个东西，为什么特别强调起来，就是因为它比较稀有，比较少人知道。那茶则这部分呢，顾名就是茶，常喝的茶嘛，则的话呢就规则的则。那为什么叫茶则呢？它就是一个专

0: 茶者好像不太在意啊，苏小欧特别弄个茶者店来宣扬这个精神，这叫茶者店这样子。那刚好结合到我们自己的东方美人茶，也算是比较高雅的茶，那我做一些比较高级的茶者这样子。那我茶者的话呢，我是做日本生漆跟台湾一些竹子啊，也算是全世界竹子都有了，还有一些比较特殊材料去制作，所以我茶者看起来跟一般的也不太一样，展现一些比较特殊的材料去做的茶者，所以我特别叫茶者店这样子。
1: 茶者的制作也是自己吗？
0: 对，从头开始选材开始是我，都是我个人啊去制作这样子，然后一把茶者大概花1到2年的时间左右去把它完成，看要怎么做，你要做的很精致的。还做的随便这样子，
1: 那您可以开一家茶则店，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哎，因为一把茶则要制作的时间是很久的。
0: 没错，一把茶则时间从选材到做好，开始制作茶来讲是大概是2年的。但是你说从选材的话，我们材料我们从茶山上砍下来之后呢，先煮过再阴干2年到3年这样子才可以制作。等材料稳定之后呢，才可以开始制作。到选材后开始。刨平的上漆，因为像是日本生漆它是最麻烦的漆，但是也是为了天然，因为喝茶的东西它是天然的树的枝叶，好去做的漆这样子。那最少上底漆要5层，中层呢好大概是面积才要差10层左右，所以一把茶之后大概上最少25到30道漆左右就完成这样子了。
1: 哇，所以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当然要喝好茶一定要配一个好茶则，谢谢小谷老师今天给我们这么棒的概念哦。那想问我们的第五代主理人宝记茶铺有什么招牌跟特色的茶？东方美人茶一定是最经典的
0: 招牌，
1: 那还有什么？
0: 但是我们的客家菜啊，客家菜呢是我奶奶开始制作的，传承到现在也是我两个哥哥了，两哥他们也都负责餐厅，那还有我爸妈也是在餐厅做，这样子是算是最道地的客家餐厅。我们餐厅呢也很多名人都来吃过，最大特色是蒜仁猪脚跟这个五味鸡哥。是别个餐厅没有的，还有吉叶粉羊汤，都算是保留当时的那种我奶奶他们我们小时候吃的味道，也传承到现在，也是很特殊的一个口味。
1: 这个的话是到北埔食堂跟龙凤食堂都可以吃到吗？
0: 嗯，没错，两边都可以。
1: 那大家怎么选择我要去北埔食堂或是龙凤食堂？
0: 其实两边的话，其实比较重口味的是北埔食堂北埔老街上面，那龙凤传呢是在峨眉店，那我的茶工厂在那边，它算是比较复合的餐厅，要停车比较方便也是峨眉店龙凤传的。那龙凤传是我妈妈在负责的店，所以它的口味会比较清淡一点，这样子比较符合现代的，因为有时候客家菜真的蛮重咸的，一般人可能会受不了。
1: 哦，我刚刚讲的龙凤食堂，它其实正确的名字应该是龙凤传。
0: 对，龙凤传。那为什么叫龙凤传呢？其实我们取地名的关系啦。我们那个地名呢，哈，它有个公车站叫龙凤记。龙凤记呢，就记事的记。他就想说，上古时代那地方那个地形叫双龙抢珠的一个地形，所以我们龙凤传刚好是在凤的翅膀上面。那么那会有个观景台，看出去刚好就是龙的那个背鳍，所以叫双龙。所以呢，你到龙凤传餐厅吃饭的话呢，别忘了一定要到我们旁边一个观景台，顺便看一下这种双龙抢珠这个地形，风水地也讲很好的一个地形，对不对？这样可以别忘了去那边欣赏一下这样。
1: 好，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造访。但是其实刚刚我们的小谷老师，你已经迫不及待先介绍菜，可是你们茶除了东方美人茶应该还有别的茶是不是？
0: 没错，茶来说的话呢，因为我们是做五代人的，所以我们基底都是用清新大抹的茶型嘛，清新大抹茶。那我们以东方美人茶，因为我是自己的茶园，所以我春夏秋冬都会有，所以一般我们只喝东方美人茶既有印象里面只有夏天。那我们春茶呢，以前我们是用做乌龙的做法，跟一般的东方美人茶又不太一样，它是比较重口味的人。秋茶的话呢，哈，是做这个果香的味道，但是冬天呢是花香或木头的香气，所以我每个季节的香气都不太一样。刚才讲到清新大抹这茶的树种的话呢，其实这树种它适应性很强，就是我在做红茶、绿茶都可以。所以我们东方美人茶的做的红茶呢，其实算是我们日据时代最有著名的代表，北埔红，北埔的红茶也是很有名的。再更特别一点的话，就是我们酸甘茶，刚刚讲过我们的橘子茶。其实我们酸甘茶的橘子是我们用特别的一个叫客家的虎头柑那种大橘子，就我们过年压神粥那种拜拜那种用的那种大颗的虎头柑去做的橘子茶这样子。我们把果肉挖开来，跟茶一起搅拌，然后再把塞回去，再把蒸熟，叫九蒸九晒，就是酸甘茶的这个做法，在我们店里呢，都可以享用得到我们这些茶品。那东方美人茶的话呢，我是觉得哈，我们分很多等级的，那么里面还有很多等级名称哈，第一个叫 standard 翠丝美人这样这些等级，那么最厉害的是叫特大碰特级茶，对不对？那特大碰呢，就是被琼瑶了很多。 一喝完全就是蜜香的感觉，所以当时英国女王就可能喝到我们的特大凤这个系列呢，取名为东方美人茶这样子。
1: 所以这些其实到北埔到宝记茶铺，其实我们的老板甚至我们的第五代

0: 主理人都会亲自来详细做介绍，所以现在去店里面可以看得到的真的是您的爸爸古城前先生，包括一瓶你自己也会坐镇店里。
1: 是的，假日都会在那，比如平日吧，天气好我就山上工作，一般我就下雨天了才可以在家里偷懒这样子。
0: 好，那所以说大家如果到了宝鸡茶铺真的就可以看见您的爸爸，然后可以跟他买茶，也得到很多茶的相关的知识跟历史，是吧？
1: 对，没错。我们家还有一张日本时代的那个证书、啊、所以证明我们是1927年的这个茶店，这样子是很特别的。
0: 1927年的证书还在哦。
1: 对，对，那时候是日本政府跟我们下订号做委托单，就像现在的烟酒公卖一样，政府跟委托你制作什么酒还是烟那种委托证，那我们是茶叶的委托证这样子。
0: 那想问一下，宝鸡茶铺就1927年开始就一直在北埔吗？
1: 对，我们制茶是第五代，那其实我们清朝就是在当地了，跟北埔的开垦算是同一个时期的，江秀銮啊那些哈、啊，北埔的开垦的那江秀銮江家就对了，茶经也是第三代之后的事情了、啊。那我们家又跟江家哈、啊，其实又跟茶经上班这样子。
0: 哇，真的是茶叶的活历史。
1: 没错，所以我们家都对茶叶都还有传承到现在这样子。所以我们早期我爷爷那一代，然后他们也是一样，都到处收茶种茶。其实我们客家人以前算是很团结的，种茶的人哈、啊，大家是要收茶了哦，那我爷爷就开卡车到山上一起收购大的茶叶，再去大稻埕卖啊，或者到基隆出口啊，这样橘子季节到了哦，大家一起收橘子的这样子。所以杨炉那时候其实也是一样，他不只是做茶叶而已，也是做橘子，当地的这个农夫就对了，他算是照顾整个北埔人这样子。所以我们大家都算是有渊源呐、啊，所以在路上哈、啊、都不敢做坏事，一下做坏事马上就被扣到家里去了。
0: 好，那因为东方美人茶。在宝鸡茶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最后想问一下我们的小谷老师，如果说买到东方美人茶在冲泡或是在品尝，有什么要特别留意的地方？
1: 东方美人茶最主要第一个是用白瓷系列，用瓷器是最好的，那如果家里没有用玻璃也可以，尽量是不用陶壶了，因为陶壶它没有上釉，所以它就不会把香气锁住。那我们多半是属于重香气的茶叶，算是比较纤细的茶叶，所以需要把香味锁住。第二个就是我们温度了，因为东方人家都调谐的茶，它都采很嫩叶，所以你太高温会把煮熟掉，会把蜜香稍微把它冲淡掉，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是90到95度左右，大概15秒到20秒，有金黄色呢，就可以出汤这样子。因为泡太浓的话，茶的味道会把蜜香盖掉，所以很多喝起来啊、哦，明明买的很高级，但喝起来却没有这种高级的味道，其实很多都是把它泡坏掉了。那如果还有一个就是懒人的泡法，懒人泡法呢，就是你保温杯，哦，如果是500cc， 我们就得5公克，1公升的话呢，哦，就是10公克，100cc 就1公克就对了，用温水或是冰水泡都可以，把它放上去用常温水呢，我们做冷泡茶，在室温也是一样，再放半个小时就或者到一个小时，有颜色的就可以慢慢品尝，就冷萃其实是最简单的做法，香气也很棒，但是还是稍微输热泡一点点的。但是说你做最保守的法，就是做冷泡茶要保险这样子。
0: 那可不可以让大家知道，如果说我们真的到了北埔寒了，那怎么样串联宝鸡茶铺或是宝鸡茶子店，然后到北埔食堂或是龙凤传呢？
1: 其实到北埔的话呢，老街就是一条，我们两家店都在这上面的，我们都算是在北埔最精华的地段。好，如果早点的话，可以到我们家喝茶；中午再到餐厅用餐啊。如果中午来要先用完餐，再到我们家来喝茶、吃冰淇淋，好像也都可以。哎呀，我们算是比较随性。其实北埔算是很慢活的一个城市了，一个小山城这样子，所以要整个慢慢的逛都可以，速度放慢的话，可以逛一整天的。
0: 希望大家有机会都可以到北埔走一走。那在老街。街上就可以看见宝鸡茶铺了，那就跟着刚刚我们的第五代主理人的脚步，其实就可以有一趟非常棒的茶的小旅行哦。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宝鸡茶铺第五代主理人古一平的分享。
1: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北埔玩，好，来吃客家菜，喝东方美人茶，
0: 希望也可以很幸运看见我们的第五代主理人。今天就谢谢您喽，
1: 好，谢谢主持人。

0: 无限大，
1: 悠游书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宝记茶铺第五代主理人古一平，我要介绍的这本书名叫做立休之死。立休它是日本呢，在古代是他们日本的茶圣。为什么会介绍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算是我对茶叶的启蒙的一个起点，它对不只是茶还有环境呢都是非常讲究跟要求。看完这本书呢，会让我觉得开始会对脚边一根野草或是一朵小花会产生不经意的怜悯啊，或是去欣赏的角度。所以它让茶不只是喝茶，所以在我日常冲泡茶的时候呢，喝了这杯茶都会稍微感受一下这杯茶它生活在茶山的时候呢是什么样貌，它的环境啊，它的空气啊是什么感觉。所以千利休这本书呢对我最大来说就是让感受周遭的事物，那些让我们会学习感谢这地球给我们人类呢带来很多很好的人事物、花香、味道各方面的一个层次的感受。

今天再次谢谢宝鸡茶铺第五代主理人一平，他非常的亲切跟随和哦，有机会到北埔可以去找一平老板哦，相信你一定会收获满满。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想我们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有特别提到整个的这个台湾的政治发展，还有跟整个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影响啊。那我想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就是说国民党内目前的这个两岸的路线呢是非常的受到关注啊，是非常关注啊。那国民党我们知道，从这个我们之前也提到，就是2016年当时的这个国民党当时由